0: 观众朋友们，早上好！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和新闻频道并机直播的早间新闻节目《朝闻天下》。
1: 现在是北京时间早晨8点，来看详细报道。国庆假期，文旅市场表现亮眼。文化和旅游部数据中心测算，国内出游8.26亿人次，出游总花费7383.75亿元。
2: 国庆期间，红色旅游备受青睐，参观革命场馆、观看升旗仪式和爱国主义演出等，占到国庆出游人数的40%。县域乡村等旅游热度持续攀升，赏秋观景、非遗体验、农耕采摘、乡村夜游等广受欢迎。各地根据当地特色打造出独特文旅新体验，让旅游从单纯看风景变成品味生活。与此同时，文商旅体深度融合，文化深度赋能旅游市场。今年国庆档电影票房超11.65亿元，总放映场次超329万场。高涨的观影热情和丰富的电影加活动，将光影流量有效转换为消费增量。人们跟着电影中的场景和故事情节去旅游、品美食、逛街市、来运动，不断拓宽假日消费新场景。跟着赛事去旅行持续升温，苏超、村 BA 等群众赛事活动轮番上演，有力拉动经济增长。据统计，国家级夜间文化和旅游消费集聚区累计夜间客流量达1.07亿人次，同比增长5.6%，全国共接待入境游客298.3万人次，比过去两年同期分别增长19%和6.5%。
1: 下面来看时政要闻。
3: 10月9号，王毅在京会见以汤加副首相拉图为团长的太平洋岛国政治家联合考察团。10月9号，何立峰在京会见欧盟委员会贸易和经济安全委员谢夫乔维奇。
4: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1: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一起快速梳理。
0: 昨天，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关于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意见，意见围绕五方面创新提出了19项重点举措，为发展新质生产力确立了统一的思想和行动标尺。
1: 记者昨晚从商务部获悉，10月8号到9号，中欧贸易投资磋商机制第二次例会在北京举办。双方务实交流富有成效，形成成果共识清单。双方重申彼此是关键贸易伙伴，将按照世贸组织规则妥善处理分歧，稳定双边经贸关系，促进经贸更加平衡。双方商定2027年3月召开第三次机制例会，会前双方保持密切沟通，包括在1月举行部长级视频会议。
0: 针对美方牵头发布的所谓产能过剩部长级联合声明，商务部昨晚做出了回应。中方反对个别国家以产能过剩为幌子推行贸易保护主义，如果有关经济体以此为借口出台损害中方利益的措施，中方将采取必要应对行动。当地时间的10月7号，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召集14个经济体高级官员举行会议，共同签署发布了这份针对所谓结构性产能和生产过剩问题的联合声明。
1: 今天凌晨3点27分，我国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使用长征12号运载火箭，成功将卫星互联网低轨27组卫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获得圆满成功。
0: 在北京时间的昨天晚上，在第77届国际宇航大会闭幕式上，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科学院空天信息创新研究院研究员郭华东获颁2026年度国际宇航联合会名人堂奖，以表彰其毕生深耕宇航领域并作出卓越贡献。

0: 郭华东院士主持研发了全球首颗可持续发展科学卫星一号。该卫星通过光热谱多载荷昼夜协同探测，实现对人类活动痕迹的精细刻画，为可持续发展目标系统性监测提供了新的途径。
1: 昨晚第35届电视剧飞天奖、第29届电视文艺星光奖颁奖典礼在山东烟台举行，16部作品荣获飞天奖优秀电视剧奖、星光奖，评选出6大类14个获奖节目。飞天奖和星光奖是由国家广播电视总局主办的全国性政府奖，本次评选范围涵盖2024到2025年播出的电视剧、网络剧、电视和网络视听文艺节目。
0: 在北京时间的昨天晚上，当地时间9号，美国财政部部长贝森特在华盛顿出席了一个政策论坛时表示，目前美国的国债已经攀升至约41万亿美元的规模，政府正在通过控制支出与促进经济增长相结合的方式来应对国债问题。贝森特透露，美国政府正在制定一项财政整顿计划，以削减日益加剧的财政赤字，降低发行国债的压力。预计这一计划将在中期选举之后公布。
1: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1点56分，巴拿马发生7.6级地震，震源深度10千米，巴拿马首都巴拿马城震感明显。截至目前，巴拿马已记录到多次5级以上地震，其中一次震级达到6.9级，巴拿马官方暂未发布人员伤亡报告。经总台记者咨询中国驻巴拿马使馆，截至目前没有收到中资企业和华人华侨伤亡报告。
0: 阿联酋总检察长沙姆西9号表示，对迪拜航空 FZ1073 航班事件的调查显示，涉事副驾驶企图驾驶飞机撞击以色列特拉维夫本古里安国际机场的航站楼，实施自杀式恐怖袭击，造成尽可能多的人员伤亡。沙姆西表示，涉事副驾驶是一名29岁的阿曼籍男子，此人事先制定了袭击计划，并利用此前2次飞往特拉维夫的航班熟悉飞行路线和机场的情况，最后于9月30号第3次执行该航线任务时试图实施袭击。
1: 据法国媒体当地时间9号报道，法国雷诺阿博物馆此前失窃的2幅画作已被警方找到。位于法国东南部城市滨海卡涅的雷诺阿博物馆9月8号清晨发生盗窃案，2名盗贼在不到5分钟内盗走4幅画作。10月7号，警方抓捕多名嫌疑人，其中2人被怀疑直接实施盗窃。朝闻天下稍后带来更多详细报道。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3: 绿色食品让生活更美好。
4: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0: 朝闻天下，我们继续来看国际方面的详细报道。连日来，俄罗斯对乌克兰多地发动导弹和无人机袭击，
1: 乌方则远程打击俄大型炼油厂等基础设施，俄最大搜索引擎服务商数据中心也遭到无人机的袭击。
2: 俄罗斯国防部九号通报说，三号至九号间，俄武装部队对乌克兰发动了一次大规模打击和七次集群打击，打击目标包括乌国防工业企业、后勤和通信中心、军用机场、无人机生产和储存点、燃料和装备仓库以及乌军临时部署点等。打击行动造成乌方数个港口设施遭到破坏并停止运行。通报还称，过去一周，俄军打击了用于向乌军运送武器装备、燃料和补给物资的14艘干货船和一艘油轮。俄罗斯最大搜索引擎服务商央捷科斯公司9号发布消息说，该公司位于卡卢加州的数据中心

部分基础设施遭到无人机袭击，多个模块完全瘫痪。紧急救援人员和专家正在现场工作，暂无人员伤亡。该公司部分服务可能会出现间歇性中断。

0: 街区、一处装备集结区、两个无人机指挥所、两套火炮系统以及一个关键设施。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9号证实，乌方出动远程无人机对俄罗斯境内设施发起新一轮打击，目标涵盖鄂姆斯克炼油厂、乌赫塔炼油厂及一处数据中心。此次行动是对俄方袭击乌克兰的对等回应。
1: 当地时间9号，联合国安理会就乌克兰局势举行紧急公开会。
2: 中方代表表示，乌克兰危机不能继续升级失控，呼吁有关各方推动局势降温，通过对话谈判解决争端，并提出坚定追寻和平、坚定推进和谈、坚定选择和解三点主张。
0: 联合国助理秘书长基亚利在通报中表示，近期俄乌冲突持续升级，平民伤亡增加，黑海商船遭袭事件增多，冲突外溢风险进一步加剧。他呼吁停止针对平民和民用基础设施的袭击，通过外交对话推动停火。中国常驻联合国副代表孙雷表示，近期冲突当事双方持续发动大规模袭击，造成大量人员伤亡和设施损毁，危机外溢影响持续冲击全球能源和粮食安全，乌克兰危机不能继续走向升级失控。孙磊强调，中方主张坚定追寻和平，冲突当事方必须切实遵守国际人道法，避免袭击平民和民用基础设施，避免伤及第三方平民和民用资产，为政治解决危机创造条件。
3: 战争没有赢家，冲突没有未来，必须给和平一个机会。当务之急是推动局势降温，防止战场外溢，避免战事升级。
0: 孙磊表示，近期有关各方虽然开展了一些互动和接触，但立场分歧依然突出。中方希望有关各方持续保持接触，展现政治意愿，不断积累共识，共同努力达成一份全面、持久、有约束力的和平协议。中方重申，各国主权和领土完整都应该得到尊重，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都应该得到遵守，各国合理安全关切都应该得到重视，一切有利于和平解决危机的努力都应该得到支持。中方将继续同国际社会一道，为推动乌克兰危机早日实现政治解决做出努力。
2: 据巴勒斯坦官方通讯社9号报道，巴勒斯坦总统府已指示其外交部及联合国代表团，要求联合国安理会召开紧急会议，呼吁国际社会紧急干预，采取切实措施制止以军和犹太人定居者不断升级的袭击行为，并向巴勒斯坦人民提供国际保护。巴勒斯坦总统府当天发表声明指出，近期犹太人定居者与以军对巴勒斯坦城市、村庄和难民营的袭击正出现严重且急速的升级，严重威胁到当地公民的生命安全和财产，正将地区局势推向进一步恶化与不稳定的边缘，进而产生极其危险的后果。声明强调，犹太人定居者的暴力加剧与以军的军事侵入、强迫巴民众流离失所等行动同步发生，迫切需要国际社会的紧急干预。
1: 2025年10月10号，巴以双方在国际社会各方的斡旋之下达成了临时停火。在加沙停火第一阶段协议签署1周年之际，战火留下的满目疮痍并未消散。尽管纸面上的停火给了一部分人重返家园的希望，但是对于绝大多数流离失所民众而言，停火背后的现实依然是饥饿、恐惧和没有尽头的等待。我们来看总台报道员从加沙地带发回的报道。
4: بعد مرور عام عن الهدنة في غزة حاول خلاله المواطنون استعادة ما أمكن من حياتهم في واقع تغير كثيرا بفعل الحرب عاد البعض إلى ما تبقى من منازلهم وأعمالهم بينما بقي الكثيرون في منازل مؤقتة وخيام يبحثون عن مصادر للدخل في الوقت الذي تستمر فيه تحديات العلاج والخدمات وتوفير الاحتياجات الأساسية
5: احنا لحتى اللحظة انه احنا نشعر انه الحرب لم تنتهي من خلال الاستهدافات من خلال القصف من خلال من خلال التضييق على

0: 根据联合国及加沙地带卫生部门的最新数据，本轮大规模冲突已累计夺走超过 7.4 万名加沙民众的生命，导致超过 17.5 万人受伤。在所谓的停火期这一年内，以军所谓的定点清除和空袭也从未停止，加沙仍有超1400人死亡，其中包括数百名儿童，另有超5000人受伤。所谓的停火只是变成了死伤速度变慢的代名词。
1: يعني من سنة وجاي قبل سنة أنا وأنا طالع شارد من المكان اللي أنا قاعد فيه من نزوح لنزوح قام الجيش الإسرائيلي قصفنا وراحت عيني وهذا العين قزاز وجسمه كله ملان شظايا.
0: 走在加沙的大街上，道路两旁放眼望去皆是废墟。联合国评估指出，加沙当地建筑的总损毁率高达82%。在所谓的停火期这一年内，由于以军的行动，建筑损毁率非但没有停止，反而再度上升了10%左右。此外，由于援助通道受到严密限制，加沙正面临常态化的物资枯竭与恶性通货膨胀，生存危机在所谓的停火期内反而日益深重。
2: المجاعة تكاد شبح المجاعة كاد أن يعود يعني الآن في غلاء في أسعار الطحين.يعني الأوضاع غير مستقرة في البلد يعني الهدنة هشة جدا هدنة من جانبنا أما من جانب الاحتلال الإسرائيلي الوضع غير ملتزمون
3: بعد مرور عام عن وقف إطلاق النار ظلت الحركة زي ما هي ظلت الحرب زي ما هي مستمرة على قطاع غزة صار خف الدعم علينابقى زمان يجي دعم اليوم خف الدعم اليوم كله صار شحيح
4: 继续来关注迪拜航空客机安全事件的最新调查进展。阿联酋总检察长沙姆西九号表示，对迪拜航空 FC1073 航班安全事件的调查显示，涉事副驾驶企图驾驶飞机撞击以色列特拉维夫本古里安国际机场的航站楼，实施自杀式恐怖袭击，造成尽可能多的人员伤亡。
0: 沙姆西在一份声明中说，涉事副驾驶是一名29岁的阿曼籍男子，此人事先制定了袭击计划，并利用此前两次飞往特拉维夫的航班熟悉飞行路线和机场情况，随后于9月30号第三次执行该航线任务时试图实施袭击。调查显示，该嫌疑人2017年在澳大利亚留学期间开始接受极端主义思想，并受美国911恐怖袭击事件影响，萌生利用飞机实施类似袭击的念头。沙姆西在声明中说，嫌疑人在律师在场的情况下作出详细供述，承认独自实施袭击，但检方仍在调查是否存在同伙或其他关联。声明称，嫌疑人曾于2020年至2024年在阿曼航空公司工作，2025年初加入摩洛哥皇家航空公司，2026年1月转入迪拜航空。调查发现，其入职时符合所有专业和安全审查要求，未发现其极端主义倾向或袭击计划的迹象。事发当天，嫌疑人在驾驶舱内使用应急斧袭击机长头部，机长奋力反抗并试图求救。机上一名准备直飞返程航班的机长察觉驾驶舱舱门异常开关后进入驾驶舱，在一名乘务员和数名乘客协助下制服嫌疑人。随后，返程航班机长及其副驾驶重新控制飞机，将其改道并安全降落在沙特塔布克机场。阿联酋检方表示，将继续审查相关证据、飞行记录和技术报告，并根据调查进展公布结果。
4: 美国智库美国能源经济和金融分析研究所九号发布报告称，随着冬季的临近，欧盟正面临天然气供应短缺的危机，有可能影响到1000多万户家庭的能源需求。
0: 美国能源经济和金融分析研究所的这份报告显示，随着中东冲突持续扰乱全球能源供应，今年冬天欧盟将面临高达140亿立方米的天然气供应缺口，约占欧盟总需求的7%，相当于超过1000万户欧洲家庭的能源需求。报告指出，目前欧盟天然气库存充足率仅为约70%，为2011年以来同期最低水平。而在另一方面，欧盟针对进口俄罗斯液化天然气的全面禁令将于2027年年初生效，届时欧洲天然气进

0: 口量将进一步减少约70亿立方米。增加美国液化天然气进口是弥补供应缺口的途径之一，但成本不容忽视。按照当前价格，进口美国液化天然气将额外支出约30亿欧元，较去年成本增加12%。此外，美国液化天然气生产已经满负荷运行，向欧洲新增供应的空间有限，这也使得欧洲补足天然气缺口面临更大挑战。而欧洲天然气输气系统运营商协会也在8号警告称，如果遭遇寒冬，欧洲天然气库存水平可能降至11%这一低位，触及到战略储备底线，导致库存天然气不能轻易动用。如果欧盟各国希望在冬季结束时将天然气库存恢复至30%，以增强应对后续寒潮的能力，就必须削减相当于需求量7%的供应，或者干脆停止向消费者供气。
1: 9号，欧盟各国财长在卢森堡召开会议，就资本市场一体化和监管改革方案达成初步一致。这是欧盟推进资本市场联盟建设长达10年的关键突破，旨在打破各国金融规则壁垒，把更多欧洲本土资金留在境内，减少资本外流至美国，并减少对美国市场的依赖。
0: 根据欧盟财长此次达成的协议，欧盟将把境内绝大多数证券交易所、中央清算机构以及证券存管机构的监管权从各成员国层面集中，并归于总部位于巴黎的欧洲证券和市场管理局。长期以来，欧盟27个成员国的金融市场各自独立运作，规则和监管标准互不统一，极大地限制了资本的自由流动，给欧洲带来明显的资本外流问题。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此前曾指出，每年有近3000亿欧元的欧洲居民储蓄流向海外，其中大部分资金最终进入美国市场，而留在欧洲本土的大量居民储蓄大多都沉睡在低收益的银行账户中。与此同时，不少欧洲本土的创新企业也更倾向于选择前往美国证券市场上市融资，进一步加剧了欧洲资本市场的空心化。欧盟方面表示，这套集中监管方案后续还将与欧洲议会完成磋商流程，待正式生效后，将逐步推动数万亿欧元的银行储蓄流向更具增长潜力的欧洲本地投资领域，最终打造一个更具深度、流动性更强的统一资本市场，从根本上降低欧洲对美国金融市场的过度依赖。
2: 美国国务卿卢比奥9号发表声明，宣布对国际刑事法院实施制裁。卢比奥在声明中将国际刑事法院称为威胁，强调要将国际刑事法院瘫痪和终结。对此，国际刑事法院表示不会屈服于美方的压力。
0: 卢比奥当天在声明中称，美国总统特朗普绝不允许国际刑事法院起诉美国人，美方将禁止与该法院进行交易，切断其资源，并使其运作能力陷入瘫痪。声明中还称，美国不受国际刑事法院的管辖，美方决心采取必要行动，彻底消除这一威胁。要么国际刑事法院停止其威胁行径，要么我们将终结该法院。美国国务院新闻发言人办公室当天发表声明称，截至目前，美国已对国际刑事法院17名相关人员实施制裁。针对美方制裁，国际刑事法院9号表示，美方制裁旨在干扰法院工作，恐吓法院的合作者，国际刑事法院不会屈服于美方的压力。7月13号，美国国务院宣布发起一项由多个政府部门参与的行动，以系统性削弱国际刑事法院运作能力，使其无法对美国军人或政府官员采取行动，并防止其以其他方式威胁美国主权。卢比奥同日在社交媒体发表视频声明称，国际刑事法院及其盟友正对美国发动一场战争，这场战争动用法规、条约以及所谓国际法的强制力，危及美国政治和法律体系的方方面面。近年来，美国以国际刑事法院调查美方人员以及对以色列总理和前防长发出逮捕令为由，多次宣布制裁国际刑事法院法官和检察官。 今年八月，美国宣布对国际刑事法院院长日本籍的赤根智子实施制裁。

0: 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九号通过发言人发表声明，谴责美国宣布对国际刑事法院整个机构实施制裁，指出美方的决定将严重妨害国际刑事司法正义，并对制裁可能影响国际刑事法院继续履行职责表示严重关切。另据报道，英国、加拿大、丹麦、法国、德国、意大利、日本和荷兰八国外长九号发表联合声明，对美国宣布制裁国际刑事法院表示遗憾和反对，重申支持国际刑事法院的独立性、公正性和完整性。声明指出，八国将继续共同支持国际刑事法院的工作，维护以规则为基础的国际体系，并在今年12月国际刑事法院缔约国大会召开前与非缔约国开展建设性对话。
1: 美国白宫九号公布的信息显示，美国总统特朗普日前批准成立一个调查委员会，调查有关美联储理事丽萨·库克涉嫌住房抵押贷款欺诈的指控，并就是否构成解除其职务的理由提出建议。该调查委员会将于11月5号举行闭门听证会，审议针对库克的证据和指控，库克本人需出席。库克的代理律师发表声明称，严重怀疑这一听证会是否合理且合法。2025年8月，特朗普以涉嫌住房抵押贷款欺诈为由，宣布解除库克职务。库克否认有任何不当行为。美国最高法院今年6月29号发布裁决，驳回联邦政府要求在诉讼期间解除库克职务的请求。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你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教1573。有情有义，世界一屋，得天地之美，与自然共酿，融非凡匠心，成品质酱香。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3: 助力出行更智能，
4: 去周边合我口味的餐厅。
3: 助力科研更敏捷，助力开发更高效，助力各行各业探索 AI 创新。火山引擎，你的 AI 云。

0: 如果人生有边界，不如现在把边境推向云端，将边境探入深海，携边境去往太空。
1: 好网络就用中国移动。
2: 清凉一下，去油干火，江西风景独好。

0: 我志清，爱你哦。
1: 朝闻天下，开启全新一天。
2: 稍后本台综合频道将播出其他节目，新闻频道继续朝闻天下。
1: 更多新闻资讯，也可以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您下载央视频。稍后见。
2: 稍后见。
3: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2: 朝闻天下新闻继续。当地时间9号，巴拿马发生7.6级地震。巴拿马首都巴拿马城震感明显，地震造成巴拿马多地基础设施建筑物受损，目前尚无人员死亡报告，有少量人员受伤。
4: 据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北京时间10号1时56分，在巴拿马北纬7.50度、西经80.65度发生7.6级地震，震源深度10千米。巴拿马首都巴拿马城等地震感明显。贝拉瓜斯省和罗

0: คลื่อนไหวที่ประชาคมโลกโดยเฉพาะประเทศต่างๆในเอเชียควรเฝ้าระวังอย่างยิ่งเรื่องนี้ไม่ใช่เพียงปัญหาของการเพิ่มยุทธภกรทางทหารอีกประเภทหนึ่งเท่านั้นแต่ยังสะท้อนให้เห็นถึงแนวโน้มที่ญี่ปุ่นปรับเปลี่ยนยุทธศาสตร์ด้านความมั่งคงขยายขีดความสามารถในทางทหารและก้าวข้ามข้อจำกัดของนโยบายความมั่งคงหลังสงครามอย่างต่อเนื่อง
1: Revising the three security documents paves the way for offensive capabilities. This poses a serious threat to peace and stability in Northwest Asia and the entire Asia Pacific. The government is going against public sentiment by moving towards nuclear armament.This violates the spirit of its pacifist constitution. We must closely monitor Japan's evolving security policy and oppose any actions that undermine regional peace.
2: Die Überarbeitung der sicherheitspolitischen Strategien der Japaner ist etwas, was durchaus nicht nur im Ausland, sondern ja auch im Inland für Sorge und teilweise für Proteste sorgt.Und das halte ich für völlig nachvollziehbar, weil das die sicherheitspolitische Situation...
3: 日本不仅在安保领域动作不断，在太空方面还将加强利用人造卫星进行情报收集等活动。根据日本放送协会昨天的报道显示，日本防卫省已经敲定方针，将开展相关调研，强化太空运输能力，保障人造卫星情报收集活动稳定运行。
4: 报道称，日本防卫省认为，当前多国不断推进太空军事利用，太空在安全保障层面的战略重要性持续上升。因此，日本计划在本财年内将航空自卫队改编为航空宇宙自卫队，加强利用人造卫星进行情报收集等活动。此外，日方担忧一旦发生紧急事态，在轨人造卫星可能丧失功能，因此需要建立应急机制，依靠备用卫星快速恢复情报收集能力。为此，防卫省决定开展调查研究，强化太空运输能力。具体而言，防卫省近期将面向民间企业公开征集方案，重点研究短时间内制造卫星运载火箭、配套发射方式以及项目成本等课题，力争在明年二月前后敲定合作企业。在此基础上，防卫省还将结合调研成果，制定全新的太空运输构想。
5: 近年来，日本不断加速利用人造卫星构建军事侦察体系，寓意何为？相关活动又将对地区安全局势产生哪些影响？继续来看报道。
4: 日本防卫政务官若林洋平今年五月称，日方低轨军事侦察网络卫星星座已于四月起开始运行。卫星星座被视为日本版的星链。此外，据日本经济新闻九月披露，日本还在研发更前沿的战术 AI 卫星，计划2027到2029年间研制实验机型，最快于2030财年进行太空在轨测试。
6: 日本在太空作战的野心空前膨胀，现在来看呢，日本正在进行两方面的准备。首先呢，要构建起快速的卫星发射体系，让日本的民间技术公司去研制低成本快速发射的小型运载火箭，这样的话呢，就可以在短时间内向低轨层面发射更多的通信卫星和侦察卫星，可以支持日本对外的这种军事扩张和海外的派兵行动。而且呢，现在日本的导弹越打越远，像25式的陆基的反舰导弹，它的射程已经是接近1000公里，未来改进型的巡航导弹，包括升级版本的高超音速导弹，它的打击距离会进一步的延伸，这就需要更多的卫星在广阔的区域内进行目标的侦察获取。其次呢，现在日本更加强化在轨卫星的情报分析能力，也就是说呢，要研制和发射 AI 卫星。这种 AI 卫星最大的优势就是在获取情报之后呢，它自主可以进行情报的分析和筛选，只把高价值的目标和自卫队作战所需的最重要的情报传输给地面，这样可以支持日本的这种作战行动。可以说呢，现在日本强化太空层面的这种军事能力，就是要服务于

0: 它的这种不断的扩军备战的需求。
1: 日本不断的推动太空军事化，不仅会挑起军备竞赛，而且呢也会刺激对外动武的野心，对于地区的和平与稳定而言会产生更大更多的负面影响。
2: 俄罗斯总统普京九号晚通过总统官网发布声明，称当天在同美国总统特朗普通话当中确认，俄将向美国和全球市场提供石油和石油产品。同日，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美俄领导人就俄向美国以及全球市场提供柴油达成一致。他称，双方同意俄立即向美及全球市场提供超过30万吨柴油，在11月份再提供50万吨。此后，俄方还将向市场提供100万吨柴油。另外，俄方将根据其炼油厂的状况，在短期交付300万桶柴油。美国财政部外国资产控制办公室九号发布公告表示，在未来几个月放松针对俄罗斯柴油贸易的制裁，以缓解本国国内柴油供应紧张，平抑油价。
3: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九号在接受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电话采访时，对美俄达成柴油协议表现出明显失望，并称自己有一种被背叛的感觉。特朗普当天多次被记者问及泽连斯基的批评，但他拒绝置评，仅表示他对于普京达成的协议感到满意。泽连斯基九号夜间发布声明称，美方的行为不是伙伴应有的做法，允许俄罗斯出口柴油是强大伙伴做出的软弱决定。
4: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3: 第77届国际宇航大会九号在土耳其闭幕。闭幕式上，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科学院空天信息创新研究院研究员郭华东获颁2026年度国际宇航联合会名人堂奖，以表彰其毕生深耕宇航领域并做出卓越贡献。
5: 国际宇航联合会名人堂奖旨在表彰为全球航天事业进步做出开创性、终身性贡献的顶尖学者，是全球航天领域公认的权威荣誉。郭华东院士此次获奖的一项重要成果是主持研发了全球首颗可持续发展科学卫星一号。该卫星通过光热谱多载荷昼夜协同探测，实现对人类活动痕迹的精细刻画，为可持续发展目标系统性监测提供新途径。
6: This honor belongs to my team and all Chinese researchers committed to space science. Space exploration is a common cause for all humanity.We uphold the peaceful use of outer space and space inclusiveness.
5: 本届国际宇航大会倡导开展公平、可持续的太空探索，推动太空资源共享。目前，可持续发展科学卫星一号的数据已面向全球免费开放，开创了中国卫星数据全球服务新模式。郭华东院士表示，他希望这份科研成果能为更多国家和人民谋福祉。
7: 截止到今天为止呢，已经有121个国家，用这颗卫星了。那么这颗卫星呢，在可持续发展目标监测方面呢，发挥了重大的作用。
5: 在本届国际宇航大会上，中国航天科技工作者们向国际同行展示了多项航天科技成果、创新技术应用和国际合作实践。谈及中国航天的未来，郭华东院士对年轻一代航天人充满期待。
7: 我期待呢，我们的青年人尽快的成长起来，然后在他们手中呢，诞生更多、更快、更深、更高的空间科学和空间技术。
2: 对于此次获颁的殊荣，郭华东院士表示，这是对中国航天整体发展的肯定，这份荣誉属于中国航天科技界。
7: 国际宇航联把名人堂奖呢授给我。我觉得这是一个巨大的荣誉，但是这个荣誉呢，我觉得是给中国航天科技界的。为什么呢？这些年来，中国的航天事业在蓬勃的发展，无论是航天技术，还是航天科学，一直到航天应用，

0: 全方位的取得了伟大的成就。那么我本人呢，只是在这个航天领域，在空间对地关系方面做了一些工作，主要是在用空间技术来这个监测评估联合国的可持续发展目标做了一些工作。那么这样一些工作呢，主要是发射了一颗可持续发展科学卫星。中国这个卫星呢，是个科学卫星，这些卫星的数据呢，只要他们有需求，咱们都会提供他们。
1: 免费开放吗？
0: 免费开放，也就是说，对发展中国家的可持续发展呢，发挥了这个重大的作用。
2: 2016年，中国科学家联合国际专家正式发起为期10年的数字丝路计划，旨在通过建设地球大数据平台，为一带一路可持续发展提供科学支持，助推一带一路共建国家实现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目标。
0: 比如说柬埔寨一个吴哥窟，
1: 对，
0: 那么吴哥窟呢，就是说早些年战乱灾害的影响呢，这个著名的这个世界遗产呢受到很大的破坏。那么咱们用这个航天遥感技术帮助他们监测周围的环境，后来这个环境呢监测发挥了很大的作用，然后呢对它这些寺庙的倒塌，用先进的我们叫做合成孔径干涉合成孔径雷达，帮助他们找到了原因。中国用航天技术做一带一路发挥了很大的作用，受到了沿线各国的这个欢迎。那么呢在一些国家呢，这个也他们非常希望呢中国的航天技术帮助他们一起来建设一带一路，我们叫做数字丝路。
3: 中国多项航天科技成果和国际合作项目在第77届国际宇航大会上亮相，与会人士高度赞赏中国航天事业的发展以及对全球航天事业做出的贡献。
4: China's role in essentially diversifying spaces is an important one. I know that the Chinese government and companies are sharing a lot of data from their missions, which is very important to essentially progress humanity in space. So I really appreciate that. That's an important factor.
5: They're doing things that have never been done before. They've already landed on the far side of the moon. No one's done that. So this is a phenomenal that they're now looking for ice. I'm excited to see what they're going to uncover.
6: At this event, there's for sure a great number of Chinese companies that are presenting their technologies, starting from satellites, going through rockets, and finishing and all lots of different types of cooperation, which is really impressive. And in this particular setting in Turkey, you can really feel that China is doing quite a number of activities on international level.
3: 遵义是中国革命的转折之城。1935年，遵义会议的召开，让党和红军在生死存亡的危急关头实现了伟大转折，孕育了宝贵的遵义会议精神。
7: 如今，驻守这片红色热土的武警贵州总队遵义支队，一代代官兵传承长征精神，追随红军足迹，让遵义会议精神在新时代强军实践中不断焕发新的生机。
8: 近日，武警遵义支队开展重返1935马登辨真理主题教育活动，该支队也连续9年举办此项活动，始终坚持把红色历史学习与官兵本职岗位深度对接，引导官兵走出传统课堂，走进革命历史旧址，体悟先辈初心担当。
9: 关键问题上，我们要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
8: 摒弃形式主义，求真务实，武警正安中队召开支委会专题研究今年立功受奖的人选，支部在评选过程中坚持不为资历，不徇私情，始终把工作实际作为首要评判标准，注重树立实干担当的鲜明导向。
10: 红色基因的传承核心在于支部引领自我革新，支队深耕红色育人体系，建立支部越自查，班子即自评，支队连自省的三级党性纠偏机制，把狗爸会议民主团结、坚持真理的优良传统融入支部议事、队伍建设、育人带兵全过程。
8: 山林深处硝烟弥漫，一场多要素实战化反恐演练正在进行。支队通过模拟真实任务背景，提升各专业融合作战能力，隐蔽渗透、楼道搜索、协同作战。官兵们从现场侦查到目标锁定，从小组协同到应急处置，全流程检验战术素养。
11: 我们立足遵义复杂山地，水一地形，摒弃花架子，抓实真实宣，把庐山湾战斗

0: 制度出彩的红色精神，转化为科学主权、实战练兵的过硬举措，让革命新兵攻坚克难、敢打必胜的水线党旗，成为新时代官兵练兵编队的强大精神内核。
1: 遵义是长征转折之城，更是军民双拥模范之城。多年来，支队始终坚持为民服务初心，充分利用驻地红色资源，常态化开展红色宣讲，让红色传统深深扎根黔北大地。
2: 我们始终以红色精神铸魂育人，把红色故事里的初心力量、血性胆气、为民情怀转化为支队建设的硬举措、练兵备战的硬本领、服务人民的真行动，引导全体官兵在新时代强军路上久久为功，勇毅前行。
3: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4: 昨天第20届亚运会中国体育代表团总结大会暨冬训动员大会在京举行。
5: 本届亚运会，中国体育代表团夺得169枚金牌、341枚奖牌，连续12届位居亚运会金牌榜首位，金牌总数创我国境外参加亚运会新纪录，实现运动成绩和精神文明双丰收。本届亚运会圆满完成为洛杉矶奥运会全面练兵任务。在亚运会100个小项未参赛的情况下，中国体育代表团仍取得优异成绩。赛事期间，共打破8项世界纪录、13项亚洲纪录、26项亚运会纪录，多项成绩达到世界顶尖水平。距离2028年洛杉矶奥运会开幕仅剩不到22个月，各项目要全面转入奥运备战，科学制定奥运选拔办法，建立多元化人才培养模式，加大科技攻关力度，加强运动员培养教育和管理，持续抓好反兴奋剂工作，确保备战参赛全过程兴奋剂问题零出现。
6: 明年1月，吉林长春将迎来第33届世界大学生冬季运动会，8号长春大冬会火种采集仪式在意大利都灵举行。
7: 火种采集仪式在都灵大学举行，来自中国和意大利的各界嘉宾共同见证这一时刻。现场播放长春大冬会宣传片，还通过精彩的文艺表演展示中国文化和长春城市特色。随着大冬会火种成功采集并被引入火种灯，火种动态展示随即启动。展示队伍从都灵大学出发，途经都灵市中心的埃及博物馆，前往都灵理工大学。据长春大冬会执委会介绍，将于14号在长春举办火种欢迎仪式。
8: Il senso di convivialità tra tutti i ragazzi, tra tutta la gente di Torino, anche tra i passanti che ci incitavano, ci incoraggiavano, è stato veramente bellissimo.
9: Accenda scintille di pace e di conoscenza tra le persone, di integrazione tra culture diverse, in maniera tale che riusciamo a conoscerci meglio proprio come culture e a capirci e apprezzarci per quello che siamo. Quindi
10: 2027年1月，来自不同国家和地区的青年将在中国长春和吉林相聚，不仅在冰雪赛场上同场竞技，更有机会深入当地亲身了解中国。总台记者意大利都灵报道。
4: 昨天下午，在中国网球公开赛的比赛当中，郑钦文战胜了斯维托利娜，晋级女单4强。
11: 两个人此前没有过交手，第一盘郑钦文打得很有攻击性，他首盘就破了对手3个发球局，以6-3取胜。第二盘比赛的对抗性更强一些，前6局双方战成3-3平。第7局，斯维托利娜连得4分完成破发，但是郑钦文随后就实现了回破。此后双方保住了各自的发球局，比赛进入抢七。抢七局中，郑钦文曾在0-2落后的情况下连追4分，也曾浪费过一个赛点。历经几番拉锯战之后，郑钦文最终以8-6战胜对手，大比分2-0取胜，晋级4强。
6: 今年是中国和冰岛建交55周年，2026冰岛中国电影节于9月27号到11月1号在冰岛首都雷克雅未克举行。
1: 本次电影

0: 节由中国国家电影局、中国驻冰岛使馆联合主办，中国电影频道、冰中文化交流协会承办，中冰两国各界人士、媒体记者以及当地影迷百余人参加了开幕式，并观看了开幕影片《八仙》。八仙主创团队上台与冰岛观众进行互动交流，他们希望借助电影节让冰岛观众读懂影片背后的中国故事，感受真实立体的中国。
1: 哥哥姐姐们好，我看完这部电影，我觉得特别好看。
2: 哇，谢谢。
3: It's really nice to have such a genuine movie coming from China, and it's a tough movie because you're taking an old story and you're making it into something, you're adding new things, and that's hard to do. But I think they nailed it.
0: 本届电影节陆续展映了包括《给阿嬷的情书》在内的多部口碑突出的中国影片。
4: 好的，以上就是今天赵文天下的全部内容了，感谢您的关注和陪伴。
5: 稍后播出的是新闻直播间，欢迎您继续关注。

来看天气，今后三天中高纬度的环流相对比较的平直，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呢，影响我国的冷空气偏弱，而且影响位置偏北，而南方像长江以南多地是处在副热带高压的掌控之下，在这种条件之下呢，全国大部地区特别是华北及以南大片地区气温是偏高的。那今天以上大片地区最高气温是在25度以上，部分地区最高气温是在30度以上，午后感觉到还会有些热，好在湿度降下来了，不会像夏天那样炎热。我们再来看一下明天的情况，最高气温25度以上的范围会向北推进到内蒙古东南部、辽宁等地。那对于东北这一带而言呢，接下来几天气温波动起伏是比较大的，气温是先上升，然后又会有明显的下降，注意下周二前后较强冷空气带来的降温，及时的调整着装。再来关注降水方面的情况呢，今天降水整体是比较弱的，主要是在西部这一带地区，在新疆北部还有青藏高原高海拔地区有一些降雪。明天西部这一带的降水会向东推进到华北西部这一带，其中像山西、陕西的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以上这一带的朋友们要注意做好防雨工作。来看具体的城市天气预报。北京晴，14到25摄氏度。长春小雨转晴，7到18度。呼和浩特晴，5到21度。乌鲁木齐多云，9到18度。西宁多云转阴，5到18度。榆林晴，8到21度。昭化阴转小雨，16到22度。南充多云转小雨，19到24度。宜宾小雨，19到22度。重庆小雨转多云，21到26度。贵阳多云，15到26度。昆明多云，13到23度。曲靖多云转晴，12到24度。晋城晴，11到28度。邯郸晴，16到30度。济南晴，16到29度。鹤壁晴，14到30度。合肥晴，14到28度。安庆晴，16到27度。上海多云转晴，19到25度。襄阳晴转多云，17到30度。杭州晴，18到27度。泉州多云转晴，22到29度。漳州晴，21到31度。

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上午九点，欢迎您走进这一节的新闻直播间。根据中国地震台网的正式测定，北京时间今天凌晨1:56，巴拿马发生了7.6级地震，首都巴拿马城等地有震感，贝拉瓜斯省和罗斯桑托斯省受灾最为严重。地震造成了巴拿马多地的基础设施建筑物受损。

0: 损，目前尚无人员死亡报告，有少量人员受伤。
1: Similar de daños materiales no han reportado personas ni vidas humanas perdidas ni desaparecidas, pero sí podemos ver en las imágenes que hay mayores afectaciones materiales en esas edificaciones que además, por ser del interior, son un poco más precarias y menos fuertes. Aquí en la ciudad de Panamá se sintió poco, sin embargo, la congestión y el caos en la ciudad no se hicieron esperar, ya que las oficinas le dieron el resto del día libre a sus empleados por la contingencia del terremoto, congestionando así y abarrotando las paradas de buses y los transportes públicos, igualmente el tráfico vehicular. Han habido alrededor de 30 réplica siendo la última que sentimos hace poco una de las más fuertes y de más intensidad y duración. Las personas se mantienen en las plantas bajas o en las afueras de sus edificios porque aún sienten que no es seguro volver a sus casas.
2: 地震发生后，巴拿马城地铁实施紧急疏散，地铁一号和二号线已暂停运行。巴拿马城托库门国际机场启动安全方案，一度疏散旅客并临时关闭机场，经过检查后逐步恢复运营。巴拿马电力与天然气服务公司表示，受地震影响，巴拿马全国六个地区出现电力供应中断。地震还造成部分地区建筑物受损，具体损失仍在统计中。7.6 级地震发生后，巴拿马大学地球科学研究所称，已记录到多次余震，其中一次震级达到6.9级。美国海啸预警系统在巴拿马地震后发出警报，称巴拿马部分海岸在地震后可能出现高出潮位1至3米的海啸波。目前该机构已取消相关海啸预警。
0: 根据巴拿马当地媒体的报道，位于罗斯桑托斯省维纳奥海滩的一家酒店发生了设施部分坍塌，伤亡情况不明。有目击者称有多人被困，有关情况的官方信息尚待公布。该地区的救援和民防队伍已经前往酒店的建筑群和沿海社区进行安全评估，并确保在没有收到中资企业和华人华侨伤亡报告。中国驻巴拿马使馆提醒中国在巴公民防范地震灾害。巴拿马在发生强震之后，巴拿马运河管理局发表声明说，巴拿马运河的运营仍然保持着正常，暂未受到影响。声明称，地震发生后，运河方面已经启动了应急预案，技术人员正在对相关的设施进行检查，以确定是否受到影响。运河管理局也将随着评估工作的推进发布最新的核实信息。
3: 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0: 今天起，2026年第七期储蓄国债凭证试和2026年第八期储蓄国债凭证试开始发行。单一个人购买单期储蓄国债凭证试金额最高为50万元。这两期国债均为固定利率、固定期限品种。第七期国债期限三年，票面年利率为1.63%，最大发行额135亿元。第八期国债期限五年，票面年利率为1.7%，最大发行额165亿元。今天上午10点，国务院新闻办将会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相关负责人介绍“十五五”时期推进就业和社会保障高质量发展的有关情况，并回答记者提问。有关本场发布会的最新消息，新闻直播间将会为您及时的关注。今天，市场监管总局批准发布《团体标准化良好行为规范》国家标准，从业务范围、技术要求等五个方面为团体标准化工作画出了合规底线。新国标将于明年1月1日起正式实施。截止到今年8月底，我国已经累计公布团体标准13.1万余项。今天，全国性涉外法律服务平台法通网正式上线运行。平台提供全球主要经济体法律法规中文译本、区域国别法务指南、涉外法律服务机构和人员信息等资源，以及涉外法律问题咨询，为走出去企业公民提供涉外法律服务一站式服务。今天的3点27分，我国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使用长征12号运载火箭，成功将卫星互联网低轨27组卫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地进入到预定轨道，发射任务获得圆满成功。今天起，国内航线客票燃油附加费上调，调整后的标准为成人旅客800公里及800公里以下航线

0: 每航段50元，800公里以上航线每航段90元，相较于调整前分别上涨了10元和20元。婴儿旅客免收，儿童、革命伤残军人、因公致残人民警察按实际收取标准减半收取。此前销售的国内客票，如果在今天及以后进行变更，不再按新标准补收燃油附加差价。记者今天从中国石油获悉，塔里木油田累计生产已完突破了400万吨，达到了408万吨，标志着塔里木盆地天然气深加工迈上了新台阶。
1: 乙烷是天然气中的重要组分，是生产乙烯的核心原料。乙烯进一步加工，就能制造塑料、化纤等各类日用和工业材料，是现代石化产业的基础原料。位于新疆轮台县的塔里木能源公司，年处理天然气能力达250亿立方米。其轮南天然气深度处理工程是我国油气田单套处理规模最大的天然气深度处理工程之一。
2: 丙烷制冷机、压缩机、高速再生气压缩机等核心设备全部实现了国产化替代，项目生产运行实现自主可控。
1: 塔里木盆地天然气乙烷含量丰富，把这部分重组分从外输管道气中深度提取出来就地转化，既让资源身价倍增，也为我国乙烯工业增辟了一条自主可控的低成本原料通道。工程投产以来，已累计处理天然气560亿立方米，生产乙烷408万吨，氢烃液化气280万吨。近年来，塔里木油田深度推进吸气吸用，推动天然气资源规模化深度处理，延伸下游化工产业链。同时，油田建成5400多公里环塔里木盆地管网，每年向南疆供气超70亿立方米。
3: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0: 我们来关注天气方面，受到偏东急流的影响，10月7号到9号，海南万宁出现了持续的强降雨天气，当地及时开展防汛排险工作。
4: 据气象部门监测，10月7号8时至9号15时，万宁市全市平均降雨量223.1毫米，东澳镇降雨量最大，达348.2毫米，共有6个镇累计雨量超300毫米。强降雨导致万城镇、李济镇等部分乡镇的部分路段出现短时积水，过往车辆行人只能缓慢通行。交警部门对积水较深的低洼路段实施临时交通管制，当地组织工作人员对主次干道低洼点位开展排查疏通，清理落叶、淤泥等堵塞物，加快排涝作业。截至9号19时，万宁累计转移群众5902人，2768艘渔船全部回港避风，131处漫水路桥隐患点均已落实安全管控措施。
0: 为了统筹做好水库的防洪安全，海南万宁水库昨天16点30分加大泄洪，下泄流量增加到600到800立方米每秒。后续也将会根据实际的降雨情况以及上游水库入库水量调整下泄流量。中央气象台预计，今天海南本次强降雨过程基本结束，海南中南部还会有小雨。由于地质灾害具有滞后性，提醒大家仍需提高警惕。国家气候中心的监测显示，今年9月已经正式形成了一次超强厄尔尼诺事件。全球海温图显示，2026年5月以来，赤道中东太平洋进入厄尔尼诺状态，5到9月关键区海温指数呈现快速增暖持续趋势。国家气候中心预计，未来3个月赤道中东太平洋海表温度将会继续升高，在秋末冬初达到峰值。此次厄尔尼诺事件将会成为有系统性监测以来最强厄尔尼诺事件。那么超强两个字又意味着什么呢？又会带来哪些影响？我们一起来看专家分析。
5: 根据国家气候中心的监测，目前呢，赤道中东太平洋是已经发生了一次超强的这个东部型厄尔尼诺事件。与历史上3次超强事件相比呢，这次事件有两个显著的特点。一是发展的速度呢特别快，那么从进入厄尔尼诺状态到超强只用了5个月，而其他3次超强厄尔尼诺事件呢用了7到15个月。第二个特点呢是强度将更强，那么前3次的峰值强度最大呢是2.8摄氏度，本次呢

可能达到3.2到3.5摄氏度。这个意味着呢，本次厄尔尼诺事件将成为呢有监测记录以来最强的一次。今年这种厄尔尼诺夏季发展以来呢，对我国的这个气候呢已经造成了一些影响。那么以今年这个台风为例，那么今年的台风呢，非常极端，有这个抱团，50天内有3个台风连续登陆同一个地方。那么这些罕见的这个现

0: 专家介绍，受到超强厄尔尼诺事件的影响，今年冬季偏暖的概率比较大，但暖冬里同样可能会出现间断性的严寒天气，公众更应当关注气温的起伏。同时，超强厄尔尼诺带有滞后性，更大的影响在明年的春夏季。面对这样的特点，该怎样有针对性地去做预防应对工作呢？我们继续来看专家分析。
1: 我们今年已经报了超强甚至历史最强，那对于明年的这种可能产生的灾害产生的影响就予以给予更高的重视。今年的冬天可能总体偏暖，另外呢它的波动性也增强，可能有时候暖有时冷，这个波动性的这个寒潮也会多，这个呢我觉得也是需要我们做好准备的。但是我觉得对明年的这可能出现的这种强烈的这种极端的降雨啊，这种区域性的这种灾害啊，我觉得应该给予更多的重视，可能要几个方面要加强这个关注。一个是极端，是吧？极端的话，现在在全球这个气候变暖的背景下，特别是超强厄尔尼诺的背景下，极端天气出现的概率非常大。第二个是极转，极转的话就是我们可能一会儿旱一会儿涝，是吧？我们明明在抗旱，突然一场暴雨或者也是台风来了以后，就转成这个涝，是吧？这个是极转。另外一个呢，就是说它的异常，是吧？我们有时候对于极端或者极转这些极端的事情呢，可能会关注，但是其实还有一种情况呢，就是异常。在平时不怎么下雨的地方它下雨，是吧？你看它雨量不大，但是它承受能力很差。你比如我们的西北地区，是吧？在南方的话你下个大暴雨啊什么它可以扛，但是我们西北的那些山区啊，那个下个几十毫米它就出灾。所以这种异常的这种降雨的或者一些山区啊，它可能就应对不了，这可能也是一个问题。所以这些点呢，我们要给予更多的关注，应该把它那个列入到我们的这个防范的那个我们的日常上来特别的给予更多的关注和考虑。
0: 西班牙今年极端天气频频发生，西班牙气象专家表示，今年频发的极端天气与厄尔尼诺等有直接的关联。
2: 今年夏天是西班牙有记录以来最炎热的夏天，平均气温比1991年至2020年间的正常水平高出 2.5 摄氏度。近日，西班牙东部多地又遭遇极端暴雨天气。
3: De este año es excepcional. Es posible que asistamos a final de año, en diciembre, en enero, a el niño más potente desde que se tienen registros. Es posible. Podemos decir en términos generales que el niño es un amplificador global.
2: 对于政府和民众应当如何应对极端天气，埃尔内斯托表示，应进一步减少温室气体排放。当气候变化已经成为既定事实的时候，人们需要适应极端天气的频发，采取更多措施，主动作为。
3: Hay diferencias entre unas y otras. Esto significa que tendremos que ir a sustituir estas energías, estos combustibles fósiles.Por energías renovables y electrificación también de los sectores más dependientes de los combustibles fósiles. Hasta ahora el transporte era uno de los única forma de utilizar los combustibles fósiles. Cada vez tenemos.Más electrificación del transporte, los coches eléctricos.
4: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0: 新闻正在发生，聚焦中东局势。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在9号通报说，一艘船舶在阿联酋以西海域被不明投射物击中起火。事发地点位于阿联酋以西13海里处，目前火势已经被扑灭，船员状况、船舶的受损情况以及对环境造成的影响尚不明确，有关部门正在进行调查。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在9号发表声明称，今后针对违规船只的行动将不局限于霍尔木兹海峡，凡是擅自通过非授权航线航行的船只都将遭到严厉惩处。声明说，海军过去数小时内击中了一艘载有液化石油气的大型船只，该船试图经由非法航线穿越海峡。声明强调，美军的挑衅行为是导致地区海上局势紧张的直接原因。根据美国媒体近日的报道，美军已将所有 B1

0: 轰炸机撤出英国费尔福德空军基地，该基地过去数年来一直被美军用作轰炸机对中东地区执行任务的基地。美国《纽约时报》披露了更多 B-1 轰炸机紧急撤离英国的内情。
1: 报道援引美英多名匿名官员的消息称，美国情报部门截获的情报显示，伊朗计划实施一场跨国无人机袭击，目标直指英国费尔福德基地停放的美军轰炸机以及数百名驻基地美军人员。该袭击方案参考乌克兰此前针对俄腹地军用机场的行动，计划先将无人机运输至英国境内，依托地面卡车实施发射。报道称，早在九月中旬，美国与盟国的情报机构就向美军发出警示，费尔福德基地面临伊朗无人机袭击的风险。美国总统特朗普也承认，新的恐怖袭击威胁促使美军将全部 B-1 轰炸机从英国基地撤回美国。
2: Some media reporting that it was based on an Israeli tip-off to both Germany and the UK that bases there could be under threat.
1: 在 B-1 轰炸机撤离前夕，英国警方在费尔福德基地附近逮捕了五名涉嫌策划恐怖袭击的男子。英国首相伯纳姆称，有强烈迹象表明伊朗涉嫌参与针对费尔福德基地的可疑活动。针对这一说法，伊朗官方已坚决予以驳斥，拒绝一切将伊朗和费尔福德基地附近逮捕事件挂钩的说法。伊朗学生通讯社评论称，美国突然撤走轰炸机，标志着华盛顿全球军事态势的一个关键转折点。美国利用未经证实的情报，为突然撤离数十亿美元的军事资产辩护，这是试图掩盖更深层次的结构性战略透支危机。还有分析认为，尽管美英双方都在强调此次调整是出于军事考虑而非政治原因，但美军在费尔福德基地安全风险上升之际，无法信任英方的安保和反恐能力，选择迅速全部撤离其轰炸机，凸显了美英之间本就存在的信任裂痕。
0: 来关注也门局势。当地时间9号下午，胡塞武装控制下的也门首都萨那再次遭到了空袭。根据总台当地报道员的消息，萨那市区传来了巨大的爆炸声。对此，沙特方面暂无回应。胡塞武装发言人叶海亚在9号表示，该武装当天在数小时内连续击退沙特方面的军事集结力量。他称，与沙特有关的军事力量试图从拉赫季省方向向曼德海峡推进，但是未能取得任何进展。面对也门胡塞武装的持续袭击，沙特正在寻求土耳其和叙利亚等国的军事支持。由于美国作为沙特的重要安全伙伴，一直在避免直接的军事介入，沙特面临的安全困境受到了广泛关注。
1: 土耳其外长费丹8号表示，土耳其正在评估如何帮助沙特应对胡塞武装的袭击，但他明确排除了参与进攻性军事行动的可能性，并称沙特、土耳其和巴基斯坦三国8月7号签署的麦加共同防务协议是防御性协议，土耳其不会向他国派兵并实施攻击。根据麦加共同防务协议，针对沙特、土耳其和巴基斯坦三国中任何一国的武装攻击将被视为对三国全体的攻击。国际舆论认为，随着胡塞武装愈加频繁地袭击沙特，麦加防务联盟面临首次真正检验。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近日援引数名美国官员的话报道称，沙特也在与叙利亚讨论续向也门派兵参加打击也门胡塞武装的事宜。叙利亚过渡政府总统沙拉正认真考虑此事，但尚未做出决定。报道援引知情人士的话说，叙利亚可能向也门派遣1万至2万名士兵。另有美国官员表示，沙拉极有可能接受沙特的请求。沙叙两国已就此事征求美国政府意见，美方原则上不反对。针对这一报道，叙过渡政府新闻部当天通过本国媒体回应称，坚定支持沙特，但叙利亚的优先事项是重建国家。沙特转向多国寻求支援，与美国拒绝直接军事介入有关。沙特王储兼首相穆罕默德·本·萨勒曼曾于9月10号两次致电美国总统特朗普，请求美军打击胡塞武装，但均被拒绝。美方此前表示，将向沙特提供情报共享和目标定位支持，而不是直接发动空袭。此后，美国总统特朗普与也门总统领导委员会主席拉沙德·阿里米通话时，也没有做出直接军事援助承诺。不光拒绝。

0: 岁的阿曼吉男子，此人事先制定了袭击计划，并利用此前两次飞往特拉维夫的航班熟悉飞行路线和机场情况，随后于9月30号第三次执行该航线任务时试图实施袭击。调查显示，该嫌疑人2017年在澳大利亚留学期间开始接受极端主义思想，并受美国911恐怖袭击事件影响，萌生利用飞机实施类似袭击的念头。沙姆西在声明中说，嫌疑人在律师在场的情况下做出详细供述，承认独自实施袭击，但检方仍在调查是否存在同伙或其他关联。声明称，嫌疑人曾于2020年至2024年在阿曼航空公司工作，2025年初加入摩洛哥皇家航空公司，2026年1月转入迪拜航空。调查发现，其入职时符合所有专业和安全审查要求，未发现其极端主义倾向或袭击计划的迹象。事发当天，嫌疑人在驾驶舱内使用应急斧袭击机长头部，机长奋力反抗并试图求救。机上一名准备直飞返程航班的机长察觉驾驶舱舱门异常开关后进入驾驶舱，在一名乘务员和数名乘客协助下制服嫌疑人。随后，返程航班机长及其副驾驶重新控制飞机，将其改道并安全降落在沙特塔布克机场。阿联酋检方表示，将继续审查相关证据、飞行记录和技术报告，并根据调查进展公布结果。
1: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2: 记者昨晚从商务部获悉，10月8号到9号，中欧贸易投资磋商机制第二次例会在北京举办，双方务实交流富有成效，形成成果共识清单。双方重申彼此是关键贸易伙伴，将按照世贸组织规则妥善处理分歧，稳定双边经贸关系，促进经贸更加平衡。双方商定2027年3月召开第三次机制例会，会前双方保持密切沟通，包括在1月举行部长级视频会议。针对美方牵头发布的所谓产能过剩部长级联合声明，商务部昨晚作出回应，中方反对个别国家以产能过剩为幌子推行贸易保护主义，如果有关经济体以此为借口出台损害中方利益的措施，中方将采取必要应对行动。当地时间10月7号，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召集14个经济体高级官员举行会议，共同签署发布了这份针对所谓结构性产能和生产过剩问题的联合声明。今天，市场监管总局批准发布团体标准化良好行为规范国家标准，将代替现行的团体标准化良好行为指南国家标准，为团体标准组织提供了从组织治理到标准产出的全过程要求。
3: 团体标准属于市场自主制定标准，由行业协会、商会、产业联盟牵头制定，响应产业创新快速需求，由市场自愿选用。新经济术、新业态常常率先通过团体标准先行探索，成熟后可升级转化为行业或者国家标准。截至今年八月底，我国已累计公布团体标准13.1万余项。
4: 近几年嘛，也出现了一些问题，尤其是出现了一些呢低水平制定，然后呢重复的抄袭，还有呢就是利用团体标准排除竞争的行为。还有呢，出现了一些乱象啊，比方说利用团体标准的制定活动去牟利。
3: 新国标就是针对目前存在的部分团体标准多而不精、快而不优、团体标准化活动不规范等问题。
4: 原来的国家标准是指南，现在呢变成了规范。指南呢就是建议你做些什么事，变成了规范了以后呢，就变成了我们做团体标准化工作可以干什么。该怎么干，干成什么样，最关键的是哪些不能干。
2: 新国标为团体标准化工作划出了合规底线，从业务范围、技术要求等5个方面提出了明确要求，划出了红线。新国标将于2027年1月1日起正式实施。
5: 对于业务范围呢，是要求团体标准化组织在其章程或其业务登记的范围内开展不能超范围活动，规定了团体标准的技术要求不得与相关的强制性国家标准技术要求相抵触。
3: 此外，根据

0: capabilities. This poses a serious threat to peace and stability in Northwest Asia and the entire Asia-Pacific. The government is going against public sentiment by moving towards nuclear armament. This violates the spirit of its pacifist constitution. We must closely monitor Japan's evolving security policy and oppose any actions that undermine regional peace.
1: Die Überarbeitung der sicherheitspolitischen Strategien der Japaner ist etwas, was durchaus nicht nur im Ausland, sondern ja auch im Inland für Sorge und teilweise für Proteste sorgt. Und das halte ich für völlig nachvollziehbar, weil das die sicherheitspolitische Situation
2: 日本不仅在安保领域动作不断，在太空方面还将加强利用人造卫星进行情报收集等活动。根据日本放送协会昨天的报道，日本防卫省已经敲定了方针，将开展相关的调研，强化太空运输能力，保障人造卫星情报收集活动稳定运行。
3: 报道称，日本防卫省认为，当前多国不断推进太空军事利用，太空在安全保障层面的战略重要性持续上升。因此，日本计划在本财年内将航空自卫队改编为航空宇宙自卫队，加强利用人造卫星进行情报收集等活动。此外，日方担忧，一旦发生紧急事态，在轨人造卫星可能丧失功能，因此需要建立应急机制，依靠备用卫星快速恢复情报收集能力。 为此，防卫省决定开展调查研究，强化太空运输能力。具体而言，防卫省近期将面向民间企业公开征集方案，重点研究短时间内制造卫星运载火箭配套发射方式以及项目成本等课题，力争在明年2月前后敲定合作企业。在此基础上，防卫省还将结合调研成果，制定全新的太空运输构想。
2: 近年来，日本也在不断地加速利用人造卫星构建军事侦察体系，这意欲何为？相关的活动又将会对地区安全局势产生哪些影响？我们继续来看。日本防卫政务官若林洋平今年5月称，日方低轨军事侦察网络卫星星座已于4月起开始运行，卫星星座被视为日本版的星链。 此外，据日本经济新闻9月披露，日本还在研发更前沿的战术 AI
4: 卫星，计划2027到2029年间研制实验机型，最快于2030财年进行太空在轨测试。日本在太空作战的野心空前膨胀，现在来看呢，日本正在进行两方面的准备。首先呢，要构建起快速的卫星发射体系，让 日本的民间技术公司去研制低成本、快速发射的小型运载火箭，这样的话呢，就可以在短时间内向低轨层面发射更多的通信卫星和侦察卫星，可以支持日本对外的这种军事扩张和海外的派兵行动。而且呢，现在日本的导弹越打越远，像25式的陆基的反舰导弹，它的射程已经是接近1000公里，未来 改进型的巡航导弹，包括升级版本的高超音速导弹，它的打击距离会进一步的延伸，这就需要更多的卫星在广阔的区域内进行目标的侦察获取。其次呢，现在日本更加强化在轨卫星的情报分析能力，也就是说呢，要研制和发射 AI 卫星。这种 AI 卫星最大的优势就是在获取情报之后呢，它自主可以进行情报的分析和筛选，只把高价值的 目标和自卫队作战所需的最重要的情报传输给地面，这样可以支持日本的这种作战行动。可以说呢，现在日本强化太空层面的这种军事能力，就是要服务于它的这种不断的扩军备战的需求。
5: 日本不断的推动太空军事化，不仅会挑起军备竞赛，而且呢，也会刺激对外动武的野心，对于地区的和平与稳定而言，会产生更大、更多的负面影响。
2: 俄乌冲突方面，连日来，俄罗斯对乌克兰多地发动了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乌方则远程打击俄大型炼油厂等基础设施。俄最大搜索引擎服务商数据中心也遭到了无人机的袭击。
6: 俄罗斯国防部9号通报说，3号至9号。

0: 9号间，俄武装部队对乌克兰发动了一次大规模打击和7次集群打击，打击目标包括乌国防工业企业、后勤和通信中心、军用机场、无人机生产和储存点、燃料和装备仓库以及乌军临时部署点等。打击行动造成乌方数个港口设施遭到破坏并停止运行。通报还称，过去一周，俄军打击了用于向乌军运送武器装备、燃料和补给物资的14艘干货船和一艘油轮。俄罗斯最大搜索引擎服务商央捷科斯公司9号发布消息说，该公司位于卡卢加州的数据中心部分基础设施遭到无人机袭击，多个模块完全瘫痪，紧急救援人员和专家正在现场工作，暂无人员伤亡。该公司部分服务可能会出现间歇性中断，目前正在评估损失。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9号发布战况信息称，过去一天，前线地区发生211次战斗，乌军在多个方向击退俄军进攻，乌空军导弹部队和炮兵袭击了俄方4个人员集结区、一处装备集结区、2个无人机指挥所、2套火炮系统以及一个关键设施。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9号证实，乌方出动远程无人机对俄罗斯境内设施发起新一轮打击，目标涵盖鄂姆斯克炼油厂、乌赫塔炼油厂及一处数据中心。此次行动是对俄方袭击乌克兰的对等回应。
1: 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9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说，美国、乌克兰和欧洲的代表当天在佛罗里达州迈阿密举行会晤，就推动在冬季前缓和俄乌局势、结束冲突并实现持久和平的途径进行了建设性讨论。威特科夫说，参加会晤的有美国、乌克兰以及英、法、德、欧盟委员会和北约的代表，讨论的议题涵盖了能源和粮食等与越冬准备相关的近期措施、安全保障、有关乌克兰和欧洲安全的长期安排等。各方还讨论了支持乌克兰战后重建和实现经济繁荣，包括其加入欧盟的相关问题。俄罗斯总统助理乌沙科夫9号晚在电话新闻发布会上说，俄总统普京当天在同美国总统特朗普的通话当中确认，俄罗斯将向美国和全球市场提供石油和石油产品。同一天，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美俄领导人就俄向美国及全球市场提供柴油达成了一致。美国财政部外国资产控制办公室在9号发布公告称，将在未来几个月放松针对俄罗斯柴油贸易的制裁。
2: 乌沙科夫说，俄美两国元首9号进行电话交谈，聚焦乌克兰危机解决前景、伊朗局势及俄美双边关系。在谈及全球能源局势时，俄方确认将向美国和全球市场提供石油和石油产品。另据塔斯社9号报道，俄罗斯副总理诺瓦克当天表示，俄方将立即开始解除柴油出口限制，比原计划提前。同一天，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上宣布，他与俄总统普京完成相关讨论，双方同意俄立即向美及全球市场提供超过30万吨柴油，在11月份再提供50万吨。此后，俄方还将向市场提供100万吨柴油。另外，俄方将根据其炼油厂状况，在短期交付300万桶柴油。美国财政部外国资产控制办公室9号发布公告称，将在未来几个月放松针对俄罗斯柴油贸易的制裁，以缓解美国内柴油供应紧张，平抑油价。受地缘政治冲突加剧、季节性需求、出口限制等因素叠加影响，美国柴油零售均价9月创下历史新高。
1: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9号在接受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电话采访时，对美俄达成柴油协议表现出明显的失望，并称自己有一种被背叛的感觉。特朗普当天多次被记者问及泽连斯基的批评，但是他拒绝置评，仅表示他对于普京达成的协议感到满意。泽连斯基在9号夜间发布声明称，美方的行为不是伙伴应有的做法，允许俄罗斯出口柴油是强大伙伴做出的软弱决定。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在9号发表声明，宣布对国际刑事法院实施制裁。卢比奥在声明中将国际刑事法院称为威胁，强调要将国际刑事法院瘫痪和终结。 对此，国际刑事法院表示不会屈服于美方的。

0: 压力。
1: 卢比奥当天在声明中称，美国总统特朗普绝不允许国际刑事法院起诉美国人，美方将禁止与该法院进行交易，切断其资源，并使其运作能力陷入瘫痪。声明中还称，美国不受国际刑事法院的管辖，美方决心采取必要行动，彻底消除这一威胁。要么国际刑事法院停止其威胁行径，要么我们将终结该法院。美国国务院新闻发言人办公室当天发表声明称，截至目前，美国已对国际刑事法院17名相关人员实施制裁。针对美方制裁，国际刑事法院9号表示，美方制裁旨在干扰法院工作，恐吓法院的合作者，国际刑事法院不会屈服于美方的压力。7月13号，美国国务院宣布发起一项由多个政府部门参与的行动，以系统性削弱国际刑事法院运作能力，使其无法对美国军人或政府官员采取行动，并防止其以其他方式威胁美国主权。卢比奥同日在社交媒体发表视频声明称，国际刑事法院及其盟友正对美国发动一场战争，这场战争动用法规、条约以及所谓国际法的强制力，危及美国政治和法律体系的方方面面。近年来，美国以国际刑事法院调查美方人员以及对以色列总理和前防长发出逮捕令为由，多次宣布制裁国际刑事法院法官和检察官。今年8月，美国宣布对国际刑事法院院长日本籍的赤根智子实施制裁。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3: 国庆假期刚过，随着旅游客群的减少，机票的价格明显的回落，正是错峰出游的好时机。在线旅游预订平台的数据显示，今天到10月31号，机票平均支付价格较国庆假期期间下降超过了30%，有多条航线机票价格低于高铁票价。
1: 记者搜索发现，近一周从北京出发飞往兰州、泉州、乌鲁木齐，上海出发飞往丽江、沈阳，广州出发飞往青岛、成都等航线机票裸票价格都在200元到300元左右，多个秋季热门旅游目的地机票价格大幅下降，其中10月17号上海飞往鄂尔多斯机票裸票价格为492元，10月27号北京飞往阿勒泰机票裸票价格为570元。与此同时，国际航线机票价格跳水也同样明显。记者查询发现，多个城市出发都有低价出入境机票在售，比如近一周北京飞往首尔最低票价500多元，成都飞往曼谷，广州飞往吉隆坡最低票价300多元等。此外，不少假期热度很高的目的地，目前酒店均价相较国庆假期也下降了20%左右。
4: 中秋国庆假期呢，新疆、西藏、青甘、川西这些地区的出游热度都非常高，节后不管是酒店还是机票的价格都出现了明显的回落，整体性价比提升。新疆阿勒泰、西藏日喀则等地不少中高档酒店的均价低至300元，四川甘孜的豪华型酒店10月底仍有200多元的低价房源。节后错峰出发，既避开了拥挤的客流，又能以更实惠的成本游玩，是错峰出行的优质选择。
1: 特别提醒，低价机票和酒店虽然价格实惠，但是通常有比较严格的退改要求，旅客在购买前务必关注退改规则、行李额度、航班时刻以及目的地天气变化等信息，避免因捡漏影响出行体验。
3: 客流缓和，出行成本降低，有不少游客选择在国庆假期后出行，尽享慢旅行的松弛乐趣。
5: 在张家界大峡谷景区，各地旅行团和家庭自助游游客络绎不绝，游客们在玻璃桥上俯瞰幽深峡谷，体验凌空漫步的刺激，纷纷拍照定格绝美瞬间。峡谷内溪水潺潺，林木葱郁，不少游客登上游船泛舟避水，沉浸式感受原生态峡谷风光。
6: 人流很少，你这个心情就不一样，再加上我们这一次来呢，正好碰到天气非常的晴朗，很好很好。
7: We like it very much. Yes, we have never seen something else before.
5: 海拔1500多米的七星山上视野通透，群山层峦叠翠，奇峰舒展。

0: 褪去假期拥挤人流，景区客流平稳有序，清幽舒适的游览环境让错峰出行的游客尽享秋日山水之美，
1: 整体的体验感会更加好，因为人会比较少，排队的话就时间会比较短，然后拍照的话打卡点也不用排那么久，出行体验更加良好。
0: 在甘肃甘南，当地畜牧企业把现代化工厂打造成工业旅游景区，游客可以在工厂里了解牦牛乳的加工全流程。与此同时，甘南多地文旅部门串联沿线古镇、景区和乡村，推出车票加门票加住宿的一站式组合产品，让一次出行就能有多场景体验，进一步激活节后文旅市场活力。
2: 美好的秋日，多地秋景如画。在贵州的长顺县，1200余亩粉黛乱子草进入到了最佳的观赏期，蓬松轻柔的粉黛乱子草铺满了河谷，游客漫步观光步道赏花观景，网红的小火车缓缓地穿行于花田之间，在层层的粉雾花海当中徐徐驶过，构成了一道灵动别致的风景线。一旁临水布设的秋日菊花展上，有300多个品种、10万余株菊花竞相绽放，争奇斗艳。游客们驻足欣赏，定格下了秋日里的明艳色彩。假期过后，山东潍坊临淇县的游客不减，大家登沂山揽秋、游猕和赏景，当地的文旅体验项目也十分的丰富。
3: 沂山登山步道上游人如织，人们沿木栈道漫步林间，欣赏沿途景色。
4: 想爬上来，然后看一下祖国的大好河山，就是很激动啊。
3: 除登高赏景外，不少游客还选择了体验全长3.6公里的沂山超级飞车项目。赛道顺着山势蜿蜒回旋，游客可自主控制车速，感受林间贴地飞驰的激情与速度。
5: 我感觉它这个很刺激，不是驾车，而是更像是一种享受。
3: 夜幕降临，弥河两岸灯火璀璨，造型精巧的龙船、凤船在水面缓缓巡游，秋日夜景倒映粼粼碧波，美不胜收。
2: 错峰出游，再给您推荐一个好去处。眼下江苏南京的桂花正在次第绽放，街头巷尾由桂花衍生出的各类特色时令风物，让人们在舌尖上就能感受到专属秋日的清甜风味。
6: 这几天走在南京的街头，总能闻到些丝丝缕缕的桂花甜香，这香气无处不在。可是这些细碎的小花却藏在枝叶间，需要细细寻觅才能发现。那今天我们就跟着这缕桂花的甜香，一起去寻找最地道的南京秋日韵味。
3: 国庆客流高峰过后，专属于南京本地人的秋日浪漫才徐徐开启，街头巷尾桂香萦绕，馥郁花香沁人心脾。
7: 桂花可能对于我们南京本地人来说就是一种文化记忆，到了季节的变换，它直接香味就来了，闻到这个香味就很开心。
3: 南京桂花栽培历史悠久，品种丰富，包含金桂、银桂、丹桂、四季桂四大品种群。玄武湖周边中山风景区以及各大城市公园都广植桂树，有的连片成林，有的散落于街边城墙根与居民院落间，次第盛开，为整座城市送来秋日芬芳。
8: 从现在起到10月初都是观赏桂花的最佳时节。今年春天我们对桂花的高度进行了修剪，使得它处于一个最适宜市民观赏的一个高度。
3: 眼下桂花酒、桂花蜜等时令产品也陆续上市，市民游客既能赏秋景、闻桂香，也能品尝舌尖上的秋日风味。
6: 这杯桂花茶里飘着的就是当季新鲜采摘的干桂花，那它入口是桂花的香甜，余味却满都是茶的清香。
9: 桂花可以制作好多东西啊，可以做到桂花糖、桂花蜜呀、一层桂花一层白糖，这样就做出来，到过年的时候可以拿来包元宵。
2: 秋日南京的郊野风光同样是引人入胜，在江宁汤山矿坑公园内，废弃采石地已经成为人气颇高的网红文旅打卡地。
3: 走进南京江宁汤山矿坑公园，连片的粉黛乱子草正值盛花期，不少游客专程前来打卡拍照，定格秋日浪漫景致。这片粉色秘境前身是废弃采石档口，经过多年生态修复与改造，如今变身生态打卡地。今年园区还专门升级了花海游览片区。

0: 依托原有自然景观，增设多处打卡点位，随手拍摄就能拍出氛围感、秋日照片。
1: 这里面的粉黛子啊，漫山遍野都是的，风景相当的好，出乎了我的意料。想过来这边打卡，覆盖率很高，空气也很清新，很适合过来旅游拍照。
2: 本节新闻就到这里，10点新闻直播间继续，获取更多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
3: 陆海联合演练立体投送，空中突击，空地一体夺控，导弹集结，火箭军隔山打牛，踹门清障。陆海空火多维联动，高强度演训，随时能战。周六中午新闻频道《军情时间到》，看中国军队利剑联合，守护家国安宁。

厄尔尼诺是赤道中东太平洋海温持续异常增温的气候现象，属于气候系统内部的自然变律，以2至7年为周期不规则发生。它通过海气相互作用改变全球热量与水汽输送格局，可能引发全球各地旱涝灾害、高温热浪及低温雨雪等极端天气。厄尔尼诺对我国气候的影响存在明显滞后性，一般在发展当年夏季，长江以南降水偏多，台风活跃，秋冬季达峰值后，次年夏季长江流域易发生洪涝，台风整体则偏少。厄尔尼诺是常规气候波动，发展全程可监测，日常关注官方气象预警，做好极端天气防护。

各位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上午十点，欢迎走进新闻直播间。首先来关注国际最新动态，来看一组新闻速览。据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北京时间今天凌晨1:56，巴拿马发生7.6级地震，首都巴拿马城等地有震感，贝拉瓜斯省和罗斯桑托斯省受灾最严重。地震造成巴拿马多地基础设施建筑物受损，目前尚无人员死亡报告，有少量人员受伤。此外，总台记者了解到，中国驻巴拿马使馆表示，截至目前没有收到中资企业和华人华侨伤亡报告。中国驻巴拿马使馆提醒中国在巴公民防范地震灾害。再来关注中东局势。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9号通报说，一艘船舶在阿联酋以西海域被不明投射物击中起火，事发地点位于阿联酋以西13公里处，目前火势已被扑灭，船员状况、船舶受损情况以及对环境造

0: 成的影响尚不明确，有关部门正在进行调查。当地时间9号下午，胡塞武装控制下的也门首都萨那再遭空袭。据总台当地报道员的消息，萨那市区传出来巨大的爆炸声，对此沙特方面暂无回应。胡塞武装发言人叶海亚9号表示，该武装当天在数小时内连续击退沙特方面的军事集结力量。阿联酋总检察长沙姆西9号说，对迪拜航空 FZ1073 航班事件的调查显示，涉事副驾驶企图驾驶飞机撞击以色列特拉维夫本古里安国际机场航站楼，实施自杀式恐怖袭击，造成尽可能多的人员伤亡。沙姆西表示，涉事副驾驶是一名29岁的阿曼籍男子，此人事先制定了袭击计划，并利用此前两次飞往特拉维夫的航班熟悉飞行路线和机场情况，随后于9月30号第三次执行该航线任务时试图实施袭击。俄罗斯总统普京9号晚通过总统官网发布声明，称当天在同美国总统特朗普通话中确认，俄罗斯将向美国和全球市场提供石油和石油产品。同一天，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美俄领导人就俄向美国及全球市场提供柴油达成一致。美国财政部外国资产控制办公室9号发布公告称，将在未来几个月放松针对俄罗斯柴油贸易的制裁。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9号在接受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电话采访时，对美俄达成柴油协议表现出明显失望，并称自己有一种被背叛的感觉。美国白宫9号公布的信息显示，美国总统特朗普日前批准成立一个调查委员会，调查有关美联储理事丽萨·库克涉嫌住房抵押贷款欺诈的指控，并就是否构成解除其职务的理由提出建议。该调查委员会将于11月5号在白宫举行闭门听证会，审议针对库克的证据和指控，库克本人需出席。库克的代理律师发表声明称，严重怀疑这一听证会是否合理且合法。昨天，来自日本冲绳、九州等地区的41个民间团体在位于东京的参议院议员会馆与日本防卫省、外务省等部门的代表进行交流，并提交请愿书，表达对日本政府持续扩大防卫预算、推进军事部署的质疑和不满。新闻直播间稍后带来更多详细报道。
1: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0: 今天上午10点，国务院新闻办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相关负责人介绍，今年1至9月城镇新增就业1052万人，完成全年目标任务的87.7%，前8个月城镇调查失业率均值为5.2%，就业形势总体稳定。昨天，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关于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意见，围绕5方面创新提出19项重点举措，为发展新质生产力确立了统一的思想和行动标尺。
2: 意见围绕科技创新、产业创新、发展方式创新、体制机制创新、人才工作机制创新5方面提出19项重点举措，系统阐释了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指导思想、方法路径和工作要求。意见提出，坚持创新主导、改革为要、因地制宜、先立后破，这是发展新质生产力的4条原则，确保新质生产力发展不走偏、不冒进、不泡沫化。
3: 发展新质生产力的创新是动力，改革是保障，因地制宜是方法，先立后破是节奏。这4点原则呢，是环环相扣、有机统一的，体现了系统观念和实事求是的方法论。这为发展新质生产力提供了科学指引。
0: 关于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意见还提出，要因地制宜、分业施策，布局国家人工智能行业应用中试基地和高价值应用场景，大力推动人工智能在各行业应用。
2: 专家表示，全面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的一个重要作用，就是要助力传统产业改造提升。
4: 发展新质生产力 不是简单放弃传统产业，而是用智能技术赋能存量实体经济，让老产业焕发新活力。国家人工智能行业应用中试基地将有效破解 AI 技术落地难、落地贵的问题，把实验室技术放到真实工业场景中打磨成熟，大幅降低企业的试错成本，也会加速技术在传统产业中的规模化应用，推动传统产业转型进入新阶段。
0: 日前，菲尔兹奖获得者孔采维奇接受总台记者专访，他表示，人工智能的发展速度确实远超他的预想，仅仅过去几个月，人工智能的迭代进展就非常惊人。
5: Back in 2014, when asked during an interview that whether computer might one day surpass human beings in mathematics, just like what they have done in chess, at that time, I believe your answer was the powerful AI could possible even within our lifetime.
6: Yeah.
5: And now over 10 years later, what is your evaluation of AI and math now?
6: It's really faster than I expected, but in fact,the same, my older brother, who introduced the mathematics, he used for like maybe 10 years working a very long time ago in the laboratory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in Moscow. It was a very different period, kind of essentially before computers in a sense, But we discussed a lot, so I kind of got exposed to these ideas. And in fact, but still, it's not really surprising because in mathematics, there is some kind of like mechanical and maybe to say democratic aspect of mathematics. Actually, a long time I used to think that, in fact, anybody can be a mathematician. Just to have interest and concentration. Yeah, but in principle, it's kind of like some rules which you there's some logical rules and which restrict your harness you. So you see, you can check yourself if you do mistakes and so on.
5: Which aspect of mathematical research do you believe can be advanced and enhanced by AI agents? Yeah. Let's see. But which part do you believe that cannot be replaced?
6: I don't know. I have no idea. Maybe everything can be replaced. But definitely it's good to do complicated arguments, which hard to follow. It's really similar to chess in this level. It's like winning complicated chess in complicated position. And this complicated proof, it's more or less the same stuff. But to make simple proof, but with a new viewpoint, it's something...What I like it, it's a different part of activity, but who knows, maybe AI will learn this as well, And then our task will be to understand what is going on,
5: And some award-winning mathematicians, let's say Jacob Shimerman, and he has made this prediction that AI will surpass mathematicians in doing math within 2 years. So what is your stance on...
6: Who knows, maybe it's on a...board of its capabilities, but the progress was really amazing in just last few months, I have to say, If it's AI discovered something, I'll also be glad to learn it.
1: You're listening to the news broadcast.
0: 据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北京时间今天凌晨1:56，巴拿马发生7.6级地震。详细情况，我们来看总台报道员发回的报道。
7: De daños materiales no han reportado personas ni vidas humanas perdidas ni desaparecidas, pero sí podemos ver en las imágenes que hay mayores afectaciones materiales en esas edificaciones que además, por ser del interior, son un poco más precarias y menos fuertes. Aquí en la ciudad de Panamá se sintió poco, sin embargo, la congestión y el caos en la ciudad no se hicieron esperar, ya que las oficinas le dieron el resto del día libre a sus empleados por la contingencia del terremoto, congestionando así y abarrotando las paradas de buses y los transportes públicos, igualmente el tráfico vehicular. Han habido alrededor de 30 réplicas.Siendo la última que sentimos hace poco una de las más fuertes y de más intensidad y duración. Las personas se mantienen en las plantas bajas o en las afueras de sus edificios porque aún sienten que no es seguro volver a sus casas.
2: 地震发生后，巴拿马城地铁实施紧急疏散，地铁1号和2号线已暂停运行。 巴拿马城托库门国际机场启动安全方案，一度疏散旅客，并临时关闭机场。经过检查。

后逐步恢复运营。巴拿马电力与天然气服务公司表示，受地震影响，巴拿马全国六个地区出现电力供应中断，地震还造成部分地区建筑物受损，具体损失仍在统计中。7.6级地震发生后，巴拿马大学地球科学研究所称，已记录到多次余震，其中一次震级达到6.9级。美国海啸预警系统

0: 罗斯桑托斯省维纳奥海滩的一家酒店发生设施部分坍塌，伤亡情况不明。有目击者称有多人被困，有关情况的官方信息尚待公布。该地区的救援和民防队伍已前往酒店建筑群和沿海社区进行安全评估，并确保在可能发生新的灾害风险下疏散住客和居民。巴拿马发生强震后，巴拿马运河管理局发表声明说，巴拿马运河运营仍保持正常，暂未受到影响。声明称，地震发生后，运河方面已启动应急预案，技术人员正在对相关设施进行检查，以确定是否受到影响。运河管理局将随着评估工作的推进，发布最新核实信息。再来关注俄乌局势。当地时间9号，联合国安理会就乌克兰局势举行紧急公开会，中方代表表示，乌克兰危机不能继续升级失控，呼吁有关各方推动局势降温，通过对话谈判解决争端，并提出坚定追寻和平、坚定推进和谈、坚定选择和解三点主张。
1: 联合国助理秘书长基亚利在通报中表示，近期俄乌冲突持续升级，平民伤亡增加，黑海商船遭袭事件增多，冲突外溢风险进一步加剧。他呼吁停止针对平民和民用基础设施的袭击，通过外交对话推动停火。中国常驻联合国副代表孙雷表示，近期冲突当事双方持续发动大规模袭击，造成大量人员伤亡和设施损毁，危机外溢影响持续冲击全球能源和粮食安全，乌克兰危机不能继续走向升级失控。孙磊强调，中方主张坚定追寻和平，冲突当事方必须切实遵守国际人道法，避免袭击平民和民用基础设施，避免伤及第三方平民和民用资产，为政治解决危机创造条件。
2: 战争没有赢家，冲突没有未来，必须给和平一个机会。当务之急是推动局势降温，防止战场外溢，避免战事升级。
1: 孙磊表示，近期有关各方虽然开展了一些互动和接触，但立场分歧依然突出。中方希望有关各方持续保持接触，展现政治意愿，不断积累共识，共同努力达成一份全面、持久、有约束力的和平协议。中方重申，各国主权和领土完整都应该得到尊重，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都应该得到遵守，各国合理安全关切都应该得到重视，一切有利于和平解决危机的努力都应该得到支持。中方将继续同国际社会一道，为推动乌克兰危机早日实现政治解决做出努力。
0: 连日来，俄罗斯对乌克兰多地发动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乌方则远程打击俄大型炼油厂等基础设施，俄最大搜索引擎服务商数据中心也遭到无人机袭击。
1: 俄罗斯国防部九号通报说，三号至九号间，俄武装部队对乌克兰发动了一次大规模打击和七次集群打击，打击目标包括乌国防工业企业、后勤和通信中心、军用机场、无人机生产和储存点、燃料和装备仓库以及乌军临时部署点等。打击行动造成乌方数个港口设施遭到破坏并停止运行。通报还称，过去一周，俄军打击了用于向乌军运送武器装备、燃料和补给物资的14艘干货船和一艘油轮。俄罗斯最大搜索引擎服务商央捷科斯公司9号发布消息说，该公司位于卡卢加州的数据中心部分基础设施遭到无人机袭击，多个模块完全瘫痪，紧急救援人员和专家正在现场工作，暂无人员伤亡。该公司部分服务可能会出现间歇性中断，目前正在评估损失。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九号发布战况信息称，过去一天前线地区发生211次战斗，乌军在多个方向击退俄军进攻，乌空军导弹部队和炮兵袭击了俄方四个人员集结区、一处装备集结区、两个无人机指挥所、两套火炮系统以及一个关键设施。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九号证实，乌方出动远程无人机对俄罗斯境内设施发起新一轮打击，

0: 目标涵盖鄂姆斯克炼油厂、乌赫塔炼油厂及一处数据中心。此次行动是对俄方袭击乌克兰的对等回应。
1: 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九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说，美国、乌克兰和欧洲的代表当天在佛罗里达州迈阿密举行会晤，就推动在冬季前缓和俄乌局势、结束冲突并实现持久和平的途径进行了建设性讨论。威特科夫说，参加会晤的有美国、英国、法国、德国、欧盟委员会、乌克兰和北约的代表。讨论议题涵盖了能源和粮食等与越冬准备相关的近期措施、安全保障，有关乌克兰和欧洲安全的长期安排等。各方还讨论了支持乌克兰战后重建和实现经济繁荣，包括其加入欧盟的相关问题。威特科夫说，此次交流富有成效，有助于在美俄下一次接触前确定有待进一步探讨的领域。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1: 自家宅基地之下发现了古墓葬，能挖出来宝贝卖了吗？河道内捡到了国家文物，私自卖了，是否涉嫌构成犯罪呢？今天，最高人民法院国家文物局发布的依法惩治文物犯罪典型案例显示，这样的行为的确构成犯罪。
0: 陕西省西安市长安区马王街某村位于第一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封号遗址保护范围内。村民施某在自家院中清理柿子树根时发现古墓葬，遂进行挖掘，窃得铜鼎、铜爵、铜箍等八件青铜器，经鉴定被盗青铜器均为三级以上文物。西安市中级人民法院审理认为，被告人施某明知居住地位于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范围内，对发现的古墓葬进行盗掘，其行为构成盗掘古墓葬罪，还打算将盗取的八件青铜器倒卖牟利，情节恶劣，后果严重，最终判处施某有期徒刑15年，并处罚金。我国文物保护法规定，古文化遗址、古墓葬属于国家所有，其所有权不因其所依附的土地的所有权或者使用权的改变而改变。另一起典型案例显示，被告人唐某在广西柳州市柳城县一河道内进行捞沙作业时，拾得一个铜制编钟，并带回家中藏匿，后唐某将该编钟以30万元的价格出售，经鉴定涉案编钟为春秋禅文铜俑钟，属于二级文物。柳城县人民法院审理认为，被告人唐某以牟利为目的倒卖国家禁止经营的文物，其行为构成倒卖文物罪，最终判处其有期徒刑5年，并处罚金，依法追缴唐某的违法所得30万元，上缴国库。我国文物保护法规定，中国境内地下、内水和领海中遗存的一切文物属于国家所有，任何单位或者个人发现文物或者疑似文物的，应当立即报告当地文物行政部门，隐瞒不报或者拒不上交的，将面临行政处罚，侵占倒卖的可能构成犯罪，并被追究刑事责任。
1: 当前一种名为车库储物柜的商品在各大购物平台热卖，很多买家还会在网上晒出自己利用车位打造杂物收纳空间的各种所谓妙招。有些业主认为，既然购买了产权车位，这块空间就可以由自己自由支配。实际上，这种利用公共车库打造私人储物空间的行为可能面临法律纠纷。前不久，上海市闵行区人民法院就披露了一起因为在车库安装储物柜引发的民事纠纷。
3: 家住上海闵行区的李女士在购房时买了小区的地下车库一个车位，入住后她在车位边上放置了一组储物柜，储物柜一半在车位线外，一半占着车位，平时用于存放酒类、玩具、衣物、收纳箱等物品，成了一个私人小仓库。然而没过多久，物业公司就找到了李女士，要求她将柜子搬走。
4: 政府有关部门在巡查这个案涉车库的时候，发现这个李女士的产权车位上堆放了一个储物柜，于是呢，有关部门向这个物业公司发出了一个责令。

0: 改正的通知书，要求物业公司啊，对李女士在产权车位上安装储物柜的行为啊，进行劝阻，通知她将储物柜移走。但是呢，李女士在收到物业公司发出的通知以及责令改正通知书的图片，李女士认为这是她的一个产权车位，她可以在车位上安装相应的储物柜。
1: 由于李女士一直没有将储物柜搬走，无奈之下，物业公司只好将储物柜暂时挪到公司仓库保管，并告知李女士尽快前去领取。然而李女士迟迟未去，导致柜子中部分物品因受潮发霉。于是李女士一纸诉状将物业公司告上法院，要求物业公司赔偿共计14500元的损失。
2: 然后呢，是停止侵权，就是停止对我的物品再进行同样侵权，然后诉讼费是由被告承担。
0: 那我说的这个14500元是怎么来的？
2: 是我的现在的产品，因为我有些东西上面是老物品是无法估价的，包括是说我的有些酒品，那个是限量版的酒，它其实是有升值价值的，所以我按照这个常规升值价值来计算。
3: 自己花钱买的车位自己有产权，相关部门和物业公司要求业主整改的依据是什么？物业公司未经业主同意挪走储物柜，是否要承担相应的损失？我们来看法院是如何判决的。
1: 庭审中，原告李女士认为地下车位属于其私有产权而非公共区域，物业公司未经许可强行处置车位上的物品且未妥善保管，严重侵犯了其私有财产权。对此，被告物业公司答辩强调，地下车位使用用途为停车，公司对车库整体公共安全与环境卫生有权进行管理，公司已多次联系李女士，让她移除或取走柜子，也已尽了合理的保管义务，故不应当承担赔偿责任。
4: 虽然被答辩人主张他的车位为私有产权，但车库的整体管理涉及一个公共安全与环境卫生，答辩人依据政府通知要求，对包括原告车位在内的区域进行一个整改，符合包括物业服务的约定，另按照这个本小区车位买卖合同，原告在取得这个车位的时候，其签署的车位管理合同也约定了车库仅作为唯一的使用用途及停车。第二点就是被答辩人未履行配合义务，自身存在过错，因此答辩人无承担责任之必要。
1: 法院经审理认为，原告李女士在地下停车位安装储物柜的行为改变了车位的用途，同时储物柜存放的酒类、玩偶等物品也对整个地下车库的管理带来了消防安全隐患。
0: 实质是将车位变更为储物空间，既违反合同的约定，也不符合不动产按规划用途使用的法律规定。地下车库的交通、消防、照明均是按照整体规划进行建造设计，随意违规处置将会影响地下车库的整体使用秩序，带来消防安全隐患，进而侵害其他业主的权益。
1: 同时，对李女士要求物业公司赔偿物品因发霉产生的损失，法院明确不予以支持。
0: 如果堆放储物柜等杂物的话，在经物业公司履行了催告、通知、劝阻义务之后，这个业主仍然怠予领取的话，物业公司依法行使相应的服务管理职能，将储物柜暂时移至其仓库进行保管，其实已经尽到了一个合理的通知和保管义务。然后相应的物品发生损坏的话，应当由这个李女士自行一个承担。
1: 据此，一审法院判决驳回李女士的全部诉讼请求，李女士随后提出上诉，近日二审法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3: 现实生活中，像李女士这样在车位周边或者车位里面私自加装储物装置的情况并不少见。有网民认为，私有产权受法律保护，其他人无权干涉。那就本案来说，公共车库的使用边界如何划定？私有产权受法律保护的边界又在哪里呢？我们继续来听专家解读。
5: 那实际上呢，无论是按照民法典还是按不动产登记暂行条例啊，地下车库里边的车位本身它也属于一组特殊的房屋类型，我们也是可以给它这个发放不动产所有权证 认可

0: 业主对于他购买的特定车位享有所有权。但是呢，这里面就是首先第一个问题就是，到底你这个所有权有多大？就方格里边这块儿，你是独占的排他的所有权。但是呢，对于这个之外的，包括这个共同的通道啊，然后这个其他的一些空间，是这些所有权人他们共有的部分啊。你说我的车位后边贴着墙放，那严格的讲，你已经超出了你的所有权的边界，已经侵占了其他业主共有权。
1: 与此同时，专家指出，即便是在车位划线的区域内，业主的所有权也是有法律边界的。
0: 民法典在定义所有权的时候讲得很清楚啊，所有权人对于自己的不动产或者动产依法享有占有、使用、收益和处分的权利，依法享有，意味着就是你只能是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才能享有。比如说，你说这个房子我有所有权，但是呢，你擅自把住宅改成商用，那这个时候呢，就有可能会构成这个侵权行为啊，别人就可能会要求你损害赔偿，要求你停止这种行为啊，所以说所有权它一定是有边界的。
2: 记者在采访中注意到，当前一些购物平台宣传推销车位储物柜的话术，也对业主改变车位用途的行为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很多商家在描述商品的时候，还特意把车位、车库定制、专用等作为卖点进行宣传。专家表示，这样的行为涉嫌诱导消费。
1: 记者在几个购物平台输入车位专用储物柜后，下面出现了大量相关的产品。这些储物柜尺寸大小不一，最常见的是1米宽2米高的大铁皮柜或者不锈钢柜体，价格从数百元到数千元不等，很多人都是成组购买。商家表示，如果柜体要固定在墙上，可以安排师傅上门安装。在买家评论区，储物柜的使用场景都是在地下车库的公共空间里，有的占地面积多达3-4平方米。在一家销量过万的店铺里，当记者询问客服，在车库安装储物柜会不会被物业拆除时，客服表示，只要不占用消防通道和检修门，物业是不会管的，毕竟是在自己车位后面。网上的这些不当宣传也对很多消费者产生了极大误导。
3: 那么在互联网上呢，有的电商平台呢，它放这个铁皮柜或储物柜啊，以这个车库冠名啊，作为一个噱头来诱导消费者去购买啊，甚至呢诱导消费者在这个车库里安一个。其实这个行为本身呢，就是诱导消费者去从事一些违法违规的行为，特别是呢它作为一种商业广告来讲，或者是作为一种商业商品介绍来讲，介绍的用语本身就是一种违法宣传啊，消费者以为买完以后都是合法合规的，安在一些公共区域，或者是直接改变了自己车位的用途。但实际上，安完以后已经有相关判例明确说了，这个呢行为呢是一个违法违规的行为。
1: 专家表示，对于这种涉嫌违规或者违法的行为，购物平台应该履行提示或者监督责任。
3: 特别是平台再发现此类的这种情况呢，我觉得至少要在相关的产品上要加一个提示啊，明确告知你这个东西放的地方只能是这种独立的单独的车库才可以用，而且呢不得占用公共空间，不得改变车辆用途，要把这个提示风险明确标记在产品的宣传里面，否则的话呢，我认为呢就可能涉及到一个违法违规的宣传。
4: 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2: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9号发表声明称，今后针对违规船只的行动将不局限于霍尔木兹海峡，凡是擅自通过非授权航线航行的船只都将遭到严厉惩处。声明说，海军过去数小时内击中了一艘载有液化石油气的大型船只，该船试图经由非法航线穿越海峡。声明强调，美军的挑衅行为是导致地区海上局势紧张的直接原因。当地时间9号，联合国安理会审议也门问题，关切近期急剧升级的战争局势，呼吁重新推动外交努力，确保人道主义援助安全进入也门。中方代表指出，必须在中东整体局势的大背景下统筹考虑，才有助于彻底解决也门冲突。
5: 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傅聪表示，也门地面形势自9月以来发生重大变化，战场进入高强度对抗的新阶段，负面外溢效应加速向曼德海峡和地区国家扩散，也门形势已到关键时刻，国际社会需要为当前的冲突困境寻找可行出路。傅聪强调，应尽快推动

0: 入，保障一桶干净饮水和一日三餐，成了这个九口之家每天最沉重的负担。
1: هذه برضو هذه المية حاجة كارثية اليوم بتيجي شحنة المية بتصف عليها بالثلاث أربع ساعات لما تعبي لك قريبتين مية
0: 对穆罕默德一家而言，所谓的停火不仅没有换来新家和新生活，甚至连生存的权利都被高昂的物价剥夺殆尽。
1: حاجات بدائية يعني مرق لك شوية أكل بضحك على الناس بمرق له شوية شرب يعني حاجات ما لهاش علاقة لا ببنيان ولا بمقومات الحياة إنه الواحد يعمل له بيت زينجو مثلاً يعمل له حمام يعمل له
2: 美国总统特朗普九号在社交媒体上宣布，任命保守派评论员凯蒂扎卡里亚出任白宫新闻秘书，接替离职的卡罗琳莱维特。特朗普介绍说，凯蒂扎卡里亚目前是特朗普媒体科技集团旗下真实社交网站的高级通讯顾问，表现出色，曾协助他在关键摇摆州的竞选中取得胜利。白宫新闻秘书这一职务在莱维特八月底离职后一直空缺。美国密歇根大学九号发布的初步调查数据显示，十月美国消费者信心指数初值从九月的48.1跌至46.3，连续第三个月下滑。调查显示，十月当前经济状况指数初值为44.7，低于九月的50.9。消费者预期指数初值为47.3，略高于九月的46.3。同时，消费者对未来一年的通胀预期从九月的4.6%升至4.7%，长期通胀预期也从3.4%升至3.5%，均达到五月以来最高水平。调查指出，由于生活成本上涨，消费者不满情绪持续加深，尤其是低收入消费者信心急剧下降。此外，美国消费者普遍认为，今年以来美国经济增长势头减弱。十月四号至八号，代号为欧亚反恐2026的上合组织成员国主管机关联合反恐演习在白俄罗斯明斯克市举行。本次演习是白俄罗斯加入上合组织后首次承办。中国公安部等上合组织成员国主管机关派反恐执法力量参加。
3: 上合组织成员国主管机关和地区反恐怖机构执委会参演人员组成演习联合指挥部，负责演习的组织和实施。演习分两个阶段实施，第一阶段是在地区反恐怖机构执委会协调下，各成员国主管机关根据演习设置的目标开展反恐情报交流和行动处置。第二阶段是根据成员国境内组织和举行联合反恐行动与演习的有关程序协定，白俄罗斯主管机关邀请成员国主管机关参演力量开展实景实装演练，重点就人员密集场所恐怖分子清剿、人质解救、遏制无人机恐怖袭击、搜排爆、野外及居民区打击非法武装团伙反恐实战等内容进行演训，开展联合反恐战术行动。中方参演力量在演习中实施搜排爆科目，流畅组织风控警戒、侦查确认、现场处置、检查恢复各行动环节，精准消除爆炸袭击威胁，完成预定任务，高水平展现了中国公安反恐执法力量的技战术水平和综合处置能力。上合组织地区反恐怖机构执委会和各成员国主管机关以及相关国际组织派员观摩演习。
4: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2: 四川是我国水稻主产区之一，今年水稻种植面积2800万亩。四川绵阳市三台县地处丘陵地区，水稻种植面临着田块碎、坡坎多等问题。近年来，当地通过持续推进高标准农田建设，提升机械化水平和土地肥力，今年秋收，大型机械的广泛使用大大提升了水稻收割效率。
5: 在三台县塔山镇宝林村，收割机正在稻田里来回穿梭，切割、脱粒、秸秆还田一气呵成，依托机械化收割，作业效率大幅提高。但在过去，三台县的水稻种植却面临着诸多困难。三台县位于四川盆地中北部，以丘陵地形为主，这里的田块细碎，坡坎多，俗称巴掌田，大型农机下不了田，种地主要靠人力，成本高，效率低。从2011年开始，当地持

0: 续推进高标准农田建设，让田成方，路相连，渠相通，破解丘陵地带不利于机械化耕作的难题。截至今年，三台县累计建成高标准农田86万亩，占全县永久基本农田的62%。
1: 通过良田改造，我们将小块小块的耕地合并成大田，再配套沟渠水路等基础设施，实现机械化生产。通过机插秧，我们每亩可以多插3000到5000株。
2: 通过高标准农田改造以后，已经成为那个高产的良田。你看它那个能排能灌，能够实现全程机械化，这样的那个良田的话，能够保障我们的水稻能够正常的生长。
0: 高标准农田的建成，让当地的水稻耕种收综合机械化率大幅提高。今年水稻秋收期间，三台县共投入农机1800余台，目前当地水稻耕种收综合机械化率已提升至94%。
3: 有了良田，科学施肥也很关键。为此，农业部门定期为土地体检，摸清土壤状况，精准施肥，助力粮食稳产增收。
0: 每年3至5月，三台县农业部门都要对土壤进行一次全面的体检，
1: 主要检测土壤的酸碱度、有机质和氮磷钾等养分含量，地里有多少养分，能供多少养分，我们都先摸清楚。
0: 摸清土壤养分才能精准施肥。针对养分含量不一的情况，当地制定了科学的肥料配方和用量，指导农户科学施肥。
4: 土壤有效磷跟塑料钾含量高，我们配方就会只添加5%和7%，而土壤养分含量低的，我们就会添加的磷和钾分别是10%和12%。总的来说，就是做到缺什么补什么，针对不同的情况开不同的方子。
5: 以前产量呢，每亩只能收到1000亿左右。现在我们用的配方肥，一亩地只需用一袋，而且它的产量每亩在1400亩左右。
0: 据了解，三台县今年种植水稻近40万亩，目前收割已接近尾声，预计全县水稻总产量可达21.44万吨。
3: 视线转向安徽，安徽1800多万亩玉米目前已经进入成熟收获期，当地抢抓晴好天气，调配农机力量，细化田间服务，高效推进秋收作业，保障秋粮应收尽收。
6: 在蚌埠市五河县新集镇玉米种植基地里，收割机穿梭作业高效脱粒，成熟玉米籽粒直接装入运粮车，机械化作业大幅提升秋收效率。
7: 种植了玉米面积达到1.1万亩，目前测算亩产1100斤左右，预计6天左右可以收割完毕。
6: 秋收期间，当地科学划分作业片区，统筹农机力量，有序推进秋收进度，并改变传统秸秆还田方式，将玉米秸秆统一回收，集中运输至加工企业再利用，实现了粮食稳产、秸秆增值的绿色循环发展模式。为应对秋收时段多变天气，各地还不断配套完善粮食烘干保障体系，全方位守护秋粮品质。
8: 对接了全县128家粮食烘干主体，为农户提供代收代烘服务，及时烘干粮食，防止霉面。
6: 截至目前，安徽全省玉米收获进度已近80%，各地通过机械化作业、秸秆循环利用、粮食烘干兜底等多项务实举措，全方位护航秋粮稳产增收。
3: 眼下，河南省鹤壁市119.5万亩玉米进入最后收获期，当地强化农机调度，全力保障秋收生产。
6: 在鹤壁市浚县，大型联合收割机田间穿梭，摘穗、剥皮、秸秆粉碎还田，一气呵成。金黄的玉米从收割机出料口倾泻而下，随即装车转运。农田收获，农机先行。收割前，鹤壁市就提前组织农机合作社与农户逐地块对接，摸清作业需求，合理划分作业片区，确保成熟一块收获一块。
9: 收割之前都跟那农户都联系了，别管是收割、犁地、拔地、选耕啊、什么播种啊，都有积极暗示作业。
6: 记者从鹤壁市农业农村局了解到，今年三秋生产，鹤壁统筹调度各类农机具8.9万台套，并组织25支农技队伍下沉田间地头，全程开展机具调试、机收减损和技术指导服务。截至10月9号，鹤壁市

0: 19.5万亩玉米，收获进度已达96.69%。
1: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2: 今天是第35个世界精神卫生日，主题是悦纳情绪，心有阳光。专家提示，青少年、职场人、老年人心理压力值得关注。对于处在成长阶段的青少年而言，心理健康问题常常容易被忽视。一次成绩波动，一段同学矛盾，一场考试，甚至一次普通的家庭争执，都有可能诱发情绪变化。那究竟该如何守护青少年心理健康？我们来看报道。
3: 你除了睡不着觉之外，孩子还有哪些不舒服的地方啊？
4: 那有时候心特别的慌，
3: 是吧？
4: 对，然后在学校的时候就上不下去课，然后感觉心里边就像是压了一块大石头一样。
0: 上午10点，青岛市精神卫生中心儿少心理门诊的候诊区坐满了前来咨询的家长和孩子。16岁的小王是一名高二学生，新学期重新分班后，原本成绩不错的他开始频繁失眠、心慌，注意力难以集中，和家长之间的沟通也出现隔阂。
5: 原来喜欢回家和我们讲一讲学校里发生的什么事儿啦，现在呢，什么也不说了，问问学习的事儿哈，发很大的脾气，有的时候甚至说是，活着没意思，我们就。说实话很害怕，也很担心，我们该怎么做才好？
0: 经过问诊评估，医生诊断小王为适应障碍伴明显焦虑抑郁情绪。医生介绍，这类情况在青春期学生中十分典型，属于常见情绪问题。但如果焦虑、低落、失眠、厌学等表现持续时间较长，并且已经影响学习、生活和正常人际交往，就需要引起重视。
3: 儿童常见的精神心理疾病嘛，包括这个注意缺陷多动障碍啊、焦虑障碍啊、抑郁障碍。那么其实诱因呢多种多样，包括这个比较集中的一些负性生活事件啊、家庭环境的改变啊，或家庭氛围的改变，那学习的压力啊，或者是学校适应不良等等。
0: 医生表示，青少年心理问题还有一个特点，就是孩子不一定会直接说出内心感受。有的孩子表现为沉默、厌学，有的则表现为脾气暴躁，有的甚至出现头痛、胃痛、胸闷等身体症状。如果做到早发现、早评估、早干预，很多孩子经过规范心理治疗、家庭干预，必要时配合药物治疗，能够逐步恢复。但是如果长期被忽视，可能导致学习功能下降、社会功能受损。
3: 青春期啊，是一个大脑高速发育的这么一个时期，那么我们的情绪控制中枢呢，发育的相对比较滞后一点。首先我们家长一定要去正视小朋友出现的一些问题。如果小朋友会跟你说我不想上学了，我们家长不要去简单粗暴的马上认为这个不想上学就是小朋友比较矫情啊、比较叛逆啊、不听话呀、比较懒惰啊，这样容易延误病情治疗的时机。
2: 青少年心理问题大多是多重因素共同导致，随着数字化浪潮袭来，孩子的心病为何越来越复杂？我们又该怎样科学应对呢？
0: 在青岛市精神卫生中心病案室，从事儿童青少年心理疾病研究30余年的田博向记者展示了医院多年积累的诊疗档案。田博介绍，对比历年诊疗记录可以看出，当前青少年心理问题的发病诱因、临床表现更加多元复杂。
6: 从近3年的这个病例来看呢，超过60%的孩子诱因指向这个学业焦虑和数字化的社交压力。现在的孩子呢，抑郁和焦虑呢，这个共病率很大，尤其是在现在数字网络环境下，各类未分类的和未审核的这个信息大量充斥网络，孩子们呢本身的这个自控力和判断力就很低，所以很容易陷入这个认知缺陷，考虑问题很单一。
0: 专家表示，受家庭教育方式、校园竞争环境以及互联网信息冲击等因素影响，青少年心理问题正从单一情绪困扰转向更为复杂的复合型行为障碍。针对这些新特点，医院持续迭代诊疗方案，增设心理评估、心理治疗、物理治疗、精神康复等多种干预手段。
7: 这里是我们的生物反馈治疗，属于无创的物理治疗，核心是让孩子通过

0: 过视听化信号，实时感知自己的生理状态，从而建立应对紧张焦虑的自我调节能力。
1: 我们现在强调一教家协同，医生走进学校，在学校里给老师进行培训，精准与中小学结对，在学校开展教师家长的培训，对学生开展团体心理辅导，为学校搭建心理健康梯队。
2: 除了医院内的各类专业诊疗手段外，心理干预正逐步走出诊室，向日常生活场景延伸。从今年3月开始，青岛市社会心理健康公共服务中心与青岛市美术馆深度合作，共同探索推出了艺术疗愈加心理支持的创新公共心理服务新模式，为青少年心理健康干预开辟新路径。
3: 这个你能给我讲一下是什么感
4: 觉？这是那棵桂花树，我觉得它给我印象非常深，能给我好心情，所以说我画一个三角，希望它永远都能屹立在这里，让我感觉轻松。
3: 也就是说，在画这个作品的过程中，你已经把自己的想法融到这个作品里头了，是
4: 的
3: 吗？啊，非常好。
5: 在青岛市美术馆，11岁的小张正在艺术老师引导下作画。这是一场面向青少年儿童的心理康复艺术疗愈活动。相比医院严肃的诊疗环境，这里的氛围能让孩子们更放松。
4: 从前我不太喜欢讨论，也不喜欢跟别人说我自己的事情，但是画画的时候呢，就不用说也感觉很轻松。我画的虽然不是很好看，但是我感觉非常开心，非常轻松。
6: 以前带孩子去医院，孩子本身自己有点抵触，但是在美术馆这样的环境里面，孩子可以通过绘画的方式去表现出自己的感受，孩子愿意回家之后跟我们开口说话了，所以家长觉得非常的欣慰。
5: 据了解，这个艺术疗愈加心理支持的活动已将心理干预融入看展、手工、听音乐等日常审美活动之中。
7: 每一次活动我们就会认真的、仔细的去看孩子们的反应，根据孩子们的反应情况，我们再去调整活动的时间、活动的难度、创作的内容。
8: 我们可以去建立非医疗场域的，像同伴互助、艺术疗愈、体育劳动等等这样的一些方式，帮助孩子们更好的去恢复。
2: 感谢收看本节新闻，稍后11点新闻直播间继续。获取更多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
9: 星辰大模型，打造更安全的 AI 能力，更广泛的 AI 应用，赋能千行百业。普惠全民共享，中国电信。
10: 原生营养，纯粹风味，富含8倍阿尔法亚麻酸，追求膳食营养新高度。史密斯亚麻籽猪肉高端肉制品。
11: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了，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五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费补贴。
12: 京东。
13: 哇，是娃哈哈 AP 钙奶，小宝贝、大宝贝，天天喝真快乐。娃哈哈 AP 钙奶，陪你酸酸甜甜，等你可可爱爱。
14: 脚踏实地的人。踏出了秋天的节奏，一步步跟住拍子，一点点攒出踏实，那些斑斓的丰盈的音符都在演奏，一分耕耘分收获，果实在手里，底气在心里，在秋天。

以一体夺库，导弹集结，火箭军隔山打牛，踹门清障，陆海空火多维联动，高强度演训，随时能战。周六中午新闻频道《军情时间到》，看中国军队利剑联合，守护家国安宁。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上午11点，欢迎您走进这一节的新闻直播间。国家气候中心的监测显示，今年9月已经正式形成了一次超强厄尔尼诺事件。全球海温图显示，2026年的5月以来，赤道中东太平洋进入厄尔尼诺状态。5到9月，关键区海温指数呈现快速增暖持续趋势。国家气候中心预计，未来3个月，赤道中东太平洋海表温度将会继续的升高，在秋末冬初达到峰值。此次厄尔尼诺事件将会成为有系统性监测以来最强厄尔尼诺事件。世界气象组织在8号警告说，未来数月厄尔尼诺现象将会进一步的加剧，或将成为1950年以来最强厄尔尼诺事件之一。这可能会改变全球大部分地区的降雨格局，加剧不同地区发生干旱与洪涝的风险。受到厄尔尼诺的影响，印度尼西亚今年以来多地降雨明显的偏少，旱情在不断的加剧。在西爪哇省的德波市，一处当地居民平日休闲娱乐的湖泊几乎完全干涸。我们来看总台记者从现场发回的报道。
1: 这里是印度尼西亚西爪哇省德波市，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当地一个叫支那雷湖的湖中央。为什么我可以站在湖中央呢？过去连续3个月以来，这里没有下一滴雨，所以呢，现在整个湖底已经完全干涸。
2: 记者看到，在面积约等于3个足球场大的支那雷湖湖底，只有少数几个低洼处还有一些滩涂，周边偶尔有民众在捞鱼，捞出来的小鱼混在泥泞中挣扎，空气中弥漫着死鱼的腥臭味。湖区管理人员告诉

0: 水库蓄水式的一个水电站，在雨季的时候呢，它的这个水库里面的水就会用来主要是存储水，这样到冬天枯水期的时候呢，就可以调节发电量，来保障整个电网运行的稳定。
1: 现场监测数据显示，目前库勒卡尼水库的水位高程达到海拔 1526.21 米，距离1530米的最高设计水位仅差不到4米，雨季蓄水目标已基本达成。尼泊尔的山地地形让这里的降水无论在空间还是时间上都呈现出巨大的差异，一些相距仅4-5公里的地区年平均降雨量却相差了约2000毫米。在这里，洪水泛滥与干旱缺水经常交错出现，而这种气候和水资源上的脆弱性可能进一步放大厄尔尼诺带来的影响。
2: Sensitive area ma Nepal avasthit bhayeko naale yo alikati pani jalvayu pariwartan ko karan le gara khari yesto khalko chai aba yo disaster dekhi liera imbalance bhanu na。
3: 我现在来到的位置呢，距离刚才这个库勒卡尼水库实际上直线距离只有1公里左右，但是可以顺着我手指的方向看，下面的这个山脚下的这个小村庄，它这个旁边的这条用来灌溉的这个小河流几乎完全是干涸的，跟刚才我们看到的水库这种几乎蓄满水的状态其实 是天壤之别的。面对今年的枯水期，还有可能会叠加厄尔尼诺的这种双重挑战，所以这一个枯水期对于尼泊尔来说，不是有水或者没有水的难题，而是如何更好的蓄水，更好的把不同的水资源在更合适的时间和更合适的空间来进行调配，这可能是这个山地国家需要面对的一个长期的系统性的难题。
4: 位于南美大陆北部的委内瑞拉正在面临本次超强厄尔尼诺带来的挑战。咖啡是委内瑞拉重要的农产品之一，目前当地咖啡种植户也正在采取措施应对可能出现的持续干旱。委内瑞拉也在与各生产部门制定应急方案，以降低极端气候对农业和粮食安全的影响。我们一起来看总台报道员从前方发回的报道。
5: 距离委内瑞拉首都加拉加斯约1小时车程的米兰达州山区是重要的农业生产区域，咖啡也是当地具有代表性的农产品之一。咖啡生产对温度和降水变化较为敏感，今年厄尔尼诺现象带来的高温和降水减少，使一些产区开始感受到水分不足带来的压力。
6: Este año es verdad que no hemos tenido invierno. Acá hay unos palitos de agua vez en cuando, pero aquí no el agua.No favorece porque no tenemos manantiales. Si no, no tuvieran, las matas tuvieran, no tuvieran la carga que tienen, tuvieran feísima.
5: 对于当地农户来说，降雨减少首先影响的是土壤水分和农业灌溉。与拥有泉水等稳定水源的农场相比，依赖自然降雨的种植区域受到的影响更加直接，尤其是干旱会影响咖啡豆的生长全程，最终影响其感官品质和整体质量。而这种影响并不仅限于咖啡。
7: El efecto del cambio climático se ha visto muy afectado en los cultivos de ciclo corto, como es hortaliza, legumbres, todo eso. Y en el café, por supuesto, como la arañita roja, muy famosa la arañita roja que.
5: 今年以来，委内瑞拉农业生产总体保持增长，在产量持续恢复的同时，如何应对厄尔尼诺现象可能带来的持续高温和降水不足，也成为农业生产面临的新挑战。对于农业生产而言，持续少雨不仅直接影响农作物，还会造成水库来水减少，使农业灌溉、居民供水和水力发电同时承受压力。
8: No tenemos suficiente oferta para, o en este caso, embalse para generar energía eléctrica o plantas de generación termoeléctrica para suplir el déficit de energía hidroeléctrica. No tenemos tampoco embalse suficiente para ofrecer.Más cantidad de agua a la población o para riego, y eso nos hace bastante vulnerable, ¿no?
9: Venezuela está desarrollando un plan de contingencia con los sectores productivos.

0: 看气象专家的分析。
1: 根据国家气候中心的监测，目前呢，赤道中东太平洋是已经发生了一次超强的这个东部型厄尔尼诺事件。与历史上三次超强事件相比呢，这次事件有两个显著的特点。一是发展的速度呢特别快，那么从进入厄尔尼诺状态到超强只用了5个月，而其他三次超强厄尔尼诺事件呢用了7到15个月。第二个特点呢是强度将更强，那么前三次的峰值强度最大呢是2.8摄氏度，本次呢可能达到3.2到3.5摄氏度。这个意味着呢，本次厄尔尼诺事件将成为呢有监测记录以来最强的一次。今年这种厄尔尼诺夏季发展以来呢，对我国的这个气候呢已经造成了一些影响。那么以今年这个台风为例，那么今年的台风呢，非常极端，有这个抱团，50天内有3个台风连续登陆同一个地方。那么这些海界的这个现象呢，与超强厄尔尼诺的这个快速发展呢是密切相关的。厄尔尼诺呢，它并不是直接的造成了某一场天气，而是调整了这个大气环流背景使得这个极端事件发生的概率呢明显的增大。
0: 专家介绍，受到超强厄尔尼诺事件的影响，今年冬季偏暖的概率会比较大，但是暖冬里也同样可能会出现间断性的严寒天气，公众更应该关注气温的间断性起伏。同时，超强厄尔尼诺有滞后性，更大的影响会在明年的春夏季。那面对这样的特点，该怎样有针对性地去做预防应对工作呢？我们继续来看专家分析。
2: 我们今年已经报了超强，甚至历史最强，那对于明年的这种可能产生的灾害产生的影响，就予以给予更高的重视。今年的冬天可能总体偏暖，另外呢，它的波动性也增强，可能有时候暖，有时候冷，这个波动性的这个寒潮也会多。这个呢，我觉得也是需要我们做好准备的。但是我觉得对明年的这可能出现的这种强烈的这种极端的降雨啊，这种区域性的这种灾害呀，我觉得应该给予更多的重视。可能要几个方面要加强这个关注，一个是极端。是吧？极端的话，现在在全球这个气候变暖的背景下，特别是超强厄尔尼诺的背景下，极端天气出现的概率非常大。第二个是极转，极转的话就是我们可能一会儿旱一会儿涝，是吧？我们明明在抗旱，突然一场暴雨或者有台风来了以后，就转成这个涝，是吧？这个是极转。另外一个呢，就是说它的异常，是吧？我们有说对于极端或者极转这些极端的事情呢，可能会关注，但是其实还有一种情况呢，就是异常。在平时不怎么下雨的地方，它下雨，是吧？你看它雨量不大，但是它承受能力很差。你比如我们的西北地区，是吧？在南方的话，你下个大暴雨啊什么，它可以扛。但是我们西北的那些山区啊，那个下个几十毫米，它就出灾。所以这种异常的这种降雨的，或者一些山区哈，它可能就应对不了。这可能也是一个问题。所以这些点呢，我们要给予更多的关注，应该把它那个列入到我们的这个防范的那个我们的日程上来，特别的给予更多的关注和考虑。
3: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0: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上午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相关负责人介绍，今年1到9月城镇新增就业1052万人。
4: 今年1至9月，城镇新增就业1052万人，完成全年目标任务的87.7%。前8个月，城镇调查失业率均值为5.2%，就业形势总体稳定。截至9月底，全国基本养老保险、失业保险、工伤保险参保人数分别达到10.79亿人、2.51亿人、3.27亿人，三项社会保险基金累计结余11.2万亿元。
0: 在发布会上，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的相关负责人还介绍，15、17我国将实施就业优先战略，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
4: 实施2个计划，就是高校毕业生等7年就业支持计划、灵活就业和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就业质量提升计划，开展5项行动。

0: 包括适应人工智能发展促就业行动、技能照亮前程培训行动、农民工就业促进行动、高品质就业公共服务供给行动，以及人力资源服务加融合发展行动，健全四个方面制度机制，重点是制定出台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权益保障办法，健全最低工资标准调整机制，构建技能导向的薪酬分配制度，完善治理欠薪长效机制，努力让劳动者实现体面劳动、全面发展。
1: 此外，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在发布会上还介绍，15-17我国将统筹推进参保扩面、深化改革、优化服务等，不断把社会保障网织得更密、扎得更牢。
0: 重点是鼓励支持灵活就业人员、新就业形态人员参加职工养老保险，积极开展扩大企业年金覆盖面试点，扎实推进个人养老金制度实施，完善社保关系转移接续政策，积极推进更多社保服务事项全国通办和社保卡一卡通用，加强社保基金安全监管和保值增值，让社会保障更实在、更优化、更可靠。
1: 来看今天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葛洲坝航运扩能上下游围堰正式启动施工，这两道围堰将与岸坡等共同维护施工区域，为万吨级新船闸干地施工创造先决条件，这也标志着葛洲坝航运扩能全面进入主体施工阶段。记者今天从国铁集团了解到，全国铁路将于今天的18时起实行新的货物列车运行图。新图实施后，安排开行最高时速160公里的特快城际班列8列，最高时速120公里的快速城际班列58列，以及最高时速80公里的普快城际班列85列。跨区域货物运输综合物流解决方案更优化，电商、快递、民生物资等时效性货物运输更快捷。国庆假期刚刚过去，假日旅游的热度还没有完全的退去，各地就迎来了错峰出游的客流。这几天在云南，跨境游、山水游、研学游需求旺盛，铁路部门精心设计了多条特色旅游专列线路来满足游客的需求。对于60周岁以上的老年旅客，还有特别的优惠。
2: 国庆假期刚刚结束，多个中老铁路跨境旅游团队就排好了日程。7晚8天的行程，一路穿越老挝、琅勃拉邦、万象、万荣等多个城市。
3: 这次也是第一次是跨境旅行，是通过高铁这样铁路的这样的形式。以前在飞机上其实看窗外都是一些云啊之类的，这次可以通过窗户看到非常优美的景色，我觉得是一个很新奇的一个体验。
4: 使这个高铁旅行更加的快乐，然后更加能体验这个两广的文化，然后能听到我们就是代表当地特色的歌曲，然后使我们这个旅程可以变得更加开心。
2: 除了跨境游，多条云南省内环线旅游列车上线，开行计划已经排到了10月底。
5: 10月，昆明局集团公司将开行多趟特色专列，涵盖跨境游、滇西风光游、滇南人文游等多条精品线路，满足旅客错峰出行的多样化需求。
2: 如果您想一次饱览雪山、古城、雨林与边关风光，可以选择向往号境内大环线，行程11天，串联昆明、大理、丽江、宝山、芒市、瑞丽、西双版纳。偏爱滇南人文与热带雨林的游客可以选择昆明号旅游专列，预计10月17号始发。10月19号、27号，星光号分2趟发车，一趟奔赴普洱、建水、西双版纳，体验连绵茶山云海；一趟畅游丽江、宝山，探访古镇雪山，泡火山温泉。不光是景色诱人，旅游列车还有面向老年旅客的票价优惠。
5: 年满60周岁及以上的旅客，购买今年10月18日至12月30日标注“净”字的列车车票，可以享受折上9折。目前，昆明前往西双版纳、丽江、香格里拉等旅游方向的部分车次参与本次优惠。
1: 现在也正是额济纳胡杨林的最佳观赏期。

0: 有不少外地游客专程到内蒙古看胡杨，往年只在国庆假期每日开行的胡杨专列，今年也延后开行，为旅客提供经济实惠的出行选择。
1: 胡杨专列每天16:53从呼和浩特站始发，第二天一早抵达额济纳站，夕发朝至的开行模式让不少游客体验到了便捷与实惠。
2: 今天呢，我从呼和浩特呢，坐这个火车呢去额济纳，明天早晨呢8点就可以到达，在额济纳可以玩一整天，当天呢我们就可以乘坐这个列车了，就可以返回，相当于了我节省了2天的住宿费用，大概是1000多元。
1: 像周先生这样的游客越来越多，铁路部门也调整了列车开行计划，将往年只在国庆假期每日开行的胡杨专列延长开行至10月16号。
3: 我们不仅增加了列车班次，还将原本的13节车厢扩编为18节车厢，单趟载客能力提升了40%。
1: 采访途中，记者遇到了一个来自张家口的旅游团，20多名游客都是退休的老年人，他们是专门错峰乘专列前往额济纳。
4: 都上了班了，我们正好出来了，人也不太多，原来那两天这儿根本人都太多了，根本你住都没地儿住，你都订不上。
5: 我在网上订的额济纳的酒店，它节日期间到1000多块钱了，8号以后节假日过后，酒店就是600-700块钱了，便宜了。
1: 为更好地接待游客，额济纳站也开通了胡杨节绿色通道，优先为银发儿童等重点旅客在购票、检票、乘车方面提供优先服务。
6: 额济纳胡杨节旅游旺季，我们额济纳车站每天都要接发4至5列旅游专列，旅客接发量是平常的8到10倍。
0: 国庆假期后，机票的价格也明显的回落。在线旅游预订平台的数据显示，今天至10月31号，机票平均支付价格较国庆假期期间下降了超过30%，有多条航线机票价格低于高铁票价。
7: 记者搜索发现，近一周从北京出发飞往兰州、泉州、乌鲁木齐，上海出发飞往丽江、沈阳，广州出发飞往青岛、成都等航线机票裸票价格都在200元到300元左右。多个秋季热门旅游目的地机票价格大幅下降，其中10月17号上海飞往鄂尔多斯机票裸票价格为492元，10月27号北京飞往阿勒泰机票裸票价格为570元。与此同时，国际航线机票价格跳水也同样明显。记者查询发现，多个城市出发都有低价出入境机票在售，比如近一周北京飞往首尔最低票价500多元，成都飞往曼谷、广州飞往吉隆坡最低票价300多元等。此外，不少假期热度很高的目的地，目前酒店均价相较国庆假期也下降了20%左右。
0: 中秋国庆假期呢，新疆、西藏、青甘、川西这些地区的出游热度都非常高，节后不管是酒店还是机票的价格都出现了明显的回落，整体性价比提升。新疆阿勒泰、西藏日喀则等地不少中高档酒店的均价低至300元，四川甘孜的豪华型酒店10月底仍有200多元的低价房源。节后错峰出发，既避开了拥挤的客流，又能以更实惠的成本游玩，是错峰出行的优质选择。
7: 特别提醒，低价机票和酒店虽然价格实惠，但是通常有比较严格的退改要求，旅客在购买前务必关注退改规则、行李额度、航班时刻以及目的地天气变化等信息，避免因捡漏影响出行体验。
0: 今天第5届亚洲残疾人运动会中国体育代表团成立大会在北京举行。第5届亚残运会将于10月18号到24号在日本名古屋举行。中国体育代表团总人数为500人，其中运动员312人，来自25个省区市，平均年龄28.8岁，将会参加17个大项、335个小项的比赛。
8: 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0: 新闻直播间继续带您看新闻。9号，来自日本冲绳、九州等地区的41个民间团体在位于东京的参议院议员会馆，与日本防卫省、外务省等部门的代表进行交流，并提交了请愿书，表达对日本政府持续扩大防卫预算、推进军事部署的质疑和不满。
9: これはね、もう専守防衛のね、憲法の枠を超えてますから、もう

0: 攻撃のね兵器だから攻撃能力をね、まあ、反撃能力と言ってるけど先制攻撃できる能力ですからね、これは憲法違反だと思うし、まあ、こういうことはあの近隣の国に緊張をね余計生み出すだけだからあのやめてほしいと思ってます。
1: あの強引に進めたこの日本の在り方自体があの急激に、間違ってた舵を取ったなっていうふうに思うので、
2: 高市首相に至っては、その戦争の時代に私が生きていたわけではないから反省のしようがありません。そんなことを言う総理大臣あるいはそういう考えの下での防衛大臣がこの国の軍拡を今操っているということにとても憤りを持ちますし、何とかして止めないといけないと。
3: 日本不仅在安保领域动作不断，在太空方面还将加强利用人造卫星进行情报收集等活动。根据日本放送协会昨天的报道，日本防卫省已经敲定了方针，将开展相关的调研，强化太空运输能力，保障人造卫星情报收集活动稳定运行。
4: 报道称，日本防卫省认为，当前多国不断推进太空军事利用，太空在安全保障层面的战略重要性持续上升，因此，日本计划在本财年内将航空自卫队改编为航空宇宙自卫队，加强利用人造卫星进行情报收集等活动。此外，日方担忧，一旦发生紧急事态，在轨人造卫星可能丧失功能，因此需要建立应急机制，依靠备用卫星快速恢复情报收集能力。为此，防卫省决定开展调查研究，强化太空运输能力。具体而言，防卫省近期将面向民间企业公开征集方案，重点研究短时间内制造卫星运载火箭、配套发射方式以及项目成本等课题，力争在明年二月前后敲定合作企业。在此基础上，防卫省还将结合调研成果，制定全新的太空运输构想。
3: 近年来，日本不断地加速利用人造卫星构建军事侦察体系，意欲何为？那相关的活动又将会对地区安全局势产生哪些影响？我们继续来看报道。
4: 日本防卫政务官若林洋平今年五月称，日方低轨军事侦察网络卫星星座已于四月起开始运行。卫星星座被视为日本版的星链。此外，据日本经济新闻九月披露，日本还在研发更前沿的战术 AI 卫星，计划2027到2029年间研制实验机型，最快于2030财年进行太空在轨测试。
5: 日本在太空作战的野心空前膨胀，现在来看呢，日本正在进行两方面的准备。首先呢，要构建起快速的卫星发射体系，让日本的民间技术公司去研制低成本快速发射的小型运载火箭，这样的话呢，就可以在短时间内向低轨层面发射更多的通信卫星和侦察卫星，可以支持日本对外的这种军事扩张和海外的派兵行动。而且呢，现在日本的导弹越打越远，像25式的陆基的反舰导弹，它的射程已经是接近1000公里，未来改进型的巡航导弹，包括升级版本的高超音速导弹，它的打击距离会进一步的延伸，这就需要更多的卫星在广阔的区域内进行目标的侦察获取。其次呢，现在日本更加强化在轨卫星的情报分析能力，也就是说呢，要研制和发射 AI 卫星。这种 AI 卫星最大的优势就是在获取情报之后呢，它自主可以进行情报的分析和筛选，只把高价值的目标和自卫队作战所需的最重要的情报传输给地面，这样可以支持日本的这种作战行动。可以说呢，现在日本强化太空层面的这种军事能力，也就是要服务于它的这种不断的扩军备战的需求。
6: 日本不断的推动太空军事化，不仅会挑起军备竞赛，而且呢也会刺激对外动武的野心，对于地区的和平与稳定而言，会产生更大更多的负面影响。
3: 俄罗斯总统普京九号晚通过总统官网发布声明，称当天在同美国总统特朗普的通话当中，确认俄将向美国和全球市场提供石油和石油产品。同日，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美俄领导人就俄向美国及全球市场提供柴油达成一致。

0: 他称双方同意俄立即向美及全球市场提供超过30万吨柴油，在11月份再提供50万吨。此后，俄方还将向市场提供100万吨柴油。另外，俄方将会根据其炼油厂的状况，在短期交付300万桶柴油。美国财政部外国资产控制办公室在9号发布公告说，在未来几个月放松针对俄罗斯柴油贸易的制裁，以缓解美国柴油供应紧张，平抑油价。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9号在接受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电话采访时表示，对美俄达成柴油协议表现出明显的失望，并称自己有一种被背叛的感觉。特朗普当天多次被记者问及泽连斯基的批评，但是他拒绝置评，仅表示他对与普京达成的协议感到满意。泽连斯基在9号夜间发布声明称，美方的行为不是伙伴应有的做法，允许俄罗斯出口柴油是强大的伙伴做出的软弱决定。美国总统特使威德科夫9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说，美国、乌克兰和欧洲的代表当天在佛罗里达州迈阿密举行了会晤，就推动在冬季前缓和俄乌局势、结束冲突并实现持久和平的途径进行了建设性讨论。威特科夫说，参加会晤的有美国、英国、法国、德国、欧盟委员会、乌克兰和北约的代表，讨论的议题涵盖了能源和粮食等与越冬准备相关的近期措施、安全保障、有关乌克兰和欧洲安全的长期安排等。阿联酋总检察长沙姆西在9号表示，对迪拜航空 FZ1073 航班安全事件的调查显示，涉事副驾驶企图驾驶飞机撞击以色列特拉维夫本古里安国际机场的航站楼，实施自杀式恐怖袭击，造成尽可能多的人员伤亡。
1: 沙姆西在一份声明中说，涉事副驾驶是一名29岁的阿曼籍男子，此人事先制定了袭击计划，并利用此前两次飞往特拉维夫的航班熟悉飞行路线和机场情况，随后于9月30号第三次执行该航线任务时试图实施袭击。调查显示，该嫌疑人2017年在澳大利亚留学期间开始接受极端主义思想，并受美国911恐怖袭击事件影响，萌生利用飞机实施类似袭击的念头。沙姆西在声明中说，嫌疑人在律师在场的情况下做出详细供述，承认独自实施袭击，但检方仍在调查是否存在同伙或其他关联。声明称，嫌疑人曾于2020年至2024年在阿曼航空公司工作，2025年初加入摩洛哥皇家航空公司，2026年1月转入迪拜航空。调查发现，其入职时符合所有专业和安全审查要求，未发现其极端主义倾向或袭击计划的迹象。事发当天，嫌疑人在驾驶舱内使用应急斧袭击机长头部，机长奋力反抗并试图求救。机上一名准备直飞返程航班的机长察觉驾驶舱舱门异常开关后进入驾驶舱，在一名乘务员和数名乘客协助下制服嫌疑人。随后，返程航班机长及其副驾驶重新控制飞机，将其改道并安全降落在沙特塔布克机场。阿联酋检方表示，将继续审查相关证据、飞行记录和技术报告，并根据调查进展公布结果。
0: 好，稍后新闻继续。
2: 匠心品质，中国力量，徐工集团。
3: 徐工集团旗下徐州重型机械有限公司以全球定制、敏捷交付的移动式起重机智能工厂项目入选2025年度领航级智能工厂培育名单。智能工厂融合 5G 全连接、数字孪生与工业互联网，
4: 打造形成一套具有行业特色的徐工制造七星领航的新模式。
3: 徐工，徐工，祝您成功。
5: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

0: 万里边疆行，今天我们走进河北天津。河北天津地处环渤海核心地带，北平燕山，西倚太行，是京畿腹地直面海洋的前沿门户。河北省坐拥487公里大陆海岸线，管辖海域7200多平方公里。秦皇岛、唐山、沧州三座沿海城市依次排开，港口航运、渔业养殖、滨海旅游等特色产业蓬勃发展。天津市管辖海域2146平方公里，海河穿城而过，连通陆海。这里掌控着京津冀出海大通道，是北方区域对外开放的关键枢纽。回望着岁月长河，河北天津山海相连，基辅一体，自古便是守卫京师的重要屏障。明永乐二年设天津卫，津冀沿岸统筹布防，一代代将士整戈望海。近代外敌自海上扣关，这里成为海防交锋的前沿。北京条约签订之后，天津被迫开埠通商，乱世变局之中，洋务运动兴起，近代军工、邮电、交通在此蓬勃发展，成为中国北方近代化探索的重要发源地。新思想、新火种也在海河两岸蓬勃的生长，觉悟社等进步力量振臂先行，无数仁人志士从这片热土出发，探索救国救民的道路。此后数十年间，烽火绵延华北大地，津冀军民在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的硝烟里坚守家园，直到平津战役胜利，这片土地才彻底终结了经年动荡，留下了安海方能卫基辅，固疆方可兴家国的深刻启示。进入到新时代，河北天津一体联动，筑牢海疆防线，依托滨海优势，服务京津冀协同发展，在陆海之间绘就向海图强的崭新画卷。首先，我们通过一组镜头，一起来见证河北天津的岁月沧桑与发展活力。
1: 沿着渤海湾海岸线，我们首先来到河北沧州，这是一座河海相依的城市，京杭大运河纵贯全境，千年漕运绵延不息，沉淀出源远流长的北方文脉与市井烟火。渤海之滨，长芦黄华盐场晒出千年银滩，黄华港依岸崛起，运河古韵与滨海风貌交相辉映，勾勒出沧州古今交融的城市图景。一路向北进入天津海域，大孤灯塔矗立在海河入海口外，这是我国首座自主设计建造的大型海上灯塔，于1978年正式落成投用。一代代守塔人扎根于此，接续守望，护航北方国际航运通道平安畅通。您现在看到的是大沽口炮台，近代以来外敌数次借这处海防要塞叩击国门，辛丑条约签订后，大部分炮台被拆毁，如今留存的遗址镌刻着近代中国海疆的苦难记忆，也留存下军民浴血奋战的壮烈过往。金秋时节，千余名新兵在此列阵，宣誓出征，守护祖国河山的重担交到新一代青年手中。继续向北，我们来到河北唐山的曹妃甸港区，昔日的荒芜浅滩历经多年建设，如今已是塔吊林立、巨轮往来的临港产业高地。不远处的广袤湿地是东亚候鸟迁徙路上的关键驿站，在这里向海发展和生态保护并行，成为渤海湾海岸变迁的生动缩影。镜头来到位于河北秦皇岛的老龙头，这里是万里长城唯一的入海处，是集山海关城于一体的明代军事要塞。历经600多年的风雨洗礼，这座雄关依旧巍然屹立，气势如虹。岁月变迁，如今的秦皇岛用好山海资源发展文旅，各地游客慕名而来，在这里感受安宁美好的滨海风光。
0: 9月份渤海湾开渔以来，海上渔船作业、船舶往来频次大幅的增加，河北天津整合党政军警民各方力量。

0: 围联动，规范海上生产秩序，守护海洋生态安全。
1: 河北曹妃甸水域是渤海湾传统渔场，水产资源丰富。开渔之后，商船通航需求与渔民捕捞作业相互交织，商渔之间的矛盾更加凸显。面对这一难题，曹妃甸统筹海事、海防、海警、渔政等十家单位，搭建商渔安全共管长效机制。联合巡航期间，执法人员除了对违规作业船只进行劝离、警示教育外，还登船检查渔船安全设施，排查各类海上安全隐患。
2: 通过这样的联合共管共治啊，压实呢各方的监管责任吧，形成一个资源共享、优势互补、联防联控、闭环治理的这么样一个海上安全现代化管理的一个新格局。
1: 除多部门联合巡航管控外，河北唐山还持续探索陆海融合的基层治理新模式。黑岩子海防派出所创新搭建深蓝网格治理体系，将辖区252条渔船划分为11个海上子网格，由老渔民、老党员担任子网格长，村干部、驻村民警担任区域网格长，把治理、服务和党组织建设的触角全面延伸到海上作业一线。
3: 一旦海上发生险情和其他事故，渔民可以第一时间找到子网格长，这样我们就实现了渔船开进到哪里，我们党组织就跟进到哪里，我们的管理和服务就跟进到哪里的目标。
1: 为进一步守护海域安全，天津滨海新区组建了沿海巡防员专职队伍，陈选阳就是其中的一员。平时他和同事负责辖区37公里海岸线和渔港码头的巡查任务。
4: 秋季开海之后，我们的工作内容也相对繁重，在码头和海岸线的巡逻过程中，要确保每条船出海之前的安全设施和消防设施健全，在渔船回港之后，要确保有序管理，人和货有序下船，确保人货安全。
1: 在一线巡防人员坚守岗位的同时，天津各涉海部门也在充分发挥职能作用。海警以执法船艇联动空中巡检，搭建海陆空立体化管海格局，公安力量划片编组，对码头滩涂、港池水域进行细致排查。一张无形却密不透风的海上安全网在渤海湾之上悄然织就。
0: 智慧守国门，向海通八方。黄骅港、天津港作为京津冀的重要海港枢纽，持续推进智慧升级，创新通关机制，服务区域协同发展。
1: 地处渤海穹顶处的黄骅港，是我国西煤东运、北煤南运的关键枢纽，也是距离雄安新区最近的出海口之一。去年以来，河北边检总站自主研制的一系列智能设备在黄骅港全面投入使用，对港口、船舶、人员实施24小时动态监测。
5: 以前呢，我们主要是靠人手，所有的码头泊位上都是靠人工去登记。
6: 今年以来呢，通过技术手段发现的这个案件，占比全年总案件数的是25%。
1: 近年来，黄骅港持续深化 5G、物联网、北斗定位等新技术落地应用。50000吨级运煤船如今可在24小时内完成装卸，黄骅港也成为全球首个煤炭装卸全流程智能化港口。依托不断增强的海陆联动能力，黄骅港打通内陆对外物流通道，为不靠海的雄安新区搭建起直通海外的便捷出海口。随着雄安验放、抵港直装等模式探索落地，港口和腹地之间实现服务上的无缝衔接。
7: 下一步，雄安海关将持续深化与黄骅港海关的协同联动，加快推进集装箱、集疏港堆场和提环箱点建设，依托北斗加 5G 技术实现自动施封验封，全力服务雄安新区，打造内陆开放新高地，让更多雄安企业高效便捷地通江达海，走向世界。
1: 在天津港海域，一艘艘远洋货轮依次航行，有序待泊。依托智慧化升级，天津海事局船舶交通管理中心可以实时采集船舶动态、航道环境、水文气象等信息，让水上调度更加精准高效。
8: 智管中心可以智能匹配

0: 泊位、拖轮、航道、船期等核心资源，压缩单船待港时间一小时以上，交通组织和港口生产的统一调度、统一编组、统一指挥，可以带动港口整体生产效率提升超5%。
1: 天津港是京津冀协同发展的向海门户，是共建一带一路的陆海交汇点。在这里，150余条集装箱航线高效运转，织密连通全球的海运贸易网络。为进一步释放港口运行效能，天津边检总站落实船舶快检措施，天津海关搭建港口智慧物流管控系统，进一步压缩船舶在港作业时长。
2: 大型模块完工之后，不用长途转运，就能就近吃完成吃关装船，物流的时间综合成本都降下来，交付履约更有保障，这也是海外客户十分看重的条件。
1: 如今天津海岸线上试港产业蓬勃兴起，每周至少有一批天津制造的机器人从这里出口，平均每月都有空客飞机大部件到港，转运至空客天津总装线完成总装。每季度，来自世界各地的应季鲜果经冷链上岸，分发至我国北方市场。港产联动的活力正在渤海之滨持续释放。
3: 向海图强离不开一代代人的接续担当，天津立足自身海洋资源和海防底蕴，搭建航海人才培育平台，打造沉浸式海疆课堂。
4: 我现在所在的天津海事局船员评估中心360度全景航海模拟器自动化机舱可以完整的还原各种复杂航道和各种恶劣天气。这个中心设有驾驶、轮机、船舶电子电器三大类17个综合评估室，拥有280个标准化机考机位，可以切实提高船员技能水平，为船员队伍高质量发展提供强有力支撑。
1: 作为北方航海人才培育的核心枢纽，这个中心致力于培育适配现代化航运的复合型航海人才，为我国海洋经济发展、海上安全保障输送新鲜血液。过硬的专业技能是人才建设的底气，厚重的海防教育则凝聚起更续绵延的家国初心。国庆期间，承载着百年烽火记忆的大沽口炮台遗址博物馆迎来大批游客，大家驻足凝望，追忆历史，在沧桑遗迹中感悟家国担当。
5: 看到了很多保卫大沽炮台战役中的英雄，觉得很让我感动，真的很让人值得学习。我们国家现在实力正在不断的强大，我们青年也要投入在国家的发展中。
1: 离大沽口炮台不远处就是天津泰达航母主题公园。作为国家级国防教育示范基地，这里持续丰富海防教育内涵，打造裸眼 3D 沉浸式体验项目，每年吸引数十万游客前来开展研学实践。
6: 我们新增了中国舰船发展史、世界舰船发展史主题展区。那么未来呢，我们也将升级完善全景式的航母编队参观，让游客呢可以在游览中读懂海防历史，厚植国家情怀。
3: 金秋时节，河北秦皇岛滨海廊道文旅市场火爆，驻守一线的海防民警让这道海岸有美景热度，更有平安温度。
7: 我们现在来到的是在渤海湾的中央，距离整个秦皇岛的这个海岸线大概2海里的一个中央观景平台上，在中间这个30×30米的主平台上，很多人在这里面休闲垂钓，还有一些餐饮和娱乐，这个场景是非常丰富的。在远处这边西边可以看得到，还有一些这个养殖活的海货物的一个专门的仓储空间，所以在这个观景平台上呢，大家可以尽情的享受滨海带来的乐趣。
1: 秦皇岛北戴河新区依托优质海岸资源，实现了从传统滨海渔村到高端文艺度假区的华丽转变。每逢节假日，片区客流高度集中，户外聚集场景繁多，对海防警务安保应急处置工作提出了更高标准、更严要求。
8: 我们建立了渔田、渔岛、生态船馆、阿那亚4个警务室，把警务阵地前置到了一线，实现了警情能够快速响应，纠纷能够就地化解。此外，我们在村口景点还布设了27个平安驿站，搭配了线上平安群落微信群，守住安全根基，让海岸既是风景线，更是放心线。
1: 随着滨海文旅产业加速集聚，源源不断的客流沿滨海廊道辐射扩散，

0: 地处廊道关键节点的小韩庄村，精准把握发展机遇，盘活村内闲置农房、老旧庭院，重点发展精品民宿、渔家特色餐饮等配套服务，全力承接外溢客流，乡村文旅产业稳步升温。
1: 我们是一个村企合作的一个民宿，今年的旺季的时候，基本上每天都是满房的状态，平均每天的营业额大概在2万块钱左右。
0: 从滨海渔村到文艺海岸，旅游业态也由单一观光升级为景区民宿协同发展。在海防景物的坚实守护下，这条滨海廊道持续释放滨海经济活力，让金秋渤海湾景更美、夜更旺、民更富、城更安。
2: 近年来，天津实施湿地整治、牡蛎礁生态修复等举措，渤海湾海域实现了生态提质、民生增效、产业升级的多重蜕变。
0: 金秋时节，在北大港湿地，南迁的候鸟翩然而至，在这里停歇补给。随着生态补水、植被修复等一系列保护举措的落地，有水湿地的面积显著增加，这里也成为数十万候鸟迁徙的重要驿站。马景生是一名摄影爱好者，十年间他通过自己的镜头记录了北大港湿地生态环境的变迁。
3: 这个照片中啊，这是一只展翅飞翔的东方白鹳，这个白鹳呢应该迁徙到东北繁殖，但是有一批的它就在这儿安家落户了。从东方白鹳国家一级到白鹤，到我们的黑鹳、白尾海雕，这些国家一级的鸟类越来越多。尤其是我们近几年呢，还发现了特别稀有的火烈鸟，这两年还看见过彩鹳。
0: 生态改善带来的变化不止发生在湿地滩涂，渤海近海也同样焕发生机。在大神塘海域，多年未见的虾蟹鱼类相继重现，这其中牡蛎礁的保护性修复起到了关键作用。牡蛎礁具备净化水质、消浪固岸、养护水生生物的生态功能，受过度捕捞、无序用海影响，2020年这片海域的活体礁体仅剩2平方公里。为此，天津划定17.82平方公里牡蛎礁重点生境区，科学开展礁体重塑与生态培育。
4: 跟踪监测数据显示，人工牡蛎密度较修复前增加340%。根据估算，本次牡蛎礁修复后，每年的固碳量可达538吨，修复取得了初步成效。
0: 在全域陆海统筹治理下，天津海洋生态综合效益得到持续释放，水清岸绿、鱼跃鸥鸣的优质生态基底，有效赋能滨海文旅产业提质升级。在东江港区，曾经荒寂的滩涂盐碱地，如今蜕变为人气十足的沙滩旅游景区。依托蓝色海湾整治修复成果，这里打造出亲海观景平台、滨海露营基地、海风市集等多元业态，实现了生态效益、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的同频共振。
2: 渤海之滨，经济暗线相连，今天的河北天津沪海兴海双向并进，党政军警民协同联防，让安全屏障更加坚实，海洋发展更具动能，合力书写渤海湾的蔚蓝新篇章。好，稍后为您播出新闻30分。
5: 哪里有建设的热土，哪里就有建设银行。中国建设银行，善建者行。赤水河左岸红花廊，传承7年酱酒工艺，绽放全国20余年。红花古色，红花廊，红红火火，红花廊。
6: 投资上网拍，每天返利1%，这是竞拍加寄售的创新模式。AI 赋能，
7: 非法集资是陷阱，嘿，高利保本别相信，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8: 你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教1573。
9: 人生营养，纯粹风味，富含8倍阿尔法亚麻酸，追求膳食营养新高度。史密斯亚麻籽猪肉高端肉制品。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星辰大模型，打造更安全的 AI 能力，更广泛的 AI 应用，赋能千行百业，普惠全民共享。中国电信福临门亚麻籽油采用高分抗氧技术，99%有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烟点超200摄氏度，煎炒烹炸拌，每克都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

0: 关于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意见昨天对外发布，意见着眼长远，立足当前，重点围绕五方面做好创新大文章。国庆假期过后，机票酒店的价格纷纷回落，全国多个景区错峰游进入最佳窗口期。北京时间今天凌晨，巴拿马发生7.6级地震，多地基础设施建筑物受损，目前有少量人员受伤。俄罗斯总统普京9号同美国总统特朗普通话，双方就俄向美国及全球市场提供柴油达成一致，俄罗斯将向美国和全球市场提供石油和石油产品。
1: 观众朋友，中午好。
2: 中午好，
1: 欢迎您收看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和综合频道并机播出的新闻三十分。
2: 来看详细报道。
1: 昨天，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的《关于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意见》对外发布。15五时期，我国发展环境面临深刻复杂变化，发展新质生产力对推动高质量发展、增强经济竞争力至关重要。
2: 意见着眼长远，立足当前，重点围绕五方面创新部署重点举措，做好创新这篇大文章，推动新质生产力加快发展。
3: 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是发展新质生产力的基本路径。意见从大力推进科技创新，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着力推进发展方式创新，扎实推进体制机制创新，深化人才工作机制创新五个方面部署19项重点举措，为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划定路线图。
4: 发展新质生产力的创新是动力，改革是保障，因地制宜是方法，先立后破是节奏。这4点原则呢，是环环相扣、有机统一的，体现了系统观念和实事求是的方法论，这为发展新质生产力提供了科学指引。
3: 原始创新是科技创新的源头活水。意见提出，加强原创性、颠覆性科技创新，推动实现更多从零到一的突破。产业是发展新质生产力的重要载体。在我国产业体系中，传统产业是家底，是优势，要组织实施重点产业提质升级行动，推动传统产业

0: 老树发新芽，筑牢实体经济根基。而新兴产业是加快形成新质生产力的关键抓手，发展未来产业是应对全球产业竞争的主动选择。意见明确提出，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全面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
1: 发展新质生产力，不是简单放弃传统产业，而是用智能技术赋能存量实体经济，让老产业焕发新活力。
0: 此外，意见突出强调积极推进能源革命，
1: 不论是人工智能、算力基础设施，还是新兴未来产业的规模化扩张，都离不开稳定、清洁、充足的能源供给。另外，能源行业还是孕育新质生产力的重要阵地，比如风光装备、先进核电、新型储能等领域持续的技术突破，能够牵引上下游全产业链的迭代升级。所以说，推进能源革命，既能够筑牢国家能源安全底线，还能够依托能源创新，催生壮大新动能。
2: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上午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相关负责人介绍推进就业和社会保障高质量发展有关情况。
3: 相关负责人介绍，今年一至九月，我国就业形势总体稳定。
4: 今年一至九月，我国城镇新增就业1052万人，完成全年目标任务的87.7%。前八个月城镇调查失业率均值为5.2%，就业形势总体稳定。截至九月底，全国基本养老保险、失业保险、工伤保险含职业伤害保障参保人数分别达到10.79亿人、2.51亿人、3.27亿人，三项社会保险基金累计结余11.2万亿元。下一步，国家将统筹推进参保扩面、深化改革、优化服务等，不断把社会保障网织得更密、扎得更牢。
5: 重点是鼓励支持灵活就业人员、新就业形态人员参加职工养老保险，积极开展扩大企业年金覆盖面试点，扎实推进个人养老金制度实施，完善社保关系转移接续政策，积极推进更多社保服务事项全国通办和社保卡一卡通用。
2: 财政部昨天发布了2026年上半年中国财政政策执行情况报告。
3: 报告显示，上半年我国财政运行平稳向好，下一步将有力有效实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
0: 报告认为，上半年我国财政运行平稳向好，支出总体保持靠前发力，重点领域得到较好保障。下一步，财政部将实施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充分发挥各项存量政策效能，根据宏观经济运行情况，及时谋划出台务实管用的增量政策，加大逆周期调节力度，加力扩大内需，优化供给，切实保障和改善民生，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近日，财政部安排使用地方政府债务结存限额5500亿元，用于提高县区一般公共预算保障能力和支持地方扩大有效投资。其中，一般债务结存限额3000亿元全部分配县区使用，专门用于提高县区一般公共预算保障能力。专项债务结存限额2500亿元分配给今年第四季度有实际项目资金需求的地区，并向经济大省倾斜，支持优先保障在建项目资金需求。新建项目聚焦六张网建设等重点领域，有效发挥政府投资带动作用。
2: 10月8号到9号，中欧贸易投资磋商机制第二次例会在北京举行，并发表联合声明。双方进行了务实、富有成效的讨论，并形成成果共识清单。
0: 清单围绕贸易和投资平衡、出口管制、知识产权、世贸组织改革等方面，形成了16条具体成果共识。其中包括，双方将继续探讨在世贸组织规则框架下降低部分商品关税的可能性。双方以符合世贸组织规则的方式就混动汽车贸易达成谅解。双方将继续电动汽车反补贴案企业价格承诺和复审相关程序。双方同意就欧盟外国补贴条例开展技术对话。中方愿通过绿色通道机制为稀土及永磁体对欧出口许可审批继续提供便利。欧方将继续与成员国一道为解决两用领域对华重点许可个案

0: 以供便利等。双方商定将于2027年3月召开机制第三次例会，在此之前双方将保持密切沟通。
1: 商务部新闻发言人9号就美国召集部分经济体发布应对所谓结构性产能和生产过剩问题部长级联合声明答记者问时表示，中方反对个别国家以所谓产能过剩为名行贸易保护主义之实，这只会扰乱全球经贸秩序和产供链稳定，给世界经济增长带来长期风险。中方表示，看待产能问题不能出于对自身产业竞争力和市场地位的担忧将经贸问题政治化，如果未来有关经济体以此为借口采取损害中方利益的措施，中方将做出必要回应。
2: 国庆假期过后，机票酒店的价格纷纷回落，错峰游进入最佳窗口期。
1: 无论是国内热门城市还是出境目的地，都迎来高性价比的出行窗口。
0: 多家在线旅游平台的数据显示，今天到月底，机票平均支付价格较国庆假期期间下降超过30%，多条航线的机票价格比高铁还便宜。从昨天早上开始，浙江杭州萧山国际机场的老年旅客数量明显增加，有的航班老年旅客占比超过70%。
3: 长假嘛，人多，现在9号了，应该大家都上班了，所以呢，我就选择这个时间。我出去先武汉逛一下，看看美丽的长江大桥，再登高黄鹤楼。
0: 受错峰出游、商务出行等因素影响，杭州萧山机场前往香港、澳门以及泰国、新加坡、马来西亚等地的出行热度依旧较高。在江苏无锡，各旅游景区迎来大批节后错峰出游的游客。
4: 哎，我顺着这个时间呢，就旅游的是比较小一点呢，比较舒服一点呢。这个天气也很好，所以我们能来这里观光。
0: 在多个景区，节后错峰出行的老年游客明显增多，当地也针对老年游客慢游、慢赏、慢消费的出行特点，对旅游线路进行了适老化改造，更强调安全舒适感。在湖南张家界，目前正是赏秋的好时节，错峰出行的入境游客明显增多，景区日均接待游客超5000人。
5: 非常
6: 好，非常
5: 好，非常好，
6: 感觉不会人挤人。
5: 对啊，
6: 比较喜欢。
7: 哦，非常震惊，非常好，非常享受。
6: 我很享受，然后享受大自然，享受它的风，享受它的阳光。
8: 我觉得这个地方非常漂亮。We like it very much. Yes, we have never seen something else before.
0: 随着国庆假期结束，海南旅游市场客流逐渐回落，往返海南的机票、酒店价格明显下调。
9: 机票价格和酒店还有其他消费，我觉得都会比这个旺季的时候要低一些吧，
10: 便宜一半，差不多。就是机票的话，反正我这次过来也就不到1000块。像这个旅游高峰人比较多，我们这边的话就是错峰来，这个酒店价格也会便宜一点，然后这个人也少一点，体验会好一点。
0: 由于机票与住宿的双重价格回落，海南各地景区迎来一波错峰游小高峰，其中50岁以上人群与亲子家庭成为出游主力。
1: 来关注天气。据中央气象台预报，从明天开始到13号，冷空气将影响北方地区，大部地区将有4到6摄氏度的降温，内蒙古中东部局地降幅可达8到12度，降温还将会伴随大风，局地阵风可达6到8级。
2: 此外，今天起海南强降雨将告一段落，预计未来3天我国中东部地区以多云或晴为主，青藏高原大部、西北地区、东部、四川盆地、华北西部和南部将有降雨。
1: 接下来更多消息，来看一组简讯。
0: 国内航线客票燃油附加费今天起上调，调整后的标准为成人旅客800公里及800公里以下航线每航段50元，800公里以上航线每航段90元，较调整前分别上涨10元和20元。此前销售的国内客票如在今天及以后进行变更，不补收燃油附加差价。黑龙江漠河昨天迎来今年入秋后的第一场降雪，当地发布道路冰雪黄色预警信号，交通交警部门及时响应，保障群众出行安全。北京时间昨晚，在土耳其举行的第77届国际宇航大会闭幕式上，中国科学院院士郭华东获

2026年度国际宇航联合会名人堂奖，郭华东院士主持研发了全球首颗可持续发展科学卫星一号。该卫星通过光热谱多载荷昼夜协同探测，实现对人类活动痕迹的精细刻画，为可持续发展目标系统性监测提供新途径。目前，该卫星数据实现全球开放共享，汇集120

0: 晋级女单四强。今晚的半决赛，郑钦文将对阵比利时选手梅尔滕斯。
1: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三十分。
2: 据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北京时间今天凌晨1时56分，巴拿马发生7.6级地震，首都巴拿马城等地有震感，贝拉瓜斯省和罗斯桑托斯省受灾最严重。
3: 地震造成巴拿马多地基础设施建筑物受损，有少量人员受伤，尚无人员死亡报告。
4: De daños materiales no he reportado personas ni vidas humanas perdidas ni desaparecidas, pero sí podemos ver en las imágenes que hay mayores afectaciones materiales en esas edificaciones que además, por ser del interior, son un poco más precarias y menos fuertes. Aquí en la ciudad de Panamá se sintió poco, sin embargo, la congestión y el caos en la ciudad no se hicieron esperar, ya que las oficinas le dieron el resto del día libre a sus empleados por la contingencia del terremoto, congestionando así y abarrotando las paradas de buses y los transportes públicos, igualmente el tráfico vehicular. Han habido alrededor de 30 réplicas.Siendo la última que sentimos hace poco una de las más fuertes y de más intensidad y duración. Las personas se mantienen en las plantas bajas o en las afueras de sus edificios porque aún sienten que no es seguro volver a sus casas.
5: 地震发生后，巴拿马城地铁实施紧急疏散，地铁一号和二号线已暂停运行。巴拿马城托库门国际机场启动安全方案，一度疏散旅客并临时关闭机场，经过检查后逐步恢复运营。巴拿马电力与天然气服务公司表示，受地震影响，巴拿马全国6个地区出现电力供应中断。地震还造成部分地区建筑物受损，具体损失仍在统计中。7.6级地震发生后，巴拿马大学地球科学研究所称，已记录到多次余震，其中一次震级达到6.9级。美国海啸预警系统在巴拿马地震后发出警报，称巴拿马部分海岸在地震后可能出现高出潮位1至3米的海啸波。目前该机构已取消相关海啸预警。
2: 据巴拿马当地媒体报道，位于罗斯桑托斯省维纳奥海滩的一家酒店发生设施部分坍塌，伤亡情况不明。有目击者称有多人被困，有关情况的官方信息尚待公布。
3: 巴拿马运河管理局发表声明说，巴拿马运河运营仍保持正常，暂未受到影响。运河方面已启动应急预案，技术人员正在对相关设施进行检查。
2: 连日来，俄罗斯对乌克兰多地发动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乌方则远程打击俄大型炼油厂等基础设施，俄最大搜索引擎服务商数据中心也遭到无人机的袭击。
3: 俄罗斯最大搜索引擎服务商央杰克斯公司9号发布消息说，该公司位于卡卢加州的数据中心部分基础设施遭到无人机袭击，多个模块完全瘫痪，目前暂无人员伤亡，但是公司部分服务可能会出现间歇性中断，正在评估损失。
2: 俄罗斯总统助理乌沙科夫9号晚在电话新闻发布会上说，俄总统普京当天在同美国总统特朗普通话当中呢，确认俄罗斯将向美国和全球市场提供石油和石油产品。
3: 同一天，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美俄领导人就俄向美国及全球市场提供柴油达成一致。美国财政部外国资产控制办公室9号发布公告称，将在未来几个月放松针对俄罗斯柴油贸易的制裁。
6: 乌沙科夫说，俄美两国元首9号进行电话交谈，聚焦乌克兰危机解决前景、伊朗局势及俄美双边关系。在谈及全球能源局势时，俄方确认将向美国和全球市场提供石油和石油产品。另据塔斯社9号报道，俄罗斯副总理诺瓦克当天表示，俄方将立即开始解除柴油出口限制，比原计划提前。同一天，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上宣布，他与俄总统普京完成相关讨论，双方同意俄立即向美及全球市场提供超过30万吨柴油，在11月份再提供50万吨。此后，俄方还将向市场提供100万吨柴油。另外，俄方将根据其炼油厂状况，在短期交付300万桶柴油。美国财政部外国资产控制办公室9号发布公告称，将在未来几个月放松针对俄罗斯柴油贸易的制裁，以缓解美国内柴油供应紧张，平抑油价。受地缘政治冲突加剧、季节性需求、出口限制等因素叠加影响，美国柴油零售均价9月创下历史新高。
2: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9号在接受采访。

0: 访时对美俄达成柴油协议表现出明显失望，并称自己有一种被背叛的感觉。
1: 特朗普当天多次被记者问及泽连斯基的批评，但是他拒绝置评，仅表示他对与普京达成的协议感到满意。
0: 美国国务卿卢比奥9号发表声明，宣布对国际刑事法院实施制裁。
1: 卢比奥在声明中将国际刑事法院称为威胁，强调要将国际刑事法院瘫痪和终结。
0: 对此，国际刑事法院表示不会屈服于美方的压力。
2: 卢比奥当天在声明中称，美国总统特朗普绝不允许国际刑事法院起诉美国人，美方将禁止与该法院进行交易，切断其资源，并使其运作能力陷入瘫痪。声明中还称，美国不受国际刑事法院的管辖，美方决心采取必要行动，彻底消除这一威胁。要么国际刑事法院停止其威胁行径，要么我们将终结该法院。美国国务院新闻发言人办公室当天发表声明称，截至目前，美国已对国际刑事法院17名相关人员实施制裁。针对美方制裁，国际刑事法院9号表示，美方制裁旨在干扰法院工作，恐吓法院的合作者，国际刑事法院不会屈服于美方的压力。近年来，美国以国际刑事法院调查美方人员以及对以色列总理和前防长发出逮捕令为由，多次宣布制裁国际刑事法院法官和检察官。今年8月，美国宣布对国际刑事法院院长日本籍的赤根智子实施制裁。
0: 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9号发表声明，对美国此举表示谴责。
1: 当天，英国、法国、德国、荷兰等8国外长发表联合声明，对美国宣布制裁国际刑事法院表示遗憾和反对。
3: 新闻30分由衡水老白干酒业独家特别呈现。1915年，巴拿马万国博览会甲等金奖，衡水老白干传承千年，地缸酿造不上头。衡水老白干儿，甲等金奖，大国品质。
4: 他无微不至，无处不在，让梦想更近，让希望继续。智能融合，算网一体，数安专家 AI 智选联通云。
3: 鲁花花生蛋白太肥，粮食增产让农民心动，果蔬真香甜让消费者心动，试用鲁花绿色太肥让亿万国人心动。
4: 山水之秀，神奇洞寨，丹霞之魂，千年灵渠，落月神宫，浪漫维州，梦萦古镇，秀甲天下，壮美广西。
5: 应对挑战，精力告急，头晕耳鸣，肾阴虚。北京同仁堂六味地黄丸滋阴补肾，好状态需要守护。
3: 购买同仁堂品牌产品，请认准双龙标。
6: 带你归来时依然是少年，
3: 行走河南，读懂中国，老家河南欢迎你。
7: 你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教1573。
8: 坚守青苹果汁，好原料，好清爽，好好喝。
9: 月月，听说您现在是大咖了。
10: 不敢当，不敢当，他才是妥妥的大咖。牛栏山陈酿，10年累计销售60亿瓶，不知道可绕地球多少圈。名酒经典口碑之选，牛栏山陈酿，
11: 正宗椰汁，椰树牌。
12: 上小学妈妈叫我喝，上中学我自己喝，上大学我天天喝
13: 椰汁，白白嫩嫩椰汁，我从小喝到大。
11: 正宗椰汁，椰树牌。
3: 太湖明珠，江南圣地，无锡欢迎您。
14: 从一张卡到一份从容，从未来可期到方寸关怀，岁岁心安，处处相伴，中国工商银行。
0: 新闻继续。美国总统特朗普9号在社交媒体上宣布任命保守派评论

0: 员凯蒂·扎卡里亚出任白宫新闻秘书，接替离职的卡罗琳·莱维特。特朗普介绍说，凯蒂·扎卡里亚目前是特朗普媒体科技集团旗下真实社交网站的高级通讯顾问，表现出色，曾协助他在关键摇摆州的竞选当中取得胜利。白宫新闻秘书这一职务在莱维特八月底离职后一直空缺。好，更多消息再来看一组简讯。
1: 日本冲绳九州等地区的41个民间团体9号在东京与日本防卫省、外务省等部门进行交流，并提交请愿书，表达对日本政府持续扩大防卫预算、推进军事部署的质疑和不满。9号，胡塞武装控制下的也门首都萨那再遭空袭，萨那市区传出巨大的爆炸声，对此沙特方面暂无回应。胡塞武装发言人叶海亚当天表示，当天已连续击退沙特方面的军事集结力量，与沙特有关的军事力量试图从拉赫济省方向向曼德海峡推进，但未能取得任何进展。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9号在华盛顿表示，目前美国国债已经攀升至约41万亿美元的规模，美国政府正在制定一项财政整顿计划，以削减美国政府日益加剧的财政赤字。这一计划预计在美国中期选举后公布。美国白宫9号公布信息，美国总统特朗普日前批准成立一个调查委员会，调查有关美联储理事丽萨·库克涉嫌住房抵押贷款欺诈的指控，并就是否构成解除其职务的理由提出建议。该调查委员会将于11月5号在白宫举行闭门听证会，库克本人需出席。库克的代理律师称，严重怀疑这一听证会是否合理且合法。根据美国密歇根大学9号发布的初步调查数据，10月美国消费者信心指数初值从9月的 48.1 跌至 46.3， 连续第三个月下滑。同时，消费者对未来一年的通胀预期从9月的 4.6% 升至 4.7%， 长期通胀预期也从 3.4% 升至 3.5%， 均达到5月以来最高水平。欧盟各国财长9号在卢森堡召开会议，就资本市场一体化和监管改革方案达成初步一致。根据协议，欧盟将把境内绝大多数证券交易所、中央清算机构以及证券存管机构的监管权从各成员国层面集中，并归于总部位于巴黎的欧洲证券和市场管理局。这是欧盟推进资本市场联盟建设长达十年的关键突破，旨在打破各国金融规则壁垒，把更多欧洲本土资金留在境内，减少资本外流至美国，并减少对美国市场的依赖。
2: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相。
3: 日新江淮完美制造，日趋万物慈引未来大地雄，万众鼎力引领创新中鼎集团，雨夜精工轻量先锋新博铝业，一脑多能智慧百业库巴科技。
4: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5: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6: 应对挑战，
7: 精力告急，
6: 头晕耳鸣，
7: 肾阴虚。
6: 北京同仁堂六味地黄丸滋阴补肾，好状态需要守护。
8: 购买同仁堂品牌产品，请认准双龙标。
9: 传承创新，匠心筑梦。CCTV 民族匠心品牌。
10: 今天我国的雨雪主要集中在青藏高原以及四川等地，其中呢，在陕西的南部、四川的东北部以及西藏的东南部的一些地方将会有大雨出现。明天青藏高原等地降水减少，而陕西、山西的降雨将会增多。气温方面，今天中东部多地将以升温为主。北京15到26摄氏度，哈尔滨3到13度，银川8到23度，榆林8到21度， 渭南17到27度。

0: 咸阳15到24度，拉萨4到14度，广元16到22度，南充17到24度，乐山18到22度，泸州19到23度，宜宾19到22度，昭通13到22度，曲靖12到24度，晋城12到28度，邯郸16到30度，鹤壁13到30度，安庆16到27度，襄阳17到30度，南昌19到30度，泉州22到29度，漳州21到31度，东海北部小雨，北风4到5级，台湾海峡晴转多云，东北风5到6级，南海东北部多云，东北风5到6级。
1: 感谢您收看今天的新闻30分。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

凤翔，中国红，红西凤，3000年传承的凤翔。

0: 书藏古今，港通天下。
1: 阿拉宁波呼你呢。
0: 千年黄酒，最美绍兴。
2: 红酒买番茄酱，
3: 行业标准白起草。
4: 红酒买番茄酱，
5: 妙招
6: 用凤求卖番茄酱，您真内行。

0: 心随闪旅，一路奇迹，得天地之美，与自然共酿，融非凡匠心，成品质酱香。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1: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2: 每个时代有每个时代的我，我不断和最好的我合在一起，成为现在。五粮液第八代，一代中国人，一代五粮液。
3: 助力质量检查 AI 用飞书，
4: 辅助安全监测 AI 用飞书，
5: 协同汽车产研 AI 用飞书，
6: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0: 科教新产成就未来，宜宾市科教产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聚力产教融合，赋能宜宾产业，共筑科创未来。
2: 每个时代有每个时代的我，我不断和最好的我合在一起，成为现在。

0: 五粮液第八代，一代中国人，一代五粮液。
1: 多姿多彩的内蒙古，秋意正浓，这是来自大自然的盛情邀约。祖国正北方，亮丽内蒙古。红星二锅头第八代，更甜润，真的不一样。纯粮之上更甜润，第八代升级上市。

0: 纵览全球军情，热点深度剖析。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军情时间到，我是老春燕。本期节目来到我们演播室的是总台军事观察员魏东旭，欢迎您。近日，海军075型两栖攻击舰安徽舰上举行了一场跨昼夜立体投送训练，直升机升空，气垫登陆艇出坞，立体投送海军陆战力量。而这只是近期解放军演练的其中一幕，陆军空中突击旅实弹实训，火箭军夜间战备拉动，多方向多军种的演训任务持续展开，每一次任务都是一次战斗力的提升。解放军多军兵种实战演训展示出的联合作战体系具备怎样的实战效能，对于震慑分裂势力、抵御外部干涉释放出了哪些强烈的信号，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将一一解读。首先我们去到海上训练的现场看一看。
1: 海军075型两栖攻击舰安徽舰上一场跨昼夜立体投送训练正在进行，战鹰升空的第一棒在航空保障部队的官兵们手中，身穿黄马甲的是引导员，蓝马甲是牵引车驾驶员，他们要默契配合，在最短时间内把飞机从机库内的停放点转运到飞行甲板上的起降点。
2: 舰载机起降部署。
1: 舰载直升机多波次起降的同时，安徽舰的车辆库内装甲车和陆战队员有序转移到气垫登陆艇上。
3: 气垫艇起机备航，准备出坞。
4: 明白。
1: 气垫登陆艇是两栖立体投送的方式之一，具备装载方式灵活、速度快等优势。经过快速航渡，陆战队员和车辆装备顺利抵达目标点位，随后气垫登陆艇迅速返航。
5: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长征路要走，我们每一名舰员心中最朴素最热切的期待就是让我们祖国这个大家庭早日团圆，让每个人都能过上幸福的生活。
1: 闽南某海域另一场围绕海上泛水边波、全浮装卸载等课题开展的训练也在进行着，陆军第73集团军某两栖合成旅的两栖装甲突击车、步战车等组成的车辆编队依次泛水，向数公里外的海军登陆舰八仙山舰机动。海上登陆舰装卸载训练是两栖装甲部队滨海训练的重头戏之一，海上驾驶视野受限，受风浪暗涌影响，两栖战车上舰时容易发生侧滑剐蹭，需要驾驶员精准把控战车。经过数小时的连续不间歇的高强度训练，官兵们相继完成多个海上训练科目。
0: 075型两栖攻击舰安徽舰近期举行的这一次立体投送训练当中，直升机毫无疑问是个重点，而且呢，训练还特别强调了直升机从机库转运到甲板的这个速度。为什么要特别强调这个速度？它的实战意义是什么？
6: 针对沿岸和岛屿投送兵力，075型两栖攻击舰可以说呢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平台。当使用直升机部队的时候呢，速度和时间非常的重要。也就是说呢，当075型两栖攻击舰进入到预定的任务区之后，马上要将直升机部队集结完毕。那么集结的速度越快，投送兵力所用的时间就越短。而且呢，直升机投送兵力有一个非常大的优势，就是机动性强，而且呢，我们可以选择任务环境当中最重要的这样的一个点位，利用直升机所投送的突击力量，针对对方的防御体系进行最大程度的破坏，起到点穴的作用。
0: 嗯，075型两栖攻击舰的肚子很大，投送能力也非常强，而且是不止一种投送的方式哈，不只是直升机，你比如说像步兵战车这种。

0: 装甲车辆，它就是通过气垫登陆艇来运送到点位的。那这种方式的优势又是什么？
1: 它可以说呢，是在啊这种平面的这个状态下转运兵力、投送装备最快的一个平台。因为呢，它并不是沉浸在水中进行航行的，其实它是漂浮在这个水面上啊，那么没有这个海水的阻力。那么它的最快的航行速度可以达到50节，可以针对很多的这种滩头阵地直接去投送兵力，甚至呢，我们的作战人员啊利用气垫登陆艇进行投送的时候啊，它可以斜不沾水。就完成了这样的一个登岛或者是登陆的这种作战行动。
0: 我们再来看另外一场演习，陆军两栖合成旅协同海军登陆舰进行的这场演练，当中有一个词叫全浮装卸载哈。那全浮装卸载是什么意思？主要是用在哪一些的作战样式当中呢？
1: 所谓的全浮呢，指的是啊这种两栖装甲车辆行驶到这个海面上，然后呢依托于自身的动力和机动性，那么驶入到登陆舰的雾舱的内部，同样也是依托于自身的啊这种动力和这个机动性，驶出坦克登陆舰，在海面上进行机动。所以我们注意到，这里面是不依托于任何的基础设施，可以在任何的区域内进行兵力的集结，而且呢，也可以选择灵活的这种进攻方向和进攻的阵地，那么可以达到出奇制胜的效果。但是呢，对于车组成员的考验，我认为是比较全面的，所以呢，这需要做到人车合一，要进行反复的磨练，才能够在全浮装卸载的这个过程当中啊，能够用时最少。我认为呢，这样的一个作战模式，就是可以把一次登陆作战升级为循环的这样的一个兵力投送和物资的这样的一个保障。那么这也是瞄准未来实战环境和实战需求，全方位的提升这种制胜的本领。
0: 那我们刚才聊的这两场演练，它其实是基于两个不同的平台，一个是两栖攻击舰，还有一个是海军登陆舰，不同的平台，不同的作战样式，分别是适配怎样的作战场景，怎么来进行搭配使用？
1: 针对大型岛屿的大规模两栖突击行动，或者说大规模的兵力的投送的，我认为呢，它是分很多阶段的。第一阶段，首先是站稳脚、站住脚，那这个时候快就很重要。大型的两栖攻击舰解决的就是快的问题，快打快胜。那么利用直升机、利用气垫登陆艇，快速地控制了这样的一个滩头阵地之后，再由坦克登陆舰去运送更多的两栖作战的兵力。这样的话呢，第一批次和后面的这个大部队就可以形成兵力的融合和配合，所以有的呢是解决快的问题，有的呢是解决兵力规模的问题。
0: 近期的演练当中，不单有海陆联合，还有陆空联合，我们再到陆军空中突击旅的训练现场去看一看。
2: 近日，陆军某空中突击旅组织了一场跨昼夜实弹综合演练，演练中直八、直十、直十九、直二零等直升机按作战命令形成编队，在地面突击步兵引导下，武装直升机分队从不同方向对目标实施精准打击，运输直升机快速开辟着陆场，接应地面力量投入新的作战。为了加快空地融合，这个旅推动飞行员与突击步兵交叉任职，协同演练，打破空地界限，从不同维度审视同一片战场。演练中，突击步兵在敌后纵深完成所见后，遭遇装甲战车包围，立即呼叫空中支援，直升机快速突入，导弹精确命中目标，破袭行动顺利实施。除了空地力量的融合，还有有人无人的融合。日前，代号为中部2026的多国联合战略演习在俄罗斯车里亚宾斯克圆满结束，演习历时一个多月。实兵阶段，包括中俄在内的8个国家参演部队编成联合作战集群，在同一背景下展开陆空联合行动。这次演习无人力量多，作战协同难，实战成本高。据俄方媒体报道，仅切巴尔库尔一个靶场，俄方就出动了600多架各型无人机，有 FPV 无人机、固定翼无人机，还有多型不同用途的地面无人车辆。参演各方共研无人运用、协同机制和战法打法，相互取长补短。反无手段方面，除了给装甲车加笼这种小改动，俄罗斯还展示了多款反无装备。演习中，俄罗斯竞技场主动防御系统成功拦截多架自杀式无人机，但也有飞行轨道多变的 FPV 无人机

0: 击中坦克的情况发生。
1: 刚才通过短片我们认识了一下陆军空中突击旅，这是一支空地深度融合的力量，什么样的战场环境，什么样的任务需要出动它？
2: 那么它主要进行的是陆地的纵深的这种快速的突袭。以前我们讲纵深区域进行快速突袭，它应该是主战坦克打头阵，然后掩护履带十步战车或者是装甲运兵车进行这种快速的一个穿插，切割对方的这个作战阵地。但是呢，我们现在认为纯粹依靠坦克加装甲车的方式还是太慢了，那怎么办？就是让部队搭乘直升机进行作战。
1: 空中突击旅它用到的直升机有多种类型，有的是运输直升机，有的是武装直升机，还有多功能的，怎么来搭配使用呢？
2: 大概是分为两大类，第一类呢就是打，第二类呢就是运。打指的就是武装直升机，像直十和直十九，那么它都可以进行低空的快速飞行，可以猎杀对方的坦克装甲车辆，也可以针对对方的防御工事和防御阵地进行精准的面杀伤的这种火力覆盖。那这个时候呢，像运输直升机，比如说直八和直二零，就可以把作战人员甚至包括一些轻型车辆，比如说全地形车，投送到我们要攻击和夺占的这样的一个区域，有效地配合正面的作战部队形成前后夹击。
1: 现在作为地面突击力量的坦克装甲现在很怕无人机，那我们空中突击力量使用到的这个直升机怕不怕无人机？
2: 确实呢，现在有一些 FPV 无人机，也就是高速的自杀式无人机，针对武装直升机会构成威胁。那么如何对它进行应对呢？就是我们要强化武装直升机它的反无人机的能力。比如说我们可以在火箭弹发射槽当中专门去装填一些制导火箭弹，用于去拦截远程自杀式的无人机。所以呢，武装直升机想要拦截无人机就解决两个问题，看得见，打得准。解决这两个问题的武装直升机也可以作为低空的无人机猎手。
1: 那说到无人和反无人，在前不久举行的中部2026多国联合演习当中也是使用了不少无人装备，然后俄军也是展示了它多种防御无人机的手段，您比较关心的是哪一个？
2: 在中部2026这场联合演习当中，其实我们看到了俄军防御无人机全套的这个解决方案。在中部2026联合演习的过程当中，那么指挥中心是在地下的坑道当中，这就是为了最大程度的躲避无人机的侦察、杀伤、干扰。除此之外呢，地面的机动作战平台、坦克、装甲车都要加防护网，更重要的是仅仅的被动防御可能还是不够的，还要针对无人机的这种袭击进行这种主动的一个应对，比如说为主战坦克加装可以拦截无人机的主动防御系统。
1: 那在有人无人装备协同作战方面，这一次的演习还提供了哪一些启发呢？
2: 在这场演习当中，我们看演习的这样的一个场景，它应该是村落或者是城镇这样的一个作战环境，那么情况是比较复杂的。首先呢，你要知道哪栋房子当中有对方的作战人员，哪栋房子被对方改造成了火力点，那么怎么知道？无人机侦察很重要，所以呢，在演习的过程当中，我们看到了大量小型固定翼的无人机进行侦察，那么也有一些旋翼的无人机进行抵近的侦察。那么确认了目标之后，就要进行进攻。那这次呢，出现了非常神奇的无人机，什么无人机呢？喷火无人机，很多的大型的旋翼无人机悬停在低空区域，向相关的区域去喷洒铝热剂。那么我们看这个场景有点像放烟花，但是呢，在战场上这种喷洒铝热剂的无人机针对对方防御工事的破坏能力很强。
1: 如果说无人作战是前沿破局的尖兵，那火箭军就是设置强敌的大国重器。接下来我们再来看一场火箭军部队的战备拉动演练。
0: 驻守在祖国东南的火箭军某部官兵常年历险深山，守护大国长剑。节日期间，战备拉动警报骤然拉响，一场无预告无预案的紧急战备拉动演练开始了。所有人员装备集结完毕后，分数个梯队夜间长距离转进。
3: 报告指挥员，收到上级敌情通报，10分钟后我作战区上空有雷达卫星过境。
4: 明白。告知你，迅速组车隐蔽。
0: 官兵搭设伪装，展开装备，有条不紊快速应对。
5: 报告指挥员，我架遭敌破袭，一名号手阵亡，建议启用备份。
0: 部队临机启用替补号手，新号手迅速进入站位，按规程逐项完成操作，与班组密切协同。

0: 最终圆满完成任务。人能补位，箭能射敌，这支队伍背后是一整套威慑力强悍的东风导弹体系，以快制强，急速打击。东风17、东风26D导弹飞行速度快，突防能力强，命中精度高， 是具备全天候作战能力的新型杀手锏。东风17导弹具有弹头尖、弹身椭圆的特点，这种独特的弹头形状设计可以有效增强导弹的突防能力。东风26D导弹是东风26导弹家族的新成员，在适应复杂战场环境和体系对抗的能力上有进一步的提升。 2022年8月4号下午， 中国人民解放军东部战区火箭军部队对台岛东部外海预定海域实施多区域多型号长导火力突击，导弹全部精准命中目标。东部战区新闻发言人表示，行动检验了火箭军部队精确打击和区域拒止能力。
1: 刚才短片当中提到了火箭军部队的精确打击和区域拒止能力啊，拒绝的拒，停止的止。那精确打击好理解，区域拒止又是什么意思呢？
2: 就是在有效火力的射程之内，对方的兵力不敢进、不敢留，那么这就不仅仅是要打固定目标了，可能还涉及到打动态目标。比如说外部的势力试图进行武力干预、进行兵力的介入，它的作战部队、它的海上作战体系一定是要闯入我们相关的这样的一个任务区。这个时候，如果我们亮出了反舰弹道导弹，那对方的航母两栖攻击舰，包括配备有相控阵雷达的大型战舰，它可能就不敢往前走，因为它知道在数千公里的火力射程的范围内， 我们可以实现针对海上机动目标的精准打击和精准摧毁。
1: 那要实现这样的一种区域拒止的话，除了火箭军的导弹，还需要一些什么样的配合呢？除了火箭军的这种常规的导弹啊，需要打得准、打得远之外，其实还要有很多的体系和兵力对它进行配合。比如说，你要确定上千公里之外的目标，尤其是海上机动的目标，那怎么看呢？ 这里面可能就涉及到了广阔区域内的这种战略战役级别的这样的一个侦察能力。首先呢，可以利用高速的甚至是隐身化的无人机去找对方的海上运动目标，为火箭军的远射程的常规导弹去提供信息。当然了，如果距离更远或者说所在的这样的一个区域更为广泛， 就需要利用轨道层面的先进的侦察卫星，所以侦察能力很重要。此外呢，除了火箭军之外，还会有其他的兵力进行配合，比如说海空力量，在预警机、电子战飞机的支持下，先进的双发重型隐身战斗机，那么也可以掩护一些重型的战斗机，针对相关的这种海空区域的制空权进行有效的掌握。那么除此之外呢，海军的兵力也非常的重要。如果说有航母编队、有先进的强大的驱护舰编队，也可以
0: 阻止对方海上干预体系或者说军事介入力量的这样的一个进入，所以侦察体系、海空兵力和远程的这种精确火力联合运用，可以让对方不敢轻举妄动。我可不可以这么理解，就是区域拒止乍一听好像是防，但其实它是以攻
1: 来代防或者说是攻防结合？确实区域拒止它是一种攻防结合的这样的一个作战方式，有的时候呢甚至可以不战而屈人之兵啊，就是我们把这种海空作战能力和这种先进的常规导弹的远程精准火力打击能力展示出来之后，可能对方根本就不敢来了。
0: 从装备到战法，多军兵种持续开展实战演训，放在当下传递出怎样的信号？
1: 我们的技术升级了，装备在不断的更新，那战术战法就是在不断的完善和变化，在变化的这个过程当中啊，我们的制胜能力、打赢的本领，都在不断的提升。这说明人民军队在不断的进步，在不断的发展，在不断的壮大，可以更好的去守护祖国的和平与安宁，也可以更好的守护 祖国的宝岛。那么通过这种训法和战法的进一步的完善和升级，也可以让我们在未来面对各种各样场景的时候，面对复杂的任务环境的时候，能够有制胜的信心和制胜的实力。
0: 一场场贴近实战的演训，锤炼联合作战能力，也彰显我们捍卫国家主权与领土完

0: 完整的决心。关于解放军的演训，我们也会持续关注。接下来进入到网友问答的环节。
1: 全程守护你的向上人生，康力电梯。
0: 法国国防部称，11月6日，法军战略核潜艇当天在该国的菲尼斯泰尔省海域试射了一枚未装载核弹头的 M51.3 潜射洲际弹道导弹，导弹落入了北大西洋海域，这是该型号的导弹首次试射。网友提问说，法国这型潜射洲际弹道导弹的实力究竟如何？这个问题我们来请教一下军事评论员邵永玲。
2: M51.3 是法国 M51 系列潜射导弹的最新改进型号，也是法国海基核力量的核心装备。那相比于此前的 M51.2 版本， M51.3 重点升级了第三级固体火箭发动机，所以它的射程呢提升到了将近10000公里的水平。这个导弹呢可以携带多枚新型分导式核弹头，配套诱饵和电子干扰装置，突防能力更强。从性能上来看呢， M51.3 也属于世界第一梯队的潜射洲际导弹。那这次试射一方面是装备层面的技术验证，检验了导弹和核潜艇平台的匹配度，完成了列装前的关键测试。那另一方面呢，这次试射带有明显的战略信号。当前欧洲安全局势持续紧张，俄罗斯呢多次展示核力量，法国选择在这个时候公开试射，意在对外展示自身独立核威慑能力依旧可靠。
0: 10月5日，乌克兰空军表示已经启用了由人工智能操控的炮塔，用于击落俄罗斯的新型高速喷气式无人机。目前乌克兰首都基辅已经安装了12座这样的炮塔，已经成功拦截了包括天竺葵5在内的俄罗斯新型喷气式无人机。网友提问说，乌克兰 AI 炮塔的实战能力如何呢？这个问题我们来请教一下军事评论员杜文龙。
3: 乌克兰的 AI 炮塔主要用于桥梁包括要地的防卫，目前只部署了12座，主要是通过 AI 算法对无人机进行击落。目前俄罗斯无人机的飞行速度达到了400到500公里，喷气式无人机的使用让地面防空作战的反应时间明显压缩，这种情况下包括人力和其他机械操作对高速飞行的无人机无法进行应对，所以这种由 AI 解算取代人的判断的装置发挥了重要作用。目前看呢，在1公里范围内只能够充当末端防空能力，必须和其他武器装备严密组合才能够形成比较强大的防空作战能力，所以从目前看它只是末端防御点防御的重要组成部分，并不能够取代其他防空作战武器装备。
0: 感谢各位军事评论员的解答，也谢谢魏先生来到演播室。想要收看更多的精彩内容，您可以打开央视新闻央视频，搜索军情时间到并加以关注，就可以收看我们的周播直播和短视频节目了。感谢您的陪伴，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军情时间到再见。
1: 厄尔尼诺是赤道中东太平洋海温持续异常增温的气候现象，属于气候系统内部的自然变率，以2至7年为周期不规则发生。它通过海气相互作用改变全球热量与水汽输送格局，可能引发全球各地旱涝灾害、高温热浪及低温雨雪等极端天气。厄尔尼诺对我国气候的影响存在明显滞后性，一般在发展当年夏季，长江以南降水偏多，台风活跃，秋冬季达峰值后，次年夏季长江流域易发生洪涝，台风整体则偏少。厄尔尼诺是常规气候波动，发展全程可监测，日常关注官方气象预警，做好极端天气防护。
4: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俯凿声声，盼千年文脉于史；青铜铮铮，见礼序乾坤于今。金石不朽，文明永续。 大型文化节目。

各位好，北京时间下午一点，一起走进新闻频道新闻直播间，资讯一点通带您一览全球资讯。今天上午十点，国务院新闻办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相关负责人介绍，今年一至九月，城镇新增就业1052万人，完成全年目标任务的87.7%。前八个月，城镇调查失业率均值为5.2%，就业形势总体稳定。今天，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葛洲坝航运扩能上下游围堰正式启动施工，这两道围堰将与岸坡等共同维护施工区域，为万吨级新船闸干地施工创造先决条件，这标志着葛洲坝航运扩能全面进入主体施工阶段。今天起，2026年第七期储蓄国债凭证试和2026年第八期储蓄国债凭证试开始发行。单一个人购买单期储蓄国债凭证试金额最高为50万元。第七期国债期限3年，票面年利率为1.63%，最大发行额135亿元。第八期国债期限5年，票面年利率为1.7%，最大发行额165亿元。记者昨天从中国铁路上海局集团有限公司获悉，在今年中秋国庆16天的假期运输期内，长三角铁路累计加开旅客列车4831列，共发送旅客近5600万人次，日均发送旅客约350万人次，其中国庆首日发送旅客442.7万人次，刷新了历年国庆假期的单日客流记录。据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北京时间今天凌晨1点56分，巴拿马发生7.6级地震，首都巴拿马城等地有震感，贝拉瓜斯省和罗斯桑托斯省受灾最严重。地震造成巴拿马多地基础设施建筑物受损，目前尚无人员死亡报告，有少量人员受伤。俄罗斯总统普京9号晚通过总统官网发布声明，称当天在同美国总统特朗普通话中确认，俄罗斯将向美国和全球市场提供石油和石油产品。同一天，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美俄领导人就俄向美国及全球市场提供柴油达成一致。美国密歇根大学9号发布的初步调查数据显示，十月美国消费者信心指数初值从9月的48.1跌至46.3，连续第三个月下滑。同时，消费者对未来一年的通胀预期从9月的4.6%升至4.7%，长期通胀预期也从3.4%升至3.5%，均达到5月以来的最高水平。据法国媒体当地时间9号报道，法国雷诺。

0: 阿博物馆此前失窃的两幅画作已经被警方找到。该博物馆9月8号清晨发生盗窃案，两名窃贼在不到5分钟内盗走4幅画作。10月7号，警方抓捕了多名嫌疑人。
1: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0: 昨天，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的《关于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意见》对外发布。15、17，我国发展环境面临深刻复杂变化，发展新质生产力对推动高质量发展、增强经济竞争力至关重要。意见着眼长远，立足当前，重点围绕5方面创新部署重点举措，做好创新这篇大文章，推动新质生产力加快发展。
2: 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是发展新质生产力的基本路径。意见从大力推进科技创新，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着力推进发展方式创新，扎实推进体制机制创新，深化人才工作机制创新5个方面部署19项重点举措，为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划定路线图。
3: 发展新质生产力的创新是动力，改革是保障，因地制宜是方法，先立后破是节奏。这4点原则呢，是环环相扣、有机统一的，体现了系统观念和实事求是的方法论。这为发展新质生产力提供了科学指引。
2: 原始创新是科技创新的源头活水。意见提出，加强原创性、颠覆性科技创新，推动实现更多从零到一的突破。产业是发展新质生产力的重要载体。在我国产业体系中，传统产业是家底，是优势。要组织实施重点产业提质升级行动，推动传统产业老树发新芽，筑牢实体经济根基。而新兴产业是加快形成新质生产力的关键抓手，发展未来产业是应对全球产业竞争的主动选择。意见明确提出，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全面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
4: 发展新质生产力不是简单放弃传统产业，而是用智能技术赋能存量实体经济，让老产业焕发新活力。
2: 此外，意见突出强调积极推进能源革命。
4: 不论是人工智能、算力基础设施，还是新兴未来产业的规模化扩张，都离不开稳定、清洁、充足的能源供给。另外，能源行业还是孕育新质生产力的重要阵地，比如风光装备、先进核电、新型储能等领域持续的技术突破，能够牵引上下游全产业链的迭代升级。所以说，推进能源革命，既能够筑牢国家能源安全底线，还能够依托能源创新，催生壮大新动能。
0: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上午举行开局起步1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相关负责人介绍推进就业和社会保障高质量发展有关情况。相关负责人介绍，今年1至9月，我国就业形势总体稳定。
5: 今年1至9月，我国城镇新增就业1052万人，完成全年目标任务的87.7%。前8个月城镇调查失业率均值为5.2%，就业形势总体稳定。截至9月底，全国基本养老保险、失业保险、工伤保险含职业伤害保障参保人数分别达到10.79亿人、2.51亿人、3.27亿人，3项社会保险基金累计结余11.2万亿元。下一步，国家将统筹推进参保扩面、深化改革、优化服务等，不断把社会保障网织得更密、扎得更牢。
6: 重点是鼓励支持灵活就业人员、新就业形态人员参加职工养老保险，积极开展扩大企业年金覆盖面试点，扎实推进个人养老金制度实施，完善社保关系转移接续政策，积极推进更多社保服务事项全国通办和社保卡一卡通用。
0: 财政部昨天发布了2026年上半年中国财政政策执行情况报告。报告显示，上半年我国财政运行平稳向好，下一步将有力有效实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
2: 报告认为，上半年我国财政运行平稳向好，支出总体保持靠前发力，重点领域得到较好保障。 下一步，财政部将实施好更加

0: 积极的财政政策，充分发挥各项存量政策效能，根据宏观经济运行情况及时谋划出台务实管用的增量政策，加大逆周期调节力度，加力扩大内需，优化供给，切实保障和改善民生，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近日，财政部安排使用地方政府债务结存限额5500亿元，用于提高县区一般公共预算保障能力和支持地方扩大有效投资。其中，一般债务结存限额3000亿元全部分配县区使用，专门用于提高县区一般公共预算保障能力。专项债务结存限额2500亿元分配给今年第四季度有实际项目资金需求的地区，并向经济大省倾斜，支持优先保障在建项目资金需求。新建项目聚焦6张网建设等重点领域，有效发挥政府投资带动作用。
1: 10月8号至9号，中欧贸易投资磋商机制第二次例会在北京举行，并发表联合声明，双方进行了务实富有成效的讨论，并形成成果共识清单。
0: 清单围绕贸易和投资平衡、出口管制、知识产权、世贸组织改革等方面形成了16条具体成果共识，其中包括双方将继续探讨在世贸组织规则框架下降低部分商品关税的可能性，双方以符合世贸组织规则的方式就混动汽车贸易达成谅解，双方将继续电动汽车反补贴案企业价格承诺和复审相关程序，双方同意就欧盟外国补贴条例开展技术对话，中方愿通过绿色通道机制为稀土及永磁体对欧出口许可审批继续提供便利，欧方将继续与成员国一道为解决两用领域对华重点许可个案提供便利等。双方商定将于2027年3月召开机制第三次例会，在此之前双方将保持密切沟通。
1: 商务部新闻发言人9号就美国召集部分经济体发布应对所谓结构性产能和生产过剩问题部长级联合声明答记者问时表示，中方反对个别国家以所谓产能过剩为名行贸易保护主义之实，这只会扰乱全球经贸秩序和产供链稳定，给世界经济增长带来长期风险。中方表示，看待产能问题不能出于对自身产业竞争力和市场地位的担忧，将经贸问题政治化。如果未来有关经济体以此为借口，采取损害中方利益的措施，中方将做出必要回应。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1: 据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北京时间今天凌晨1点56分，巴拿马发生7.6级地震。详细情况，我们来看总台报道员发回的报道。
3: Similar de daños materiales no ha reportado personas ni vidas humanas perdidas ni desaparecidas, pero sí podemos ver en las imágenes que hay mayores afectaciones materiales en esas edificaciones que además, por ser del interior, son un poco más precarias y menos fuertes. Aquí en la ciudad de Panamá se sintió poco, sin embargo, la congestión y el caos en la ciudad no se hicieron esperar, ya que las oficinas le dieron el resto del día libre a sus empleados por la contingencia del terremoto, congestionando así y abarrotando las paradas de buses y los transportes públicos, igualmente el tráfico vehicular. Han habido alrededor de 30 réplica siendo la última que sentimos hace poco una de las más fuertes y de más intensidad y duración. Las personas se mantienen en las plantas bajas o en las afueras de sus edificios porque aún sienten que no es seguro volver a sus casas.
4: 地震发生后，巴拿马城地铁实施紧急疏散，地铁1号和2号线已暂停运行。巴拿马城托库门国际机场启动安全方案，一度疏散旅客并临时关闭机场，经过检查后逐步恢复运营。巴拿马电力与天然气服务公司表示，受地震影响，巴拿马全国6个地区出现电力供应中断。地震还造成部分地区建筑物受损，具体损失仍在统计中。7.6级地震发生后，巴拿马大学地球科学研究所称，已记录到多次余震，其中一次震级达到6.9级。美国海啸预警系统在巴拿马地震后发出警报，称巴拿马部分海岸在地震后可能出现高出潮位1至3米的海啸波。目前该机构已取消相关海啸预警。
1: 据巴拿马当地媒体报道，位于罗斯桑托斯省维纳奥海滩的一家酒店发生设施部分坍塌，伤亡情况不明。有目击者称有多人被困，

有关情况的官方信息尚待公布。该地区的救援和民防队伍已经前往酒店建筑群和沿海社区进行安全评估，并确保在可能发生新的灾害风险下疏散住客和居民。巴拿马发生强震后，巴拿马运河管理局发表声明说，巴拿马运河运营仍保持正常，暂未受到影响。声明称，地震发生后，运河方面已经启动

0: 运河管理局将随着评估工作的推进发布最新核实信息。连日来，俄罗斯对乌克兰多地发动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乌方则远程打击俄大型炼油厂等基础设施。俄最大搜索引擎服务商数据中心也遭到了无人机袭击。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9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说，美国、乌克兰和欧洲的代表当天在佛罗里达州迈阿密举行会晤，就推动在冬季前缓和俄乌局势、结束冲突并实现持久和平的途径进行了建设性讨论。威特科夫说，参加会晤的有美国、英国、法国、德国、欧盟委员会、乌克兰和北约的代表。讨论议题涵盖了能源和粮食等与越冬准备相关的近期措施、安全保障、有关乌克兰和欧洲安全的长期安排等。各方还讨论了支持乌克兰战后重建和实现经济繁荣，包括其加入欧盟的相关问题。威特科夫说，此次交流富有成效，有助于在美俄下一次接触前确定有待进一步探讨的领域。俄罗斯总统普京9号晚通过总统官网发布声明，称当天在同美国总统特朗普通话中确认，俄罗斯将向美国和全球市场提供石油和石油产品。同一天，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美俄领导人就俄罗斯向美国及全球市场提供柴油达成一致。美国财政部外国资产控制办公室当天发布公告称，在未来几个月放松针对俄罗斯柴油贸易的制裁。
1: 俄罗斯总统官网声明说，俄美两国元首9号进行电话交谈，聚焦乌克兰危机解决前景、伊朗局势及俄美双边关系。在谈及全球能源局势时，俄方确认将向美国和全球市场提供石油和石油产品。俄罗斯总统普京认为，此举将对全球经济产生积极影响。俄罗斯总统助理乌沙科夫9号晚在电话新闻发布会上介绍了俄美总统通话情况。乌沙科夫说，此次通话内容丰富友好，持续了一个半小时。普京与特朗普在通话中就准备开展大规模经济合作进行了讨论。乌沙科夫还介绍说，普京在通话中告诉特朗普，俄罗斯开展特别军事行动的目标没有改变，目前俄军已完全掌握战场主动，乌克兰企图通过打击俄罗斯纵深来阻止俄军攻势是徒劳的。同样在9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上宣布，他与俄总统普京完成相关讨论，双方同意俄立即向美及全球市场提供超过30万吨柴油，在11月份再提供50万吨。此后，俄方还将向市场提供100万吨柴油。另外，俄方将根据其炼油厂状况，在短期交付300万吨柴油。9号当天，美国财政部外国资产控制办公室发布公告称，在未来几个月，放松针对俄罗斯柴油贸易的制裁，以缓解美国内柴油供应紧张，平抑油价。受地缘政治冲突加剧、季节性需求、出口限制等因素叠加影响，美国柴油零售均价9月创下历史新高。有分析指出，随着11月美国国会中期选举临近，高油价成为威胁共和党对国会参众两院控制权的一大风险因素。按照路透社说法，在中期选举到来之前，美国政府在降低油价方面的选项已所剩不多。近期，美国政府推动盟友在国际能源署协调下加快释放1亿桶战略石油储备，同时拟暂时允许染色柴油在交通领域的使用，推迟征收相应消费税等，以降低柴油消费负担。
0: 据俄罗斯塔斯社今天报道，俄罗斯副总理诺瓦克表示，俄罗斯将提前解除对柴油出口的限制，最早于本月向美国和俄方所有伙伴追加供应30万吨柴油。11月份柴油出口量将进一步增至50万吨，12月增至100万吨。今年7月，由于俄罗斯面临燃料紧张问题，俄罗斯政府宣布禁止石油公司从俄罗斯出口柴油，此后又数次将这一禁令有效期延长。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9号在接受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电话采访时，对美俄达成柴油协议表现出明显失望，并称自己有一种被背叛。

0: 感觉。特朗普当天多次被记者问及泽连斯基的批评，但是他拒绝置评，仅表示他对与普京达成的协议感到满意。泽连斯基九号夜间发布声明称，美方的行为不是伙伴应有的做法，允许俄罗斯出口柴油是强大伙伴做出的软弱决定。美国国务卿卢比奥九号发表声明，宣布对国际刑事法院实施制裁。卢比奥在声明中将国际刑事法院称为威胁，强调要将国际刑事法院瘫痪和终结。对此，国际刑事法院表示不会屈服于美方的压力。
1: 卢比奥当天在声明中称，美国总统特朗普绝不允许国际刑事法院起诉美国人，美方将禁止与该法院进行交易，切断其资源，并使其运作能力陷入瘫痪。声明中还称，美国不受国际刑事法院的管辖，美方决心采取必要行动，彻底消除这一威胁。要么国际刑事法院停止其威胁行径，要么我们将终结该法院。美国国务院新闻发言人办公室当天发表声明称，截至目前，美国已对国际刑事法院17名相关人员实施制裁。针对美方制裁，国际刑事法院9号表示，美方制裁旨在干扰法院工作，恐吓法院的合作者，国际刑事法院不会屈服于美方的压力。近年来，美国以国际刑事法院调查美方人员以及对以色列总理和前防长发出逮捕令为由，多次宣布制裁国际刑事法院法官和检察官。今年8月，美国宣布对国际刑事法院院长日本籍的赤根智子实施制裁。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0: 国庆假期过后，机票、酒店的价格纷纷回落，错峰游进入最佳窗口期。无论是国内热门城市，还是出境目的地，都迎来了高性价比的出行窗口。
3: 多家在线旅游平台的数据显示，今天到月底，机票平均支付价格较国庆假期期间下降超过三成，多条航线的机票价格比高铁还便宜。从昨天早上开始，浙江杭州萧山国际机场的老年旅客数量明显增加，有的航班老年旅客占比超过七成。
4: 长假嘛，人多，现在九号了，应该大家都上班了，所以呢，我就选择这个时间，我出去先武汉逛一下，看看美丽的长江大桥，再登高黄鹤楼。
3: 受错峰出游、商务出行等因素影响，杭州萧山机场前往香港、澳门以及泰国、新加坡、马来西亚等地的出行热度依旧较高。在江苏无锡，各旅游景区迎来大批节后错峰出游的游客。
5: 哎，我顺着这个时间呢，就旅游的是比较小一点呢，比较舒服一点呢。这个天气也很好，所以我们能来这里观光。
3: 在多个景区，节后错峰出行的老年游客明显增多，当地也针对老年游客慢游、慢赏、慢消费的出行特点，对旅游线路进行了适老化改造，更强调安全舒适感。在湖南张家界，目前正是赏秋的好时节，错峰出行的入境游客明显增多，景区日均接待游客超5000人。
6: 非常好，
7: 感觉不会人挤人。
6: 对啊，
7: 比较喜欢。
8: 哦，非常震惊，非常好，非常享受。
7: 我很享受，然后享受大自然，享受它的风，享受它的阳光。
9: 我觉得这个地方非常漂亮。We like it very much. Yes, we have never seen something else before.
3: 随着国庆假期结束，海南旅游市场客流逐渐回落。往返海南的机票、酒店价格明显下调，
10: 机票价格和酒店还有其他消费，我觉得都会比这个旺季的时候要低一些吧，
11: 便宜吧，差不多。嗯，就是机票的话，反正我这次过来也就不到1000块。像这个旅游高峰人比较多，我们这边的话就是错峰来，这个酒店价格也会便宜一点，然后这个人也少一点，体验会好一点。
3: 由于机票与住宿的双重价格回落，海南各地景区迎来一波错峰游小高峰，其中50岁以上人群与亲子家庭成为出游主力。
0: 深秋时节，在安徽颍上，城区主干道滨河公园内的连片景观市树进入了盛果期，火

0: 红柿子硕果盈枝，成为了当地最具辨识度的城市风景线。
1: 走进安徽颍上城区，5000余株景观柿树次第转红，沉甸甸的柿子挂满枝头，宛若万千红灯笼装点城市街巷，秋日氛围感十足。为守护城市景观，杜绝误食风险，当地园林部门开启严管模式，在各主要柿树景观带的醒目位置均设置了严禁攀爬、严禁采摘警示标识。成熟季期间，管护人员加密巡查频次，全天候值守劝导，及时制止不文明采摘行为。
2: 我们就加大了柿树的巡查频次和力度。成熟之前呢，巡查频次少一些，进入成熟期以后呢，24小时。
0: 记者了解到，安徽颍上县对景观柿树的严格管护背后，除了防止随意采摘、守护城市金秋美景之外，还藏着一段延续了整整20年的暖心生态故事。
1: 颍上县地处我国南北气候过渡带，境内河网密布，湿地众多。每到秋冬季，除了常年栖息的本地留鸟，还有大量迁徙候鸟会途经此处落脚休整。对于要飞往更南方的鸟来说，颍上县是他们在沿途重要的能量补给站。2005年，颍上县便引入柿树作为城市绿化景观树。当年挂果后，园林部门尝试留下一部分树的果子给鸟儿吃，没想到第二年飞来此地的候鸟数量大幅增长。此后，当地就立下了一个不成文的规定，每年秋季柿子成熟时，柿子不摘，留给鸟儿过冬。经过多年宣传引导，大家渐渐读懂了这满树果实的意义。
3: 啊，种的时候，我们看着，我们其实也想摘。通过各方面宣传呢，我们也都主动遵守了。然后这个柿子呢，本来就不是食用的，有时候出来溜的时候，看外地人，他们也想摘的时候，我们会主动上去劝阻。
1: 如今，颍上县共栽植柿树约5000棵，主要分布在花园小镇、滨河公园、西大道等处。这些柿树年产约150万斤柿子，全部保留给鸟类。
4: 我们常见的本地的一些灰喜鹊呀、斑鸠呀、麻雀啊之类的，它们呢就可以作为越冬的一个储备粮来进行食用。
1: 如今，留柿与鸟、爱绿护绿已经成了群众的自觉习惯。这一看似简单的举动背后是对生命的尊重与关怀。当柿子成为候鸟越冬的口粮，行道树便不再只是城市的绿化装饰，更成为连接人类与自然的生命纽带。
0: 累累硕果保留枝头，为鸟儿备下了过冬口粮。每年从深秋时节到整个冬季，灰喜鹊、太平鸟、斑鸠等数十种鸟类都会陆续在此集结，形成了难得一见的万鸟啄柿壮观生态场景。这几年，这份独属于颍上的限定景观也吸引了越来越多的外地游客和摄影爱好者专程前来打卡观景。
1: 在颍上县尤家花园南门的绿地旁，围了一圈正抬头拍照的游客。顺着众人的目光看去，柿子树上沉甸甸的果实压弯了树枝，像挂满了红彤彤的小灯笼。虽然柿树叶子还未落尽，树梢上已有喜鹊叽叽喳喳地呼唤同伴前来享用美食。不少摄影爱好者架起相机，追踪鸟儿啄食的身影，定格喜事连连的美好瞬间。
5: 看了应该有10来年的这个柿子树，每年的金秋时节呀，都能感受到一份惊喜。拍摄到小鸟啄柿这样的一个镜头的时候，我们会非常的欣慰，有一种幸福感。
1: 每年秋冬季节，依托留存的百万斤景观柿，数十种、上万只候鸟集结颍上，和本地留鸟一起形成万鸟啄柿生态景观。火红市井，灵动飞鸟，静谧城市相融共生，构成一幅鲜活生动的生态画卷。据颍上县文旅部门的数据显示，2025年柿树景观吸引来的旅游人数约52.64万人次，带动旅游消费3.15亿元。
6: 第一次看到这个满城的这个柿子呀，非常震撼的。这一座城愿意把这些柿子呀留给小鸟吃，这份心意呀，比这个柿子更要甜的。
0: 最近一段时间，甘肃省平凉市庄浪县关山迎来最佳观赏期，漫山层林尽染，红、黄、绿各色彩叶交织错落，如同一幅铺展于天地间的五彩画卷。 近年来，当地依托优质

0: 的生态资源，打造秋季特色文旅亮点，以秀美山林水景吸引八方游客，带动乡村文旅发展。来关注天气，中央气象台预报，从明天开始到13号，冷空气将影响北方地区，大部地区将有4到6摄氏度降温，内蒙古中东部局地降幅可达8到12摄氏度，降温还将伴随大风，局地阵风可达6到8级。此外，今天起海南强降雨将告一段落，预计未来3天我国中东部地区以多云或晴为主，青藏高原大部、西北地区东部、四川盆地、华北西部和南部将有降雨。
1: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0: 9号，来自日本冲绳、九州等地区的41个民间团体，在位于东京的参议院议员会馆，与日本防卫省、外务省等部门的代表进行交流，并提交请愿书，表达对日本政府持续扩大防卫预算、推进军事部署的质疑和不满。
2: これはね、もう専守防衛のね、あの憲法の枠を超えてますから、もうあの攻撃のね。兵器だから攻撃能力をね 反撃能力と言ってるけど先制攻撃できる能力ですからね、これは憲法違反だと思うし、まあ、こういうことはあの近隣の国に緊張を、ね、余計生み出すだけだから、あのやめてほしいと思ってます。
3: あの強引に進めたこの日本の在り方自体があの急激に、ま、間違ってた舵を取ったなっていうふうに思うので、
4: 高市首相に至ってはその戦争の時代に私が生きていたわけではないから反省のしようがありません。そんなことを言う総理大臣、あるいはそういう考えのもとでの防衛大臣がこの国の軍拡を今操っているということにとても憤りを持ちますし、何とかして止めないといけないと。
0: 日本不仅在安保领域动作不断，在太空方面还将加强利用人造卫星进行情报收集等活动。据日本放送协会昨天报道，日本防卫省已敲定方针，将开展相关调研，强化太空运输能力，保障人造卫星情报收集活动稳定运行。
5: 报道称，日本防卫省认为，当前多国不断推进太空军事利用，太空在安全保障层面的战略重要性持续上升，因此日本计划在本财年内将航空自卫队改编为航空宇宙自卫队，加强利用人造卫星进行情报收集等活动。此外，日方担忧一旦发生紧急事态，在轨人造卫星可能丧失功能，因此需要建立应急机制，依靠备用卫星快速恢复情报收集能力。为此，防卫省决定开展调查研究，强化太空运输能力。具体而言，防卫省近期将面向民间企业公开征集方案，重点研究短时间内制造卫星运载火箭、配套发射方式以及项目成本等课题，力争在明年2月前后敲定合作企业。在此基础上，防卫省还将结合调研成果，制定全新的太空运输构想。
0: 近年来，日本不断加速利用人造卫星构建军事侦察体系，意欲何为？相关活动又将对地区安全局势产生哪些影响？继续来看报道。
5: 日本防卫政务官若林洋平今年5月称，日方低轨军事侦察网络卫星星座已于4月起开始运行，卫星星座被视为日本版的星链。此外，据日本经济新闻9月披露，日本还在研发更前沿的战术 AI 卫星，计划2027到2029年间研制实验机型，最快于2030财年进行太空在轨测试。
6: 日本在太空作战的野心空前膨胀。现在来看呢，日本正在进行两方面的准备。首先呢，要构建起快速的卫星发射体系，让日本的民间技术公司去研制低成本快速发射的小型运载火箭，这样的话呢，就可以在短时间内向低轨层面发射更多的通信卫星和侦察卫星，可以支持日本对外的这种军事扩张和海外的派兵行动。而且呢，现在日本的导弹越打越远，像25式的陆基的反舰导弹，它的射程已经是接近1000公里，未来改进型的巡航导弹，包括升级版本

0: 高超音速导弹，它的打击距离会进一步的延伸，这就需要更多的卫星在广阔的区域内进行目标的侦察获取。其次呢，现在日本更加强化在轨卫星的情报分析能力，也就是说呢，要研制和发射 AI 卫星。这种 AI 卫星最大的优势就是在获取情报之后呢，它自主可以进行情报的分析和筛选，只把高价值的目标和自卫队作战所需的最重要的情报传输给地面，这样可以支持日本的这种作战行动。可以说呢，现在日本强化太空层面的这种军事能力，也就是要服务于它的这种不断的扩军备战的需求。
1: 日本不断的推动太空军事化，不仅会挑起军备竞赛，而且呢也会刺激对外动武的野心，对于地区的和平与稳定而言，会产生更大更多的负面影响。
2: 阿联酋总检察长沙姆西9号表示，对迪拜航空 FZ1073 航班安全事件的调查显示，涉事副驾驶企图驾驶飞机撞击以色列特拉维夫本古里安国际机场航站楼，实施自杀式恐怖袭击，造成尽可能多的人员伤亡。
3: 沙姆西在一份声明中说，涉事副驾驶是一名29岁的阿曼籍男子，此人事先制定了袭击计划，并利用此前两次飞往特拉维夫的航班熟悉飞行路线和机场情况，随后于9月30号第三次执行该航线任务时试图实施袭击。调查显示，该嫌疑人2017年在澳大利亚留学期间开始接受极端主义思想，并受美国911恐怖袭击事件影响，萌生利用飞机实施类似袭击的念头。沙姆西在声明中说，嫌疑人在律师在场的情况下作出详细供述，承认独自实施袭击，但检方仍在调查是否存在同伙或其他关联。声明称，嫌疑人曾于2020年至2024年在阿曼航空公司工作，2025年初加入摩洛哥皇家航空公司，2026年1月转入迪拜航空。调查发现，其入职时符合所有专业和安全审查要求，未发现其极端主义倾向或袭击计划的迹象。事发当天，嫌疑人在驾驶舱内使用应急斧袭击机长头部，机长奋力反抗并试图求救。机上一名准备直飞返程航班的机长察觉驾驶舱舱门异常开关后进入驾驶舱，在一名乘务员和数名乘客协助下制服嫌疑人。随后，返程航班机长及其副驾驶重新控制飞机，将其改道并安全降落在沙特塔布克机场。阿联酋检方表示，将继续审查相关证据、飞行记录和技术报告，并根据调查进展公布结果。
2: 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9号援引白宫官员提供的声明报道称，人工智能公司安特罗匹克向美国政府通报了该公司9月下旬发现的多起安全事件，涉及未经授权使用政府及其他机构系统。声明中对美国人工智能公司提出新要求，即所有人工智能公司必须第一时间报告与其模型相关的安全事件，并迅速采取补救行动。美国总统特朗普9号在社交媒体上宣布，任命保守派评论员凯蒂·扎卡里亚出任白宫新闻秘书，接替离职的卡罗琳·莱维特。特朗普介绍说，凯蒂·扎卡里亚目前是特朗普媒体科技集团旗下真实社交网站的高级通讯顾问，表现出色，曾协助他在关键摇摆州的竞选中取得胜利。白宫新闻秘书这一职务在莱维特八月底离职后一直空缺。据韩国消防部门通报，今天上午韩国大邱市北区一家超市发生天花板部分坍塌事故，消防部门随后展开救援。据初步统计，有36人受轻伤，其中部分人员已被送往医院，另有66人被疏散。
4: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2: 国家气候中心监测显示，今年9月已正式形成一次超强厄尔尼诺事件。全球海温图显示，2026年5月以来，赤道中东太平洋进入厄尔尼诺状态，5至9月关键区海温指数呈现快速增暖持续趋势。 国家气候中心预计，未来三个月，赤道中东太平洋海表温度将继续升高，在秋末冬初达到峰值。此次厄尔尼诺事件将成为有系统性监测以来最强厄尔尼诺事件。今年以来，厄尔尼诺现象叠加印尼旱季，部分地区出现持续数月无雨的情况。印尼气象部门表示，今年的厄尔尼诺现象影响范围在进一步扩大。
5: El Nino yang terjadi berbarengan dengan musim kemarau itu akan membuat musim kemarau kita menjadi lebih panjang dan lebih kering. Nah, ini adalah daerah-daerah yang mengalami hari hujan berturut-turut tanpa hujan, hari berturut-turut tanpa hujan gitu. Yang merah ini sudah lebih dari 60 hari berturut-turut tanpa hujan. Kita bisa lihat banyak wilayah yang memang.
6: 厄尔尼诺带来的影响不只有缺水，持续高温和少雨让印尼部分森林和泥炭地变得更加干燥。火灾风险随之上升。此外，持续干旱也对印尼农业生产造成了不同程度影响。其中，水稻、辣椒和葱类等对水分需求较高的农作物减产风险相对较大。负面影响还可能通过食品价格向居民消费端传导。气象部门表示，从目前的趋势来看，厄尔尼诺现象预计会持续到2027年初。
2: 位于南美大陆北部的委内瑞拉正面临本次超强厄尔尼诺带来的挑战。咖啡是委内瑞拉重要的农产品之一，目前当地咖啡种植户正采取措施应对可能出现的持续干旱。委内瑞拉也在与各生产部门制定应急方案，以降低极端气候对农业和粮食安全的影响。
7: 距离委内瑞拉首都加拉加斯约一小时车程的米兰达州山区是重要的农业生产区域，咖啡也是当地具有代表性的农产品之一。咖啡生产对温度和降水变化较为敏感，今年厄尔尼诺现象带来的高温和降水减少使一些产区开始感受到水分不足带来的压力。
8: Este año es verdad que no hemos tenido invierno. Acá hay unos palitos de agua vez en cuando, pero aquí no el agua.No favorece porque no tenemos manantiales. Si no, no tuvieran, las matas tuvieran, no tuvieran la carga que tienen, tuvieran feísima.
7: 对于当地农户来说，降雨减少首先影响的是土壤水分和农业灌溉。与拥有泉水等稳定水源的农场相比，依赖自然降雨的种植区域受到的影响更加直接，尤其是干旱会影响咖啡豆的生长全程，最终影响其感官品质和整体质量。而这种影响并不仅限于咖啡。
9: El efecto del cambio climático se ha visto muy afectado en los cultivos de ciclo corto, como es hortaliza, legumbres, todo eso. Y en el café, por supuesto, como la arañita roja, muy famosa la arañita roja que.
7: 今年以来，委内瑞拉农业生产总体保持增长，在产量持续恢复的同时，如何应对厄尔尼诺现象可能带来的持续高温和降水不足，也成为农业生产面临的新挑战。对于农业生产而言，持续少雨不仅直接影响农作物，还会造成水库来水减少，使农业灌溉、居民供水和水力发电同时承受压力。
10: No tenemos suficiente oferta para, o en este caso, embalse para generar energía eléctrica o plantas de generación termoeléctrica para suplir el déficit de energía hidroeléctrica. No tenemos tampoco embalse suficiente para ofrecer.Más cantidad de agua a la población o para riego, y eso nos hace bastante vulnerable, ¿no?
11: Venezuela está desarrollando un plan de contingencia con los sectores productivos del país ante la emergencia del fenómeno del Niño para evitar que la situación ponga en peligro la seguridad agroalimentaria del país. Leonel Retamal, CCTV, Estado Miranda, Venezuela.
2: 在非洲国家坦桑尼亚，该国气象局表示，受厄尔尼诺现象影响，往年通常在11月才正式开始的雨季，今年在9月底至10月初就已经在坦桑尼亚部分地区提前出现，这给当地的水稻收割造成了严重影响。
3: 现在正是坦桑尼亚水稻收割的季节，水稻成熟后需要尽快收割并进行晾晒。然而在今年，一些地区在水稻尚未完成收割和晾晒时就迎来降雨。在巴加莫约地区，降雨压缩了农民收割水稻的时间窗口。
12: We've got just only one hectare. That's why I say the government told us that this is coming some so rains, heavy rains. What do you call that rain? El Niño.So this is your fear.
3: 巴加莫约地区通常每年可种植两季水稻， 但是厄尔尼诺现象带来的高温和降雨会促使水稻病虫害频发，影响生

0: 因此当地一些农民今年决定放弃第二季水稻的种植。此外，巴加穆约地区还面临着海水倒灌灾害的影响。
1: Second season will seem to be in this October. The next season we didn't do due to the warning we have given by our government leaders, due to the fact that from here to Indian Ocean only 9 kilometers, and here global warming affects the river come down, water tide of the river.Come in a river, so it come up to the our main source there. So the salt water mixed with the cold water affect our product here.
0: 坦桑尼亚气象局局长表示，印度洋西部海温升高、东部海温降低的现象正在不断发展，未来数月厄尔尼诺现象也将进一步加剧，两者相互作用或将导致包括坦桑尼亚在内的东非地区出现强降雨、洪涝等灾害，对基础设施、农业生产造成严重破坏。
2: This combination is sometimes devastating in terms of enhancing rainfall activitiesover the entire East African domain. It's an opportunity for us to strengthen collaboration, to strengthen coordination across sectors, across all the countries, in order to ensure that we effectively manage the challenges of El Nino in a best way possible.
3: 气候变化使得农业生产面临更加复杂的气候风险。对于许多依赖传统天气习惯的发展中国家而言，如何提高农业生产对极端天气和降雨节奏变化的适应能力，将成为保证粮食安全的重要课题。总台记者坦桑尼亚报道。
4: 世界气象组织八号警告说，未来数月厄尔尼诺现象将进一步加剧，这可能改变全球大部分地区降雨格局，加剧不同地区发生干旱与洪涝的风险。超强厄尔尼诺，这个超强意味着什么？对我国会带来哪些影响呢？我们来看气象专家的分析。
5: 根据国家气候中心的监测，目前呢，赤道中东太平洋是已经发生了一次超强的这个东部型厄尔尼诺事件。与历史上三次超强事件相比呢，这次事件有两个显著的特点。一是发展的速度呢特别快。那么从进入厄尔尼诺状态到超强只用了5个月，而其他三次超强厄尔尼诺事件呢用了7到15个月。第二个特点呢是强度将更强，那么前三次的峰值强度最大呢是2.8摄氏度，本次呢可能达到3.2到3.5摄氏度。这个意味着呢本次厄尔尼诺事件将成为呢有监测记录以来最强的一次。今年这种厄尔尼诺夏季发展以来呢，对我国的这个气候呢已经造成了一些影响。那么以今年这个台风为例，那么今年的台风呢非常极端，有这个抱团，50天内有3个台风连续登陆同一个地方。那么这些海界的这个现象呢与超强厄尔尼诺的这个快速发展呢是密切相关的。厄尔尼诺呢它并不是直接的造成了某一场天气，而是调整了这个大气环流背景使得这个极端事件发生的概率呢明显的增大。
4: 专家介绍，受超强厄尔尼诺事件的影响，今年冬季偏暖的概率比较大，但暖冬里同样可能会出现间断性的严寒天气，公众更应该关注气温的间断性起伏。同时，超强厄尔尼诺有滞后性，更大的影响可能在明年春夏季。面对这样的特点，该怎样有针对性地去做预防应对工作呢？我们继续来看专家分析。
6: 我们今年已经报了超强，甚至历史最强，那对于明年的这种可能产生的灾害产生的影响就予以给予更高的重视。今年的冬天可能总体偏暖，另外呢它的波动性也增强，可能有时候暖有时冷，这个波动性的这个寒潮也会多，这个呢我觉得也是需要我们做好准备的。但是我觉得对明年的这可能出现的这种强烈的这种极端的降雨啊，这种区域性的这种灾害啊，我觉得应该给予更多的重视，可能要几个方面要加强这个关注。一个是极端，是吧？极端的话，现在在全球这个气候变暖的背景下，特别是超强厄尔尼诺的背景下，极端天气出现的概率非常大。第二个是极转，极转的话就是我们可能一会儿旱一会儿涝，是吧？我们明明在抗旱，突然一场暴雨或者有台风来了以后，就转成这个涝，是吧？这个是极转。另外一个呢，就是说它的异常，是吧？我们有时候对于极端或者极转这些极端的事情呢，可能会关注，但是其实还有一种情况呢，就是异常。

0: 异常，在平时不怎么下雨的地方它下雨，是吧？你看它雨量不大，但是它承受能力很差。你比如我们的西北地区，是吧？在南方的话，你下个大暴雨啊什么，它可以扛，但是我们西北的那些山区啊，那个下个几十毫米它就出灾。所以这种异常的这种降雨的，或者一些山区哈，它可能就应对不了，这可能也是一个问题。所以这些点呢，我们要给予更多的关注，应该把它那个列入到我们的这个防范的那个我们的日程上来特别的给予更多的关注和考虑。
1: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深圳黄岗口岸是深港间唯一实行24小时通关的大型陆路口岸，这一独特地位使其成为连接两地的全天候通道。随着深港间通关需求的增加，2019年黄岗口岸启动重建，新的黄岗口岸将于10月12号正式开通。由于新口岸采用一地两检及合作查验一次放行模式，旅客通关时长将由原来的30分钟缩短至5分钟。
2: 黄岗口岸位于深圳市福田区，于20世纪80年代后期投用。原来深圳、香港两地分设查验设施，旅客需在两座口岸大楼之间乘接驳巴士通行。2019年起，两地政府推进原址重建计划，以应对原有设施扩容空间有限的问题。新口岸采用一地两检、合作查验、一次放行的模式，通关时长将由原来的30分钟压缩至5分钟。边检、海关等部门依托智能化查验设备，优化查验流程，全面提升通关效率与服务品质。为保障10月12号首日通关顺利进行，新联检大楼的202条旅客通道、26条车辆通道全部投用，人员服务保障全部到位，
3: 各项监管设施均已调试到位，并完成全员业务培训及多场景实战演练，全力保障口岸安全平稳开通。
2: 同时，口岸交通配套同步完善，深圳巴士集团定制2条接驳线路，将于口岸开通当日启动试运行，保障旅客出行接驳需求。
4: 12号开通当天，我们也立开通2条夜班的接驳线，一条是从黄岗口岸到这个国贸大厦，另外一条是从黄岗口岸到竹子林，先进行一个试运行。
2: 据介绍，原往来深圳黄岗口岸临时旅检楼与香港落马洲管制站的旅检服务将在新口岸开通时同步停止。
1: 在刚刚过去的国庆假期，广东深圳楼市的看房热度持续走高，新房认购、二手房签约量均有所提升。
5: 10月1号至7号，深圳新建商品住宅预售认购套数同比增加78.5%，多个住宅项目选择在国庆假期开盘加推。位于南山区的这个楼盘在假期推出9折优惠和一口价房源等促销活动，吸引了不少购房者看房选房。
6: 考察了很多不同的地方，我觉得这里是比较方便，然后那个商业圈也很好，又在地铁的旁边，所以我还是考虑就是入手吧。
7: 我们的上门量比平时多了50%，我们的成交情况呢也比以前最少要多30%。
5: 此外，光明、宝安、龙岗等区域新房项目到访量也明显增加，部分楼盘假期日均到访客户较平日上涨约30%，性价比高、配套完善、品质较好的楼盘受到市场欢迎。同时，深圳还举办了多场好房节活动，通过消费券、佣金下调等服务举措，进一步提升市民旧房置换新房便利度。新房市场升温的同时，二手房活跃度同步提升。据当地多家中介机构数据显示，国庆假期二手住宅带看量同比增加13%，签约套数同比增加49.1%。
1: 2026世界传统医药大会将于10月17号至18号在北京举行。大会设置8个平行论坛，邀请多国卫生部长、中外专家学者参会，围绕传统医学融入国际主流卫生体系等话题展开深入交流，为全球传统医药传承创新发展提供学术支撑与实践参考。近日，在福州开往呼和浩特的快772次列车上，一旅客突发剧烈腹痛、呕吐等症状，情况紧急，乘务员与热心旅客联手施救，

0: 助其缓解症状。
1: 你好，哪儿不舒服？
2: 腹痛。
1: 腹痛。
3: 当时，这名在卧铺车厢休息的旅客突发身体不适，同行人员立即向乘务员求助。乘务员了解情况后，立即广播寻找医护人员。呼和浩特市妇幼保健院麻醉科医生王董亮与同事刘平听到广播后，迅速赶来参与救治。医护人员对男子进行初步检查，结合症状判断，该男子为急性肠炎伴肠痉挛。
4: 南水袋给他稍微暖和一下。
3: 由于列车上的救治条件有限，医护人员建议用暖水袋热敷缓解症状，并拨打120急救电话。十多分钟后，患者腹痛减轻，情绪逐步平稳。随后列车抵达呼和浩特站，等候在站台上的120急救人员接到男子后，迅速将其送往医院进行治疗。经医治，目前该男子已好转出院。
0: 10月6号，在青海省海西州天峻县青海湖景区保护利用管理局的管护员在日常巡护中成功救助一只落单的雪豹幼崽。当晚8点多，在天峻县快尔玛乡的一处山谷溪流旁，管护员发现这只疑似迁徙掉队的雪豹幼崽。这只小雪豹精神萎靡，行动乏力。管护员联合环保志愿者，经青海省野生动物救护繁育中心专家远程指导，以低应激方式转移小雪豹。次日，小雪豹移交给青海省野生动物救护繁育中心，接受专业救治与康复养护。稍后14点，新闻直播间继续带您看新闻。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
5: 东海至南海北部2米左右的浪区维持，预计12号左右浪区消散。随后，我国近海又将有一次新的浪区过程。今天到明天中午，台湾海峡南海北部中部有1.5到2.8米的中到大浪区，近海其余海域浪高在2米以下。大连秦皇岛、天津烟台海域都是青浪。青岛日照、连云港、上海海域同样是青浪。宁波、宁德海域是青浪，台州、温州海域有中浪。福州、厦门、深圳海域是青浪，汕头海域有中浪。防城港北海、海口海域是青浪，三亚海域有中浪。菊花岛、长岛、连岛、圣斯列岛是青浪。南极岛、钓鱼岛、美洲岛、穿山群岛都有中浪。涠洲岛、黄岩岛、永暑礁是青到中浪，永兴岛有大浪。
6: 确诊阿尔茨海默病后，林和生忘了回家的路，妻子吴锡辉带他排练演出，翻老照片带在身边，就是想唤醒他。
7: 我只希望他复复记忆，我是想他跟我在一块了。
6: 2024年，哥哥车祸重伤昏迷，弟弟肖安金自学护理，日夜照顾，守了500多天，把哥哥从病床上重新拽了起来。
8: 如果他不在的话，感觉是家就散了。
6: 女儿因车祸高位截瘫，父亲康吉贵用自行车内胎做拉力器，把旧铁椅焊成站立架，带女儿康复。20年后，女儿来到讲台，用自己的经历鼓励更多的人。
9: 我爸爸就是在我面前一直都是表现得那么刚毅。
6: 没上过一天学的汪小玲为脑瘫孙女坐进教室当同桌，从拼音学起，6年攒下7本笔记。她心里的账很简单，教会孙女自己照顾自己。
10: 最近我的希望就是她好好的身体健康一点。

0: 观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的2点整，新闻直播间继续带您看新闻。记者今天从商务部了解到，商务部等七部门推出专项行动，重点围绕五个方面部署15项具体工作举措，大力培育品质电商。
1: 这些具体举措包括加强品质电商主体培育，推动平台规则向优转型，建立全链路品控体系，提升商家品质运营能力，创新发展电商消费品牌，赋能品质商家市场开拓，构建品质消费活动矩阵，打造线上线下融合品质消费场景，强化消费引导与金融服务，构建电商出海良好生态，培育推广丝路云品品牌，推动电商领域高水平开放，完善电子商务标准体系，协同整治无序非理性竞争，强化行业自律。商务部有关负责人表示，将统筹各方力量，推动电商行业从规模扩张向质量提升转型，以品质电商发展助力消费提质升级和电子商务高质量发展。
0: 全国铁路将于今天18点起实行新的货物列车运行图，有哪些具体变化？一起来了解。
1: 电商、快递、民生物资等时效性货物运输更快捷。新图实施后，安排开行最高时速160公里的特快城际班列8列，最高时速120公里的快速城际班列58列，以及最高时速80公里的普快城际班列85列。跨区域货物运输综合物流解决方案更优化。新图实施后，安排开行最高时速120公里的快速多式联运班列101列，最高时速80公里的普快多式联运班列136列，继续开行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成渝等主要经济区域间的快捷物流示范班列，实行网上公开订舱，动态调整西部陆海新通道海铁联运班列开行方案，适时增加班列运行线、发到站点，服务沿线内外贸运输。国际民生重点物资运输更有保障。新图实施后，安排开行跨铁路局大宗货物直达列车423列，对电煤、粮食、春耕化肥等国际民生重点物资运输实行运力倾斜优先保障，确保快速高效送达。中欧中亚班列跨境运输更高效。新图实施后，安排中欧班列图定线路96条，新增经阿拉山口口岸入境至陕西榆林，经二连浩特口岸入境至山东济南的2条回程中欧班列，进一步提升回程中欧班列运输组织效率。安排中亚班列图定线路68条，助力我国与周边亚洲国家经贸往来。此次调图后，货物列车开行信息，客户可通过铁路95306网站、APP、微信公众号等渠道查询。
0: 记者今天从司法部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全国性涉外法律服务平台法通网今天正式上线运行，为走出去企业公民提供涉外法律一站式服务。

0: 据介绍，法通网目前设置了包括涉外法律法规、域外法律查询、法律服务人员等在内的十项功能，提供全球主要经济体法律法规中文译本、区域国别法务指南、涉外法律服务机构和人员信息等资源及涉外法律问题咨询，方便我国企业公民在出海过程中遇到涉外法律问题时，可以找到相关法律条文和对应法律服务机构及人员。用户可以在电脑、手机、浏览器中输入网址，或者在微信小程序中搜索法通网进行访问。
1: 法通网开通涉外法律法规、区域国别法务指南、域外法律查询、典型案例等栏目。目前啊，法通网已集中收录我国涉外法律法规规章1800余部，收录覆盖全球187个国家的法律资源约1500余篇，包括976部域外法律的中文译本、512篇国别法务指南、140个典型案例等。初步建成了汇聚涉外法律服务资源的百宝箱。
0: 发布会上，司法部有关负责人介绍，目前我国走出去企业公民遍布全球各地，会面临许多涉及不同区域国别、不同领域的法律问题，越来越多需要针对性、专业化解答实际法律问题。法通网为用户提供了法小通 AI 智能体和法通咨询两种途径提供咨询服务。
2: 网站的法小通可以提供 AI 智能咨询服务供用户参考，比如说我要在越南开设工厂，需要注意什么，那么你看 AI 基于网站的整体资源快速给出了答复。同时用户还可以通过法通咨询栏目进行留言咨询，网站后台有专业的团队进行研究并给出参考意见，针对疑难复杂的问题可以组织相关领域的专家会商后予以答复。
3: 自家宅基地下发现古墓葬，能挖出来宝贝卖了吗？河道内捡到国家文物私自卖了，是否涉嫌构成犯罪呢？今天最高人民法院国家文物局发布的依法惩治文物犯罪典型案例显示，这样的行为的确构成犯罪。
0: 陕西省西安市长安区马王街某村位于第一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封号遗址保护范围内，村民施某在自家院中清理柿子树根时发现古墓葬，遂进行挖掘，窃得铜鼎、铜爵、铜箍等8件青铜器，经鉴定被盗青铜器均为3级以上文物。西安市中级人民法院审理认为，被告人施某明知居住地位于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范围内，对发现的古墓葬进行盗掘，其行为构成盗掘古墓葬罪，还打算将盗取的8件青铜器倒卖牟利，情节恶劣，后果严重，最终判处施某有期徒刑15年，并处罚金。我国文物保护法规定，古文化遗址、古墓葬属于国家所有，其所有权不因其所依附的土地的所有权或者使用权的改变而改变。另一起典型案例显示，被告人唐某在广西柳州市柳城县一河道内进行捞沙作业时，拾得一个铜制编钟，并带回家中藏匿，后唐某将该编钟以30万元的价格出售，经鉴定涉案编钟为春秋禅文铜俑钟，属于2级文物。柳城县人民法院审理认为，被告人唐某以牟利为目的倒卖国家禁止经营的文物，其行为构成倒卖文物罪，最终判处其有期徒刑5年，并处罚金，依法追缴唐某的违法所得30万元，上缴国库。我国文物保护法规定，中国境内地下、内水和领海中遗存的一切文物属于国家所有，任何单位或者个人发现文物或者疑似文物的，应当立即报告当地文物行政部门，隐瞒不报或者拒不上交的，将面临行政处罚，侵占倒卖的可能构成犯罪，并被追究刑事责任。
4: 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3: 美国国务卿卢比奥9号发表声明，宣布对国际刑事法院实施制裁，随后多个国家发表联合声明。

0: 强烈反对美国的制裁。加拿大、丹麦、德国、法国、意大利外长、日本外务大臣及荷兰、英国外交大臣9号发表联合声明，对美国宣布对国际刑事法院实施制裁感到遗憾并强烈反对。他们重申对国际刑事法院独立性、公正性和廉洁性的持续而坚定的支持。 声明称将团结一致支持国际刑事法院，并致力于与非缔约国开展建设性和包容性的对话，为2026年12月举行的缔约国大会做好准备。当天早些时候，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发表声明称，美方正在制裁国际刑事法院。针对美方制裁，国际刑事法院当天表示，国际刑事法院不会屈服于美方压力。 今年来，美方以国际刑事法院调查美方人员以及对以色列总理和前防长发出逮捕令为由，多次宣布制裁国际刑事法院法官和检察官。今年8月，美国宣布对国际刑事法院院长日本籍的赤根智子实施制裁。
1: 阿联酋总检察长沙姆西9号表示，对迪拜航空 FZ-1073航班安全事件的调查显示，涉事副驾驶企图驾驶飞机撞击以色列特拉维夫本古里安国际机场航站楼，实施自杀式恐怖袭击，造成尽可能多的人员伤亡。
2: 沙姆西在一份声明中说，涉事副驾驶是一名29岁的阿曼籍男子，此人事先制定了袭击计划，并利用此前两次飞往特拉维夫的航班，熟悉飞行路线和机场情况。随后，于9月30号第三次执行该航线任务时，试图实施袭击。 调查显示，该嫌疑人2017年在澳大利亚留学期间开始接受极端主义思想，并受美国911恐怖袭击事件影响，萌生利用飞机实施类似袭击的念头。沙姆西在声明中说，嫌疑人在律师在场的情况下作出详细供述，承认独自实施袭击，但检方仍在调查是否存在同伙或其他关联。 声明称，嫌疑人曾于2020年至2024年在阿曼航空公司工作，2025年初加入摩洛哥皇家航空公司，2026年1月转入迪拜航空。调查发现，其入职时符合所有专业和安全审查要求，未发现其极端主义倾向或袭击计划的迹象。事发当天，嫌疑人在驾驶舱内使用硬击斧袭击机长头部，机长奋力反抗并试图求救。 机上一名准备直飞返程航班的机长察觉驾驶舱舱门异常开关后进入驾驶舱，在一名乘务员和数名乘客协助下制服嫌疑人。随后，返程航班机长及其副驾驶重新控制飞机，将其改道并安全降落在沙特塔布克机场。阿联酋检方表示，将继续审查相关证据、飞行记录和技术报告，并根据调查进展公布结果。
1: 据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北京时间今天凌晨的1:56，巴拿马发生 7.6级地震， 首都巴拿马城等地有震感，贝拉瓜斯省和罗斯桑托斯省受灾最严重，地震造成巴拿马多地的基础设施、建筑物受损，有少量人员受伤，尚无人员死亡报告。
3: siendo la última que sentimos hace poco una de las más fuertes y de más intensidad y duración. Las personas se mantienen en las plantas bajas o en las afueras de sus edificios porque aún sienten que no es seguro volver a sus casas.
2: 地震发生后，巴拿马城地铁实施紧急疏散，地铁1号和2号线已暂停运行。巴拿马城托库门国际机场启动安全方案，一度疏散旅客并临时关闭机场。经过检查后，逐步恢复运营。 巴拿马电力与天然气服务公司表示，受地震影响，巴拿马全国6个地区出现电力供应中断，地震还造成部分地区建筑物受损，具体损失仍在统计中。7.6级地震发生后，巴拿马大学地球科学研究所称，已记录到多。

次余震，其中一次震级达到 6.9 级。美国海啸预警系统在巴拿马地震后发出警报，称巴拿马部分海岸在地震后可能出现高出潮位1至3米的

0: 见。
1: 第77届国际宇航大会9号在土耳其闭幕，闭幕式上，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科学院空天信息创新研究院研究员郭华东获颁2026年度国际宇航联合会名人堂奖，以表彰其毕生深耕宇航领域并作出卓越贡献。
2: 国际宇航联合会名人堂奖旨在表彰为全球航天事业进步做出开创性、终身性贡献的顶尖学者，是全球航天领域公认的权威荣誉。郭华东院士此次获奖的一项重要成果是主持研发了全球首颗可持续发展科学卫星一号。该卫星通过光热谱多载荷昼夜协同探测，实现对人类活动痕迹的精细刻画，为可持续发展目标系统性监测提供新途径。
3: This honor belongs to my team and all Chinese researchers committed to space science. Space exploration is a common cause for all humanity.We uphold the peaceful use of outer space and space inclusiveness.
2: 本届国际宇航大会倡导开展公平、可持续的太空探索，推动太空资源共享。目前，可持续发展科学卫星一号的数据已面向全球免费开放，开创了中国卫星数据全球服务新模式。郭华东院士表示，他希望这份科研成果能为更多国家和人民谋福祉。
4: 截止到今天为止呢，已经有121个国家用这颗卫星了。那么这颗卫星呢，在可持续发展目标监测方面呢，发挥了重大的作用。
2: 在本届国际宇航大会上，中国航天科技工作者们向国际同行展示了多项航天科技成果、创新技术应用和国际合作实践。谈及中国航天的未来，郭华东院士对年轻一代航天人充满期待。
4: 我期待呢，我们的青年人尽快地成长起来，然后在他们手中呢，诞生更多、更快、更深、更高的空间科学和空间技术。
1: 对于此次获颁的殊荣，郭华东院士表示，这是对中国航天整体发展的肯定，这份荣誉属于中国航天科技界。
4: 国际宇航联把名人堂奖呢授给我，我觉得这是一个巨大的荣誉。但是这个荣誉呢，我觉得是给中国航天科技界。为什么呢？这些年来，中国的航天事业在蓬勃的发展。无论是航天技术，还是航天科学，一直到航天应用，中国全方位的取得了伟大的成就。那么我本人呢，只是在这个航天领域，在空间对地关系方面做了一些工作，主要是在用空间技术来。监测评估联合国的可持续发展目标做了一些工作，那么这样一些工作呢，主要是发射了一个可持续发展科学卫星。中国这个卫星呢是个科学卫星，这些卫星的数据呢，只要他们有需求，咱们都会提供他们。
5: 免费开放吗？
4: 免费开放，也就是说对发展中国家的可持续发展呢，发挥了这个重大的作用。
2: 2016年，中国科学家联合国际专家正式发起为期10年的数字丝路计划，旨在通过建设地球大数据平台，为一带一路可持续发展提供科学支持，助推一带一路共建国家实现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目标。
4: 比如说柬埔寨一个吴哥窟，
5: 对，
4: 那么吴哥窟呢，就是说早些年战乱灾害的影响呢，这个著名的这个世界遗产呢受到很大破坏。那么咱们用这个航天遥感技术帮助他们监测周围的环境，后来这个环境呢监测发挥了很大的作用，然后呢对它这些寺庙的倒塌，用先进的我们叫做合成孔径干涉合成孔径雷达，帮助他们找到了原因。中国用航天技术做“一带一路”发挥了很大的作用，受到了沿线各国的这个欢迎。那么呢，在一些国家呢，这个也他们非常希望呢，中国的航天技术帮助他们一起来建设“一带一路”，我们叫做数字丝路。
1: 中国多项航天科技成果和国际合作项目在第77届国际宇航大会上亮相，与会人士高度赞赏中国航天事业的发展以及对全球航天事业做出的贡献。

0: China's role in essentially diversifying spaces is an important one. I know that the Chinese government and companies are sharing a lot of data from their missions, which is very important to essentially progress humanity in space. So I really appreciate that. That's an important factor.
1: They're doing things that have never been done before. They've already landed on the far side of the moon. No one's done that. So this is a phenomenal that they're now looking for ice. I'm excited to see what they're going to uncover.
2: At this event, there's for sure a great number of Chinese companies that are presenting their technologies, starting from satellites, going through rockets, and finishing and all lots of different types of cooperation, which is really impressive. And in this particular setting in Turkey, you can really feel that China is doing quite a number of activities on international level.
3: 近日，中国科学院昆明动物研究所科研团队发现人类智力演化的关键基因，通过调控该基因，让小鼠大脑长出类似人脑的褶皱，变得更加聪明，学习能力也得到提升。全是硬科技。来看总台央视记者的报道。
4: 人类为什么比其他的动物要聪明？一个是人类的脑容量大，另一个是大脑上的褶皱多。这些大脑上的褶皱叫做大脑沟回，也被称为是核桃纹。正是这些沟回在狭小的头骨里面把大脑皮层折叠压缩，扩大了皮层总面积。人类大脑皮层全部摊开大约相当于3张 A4 打印纸，而小鼠光滑的大脑皮层摊开只有一枚邮票那么大。大脑皮层面积越大，容纳的神经元、神经突触连接就越多，大脑存储信息、处理逻辑、承载思维记忆的能力就越强。不过褶皱多并不能完全代表智商就更高。鲸类的大脑沟回比人类还丰富，但是智力远不及人类。沟回只是大脑智力的硬件基础。为了摸清人脑核桃纹和智力演化的秘密，科研团队是对比了多个物种的大脑基因数据，最终锁定了决定大脑发育的一个关键核心基因。这个基因非常特殊，它并非人类独有，几乎所有的哺乳动物都携带这个古老基因。而物种之间的智商差距、大脑形态差距根本不在于有没有这个基因，而在于这个基因的表达量的高低。它就像是一个调控大脑进化的音量按钮，大脑越光滑，智力水平越低的物种，这个基因的表达音量就越低，而大脑核桃纹越密集、认知能力越强的物种，基因表达音量就越高。为了验证这个结论，科学家是给原本大脑光滑的小鼠转入了人类水平的这个关键基因表达，小鼠的大脑皮层竟然发育出了类似灵长类动物的核桃纹，而且这批基因编辑小鼠学习能力、记忆能力大幅提升，真正实现了智商升级。人类的智力飞跃不是我们生来就与众不同，而是整个生命演化史历经千万年的积累和沉淀，最终成就了我们的智慧。
5: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3: 当地时间9号，联合国安理会就乌克兰局势举行紧急公开会，中方代表表示乌克兰危机不能继续升级失控，呼吁有关各方推动局势降温，通过对话谈判解决争端，并提出坚定追寻和平、坚定推进和谈、坚定选择和解3点主张。
6: 联合国助理秘书长基亚利在通报中表示，近期俄乌冲突持续升级，平民伤亡增加，黑海商船遭袭事件增多，冲突外溢风险进一步加剧。他呼吁停止针对平民和民用基础设施的袭击，通过外交对话推动停火。中国常驻联合国副代表孙雷表示，近期冲突当事双方持续发动大规模袭击，造成大量人员伤亡和设施损毁，危机外溢影响持续冲击全球能源和粮食安全，乌克兰危机不能继续走向升级失控。孙磊强调，中方主张坚定追寻和平，冲突当事方必须切实遵守国际人道法，避免袭击平民和民用基础设施，避免伤及第三方平民和民用资产，为政治解决危机创造条件。
7: 战争没有赢家，冲突没有未来，必须给和平一个机会。当务之急是推动局势降温，防止战场外溢，避免战事升级。
6: 孙雷表示，近期有关各方虽然开展了一些互动和接触，但立场分歧依然突出。中方希望有关各方持续保持接触，展现政治意愿，不断积累共识，共同努力。

0: 努力达成一份全面、持久、有约束力的和平协议。中方重申，各国主权和领土完整都应该得到尊重，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都应该得到遵守，各国合理安全关切都应该得到重视，一切有利于和平解决危机的努力都应该得到支持。中方将继续同国际社会一道，为推动乌克兰危机早日实现政治解决做出努力。
1: 俄罗斯总统普京九号晚通过总统官网发布声明，称当天在同美国总统特朗普通话中，确认俄罗斯将向美国和全球市场提供石油和石油产品。同一天，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美俄领导人就俄罗斯向美国以及全球市场提供柴油达成一致。美国财政部外国资产控制办公室当天发布公告称，在未来几个月放松针对俄罗斯柴油贸易的制裁。
2: 俄罗斯总统官网声明说，俄美两国元首九号进行电话交谈，聚焦乌克兰危机解决前景、伊朗局势及俄美双边关系。在谈及全球能源局势时，俄方确认将向美国和全球市场提供石油和石油产品。俄罗斯总统普京认为，此举将对全球经济产生积极影响。俄罗斯总统助理乌沙科夫九号晚在电话新闻发布会上介绍了俄美总统通话情况。乌沙科夫说，此次通话内容丰富友好，持续了一个半小时。普京与特朗普在通话中就准备开展大规模经济合作进行了讨论。乌沙科夫还介绍说，普京在通话中告诉特朗普，俄罗斯开展特别军事行动的目标没有改变，目前俄军已完全掌握战场主动，乌克兰企图通过打击俄罗斯纵深来阻止俄军攻势是徒劳的。同样在九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上宣布，他与俄总统普京完成相关讨论，双方同意俄立即向美及全球市场提供超过30万吨柴油，在11月份再提供50万吨。此后，俄方还将向市场提供100万吨柴油。另外，俄方将根据其炼油厂状况，在短期交付300万吨柴油。九号当天，美国财政部外国资产控制办公室发布公告称，在未来几个月放松针对俄罗斯柴油贸易的制裁，以缓解美国内柴油供应紧张，平抑油价。受地缘政治冲突加剧、季节性需求、出口限制等因素叠加影响，美国柴油零售均价九月创下历史新高。有分析指出，随着11月美国国会中期选举临近，高油价成为威胁共和党对国会参众两院控制权的一大风险因素。按照路透社说法，在中期选举到来之前，美国政府在降低油价方面的选项已所剩不多。近期，美国政府推动盟友在国际能源署协调下加快释放1亿桶战略石油储备，同时拟暂时允许染色柴油在交通领域的使用，推迟征收相应消费税等，以降低柴油消费负担。
1: 据俄罗斯塔斯社今天报道，俄罗斯副总理诺瓦克表示，俄罗斯将提前解除对柴油出口的限制，最早于本月向美国和俄方所有伙伴追加供应30万吨柴油。11月份柴油出口量将进一步增至50万吨，12月增至100万吨。今年7月，由于俄罗斯面临燃料紧张问题，俄罗斯政府宣布禁止石油公司从俄罗斯出口柴油，此后又数次将这一禁令有效期延长。美国智库美国能源经济和金融分析研究院九号发布报告称，随着冬季的临近，欧盟正面临天然气供应短缺的危机，有可能影响到1000多万户家庭的能源需求。
0: 美国能源经济和金融分析研究所的这份报告显示，随着中东冲突持续扰乱全球能源供应，今年冬天，欧盟将面临高达140亿立方米的天然气供应缺口，约占欧盟总需求的7%，相当于超过1000万户欧洲家庭的能源需求。 报告指出，目前欧盟天然气库存充足率仅为约 7%。

0: 70%，为2011年以来同期最低水平。而在另一方面，欧盟针对进口俄罗斯液化天然气的全面禁令将于2027年年初生效，届时欧洲天然气进口量将进一步减少约70亿立方米。增加美国液化天然气进口是弥补供应缺口的途径之一，但成本不容忽视。按照当前价格，进口美国液化天然气将额外支出约30亿欧元，较去年成本增加12%。此外，美国液化天然气生产已经满负荷运行，向欧洲新增供应的空间有限，这也使得欧洲补足天然气缺口面临更大挑战。而欧洲天然气输气系统运营商协会也在8号警告称，如果遭遇寒冬，欧洲天然气库存水平可能降至11%这一低位，触及到战略储备底线，导致库存天然气不能轻易动用。如果欧盟各国希望在冬季结束时将天然气库存恢复至30%，以增强应对后续寒潮的能力，就必须削减相当于需求量7%的供应，或者干脆停止向消费者供气。
1: 9号，欧盟各国财长在卢森堡召开会议，就资本市场一体化和监管改革方案达成初步一致。这是欧盟推进资本市场联盟建设长达10年的关键突破，旨在打破各国金融规则壁垒，把更多欧洲本土资金留在境内，减少资本外流至美国，并减少对美国市场的依赖。
0: 根据欧盟财长此次达成的协议，欧盟将把境内绝大多数证券交易所、中央清算机构以及证券存管机构的监管权从各成员国层面集中，并归于总部位于巴黎的欧洲证券和市场管理局。长期以来，欧盟27个成员国的金融市场各自独立运作，规则和监管标准互不统一，极大地限制了资本的自由流动，给欧洲带来明显的资本外流问题。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此前曾指出，每年有近3000亿欧元的欧洲居民储蓄流向海外，其中大部分资金最终进入美国市场，而留在欧洲本土的大量居民储蓄大多都沉睡在低收益的银行账户中。与此同时，不少欧洲本土的创新企业也更倾向于选择前往美国证券市场上市融资，进一步加剧了欧洲资本市场的空心化。欧盟方面表示，这套集中监管方案后续还将与欧洲议会完成磋商流程，待正式生效后，将逐步推动数万亿欧元的银行储蓄流向更具增长潜力的欧洲本地投资领域，最终打造一个更具深度、流动性更强的统一资本市场，从根本上降低欧洲对美国金融市场的过度依赖。
1: 据美国媒体近日报道，美军已经将所有 B-1 轰炸机撤出英国费尔福德空军基地。该基地过去数十年来一直被美军用作轰炸机对中东地区执行任务的基地。美国《纽约时报》披露了更多 B-1 轰炸机紧急撤离英国的内情。
2: 报道援引美英多名匿名官员的消息称，美国情报部门截获的情报显示，伊朗计划实施一场跨国无人机袭击，目标直指英国费尔福德基地停放的美军轰炸机以及数百名驻基地美军人员。该袭击方案参考乌克兰此前针对俄腹地军用机场的行动，计划先将无人机运输至英国境内，依托地面卡车实施发射。报道称，早在9月中旬，美国与盟国的情报机构就向美军发出警示，费尔福德基地面临伊朗无人机袭击的风险。美国总统特朗普也承认，新的恐怖袭击威胁促使美军将全部 B-1 轰炸机从英国基地撤回美国。
3: Some media reporting that it was based on an Israeli tip-off to both Germany and the UK that bases there could be under threat.
2: 在 B-1 轰炸机撤离前夕，英国警方在费尔福德基地附近逮捕了5名涉嫌策划恐怖袭击的男子。英国首相伯纳姆称，有强烈迹象表明伊朗涉嫌参与针对费尔福德基地的可疑活动。针对这一说法，伊朗官方已坚决予以驳斥，拒绝一切将伊朗和费尔福德基地附近逮捕事件挂钩的说法。伊朗学生通讯社评论称，美国突然撤走轰炸机，标志着华盛顿全球军事态势的一个关键转折点。美国利用未经证实的情报，为突然撤离数十亿美元的军事资产辩护，这是试图掩盖更深。

0: 经由非法航线穿越海峡。声明强调，美军的挑衅行为是导致地区海上局势紧张的直接原因。9号，胡塞武装控制下的也门首都萨那再遭空袭。据总台当地报道员消息，萨那市区传来巨大的爆炸声。对此，沙特方面暂无回应。胡塞武装发言人叶海亚9号表示，该武装当天在数小时内连续击退沙特方面的军事集结力量。叶海亚称，与沙特有关的军事力量试图从拉赫济省方向向曼德海峡推进，但未能取得任何进展。美国白宫9号公布信息显示，总统特朗普日前批准成立一个调查委员会，调查有关美联储理事丽萨·库克涉嫌住房抵押贷款欺诈的指控，并就是否构成解除其职务的理由提出建议。该调查委员会将于11月5号举行闭门听证会，审议针对库克的证据和指控，库克本人需出席。库克的代理律师发表声明称，严重怀疑这一听证会是否合理且合法。美国总统特朗普9号在社交媒体上宣布，任命保守派评论员凯蒂·扎卡里亚出任白宫新闻秘书，接替离职的卡罗琳·莱维特。凯蒂·扎卡里亚目前是特朗普媒体科技集团旗下真实社交网站的高级通讯顾问，曾协助特朗普在关键摇摆州的竞选中取得胜利。白宫新闻秘书这一职务在莱维特8月底离职后一直空缺。美国密西根大学9号发布的初步调查数据显示，10月美国消费者信心指数初值从9月的 48.1 跌至 46.3， 连续第三个月下滑。同时，消费者对未来一年的通胀预期从9月的 4.6% 升至 4.7%，长期通胀预期也从 3.4% 升至 3.5%， 均达到5月以来最高水平。据法国媒体9号报道，法国雷诺阿博物馆此前失窃的两幅画作已被警方找到。该博物馆9月8号清晨发生盗窃案，两名窃贼在不到5分钟内盗走4幅画作，其中两幅在博物馆花园内被找到，另外两幅作品下落不明。10月7号，警方抓捕多名嫌疑人，其中两人被怀疑直接实施盗窃。
1: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2: 今天我国中东部依旧以晴好天气为主，气温整体偏高。明天开始，北方地区自西向东将陆续降温，此外北方降雨也会增多。
0: 气象卫星监测显示，从昨天到今天，降水集中在西南地区，中东部大部晴或多云，四川中部、贵州西部、海南岛出现中雨或大雨，海南岛东部局地暴雨、大暴雨，最大累计降水量 218.7 毫米。青海东部、四川西北部、西藏东部出现小雪或雨夹雪。今天，西南、西北地区南部多阴雨天气，中东部降水稀少。明天至13号，受冷空气影响，北方大部将有小到中雨，局地大雨。青藏高原高海拔地区有小到中雪，局地大雪。气温方面，近期中东部大部气温偏高，未来三天，江南大部最高气温可达30摄氏度以上，华南部分地区最高气温约33摄氏度。13号后，江南气温小幅回落，华南依旧偏暖。广州未来五天最高气温维持在33摄氏度左右，16号或出现高温，有望打破当地最晚高温记录。明天至13号，北方地区自西向东将陆续降温，大部降温4-6摄氏度，局地8-12摄氏度。气象部门提醒，北方公众需及时增添衣物，做好保暖，防范感冒。
2: 燃气管网是城市地下管网重要组成部分，既是城市六张网建设的重要内容，也是城市更新的关键一环。近日，四川绵阳历时四年的老旧燃气管网改造工作完成，共102公里，覆盖千余个老旧小区，惠及58万燃气用户。
3: 在四川绵阳涪城区的一处老旧小区，燃气工作人员正在对更新后的管道进行检测，确保供气稳定。这批管道是一个星期前才刚刚完成更换的。 过去，由于管道老化等原因，老旧小区常常出现用气不稳定等情况。本次改造，老旧小区的问题管道都进行了更换。
4: 此次改造项目是将原有的老旧钢制管道全面更换为了耐腐蚀、寿命长的 PE 管，从根源上大幅降低了泄漏风险。同时呢，我们也优化了管网布局，彻底解决了以往用气高峰时段，尤其是冬季这个气短的窘境。
3: 据了解，绵阳主城区地下燃气管网已投用近40年，不少钢管出现腐蚀老化问题，加之早期管网档案资料不全，部分管线阀门缺少完整数字化台账，一旦发生故障，燃气泄漏排查难度大，耗时长。于是燃气部门于2022年10月启动老旧燃气管网改造工程，历时4年，总投资近1.6亿元。国庆节前改造工程全部完工。
5: 换了新的管道之后，消除了安全隐患，对我们老百姓来说用气更加安心。
3: 此次改造累计更新管网102公里，覆盖1045个老旧小区，惠及58万用户。下一步，相关部门将加强管网巡护调度，做好用户端接驳收尾，保障新管网安全稳定运行。
2: 金秋时节，内蒙古的秋粮收获工作正有序展开，各地农户抢抓有利天气，抓紧收割玉米、大豆等作物。
6: 内蒙古是全国玉米主产区之一，目前中西部地区已进入玉米收获季。在巴彦淖尔国家农高区临河农场内，一家农民专业合作社种植的4000多亩玉米迎来丰收，大型收割机在田间忙碌作业，现场脱粒收粮，随后快速转运入仓。今年当地推广合理密植、精准栽培技术，应用北斗导航播种、水肥一体化等现代农业手段，助力粮食增产增收。
7: 我们每亩保苗基本上是6000株，比去年这个亩产应该是增产200斤，测了一下基本上是2200斤的左右，每亩收入折算下来应该在2400到2500块钱。
6: 除了玉米，大豆也陆续进入收获期，在呼和浩特市清水河县，10万亩大豆陆续展开集收。
8: 我们种的豆啊，现在养家的都是大罐亩产呀，相当可观，每亩提上250来斤。
6: 目前内蒙古全区的小麦收获即将结束，马铃薯收获超80%，玉米、大豆、水稻等收割作业正在进行中。
2: 眼下宁夏灵武市的长枣进入集中采摘的上市期，今年当地新引入 AI 智能分拣设备，依托线上全天候直播带货、线下实体销售的双向渠道，让灵武长枣销往全国。
3: 在宁夏灵武市的一处长枣种植基地，工人们正熟练地采摘，随后一筐筐长枣会被送到附近的分拣车间。今年该基地新上了 AI 智能分拣设备，自动筛选分级，打包优质鲜果，大幅提升分拣效率与果品品质。
9: 有一个 AI 扫描机，枣子有什么问题它全部都能扫出来，从它那一过就开始分等级了，就分就是枣王啊、大中大果呀、小果还有蚕丝果。
3: 灵武市地处宁夏中部，日照充足，气候干燥，适宜藻类作物生长。当地抢抓上市窗口期，开启全天候直播带货，线上线下同步发力，打开销路。
10: 因为这个枣它是季节性比较强嘛，其实它周期就是一个月，所以说这一个月要抓紧时间，要以那个最快的速度、最大的销量来把这个每天摘过来的枣能够销掉。整个团队每天现在是播24小时不停，每个主播播4个小时，轮替的这种方式。枣子的吞吐量是15万斤左右。
3: 据了解，今年灵武长枣种植面积4.46万亩，预计总产量2200万公斤。产业辐射带动6个乡镇、4处国有林场，持续带动灵武全市7500余户枣农稳定增收。
2: 昔日石墨荒山，今朝橘果飘香。贵州铜仁市印江县将连片的石山打造成精品果园。眼下正值丰收季，柑橘挂满了枝头，果农游客忙着采摘，让荒山实现生态价值与经济收益双提升。
3: 在贵州铜仁市印江县朗溪镇朗溪村，山坡上的果林里，果农正忙着采摘，一筐筐柑橘陆续装车外销。
11: 已经全部成熟，可以上市。现目前呢，我

0: 这里可以采购呢是20000多斤，批发呢是1块12。
1: 刚刚过去的国庆假期，这里的柑橘采摘油也十分火爆。
2: 橘子口感特别的好，皮薄多汁，在这里采摘油玩，体验感特别的棒。
1: 别看现在这里一片丰收的景象，曾经郎溪镇是当地石漠化最严重的地区之一，石头多，水源少，土地贫瘠。当地通过多年退耕还林、培土增地和品种改良，种植精品水果，发展农旅一体化产业。目前全镇建成了1.2万亩的石漠化治理核心区，年产水果9000余吨，年产值突破3000万元。
3: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4: 10月4号至8号，代号为欧亚反恐2026的上合组织成员国主管机关联合反恐演习在白俄罗斯明斯克市举行。本次演习是白俄罗斯加入上合组织后的首次承办。中国公安部等上合组织成员国主管机关派反恐执法力量参加。
5: 上合组织成员国主管机关和地区反恐怖机构执委会参演人员组成演习联合指挥部，负责演习的组织和实施。演习分两个阶段实施，第一阶段是在地区反恐怖机构执委会协调下，各成员国主管机关根据演习设置的目标开展反恐情报交流和行动处置。第二阶段是根据成员国境内组织和举行联合反恐行动与演习的有关程序协定，白俄罗斯主管机关邀请成员国主管机关参演力量开展实景实装演练，重点就人员密集场所、恐怖分子清剿、人质解救、遏制无人机恐怖袭击、搜排爆、野外及居民区打击非法武装团伙反恐实战等内容进行演训，开展联合反恐战术行动。中方参演力量在演习中实施搜排爆科目，流畅组织风控警戒、侦查确认、现场处置、检查恢复各行动环节，精准消除爆炸袭击威胁，完成预定任务，高水平展现了中国公安反恐执法力量的技战术水平和综合处置能力。上合组织地区反恐怖机构执委会和各成员国主管机关以及相关国际组织派员观摩演习。
4: 近日，新疆军区某部地空导弹分队跨越数百公里，机动至海拔5000多米的喀拉昆仑高原腹地，开展全要素全流程实弹战术演练。
6: 作战指令下达后，部队快速机动至打击阵地，展开伪装、占领阵地、架设装备等战术动作，完成导弹装填作业，操作雷达展开对空搜索。
7: 东南方向发现目标。
6: 根据目标航迹参数，指挥员果断下令，导弹点火升空，精准拦截目标。首轮打击结束，导调组下达敌机低空突防指令，靶机采取低空慢速方式进入雷达搜索范围，利用反射信号微弱的特性，混杂在山地杂波与电磁干扰中，增加抗击难度。辨别敌机意图后，雷达操作手切换搜索方式，稳定跟踪目标。随后，导弹破膛而出，精准将目标拦截在安全范围之外。
8: 高原空气稀薄，山地遮挡严重，低慢小目标紧贴山脊，隐蔽突防时信号薄弱，再叠加敌方持续电磁压制，极易错失最佳拦截窗口。我们压缩目标识别、火力分配、导弹发射等环节决策时长，在复杂环境下牢牢抓住转瞬即逝的打击机会。
6: 演习过程中，低压、低温、缺氧、强风沙等多重恶劣气候持续考验官兵体能与武器系统性能。与此同时，导调组也不断设置复杂敌情，检验分队应急处置能力。
9: 此次实弹考核，我们结合战斗进程、杜绝定点百炼等现象，加强数据采集和成果梳理，保持待战标准，确保能够随时拉得出、打得赢。
4: 昨晚，第35届电视剧飞天奖、第29届电视文艺新官奖颁奖典礼在山东烟台举行。
10: 中国电视剧飞天奖和全国电视文艺新光奖是由国家广播电视总局主办的全国性政府奖。本次飞天奖、新光奖的评选范围涵盖2024至2025年播出的电视剧、网络剧、电视和网络视听。

0: 文艺节目，西北岁月、沉默的荣耀、我的阿勒泰、生万物、山花烂漫时等16部作品获飞天奖优秀电视剧奖。此外还评选出优秀男女演员、优秀导演和优秀编剧奖，中华考功记等获得优秀电视综艺节目奖，宗师列传获得优秀电视文艺栏目奖，胜利等获得优秀电视纪录片奖。星光奖共评选出6大类14个获奖节目，获奖作品主题鲜明，题材多样，坚持思想精深、艺术精湛、制作精良相统一，受到广大观众喜爱，充分反映了过去2年电视剧、网络剧、电视和网络视听文艺节目创作取得的丰硕成果。对获奖作品和获奖者的隆重表彰，也为全行业树立了鲜明的价值坐标和品质标杆，成为电视和网络视听艺术创作创新的风向标和助推器。
1: 金秋十月，南水北调核心水源地河南南阳西川县丹江口库区秋色如画，目前水库水位上涨至165米以上，水域开阔，烟波浩渺，青山碧水相映成趣，秀美的山水风光吸引了不少游客泛舟赏秋，为文旅市场注入动能。好，本节新闻就是这样，稍后15点新闻直播间继续带您看新闻。

0: 随时开始。
1: 没时间，
2: 那就挤出时间。
3: 没条件，
4: 那就创造条件。
5: 偷偷加练两组，
6: 多拎两个，多走两步，
7: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8: 两万五千里，纵横十余省，千难万险，凝成巍峨丰碑。生命热血，铸就伟大精神。理想信念，谱写壮丽史诗。
9: 这里是于都河，
10: 这里是福建三明宁化县的凤凰老街。
11: 我现在就站在贵州遵义的娄山关，
12: 我脚下是奔流的大渡河。长征精神是走出来的，
13: 长征精神激励着我们一代又一代的年轻人不断的前进。
8: 齐心协力，走好新的长征路，开创更加光明的未来。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特别节目《江山万里新长征》。
14: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夫凿铮铮，看千年文脉于史；青铜铮铮，见礼序乾坤于今。金石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
8: 厄尔尼诺是赤道中东太平洋海温持续异常增温的气候现象，属于气候系统内部的自然变律，以2至7年为周期不规则发生。它通过海气相互作用改变全球热量与水汽输送格局，可能引发全球各地旱涝灾害、高温热浪及低温雨雪等极端天气。厄尔尼诺对我国气候的影响存在明显滞后性，一般在发展当年夏季，长江以南降水偏多，台风活跃，秋冬季达峰值后，次年夏季长江流域易发生洪涝，台风整体则偏少。厄尔尼诺是常规气候波动，发展全程可监测，日常关注官方气象预警，做好极端天气防护。

0: 各位下午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下午三点新闻直播间继续带您看新闻。节目的一开始呢，我们首先来关注中国经济。昨天，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的《关于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意见》对外发布。国家发展改革委相关负责人表示，在发展新质生产力实践中，要始终坚持四条原则，确保新质生产力发展不走偏、不冒进、不泡沫化。
1: 意见提出，坚持创新主导、改革为要、因地制宜、先立后破。国家发展改革委相关负责人表示，这四条原则是党中央对新质生产力发展客观规律的深刻把握，是针对实践探索中出现的脱离实际、盲目布局和投资、一哄而上发展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忽视传统产业改造升级、重发展轻改革等问题的纠偏。意见强调，先立后破发展新质生产力，就是要引导大家做好新旧动能平稳接续转换。
0: 发展新质生产力要把改革作为关键一招。意见强调，聚焦科技和经济紧密结合深化改革，这背后释放出了什么样的信号？我们继续来看解读。
1: 国家发展改革委相关负责人表示，意见强调聚焦科技和经济紧密结合深化改革，回答了科技体制改革主攻方向没有变，那就是要继续聚焦科技和经济紧密结合，破解科技和经济两张皮，深化科技体制改革。比如，过去为解决科技和经济两张皮问题，比较注重供给端改革，强调科技创新成果要向现实生产力转化，产学研紧密结合等，比较突出围绕创新链布局产业链。意见在继续强调供给端改革的同时，更加重视需求端发力。意见就要求在国家重大工程项目中按需部署科技任务，健全需求导向的选题制度，责权利一致的管理制度，应用导向的评价制度，更加突出围绕产业链部署创新链。
0: 意见突出强调积极推进能源革命。国家发展改革委相关负责人表示，当前以绿色低碳为标志的能源革命正在全面跨过技术积累拐点，进入快速商业化、规模化发展阶段。
1: 国家发展改革委相关负责人介绍，根据国际能源署数据，2026年全球能源总投资预计将达到 3.4 万亿美元，其中 2.2 万亿美元投向风电、光伏、储能、氢能等清洁能源领域，这些领域已成为全球布局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重要方向。
2: 新质生产力本身就是绿色生产力，意见在着力推进发展方式创新中提出，构建绿色低碳循环发展经济体系，优化绿色发展政策工具箱，积极推进能源革命等三项重大任务。其中，能源革命是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关键赛道，是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的必由之路，也是发展新质生产力的重要安全支撑。
3: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0: 深圳黄岗口岸是深港间唯一实行24小时通关的大型陆路口岸，这一独特地位使其成为连接两地的全天候通道。随着深港间通关需求的增加，2019年黄岗口岸启动重建，新的黄岗口岸将于10月12号上午6:30正式开通运行，为旅客和客运车辆提供24小时通关服务。目前各项准备工作已经就绪了。我们的记者武兵就在现场，马上我们来连线他。武兵你好，给我们介绍一下新黄岗口岸通关开通的最新的情况。

好的，主播，那我现在呢就是在黄冈口岸的现场。我们来先说一个信息啊，就是新的黄冈口岸将在12号，也是后天早上的6点半钟，正式开通运行。那么同时呢，现在使用的旧的黄冈口岸会在同一天早上同步落下闸门，停止使用。那么也就是说，12号当天有从黄冈口岸往来香港内地的旅客就要注意了，不要走错了。那么我们现在就是在新黄冈口岸的旅检大厅的出境方向，走过这道闸门就是香港了。我们可以看到不远处的墙面上写着香港海关，跟内地这边的写着墙上写着中国移民管理是交相呼应的。那目前呢，口岸现场的各项准备工作也已经基本完成了。我们首先来看这个口岸的这个整个建筑这个体量啊，它新建成的黄冈口岸目前是全球规模最大的陆路口岸的这个单体建筑。那建筑的布局呢是地上5层，地下4层，以弯曲基石、国之重器为设计理念。那从画面中我们可以看出啊，整个的建筑外部如那个层叠的这个磐石，那曲面的这个外立面曲面的这个屋面呀，非常的舒展大气，有流水叠石的这样一个寓意。那屋顶啊，可以看出有大面积的绿化，那远看上去就如同一块嵌入城市的一个绿色台地，也寓意着口岸是连通两地、开放包容的城市纽带。那我们再回到现场啊，看看口岸最重要的通关的部分。那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就是4层出境的方向，这里呢就有60条的合作查验的快捷通道，30条的人工的查验通道，一共是90条的出境客流通道。那么在5层，也就是入境方向，也同样有90条的这个查验通道，也就是说出入境双向一共180套的八十道这个查验通道。可以说是非常大的一个比例，所以日均的通关的人次呢可以达到20万人次，最高的设计的通关人流量客流量可以达到30万人次。那我们再看看这一次新的黄冈口岸的新的通关的查验模式，这里呢就是合作查验一次放行的这个快捷通道了。这个查验系统呢也是深圳的边检总站我们自主研发的。我们看这里这个口岸这升级的一大亮点呢，就是不用像往常一次分两次排队两次查验了，现在呢就只需要一次排队一次信息采集，就可以同步完成内地和香港边检的查验手续，一次就把两边的出入境的手续办完。我们可以说整个的通关时间从原来的30分钟可以压缩到5分钟左右，那最快的刷脸通关20秒就可以了，可以说是通关的速度大大的提升了。那我们接下来看这个另一大设计创新，就是这个旅检大厅的这个指挥台啊，这里也是国内独有的背靠背的指挥台，也就是说深港双方的一线指挥员在这里同步值守，那这边呢是内地的指挥员值守的一个位置，那一墙之隔呢就是香港的工作人员。大家看这里有个小窗户，这里有一个按键，简单来说就是两地指挥员在一墙的两段，有情况的时候一键呼叫，窗户拉开，面对面沟通，那么高峰时段呢能够第一时间协同调配警力，快速的疏解人流，保障了整个这个大厅的通关的一个顺畅。那我们看了完了这样一个背对背指挥台这样一个创新的设计，我们再来带大家呢看一个另外一个创新的设计点呢，就是这个一个肩并肩的查验台了。我们看这里有一个门的一侧是香港总站移民，这个深圳边检总站移民警察，门的另外一侧就是香港出入境事务处的工作人员，两地的查验人员也是一墙之隔，可以说是就近办公，可以说是肩并肩的查验，那遇到困难也是可以就地的展开沟通。那对旅客来说最大的好处就是只需排一次队，一次性的完成查验手续，那么通关的时间呢也更短了。我们还了解到呢，新的这个深圳的黄冈口岸呢也是深圳和香港之间唯一的一个24小时陆路旅检通关的这样一个口岸，这份全天候的守候啊，不光是方便的两地市民的日常的通勤往来，更重要的是它还承担着深港两地夜间

0: 境医疗救助转向这项特殊的任务。也就是说，一旦有危重的病人需要在深圳和香港两地来转运的话，口岸就可以随时的启动绿色通道，不分昼夜的接送病患。那截止到目前为止，今年这个临时的这个皇岗口岸就已经为70多位香港的居民呢顺利转诊提供了服务，为抢救生命抢下了宝贵的时间。那我们再看现场啊，还有一项新的这个科技的新的助力，就是这个现场巡逻的这样一个机器人，它不仅可以给你提供现场的咨询，还可以现场的巡逻，还可以带路。我们先试试这个机器人啊，它是分了中英文两版的，我们先点中文版。点我咨询，可以用语音查询。你好。
1: 你好呀。
0: 请问我的证件丢失了怎么办？
1: 证件丢失别着急，先在口岸现场找工作人员协助。如果是在出境前发现证件，
0: 我们可以看到他给出的这一个解决方案也是非常的详细的一个解决方案了。我们可以再返回到首页，再开一个其他咨询，他还可以带路。我们可以点击咨询，看看带路。这一带路可以到现场，你到口岸的任何一个方向。比如说，我要去咨询台，我要去人工查验区。我们现在点，我要去咨询台，这个机器人就可以现场带路。
1: 请跟我来。
0: 看，可以动了。他就会带你到你想去的这样一个口岸的这样一个地方。那总的来看呢，新的皇岗口岸它的硬件升级、制度创新加上科技赋能，将进一步的打通深港人员往来的这样一个关键节点，为粤港澳湾区的融合呢注入新的动力。那这里呢还要做一个特别的介绍，也就是说明天早上9点钟开始，这里还将有一个非常盛大的口岸开通仪式，我们也会在现场呢为您做最新的报道。好的，主播，现场的情况就是这样。
2: 好的，谢谢武斌，我们也期待明天你给我们发回来最新的新皇岗口岸开通的最新的报道。谢谢。稍后呢，我们再来关注国际方面的最新消息。
3: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2: 国际方面，我们来关注俄乌冲突。连日来，俄罗斯对乌克兰多地发动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乌方则远程打击俄罗斯大型炼油厂等基础设施。俄最大搜索引擎服务商数据中心也遭到了无人机的袭击。
4: 俄罗斯国防部9号通报说，3号至9号间，俄武装部队对乌克兰发动了一次大规模打击和7次集群打击。打击目标包括乌国防工业企业、后勤和通信中心、军用机场、无人机生产和储存点、燃料和装备仓库以及乌军临时部署点等。打击行动造成乌方数个港口设施遭到破坏并停止运行。通报还称，过去一周，俄军打击了用于向乌军运送武器装备、燃料和补给物资的14艘干货船和一艘油轮。俄罗斯最大搜索引擎服务商央捷科斯公司9号发布消息说，该公司位于卡卢加州的数据中心部分基础设施遭到无人机袭击，多个模块完全瘫痪，紧急救援人员和专家正在现场工作，暂无人员伤亡。该公司部分服务可能会出现间歇性中断，目前正在评估损失。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9号发布战况信息称，过去一天前线地区发生211次战斗，乌军在多个方向击退俄军进攻，乌空军导弹部队和炮兵袭击了俄方4个人员集结区、一处装备集结区、2个无人机指挥所、2套火炮系统以及1个关键设施。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9号证实，乌方出动远程无人机对俄罗斯境内设施发起新一轮打击，目标涵盖鄂姆斯克炼油厂、乌赫塔炼油厂及一处数据中心。此次行动是对俄方袭击乌克兰的对等回应。
2: 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9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说，美国、乌克兰和欧洲的代表当天在佛罗里达州迈阿密举行会晤，就推动在冬季前缓和俄乌局势、结束冲突并实现持久和平的途径进行了建设性讨论。威特科夫说，参加会晤的有美国、英国、法国、德国、欧盟委员会、乌克兰和北约的代表，讨论议题涵盖了能源和粮食等与越冬准备相关的近期措施、安全保障。

关乌克兰和欧洲安全的长期安排等。各方还讨论了支持乌克兰战后重建和实现经济繁荣，包括其加入欧盟的相关问题。维特科夫说，此次交流富有成效，有助于在美俄下一次接触前确定有待进一步探讨的领域。俄罗斯总统普京9号晚通过总统官网发布声明称，当天在同美国总统特朗普通话中确认俄

0: 表称，在未来几个月放松针对俄罗斯柴油贸易的制裁。
1: 俄罗斯总统官网声明说，俄美两国元首9号进行电话交谈，聚焦乌克兰危机解决前景、伊朗局势及俄美双边关系。在谈及全球能源局势时，俄方确认将向美国和全球市场提供石油和石油产品。俄罗斯总统普京认为此举将对全球经济产生积极影响。俄罗斯总统助理乌沙科夫9号晚在电话新闻发布会上介绍了俄美总统通话情况。乌沙科夫说，此次通话内容丰富友好，持续了一个半小时。普京与特朗普在通话中就准备开展大规模经济合作进行了讨论。乌沙科夫还介绍说，普京在通话中告诉特朗普，俄罗斯开展特别军事行动的目标没有改变，目前俄军已完全掌握战场主动，乌克兰企图通过打击俄罗斯纵深来阻止俄军攻势是徒劳的。同样在9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上宣布，他与俄总统普京完成相关讨论，双方同意俄立即向美及全球市场提供超过30万吨柴油，在11月份再提供50万吨。此后，俄方还将向市场提供100万吨柴油。另外，俄方将根据其炼油厂状况，在短期交付300万吨柴油。9号当天，美国财政部外国资产控制办公室发布公告称，在未来几个月，放松针对俄罗斯柴油贸易的制裁，以缓解美国内柴油供应紧张，平抑油价。受地缘政治冲突加剧、季节性需求、出口限制等因素叠加影响，美国柴油零售均价9月创下历史新高。有分析指出，随着11月美国国会中期选举临近，高油价成为威胁共和党对国会参众两院控制权的一大风险因素。按照路透社说法，在中期选举到来之前，美国政府在降低油价方面的选项已所剩不多。近期，美国政府推动盟友在国际能源署协调下加快释放1亿桶战略石油储备，同时拟暂时允许染色柴油在交通领域的使用，推迟征收相应消费税等，以降低柴油消费负担。
0: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9号夜间在社交媒体上发文，就俄美总统当天的通话表示，对俄罗斯放松制裁的行为是明显的软弱。
1: 泽连斯基当天向一个到访乌克兰的美方代表团表示，结束冲突需要强硬，必须实施制裁，对俄施加压力。但美俄两国领导人的通话却走向不一样的结果。泽连斯基强调，在没有与俄罗斯达成明确且持久的冲突降级协议的情况下，任何对俄放松制裁的行为都是明显的软弱。泽连斯基称，乌克兰已准备好采取对等的降级措施，如果俄方不袭击乌方能源设施，乌方也就不再打击俄方炼油厂。美方了解乌方这一立场，美方也应该有能力促成这种妥协。泽连斯基称，允许俄罗斯出售石油产品就是在投资战争，在对等基础上与俄方实现真正的降级才是需要做的。泽连斯基还称，指望美国给予公平支持，并希望美国同俄罗斯进行强硬而非软弱的对话。另据乌克兰国家通讯社当天的报道，泽连斯基对媒体表示，乌方谈判团队正在美国佛罗里达州与美方进行会谈。泽连斯基称，此次会谈是关于结束俄乌冲突，或至少是先达成停火，这可以从能源方面开始。但与此同时，美俄却达成了协议，允许俄罗斯出口柴油。泽连斯基称，乌方谈判团队被用作了烟幕弹，这绝对不公平，也绝对不是伙伴之间应有的行事方式。
0: 据乌克兰媒体今天报道，乌克兰美国及欧洲代表在美国迈阿密举行的有关会谈提前结束，原定第二天举行的谈判将不再进行。此前，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9号曾称，美国、乌克兰和欧洲代表当天在迈阿密举行会晤，就推动在冬季前缓和俄乌局势、结束冲突并实现持久和平的途径进行了建设性。

0: 气垫登陆艇上，
1: 气垫艇起机备航，准备出。
2: 明白。气垫登陆艇是两栖立体投送的方式之一，具备装载方式灵活、速度快等优势。经过快速航渡，陆战队员和车辆装备顺利抵达目标点位，随后气垫登陆艇迅速返航。
0: 它可以说呢是在这种平面的这个状态下转运兵力投送装备最快的一个平台，因为呢它并不是沉浸在水中进行航行的，其实它是漂浮在这个水面上啊，那么没有这个海水的阻力，那么它的最快的航行速度可以达到50节，可以针对很多的这种滩头阵地直接去投送兵力。闽南某海域，另一场围绕海上泛水边波、悬浮装卸载等课题开展的训练也在进行着。 陆军第73集团军某两栖合成旅的两栖装甲突击车、步战车等组成的车辆编队依次泛水，向数公里外的海军登陆舰“八仙山”舰机动。海上登陆舰装卸载训练是两栖装甲部队滨海训练的重头戏之一。海上驾驶视野受限，受风浪暗涌影响，两栖战车上舰时容易发生侧滑剐蹭。
2: 需要驾驶员精准把控战车，经过数小时的连续不间歇的高强度训练，官兵们相继完成多个海上训练科目。所谓的全浮呢，指的是这种两栖装甲车辆行驶到这个海面上，然后呢依托于自身的动力和机动性，那么驶入到登陆舰的坞舱的内部，同样也是依托于自身的这种动力和这个机动性。 驶出坦克登陆舰，在海面上进行机动，所以我们注意到这里面是不依托于任何的基础设施，可以在任何的区域内进行兵力的集结，而且呢，也可以选择灵活的这种进攻方向和进攻的阵地，那么可以达到出奇制胜的效果。针对大型岛屿的大规模两栖突击行动，或者说大规模的兵力的投送的，我认为呢，它是分很多阶段的。第一阶段，首先是站稳脚、站住脚，那这个时候。 快就很重要，大型的两栖攻击舰解决的就是快的问题，快打快胜。那么利用直升机、利用气垫登陆艇，快速的控制了这样的一个滩头阵地之后，再由坦克登陆舰去运送更多的两栖作战的兵力。这样的话呢，第一批次和后面的这个大部队就可以形成兵力的融合和配合。所以有的呢是解决快的问题，有的呢是解决兵力规模的问题。
0: 近期的演练当中，不单有海陆联合，还有陆空联合，以及有人无人的融合。我们再到陆军空中突击旅的训练现场去看一看。近日，陆军某空中突击旅组织了一场跨昼夜实弹综合演练，演练中，直八、直十、直十九、直二零等直升机按作战命令形成编队。 在地面突击步兵引导下，武装直升机分队从不同方向对目标实施精准打击，运输直升机快速开辟着陆场，接应地面力量投入新的作战。为了加快空地融合，这个旅推动飞行员与突击步兵交叉任职，协同演练，打破空地界限，从不同维度审视同一片战场。演练中。
2: 突击步兵在敌后纵深完成索降后，遭遇装甲战车包围，立即呼叫空中支援，直升机快速突入，导弹精确命中目标，破袭行动顺利实施。那么，它主要进行的是陆地的纵深的这种快速突袭。以前我们讲，纵深区域进行快速突袭，它应该是主战坦克打头阵，然后掩护履带式步战车或者是装甲运兵车进行这种快速的一个穿插。 切割对方的这个作战阵地，但是呢，我们现在认为纯粹依靠坦克加装甲车的方式还是太慢了。那怎么办？就是让部队搭乘直升机进行作战，像直十和直十九，那么它都可以进行低空的快速飞行，可以猎杀对方的坦克装甲车辆，也可以针对对方的防御工事和防御阵地进行精准的面杀伤的这种火力覆盖。那这个时候呢，像。 运输直升机，比如说直八和直二零，就可以把作战人员甚至包括一些轻型车辆，比如说全地形车，投送到我们要攻击和夺战的这样的一个区域，有效的配合正面的作战部队，形成前后夹击。
0: 除了空地力量的融合，还有有人无人的融合。 日前，代号为中部2026的多国联合

0: 战略演习在俄罗斯车里亚平斯克圆满结束，演习历时一个多月，实兵阶段包括中俄在内的八个国家参演部队编成联合作战集群，在同一背景下展开陆空联合行动。这次演习无人力量多，作战协同难，实战程度高。据俄方媒体报道， 近切巴尔库尔一个靶场，俄方就出动了600多架各型无人机， 有FPV无人机、 固定翼无人机，还有多型不同用途的地面无人车辆。参演各方共研无人运用协同机制和战法打法，相互取长补短。反无手段方面，除了给装甲车加龙这种小改动，俄罗斯还展示了多款反无装备。演习中， 俄罗斯竞技场主动防御系统成功拦截多架自杀式无人机， 但也有飞行轨道多变的FPV无人机 击中坦克的情况发生。
1: 在中部2026这场联合演习当中， 其实我们看到了俄军防御无人机全套的这个解决方案。 在中部2026联合演习的过程当中， 那么指挥中心是在地下的坑道当中， 这就是为了最大程度的躲避无人机的侦察、杀伤、干扰。除此之外呢， 地面的机动作战平台、坦克、装甲车 都要加防护，更重要的是，仅仅的被动防御可能还是不够的，还要针对无人机的这种袭击进行这种主动的一个应对，比如说为主战坦克加装可以拦截无人机的主动防御系统。
2: 如果说无人作战是前沿破局的尖兵，那火箭军就是射指强敌的大国重器。接下来我们再来看一场火箭军部队的战备拉动演练。
3: 驻守在祖国东南的火箭军某部官兵常年历险深山，守护大国常见。节日期间，战备拉动警报骤然拉响，一场无预告、无预案的紧急战备拉动演练开始了。所有人员装备集结完毕后，分数个梯队夜间长距离转进。
4: 报告指挥员，收到上级敌情通报，10分钟后我作战区上空有雷达卫星过境，明白。
0: 告知，迅速组织隐蔽。官兵搭设伪装，展开装备，有条不紊，快速应对。
5: 报告指挥员，我架扎敌破袭，一名号手阵亡，建议启用备份。
0: 部队临机启用替补号手，新号手迅速进入站位，按规程逐项完成操作，与班组密切协同，最终圆满完成任务。人能补位，箭能射敌。 这支队伍背后是一整套威慑力强悍的东风导弹体系。 2022年8月4号下午， 中国人民解放军东部战区火箭军部队对台岛东部外海预定海域实施多区域多型号长导火力突击，导弹全部精准命中目标。东部战区新闻发言人表示，行动检验了火箭军部队精确打击和区域拒止能力。
1: 就是在有效火力的射程之内，对方的兵力不敢进、不敢留，那么这就不仅仅是要打固定目标了，可能还涉及到打动态目标。除了火箭军的这种常规的导弹啊，需要打得准、打得远之外，其实还要有很多的体系和兵力对它进行配合。比如说，你要确定上千公里之外的目标，尤其是海上机动的目标，那怎么看呢？首先呢， 可以利用高速的甚至是隐身化的无人机去找对方的海上运动目标，为火箭军的远射程的常规导弹去提供信息。当然了，如果距离更远，或者说所在的这样的一个区域更为广泛，就需要利用轨道层面的先进的侦察卫星。所以侦察能力很重要。此外呢，除了火箭军之外，还会有其他的兵力进行配合，比如说海空力量，在预警机电子战飞机的支持下，先进的双发重型隐身战斗机，那么也可以掩护一些重型的战斗机针对相关的这种海空区域的制空权进行有效的掌握。那么除此之外呢，海军的兵力也非常的重要。如果说有航母编队有先进的强大的驱护舰编队，也可以阻止对方海上 干预体系或者说军事介入力量的这样的一个进入，所以侦察体系、海空兵力和远程的这种精确火力联合运用，可以让对方不敢轻举妄动。确实，区域拒止它是一种攻防结合的这样的一个作战方式，有的时候呢，甚至可以不战而屈人之兵啊，就是我们把这种海空作战能力和这种啊先进的常规导弹的远程精准火力打击能力展示出来之后，可能对方根本就不敢来了。
0: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2: 当地时间9号，巴拿马发生7.6级地震，巴拿马首都巴拿马城震感明显。地震造成巴拿马多地基础设施建筑物受损，目前尚无人员死亡的报告，有27人受伤。
3: 据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北京时间10号10:56，在巴拿马北纬7.50度、西经80.65度发生7.6级地震，震源深度10千米。巴拿马首都巴拿马城等地震感明显，贝拉瓜斯省和罗斯桑托斯省受灾最严重。
4: Pero sí podemos ver las imágenes que hay mayores afectaciones materiales en esas edificaciones que además, por ser del interior, son un poco más precarias y menos fuertes por la contingencia del terremoto, congestionando así y abarrotando las paradas de buses y los transportes públicos, igualmente el tráfico vehicular. Han habido alrededor de 30 réplicas, siendo la última que sentimos hace poco una de las más fuertes y de más intensidad y duración. Las personas se mantienen en las plantas bajas o en las afueras de sus edificios porque aún sienten que no es seguro volver a sus casas.
3: 地震发生后，巴拿马城地铁实施紧急疏散，地铁1号和2号线已暂停运行。巴拿马城托库门国际机场启动安全方案，一度疏散旅客并临时关闭机场，经过检查后逐步恢复运营。巴拿马电力与天然气服务公司表示，受地震影响，巴拿马全国6个地区出现电力供应中断。地震还造成部分地区建筑物受损，具体损失仍在统计中。7.6级地震发生后，巴拿马大学地球科学研究所称，已记录到多次余震，其中一次震级达到6.9级。美国海啸预警系统在巴拿马地震后发出警报，称巴拿马部分海岸在地震后可能出现高出潮位1至3米的海啸波。目前该机构已取消相关海啸预警。
2: 国家气候中心的监测显示，今年9月已经正式形成一次超强厄尔尼诺事件。全球海温图显示，2026年5月以来，赤道中东太平洋进入厄尔尼诺状态，5到9月的关键区海温指数呈现快速增暖持续的趋势。国家气候中心预计，未来3个月，赤道中东太平洋海表温度将继续升高，在秋末冬初达到峰值。此次厄尔尼诺事件将成为有系统性监测以来最强的厄尔尼诺事件。今年以来，厄尔尼诺现象叠加印尼的旱季，部分地区出现了持续数月不下雨的情况。印尼气象部门表示，今年的厄尔尼诺现象影响范围在进一步扩大。
5: El Nino yang terjadi berbarengan dengan musim kemarau itu akan membuat musim kemarau kita menjadi lebih panjang dan lebih kering. Nah, ini adalah daerah-daerah yang mengalami hari hujan berturut-turut tanpa hujan, hari berturut-turut tanpa hujan gitu. Yang merah ini sudah lebih dari 60 hari berturut-turut tanpa hujan. Kita bisa lihat banyak wilayah yang memang.
6: El Nino 带来的影响不只有缺水，持续高温和少雨让印尼部分森林和泥炭地变得更加干燥。火灾风险随之上升。此外，持续干旱也对印尼农业生产造成了不同程度影响。其中，水稻、辣椒和葱类等对水分需求较高的农作物减产风险相对较大。负面影响还可能通过食品价格向居民消费端传导。气象部门表示，从目前的趋势来看，厄尔尼诺现象预计会持续到2027年初。
2: 位于南美大陆北部的委内瑞拉正面临本次超强厄尔尼诺带来的挑战。咖啡是委内瑞拉重要的农产品之一，目前当地咖啡种植户正采取措施应对可能出现的持续干旱。委内瑞拉也在与各生产部门制定应急方案，以降低极端气候对农业和粮食安全的影响。
7: 距离委内瑞拉首都加拉加斯约1小时车程的米兰达州山区是重要的农业生产区域，咖啡也是当地具有代表性的农产品之一。咖啡生产对温度和降水变化较为敏感， 今年厄尔尼诺现象带来的高温和降水减少，使一些产区开始感受到水分不足带来的压力。
8: Este año verdad que no hemos tenido invierno. Ha caído unos palitos de agua de vez en cuando, pero aquí no el agua no favorece porque no tenemos manantiales.

0: Si no, no tuvieran, no, las matas tuvieran, no tuvieran la carga que tienen, tuvieran feísima.
1: 对于当地农户来说，降雨减少首先影响的是土壤水分和农业灌溉。与拥有泉水等稳定水源的农场相比，依赖自然降雨的种植区域受到的影响更加直接，尤其是干旱会影响咖啡豆的生长全程，最终影响其感官品质和整体质量。而这种影响并不仅限于咖啡。
0: El efecto del cambio climático se ha visto muy afectado en los cultivos de ciclo corto, como es hortaliza, legumbres, todo eso. Y en el café, por supuesto, como la arañita roja, muy famosa la arañita roja que.
1: 今年以来，委内瑞拉农业生产总体保持增长，在产量持续恢复的同时，如何应对厄尔尼诺现象可能带来的持续高温和降水不足，也成为农业生产面临的新挑战。对于农业生产而言，持续少雨不仅直接影响农作物，还会造成水库来水减少，使农业灌溉、居民供水和水力发电同时承受压力。
2: No tenemos suficiente oferta para, o en este caso, embalse para generar energía eléctrica o plantas de generación termoeléctrica para suplir el déficit de energía hidroeléctrica. No tenemos tampoco embalse suficiente para ofrecer más cantidad de agua a la población o para el riego, y eso nos hace bastante vulnerable, ¿no?
3: Venezuela está desarrollando un plan de contingencia con los sectores productivos del país ante la emergencia del fenómeno del Niño para evitar que la situación ponga en peligro la seguridad agroalimentaria del país. Leonel Retamal, CCTV, Estado Miranda, Venezuela.
4: 新闻正在发生，热点快速浏览，更多消息来看新闻速览。
5: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9号发表声明称，今后针对违规船只的行动将不局限于霍尔木兹海峡，凡是擅自通过非授权航线航行的船只都将遭到严厉惩处。声明说，海军过去数小时内击中了一艘载有液化石油气的大型船只，该船试图经由非法航线穿越海峡。声明强调，美军的挑衅行为是导致地区海上局势紧张的直接原因。9号，胡塞武装控制下的也门首都萨那再遭空袭。据总台当地报道员消息，萨那市区传来巨大的爆炸声。对此，沙特方面暂无回应。胡塞武装发言人叶海亚9号表示，该武装当天在数小时内连续击退沙特方面的军事集结力量。叶海亚称，与沙特有关的军事力量试图从拉赫济省方向向曼德海峡推进，但未能取得任何进展。据巴勒斯坦官方通讯社9号报道，巴勒斯坦总统府已指示其外交部及驻联合国代表团，要求联合国安理会召开紧急会议，呼吁国际社会紧急干预，采取切实措施制止以军和犹太人定居者不断升级的袭击行为，并向巴勒斯坦人民提供国际保护。巴勒斯坦总统府当天发表声明指出，近期犹太人定居者与以军对巴勒斯坦城市、村庄和难民营的袭击出现严重且急速的升级，正将地区局势推向进一步恶化与不稳定的边缘。日本冲绳、九州等地区的41个民间团体9号在东京与日本防卫省、外务省等部门进行交流，并提交请愿书，表达对日本政府持续扩大防卫预算、推进军事部署的质疑和不满。欧盟各国财长9号在卢森堡召开会议，就资本市场一体化和监管改革方案达成初步一致。根据协议，欧盟将把境内绝大多数证券交易所、中央清算机构以及证券存管机构的监管权从各成员国层面集中，并归于总部位于巴黎的欧洲证券和市场管理局。这是欧盟推进资本市场联盟建设长达十年的关键突破，旨在打破各国金融规则壁垒，把更多欧洲本土资金留在境内，减少资本外流至美国，并减少对美国市场的依赖。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9号在华盛顿表示，目前美国国债已经攀升至约41万亿美元的规模。贝森特透露，美国政府正在制定一项财政整顿计划，以削减美国政府日益加剧的财政赤字。这一计划预计在美国中期选举后公布。美国白宫9号公布信息显示，总统特朗普日前批准成立一个调查委员会，调查有关美联储理事丽萨·库克涉嫌住房抵押贷款欺诈的指控，并就是否构成解除其职务的理由提出建议。该调查委

0: 委员会将于11月5日举行闭门听证会，审议针对库克的证据和指控，库克本人需出席。库克的代理律师发表声明称，严重怀疑这一听证会是否合理且合法。美国总统特朗普9日在社交媒体上宣布，任命保守派评论员凯蒂·扎卡里亚出任白宫新闻秘书，接替离职的卡罗琳·莱维特。凯蒂·扎卡里亚目前是特朗普媒体科技集团旗下真实社交网站的高级通讯顾问，曾协助特朗普在关键摇摆州的竞选中取得胜利。白宫新闻秘书这一职务在莱维特8月底离职后一直空缺。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9日援引白宫官员提供的声明报道称，人工智能公司安特罗匹克向美国政府通报了该公司9月下旬发现的多起安全事件，涉及未经授权使用政府及其他机构系统。声明中对美国人工智能公司提出新要求，即所有人工智能公司必须第一时间报告与其模型相关的安全事件，并迅速采取补救行动。据法国媒体9日报道，法国雷诺阿博物馆此前失窃的两幅画作已被警方找到。该博物馆9月8日清晨发生盗窃案，两名窃贼在不到5分钟内盗走4幅画作，其中2幅在博物馆花园内被找到，另外2幅作品下落不明。10月7日，警方抓捕多名嫌疑人，其中2人被怀疑直接实施盗窃。据韩国消防部门通报，今天上午，韩国大邱市北区一家超市发生天花板部分坍塌事故，消防部门随后展开救援。初步统计，有36人受轻伤，其中部分人员已被送往医院，另有66人被疏散。
1: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2: 金秋时节，各地的稻谷陆续成熟，智慧的农人也以大地为卷，采稻作笔，绘就了丰富多彩的稻田画。在山东东营曾经的黄河口盐碱地上，如今绘出了巨型彩色稻田画，不仅为秋日增添了一抹浪漫，更实现了以稻制碱、点土成金的生态转变。
3: 每年10月至12月，大批迁徙候鸟落脚黄河口湿地，在东营垦利区，当地稻田化拉开了秋日观鸟季序幕。游客可以乘坐观光车穿梭田间，一路尽览稻浪翻滚，还可以登上观景塔远眺拍照打卡。今年当地还推出稻田垂钓、稻田寻宝等活动。
4: 我在这里看了稻田化，钓了螃蟹，捡了鸭蛋，上了塔，非常开心。
3: 这幅稻田画所在的地块曾是盐分高、碱化重的料荒地，近年来当地通过土地平整、完善农田水利设施、改良土壤，联合科研机构培育耐盐碱水稻良种，让荒碱地变成既稳产又能做大地艺术的生态良田，实现以稻制碱、点土成金。稻田中绘就的这幅稻田画使用了7种彩色水稻，都是专门培育的观赏稻品种。这些彩色稻全程自然生长，无人工染色，水稻越成熟，色彩层次感也会越丰富。
5: 根据确定后的作品内容，我们专门培育彩色观赏稻，再通过定点测绘以及人工插秧等多个阶段，在6月中旬完成水稻的栽培工作，7月中旬开始，稻田画图案轮廓逐渐清晰。
3: 据了解，山东东营这幅稻田画的观赏期可持续到11月中旬，秋收后秸秆再循环利用。当地将搭配稻草艺术装置，打造稻草景观，填补冬季景观的空缺，做到四季有景，四季可玩。
2: 在贵州安顺平坝区白云镇，当地不仅依托万亩优质稻田资源解锁稻田化，还衍生出观光打卡、休闲体验、农耕研学等多元新业态，让传统稻田变身为可看、可玩、可学的乡村文旅新阵地。
3: 骏马奔腾，牡丹绽放，长城巍峨，高处俯瞰贵州安顺平坝区白云镇的这片1250亩的稻田画，每一位游客都会被眼前的景色震撼。
6: 第一次看到稻田里长出骏马，太震撼了，孩子们特别喜欢，一直以为是后期染色或者特殊那个涂料做出来的，今天来了才知道是稻子自己长出来的，特别神奇，没想到普通稻田也能变成这么美的艺术景观。
3: 除了高空俯瞰，游客还可以搭乘田园观光小火车在稻浪间穿梭，
7: 近距离的看田间的这个种出来的奔马图案，特别逼真。坐着小火车穿梭在稻田里，风吹稻浪，特别舒服。
3: 看过稻田画，孩子们可以参与丰富的农耕研学活动，近距离解锁稻田作画的奥秘，解答田野生长的种种好奇。当然，孩子们最喜欢的还是稻田抓鱼、捉鸭等沉浸式农耕研学体验项目。一块稻田，农民收获了丰收产值，游客在田间地头的趣味体验中感受到了农事乐趣，稻田化实现了农田增效、文旅增收、研学增色的多重价值。
2: 寒露过后，广西桂林龙胜各族自治县的龙脊梯田进入金秋最佳观赏期，稻谷成熟，万亩梯田蜿蜒铺展，八方游客纷至沓来赏秋打卡，乡村文旅消费持续升温。
0: 眼下龙脊梯田稻谷成熟，层层金浪沿山势蜿蜒铺展，与古朴的吊脚楼交相辉映，游客或漫步田埂栈道，穿行于金色稻浪之间，或乘坐缆车凌空而上，俯瞰万亩梯田，
8: 特别震撼，确实是很开阔的景色，让你心里很放空。我呢也会推荐给朋友到这里来玩。
9: 这个季节刚好是这个地方最美的景色，整个心情非常放松，也非常开心，体验特别好。
0: 龙脊梯田的秋日美景带动了乡村文旅消费，当地依托梯田资源推出晒秋观赏等项目，同时主题集市促进了农特产品的销售，自然风光、民俗文化与乡村消费深度融合，文旅经济动能持续释放。
2: 在上海崇明的横沙乡，当地从2018年就开始了稻田画的创作，今年稻田画的面积达到了120亩，国庆假期吸引了大批游客前去打卡。那么这么大的一片稻田画究竟是如何打造出来的呢？我们继续来看。
3: 今年上海崇明横沙乡的120亩稻田画分南北两个主题，北侧以马上团圆为主题，画中汉服母子策马而行，既呼应马年，也寓意阖家团圆。南侧以星途同行、智创未来为主题，将宇航员、火箭、 AI 机器人等科创元素融入田野，打造如此大的一幅稻田画，图案设计是第一步。
10: 稻田画它是有它自己的一些条件和限制的，不能做得特别细碎。一开始其实我们的学生设计的挺复杂的，最后我们在画面呈现的时候删减了很多，就是在宇宙星空里的一些小的星球、小的卫星。
3: 有了设计图，下一步就是在田间使用厘米级测量设备进行精准定位，五月底六月初就要开始按图插秧。
11: 在插秧的过程中，我们根据我们仪器上的提示来确定我们每个点在我们田地里是哪个位置。现在我就身处在我们两种颜色不同的交界处，而我们屏幕上就显示我们正在身处在我们这个马的一个腹部。确定这个位置之后，我们会按一下，然后会把它竹竿插进去，然后我们基本上会在图案上每隔半米或者到一米去插一根竹竿，然后最后我们的点连成线，我们的线段组成一个完整的图案。这样的话，我们就会在不同的图案中种植不同颜色的水稻了。
3: 依托画在稻田中的标志性景观，当地还推出了高空观景、田边市集、稻田画主题骑行等。田间骑行观景备受年轻人和小朋友的喜爱。
12: 这几天天气好，我们开门以后就没停过，一直在迎接客人，就一直在推车啊、介绍车子啊、介绍线路啊，就没停过。
3: 如今稻田画已成为当地的乡村文旅名片，国庆假期即便超半数天气下雨，前来欣赏稻田画、感受乡村惬意生活的游客人数也接近上万人次，充分释放出乡村文旅的发展活力。
2: 稻田画以大地为纸，稻禾作墨。那么作画的各色彩稻和普通的稻子有何不同？成熟之后，这些稻子又将何去何从呢？会不会造成浪费呢？我们继续来看。
3: 上海崇明横沙乡的一

0: 120亩稻田化，整体由四种不同颜色的水稻绘就，绿色的是常规水稻，黄色、白色和紫色则是专门用来种植稻田化的彩色水稻品种。
1: 这个就是我们一个紫色的品种一个水稻。
2: 哦，
1: 对的，像这种水稻它的口感就不会太好。这边是我们一个白色的一个水稻，它是一个比较早熟的一个品种，现在我们已经看到它已经结穗了，已经是成熟了。
0: 这些水稻可不仅仅只是用来观赏，成熟后常规水稻将由横沙乡委托当地乡镇企业按照国家保护价格收购，然后在市场上进行售卖。而彩色水稻由于口感略逊一筹，一般就近售卖给周边农户，用作鸡鸭鹅饲料，确保不浪费。
3: 刚才呢，我们也都看到了观景赏美，不误颗粒归仓，方寸田畴有巧思，也尽显了惜粮的初心。在山东东营，观赏期结束之后的稻田化水稻也会照常收割，采稻呢加工成米，按照口感和品质来分级销售。而贵州安顺稻田化中的彩稻不仅将会被加工成为特色的农产品推向市场，还会优选籽粒饱满的稻株单独的留种，用作来年稻田化的育苗。一地水稻实现多重利用，让美景不落空，粮食更不浪费。好，本期新闻就是这样，稍后16点新闻直播间继续带您看新闻。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
4: 90年前，红军将士视死如归，向死而生，一往无前，敢于压倒一切困难而不被任何困难所压倒的崇高精神，谱写震撼世界、气壮山河的英雄史诗。心中有信仰，脚下有力量，长征永远在路上。90年后，我们再走长征路，昔日风雨如磐，今城气象万千，当年星星之火已是遍地繁花，一代人有一代人的长征，一代人有一代人的担当，更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

0: 各位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下午四点新闻直播间，继续带您看新闻。今天下午，国防部举行例行记者会，国防部新闻发言人就长城2026反恐国际论坛有关内容进行了介绍。
1: 10月13日至15日，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队将在北京举办长城2026反恐国际论坛，来自62个国家和国际组织的320余名中外代表参加。本次论坛以推进反恐务实合作，共同守护美好家园为主题，设置无人智能条件下恐怖活动趋势与反恐能力建设、海上恐怖活动防范与打击、重要目标反恐防袭、边境反恐渗透四个议题，有助于增进武警部队与外国同类部队友谊互信，深化双多边反恐务实合作，共同维护地区和平稳定。
0: 发布会上，国防部新闻发言人宣布，10月中下旬，中国和巴基斯坦陆军将在新疆库尔勒地区举行联合训练。
1: 10月中下旬，中国和巴基斯坦陆军将在新疆库尔勒地区举行喀拉昆仑2026陆军联合训练，以高海拔地区联合反恐清剿行动为课题，组织无人机操作、运动搜索目标射击、远距离狙击等技能互训，并开展联合指挥和实兵行动演练。这是两国首次陆军联合训练，有助于双方深化交流合作，提升共同应对恐怖主义威胁能力。
0: 发布会上，国防部新闻发言人表示，10月13号，中国和老挝第五次边境国防友好交流活动将在云南举行。
1: 10月13日，中国和老挝第五次边境国防友好交流活动将在云南省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勐腊县磨憨口岸举行。此次活动旨在落实中老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共识，增进双方传统友谊，深化两军边防合作，共同维护边境地区和平安宁。
0: 据报道，日本首相高市早苗近日在临时国会发表施政演说称，日周边安保环境复杂严峻，将于年底前修订安保三文件，从根本上提升防卫能力。同时还有消息称，日政府修订安保三文件时考虑加入探讨引进核动力潜艇相关内容。对此，国防部新闻发言人严正回应，
1: 日本是二战战败国，必须履行铲除军国主义、摧毁战争力量、禁止重新武装等战败国义务。然而日本执政当局却以所谓周边安全威胁为借口，加快再军事化进程，甚至企图突破无核三原则，谋求渐进式核松绑，推动安保政策朝着进攻性、扩张性、危险性方向转变。新型军国主义这头灰犀牛正在变异失控、加速狂奔，成为挑战战后国际秩序、冲击国际核不扩散体系、威胁地区和平稳定的突出因素。今年是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历史的审判仍未结束，日方应深刻反省战争罪责，与军国主义彻底切割，停止修宪扩军、图谋拥核的危险行径，否则只会重蹈覆辙，难有未来。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0: 俄美两国元首9号进行电话交谈，俄罗斯总统普京当晚通过总统官网发布声明称，在此次通话中确认俄罗斯将向美国和全球市场提供石油和石油产品。同一天，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美俄领导人就俄罗斯向美国及全球市场提供柴油达成一致。美国财政部外国资产控制办公室当天发布公告称，在未来几个月放松针对俄罗斯柴油贸易的制裁。
3: 俄罗斯总统官网声明说，俄美两国元首9号进行电话交谈，聚焦乌克兰危机解决前景、伊朗局势及俄美双边关系。在谈及全球能源局势时，俄方确认将向美国和全球市场提供石油和石油产品。俄罗斯总统普京认为，此举将对全球经济

0: 产生积极影响。俄罗斯总统助理乌沙科夫九号晚在电话新闻发布会上介绍了俄美总统通话情况。乌沙科夫说，此次通话内容丰富友好，持续了一个半小时。普京与特朗普在通话中就准备开展大规模经济合作进行了讨论。乌沙科夫还介绍说，普京在通话中告诉特朗普，俄罗斯开展特别军事行动的目标没有改变。目前俄军已完全掌握战场主动，乌克兰企图通过打击俄罗斯纵深来阻止俄军攻势是徒劳的。同样在9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上宣布，他与俄总统普京完成相关讨论，双方同意俄立即向美及全球市场提供超过30万吨柴油，在11月份再提供50万吨。此后，俄方还将向市场提供100万吨柴油。另外，俄方将根据其炼油厂状况，在短期交付300万吨柴油。9号当天，美国财政部外国资产控制办公室发布公告称，在未来几个月，放松针对俄罗斯柴油贸易的制裁，以缓解美国内柴油供应紧张，平抑油价。受地缘政治冲突加剧、季节性需求、出口限制等因素叠加影响，美国柴油零售均价九月创下历史新高。有分析指出，随着十一月美国国会中期选举临近，高油价成为威胁共和党对国会参众两院控制权的一大风险因素。按照路透社说法，在中期选举到来之前，美国政府在降低油价方面的选项已所剩不多。近期，美国政府推动盟友在国际能源署协调下加快释放一亿桶战略石油储备，同时拟暂时允许染色柴油在交通领域的使用，推迟征收相应消费税等，以降低柴油消费负担。
1: 此次俄美元首通话达成共识，美方计划放松针对俄罗斯柴油贸易的制裁，俄方将向美国和全球市场提供石油和石油产品。在俄乌局势陷入僵持的当下，俄罗斯为什么愿意配合美国帮助对冲柴油价格压力？这次能源交易会如何改变当前的能源博弈格局？国际热评来看中国社科院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所研究员张红的解读。
2: 本次俄美领导人达成的柴油贸易安排有着国内政治、经济和外交的多重考量。首先，从美国的角度看，特朗普政府面临着巨大的中期选举压力，受中东局势动荡的影响，今年美国的柴油价格飙升了近七成，推高了国内的通胀和民生压力，进而影响到了共和党的选情。那特朗普此次选择放松对俄成品油的制裁，推动俄罗斯向美国供应成品油，就是希望能够尽快平抑这个美国国内的油价，缓解民生压力，争取更好的这种选举结果。其次在外交上看，美俄均有希望将俄乌冲突与俄美关系适度切割的这样一种想法。在俄乌和谈和俄乌冲突长期处于僵局的背景下，俄美关系实际上是受到了地缘对抗的捆绑，双方呢迟迟无法实现关系的正常化。那么此次通过能源合作试图实现某种切割，俄美之间有一些能源和矿产合作的意向，却受制于俄乌和谈，导致这些合作迟迟无法落地。因此此次的这种成品油贸易是一种试水，试图呢来打破俄乌冲突捆绑俄美关系的这样一种战略困局。第三呢，从俄罗斯的角度讲，推动俄罗斯成品油对美出口也是打破对俄制裁的一个重要的一个工具和杠杆。能源呢是俄罗斯的经济的一个重要支柱，占财政收入的近四成。美国这次的局部的松绑可以有利于俄罗斯扩大成品油出口，进而呢稳定财政， 缓解制裁所带来的各方面的压力。但是本次交易实际上是很难改变当前的能源博弈格局，美俄仍然是存在着结构性的一些矛盾啊，双方在地缘方面、战略方面还是有很多难以化解的矛盾。单方面的解除制裁可能与欧洲形成一种反差。

0: 会加剧西方的分裂，削弱对俄罗斯的统一制裁的体系。但美俄合作呢，现在看来仅仅是一种战术性的利益交换，它的合作基础仍然十分脆弱。目前看呢，成品油交易可能一定程度上会缓解全球成品油供应的紧张，却无法完全对冲中东供给的硬缺口，也改变不了美俄长期战略博弈的一个整体格局。
1: 据俄罗斯塔斯社今天报道，俄罗斯副总理诺瓦克表示，俄罗斯将提前解除对柴油出口的限制，最早于本月向美国和俄方所有伙伴追加供应30万吨柴油。11月份柴油出口量将进一步增至50万吨，12月增至100万吨。今年7月，由于俄罗斯面临燃料紧张问题，俄罗斯政府宣布禁止石油公司从俄罗斯出口柴油，此后又数次将这一禁令有效期延长。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9号夜间在社交媒体上发文，就俄美总统当天的通话表示，对俄罗斯放松制裁的行为是明显的软弱。
2: 泽连斯基当天向一个到访乌克兰的美方代表团表示，结束冲突需要强硬，必须实施制裁，对俄施加压力。但美俄两国领导人的通话却走向不一样的结果。泽连斯基强调，在没有与俄罗斯达成明确且持久的冲突降级协议的情况下，任何对俄放松制裁的行为都是明显的软弱。泽连斯基称，乌克兰已准备好采取对等的降级措施，如果俄方不袭击乌方能源设施，乌方也就不再打击俄方炼油厂。美方了解乌方这一立场，美方也应该有能力促成这种妥协。泽连斯基称，允许俄罗斯出售石油产品就是在投资战争，在对等基础上与俄方实现真正的降级才是需要做的。泽连斯基还称，指望美国给予公平支持，并希望美国同俄罗斯进行强硬而非软弱的对话。另据乌克兰国家通讯社当天的报道，泽连斯基对媒体表示，乌方谈判团队正在美国佛罗里达州与美方进行会谈。泽连斯基称，此次会谈是关于结束俄乌冲突，或至少是先达成停火，这可以从能源方面开始。但与此同时，美俄却达成了协议，允许俄罗斯出口柴油。泽连斯基称，乌方谈判团队被用作了烟幕弹，这绝对不公平，也绝对不是伙伴之间应有的行事方式。
3: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1: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相关负责人介绍推进就业和社会保障高质量发展有关情况。相关负责人介绍，今年1至9月，我国就业形势总体稳定。
2: 今年1至9月，我国城镇新增就业1052万人，完成全年目标任务的87.7%。前8个月城镇调查失业率均值为5.2%，就业形势总体稳定。截至9月底，全国基本养老保险、失业保险、工伤保险含职业伤害保障参保人数分别达到10.79亿人、2.51亿人、3.27亿人，三项社会保险基金累计结余11.2万亿元。下一步，国家将统筹推进参保扩面、深化改革、优化服务等，不断把社会保障网织得更密、扎得更牢。
1: 今天的发布会上，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有关负责人表示，155期间，我国将出台多项举措，拓宽青年就业渠道。
4: 155期间，国家将完善落实税费减免、就业补贴、稳岗返还等政策，激励各类经营主体稳岗扩岗，全力稳定机关事业单位、国有企业招录招聘的规模，统筹实施好西部计划、特岗教师等基层服务项目，同时大力培育新职业、新岗位，努力拓展青年就业增长点。
5: 全年不间断开展指引未来系列招聘服务，促进高校匹配，推出一批适应市场需求、青年就业急需的培训项目，特别是强化当前比较热门的人工智能领域的培训，积极动员各类企业提供一些优质的就业见习岗位，帮助毕业生在真实工作中、在真实的环境中提升能力。

发布会上，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相关负责人还介绍，15、57，国家将力争每年开展补贴性职业技能培训1000万人次，5年新增取得技能证书4000。

0: 产教评技能生态链等模式，加强急需紧缺培训项目供给，
1: 面向全体劳动者开展人工智能通识教育，面向专门岗位从业者开展数字工程师培育，面向院校学生开展人工智能相关培训，不断提升全民人工智能的素养。同时呢，完善终身职业技能培训制度，建设全国职业技能培训机构电子地图，推进技能培训电子档案建设，更好地为劳动者全职业生涯发展提供有力的支持。
0: 十五五时期，国家将建设一批国家级高技能人才培训基地、技能大师工作室、公共实训基地、企业实训基地和技能大赛集训基地，围绕提升技工教育基础能力，建设一批优质技师学院和100个优质专业，组织10000名技工院校骨干教师参加工学一体化师资培训，推动技工教育高质量特色发展。
2: 此外，今天的发布会上还介绍，十五五时期，我国将围绕产业发展需求，开发培育更多新职业。
0: 十四五时期，我国累计发布了72个新职业，近100个新工种。今年以来，又发布了11个新职业，23个新工种。下一步，国家将紧跟产业岗位的变化情况，完善职业分类、职业标准和新职业的发布制度。
3: 紧紧盯住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绿色低碳、现代服务等新型的领域，征集新的职业信息，不断畅通各行各业、科研机构、社会各界申报的渠道，讲一些就业规模大、发展前景广的一些新型的岗位，及时的确定为新职业，对社会发布，引导新的就业。
0: 十五五时期，国家计划制修订200个以上的国家职业标准，依托新职业标准，积极推动技工院校优化调整专业设置，支持企业培训机构开展订单式、定向式培训，把新职业纳入到技能人才评价范围，带动更多劳动者掌握新技能，投身新职业。
4: 您正在收看的是直播间。
2: 记者从中国气象局国家气候中心了解到，一次东部型超强厄尔尼诺事件于今年9月正式形成。此次事件发展速度快、强度强，预计将成为有系统性监测以来最强厄尔尼诺事件。
0: 根据气象卫星监测显示，自5月以来，赤道中东太平洋进入厄尔尼诺状态，关键区尼诺 3.4 区海温持续攀升。7至9月，尼诺 3.4 区海温指数滑动平均值超过 2.5 摄氏度，达到超强事件标准。气象部门预计，未来3个月，赤道中东太平洋海表温度还将继续升高，在秋末冬初达到峰值。此次厄尔尼诺事件将成为有系统性监测以来最强厄尔尼诺事件。
5: 国家气候中心主要对特定区域尼诺 3.4 区海温指数呢进行监测，当指数3个月的滑动平均值达到或超过 0.5 摄氏度，且持续至少5个月，则判定为一次厄尔尼诺事件。事件的强度呢定义为其峰值，即尼诺 3.4 区海温指数3个月的滑动平均值达到最大的数值。世界的峰值达到或超过 0.5 摄氏度但小于 1.3 摄氏度呢定义为弱事件，达到或超过 1.3 摄氏度但小于 2.0 摄氏度呢定义为中等事件，达到或超过 2.0 呢定义为强事件，达到或者超过 2.5 摄氏度呢定义为超强事件。
0: 专家介绍，根据海温最强增暖中心位置，厄尔尼诺可分为2种形态。暖中心位于赤道东太平洋，为东部型厄尔尼诺，即传统型。暖中心位于赤道中太平洋，为中部型厄尔尼诺。本次监测到的为东部型厄尔尼诺事件。
2: 国家气候中心最新监测显示，本次厄尔尼诺现象由于海温偏暖幅度大，已经达到超强级别。预计它的影响将持续至2027年夏季，对我国气候影响显著。国家气候中心提示，公众应及时关注天气预报，提前了解今冬冷暖起伏及明年夏季可能出现的暴雨洪涝和高温热浪，做好防范准备。
0: 厄尔尼诺是一种自然气候现象， 典型特征为赤道太平洋中部和

0: 和东部海面温度异常升高，通常每2至7年出现一次，持续约9至12个月。预计赤道中东太平洋海表温度将继续维持波动上升态势，于11至12月前后达到本次事件峰值，强度有望超过历史上3次超强事件，即1982至1983年、1997至1998年和2015至2016年，成为有观测记录以来最强的一次。本次事件具有发展速度快、强度强、对气候影响显著等突出特点。
1: 受厄尔尼诺快速发展影响，2020年夏季，我国中东部地区呢总体涝重雨旱，并呈现南北多、中间少的特征。暴雨过程灭果叠墙，落区重叠且致灾复合，同时台风活跃，强度强，风雨影响紧。秋季潮江流域以南大部地区降水以偏多为主，江南和西南地区东部降水明显偏多，发生极端降水的事件的概率呢大。西南地区东部和华南等地呢气温明显偏高，预计冬季我国南方大部地区呢降水偏多，气温总体偏暖，但间断性的冷空气活动呢较为频繁，冷暖起伏比较明显。
0: 气象部门专家预计，2027年夏季，我国气候受厄尔尼诺的影响将比2026年更显著。长江中下游地区降水偏多明显，暴雨洪涝风险较高，可能有较重汛情。江淮、江南、华南等地的高温热浪也会更加明显。
2: 厄尔尼诺快速发展影响全球海洋大气系统，并进一步影响我国乃至全球的天气气候。未来一段时间，我国面临的将是由厄尔尼诺事件传导出的多风险交织的复杂局面。气象部门提示公众，需密切关注临近天气预报预警，出行留意强降水、高温热浪等天气，农业、交通等重点行业应提前完善防灾预案，科学应对。
0: 厄尔尼诺快速发展影响全球海洋大气系统，其对农业、电力、基建、交通等重点行业冲击较大。厄尔尼诺在全球变暖背景下叠加增暖效应，使高温热浪发生概率增加，降水时空分布更趋不均，台风活动特征也可能发生变化，各重点行业需提前谋划，科学应对。在厄尔尼诺衰减并结束的2027年春夏季，我国东北、华北等粮食主产区需关注降水偏多、易发洪涝等对粮食生产造成的影响。西北地区大部、新疆等地需针对高温少雨带来的气象干旱风险做好抗旱准备，同时需注意防范暖冬及异常温湿环境诱发病虫害大面积爆发。针对厄尔尼诺可能带来极端降水并引发的城市积涝、山洪、滑坡和泥石流等灾害，以及可能带来的铁路停运、高速封闭、港口停航和航班延误等风险，应重点增强城市韧性，提升基础设施防灾能力。国家气候中心持续加强动态监测与滚动预测，密切跟踪厄尔尼诺事件发展态势，及时开展复盘分析与预测研判。
3: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2: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9号发表声明称，今后针对违规船只的行动将不局限于霍尔木兹海峡，凡是擅自通过非授权航线航行的船只都将遭到严厉惩处。声明说，海军过去数小时内击中了一艘载有液化石油气的大型船只，该船试图经由非法航线穿越海峡。声明强调，美军的挑衅行为是导致地区海上局势紧张的直接原因。据美国媒体近日报道，美军已将所有 B-1 轰炸机撤出英国费尔福德空军基地。该基地过去数十年来一直被美军用作轰炸机对中东地区执行任务的基地。美国《纽约时报》披露了更多 B-1 轰炸机紧急撤离英国的内情。
4: 报道援引美英多名匿名官员的消息称，美国情报部门截获的情报显示，伊朗计划实施一场跨国无人机袭击，目标直指英国费尔福德基地停放的美军轰炸机以及数百名驻基地美军人员。该袭击方案参考乌克兰此前针对

0: 俄腹地军用机场的行动，计划先将无人机运输至英国境内，依托地面卡车实施发射。报道称，早在九月中旬，美国与盟国的情报机构就向美军发出警示，费尔福德基地面临伊朗无人机袭击的风险。美国总统特朗普也承认，新的恐怖袭击威胁促使美军将全部 B-1 轰炸机从英国基地撤回美国。
1: Some media reporting that it was based on an Israeli tip-off to both Germany and the UK that bases there could be under threat.
0: 在 B-1 轰炸机撤离前夕，英国警方在费尔福德基地附近逮捕了五名涉嫌策划恐怖袭击的男子。英国首相伯纳姆称，有强烈迹象表明伊朗涉嫌参与针对费尔福德基地的可疑活动。针对这一说法，伊朗官方已坚决予以驳斥，拒绝一切将伊朗和费尔福德基地附近逮捕事件挂钩的说法。伊朗学生通讯社评论称，美国突然撤走轰炸机，标志着华盛顿全球军事态势的一个关键转折点。美国利用未经证实的情报，为突然撤离数十亿美元的军事资产辩护，这是试图掩盖更深层次的结构性战略透支危机。还有分析认为，尽管美英双方都在强调此次调整是出于军事考虑而非政治原因，但美军在费尔福德基地安全风险上升之际，无法信任英方的安保和反恐能力，选择迅速全部撤离其轰炸机，凸显了美英之间本就存在的信任裂痕。
2: 针对美军紧急撤走英国费尔福德空军基地的全部 B-1 轰炸机一事，美方称是因为其面临伊朗无人机袭击风险，对此伊朗则予以否认。那么美国此次大规模撤走轰炸机仅仅是出于安全避险，还是折射出美国海外前沿部署的战略调整？国际热评，我们来看特约评论员苏晓辉的分析。
3: 从战术上来说，美国仓促撤出战略轰炸机本身就说明自身骑虎难下。美国当然注意到伊朗方面曾经明确表态，任何用于攻击伊朗的外国军事基地都被伊方视为合法打击目标。而美国也注意到，在8月16日，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曾经做出决定，如果在45天期限内美国未能解除对伊朗海上封锁，伊方则保留对于美军开展新一轮打击行动的选项。对于伊方发出的威胁，美国无法忽视，现在在军事上保持高度戒备状态。而从战略上来说，这一次的撤离事件也非一次孤立的事件，美国在考虑的是在前沿部署方面是否要进行收缩，有这样的一种态势。首先，美国在评估自身的安全风险，海外军事部署、前沿部署必然意味着美军面临着打击的这种压力和承担的伤亡风险。而另外，美国也指责所在国未能对美国提供足够的安全支持，反而成为美国的累赘。而另外一方面，欧洲多国已经明确表示不愿意成为美国对中东发动打击行动的跳板，担心自身的安全和利益。那么，如果发生袭击事件，对于美国来说，即使可以采取所谓报复性的行动，但是同样会对跨大西洋关系构成冲击，这是美国不想承担的风险和代价。
2: 当地时间9号下午，胡塞武装控制下的也门首都萨那再遭空袭。据总台当地报道员消息，萨那市区传来巨大爆炸声，对此沙特方面暂无回应。胡塞武装发言人叶海亚9号表示，该武装当天在数小时内连续击退沙特方面的军事集结力量。他称，与沙特有关的军事力量试图从拉赫济省方向向曼德海峡推进，但未取得任何进展。10月7号是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3周年，也门首都萨那以及被胡塞武装控制的其他多个地区近日举行多个大规模集会，声援巴勒斯坦，同时表达对胡塞武装的支持。
4: شهد ميدان السبعين هنا جنوب العاصمة اليمنية صنعاء حشودا كبيرة عبر فيها المشاركون عن ثبات موقفهم من القضية الفلسطينية وقطاع غزة.
5: 胡塞武装近期向也门政府军发动攻势，并频繁袭击支持也门政府的沙特阿拉伯。集会参与者在声援巴勒斯坦的同时，也表达了对胡塞武装的支持。分析人士指出，由于各方均未能在军事上取得决定性胜利，且和平政治进程未能得到各方接受，也门局势正变得更加复杂。这意味着也门人道主义、经济和社会状况可能继续恶化，地区及国际力量对也门事务的介入也将持续，并进一步影响地区稳定。

0: 相而言，所谓的停火不仅没有换来新家和新生活，甚至连生存的权利都被高昂的物价剥夺殆尽。
1: حاجات بدائية يعني مرق لك شوية أكل بضحك على الناس بمرق له شوية شرب يعني حاجات ملهاش علاقة لا ببنيان ولا بمقومات الحياة إنه الواحد يعمل له بيت زينقو مثلا يعمل له حمام يعمل له
2: 阿联酋总检察长沙姆西九号表示，对迪拜航空 FZ1073 航班安全事件的调查显示，涉事副驾驶企图驾驶飞机撞击以色列特拉维夫本古里安国际机场航站楼，实施自杀式恐怖袭击，造成尽可能多的人员伤亡。
0: 沙姆西在一份声明中说，涉事副驾驶是一名29岁的阿曼籍男子，此人事先制定了袭击计划，并利用此前两次飞往特拉维夫的航班熟悉飞行路线和机场情况，随后于9月30号第三次执行该航线任务时试图实施袭击。调查显示，该嫌疑人2017年在澳大利亚留学期间开始接受极端主义思想，并受美国911恐怖袭击事件影响，萌生利用飞机实施类似袭击的念头。沙姆西在声明中说，嫌疑人在律师在场的情况下作出详细供述，承认独自实施袭击，但检方仍在调查是否存在同伙或其他关联。声明称，嫌疑人曾于2020年至2024年在阿曼航空公司工作，2025年初加入摩洛哥皇家航空公司，2026年1月转入迪拜航空。调查发现，其入职时符合所有专业和安全审查要求，未发现其极端主义倾向或袭击计划的迹象。事发当天，嫌疑人在驾驶舱内使用应急斧袭击机长头部，机长奋力反抗并试图求救。机上一名准备直飞返程航班的机长察觉驾驶舱舱门异常开关后进入驾驶舱，在一名乘务员和数名乘客协助下制服嫌疑人。随后，返程航班机长及其副驾驶重新控制飞机，将其改道并安全降落在沙特塔布克机场。阿联酋检方表示，将继续审查相关证据、飞行记录和技术报告，并根据调查进展公布结果。
2: 九号，欧盟各国财长在卢森堡召开会议，就资本市场一体化和监管改革方案达成初步一致。这是欧盟推进资本市场联盟建设长达10年的关键突破，旨在打破各国金融规则壁垒，把更多欧洲本土资金留在境内，减少资本外流至美国，并减少对美国市场的依赖。
0: 根据欧盟财长此次达成的协议，欧盟将把境内绝大多数证券交易所、中央清算机构以及证券存管机构的监管权从各成员国层面集中，并归于总部位于巴黎的欧洲证券和市场管理局。长期以来，欧盟27个成员国的金融市场各自独立运作，规则和监管标准互不统一，极大地限制了资本的自由流动，给欧洲带来明显的资本外流问题。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此前曾指出，每年有近3000亿欧元的欧洲居民储蓄流向海外，其中大部分资金最终进入美国市场，而留在欧洲本土的大量居民储蓄大多都沉睡在低收益的银行账户中。与此同时，不少欧洲本土的创新企业也更倾向于选择前往美国证券市场上市融资，进一步加剧了欧洲资本市场的空心化。欧盟方面表示，这套集中监管方案后续还将与欧洲议会完成磋商流程，待正式生效后，将逐步推动数万亿欧元的银行储蓄流向更具增长潜力的欧洲本地投资领域，最终打造一个更具深度、流动性更强的统一资本市场，从根本上降低欧洲对美国金融市场的过度依赖。
2: 欧盟各国财长就资本市场一体化和监管改革方案达成初步一致。以往欧洲这类议题常因各国利益分歧而推进艰难，为什么这次能够达成一致？此举是否将带来欧洲资本市场的重大变革？国际热评来看北京外国语大学区域与全球治理高等研究院教授崔鸿渐的分析。
3: 这次欧盟财长会啊，就推进欧盟单一市场的这个资本一体化和监管的改革方案达成初步一致。 应该说是欧盟方面呢，在解决这个有效率。

0: 用资本市场，同时要长期的推进财政联盟这个方向上呢，取得了一个积极的进展和突破。有关要在欧盟内部建立统一的资本市场，而且要进一步推动建立财政联盟这个话题呢，早在十多年前，当时欧债危机爆发的背景下呢，就已经被提了出来。但是呢，我们也知道涉及到资本市场的统一，涉及到财政联盟的建立，实际上是要求各国呢让渡更多的主权，尤其是在财政和资本问题上。所以尽管这个问题早就提出，但是推进呢一直比较迟缓。但是当前我们看到各方呢达成了一致，我想这个主要的一个背景呢，还是由于当前欧盟面临着越来越复杂的困难的一个资本和财政环境。一方面呢是美国对欧洲企业征收的高关税，以及美国搞的一些封闭保守的这样一些政策措施，导致近些年来这个欧盟企业的外贸的盈余包括他们的这个产业投资呢，不断地向美国的金融和资本市场转移。这样一来呢，实际上就极大地削弱了欧盟方面想要借用资本市场来进一步满足它各方面投资的这样一个需求。再有一个呢，就是我们看到前两年这个欧盟方面发布的这个德拉吉报告也指出，现在欧盟之所以在创新、在科技发展、在产业政策方面落后于其他的主要经济体，主要原因呢就是欧盟缺乏一个统一的可以监管的资本市场。各国呢由于各自的利益不同，就形成了在欧盟内部这个尽管有单一的市场，但是呢在资本和财政这一块呢出现了碎片化的这样一个状况。所以这次取得的这个成果应该说会进一步帮助欧盟方面能够把它的一些一体化的这样一些路径呢更多的体现在资本市场和财政政策方面。那这样一来呢，可以帮助欧盟今后在无论是产业政策还是在进行科研创新方面呢，都可以有更大的这个资金池，然后有更好的一个财政支撑。接下来呢，当前的这样一个成果能否成为帮助欧洲资本市场实现重大变革的一个契机，我觉得还要看后续双方呢能不能在初步共识的基础上能够进一步达成更坚定的一致立场。同时呢，在落实的过程中，欧盟方面还需要解决各国呢对于这样一个统一的方向有不同的解读，甚至呢出于一些这个维护主权的考虑，可能呢还会在执行过程中打折扣。所以我想尽管现在方向越来越明确，但是要落实到欧盟各国的具体政策上，可能还需要克服一些障碍和困难。
1: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2: 第六届中国太平洋岛国政党对话会今天在北京举行，作为双方加强战略沟通、促进务实合作的重要机制化平台，中国同太平洋岛国政党政治家就深化各领域合作，构建中国太平洋岛国命运共同体展开深入研讨。
3: 中联部负责人表示，中国和太平洋岛国自然禀赋历史文化和社会制度不同，但始终坚持相互尊重、平等相待。中方从不干涉岛国内政，从不将岛国视作大国博弈竞技场。中方也高度赞赏建交岛国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支持中方正义立场。中国共产党愿同太平洋岛国政党政治家一道，为构建中国太平洋岛国命运共同体贡献更多政党力量。太平洋岛国相关政党负责人表示，中国是太平洋岛国的好朋友、好伙伴，双方关系在相互尊重主权、不干涉彼此内部事务、互利合作基础之上不断巩固和发展，愿继续同中方加强基础设施建设、农业、医疗、教育、减灾、能力建设等领域合作，深化同中方友谊。
4: 我们感谢中国愿意倾听太平洋地区的优先事项。这次对话是一个加深理解、探索合作如何改善我们人民生活的实际途径的机会。对唐家来说，我们始终坚持一个中国政策，这是两国外交关系的基础。我们珍视在相互尊重与和平合作基础上持续推动双边关系。
5: 我觉得中国来太平洋岛国地区不是为了地缘政治而来，而是为了更好加强与我们的贸易关系而来，是真正希望看到我们地区国家能够实现经济发展。我们非常珍视同中方的友谊，每当我们国家发生灾难或者危机，中国总是伸出援手，所以说中国是太平洋岛国的真正的朋友。我也希望通过这次对话继续和中国推进合作，一起发展我们。

0: 们的友谊。
1: 今天首届拉美和加勒比国家日在北京举行，中国外交部拉美司负责人以及多名拉美和加勒比国家驻华大使出席，中拉人文交流开启年度新篇章。
2: 本届拉美和加勒比国家日由拉美和加勒比国家驻华使团主办，特色表演、地道美食、精美手工艺品等尽数亮相，原汁原味的拉美和加勒比风情吸引各方人士。
3: We also see this eventas an opportunity to encourage greater people-to-people exchanges, including tourism, education, youth engagement, and creative collaboration. The more our peoples know about one another, the stronger and more enduring our relationship becomes.
4: 中国同拉美和加勒比虽远隔重洋，相距万里，但中拉文化相通，理念相近，利益相融，民心相连，双方始终平等相待，互利共赢，在彼此需要之时相互帮助，在发展道路上携手同行。
2: 近期多份拉美民调显示，拉美和加勒比人民对华好感度和对中国影响力的正面评价均在上升，越来越多拉美民众以更加多元的视角观察外部世界，中国的发展也愈发受到关注。
5: China puts a lot of importance in the Latin America and the Caribbean region. Our cooperation in the last 10 years has grown immensely. So we really hope that this cooperation continues to grow because it's very beneficial for our region. In the case of Nicaragua, we are so proud that we have a very strong cooperation with China, and we are sure that we will continue to grow in the relationship that we have with China. And Nicaragua hopes to be an example to all.Our region in the cooperation with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1: 记者从国家电网了解到，今天山东胶东半岛清洁能源送出的关键通道烟威1000千伏特高压工程正式竣工投产，这也是我国15-50期投运的首个特高压交流输变电工程。
6: 烟威特高压工程线路全长1197公里，途经烟台、青岛、日照、潍坊、临沂五市。作为全国首个服务核电送出的特高压工程，投运后，烟台、海洋、莱阳等地的核电将通过该通道送往全省。同时，烟威地区的风电、光伏等新能源也将经由该通道实现全省范围内的优化配置。
7: 随着山东胶东半岛核电、海上风电等一批清洁能源迅猛发展，胶东半岛正成为电力送出的重要基地。预计到15末，烟威地区的外送富余电力将超过3000万千瓦。烟威特高压工程正如同一条绿电高速公路，让这些清洁能源顺畅送达全省。
6: 烟威特高压工程投运后，将与山东现有的特高压网络贯通，构成双环结构，形成全国首个省域特高压双环网。这样一张双环网，不但能让山东东部、北部等地区新能源基地发出的清洁能源顺畅传输，更能大幅度提升山东电网的安全性、稳定性和可靠性。
1: 新闻正在发生，热点快速浏览，更多消息来看新闻速览。
6: 今天3:27，我国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使用长征12号运载火箭成功将卫星互联网低轨27组卫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获得圆满成功。全国铁路将于今天18点起实行新的货物列车运行图，新图实施后安排开行最高时速160公里的特快城际班列8列，最高时速120公里的快速城际班列58列，以及最高时速80公里的普快城际班列85列。此外，新图实施后安排中欧班列图定线路96条，新增经阿拉山口口岸入境至陕西榆林、经二连浩特口岸入境至山东济南的2条回程中欧班列。此次调图后，货物列车开行信息客户可通过铁路95306网站、 APP、 微信公众号等渠道查询。今天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葛洲坝航运扩能上下游围堰正式启动施工，这两道围堰将与岸坡等共同维护施工区域，为万吨级新船闸干地施工创造先决条件。
2: 这标志

0: 意味着葛洲坝航运扩能全面进入主体施工阶段。中国证监会昨天宣布，就公开募集证券投资基金运作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及配套规则公开征求意见。征求意见稿支持权益类基金发展，拟将权益类基金、基金中基金等产品的成立门槛从规模2亿元、份额2亿份，分别降至5000万元、5000万份。固收类基金成立门槛维持不变。广州海关昨天发布12项便利措施，服务保障第140届广交会，提出进境展览品到管查验，优化离境退税便捷验核模式，出口批次检验检疫改革等具体措施，确保广交会进出境人员物资通关顺畅高效。第140届广交会将于10月15号到11月4号分3期在广州举办。今天起，国内航线客票燃油附加费上调，调整后的标准为成人旅客800公里及800公里以下航线每航段50元，800公里以上航线每航段90元，相较于调整前分别上涨10元和20元。婴儿旅客免收，儿童、革命伤残军人、因公致残人民警察按实际收取标准减半收取。此前销售的国内客票如在今天及以后进行变更，不再按新标准补收燃油附加差价。
1: 大型文化节目《舆图探山河》将于今晚起在总台央视财经频道播出。《舆图探山河》以舆图为核心叙事载体，舆是古代的车舆，古人把大地看作承载万物的车舆，描摹山川形胜，记录疆域版图的古地图，由此得名舆图。节目遴选了一批具有代表性的珍贵古地图，其中不少是经过修复后首次与观众见面。节目将系统讲述中国古代重大公共建设的历史文化价值，也从水利、商贸与城市发展中梳理中国经济地理的历史脉络，从舆图出发，共探山河，读懂中华文明智慧。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1: 眼下正是赏秋的好时节，不过在这里要提醒您的是，登山赏秋景时一定要注意安全，切勿爬野山或是进入未开发的区域。昨天在山西太原市的赏秋热门地绝围山，一男子与同伴登山时就在未开发区域不慎摔伤被困，接到报警后，公安、消防等救援力量迅速赶到现场施救。
0: 救援人员抵达绝围山后，通过报警人描述的方位找到了被困男子，其身体多处受伤，
3: 眼部有明显受伤处，然后现在腰不能动，
4: 腿也有点疼，大概那个位置滚下来的。
0: 据了解，事发地属于绝围山的未开放区域，男子登山时因没有抓稳失足摔伤，经现场初步检查后，救援人员将男子固定在担架上，随后大家轮流抬担架下山，将其交给120急救人员。目前男子仍在医院接受治疗。
1: 本节新闻就是这样，稍后17点新闻直播间继续带您看新闻，更多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
5: 文字忘了写，有太字没污渍，
6: 好干净啊！
5: 衣服洗后不留香，有太字锁金香，
7: 好香啊！
5: 有太字没问题，
8: 有太字没问题。
9: 9月19日，2026第13届古井贡酒年份原浆秋季开酿仪式在安徽亳州举行。现场直播连线古井贡酒、黄鹤楼酒、明光酒业、九韵酒业四地同酿，八大生产基地同步蒸腾起秋日第一缕酒香，文化周同步开启，合肥分会场让消费者近距离感知品牌温度。同期举办第6届国际蒸馏酒技术高峰论坛，来自全球多个国家和地区蒸馏酒领域科研机构、高校专家汇聚亳州，共话产业高质量发展新路径。古井贡酒将始终以酒为媒，传承文明，服务大众，持续书写中

0: 姑娘世界香的时代篇章。历经两年多的市场期待，小米首款增程 SUV 鹏程系列于近日正式交付。四款车型覆盖了五座到七座的多样化家庭出行需求，其中大五座的鹏程 N70 的二排腿部空间可达1410毫米，无论是家庭出游、朋友相聚，还是商务接待，都能畅享可从容对坐的超大空间。同期，小米18 Fold 的新形态折叠屏手机和小米平板9 Pro Max 搭载小米自研悬界 O3 芯片震撼上市。全新小米18 Pro 继续深耕背屏生态，在玩法上又有全新突破。他们与小米汽车、小米鹏程系列共同勾勒出人车加全生态的战略新轮廓，一车一世界，自在即鹏程。
1: 25000里，纵横十余省，千难万险，凝成巍峨丰碑。生命热血铸就伟大精神，理想信念谱写壮丽史诗。
2: 这里是于都河，
3: 这里是福建三明宁化县的凤凰老街。
4: 我现在就站在贵州遵义的娄山关，
5: 我脚下是奔流的大渡河。长征精神是走出来的，
2: 长征精神激励着我们一代又一代的年轻人不断的前进。
1: 齐心协力走好新的长征路，开创更加光明的未来。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特别节目《江山万里新长征》。

各位下午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下午5点新闻直播间，继续带您看新闻。记者从商务部了解到，中欧贸易投资磋商机制第二次例会10月8号至9号在北京举行，双方围绕贸易和投资平衡、出口管制、知识产权、世贸组织改革等议题开展对等、专业、建设性的会谈，全面盘点了机制首次会议以来的磋商情况及各项进展，并形成了成果共识。商务部欧洲司负责人

0: 今天就相关成果进行了解读。
1: 一、关于中欧经贸关系，首先，双方重申稳定平衡的中欧关键贸易伙伴定位，并确认将在世贸规则框架内平衡处理经贸分歧和彼此关切，探讨深化互利合作，推动中欧贸易向上平衡，向前发展。第二，双方一致认为，机制运行畅通高效，第二次例会的成功召开是新起点，不是终点。双方达成的成果共识充分表明，中欧有意愿也有智慧，通过对话协商管控和妥处分歧，有效避免了摩擦升级。第三，双方均认为，稳定健康的中欧经贸关系不仅惠及中欧企业和民众，符合双方共同利益，也为全球经济增长和产供链稳定注入确定性和正能量。二，关于贸易和投资平衡，双方秉持相互尊重、平等互利原则，开展了密集磋商，围绕医疗器械、化妆品、药品、逆变器、农食产品等议题，深入探讨如何对等解决彼此关切，扩大双向市场准入，推动中欧贸易动态平衡。一是双方同意发挥贸易监测机制作用，探讨双方在世贸组织规则框架下降低部分商品关税可能性，并就欧盟外国补贴条例开展技术对话，为中欧贸易投资合作营造公平、透明、可预期的环境。双方愿在此前良好合作的基础上，就医疗器械和农产品等领域的市场准入问题进行交流，并继续就欧盟对逆变器项目融资指导文件、化妆品和药品监管等问题保持沟通。二是双方以尊重事实、非歧视和符合世贸规则为基本原则，就电动汽车、混动汽车贸易进行了深入讨论，避免了局面升级，有力维护了中国企业的实际出口利益和中欧混动汽车贸易的稳定发展。同时，双方回顾此前达成的电动汽车反补贴案、价格承诺通用指导文件，欧方将积极推进电动汽车案企业价格承诺和复审相关程序。三是双方积极展望了未来合作，认为中欧在新能源、人工智能、服务贸易、数字经济、绿色低碳等领域合作潜力巨大，可进一步挖掘新机遇，拓展新空间。双方同意探讨双向投资合作，中方一如既往欢迎欧盟企业来华投资兴业，并不断完善营商环境，同时期待欧方为中国企业营造公平、透明、可预期的营商环境，切实维护中国企业合法权益，增进中国企业在欧投资经营信心和预期。
0: 在出口管制方面，中欧出口管制对话机制建立以来，双方保持了各层级密切沟通，双方同意进一步发挥出口管制对话机制作用，加强政策沟通，维护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
1: 三，关于出口管制，双方重申将致力于解决出口管制领域彼此关切，欧方将在解决两用领域对华重点许可个案方面继续推动取得进展。双方围绕中欧两用物项合规贸易，探讨相互出台便利化措施的可能性，欧方将考虑采取可能的对华便利化措施。双方还同意就出口管制领域制裁列疑单问题加强沟通，并在各自法律框架下支持并实质性启动相互疑单流程。四，关于知识产权，中欧双方在知识产权保护方面保持长期友好合作关系，并不断取得进展，双方愿继续深化交流，拓展合作空间。中方希望欧方重视中方诉求，并积极推动解决。双方认为有必要设定阶段性目标，并继续发挥好中欧知识产权工作组的主渠道作用，深化合作并监督进展。五，关于世贸组织改革，中欧均为多边贸易体制的坚定支持者和积极贡献者，双方均强调以规则为基础的多边贸易体制的价值，支持世贸组织改革，并强调遵守世贸组织规则的重要性。双方同意以开放建设性的方式进一步加强沟通与合作，就世贸组织改革所有相关议题开展讨论，以期推动改革取得实质进展。六，关于后续工作，展望下阶段工作，双方将继续围绕共同关心的重要经贸议题进一步

0: 一步加紧工作，共同推进第二次例会达成的成果共识落地。双方还商定将于2027年3月召开机制第三次例会，在此之前双方各层级将保持密切沟通，包括1月举行部长级视频会议。
1: 昨天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的关于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意见对外发布，国家发展改革委相关负责人表示，在发展新质生产力实践中要始终坚持4条原则，确保新质生产力发展不走偏、不冒进、不泡沫化。
2: 意见提出坚持创新主导、改革为要、因地制宜、先立后破。国家发展改革委相关负责人表示，这4条原则是党中央对新质生产力发展客观规律的深刻把握，是针对实践探索中出现的脱离实际、盲目布局和投资、一哄而上发展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忽视传统产业改造升级、重发展轻改革等问题的纠偏。意见强调，先立后破发展新质生产力，就是要引导大家做好新旧动能平稳接续转换。
1: 意见突出强调积极推进能源革命。国家发展改革委相关负责人表示，当前以绿色低碳为标志的能源革命正在全面跨过技术积累拐点，进入快速商业化、规模化发展阶段。
2: 国家发展改革委相关负责人介绍，根据国际能源署数据，2026年全球能源总投资预计将达到3.4万亿美元，其中2.2万亿美元投向风电、光伏、储能、氢能等清洁能源领域。这些领域已成为全球布局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重要方向。
3: 新质生产力本身就是绿色生产力。意见在着力推进发展方式创新中提出，构建绿色低碳循环发展经济体系，优化绿色发展政策工具箱，积极推进能源革命等3项重大任务。其中，能源革命是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关键赛道，是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的必由之路，也是发展新质生产力的重要安全支撑。
4: 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1: 据报道，日本首相高市早苗近日在临时国会发表施政演说称，日周边安保环境复杂严峻，将于年底前修订安保3文件，从根本上提升防卫力量。同时还有消息称，日政府修订安保3文件时考虑加入探讨引进核动力潜艇相关内容。对此，在今天下午举行的国防部例行记者会上，国防部新闻发言人严正回应：
5: 日本是二战战败国，必须履行铲除军国主义、摧毁战争力量、禁止重新武装等战败国义务。然而，日本执政当局却以所谓周边安全威胁为借口，加快再军事化进程，甚至企图突破无核3原则。谋求渐进式核松绑，推动安保政策朝着进攻性、扩张性、危险性方向转变。新型军国主义这头灰犀牛正在变异失控、加速狂奔，成为挑战战后国际秩序、冲击国际核不扩散体系、威胁地区和平稳定的突出因素。今年是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历史的审判仍未结束。日方应深刻反省战争罪责，与军国主义彻底切割，停止修宪扩军、图谋拥核的危险行径，否则只会重蹈覆辙，难有未来。
1: 据日本读卖新闻近日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日本政府年内修订安保3文件，考虑加入探讨自卫队引进核动力潜艇相关内容。报道称，如果在安保3文件中写明探讨拥有核潜艇，将为政府启动相关调查研究创造条件，而后日本政府将就是否拥有核潜艇做出决定。对此，多国人士表示，日本谋求核潜艇威胁亚太地区和平稳定。
6: การที่รัฐบาลญี่ปุ่นกำลังพิจารณาปรับแก้เอกสารด้านความมั่นคง3 ฉบับและนำเรือดำน้ำพลังงานนิวเคลียร์มาเป็นหนึ่งในทางเลือกเพื่อเสริมสร้างสิ่งที่เรียกว่าเพิ่มขีดความสามารถในการป้องปราบนั้นเป็นความ

0: La alarma de agua se disparó.
1: 媒体公布的多段视频记录了地震来袭时的现场情况。这段视频显示，地震来袭时，在巴拿马中部科克莱省首府佩诺诺梅一栋建筑发生倒塌，现场有烟尘升起。 在巴拿马多地的商场、地铁等设施中，人们紧急撤离并前往户外避险。这段视频中，一个正在进行录制的节目组在突如其来的晃动中从现场撤离。此外，此次 7.6 级地震还导致巴拿马部分桥梁出现晃动。
2: 记者从中国气象局国家气候中心了解到，一次东部型超强厄尔尼诺事件已经于今年9月正式形成。此次事件发展速度快、强度强，预计将成为有系统性监测以来最强的厄尔尼诺事件。根据气象卫星监测显示，自5月以来，赤道中东太平洋进入厄尔尼诺状态，关键区尼诺 3.4 区海温持续攀升。7至9月，尼诺3.4区海温指数滑动平均值超过 2.5 摄氏度，达到超强事件标准。气象部门预计，未来3个月，赤道中东太平洋海表温度还将继续升高，在秋末冬初达到峰值。此次厄尔尼诺事件将成为有系统性监测以来最强厄尔尼诺事件。
3: 国家气候中心主要对特定区域 NINO 3.4 区海温指数呢进行监测，当指数3个月的滑动平均值达到或超过 0.5 摄氏度，且持续至少5个月，则判定为一次厄尔尼诺事件。事件的强度呢定义为其峰值，即 NINO 3.4 区海温指数3个月的滑动平均值达到最大的数值。事件的峰值达到或超过 0.5 摄氏度但小于 1.3 摄氏度呢定义为弱事件。 达到或超过 1.3 摄氏度但小于 2.0 摄氏度呢定义为中等事件，达到或超过 2.0 呢定义为强事件，达到或者超过 2.5
2: 摄氏度呢定义为超强事件。专家介绍，根据海温最强增暖中心位置，厄尔尼诺可分为两种形态：暖中心位于赤道东太平洋为东部型厄尔尼诺及传统型；暖中心位于赤道中太平洋为中部型厄尔尼诺。 本次监测到的为东部型厄尔尼诺事件。西班牙今年极端天气频频发生，西班牙气象专家表示，今年频发的极端天气与厄尔尼诺现象有直接关联。今年夏天是西班牙有记录以来最炎热的夏天，平均气温比1991年至2020年间的正常水平高出2.5摄氏度。近日，西班牙东部多地又遭遇极端暴雨天气。
4: De este año es excepcional. Es posible que asistamos a final de año, en diciembre, en enero, a el niño más potente desde que se tienen registros. Es posible. Podemos decir en términos generales que el niño es un amplificador global.
2: 对于政府和民众应当如何应对极端天气，埃尔内斯托表示，应进一步减少温室气体排放。当气候变化已经成为既定事实的时候，人们需要适应极端天气的频发，采取更多措施，主动作为。Hay
4: diferencias entre unas y otras. Esto significa que tendremos que ir a sustituir estas energías, estos combustibles fósiles por energías renovables y electrificación también de los sectores más dependientes de los combustibles fósiles. Hasta ahora el transporte era uno de los única forma de utilizar los combustibles fósiles. Cada vez tenemos más electrificación del transporte.
5: 今年以来，厄尔尼诺现象叠加印尼的旱季，部分地区出现了持续数月无雨的情况。印尼气象部门表示，今年的厄尔尼诺现象影响范围在进一步扩大。 El Nino yang terjadi berbarengan dengan musim kemarau itu

0: akan membuat musim kemarau kita menjadi lebih panjang dan lebih kering. Nah, ini adalah daerah-daerah yang mengalami hari hujan berturut-turut tanpa hujan, hari berturut-turut tanpa hujan gitu. Yang merah ini udah lebih dari 60 hari berturut-turut tanpa hujan. Kita bisa lihat banyak wilayah yang memang
1: El Niño 带来的影响不只有缺水，持续高温和少雨让印尼部分森林和泥炭地变得更加干燥，火灾风险随之上升。此外，持续干旱也对印尼农业生产造成了不同程度影响，其中水稻、辣椒和葱类等对水分需求较高的农作物减产风险相对较大，负面影响还可能通过食品价格向居民消费端传导。气象部门表示，从目前的趋势来看，厄尔尼诺现象预计会持续到2027年初。
2: 据美国国家飓风中心发布的信息，二级飓风伊萨亚斯9号夜间在美国佛罗里达州德斯廷附近登陆，随后强度减弱。据美国媒体报道，伊萨亚斯带来强风和降雨，在部分地区引发洪水。恶劣天气还导致多地大量用户断电。美国电力跟踪网站数据显示，截至当地时间10号凌晨，美国佛罗里达州、亚拉巴马州、佐治亚州已经有超过80万用户断电。菲律宾火山地震研究所今天通报说，该国中部的坎拉翁火山今天12:46左右喷发，目前尚无人员伤亡及财产损失的报告。通报说，此次喷发持续时间约为2分钟，产生的火山灰柱高达5000米至6000米，向北以及东北方向飘散。坎拉翁火山位于菲律宾内格罗斯岛，横跨东内格罗斯省和西内格罗斯省，是菲律宾最活跃的火山之一。
3: 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2: 我国对企业投资并购等交易实行经营者集中审查制度。记者今天从市场监管总局了解到，针对不太可能产生竞争问题的并购交易，专门建立的经营者集中检疫案件审查制度实施12年来，审查效率持续提升。今年以来，近89%的无条件批准案件通过检疫程序审查，平均审查时间从2014年的39.9天缩短至18.6天。
4: 记者了解到，今年以来，市场监管总局共收到经营者集中案件申报489件，审结440件，其中附条件批准3件，禁止1件，另对5起案件提出竞争关注。从2014年开始，我国按照反垄断法分类分级审查的要求，建立了经营者集中检疫案件审查制度，把不太可能产生竞争问题的案件分流至快速审查通道，让交易在更短时间内获得审批。
5: 适应检疫案件获批的案件数量大幅提升，2014年获无条件批准的检疫案件占全部无条件批准案件的比重为49.2%，到今年以来已增长到88.8%，绝大多数并购交易通过检疫案件审查获得了快速放弃，案件需填报的信息事项从53项缩减为38项。
4: 同时，监管部门严格把关，对不符合检疫案件适用情形的，依法转为非检疫案件。近3年来，约18.4%的非检疫案件是因为不符合检疫案件适用条件，从快速审查程序转入普通程序的。为进一步提高审查效率，市场监管总局从2022年起启动了检疫案件委托审查工作。截至今年9月，受委托的省级市场监管部门承担了65.8%的检疫案件审查。今年，辽宁、浙江、四川3地市场监管部门新加入委托审查队伍。下一步，市场监管总局将持续完善分类分级审查，支持企业依法投资并购。
2: 记者今天从市场监管总局了解到，分众传媒收购新潮传媒股权案获得市场监管总局附加限制性条件批准，这也是我国广告业领域第一起附加限制性条件批准的经营者集中案件。
4: 市场监管总局介绍，分众传媒是国内电梯媒体广告市场的头部企业，新潮传媒的市场排名位居第二。此次集中将进一步巩固分众传媒的市场支配地位，集中后实体对下游广告主的议价能力将

0: 进一步增强，有可能通过提高价格、降低服务质量或附加不合理交易条件等方式损害广告主和消费者利益。
1: 同时，从广告行业整体运行状况看，线上广告渠道的持续分流，其他户外广告类别形成的竞争约束，可在一定程度上弱化本项集中对竞争产生的不利影响。综合来看，申报方提交的附加限制性条件承诺方案可以有效减少集中带来的竞争影响。
0: 记者了解到，此次附条件承诺方案有以下几个特点。首先，是要求集中后实体继续履行现有客户合同及其所有商业条款，以及解除与物业公司的独家条款，不得达成新的独家条款和自动续约条款。这是为了防止集中后实体滥用市场支配地位，排斥其他梯美广告服务商公平参与市场竞争。同时，方案还要求集中后实体继续保持对客户的服务水平，实际成交价不得上涨，并完善反垄断合规制度，建立健全反垄断合规管理体系，向市场监管部门定期报告履行情况。
2: 今天，河南省商丘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公开宣判湖北省政协原党组成员、副主席周先旺受贿一案，对被告人周先旺以受贿罪判处有期徒刑14年，并处罚金人民币500万元。对追缴在案的周先旺犯罪所得财物及资息，依法上缴国库，不足部分继续追缴。
3: 经审理查明，2003年上半年至2025年五月，被告人周先旺利用担任湖北省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委副书记、州长，湖北省商务厅党组书记、厅长，黄石市委书记，湖北省政府党组成员、副省长，武汉市委副书记、副市长、代市长、市长，湖北省政协党组成员、副主席，湖北省政协副省级领导干部职务上的便利以及职权或者地位形成的便利条件，为有关单位和个人在工程承揽、企业经营、行政审批等事项上提供帮助，收受上述单位和个人给予的财物共计折合人民币6050万余元。商丘市中级人民法院认为，被告人周先旺的行为构成受贿罪，受贿数额特别巨大，应依法惩处。鉴于其受贿犯罪中有未遂情节，到案后如实供述罪行，主动交代办案机关尚未掌握的大部分受贿事实，认罪悔罪，积极退赃，受贿实际所得赃款赃物大部分已追缴，依法可对其从轻处罚，法庭遂作出上述判决。据悉，商丘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26年7月9号公开开庭审理了该案。庭审中，检察机关出示了相关证据，被告人周先旺及其辩护人进行了质证，控辩双方在法庭的主持下充分发表了意见，周先旺进行了最后陈述，并当庭表示认罪悔罪。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和各界群众20余人旁听了庭审。
4: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2: 我们再来关注俄乌冲突。连日来，俄罗斯对乌克兰多地发动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乌方则远程打击俄大型炼油厂等基础设施，俄最大搜索引擎服务商的数据中心也遭到无人机袭击。
5: 俄罗斯国防部9号通报说，3号至9号间，俄武装部队对乌克兰发动了一次大规模打击和7次集群打击，打击目标包括乌国防工业企业、后勤和通信中心、军用机场、无人机生产和储存点、燃料和装备仓库以及乌军临时部署点等。打击行动造成乌方数个港口设施遭到破坏并停止运行。通报还称，过去一周，俄军打击了用于向乌军运送武器装备、燃料和补给物资的14艘干货船和1艘油轮。俄罗斯最大搜索引擎服务商央捷科斯公司9号发布消息说，该公司位于卡卢加州的数据中心部分基础设施遭到无人机袭击，多个模块完全瘫痪，紧急救援人员和专家正在现场工作，暂无人员伤亡。

0: 该公司部分服务可能会出现间歇性中断，目前正在评估损失。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9号发布战况信息称，过去一天前线地区发生211次战斗，乌军在多个方向击退俄军进攻，乌空军导弹部队和炮兵袭击了俄方4个人员集结区、一处装备集结区、2个无人机指挥所、2套火炮系统以及1个关键设施。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9号证实，乌方出动远程无人机对俄罗斯境内设施发起新一轮打击，目标涵盖鄂姆斯克炼油厂、乌赫塔炼油厂及一处数据中心。此次行动是对俄方袭击乌克兰的对等回应。
1: 俄美两国元首9号进行电话交谈，俄罗斯总统普京9号晚通过总统官网发布声明称，在当天的通话中确认俄罗斯将向美国和全球市场提供石油和石油产品。同一天，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美俄领导人就俄罗斯向美国及全球市场提供柴油达成一致。美国财政部外国资产控制办公室当天发布公告称，在未来几个月放松针对俄罗斯柴油贸易的制裁。
2: 俄罗斯总统官网声明说，俄美两国元首9号进行电话交谈，聚焦乌克兰危机解决前景、伊朗局势及俄美双边关系。在谈及全球能源局势时，俄方确认将向美国和全球市场提供石油和石油产品。俄罗斯总统普京认为，此举将对全球经济产生积极影响。俄罗斯总统助理乌沙科夫9号晚在电话新闻发布会上介绍了俄美总统通话情况。乌沙科夫说，此次通话内容丰富友好，持续了1个半小时。普京与特朗普在通话中就准备开展大规模经济合作进行了讨论。乌沙科夫还介绍说，普京在通话中告诉特朗普，俄罗斯开展特别军事行动的目标没有改变。目前俄军已完全掌握战场主动，乌克兰企图通过打击俄罗斯纵深来阻止俄军攻势是徒劳的。同样在9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上宣布，他与俄总统普京完成相关讨论，双方同意俄立即向美及全球市场提供超过30万吨柴油，在11月份再提供50万吨。此后，俄方还将向市场提供100万吨柴油。另外，俄方将根据其炼油厂状况，在短期交付300万吨柴油。9号当天，美国财政部外国资产控制办公室发布公告称，在未来几个月放松针对俄罗斯柴油贸易的制裁，以缓解美国内柴油供应紧张，平抑油价。受地缘政治冲突加剧、季节性需求、出口限制等因素叠加影响，美国柴油零售均价9月创下历史新高。有分析指出，随着11月美国国会中期选举临近，高油价成为威胁共和党对国会参众两院控制权的一大风险因素。按照路透社说法，在中期选举到来之前，美国政府在降低油价方面的选项已所剩不多。近期，美国政府推动盟友在国际能源署协调下加快释放1亿桶战略石油储备，同时拟暂时允许染色柴油在交通领域的使用，推迟征收相应消费税等，以降低柴油消费负担。
1: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9号夜间在社交媒体上发文，就俄美总统当天的通话表示，对俄罗斯放松制裁的行为是明显的软弱。
2: 泽连斯基当天向一个到访乌克兰的美方代表团表示，结束冲突需要强硬，必须实施制裁，对俄施加压力。但美俄两国领导人的通话却走向不一样的结果。泽连斯基强调，在没有与俄罗斯达成明确且持久的冲突降级协议的情况下，任何对俄放松制裁的行为都是明显的软弱。泽连斯基称，乌克兰已准备好采取对等的降级措施，如果俄方不袭击乌方能源设施，乌方也就不再打击俄方炼油厂。美方了解乌方这一立场，美方也应该有能力促成这种妥协。泽连斯基称，允许俄罗斯出售石油

0: 产品就是在投资战争，在对等基础上与俄方实现真正的降级才是需要做的。泽连斯基还称，指望美国给予公平支持，并希望美国同俄罗斯进行强硬而非软弱的对话。另据乌克兰国家通讯社当天的报道，泽连斯基对媒体表示，乌方谈判团队正在美国佛罗里达州与美方进行会谈。泽连斯基称，此次会谈是关于结束俄乌冲突，或至少是先达成停火，这可以从能源方面开始。但与此同时，美俄却达成了协议，允许俄罗斯出口柴油。泽连斯基称，乌方谈判团队被用作了烟幕弹，这绝对不公平，也绝对不是伙伴之间应有的行事方式。
1: 据乌克兰媒体今天报道，乌克兰、美国以及欧洲代表在美国迈阿密举行的有关会谈提前结束，原定第二天举行的谈判将不再进行。此前，美国总统特朗普、美国总统的特使威特科夫在九号曾称，美国、乌克兰和欧洲代表当天在迈阿密举行会晤，就推动在冬季前缓和俄乌局势、结束冲突并实现持久和平的途径进行了建设性讨论。美国智库美国能源经济和金融分析研究所九号发布报告称，随着冬季的临近，欧盟正面临着天然气供应短缺的危机，有可能会影响到1000多万户家庭的能源需求。
2: 美国能源经济和金融分析研究所的这份报告显示，随着中东冲突持续扰乱全球能源供应，今年冬天，欧盟将面临高达140亿立方米的天然气供应缺口，约占欧盟总需求的7%，相当于超过1000万户欧洲家庭的能源需求。报告指出，目前欧盟天然气库存充足率仅为约70%，为2011年以来同期最低水平。而在另一方面，欧盟针对进口俄罗斯液化天然气的全面禁令将于2027年年初生效。届时，欧洲天然气进口量将进一步减少约70亿立方米。增加美国液化天然气进口是弥补供应缺口的途径之一，但成本不容忽视。按照当前价格，进口美国液化天然气将额外支出约30亿欧元，较去年成本增加12%。此外，美国液化天然气生产已经满负荷运行，向欧洲新增供应的空间有限。这也使得欧洲补足天然气缺口面临更大挑战。而欧洲天然气输气系统运营商协会也在8号警告称，如果遭遇寒冬，欧洲天然气库存水平可能降至11%这一低位，触及到战略储备底线，导致库存天然气不能轻易动用。如果欧盟各国希望在冬季结束时将天然气库存恢复至30%，以增强应对后续寒潮的能力，就必须削减相当于需求量7%的供应，或者干脆停止向消费者供气。
3: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4: 辽西走廊。山傍海，沃土育出红果香，锦州苹果形状端正，色泽红艳，果肉甜脆，清香味浓，产业根植田畴间，苹果撑开致富伞，硕果托举振兴梦。
3: 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1: 美国国务卿卢比奥九号发表声明，宣布对国际刑事法院实施制裁。随后，多个国家发表联合声明，强烈反对美国的制裁。
0: 加拿大、丹麦、德国、法国、意大利外长、日本外务大臣及荷兰、英国外交大臣九号发表联合声明，对美国宣布对国际刑事法院实施制裁感到遗憾并强烈反对。他们重申对国际刑事法院独立性、公正性和廉洁性的持续而坚定的支持。声明称将团结一致支持国际刑事法院，并致力于与非缔约国开展建设性和包容性的对话，为2026年12月举行的缔约国大会做好准备。当天早些时候，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发表声明称，美方正在制裁。

0: 国际刑事法院当天表示，国际刑事法院不会屈服于美方压力。今年来，美方以国际刑事法院调查美方人员以及对以色列总理和前防长发出逮捕令为由，多次宣布制裁国际刑事法院法官和检察官。 今年8月，美国宣布对国际刑事法院院长日本籍的赤根智子实施制裁。
1: 阿联酋总检察长山姆西9号表示，对迪拜航空 FZ-1073航班安全事件的调查显示，涉事副驾驶企图驾驶飞机撞击以色列特拉维夫本古里安国际机场的航站楼，实施自杀式恐怖袭击，造成尽可能多的人员伤亡。
2: 沙姆西在一份声明中说，涉事副驾驶是一名29岁的阿曼籍男子，此人事先制定了袭击计划，并利用此前两次飞往特拉维夫的航班熟悉飞行路线和机场情况。随后，于9月30号第三次执行该航线任务时，试图实施袭击。 调查显示，该嫌疑人2017年在澳大利亚留学期间开始接受极端主义思想，并受美国911恐怖袭击事件影响，萌生利用飞机实施类似袭击的念头。沙姆西在声明中说，嫌疑人在律师在场的情况下作出详细供述，承认独自实施袭击，但检方仍在调查是否存在同伙或其他关联。 声明称，嫌疑人曾于2020年至2024年在阿曼航空公司工作。2025年初加入摩洛哥皇家航空公司。2026年1月转入迪拜航空。调查发现，其入职时符合所有专业和安全审查要求，未发现其极端主义倾向或袭击计划的迹象。事发当天，嫌疑人在驾驶舱内使用硬击斧袭击机长头部，机长奋力反抗并试图求救。 机上一名准备直飞返程航班的机长察觉驾驶舱舱门异常开关后进入驾驶舱，再一名乘务员和数名乘客协助下制服嫌疑人。随后，返程航班机长及其副驾驶重新控制飞机，将其改道并安全降落在沙特塔布克机场。阿联酋检方表示，将继续审查相关证据、飞行记录和技术报告，并根据调查进展公布结果。
1: 美国疾病控制和预防中心最新的数据显示，截至8号，美国今年已经报告4061例麻疹确诊病例，达到1991年以来的年度最高水平。数据显示，今年以来，美国各地共报告4062例麻疹病例，另有18例涉及国际访客。在确诊病例当中，95%的患者未接种过麻疹疫苗，或接种情况不明。 麻疹是一种由麻疹病毒引起的急性出疹性呼吸道传染病，主要经呼吸道飞沫传播和气溶胶传播。感染者在接触病毒后1到2周内会出现高烧、咳嗽、流涕、皮疹等症状，病情严重时可能会引发肺炎等并发症。 甚至导致死亡。美国疾控中心强调，预防麻疹的最佳方法是接种麻疹、腮腺炎、风疹三联疫苗。更多国际消息，我们来看国际速览。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9号发表声明称。 今后针对违规船只的行动将不局限于霍尔木兹海峡，凡是擅自通过非授权航线航行的船只，都将遭到严厉惩处。声明说，海军过去数小时内击中了一艘载有液化石油气的大型船只，该船试图经由非法航线穿越海峡。声明强调，美军的挑衅行为是导致地区海上局势紧张的直接原因。 9号，胡塞武装控制下的也门首都萨那再遭空袭。据总台当地报道员消息，萨那市区传来巨大的爆炸声。对此，沙特方面暂无回应。胡塞武装发言人叶海亚9号表示，该武装当天在数小时内连续击退沙特方面的军事集结力量。叶海亚称，与沙特有关的军事力量试图从拉赫季省方向向曼德海峡推进，但未能取得任何进展。 美国白宫9号公布信息显示，总统特朗普日前批准成立一个调查委员会，调查有关美联储理事丽萨·库克涉嫌住房抵押贷款欺诈的指控，并就是否构成解除其职务的理由提出建议。该调查委员会将于11月5号举行闭门听证会，审议针对库克的证据和指控。

0: 库克本人需出席。库克的代理律师发表声明称，严重怀疑这一听证会是否合理且合法。美国总统特朗普9号在社交媒体上宣布，任命保守派评论员凯蒂·扎卡里亚出任白宫新闻秘书，接替离职的卡罗琳·莱维特。凯蒂·扎卡里亚目前是特朗普媒体科技集团旗下真实社交网站的高级通讯顾问，曾协助特朗普在关键摇摆州的竞选中取得胜利。白宫新闻秘书这一职务在莱维特8月底离职后一直空缺。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9号援引白宫官员提供的声明报道称，人工智能公司安特罗匹克向美国政府通报了该公司9月下旬发现的多起安全事件，涉及未经授权使用政府及其他机构系统。声明中对美国人工智能公司提出新要求，即所有人工智能公司必须第一时间报告与其模型相关的安全事件，并迅速采取补救行动。据韩国消防部门通报，今天上午，韩国大邱市北区一家超市发生天花板部分坍塌事故，消防部门随后展开救援。初步统计，有36人受轻伤，其中部分人员已被送往医院，另有66人被疏散。据法国媒体9号报道，法国雷诺阿博物馆此前失窃的两幅画作已被警方找到。该博物馆9月8号清晨发生盗窃案，两名窃贼在不到5分钟内盗走4幅画作，其中两幅在博物馆花园内被找到，另外两幅作品下落不明。10月7号，警方抓捕多名嫌疑人，其中两人被怀疑直接实施盗窃。
1: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昨天，安徽天长市消防救援大队接到报警称，辖区一居民家中两岁的幼童不慎将自己反锁在卧室内，家长无法打开房门，急需帮助。接警后，消防救援人员迅速赶到现场。
2: 消防员发现，孩子被困的房间安装的是隐形门，把手在室内一侧，外侧没有门把手，一旦锁门，无法从外面打开，只能破拆。在征得孩子家长的同意后，消防员用撬棍开始扩开门缝，配合手动液压扩张钳进行破拆。在尽量减少房门损坏、不惊扰孩子的前提下，消防员精细操作，约5分钟后门被成功打开。随后家长进入房间确认孩子无恙后将其抱出。据介绍，事发时家长在屋外做饭，孩子独自一人在卧室玩耍，直到孩子呼喊，家长才发现房门反锁了。消防提醒，看护幼儿时切勿将孩子单独留在密闭房间，避免发生被困等险情。如遇到此类紧急情况，不要盲目处置，应及时拨打119求助。
1: 近日，在福州开往呼和浩特的快772次列车上，一名旅客突发剧烈腹痛、呕吐等症状，情况紧急，乘务员与热心旅客联手施救。
3: 你好，哪儿不舒服？
4: 腹痛。
0: 当时，这名在卧铺车厢休息的旅客突发身体不适，同行人员立即向乘务员求助。乘务员了解情况后，立即广播寻找医护人员。呼和浩特市妇幼保健院麻醉科医生王董亮与同事刘平听到广播后，迅速赶来参与救治。医护人员对男子进行初步检查，结合症状判断，该男子为急性肠炎伴肠痉挛。
5: 南水袋给他稍微暖和一下。
0: 由于列车上的救治条件有限，医护人员建议用暖水袋热敷缓解症状，并拨打120急救电话。十多分钟后，患者腹痛减轻，情绪逐步平稳。随后列车抵达呼和浩特站，等候在站台上的120急救人员接到男子后，迅速将其送往医院进行治疗。经医治，目前该男子已好转出院。
1: 昨天，在山西太原市的赏秋热门地绝围山，一名男子与同伴登山时，在未开发区域不慎摔伤被困。接警后，公安、消防等救援力量迅速赶往施救。
0: 救援人员抵达绝围山后，通过报警人描述的方位找到了被困男子，其身体多处受伤，
6: 眼部有明显受伤处，然后现在腰不能动，
7: 腿也有点疼，大概那个位置滚下来的。
0: 据了解，事发地

0: 亦属于绝围山的未开放区域，男子登山时因没有抓稳失足摔伤。经现场初步检查后，救援人员将男子固定在担架上，随后大家轮流抬担架下山，将其交给120急救人员。目前男子仍在医院接受治疗。
1: 中央气象台预计，明天开始北方地区将自西向东陆续降温，降雨也将增多。
0: 气象卫星监测显示，从昨天到今天，降水集中在西南地区，中东部大部晴或多云，四川中部、贵州西部、海南岛出现中雨或大雨，海南岛东部局地暴雨、大暴雨，最大累计降水量218.7毫米。青海东部、四川西北部、西藏东部出现小雪或雨夹雪。今天西南、西北地区南部多阴雨天气，中东部降水稀少。明天至13号，受冷空气影响，北方大部将有小到中雨，局地大雨，青藏高原高海拔地区有小到中雪，局地大雪。气温方面，近期中东部大部气温偏高，未来三天江南大部最高气温可达30摄氏度以上，华南部分地区最高气温约33摄氏度。13号后，江南气温小幅回落，华南依旧偏暖。广州未来5天最高气温维持在33摄氏度左右，16号或出现高温，有望打破当地最晚高温记录。明天至13号，北方地区自西向东将陆续降温，大部降温4至6摄氏度，局地8至12摄氏度。气象部门提醒，北方公众需及时增添衣物，做好保暖，防范感冒。
1: 昨天，新疆阿勒泰地区出现雨雪天气，多地小雨，山区普降大雪。在喀纳斯景区，雨雪天气造就了独特的秋冬交融景观。
2: 一场雨雪过后，位于阿尔泰山中段的喀纳斯景区里，河谷与高山因山地垂直高差形成的气温分层，形成了一半金秋一半冬雪的景致。海拔较低的河谷地带气温偏高，降水多为雨夹雪，整片森林依旧是斑斓秋色，景致如画。而在景区高海拔山脊山间林地，气温降至0度以下，山林草甸银装素裹，一片冬日苍茫。
3: 本来我们想去追秋天的尾巴的，然后没想到赶上第一场雪。我是第一次看到空中会飘下来雪花，就是两个季节这样子撞在一起，我觉得特别漂亮。
2: 气象部门预报，本轮阿勒泰地区的雨雪天气将持续到11号，雨雪降温天气导致道路湿滑，局部能见度降低，提醒过往游客与车辆谨慎慢行，注意出行安全，同时做好防寒保暖措施。
1: 近日，位于内蒙古锡林浩特市的白音希勒牧场，林间彩叶五彩斑斓，草甸呈金黄色，一派秋日风光。国家二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马鹿在灌木丛中觅食或休憩，而在更开阔的草场上，一群狍子先是朝同一方向观察，紧接着一起跑向山脊。狍子属于国家三有保护动物，它们习惯早晚外出觅食，生性极机警。白音希勒牧场地处锡林郭勒草原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核心区，植被丰茂，水源充足。近年来，当地持续开展生态系统保护治理，野生动物栖息环境不断优化。山东泰安东平湖湿地日前迎来了大批的野生鸬鹚，成群的鸬鹚时而在空中盘旋，时而在水中嬉戏觅食，飞鸟聚散，形成灵动的鸟浪，与湖景相融。目前东平湖已经观测到野生鸬鹚5000余只，后续还将有更多的候鸟飞抵，有的短暂休整后继续迁飞，有的就地越冬。东平湖是山东第二大淡水湖，是东亚澳大利西亚候鸟迁飞路线上的关键驿站。近年来，当地持续开展湿地修复，丰富的食物资源为候鸟打造了安全的栖息中转地。本期新闻就是这样，稍后为您播出，共同关注。
4: 30年初心不变，地澳关爱心血健康。

0: 好梦想。
1: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2: 幼年时，雷甜甜姐弟由爷爷和双目失明的叔叔抚养长大。工作后，为更好照顾亲人，他毅然选择回家，帮叔叔办盲人按摩室，教智力障碍的堂哥学谋生本领。这个家正变得越来越好。
3: 二叔养我小，我护二叔老。
2: 七月，赵新军在海边救起落水大学生。八月，他的儿子赵龙龙又在这里救起落水母子。
4: 碰到类似的情况，我们还会伸出援助之手。
2: 1949年，程绍光开始为烈士守墓。受英烈精神感召，他参加抗美援朝，杀敌报国。程绍光去世后，他的儿子程祖权接力为烈士守墓。
5: 我一直会把先祖的那种情怀一代一代的传承下去。
2: 17岁女孩捡到20000多元现金，第一时间交给警察。
6: 交给警察也是最保险的一个做法。
2: 7岁时，好心人帮何一飞找回丢失的平板电脑，家人遗失钱包也被完璧归赵。
6: 每个人尽一份小小的善意，这个世界就会充满爱。

中欧贸易投资磋商机制第二次例会举行，双方围绕贸易和投资平衡、出口管制、知识产权等展开讨论，形成多项成果共识。日本首相高市早苗近日表示，将于年底前修订安保三文件，从根本上提升防卫力量。国防部发言人陈希今天就此严正回应，日本新型军国主义这头灰犀牛正在加速狂奔，威胁地区和平稳定。自家宅基地下发现古墓葬，能将挖出的宝贝变卖吗？河道内捡到国家文物私自出售，是否涉嫌犯罪？最高人民法院国家文物局发布依法惩治文物犯罪典型案例，上述行为均属违法犯罪。俄美就俄方将向美及全球市场供应石油达成一致，俄方最早将于本月向美国和俄方所有伙伴追加供应30万吨柴油，柴油供应协议的达成将对俄美关系及乌克兰问题谈判进程带来哪些影响？超强厄尔尼诺已经形成的话题冲上热搜，赤道。

0: 太平洋海水升温为何牵动远方的天气？厄尔尼诺来了，今年冬天会更暖吗？极端天气的形成与厄尔尼诺有关吗？一问到底，一起读懂太平洋发出的气候信号。
1: 各位好，欢迎收看新闻频道每天18点为您直播的共同关注节目。开始首先关注中欧经贸的相关消息。中欧贸易投资磋商机制第二次例会近日在北京举行，双方围绕贸易和投资平衡、出口管制、知识产权、世贸组织改革等议题开展对等、专业、建设性的会谈，全面盘点了机制首次会议以来的磋商情况及各项进展，并形成了成果共识。商务部欧洲司负责人今天就相关成果进行了解读。
2: 一、关于中欧经贸关系，首先，双方重申稳定平衡的中欧关键贸易伙伴定位，并确认将在世贸规则框架内平衡处理经贸分歧和彼此关切，探讨深化互利合作，推动中欧贸易向上平衡、向前发展。第二，双方一致认为，机制运行畅通高效，第二次例会的成功召开是新起点，不是终点。双方达成的成果共识充分表明，中欧有意愿也有智慧通过对话协商管控和妥处分歧，有效避免了摩擦升级。第三，双方均认为稳定健康的中欧经贸关系不仅惠及中欧企业和民众，符合双方共同利益，也为全球经济增长和产供链稳定注入确定性和正能量。二，关于贸易和投资平衡，双方秉持相互尊重、平等互利原则，开展了密集磋商，围绕医疗器械、化妆品、药品、逆变器、农食产品等议题，深入探讨如何对等解决彼此关切，扩大双向市场准入，推动中欧贸易动态平衡。一是双方同意发挥贸易监测机制作用，探讨双方在世贸组织规则框架下降低部分商品关税可能性，并就欧盟外国补贴条例开展技术对话，为中欧贸易投资合作营造公平、透明、可预期的环境。双方愿在此前良好合作的基础上，就医疗器械和农产品等领域的市场准入问题进行交流，并继续就欧盟对逆变器项目融资指导文件、化妆品和药品监管等问题保持沟通。二是双方以尊重事实、非歧视和符合世贸规则为基本原则，就电动汽车、混动汽车贸易进行了深入讨论，避免了局面升级，有力维护了中国企业的实际出口利益和中欧混动汽车贸易的稳定发展。同时，双方回顾此前达成的电动汽车反补贴案、价格承诺通用指导文件，欧方将积极推进电动汽车案企业价格承诺和复审相关程序。三是双方积极展望了未来合作，认为中欧在新能源、人工智能、服务贸易、数字经济、绿色低碳等领域合作潜力巨大，可进一步挖掘新机遇，拓展新空间。双方同意探讨双向投资合作，中方一如既往欢迎欧盟企业来华投资兴业，并不断完善营商环境，同时期待欧方为中国企业营造公平、透明、可预期的营商环境，切实维护中国企业合法权益，增进中国企业在欧投资经营信心和预期。
1: 出口管制方面，中欧出口管制对话机制建立以来，双方保持了各层级密切沟通，双方同意进一步发挥出口管制对话机制作用，加强政策沟通，维护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
2: 三，关于出口管制，双方重申将致力于解决出口管制领域彼此关切，欧方将在解决两用领域对华重点许可个案方面继续推动取得进展。双方围绕中欧两用物项合规贸易，探讨相互出台便利化措施的可能性，欧方将考虑采取可能的对华便利化措施。双方还同意就出口管制领域制裁列疑单问题加强沟通，并在各自法律框架下支持并实质性启动相互疑单流程。四，关于知识产权，中欧双方在知识产权保护方面保持长期友好合作关系，并不断取得进展，双方愿继续深化交流，拓展合作空间。中方希望欧方重视中方诉求，并积极推动解决。双方认为有必要设定阶段

0: Über Arbeitung der sicherheitspolitischen Strategien der Japaner ist etwas, was durchaus nicht nur im Ausland, sondern ja auch im Inland für Sorge und teilweise für Proteste sorgt. Und das halte ich für völlig nachvollziehbar, weil es die sicherheitspolitische Situation
1: 9号，来自日本冲绳、九州等地区的41个民间团体在位于东京的参议院议员会馆与日本防卫省、外务省等部门的代表进行交流，并提交请愿书，表达对日本政府持续扩大防卫预算、推进军事部署的质疑和不满。
2: これはね、もう専守防衛のね、あの憲法の枠を超えてますから、もうあの攻撃のね、兵器だから。攻撃能力をね、まあ、反撃能力と言ってるけど先制攻撃できる能力ですからねこれは憲法違反だと思うし、まあ、こういうことはあの近隣の国に緊張を、ね、余計生み出すだけだからあのやめてほしいと思ってます
3: あの強引に進めたこの日本の在り方自体があの急激に間違ってた舵を取ったなっていうふうに思うので
4: 高市首相に至ってはその戦争の時代に私が生きていたわけではないから反省のしようがありませんそんなことを言う総理大臣あるいはそういう考えのもとでの防衛大臣がこの国の軍拡を今操っているということにとても憤りを持ちますし、何とかして止めないといけないと
5: 您正在收看的是
1: 近日超强厄尔尼诺已形成的话题冲上了热搜记者从中国气象局国家气候中心了解到一次东部型超强厄尔尼诺事件已于今年九月正式形成此次事件发展速度快强度强预计将成为有系统性监测以来最强厄尔尼诺事件面对这些说法不少人也产生了疑问赤道太平洋的海水升温为什么会牵动远方的天气厄尔尼诺来了今年冬天会更暖吗明年夏天会更热吗暴雨、台风、干旱是不是也都归因于它？接下来一问到底，一起读懂太平洋发出的气候信号。太平洋一片海域升温，世界各地的天气都要跟着变脸，所以厄尔尼诺也一直被认为是太平洋里的气候遥控器。那么这次的超强厄尔尼诺是什么意思呢？你可以把它理解成太平洋发高烧，赤道中东太平洋大片海域的海水异常升温，这团热水搅动了全球大气，让世界各地的大天气都跟着乱了套。那接下来呢，我们通过一个动画短片，先来认识一下厄尔尼诺现象。
6: 正常情况下，太平洋像一盆摆动的洗澡水。热带中东太平洋表面盛行东北信风和东南信风。在信风作用下，太平洋表面的暖海水在西部堆积，导致西太平洋海温升高，对流活跃。而南美洲沿岸受上涌冷水影响为下沉气流。这种西太平洋上升、东太平洋下沉的尾圈环流，在气象学上称为沃克环流。但当厄尔尼诺发生时，相当于突然有外力把水盆往反方向倾斜，信风减弱，导致出现异常西风，西太平洋暖池的暖水顺势回流到中东太平洋，南美洲沿岸本该偏冷的洗澡水变得异常温暖。引发沃克环流减弱，这种失衡会引发连锁反应。本该下雨的东南亚出现干旱，本该干燥的南美却暴雨成灾。鱼群不适应中东太平洋过高的海温，会大量死亡。秘鲁的渔民就无鱼可捕了。这些渔民发现，每隔两至七年，厄尔尼诺就会出现一次。而且圣诞节前后对捕鱼的影响最明显，就把这个现象称作厄尔尼诺，也就是圣婴的意思。1972至1973年，秘鲁渔业突发大崩溃，全球一些地方因干旱严重，导致粮食大量减产，河流干涸，水资源匮乏，而另一些地方发生特大暴雨和致灾洪水。当时气象学

也将对全球一系列的气候异常同时出现惊愕不已，却不知道这原来是一次强厄尔尼诺事件在作祟。厄尔尼诺如同太平洋的流感，虽

0: 进入厄尔尼诺状态，关键区尼诺 3.4 区海温持续攀升。7至9月，尼诺 3.4 区海温指数滑动平均值超过 2.5 摄氏度，达到超强事件标准。气象部门预计，未来三个月，赤道中东太平洋海表温度还将继续升高，在秋末冬初达到峰值。此次厄尔尼诺事件将成为有系统性监测以来最强厄尔尼诺事件。
1: 国家气候中心主要对特定区域尼诺 3.4 区海温指数呢进行监测，当指数三个月的滑动平均值达到或超过 0.5 摄氏度，且持续至少五个月，则判定为一次厄尔尼诺事件。事件的强度呢定义为其峰值，即尼诺 3.4 区海温指数三个月的滑动平均值达到最大的数值。世界的峰值达到或超过 0.5 摄氏度但小于 1.3 摄氏度呢定义为弱事件，达到或超过 1.3 摄氏度但小于 2.0 摄氏度呢定义为中等事件，达到或超过 2.0 呢定义为强事件，达到或者超过 2.5 摄氏度呢定义为超强事件。
0: 预计赤道中东太平洋海表温度将继续维持波动上升态势，于11至12月前后达到本次事件峰值，强度有望超过历史上三次超强事件，即1982至1983年、1997至1998年和2015至2016年，成为有观测记录以来最强的一次。本次事件具有发展速度快、强度强、对气候影响显著等突出特点。
2: 厄尔尼诺既然会引发海水温度上升，那么一旦发生超强厄尔尼诺，就等于超级高温吗？其实并不是。超强厄尔尼诺如同一个强大的全球气候放大器，它会重新洗牌大气能量和水分输送路径，相当于按下了全球天气的总开关。但是这只是气候异常的助跑器，超强厄尔尼诺可能引发区域或全球一系列极端事件，有的地方暴雨成灾，有的地方干旱少雨，台风路径、高温热浪都会被重新排版。厄尔尼诺的影响重在对大气的响应，可以是及时响应，也可以是滞后效应，与其发展的不同阶段有关。那么这次超强厄尔尼诺事件对我国气候带来什么影响呢？今年秋冬甚至明年春夏会发生气候极端异常的情况吗？气象专家表示，对于中国来说，厄尔尼诺的影响更加复杂。通常在厄尔尼诺的发展年，我国长江以南地区易发生洪涝，西北太平洋台风生成数量偏多，生成位置偏东偏南，强度偏强。冬季我国出现暖冬的概率较大，但冷暖起伏仍较明显。而在厄尔尼诺的衰减年，长江流域洪涝风险更高，而台风生成数量偏少，夏季我国大部地区气温偏高，高温热浪可能更强。
3: 您正在收看的是共同关注。
2: 再来关注俄乌冲突，当前俄乌冲突已经进入了第五个年头，局势呈现出地面战线僵持、远程空袭升级、外交博弈加剧的复杂态势。10月9号，俄总统普京与美国总统特朗普通电话，重点讨论乌克兰危机、伊朗局势及俄美双边关系等问题。特朗普当天宣布，美俄领导人就俄向美国及全球市场提供柴油达成一致。而针对美方放松针对俄罗斯柴油贸易制裁，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当天表示，美俄柴油协议破坏了任何寻求解决冲突的努力，任何对俄放松制裁的行为都是明显的软弱。如何看待能源合作与美俄在地缘热点议题上的联动？柴油供应协议的达成是否会对正在进行的乌克兰问题谈判进程以及美国在中东的战略部署产生影响？下面我们具体来看。俄罗斯总统普京9号晚通过总统官网发布声明，称当天在同美国总统特朗普通话中确认，俄罗斯将向美国和全球市场提供石油和石油产品。同一天，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美俄领导人就俄罗斯向美国及全球市场提供柴油达成一致。美国财政部外国资产控制办公室当天发布公告称，在未来几个月放松针对俄罗斯柴油贸易的制裁。
4: 俄罗斯总统官网声明说，俄美两国元首9号进行电话交谈，聚焦乌克兰危机解决前景、伊朗局势及俄美双边关系。在谈及全球能源局势时，俄方确认将向美国和全球

0: 市场提供石油和石油产品。俄罗斯总统普京认为此举将对全球经济产生积极影响。俄罗斯总统助理乌沙科夫9号晚在电话新闻发布会上介绍了俄美总统通话情况。乌沙科夫说，此次通话内容丰富友好，持续了一个半小时。普京与特朗普在通话中就准备开展大规模经济合作进行了讨论。 乌沙科夫还介绍说，普京在通话中告诉特朗普，俄罗斯开展特别军事行动的目标没有改变。目前，俄军已完全掌握战场主动，乌克兰企图通过打击俄罗斯纵深来阻止俄军攻势是徒劳的。同样，在9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上宣布，他与俄总统普京完成相关讨论，双方同意俄立即向美及全球市场提供超过30万吨柴油。 在11月份再提供50万吨，此后俄方还将向市场提供100万吨柴油。另外，俄方将根据其炼油厂状况，在短期交付300万吨柴油。9号当天，美国财政部外国资产控制办公室发布公告称，在未来几个月放松针对俄罗斯柴油贸易的制裁，以缓解美国内柴油供应紧张、平抑油价。 受地缘政治冲突加剧、季节性需求、出口限制等因素叠加影响，美国柴油零售均价9月创下历史新高。有分析指出，随着11月美国国会中期选举临近，高油价成为威胁共和党对国会参众两院控制权的一大风险因素。 按照路透社说法，在中期选举到来之前，美国政府在降低油价方面的选项已所剩不多。近期，美国政府推动盟友在国际能源署协调下加快释放1亿桶战略石油储备，同时拟暂时允许染色柴油在交通领域的使用，推迟征收相应消费税等，以降低柴油消费负担。
1: 据俄罗斯塔斯社今天报道，俄罗斯副总理诺瓦克表示，俄罗斯将提前解除对柴油出口的限制，最早于本月向美国和俄方所有伙伴追加供应30万吨柴油。11月份柴油出口量将进一步增至50万吨，12月增至100万吨。 今年7月，由于俄罗斯面临燃料紧张问题，俄罗斯政府宣布禁止石油公司从俄罗斯出口柴油，此后又数次将这一禁令有效期延长。
0: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9号夜间在社交媒体上发文，就俄美总统当天的通话表示，对俄罗斯放松制裁的行为是明显的软弱。泽连斯基当天向一个到访乌克兰的美方代表团表示，结束冲突需要强硬，必须实施制裁，对俄施加压力。但美俄两国领导人的通话却走向不一样的结果。 泽连斯基强调，在没有与俄罗斯达成明确且持久的冲突降级协议的情况下，任何对俄放松制裁的行为都是明显的软弱。泽连斯基称，乌克兰已准备好采取对等的降级措施，如果俄方不袭击乌方能源设施，乌方也就不再打击俄方炼油厂。美方了解乌方这一立场，美方也应该有能力促成这种妥协。 泽连斯基称，允许俄罗斯出售石油产品就是在投资战争，在对等基础上与俄方实现真正的降级才是需要做的。泽连斯基还称，指望美国给予公平支持，并希望美国同俄罗斯进行强硬而非软弱的对话。 另据乌克兰国家通讯社当天的报道，泽连斯基对媒体表示，乌方谈判团队正在美国佛罗里达州与美方进行会谈。泽连斯基称，此次会谈是关于结束俄乌冲突或至少是先达成停火，这可以从能源方面开始。但与此同时，美俄却达成了协议，允许俄罗斯出口柴油。泽连斯基称，乌方谈判团队被用作了烟幕弹。
1: 这绝对不公平，也绝对不是伙伴之间应有的形式方式。据乌克兰媒体今天报道，乌克兰、美国及欧洲代表在美国迈阿密举行的有关会谈提前结束，原定第二天举行的谈判将不再进行。此前，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10月9号曾称，美国、乌克兰和欧洲代表当天在迈阿密举行会晤，就推动在冬季前缓和俄乌局势、结束冲突，并实现持久和平的途径。
0: 进行了建设性讨论。那么，俄美总统通话，双方就柴油供应达成一致，美放松对俄柴油贸易制裁，是否意味着对？

0: 俄全面缓和，柴油供应协议的达成又是否会对正在进行的乌克兰问题谈判进程以及美国在中东的战略部署产生影响？我们来看专家的分析。
1: 此次俄美元首通话将能源贸易、乌克兰危机、伊朗局势置于同一对话的框架，属于议题同框，但不存在公开的一揽子的交易。能源之所以成为美俄管控对抗风险的一个工具，双方并未以柴油供应来换取地缘局面的重大让步，局部的合作并没有改变两国结构性的这种战略对抗关系。对于俄乌和谈进程来说，协议也难以催生突破性的进展，俄方呢不会因为这个成品油出口的局部收益而放弃在乌克兰问题上的核心诉求，也不会接受乌克兰所提出的局部停火方案。乌克兰对于美国放松对俄制裁表达了强烈的这种批评态度，欧洲呢内部也出现了一些分裂。该协议可能只是维系美俄高层战略沟通，对于俄乌战场中东局势实际上呢不是一个核心的变量，不会直接影响俄乌和谈取得一些突破。对于美国在中东的这个局势来说呢，该协议可能会带来一定的战术缓冲，但并不改变整体的结构性的这种矛盾。俄罗斯的这个柴油可以部分对冲中东成品油供应受阻的一些压力，缓解美国国内的通胀压力，但是呢，那美国不会因为俄美的交易而改变对伊朗的遏制政策。俄方希望呢，借这个高层对话能够推动伊朗问题走向外交斡旋，但是呢，莫斯科也改变不了美国的中东政策。因此总体看，俄美关系是有限领域的合作，在地缘领域的对抗格局仍然十分坚固。能源合作可以为俄美关系搭建桥梁，但却无法弥合两国在乌克兰、伊朗等一些地缘热点问题上的根本分歧。合作本身呢，存在着一定的不确定性，协议能不能落实还要取决于俄罗斯炼油厂它的产能以及乌克兰对俄罗斯炼油厂的袭击烈度。因此呢，现在看呢，美俄之间成品油的这种合作还有很多不确定性因素。
2: 您正在收看的是共同关注。
0: 最高法国家文物局发布六例依法惩治文物犯罪典型案例，在其中一起典型案例中，一名被告人因痴迷盗墓小说，竟自学盗墓技术，购买盗墓工具实施盗墓，最终获刑12年。
3: 被告人于某痴迷盗墓小说，自学盗墓技术，与他人一起携带盗墓工具，前往湖北省枣阳市兴隆镇某村、吴店镇某村，寻找确定古墓葬位置，共同挖掘盗得铭文铜戈、玉饰、铜壶、铜鼎等23件文物。经鉴定，被盗的两座墓葬均为东周时期古墓葬，具有重要历史、艺术和科学价值。盗得的铭文铜戈、玉饰、铜壶、铜鼎等23件文物均为春秋时期文物，其中3级以上文物22件。湖北省襄阳市樊城区人民法院审理认为，被告人于某的行为构成盗掘古墓葬罪，在共同犯罪中系主犯，依法判处其有期徒刑12年，并处罚金。
4: 我国文物保护法规定，一切机关、组织和个人都有依法保护文物的义务。刑法对于盗掘、倒卖等妨害文物管理秩序的犯罪做出了专门的规制。盗墓小说虽然惊险刺激，但对人物形象、故事情节等都进行了大量的夸张、幻想性的加工，与现实中法定合规的考古勘探等文物保护工作是有本质区别的。擅自进行钻探等探墓行为及挖掘、爆破等盗掘行为的，均可能构成犯罪而被追究刑事责任。
3: 秦直道是秦代修筑的一条交通干道，被誉为中国历史上第一条高速公路，是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当地文物行政部门发现，某煤矿在秦直道遗址保护范围内施工后，虽下达违法建设停工通知书，并送达矿长过

0: 郭某。郭某收到停工通知后，未进行文保审批，未采取避让措施，继续组织煤矿施工，导致该段秦直道遗址本体灭失。内蒙古自治区达拉特旗人民法院审理认为，被告人郭某的行为构成故意损毁文物罪，判处郭某有期徒刑7年，并处罚金。法院还判决其煤矿赔偿被损毁秦直道遗址的模拟修缮费用394万余元。
1: 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破坏文物，生产企业也不能以满足生产需要为由拒不履行文物保护义务，追求企业发展不能成为破坏文物的挡箭牌。对于实施违法犯罪行为造成文物文化遗产损害的，除承担刑事责任，还应当依法承担文物及生态环境修复等民事责任。
2: 自家宅基地下发现古墓葬，能把宝贝挖出来卖了吗？河道内捡到国家文物私自卖了，是否涉嫌构成犯罪呢？我们再来看两起依法惩治文物犯罪典型案例。
3: 陕西省西安市长安区马王街某村位于第一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封号遗址保护范围内，村民施某在自家院中清理柿子树根时发现古墓葬，遂进行挖掘，窃得铜鼎、铜爵、铜箍等8件青铜器，经鉴定被盗青铜器均为3级以上文物。西安市中级人民法院审理认为，被告人施某明知居住地位于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范围内，对发现的古墓葬进行盗掘，其行为构成盗掘古墓葬罪，还打算将盗取的8件青铜器倒卖牟利，情节恶劣，后果严重，最终判处施某有期徒刑15年，并处罚金。另一起典型案例显示，被告人唐某在广西柳州市柳城县一河道内进行捞沙作业时，拾得一个铜制编钟，并带回家中藏匿。后唐某将该编钟以30万元的价格出售，经鉴定，涉案编钟为春秋禅文铜俑钟，属于2级文物。柳城县人民法院审理认为，被告人唐某以牟利为目的倒卖国家禁止经营的文物，其行为构成倒卖文物罪，最终判处其有期徒刑5年，并处罚金，依法追缴唐某的违法所得30万元，上缴国库。
2: 对于古文化遗址、古墓葬的所有权，我国法律是如何规定的？我们再来听法官的介绍。
1: 我国文物保护法规定，古文化遗址、古墓葬属于国家所有，它的所有权不会因为是在居民的宅基地还是在农耕地里面就发生改变。同时，文物保护法也作出规定，我国境内地下、内水和领海中遗存的一切文物都属于国家所有，国有文物的所有权受法律保护，不容侵犯。在工程建设、农业生产等活动中，任何单位或者个人发现文物或者疑似文物的，都应当保护现场，立即向当地文物行政部门报告。发现国有文物隐瞒不报或者拒不上交的，将面临行政处罚。如有哄抢、侵占、倒卖等行为的，可能构成犯罪，并被追究刑事责任。
4: 您正在收看的是共同关注。
2: 不知道您有没有这样的经历，深夜打开外卖平台，刚选好下完单结账，心里就开始纠结惆怅，这么晚吃一顿是不是不太妥当，会不会胃胀，会不会长胖，可是外卖已经在路上，后悔已经不太赶趟。最近呢，一种虚拟外卖软件悄悄走红，您可以把它理解成为一款小游戏，用户可以在 APP 里选餐付款，还能看到骑手取餐送餐的全过程，只不过呢，这份订单永远不会送达，不会让你沉迷在美食里无法自拔，主打一个画饼充饥过程丝滑。那究竟是怎样的一款软件，来看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的报道。
5: 有博主试用发现，此类软件和普通外卖平台一致，有各种风格的美食，比如点一款汉堡，还能个性化定制是否加洋葱、生菜，要哪种酱料。选完之后，到购物车还能添加优惠券，计算这一餐的卡路里。点击付款按钮，大多数 APP 并不需要真的花钱，就会出现外卖。

0: 几首取餐送餐的全过程。
1: 我发现有人做了一款假外卖软件，就是你可以正常点餐，但是他永远不会送达，什么奶茶炸鸡什么都能点，他甚至还会显示商家已接单，骑手已配送，但是他不会送达，太适合我了。
0: 此类游戏大多由个人开发，还有的是大型互联网企业制作。一位开发者表示，他自己就是为了抑制深夜点外卖的冲动制作了这款软件。
2: 那其实减过肥的人都知道，我想点外卖的时刻其实不是饿了，就是有一种想要补偿自己的冲动，这种冲动其实只要给自己一点时间就过去了。所以我做了这个小工具，相当于先骗了一下自己的大脑，告诉你外卖已经在送了，等这个假外卖真的送到的时候，你的冲动就过去了。
0: 也有测评过的用户表示，此类外卖软件真的契合了自己的部分需求。
3: 因为很多人半夜打开外卖 APP， 他其实根本就不饿，他就是想把炸鸡加进来，然后呢又删掉，换成烧烤，然后再配杯奶茶，犹豫纠结半小时，最后什么都没有点。你说他图什么？他图的就是这个过程本身。
4: 点虚拟外卖一口都吃不到，为什么还真能解馋呢？对此，心理专家表示，点虚拟外卖的过程，从点餐、付钱到显示、骑手、定位等全套流程，满足的可能并不是食欲，而是一种消费需求和体验。在心理专家看来，对看重过程的人来说，这种虚拟消费相当于一种延迟满足练习。然而，对于看重结果的人来说，这套靠画饼充饥的玩法可能并不好用。点外卖就会涉及付款的问题，这类虚拟外卖游戏有些不需要实际支付，而有些呢却可以真实付款，只不过呢付出去的钱被存进了个人账户里，随时可零手续费提现，但是存的钱没有利息。这样的存钱游戏钱到底安不安全呢？
5: 从这个资金的角度来讲，它本质上它是一个持牌支付机构提供的一个记账工具嘛，只是在外面叠加了一个娱乐化的虚拟交互的界面，资金属于这个支付账户里的一个相当于付款的余额。资金的话，你平台你也不能去把那个资金拿去挪用，只能存在用户的个人的账户里面。
6: 从法律层面来看呢，如果虚拟外卖的游戏运营方自己持有支付业务许可证，就是我们所说的这个持牌支付机构啊，或者把用户支付的资金存放在一家持牌业务机构的这个支付账户内，这通常来说就是比较安全的啊。我们相关的这个监管要求呢也比较严格。但是如果是游戏运营方本身没有支付牌照，但却用自己的账户接收了用户资金，那就碰了监管的红线啊，是无证的经营金融业务的行为啊，是违法的。用户这个时候呢，他的资金安全风险就比较高了。用户在支付过程中啊，还存在泄露相关支付信息的风险。
4: 除了资金安全问题，这种虚拟外卖游戏还可能涉及哪些安全风险？我们继续来听法律专家的解读。
6: 玩这种虚拟点外卖的游戏，首先要注意的是个人信息风险啊。有些游戏 APP 呢会索要用户的定位、相册和通讯录权限，有些游戏还会支持用户啊导入真实的地址信息。建议大家在玩这种虚拟游戏的时候啊，尽量不要填写真实的姓名、地址啊这样一些个人信息。另外呢，我们要注意未成年人保护和诱导沉迷的问题啊。如果有些游戏设计了一些比如每天打卡才能领优惠券啊，或者使用多长时间才能体验到一些稀有的菜品啊，这样一些奖励机制，诱导用户呢养成一个高频的啊长时间的使用习惯，这一点也需要我们家长啊多加留意。
7: 您正在收看的是共同关注。
4: 再来关注美伊局势。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九号发表声明称，今后针对违规船只的行动将不局限于霍尔木兹海峡，凡是擅自通过非授权航线航行的船只都将遭到严厉惩处。声明说，海军过去数小时内击中了一艘载有液化石油气的大型船只，该船试图经由非法航线穿越海峡。声明强调，美军的挑衅行为是导致地区海上局势紧张的直接原因。 据美国媒体近日报道，美军已将所有 B-1 轰炸机撤出英国费尔福德空军基地。该基地过去数十年来一直被美军用作轰炸机对中东地区执行任务的基地。美国《纽约时报》

0: 披露了更多 B1 轰炸机紧急撤离英国的内情。
1: 报道援引美英多名匿名官员的消息称，美国情报部门截获的情报显示，伊朗计划实施一场跨国无人机袭击，目标直指英国费尔福德基地停放的美军轰炸机以及数百名驻基地美军人员。该袭击方案参考乌克兰此前针对俄腹地军用机场的行动，计划先将无人机运输至英国境内，依托地面卡车实施发射。报道称，早在九月中旬，美国与盟国的情报机构就向美军发出警示，费尔福德基地面临伊朗无人机袭击的风险。美国总统特朗普也承认，新的恐怖袭击威胁促使美军将全部 B1 轰炸机从英国基地撤回美国。
2: Some media reporting that it was based on an Israeli tip-off to both Germany and the UK that bases there could be under threat.
1: 在 B1 轰炸机撤离前夕，英国警方在费尔福德基地附近逮捕了五名涉嫌策划恐怖袭击的男子。英国首相伯纳姆称，有强烈迹象表明伊朗涉嫌参与针对费尔福德基地的可疑活动。针对这一说法，伊朗官方已坚决予以驳斥，拒绝一切将伊朗和费尔福德基地附近逮捕事件挂钩的说法。伊朗学生通讯社评论称，美国突然撤走轰炸机，标志着华盛顿全球军事态势的一个关键转折点。美国利用未经证实的情报，为突然撤离数十亿美元的军事资产辩护，这是试图掩盖更深层次的结构性战略透支危机。还有分析认为，尽管美英双方都在强调此次调整是出于军事考虑而非政治原因，但美军在费尔福德基地安全风险上升之际，无法信任英方的安保和反恐能力，选择迅速全部撤离其轰炸机，凸显了美英之间本就存在的信任裂痕。
0: 针对美军紧急撤走英国费尔福德空军基地的全部 B1 轰炸机一事，美方称是因为其面临伊朗无人机袭击风险，对此伊朗则予以否认。那么美国此次大规模撤走轰炸机仅仅是出于安全避险，还是折射出美国海外前沿部署的战略调整？我们来看特约评论员苏晓辉的分析。
3: 从战术上来说，美国仓促撤出战略轰炸机本身就说明自身骑虎难下。美国当然注意到伊朗方面曾经明确表态，任何用于攻击伊朗的外国军事基地都被伊方视为合法打击目标，而美国也注意到在8月16日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曾经做出决定，如果在45天期限内美国未能解除对伊朗海上封锁，伊方则保留对于美军开展新一轮打击行动的选项。对于伊方发出的威胁，美国无法忽视，现在在军事上保持高度戒备状态。而从战略上来说，这一次的撤离事件也非一次孤立的事件，美国在考虑的是在前沿部署方面是否要进行收缩，有这样的一种态势。首先，美国在评估自身的安全风险，海外军事部署、前沿部署必然意味着美军面临着打击的这种压力和承担的伤亡风险。而另外，美国也指责所在国未能对美国提供足够的安全支持，反而成为美国的累赘。而另外一方面，欧洲多国已经明确表示不愿意成为美国对中东发动打击行动的跳板，担心自身的安全和利益。那么如果发生袭击事件，对于美国来说，即使可以采取所谓报复性的行动，但是同样会对跨大西洋关系构成冲击，这是美国不想承担的风险和代价。
0: 我们再把视线转向巴拿马，据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当地时间9号中午，也就是北京时间今天凌晨，巴拿马发生7.6级地震，并在此后发生数次6级以上余震。目前地震已造成27人受伤，尚未收到人员死亡报告。
4: 据巴拿马官方通报，目前受灾情况集中在该国中部地区，科克莱、洛斯桑托斯等省多处商业设施受损，住宅坍塌，道路基础设施也受到影响。
5: Pero sí podemos ver en las imágenes que hay mayores afectaciones materiales en esas edificaciones que además, por ser del interior, son un poco más precarias y menos por la contingencia del terremoto, congestionando así y abarrotando las paradas de buses y los transportes públicos. Igualmente el tráfico vehicular. Han habido alrededor de 30 réplicas, siendo la última que sentimos hace poco una de las más fuertes y de más intensidad y duración. Las personas se mantienen en las plantas bajas o en las afueras de sus edificios porque aún sienten que no es seguro volver a sus casas.
4: 据当地媒体报道，当天首次地震震中附近多为农村和小城镇，

0: 人口相对稀疏。巴拿马运河管理局表示，强震发生后，运河运营仍保持正常，已启动应急预案，并对相关设施展开检查。经检查，运河一侧区域办公楼受到轻微损坏，未对船舶通行造成影响。地震还造成巴拿马多个地区出现电力供应中断，全国多座净水厂出现生产中断或产能下降。此次地震中，首都巴拿马城震感强烈，位于巴拿马城的托库门国际机场一度疏散旅客并临时关闭机场，经过检查后逐步恢复运营。
1: Estamos a punto de almorzar, y todo se movía horriblemente. Intentamos subir la azotea estaba cerrada y bueno, ya bajar rápido y mientras bajábamos todavía se sentía.
2: Yo estaba en la estación del metro en San Miguelito, allá arriba, cuando sentí eso horrible, horrible, horrible. Fue desastroso sentir esa sensación. Bueno, en el momentito sonó la alarma del metro para que todos desalojaran.
3: El temblor estuvo muy fuerte, estábamos almorzando.Y bueno, no bajamos, pero no hemos subido porque la alarma de incendio se activó. La alarma de agua se disparó.
4: 当地时间9号中午及北京时间10号凌晨，巴拿马发生7.6级地震。媒体公布的多段视频记录了地震来袭时的现场情况。
0: 这段视频显示，地震来袭时，在巴拿马中部科克莱省首府佩诺诺梅一栋建筑发生倒塌，现场有烟尘升起。在巴拿马多地的商场、地铁等设施中，人们紧急撤离并前往户外避险。这段视频中，一个正在进行录制的节目组在突如其来的晃动中从现场撤离。此外，此次7.6级地震还导致巴拿马部分桥梁出现晃动。
4: 刚才的短片当中提到过，巴拿马发生强震之后，巴拿马运河运营仍保持正常，暂未受到影响。地震发生后，运河方面已经启动了应急预案，技术人员正在对相关设施进行检查，以确定是否受到影响。运河管理局将随着评估工作的推进发布最新核实信息，我们也将继续关注。
5: 您正在收看的是共同关注。共同关注由贵州国台酒业特别呈现，大国酱香，国台领航，源自茅台镇核心产区，传承经典，智能酿造，真实年份，国台国标酒。星辰大模型，打造更安全的 AI 能力，更广泛的 AI 应用，赋能轻航百亿，普惠全民共享。中国电信。
6: 嗨呀呀咿哈嘞，嗨呀呀咿。
5: 你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教1573。

0: 在日常，乐享健康。
1: 古井贡酒，四获中国名酒金奖。老名酒，老朋友，老味道，传承金奖荣耀。古井贡酒。
2: 头晕、失眠、贫血、身体虚，喝复方阿胶浆，甄选道地药材，补气血更养气血。复方阿胶浆，好气血不再虚。
3: 华为 Mate 九十系列，全昆仑玄武架构，反正都可靠。第二代玲珑瓶，透亮出彩，瑞影红枫人像，这真实，真动人。直播模式，沉浸稳定，清晰流畅。华为 Mate 九十系列，踏光向前。
4: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

0: 试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1: 女性滋补养生，补血是关键。东阿阿胶《本草纲目》赞誉为补血圣药，补血更养血，血补好，状态好。补血圣药东阿阿胶。
2: 美团自营大药房精选千款药品，智能分拣，恒温储药，全国可送，全程控温，看不见的专业把控，看得见的信任之选。
3: 您正在收看的是共同关注。
4: 继续来看新闻。美国国务卿卢比奥9号发表声明，宣布对国际刑事法院实施制裁，随后多个国家发表联合声明，强烈反对美国的制裁。
5: 加拿大、丹麦、德国、法国、意大利外长、日本外务大臣及荷兰、英国外交大臣9号发表联合声明，对美国宣布对国际刑事法院实施制裁感到遗憾并强烈反对。他们重申对国际刑事法院独立性、公正性和廉洁性的持续而坚定的支持。声明称将团结一致支持国际刑事法院，并致力于与非缔约国开展建设性和包容性的对话，为2026年12月举行的缔约国大会做好准备。当天早些时候，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发表声明称，美方正在制裁国际刑事法院。针对美方制裁，国际刑事法院当天表示，国际刑事法院不会屈服于美方压力。近年来，美方以国际刑事法院调查美方人员以及对以色列总理和前防长发出逮捕令为由，多次宣布制裁国际刑事法院法官和检察官。今年8月，美国宣布对国际刑事法院院长日本籍的赤根智子实施制裁。
3: 您正在收看的是共同关注。
6: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收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
7: 阿拉宁波呼你脑。
3: 您正在收看的是共同关注。
4: 感谢您收看今天的共同关注，稍后是新闻联播。
6: 地方花生蛋白太肥，粮食增产让农民心动，果蔬真香甜，让消费者心动。试用鲁花绿色太肥，让亿万国人心动。
8: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9: 文件这么大，这网速都
10: 快快快，抢票倒计时了，
11: 直播间好多人呢，
12: 你可不能卡。
13: 多人用网不用慌，有爱家官网，天照网络始终在线，让你的家同时精彩。好网络
14: 好服务，就选中国移动。
15: 助力出行更智能，
16: 去周边合我口味的餐厅。
15: 助力科研更敏捷，助力开发更高效，助力各行各业探索 AI 创新。火山引擎，你的 AI 云。
17: 清凉一下，去油干活，江西风景独好。
3: 即将播出新闻联播，与您一起纵览天下大事。
18: 全社会都要行动起来，共同呵护好孩子的眼睛，让他们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8: 无论你来自何方，无论你去向何处，中国引领连接全球支付生态，共筑通途。

0: 新江淮完美制造，高效智能东科电源芯片，和恩半导体产业新力量，光智科技智创未来，皖南电机匠心制造。
1: 从一张卡到一份从容，从未来可期到方寸关怀，岁岁心安，处处相伴，中国工商银行。
2: 君品喜酒，以真情礼敬岁月，以至诚一路相伴，君子之品，东方喜酒。

0: 好客山东，好品山东。流光溢彩，烟火金秋，走遍大地神州，最美多彩贵州。红船起航地，嘉兴最江南。
1: 遇见大人，心度无限。
2: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观致，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3: 每个时代有每个时代的我，我不断和最好的我合在一起，成为现在。五粮液第八代，一代中国人，一代五粮液。
0: 五谷丰登，汇旧振兴新图景，
2: 得天地之美，与自然共酿，融非凡匠心，成品质酱香。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0: 中国茅台，为您报时。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10月10号，星期六，农历九月初一，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加强基础研究是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迫切要求，是建设世界科技强国的必由之路。今年以来，我国已更大力度、更实举措加强基础研究，一批创新成果正转化为高质量发展新动能。
1: 系列报道更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今天来看，贵州以红色精神凝聚奋进力量，以创新驱动产业升级，走出高质量发展新路。
0: 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实施就业优先战略、织密扎牢社会保障网有关情况。
1: 多项先行指标显示，我国经济回升向好态势持续巩固。
0: 全国秋粮收获进度过半，秋冬种陆续展开。
1: 日本民间团体向日本有关部门提交请愿书，反对政府扩军备武。
0: 俄罗斯将向美国和全球市场提供石油，美国将放松针对俄罗斯柴油贸易的制裁。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基础研究是整个科学体系的源头，是所有技术问题的总机关。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加强基础研究是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迫切要求，是建设世界科技强国的必由之路。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已更大力度、更实举措加强基础研究，一批从源头和底层破题的成果正在转化为高质量发展的新动能。
2: 在粤港澳大湾区刚刚建成的强流重离子加速器大科学装置运行仅一个月，

0: 科研团队就成功鉴别出新核素哈-153，拓展了人类已知原子核的版图。当前，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突破，全球科技竞争更加聚焦基础前沿领域。面对新的挑战和机遇，习近平总书记洞察国际风云，指出基础研究处于从研究到应用再到生产的科研链条起始端，地基打得牢，科技事业大厦才能建得高。2024年在全国科技大会上，他提出将拥有强大的基础研究和原始创新能力置于建设科技强国必须具备的五个基本要素之首。2026年出席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并作出部署，要求要从国家急迫需要和长远需求出发，进一步明确基础研究的主攻方向和重点领域，统筹推进原始创新和关键核心技术攻关。
1: 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洞察全球科技竞争新态势，精准把握基础研究发展规律，就加强基础研究的理论和实践问题做出一系列重要论述，从强调基础研究的根本性、先导性地位，到明确指出基础研究应该怎么干，该由谁来干，为广大科技工作者更好理解基础研究重要性提供了根本遵循。
0: 在统筹推进基础研究战略性、前瞻性、体系化布局进程中，我国不断破解基础研究体系化协同不足、整体效能不高、高水平人才不足等问题，加快补齐长周期基础研究支持保障短板，多部门强化规划衔接、政策协同、评价联动，合力推进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发展。科技部进一步强化任务统筹职能，建立完善重大任务部门和地方协调机制，强化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协同攻关，支持科技领军企业牵头凝练科学问题，发挥创新主体作用。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长三角基础研究联合基金重大专项今年9月启动，将面向长三角区域重大战略需求，支持应用导向的基础研究，探索三省一市统一出资、联合出题、共同管理、同题共答的协同机制。中国科学院聚焦化学键微观测量、人工合成细胞等前沿问题，组织优势力量进行体系化、建制化科技攻关。
2: 我们从国家重大需求来，希望用装置、人工智能的综合能力，能够解决国家底层的这个需求需要的根技术，来组织团队开展相关的研究，解决未来如何更好的来发展新的生产力、新的增长点的问题。
0: 在国家战略引领下，我国基础研究工作正在向科学前沿四级发起冲锋，并不断取得突破，向极宏观拓展。中国天眼科研团队近日建成世界最大的中性氢样本库，并发布了国际首例尚在演化阶段的脉冲星三体系统，为研究宇宙结构和恒星演化等提供了重要参考。向极微观深入，科研院所和高校组成的攻关团队日前联合证实了一种由锂构成的全新物质形态胶球的存在，揭开近半个世纪的物理谜题。向极端条件迈进，我国成功研制全球最高磁场强度的 35.6 特斯拉全超导强磁场用户磁体，为研制磁共振成像等高端医疗装备提供了核心技术支撑。向极综合交叉发力，我国科学家把化学、生物学和材料科学跨界融合，首次实现人工细胞的形态功能不对称分裂，为生物制造前沿领域开辟了新方向。基础研究不断取得新突破，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了重要支撑。光电化学、材料科学、制造理论等基础研究的长期攻关，支撑了我国在新一代信息技术、新能源汽车、光伏、高铁等新兴产业不断取得技术进步。我国科学家揭示农作物正午犯困减产的分子机制，为粮食增产开辟全新路径。基于信息超材料的新架构无线通信系统，为 6G 技术提供了前瞻性的基础支撑。创新研发同济式循环新原理系统，先进压缩空气储能技术实现新突破，对我国能源安全和实现双碳目标具有重要价值。从芯片、

0: 通信到粮食能源，每一步战略突破根子都连着基础研究。实验室里的从零到一，有力支撑了生产线上的从一到 N。锚定2035年建成科技强国战略目标，全面加强基础研究，着力提升原始创新能力。广大科技工作者牢记嘱托，勇担使命，在加快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建设科技强国的新征程上奋勇前行。
1: 贵州是红军长征过程中活动时间最长、活动范围最广的省份。岁月流转，伟大长征精神、遵义会议精神激励着贵州干部群众不断攻坚克难、奋进新征程。
0: 1935年1月15号至17号，中共中央政治局在贵州遵义召开扩大会议，集中解决当时具有决定意义的军事和组织问题，这就是著名的遵义会议。这次会议在最危急的关头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成为中国共产党和红军历史上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开启了我们党独立自主解决中国革命实际问题的新阶段。
2: 遵义会议精神是共产党人精神谱系的重要组成部分，精神的内涵是坚定信念、坚持真理、独立自主、团结统一，激励一代又一代的人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
0: 90多年前，红军在贵州转战4个多月，足迹遍布68个县市区，创造了4渡赤水的军事奇迹，依托全省700余处珍贵的长征革命遗迹遗址，贵州高标准推进长征国家文化公园贵州段建设。如今红色遗址串珠成列，长征主题数字演绎、研学线路等，让红色精神深植人心。昔日红色热土加速蝶变，贵州以数字经济为突破口，在建和投运数据中心达50个，累计部署算力规模每秒176百亿亿次浮点运算，成为全国制算资源最多、能力最强的地区之一。15-5时期，贵州将集中力量培育打造优势矿产资源、精深加工、新能源、新材料、数字产业等6大产业集群，积极发展纺织服装、生态食品、健康医药3大特色产业，奋力书写新长征路上高质量发展的时代答卷。
3: 我们将努力实现工业提质、互促共赢，推动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前瞻布局未来产业，优化生产力空间布局，加快构建富有贵州特色、在国家产业格局中具有重要地位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展现贵州新风采。
4: 国务院新闻办今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相关负责人介绍推进就业和社会保障高质量发展有关情况。
5: 今年一至九月，我国城镇新增就业1052万人，完成全年目标任务的87.7%。前8个月，城镇调查失业率均值为5.2%，就业形势总体稳定。十五五时期，我国将实施就业优先战略，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重点包括实施高校毕业生等青年就业支持计划、灵活就业和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就业质量提升计划、开展促就业5项行动、健全劳动者权益保障等4方面制度机制，
6: 包括适应人工智能发展促就业行动、技能照亮前程培训行动、农民工就业促进行动、高品质就业公共服务供给行动以及人力资源服务加融合发展行动，制定出台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权益保障办法，健全最低工资标准调整机制，构建技能导向的薪酬分配制度，完善治理欠薪长效机制，努力让劳动者实现体面劳动、全面发展。
5: 截至9月底，全国基本养老保险、失业保险、工伤保险参保人数分别达到10.79亿人、2.51亿人、3.27亿人，3项社会保险基金累计结余11.2万亿元。 十五五时期，我国将健全社会保障体系，重点鼓励支持灵活就业新就业形态人员参加职工养老保险，积极开展扩大企业年金覆盖面试点，扎实推

0: 推进个人养老金制度实施，完善社保关系转移接续政策，积极推进更多社保服务事项全国通办和社保卡一卡通用，织密扎牢社会保障网。
1: 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信息中心今天发布多项先行指标，数据显示我国经济回升向好态势持续巩固。
0: 线下消费大数据显示，三季度各类消费支付金额同比增长 2.6%， 增速较二季度提高 0.7 个百分点。九月线下支付金额同比增长 3.1%， 增速连续三个月上行。消费市场持续回暖，线下实体消费复苏韧性不断增强，外贸韧性持续凸显。三季度全国主要港口货运船舶离港载重量同比增长 43.1%， 较二季度显著提高。我国出口产业链供应链优势持续释放，推动外贸稳中向好，投资结构持续向新向优。九月份算力、数据等新型基础设施项目中标金额同比增长 50.4%， 人工智能、人形机器人等前沿领域资本投资金额同比增幅超一倍，新基建、新产业投资加速扩容。
2: 从三季度这些指标数据来看，政策效应持续显现，产业与市场同步共振，经济内生增长动能不断积蓄，这也为四季度经济持续回升向好，推动全年高质量发展打下坚实基础。
3: 寒露已至，全国秋收进入高峰。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显示，我国秋粮收获过半，秋冬种陆续展开。
0: 黑龙江是我国大豆主产区，北安市的十万多亩大豆已开始集中收获。当地今年扩种耐旱早熟高产品种黑科71，挖掘大豆增产潜力。同时，根据地块条件调配农机，降低田间损失率。在吉林榆树，90万亩水稻进入收获高峰期。今年，当地大力推广水稻机械化作业，接收占比达90%。
4: 今年水稻产量非常好，每公斤产量啊实测在2.2万斤左右，品质还好。
0: 眼下，关中平原1000多万亩玉米也进入大规模收获期，在陕西渭南的华山农场，10万亩玉米正连夜抢收，液压翻转犁紧跟收割机，收后马上整地，秸秆全部还田。
5: 秋收之后呢，连着秋整地、秋种，人停机不停，保证24小时连续作业。5万亩地呢是收在丰产期，播在高产期，最大程度呢保障我们的粮食产量。
0: 这几天河南秋收接近尾声，冬小麦秋播同步进行。在新乡丰丘县，当地依托智慧农事服务平台，把秋播所需农资配送到田间，已覆盖19个乡镇13000多个农户。为农户节约化肥等种植成本210多万元，
6: 我用不着雪兰了，直接送到地头了，而且活人价格便宜，每袋省20块钱，直接省了10000块钱。
0: 近日，农业农村部派出6个工作组和科技小分队，赴12个秋收秋种重点省份，推进落实三秋农业生产重点工作，指导各地落实精细整地、冬前田间管理等关键措施，确保秋收秋种进展顺利。
7: 国家税务总局最新增值税发票数据显示，国庆期间全国服务消费旺盛，相关行业日均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19.5%。具体来看，旅游消费市场热度持续高涨，旅游游览和娱乐服务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20% 以上，其中旅行社服务、游乐园服务增长较快。在旅游消费的带动下，多元化住宿需求释放，经济型连锁酒店、民宿服务销售收入同比分别增长 6.3% 和 12.8%。 同时，家庭聚餐、婚宴等活动带动餐饮消费旺盛，餐饮服务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9%， 其中特色美食街、夜市烟火气十足，促进小吃服务、快餐服务较快增长。此外，文旅消费不断丰富新业态、新场景，带动文化艺术服务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20.9%。 其中，文艺创作与表演服务、群众文体活动服务均保持2位数以上增长。各地体育赛事火热进行，带动体育服务销售收入增长近30%。受消费品以旧换新补贴部分资金节前落地，数码新产品集中上市，家庭换新刚需长假集中释放等因素影响，家用电器和音像器材销售收入同比增长超

0: 40%，手机、手环等通讯器材销售火热，增幅达1倍以上。
1: 记者从国家林草局获悉，近年来，我国持续加强鸟类保护，

0: 准时关闭。工作人员通过弱化灯光，降低灯光污染，减少对夜间迁徙候鸟的影响。从河北沧州南大港的滨海湿地到鄱阳湖湿地，大批珍稀水鸟陆续抵达停歇补给。工作人员加大巡护力度，搭建起全天候无死角的智能监测体系，自动识别精准统计过境候鸟的种群类别、迁徙速度等关键信息。
1: 10月4日、5日连续监测到了东方白鹳、白皮鹭、鸿雁、豆雁及各类鹭鸟，相比去年，珍稀鸟类出现的时间更早，频次也更高。
0: 数据显示，我国现有鸟类1505种，其中具有迁徙习性的鸟类800多种。全球9条候鸟迁飞通道中，有4条途经我国。目前，我国已筛选出821处关键栖息地，全面加强保护修复，候鸟保护监测网络不断完善。今年全国越冬水鸟监测总量达632.4万只，种群数量稳步增长，其中81.8%的水鸟在自然保护地内栖息越冬。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5位来自检察系统的代表围绕强化检察监督、履行好国家法律监督机关职责主题，分享各自在岗位上打击犯罪、维护社会安宁、守护未成年人权益的故事，展现广大检察人员在新时代新征程上忠实履行法律监督职责、维护公平正义、服务人民群众的使命担当和工作实际。第5届亚残运会中国体育代表团今天在北京成立，代表团总人数500人，其中运动员312人，来自25个省区市，平均年龄28.8岁，将参加17个大项、335个小项的比赛。第五届亚残运会是我国参加境外亚残运会运动员规模最大的一届，将于10月18号至24号在日本举行。届时将有来自45个国家和地区的3000多名运动员参赛。
2: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国务院残疾人工作委员会近日印发《国家残疾预防行动计划2026至2030年》，行动计划设置18项主要指标，提出到2030年进一步完善残疾预防防控体系，有效管控重点致残风险，为健康中国建设、残疾人事业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支撑。近日，金融监管总局发布《财产保险公司保险产品开发管理规定》，明确禁止开发无实际保障内容、违背社会公序良俗等保险8类产品，要求个人类条款表述应当通俗易懂、清晰明确，提高保险消费者权益保护力度。今天18时起，全国铁路实行新货物列车运行图，安排中欧班列图定线路96条，新增经阿拉山口和2连浩特口岸入境至陕西榆林和山东济南的回程班列，开行时速160公里电商特快班列8列，具体信息可登录铁路95306网站查询。今天，我国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成功发射卫星互联网低轨27组卫星，执行此次任务的长征12号是我国首款4米级单星级运载火箭，支持单星、多星不同轨道发射任务。全国性涉外法律服务平台法通网今天正式上线运行，平台提供全球主要经济体法律法规中文译本、区域国别法务指南等资源及涉外法律问题咨询，为走出去企业公民提供涉外法律一站式服务。记者今天从市场监管总局了解到，国庆期间全国市场监管部门检查大型游乐设施、客运索道及车站枢纽等场所电梯使用单位共6万家次，消除问题隐患1.7万余项，全国大型游乐设施等涉旅游特种设备未发生事故，安全形势总体平稳。今天，燕威1000千伏特高压工程竣工投产，这也是我国“十五五”时期投运的首个特高压交流输变电工程。工程线路全长1197公里，投运后，烟台、海洋、莱阳等地的核电将通过该通道送出，大幅提升山东省内绿电供给能力。目前，新疆棉花由北向南进入集中采收期，1万多台机械有序推进，采收进度

0: 完成近半，全部采收工作预计十月底完成。昨晚，第35届电视剧飞天奖、第29届电视文艺星光奖颁奖典礼在山东烟台举行，西北岁月、沉默的荣耀、我的阿勒泰等16部电视剧作品荣获飞天奖，中华考工记、宗师列传、胜利等14部作品获得星光奖。中央广播电视总台2027品牌强国战略共建行动暨总台国家品牌可信语料平台今天在京启动，总台大批创新节目精彩亮相。2027年，总台将依托国际领先的媒体资源和传播优势，与各界共同续写品牌强国建设新篇章。总台国家品牌可信语料平台将为全社会提供科学、权威、可追溯、可持续的品牌信息服务，服务于中国优质品牌建设。活动现场发布了品牌强国工程 AI 传播服务方案、2027品牌强国工程乡村振兴公益行动、2027消费季融媒体活动、美丽中国典范等同步签约。9号，来自日本冲绳、九州等地的41个民间团体，在位于日本东京的参议院议员会馆，向日本防卫省、外务省等部门代表提交请愿书，表达对日本政府持续扩大防卫开支、推进军事部署的质疑和不满。
1: 日本内阁强行推进修宪，让国家发展方向急剧转向错误道路。
2: 这些军事动向已经突破了专守防卫原则，部署攻击性武器，这是违宪的举动。这样做只会加剧与周边国家的紧张关系，必须停止这种做法。
0: 国际人士表示，日本不断推进再军事化，威胁地区及全球安全，国际社会应高度警惕。
3: 日本正突破专守防卫原则，修改安保三文件，为发展进攻性能力松绑。日本政府还执意往核武方向靠拢，违背和平宪法精神。各国应持续关注，坚决反对任何破坏地区和平的举动。
4: 日本近年来持续大幅扩充军费，推进部署中远程导弹，并将核动力潜艇作为强化所谓威慑能力的选项之一，应高度警惕这一动向。日本曾发动侵略战争，给亚洲国家人民造成深重灾难，日本政府应正视历史，坚持和平发展。日本力图突破战后和平体制约束，国际社会应警惕日本军国主义死灰复燃，威胁邻国及地区安全。
0: 俄罗斯总统官网发布声明称，普京总统9号在同美国总统特朗普通话中确认，俄将向美国和全球市场提供石油和石油产品。普京认为此举将对全球经济产生积极影响。特朗普同一天宣布，美俄领导人达成共识，本月俄方向美国及全球市场提供超过30万吨柴油，11月份提供50万吨，此后俄方将视情况每月提供100万吨或更多柴油。美国财政部9号称，将在未来几个月放松针对俄罗斯柴油贸易的制裁，以缓解美国内柴油供应紧张。最新数据显示，9号美国全国柴油平均零售价格为每加仑 6.28 美元，同比涨幅超 70%。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当天表示，在没有与俄罗斯达成明确且持久的冲突降级协议的情况下，任何对俄放松制裁的行为都是明显的软弱。乌方希望美国同俄罗斯进行强硬而非软弱的对话。据乌克兰媒体今天报道，原定9号到10号在美国迈阿密举行的乌克兰、美国及欧洲国家围绕乌克兰危机的会谈提前结束，10号的会谈不再进行。
5: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马利基9号说，联军正针对也门胡塞武装开展大规模军事行动，以摧毁胡塞武装控制区内136处军事目标。联军还为也门政府军提供空中支援。也门胡塞武装同一天表示，当天连续击退与沙特有关的军事力量，并阻止该军事力量向曼德海峡方向推进的企图。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9号发表声明称，今后针对违规船只的行动将不局限于霍尔木兹海峡，凡是擅自通过非授权航线航行的船只，都将在整个区域内遭到严厉惩处。

0: 声明还说，美军的挑衅行为是导致地区海上局势紧张的直接原因。阿联酋总检察长沙姆西九号说，调查显示，9月30号发生的迪拜航空客机驾驶舱冲突事件中，涉事副驾驶企图驾驶飞机撞击以色列特拉维夫本古里安国际机场航站楼，实施自杀式恐怖袭击。沙姆西说，嫌疑人承认独自实施袭击，但检方仍在调查是否存在同伙或其他关联。阿联酋检方将继续审查相关证据、飞行记录和技术报告，并根据调查进展公布结果。据中国地质台网测定，北京时间今天凌晨1:56，当地时间9号12:56，巴拿马发生里氏7.6级地震，震源深度10公里。据巴拿马当地媒体报道，震中位于上皮塔洛萨地区附近，人口较为稀疏。巴拿马首都巴拿马城距离震中约200公里，震感明显。贝拉瓜斯省和洛斯桑托斯省受灾最为严重。据巴拿马民防部门称，目前强震已造成27人受伤，部分建筑坍塌，道路供水等基础设施受损，托库门国际机场一度关闭。飓风伊萨亚斯9号晚在美国佛罗里达州登陆，带来强风和降雨，并在部分地区引发洪水。佛罗里达州向沿海地区发布风暴潮预警，并向部分低洼和沿海地区民众发布疏散令。截至当地时间10号早上，恶劣天气导致佛罗里达州、亚拉巴马州多地超过66万用户断电，目前这两个州已经进入紧急状态。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
2: 感谢收看，再见，
1: 再见。

0: 家平台，成就国家品牌。
1: 格力看得见的地方用铜，看不见的地方也用铜，四大核心部件坚持用铜，真铜实料选格力，好空调格力造。
2: 格力真好，
1: 得天地之美，与自然共酿，融非凡匠心，成品质酱香。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3: 鲁花 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4: 淘宝到底有多能？
5: 能淘好货，
6: 能点外卖，能订机酒，
7: 用万千宝贝满足生活所需。
6: 购物、外卖、旅行，尽在淘宝。上淘宝，天天有优惠。

0: 如果人生有边界，不如现在把边境推向云端，将边境探入深海，携边境去往太空。
1: 好网络就用中国移动，
2: 助力出行更智能，
3: 去周边合我口味的餐厅，
2: 助力科研更敏捷，助力开发更高效，助力各行各业探索 AI 创新。火山引擎，你的 AI 云。
4: 健康的事问问阿福，
5: 蚂蚁阿福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
6: 我要练出马甲线，
7: 我想养条啤酒肚，
8: 我得吃清淡点了。
5: 想科学减重，问问蚂蚁阿福体质秤连接阿福定制健康减重方案，专业健康 AI 蚂蚁阿福陪你一起科学减重。
9: 茯苓门亚麻籽油采用高分抗氧技术，99%有效保留 Omega 3亚麻酸，烟点超200摄氏度，煎炒烹炸拌每克都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茯苓门。
10: 观众朋友晚上好，随着新一股冷空气到访，明天开始北方将会自西向东陆续出现降水和降温。那我们就具体来看一下，预计呢未来三天，像青海、甘肃、陕西一直到河北、山东这一带

0: 以及内蒙古东部、东北等地将会陆续出现降水，这其中像陕西、山西等局地将会有大到暴雨，但是总体来看呢，还是以小到中雨为主。冷空气和降水到来之前，华北平原可能会出现霾，而东北、华东等地啊可能会出现大雾，四川盆地一带则是雨雾混杂，尤其是夜间到早晨时段，局地能见度将会不足200米，所以呢，驾车需要放慢车速，保持安全车距，注意交通安全。预计啊，13号开始受到冷空气的影响，雾和霾将会自北向南逐渐的消散，能见度会明显好转。在气温方面，由于冷空气位置偏北，降温的影响主要是集中在北方，自西向东多地呢会出现4到6度的降温，这其中像内蒙古中东部和东北一带，降温幅度更是会达到8到12度。而在冷空气到来之前，不少地方的气温还会继续的走高。我们来看一下哈尔滨，12号这里的气温会达到近期的高点，最高和最低气温都要比常年同期高出啊将近10度。那么之后受到冷空气的影响，14号最高气温一下降到只有11度，创下立秋后的新低。大家要注意及时的添衣保暖。你还可以扫描二维码了解更多的天气变化，来看城市预报。北京晴转多云，13到26摄氏度。哈尔滨晴，4到19度。长春晴，7到23度。沈阳晴，8到25度。天津晴，17到28度。呼和浩特晴，6到22度。乌鲁木齐晴，8到17度。银川晴转阴，7到23度。西宁多云转小雨，3到13度。兰州多云转小雨，7到18度。西安小雨，16到19度。拉萨多云，3到14度。成都小雨转多云，18到24度。重庆多云，21到28度。贵阳多云，15到27度。昆明多云，14到22度。太原晴转多云，7到25度。石家庄晴转多云，15到28度。济南晴，16到29度。郑州多云，18到29度。合肥晴，15到27度。南京多云，16到27度。上海晴转多云，19到26度。武汉晴，17到29度。长沙晴，18到31度。南昌晴，19到29度。杭州晴，19到27度。福州晴，21到31度。台北多云，22到26度。南宁晴，22到33度。海口多云，23到31度。广州晴，22到32度。香港晴，25到30度。澳门晴，25到30度。
1: 他无微不至，无处不在，让梦想更近，让希望继续。智能融合，算网一体，数安专家 AI 智选联通云。
2: 你好大自然，
3: 你好伙伴，
4: 你好银河，
5: 你好梦想，
1: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北京晴转多云，13到26摄氏度。
1: 欢迎关注品牌强国工程，
2: 天翼智屏，你的家庭 AI 入口，全屋智控，加倍轻松，智能守护，加倍安全， AI 陪伴，加倍省心，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
3: 原生营养，纯粹风味，富含八倍阿尔法亚麻酸，追求膳食营养新高度。史密斯亚麻籽猪肉高端肉制品。
4: 喂，你好，
5: 在这儿。
3: 水不争，只默默穿过高山。
4: 谢谢啊。
3: 树不躲，
5: 没事，
3: 才能在风雨后繁茂参天。有方向，自然有力量。海澜之家。

0: 此刻，这片热土一望无际，只因建设的力量从未止息。中国建设银行，善建者行。
1: 董佩芳的妈妈沈君乐宝，优萃宝爱有机生牛乳，含活性免疫球蛋白 SNR DHA OPO 等98种营养，配方更全，质体双颜。董佩芳的妈妈沈君乐宝。
2: 微货车超载为何难发现？
3: 超了53%，
4: 超重了啊！你知道点，
3: 知道。
5: 我们只是一个数据填报系统，不是能够发现它超前超载。
6: 发现超载的这种情况普遍的，
7: 何少？
2: 检验报告造假，触目惊心。
8: 检测人员并未实际到达现场，
9: 买的虚假报告，车辆没有检验，一旦接着过泄露，引发燃烧爆炸，社会危害性非常大。
0: 泸州老窖国窖1573提醒您收看焦点访谈。
2: 你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窖1573，用事实说话。
10: 欢迎收看焦点访谈。中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23季度明查暗访工作正式启动以来，比以往力度更大，要求更严，还首次开展了监管执法问题专项检查。危险货物道路运输是风险很高的行业，因此国家制定了严苛的规范标准，就是要从源头上防范重特大安全生产事故的发生。但考核巡查组在一些地方却发现存在微货车超载、设备检验报告造假、电子运单管理系统存在漏洞等问题，需要引起高度重视。
11: 京滇县兴达综合发展有限责任公司位于陕西省榆林市，是一家以运输原油为主的公司，有60多辆灌装车。6月中旬，记者跟随中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组来到这里时，最初并没有发现什么问题，但登录后台电子运单系统后，却发现灌装车的台账不太合常理。
12: 你看，从24年1月1号到26年，也就是今天，需要我们查一下。你看，全部都是68.3%，这怎么会这么相同呢？你看看，那你为什么每次他都故意的不多装满呢？你看，你还差了32%。
13: 装满就超限了，
12: 话说把这装满的话可能就达到20吨了。
14: 他这个也有
11: 样。68.3%的吨位利用率意味着油罐车只装了2/3左右罐体的原油，为了不超载而少装确实说得过去，但长时间浪费大量运力又不符合商业逻辑。那他们实际上装了多少呢？巡查组提出要看实际发货单。
15: 没错，双方的结算，结算单。
12: 对，
16: 这个结算都
12: 那个，你们肯定是有的。
16: 对，
11: 在巡查组的要求下，企业负责人只能拿出几张真实运货单。开票方是一家油田，兴达就是为他们运油的。一比对，果然发现了问题。
17: 没带你这个
11: 以尾号为3943的这辆罐车为例，它的出厂报告上写的核定载重为14吨，而票据显示它拉了22.14吨，超载58%。随后考核巡查组又检查了车牌尾号为6163、6782、7684等罐车，发现全部超载，超载范围从42%到58%不等，
12: 等于超了53%，重量超了53%，超了42%，
4: 超重了啊。你知道点，
16: 知道。
11: 油罐车是封闭的罐体，为什么会超重这么多呢？以尾号为3943的这辆罐车为例，载重为14吨的罐体怎么能装下22吨的原油呢？经过多方努力，记者找到了一段6月18日巡查

0: 查当天偶然间拍到的监控视频，结果发现这两辆罐车车牌号是一样的，都是3943，一辆是在路上跑的，一辆是在检测中的，但是这两个罐体形状、反光条长度、易燃标识的位置都不一样，显然这根本就不是同一个罐体。这是否涉嫌违法更换罐体，有待相关部门进一步调查。你们现在每个月大概发货多少吨呢？
1: 每个月足够就是2万多吨。
0: 每个月都是2万多？
1: 嗯。
0: 你们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有货的？
1: 我们是2010年。
0: 2010年？
1: 嗯，
0: 已经16年了。这个超额运载这个事情你清楚吧？
1: 清楚。
0: 从第一天开始就知道了，那你怎么解释这个事情？
1: 这个我们马上折给。
0: 专家表示，微货车非比普通货车，一旦超载，后果要严重的多，极易诱发重特大安全事故。
2: 一旦导致这个里面的介质啊，这个货泄漏，引发燃烧爆炸，甚至可能还有一些的这个聚多毒品，社会危害性非常大。那因此是国家交通运输部、应急管理部、公安部对这个违法运输车辆的管理始终是作为重中之重。
0: 那么，为什么兴达公司的超载问题没有及时被发现呢？9月初，中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组重返靖边县，再次深入调查。调查发现，主要原因是四个环节层层失守。我们仍然以尾号为3943的这辆罐车为例，看看它是如何闯过这四关的。首先是源头冲装环节审核失守。这辆车去采油站装油时，采油站应当审核它的核定载重，也就是14吨，但事实上却给它装了22吨，这显然违反了危险货物道路运输安全管理办法第29条的规定，装载货物不得超过运输车辆的核定载质量，显然采油站没有尽到相关的职责。第二关，运输企业没有如实填写运单。在我国，危险货物要上路运输，必须先拿到纸质或电子版的运单，严格执行一车一趟一单制度。尾号3943这辆罐车的运单由承运企业，也就是兴达公司来填写。
3: 这个信息是谁录入的？像这些信息，
1: 驾驶员。
0: 按理说不应该是驾驶员自己录入的。
1: 对，电子运单都是驾驶员自己填报。
0: 那他可以随便填，对不对？明明拉了22吨的货，但为了获取电子运单，却只填了12吨。对此，兴达公司显然疏于管理，审核不严。就这样，尾号3943的这辆罐车混过第二关，来到了第三关——电子运单系统。
4: 它主要能够体现出来我们，托运方、承运方的人车户的信息，运输的货物的品类的信息，包括运输的线路的信息，包括这个整个车辆在运行过程中的轨迹显示。
0: 国家推动各地建设电子运单系统，目的就是为了对危险货物道路运输进行全链条动态监管。但是陕西电子运单系统由于没有与采油站的源头地棒联网，无法获取前端真实信息，因此它只能录入留存信息，而无法核实信息，自然也就无法发现超载了。
4: 我们只是一个数据填报系统，它不是一个能够发现它超限超载，因为部里头当时在这个设计这个电子运单系统的时候就没有此项功能。超限超载要通过路查和源头装载才能够体现出来。
0: 在我国一些地方，为了堵住这一漏洞，已经通过地方法规强制微货装卸企业的电子地磅接入监管平台，再与电子运单申报的重量自动比对，形成闭环预警。而陕西正是缺少了这关键的一环。最后，再让我们来看看第四关，路面检查。负责路面检查的交管部门能发现它超载吗？答案是很难。首先，危货车数量很多，截至2025年底，陕西省在册的道路危险货物运输车辆将近2.5万辆，仅靖边就有2000多辆。其次，交管部门仅对可疑车辆进行抽查，兴达跑的又大多是偏远地区，因此得以长期超载运输。
5: 随机发现，随机检查。
6: 那么发现超载的这种情

0: 普遍吗？
1: 很少。
2: 正是由于托运方放水，承运方瞒报，运单系统只留存不核实，路面仅抽查等原因，因此超载问题很难被发现。
3: 后面我们通过升级改造，把这个短板给它补救上去。
4: 那我的苹果
5: 香甜脆爽，
4: 那我的桃
5: 皮薄肉厚，
4: 哎呀，
5: 好果子，
4: 可是不容易。
5: 现在的半个妹妹夫妻，让全国各地的人都知道我们的果子好，卖得得，挣得得，过上好日子了。
6: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
2: 除了微货运输超载以外，这次中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组还发现微货车检验报告造假问题触目惊心。按照规定，微货车车体每年要做年检，罐体每两年要做定期检验，检验由专业机构来完成并出具检验报告，这是保证车辆安全上路的重要措施。微货车检验比普通货车要严格很多，检测项目多达数十项，车辆技术等级必须达到一级方可运营。今年四月上旬，检查组前往贵州黔南州风貌物流有限公司检查时，发现这家企业提供的两台微货罐车金属常压罐体检验报告令人生疑。
7: 我们在复核中发现，罐体的检验机构是福建一家公司。当时我们就问了企业的负责人，这车辆是什么时候到福建去的？企业的负责人张口结舌，说不清楚。后来我们通过查阅车辆的轨迹，今年以来一到四月份，该车就没有到过福建的地方。最终企业的负责人，主要负责人说出的真相是买的虚假报告，车辆没有检验。
2: 检查当天，贵州交通运输部门依据考核巡查组提供的线索，对风貌物流进行立案调查。调查发现，风貌物流提交的84份检验报告，竟然没有一份进行过实际检验，但出具的报告却又真假难辨。
7: 二维码、防伪码，包括它的印章内容，都是真实的，但实际没有检验，因此从报告上看是查不出它的真伪。
2: 国务院安委会办公室将这一问题移交福建省人民政府进一步核查。5月6日，福建省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对提供罐体检验检测服务的福建硕生源检测技术服务有限公司进行了立案调查，共核查出了91份问题检验报告。
8: 我们调查发现了3点：第一，他的检测人员并未实际到达现场为实际开展检验；第二，他在检验项目中间所需要的这些检验设备他并没有使用；第三个就是他的原始检验记录是事后补造伪造的。
2: 那么这91份虚假报告是怎么到了贵州风貌物流手上的呢？调查发现，2025年1月9日，福建硕生源检测技术服务有限公司与不具备资质的外部人员张某签订授权委托书，张某帮硕生源招揽验车业务，硕生源为张某出具检验报告并支付一定费用。贵州风貌物流的罐体定期检验业务正是由张某与硕生源合作完成的。
8: 在2025年1月至2026年4月期间，当事人在没有派员前往现场，没有进行现场勘验，直接接收了张某提供的数据，为贵州风貌物流的74部微货运输车辆罐体提供了91份的定期检验报告。
2: 专家表示，装有危险货物的罐车长期凭借虚假报告上路行驶，危害极大。
7: 出具不合格的报告，首先它不能保证这个罐体的这个符合质量和安全要求。你实行就是报告造假，在运营当中导致，特别是易燃易爆的，泄漏以后处置不及时，就会酿成大的事故。
2: 最终，福建市场监管部门认定，福建硕生源的做法不仅构成出具微货车虚假检验报告的违法行为，同时违法金额还涉嫌触犯刑法。
8: 经调查，违法所得共计15.12万元，已经涉嫌构成了提供虚假证明文件。

0: 罪，所以26年的6月15日，我局就将该案依法移送了公安机关，实现了行政执法和刑事司法的有效衔接。
1: 除了贵州、福建以外，考核巡查组还在山东、陕西、宁夏、黑龙江等地发现出具虚假检验报告的现象，值得高度警惕。
2: 这个呢，要引起我们国家有关部门的高度重视，因为微型运输车辆它事故还是一发多发的。那么，首先要在政策上可能要进一步要来补多嘛，特别是要形成一个综合治理的东西，比如像交通运输啊、这个市场监管呢、应急管理、公安部门都要来强强联手，强化我们的执法机制的联动建设。
3: 节目中所反映的问题，在本次中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中并非个例，危货品运输事关公共安全，容不得半分侥幸。无论是企业利用系统漏洞虚假填报，长期超载上路，还是检测机构出具虚假检验报告，都在触碰公共安全的红线。危货运输任何一个环节失守，都可能酿成恶性事故。针对排查出的各类安全隐患，相关部门已经要求各地从严查处，督促补全监管短板，压实各方安全责任，牢牢守住危货运输的安全生产底线。感谢收看今天的焦点访谈，再见。

0: 90年前，红军将士视死如归，向死而生，一往无前，敢于压倒一切困难而不被任何困难所压倒的崇高精神，红血震撼世界，气壮山河的英雄史诗。心中有信仰，脚下有力量，长征永远在路上。90年后，我们再走长征路。昔日风雨如磐，今城气象万千，当年星星之火，已是遍地繁花。一代人有一代人的长征，一代人有一代人的担当，赓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
1: 确诊阿尔茨海默病后，林和生忘了回家的路，妻子吴锡辉带他排练演出，翻老照片带在身边，就是想唤醒他。
2: 我只希望他复复记忆，我是想他跟我在一块了。
1: 2024年，哥哥车祸重伤昏迷，弟弟肖安金自学护理，日夜照顾，守了500多天，把哥哥从病床上重新拽了起来。
3: 如果他不在的话，感觉是家具散了。
1: 女儿因车祸高位截瘫，父亲康吉贵用自行车内胎做拉力器，把旧铁椅焊成站立架，带女儿康复。20年后，女儿来到讲台，用自己的经历鼓励更多的人。
4: 我爸爸就是在我面前一直都是表现得那么刚毅。
1: 没上过一天学的汪小玲为脑瘫孙女坐进教室当同桌，从拼音学起，6年攒下7本笔记。他心里的账很简单，教会孙女自己照顾自己。
5: 对今天服务的希望就是他好好的身体健康一点，

厄尔尼诺是赤道中东太平洋海温持续异常增温的气候现象，属于气候系统内部的自然变率，以2至7年为周期不规则发生。它通过海气相互作用改变全球热量与水汽输送格局，可能引发全球各地旱涝灾害、高温热浪及低温雨雪等极端天气。厄尔尼诺对我国气候的影响存在明显滞后性，一般在发展当年夏季，长江以南降水偏多，台风活跃，秋冬季达峰值后，次年夏季长江流域易发生洪涝，台风整体则偏少。厄尔尼诺是常规气候波动，发展全程可监测，日常关注官方气象预警，做好极端天气防护。

0: 剑南春，古代皇室的宫廷御酒，现代社会的名酒精英，唐时宫廷酒，今日剑南春。
1: 唐时宫廷酒，今日剑南春为您报时。

0: 之美与自然共酿，融非凡匠心，成品质酱香。中国茅台，香飘世界。原生营养，纯粹风味，富含八倍阿尔法亚麻酸，追求膳食营养新高度。史密斯亚麻籽猪肉高端肉制品。
1: 没有土能不能种菜，这是我们在拼多多举办的农业大赛中搭建的植物工厂，智能调控光温水肥气，没有土壤也能保证蔬菜正常供应。
2: 多多助农，科技先行，
3: 拼多。

0: 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1: 一问九所，问安全的本质，问豪华的定义，问智慧的巅峰，问界智慧重塑豪华。格力看得见的地方用铜，看不见的地方也用铜，四大核心部件坚持用铜，真铜实料选格力，好空调格力造。
2: 格力真好。
3: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方时空。
4: 观众朋友们晚上好，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东方时空。今天的节目我们将重点关注以下内容。今天的时空观察，一起来聚焦错峰游。同样的风景，用更优的价格就能享受人少不挤的旅程。国庆假期后进入错峰出游的好时段，错峰价格能优惠多少，消费需求有何不同，文旅市场如何玩出新花样，要让错峰游走得更远，关键在哪里？时空观察一一聚焦。据日本放送协会今天报道，日本防卫省已敲定方针，将开展相关调研，强化太空运输能力，保障人造卫星情报收集活动。

0: 稳定运行。日本近期加速打造太空卫星侦察体系，背后有何深意？我们来看专家分析。详细内容，一起进入今天的东方时空。
1: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方时空。
0: 记者从商务部了解到，中欧贸易投资磋商机制第二次例会10月8号至9号在北京举行，双方围绕贸易和投资平衡、出口管制、知识产权、世贸组织改革等议题开展对等专业建设性的会谈，全面盘点了机制首次会议以来的磋商情况及各项进展，并形成了成果共识。商务部欧洲司负责人今天就相关成果进行了解读。
2: 一、关于中欧经贸关系，首先，双方重申稳定平衡的中欧关键贸易伙伴定位，并确认将在世贸规则框架内平衡处理经贸分歧和彼此关切，探讨深化互利合作，推动中欧贸易向上平衡，向前发展。第二，双方一致认为，机制运行畅通高效，第二次例会的成功召开是新起点，不是终点。双方达成的成果共识充分表明，中欧有意愿也有智慧通过对话协商管控和妥处分歧，有效避免了摩擦升级。第三，双方均认为，稳定健康的中欧经贸关系不仅惠及中欧企业和民众，符合双方共同利益，也为全球经济增长和产供链稳定注入确定性和正能量。二，关于贸易和投资平衡，双方秉持相互尊重、平等互利原则，开展了密集磋商，围绕医疗器械、化妆品、药品、逆变器、农食产品等议题，深入探讨如何对等解决彼此关切，扩大双向市场准入，推动中欧贸易动态平衡。一是双方同意发挥贸易监测机制作用，探讨双方在世贸组织规则框架下降低部分商品关税可能性，并就欧盟外国补贴条例开展技术对话，为中欧贸易投资合作营造公平、透明、可预期的环境。双方愿在此前良好合作的基础上，就医疗器械和农产品等领域的市场准入问题进行交流，并继续就欧盟对逆变器项目融资指导文件、化妆品和药品监管等问题保持沟通。二是双方以尊重事实、非歧视和符合世贸规则为基本原则，就电动汽车、混动汽车贸易进行了深入讨论，避免了局面升级，有力维护了中国企业的实际出口利益和中欧混动汽车贸易的稳定发展。同时，双方回顾此前达成的电动汽车反补贴案、价格承诺通用指导文件，欧方将积极推进电动汽车案企业价格承诺和复审相关程序。三是双方积极展望了未来合作，认为中欧在新能源、人工智能、服务贸易、数字经济、绿色低碳等领域合作潜力巨大，可进一步挖掘新机遇，拓展新空间。双方同意探讨双向投资合作，中方一如既往欢迎欧盟企业来华投资兴业，并不断完善营商环境，同时期待欧方为中国企业营造公平、透明、可预期的营商环境，切实维护中国企业合法权益，增进中国企业在欧投资经营信心和预期。
0: 出口管制方面，中欧出口管制对话机制建立以来，双方保持了各层级密切沟通，双方同意进一步发挥出口管制对话机制作用，加强政策沟通，维护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
2: 三、关于出口管制，双方重申将致力于解决出口管制领域彼此关切，欧方将在解决两用领域对华重点许可个案方面继续推动取得进展。双方围绕中欧两用物项合规贸易，探讨相互出台便利化措施的可能性，欧方将考虑采取可能的对华便利化措施。双方还同意就出口管制领域制裁列疑单问题加强沟通，并在各自法律框架下支持并实质性启动相互疑单流程。四、关于知识产权， 中欧双方在知识产权保护方面保持长期友好合作关系，并不断取得进展。双方愿继续深化交流，拓展合作空间。中方希望欧方重视中方诉求，并积极推动解决。双方认为有必要设定阶段性目标，并继续发挥好中欧知识产权工作组的主渠道作用，深化合作并监督进展。五、关于世贸组织改革，中欧均为多边贸易体制的坚定支持者和积极贡献者，双方均强调以规则为基础的多边贸易体制的价值，支持世贸组织改革，并强调遵守世贸组织规则的重要性。双方同意以开放建设性的方式进一步加强沟通与合作，就世贸组织改革所有相关议题开展讨论，以期推动改革取得实质进展。六、关于后续工作，展望下阶段工作，双方将继续围绕共同关心的重要经贸议题进一步加紧工作，共同推进第二次例会达成的成果共识落地。双方还商定将于2027年3月召开机制第三次例会，在此之前，双方各层级将保持密切沟通，包括1月举行部长级视频会议。
1: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方时空，
0: 一起进入今天的时空观察。国庆长假过后，机票酒店价格明显的回落，旅游市场正式进入错峰出游的窗口期。同样的风景，用更优的价格就能享受人少不挤的旅程，错峰出游价格能优惠多少？与传统的假期相比，错峰游的消费需求有什么样的不同？对此，文旅市场又如何玩出新花样？要让错峰游走得更远，关键在哪里？时空观察一一聚焦。我们先来关注价格。多家在线旅游平台的数据显示，今天到月底，机票的平均支付价格较国庆假期期间是下降超过30%。此外，一些热门目的地的酒店均价也较国庆假期下降了20%左右。
3: 记者搜索发现，近一周从北京出发飞往兰州、泉州、乌鲁木齐，上海出发飞往丽江、沈阳，广州出发飞往青岛、成都等航线机票裸票价格都在200元到300元左右。此外，不少假期热度很高的目的地，目前酒店均价相较国庆假期也下降了20%左右。
4: 中秋国庆假期呢，新疆、西藏、青甘、川西这些地区的出游热度都非常高，节后不管是酒店还是机票的价格都出现了明显的回落，整体性价比提升。新疆阿勒泰、西藏日喀则等地不少中高档酒店的均价低至300元，四川甘孜的豪华型酒店十月底仍有200多元的低价房源。节后错峰出发，既避开了拥挤的客流，又能以更实惠的成本游玩，是错峰出行的优质选择。
3: 特别提醒，低价机票和酒店虽然价格实惠，但是通常有比较严格的退改要求，旅客在购买前务必关注退改规则、行李额度、航班时刻以及目的地天气变化等信息，避免因捡漏影响出行体验。
0: 接下来咱们就去各地看一看，错峰出游进入到了最佳窗口期，不少游客尽享慢旅行的松弛乐趣。
2: 在张家界大峡谷景区，各地旅行团和家庭自助游游客络绎不绝。游客们在玻璃桥上俯瞰幽深峡谷，体验凌空漫步的刺激，纷纷拍照定格绝美瞬间。峡谷内溪水潺潺，林木葱郁，不少游客登上游船泛舟避水，沉浸式感受原生态峡谷风光。
5: 人流很少，你这个心情就不一样。再加上我们这一次来呢，正好碰到天气非常的晴朗，很好很好。
6: We like it very much. Yes, we have never seen something else before.
2: 海拔1500多米的七星山上，视野通透，群山层峦叠翠，奇峰舒展。褪去假期拥挤人流，景区客流平稳有序，清幽舒适的游览环境让错峰出行的游客尽享秋日山水之美。
7: 整体的体验感会更加好，因为人会比较少，排队的话就时间会比较短，然后拍照的话打卡点也不用排那么久，出行体验更加良好。
2: 在甘肃甘南，当地畜牧企业把现代化工厂打造成工业旅游景区，游客可以在工厂里了解牦牛乳的加工全流程， 与此同时，甘南多地文旅部门串联沿线古镇、景区和乡村，推出车票加门票加住宿的一站式组合产品，让一次出行就能有多场景体验，进一步激活节后文旅市场活力。
0: 而在安徽阜阳的颍上县国庆假期后，当地旅游热度不减，在作风出游的客流当中，银发旅游占比很高。
8: 在安徽阜阳市颍上县的尤家花园景区，一早便迎来不少游客，大家入园后就按照不同的路线开始游玩，欣赏园景，观看表演。
9: 国庆节假日之后呢，基本上每天都能迎来十多个团。我们现在这个整个景区的银发旅游的占比能够达到80%-85%。
8: 为更好服务银发客群，园区内每隔300米左右就设置一处休息区，方便老年人歇脚。同时，步道平缓，连廊遮阴，也降低了长时间游览的体力消耗。贴心措施赢得不少好评。
10: 我们就错过国庆，我感觉真的是蛮好的，清静，然后卫生方面搞得蛮好的。累了以后呢，可以到那边去休息一下。
11: 符合我们老年人出来游玩的这么一个需求，喝了这个茶呢，应该感觉还是不错的。
8: 据了解，国庆假期过后，该景区日均接待游客约2000人次，单日客流与假期基本持平，错峰出游热度不减，还让游客拥有更加舒适的游览体验。近年来，颍上县推动全域旅游，把八里河、明清苑等点位串珠成链，推出银发慢旅、研学定制等特色线路，满足不同群体的出游需求。
0: 在云南红河州建水县，秋阳和煦，清风徐徐，相比假期的热闹，现在的古城多了一份静谧与治愈，不少游客选择错峰出游，享受一场秋日休闲之旅。
8: 湘会桥车站是建水县的热门旅游打卡点，不少游客搭乘米轨小火车前来游玩。眼下，铁轨两旁的鼠尾草肆意盛放，花株繁茂，紫浪绵延，与复古站台火车相映成趣。游客们在花海中拍照打卡，错峰出行让游客无需排队拥挤，能够放慢脚步，细细品味这里的历史与建筑。
12: 国庆的话人比较多，然后这两天刚好过来的话人要少一点，游玩体验感会更强，刚好坐着小火车的话就是小朋友也很有新鲜感。
8: 同样位于西庄镇的双龙桥，没有了节假日的喧闹，开阔清静的桥面上、河岸边，游客三三两两悠闲漫步，或凭栏眺望，或拍照打卡，定格下古桥秋水的唯美画面。
0: 而在内蒙古，现在正是额济纳胡杨林的最佳观赏期，不少外地游客专程来到这里看胡杨。往年只在国庆假期每日开行的胡杨专列，今年也延长开行，为游客提供经济实惠的出行选择。
3: 胡杨专列每天16:53从呼和浩特站始发，第二天一早抵达额济纳站，夕发朝至的开行模式让不少游客体验到了便捷与实惠。
13: 今天呢，我从呼和浩特呢坐这个火车呢去额济纳，明天早晨呢8点就可以到达，在额济纳可以玩一整天，当天呢我们就可以乘坐这个列车了，就可以返回，相当于了我节省了2天的住宿费用，大概是1000多元。
3: 像周先生这样的游客越来越多，铁路部门也调整了列车开行计划，将往年只在国庆假期每日开行的胡杨专列延长开行至10月16号。
14: 我们不仅增加了列车班次，还将原本的13节车厢扩编为18节车厢，单趟载客能力提升了40%。
3: 采访途中，记者遇到了一个来自张家口的旅游团，20多名游客都是退休的老年人，他们是专门错峰乘专列前往额济纳。
15: 都上了班了，我们正好出来了，人也不太多，原来那两天这儿根本人都太多了，根本我你住都没地儿住，你都订不上。
16: 我在网上订的额济纳的酒店，它节日期间到1000多块钱了，8号以后节假日过后酒店就是600-700块钱了，便宜了。
3: 为更好地接待游客，额济纳站也开通了胡杨节绿色通道，优先为银发儿童等重点旅客在购票、检票、乘车方面提供优先服务。
17: 额济纳胡杨节旅游旺季，我们额济纳车站每天都要接发4-5列旅游专列，旅客接发量是平常的8-10倍。
0: 那么与传统假期相比，错峰游的消费需求有什么不同呢？我们来听中国旅游研究院副院长马一亮的分析。
18: 这几年节后的错峰游的人确实很多，有不少的人觉得假期出游太拥挤了，然后选择节后错峰旅游。错峰旅游的需求，一呢就是对性价比

要求比较高，这里面包括两种人啊，一种是对价格比较敏感的人，另外一种呢就是对消费来说他是比较理性的人，他不那么从众，他的原则是可以买贵的但不能买贵了。第二个特点就是对舒适度的要求啊也是比较高的，他们可以用时间来换空间，也就是说虽然我把时间往后挪一挪，但是呢我换取的就是我的游憩空间呢更大一些更充分一些，所以呢会适合那些

0: 随着错峰游的升温，传统假期的长尾效应也在逐渐的显现。那么要让错峰游走得更远，关键在哪儿呢？我们继续来听专家的分析。
1: 要让错峰游这个市场发展得更好啊，我想有两个方面。第一个呢，就是要让这个带薪休假要更加普及，特别是现在很多地方啊，也要开始给学生放春假、放秋假。如果家长也能够更加灵活的配套假期的政策的话，他们才方便把孩子带出去一起出游。第二个方面呢，可能就是供给还是要适度的去超前于需求的，而不能退得比需求更快。我们很欣喜的看到一些地方啊，尤其是它的景观的最佳窗口期跟假期不重合的地方，比如说春天我们去婺源看油菜花，国庆节后啊去长白山看红叶，去新疆或者内蒙古的西部去看胡杨，这些地方也确实在延长旅游班列的开行时间，为特定的人群延续有品质的服务，这是很好的现象。有越来越多的业者啊，也发现了这种错峰旅游的商机，旅游供给和服务的稳定性啊，正得到很明显的改善，这个市场是值得期待的。
2: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方时空。
0: 据日本放送协会今天报道，日本防卫省已敲定方针，将开展相关调研，强化太空运输能力，保障人造卫星情报收集活动稳定运行。
3: 报道称，日本防卫省认为，当前多国不断推进太空军事利用，太空在安全保障层面的战略重要性持续上升，因此日本计划在本财年内将航空自卫队改编为航空宇宙自卫队，加强利用人造卫星进行情报收集等活动。此外，日方担忧一旦发生紧急事态，在轨人造卫星可能丧失功能，因此需要建立应急机制，依靠备用卫星快速恢复情报收集能力。为此，防卫省决定开展调查研究，强化太空运输能力。具体而言，防卫省近期将面向民间企业公开征集方案，重点研究短时间内制造卫星运载火箭、配套发射方式以及项目成本等课题，力争在明年二月前后敲定合作企业。在此基础上，防卫省还将结合调研成果，制定全新的太空运输构想。
0: 近期，日本不断加速打造太空卫星侦察体系，可谓动作频频。日本防卫政务官若林洋平今年五月称，日方低轨军事侦察网络卫星星座已于四月起开始运行。卫星星座被视为日本版的星链。此外，据日本经济新闻九月披露，日本还在研发更前沿的战术 AI 卫星，计划2027到2029年间研制实验机型，最快于2030财年进行太空在轨测试。日本近期加速打造太空卫星侦察体系背后有何深意？我们来听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研究员吕耀东的分析。
4: 日本近期加快打造太空卫星侦察体系，强化太空运输能力呢，核心的意图是服务于扩军备战和远程打击能力的建设。那么推动这个防卫战略从专属防卫转向主动进攻，并争夺这个太空这一新兴作战领域的一个主导权。具体来看呢，日本正在构建快速的卫星发射体系，让民间企业呢研发低成本的运输火箭，以便在短时间内向低轨发射更多的通信卫星和侦察卫星，为日本的远程导弹提供实时的目标引导。从这个日本近期加速打造太空侦察卫星体系啊的生成动机来看，就是要构建一个远程打击链啊，提升日本的对地基地攻击能力。那么从目前来看，日本的25式陆基反舰导弹的射程已经接近于1000公里。那么未来呢，这个日本的改进型的巡航导弹和这个超音速的导弹打击距离会进一步的延伸。那么这就需要更多的卫星在更广阔的领域里边完成目标侦察和锁定。那么最终呢，为这个日本所谓的反舰能力呢提供这个实战化的一个支撑了。第二个方面呢，日本目前呢打造多轨道全天候实战化的一些军事卫星体系，包括这个太空运输能力等等，这一切都是服务于日本掌握这个太空作战主导权这样一个目的而打造的。
0: 那么日本此举会对地区安全局势产生什么样的影响？我们继续来听专家的分析。
4: 日本近期呢加速打造太空侦察卫星体系呢，以及提升太空运输能力，必然会

0: 对地区的安全造成重大的负面影响。它首先呢，破坏了地区的安全环境。那么日本针对性的这种侦察体系的提升呢，直接是针对周边国家，瞄准周边国家的。这样的话就打破了这个东亚地区固有的这种安全环境，极易引起周边国家的反制。第二点呢，加剧了这个太空军事化，引发这个连锁的安全困境啊，造成很大的不确定性。日本将太空的作为这个对抗性的作战领域，加速推进这个太空的武器化，这违背了这个太空非军事化的一个国际共识，也加剧了太空领域的军事化的一个竞争。日本的这种太空军事化的一种做法呢，是一种先发制人的一种认知态势，这势必了增加了地区冲突的这个预判分歧，对亚太地区的战略稳定啊，将构成一个重大的一个冲击。
1: 据报道，日本首相高市早苗近日在临时国会发表施政演说称，日周边安保环境复杂严峻，将于年底前修订安保三文件，从根本上提升防卫力量。同时还有消息称，日政府修订安保三文件时考虑加入探讨引进核动力潜艇相关内容。对此，国防部新闻发言人严正回应，
2: 日本是二战战败国，必须履行铲除军国主义、摧毁战争力量、禁止重新武装等战败国义务。然而日本执政当局却以所谓周边安全威胁为借口，加快再军事化进程，甚至企图突破无核三原则，谋求渐进式核松绑，推动安保政策朝着进攻性、扩张性、危险性方向转变。新型军国主义这头灰犀牛正在变异失控，加速狂奔，成为挑战战后国际秩序、冲击国际核不扩散体系、威胁地区和平稳定的突出因素。今年是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历史的审判仍未结束，日方应深刻反省战争罪责，与军国主义彻底切割，停止修宪扩军、图谋拥核的危险行径，否则只会重蹈覆辙，难有未来。
3: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方时空》。
1: 没合同被算法催单罚款，说扣就扣。各位外卖员、网约车司机、网络主播注意了，8号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发布了一份征求意见稿，直接瞄准了这些老大难问题。
4: 算法卡时间，想歇还不敢停怎么办？一份合同没有，罚款却能说扣就扣。送外卖、开网约车、做网络主播，碰上了这些难题怎么破？8号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发布了一份征求意见稿，直接瞄准了8400万新就业群体的劳动困境，要求补齐他们的权益保障短板。
5: 您现在有跟平台签订劳动的合同吗？
6: 没有。
5: 没有。
6: 从那个平台上就是下载那个软件嘛，把所有的车的资料、个人的资料传上去以后，审核合格了，我们就可以工作。正规的合同也没有，你说这是什么关系？我也不太清楚。
4: 签合同有了名分，才能谈到其他的权益保障。这份征求意见稿首次以规章的形式明确，只要存在着受管理的用工事实，该签劳动合同的签劳动合同，构不成劳动关系的也要签书面用工协议。过去有劳动无关系的局面有望被打破了。在这里要提醒各位啊，无论是劳动合同还是用工协议，该签咱一定签，这是拿到权益保障的首要前提。
7: 有好多人都不了解两分半是啥感觉，其实对我们骑手来说30秒都是感觉。
4: 一直以来，小哥们的派单、收入、休息乃至是奔跑的安全都受制于平台算法。这份征求意见稿呢，提出了算法取中原则，说白了就是结合天气、路况动态调整配送时间，不能用最高效率一刀切的去考核骑手。还有一条关键性的要求，停止派单、封禁账号这类影响重大权益的处置，算法不能自行拍板，必须经过人工审核。滥用罚款，以罚代管，不少小哥对此深有感触吧。征求意见稿明确了，企业不得滥用罚款、封禁账号这类惩罚性措施，应当完善考核奖励办法，多用正向的激励，毕竟谁不愿意当一个受表扬的宝宝呢？ 我刚说的这三个方面只是征求意见稿中的一小部分内容。征求意见稿的截止时间啊，到11月8号，为期一个月。各位外卖小哥、快递员们可以登录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的官网，写信或者发邮件说说自己的意见。虽然大家的就业形势灵活，但是权益保障不能跟着灵活而打折扣。咱们付出了劳动，应该获得尊重与保障。
3: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方时空。
1: 东方时空新闻继续。最高法、国家文物局发布6例依法惩治文物犯罪典型案例，在其中一起典型案例中，一名被告人因痴迷盗墓小说，竟自学盗墓技术，购买盗墓工具，实施盗墓，最终获刑12年。
8: 被告人于某痴迷盗墓小说，自学盗墓技术，与他人一起携带盗墓工具，前往湖北省枣阳市兴隆镇某村、吴店镇某村，寻找确定古墓葬位置，共同挖掘盗得铭文铜戈、玉饰、铜壶、铜鼎等23件文物。经鉴定，被盗的2座墓葬均为东周时期古墓葬，具有重要历史、艺术和科学价值。盗得的铭文铜戈、玉饰、铜壶、铜鼎等23件文物均为春秋时期文物，其中3级以上文物22件。湖北省襄阳市樊城区人民法院审理认为，被告人于某的行为构成盗掘古墓葬罪，在共同犯罪中系主犯，依法判处其有期徒刑12年，并处罚金。
9: 我国文物保护法规定，一切机关、组织和个人都有依法保护文物的义务。刑法对于盗掘、倒卖等妨害文物管理秩序的犯罪做出了专门的规制。盗墓小说虽然惊险刺激，但对人物形象、故事情节等都进行了大量的夸张、幻想性的加工，与现实中法定合规的考古勘探等文物保护工作是有本质区别的。擅自进行钻探等探墓行为及挖掘、爆破等盗掘行为的，均可能构成犯罪而被追究刑事责任。
8: 秦直道是秦代修筑的一条交通干道，被誉为中国历史上第一条高速公路，是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当地文物行政部门发现某煤矿在秦直道遗址保护范围内施工后，遂下达违法建设停工通知书，并送达矿长郭某。郭某收到停工通知后，未进行文保审批，未采取避让措施，继续组织煤矿施工，导致该段秦直道遗址本体灭失。内蒙古自治区达拉特旗人民法院审理认为，被告人郭某的行为构成故意损毁文物罪，判处郭某有期徒刑7年，并处罚金。法院还判决其煤矿赔偿被损毁秦直道遗址的模拟修缮费用394万余元。
9: 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破坏文物，生产企业也不能以满足生产需要为由拒不履行文物保护义务，追求企业发展不能成为破坏文物的挡箭牌。对于实施违法犯罪行为造成文物、文化遗产损害的，除承担刑事责任，还应当依法承担文物及生态环境修复等民事责任。
1: 自家宅基地下发现了古墓葬，能挖出来宝贝卖了吗？河道内捡到国家文物私自卖了，是否涉嫌构成犯罪呢？我们再来看两起依法惩治文物犯罪典型案例。
10: 陕西省西安市长安区马王街某村位于第一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封号遗址保护范围内，村民施某在自家院中清理柿子树根时发现古墓葬，遂进行挖掘，窃得铜鼎、铜爵、铜箍等8件青铜器，经鉴定被盗青铜器均为3级以上文物。西安市中级人民法院审理认为，被告人施某明知居住地位于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范围内，对发现的古墓葬进行盗掘，其行为构成盗掘古墓葬罪，还打算将盗取的8件青铜器倒卖牟利，情节恶劣，后果严重，最终判处施某有期徒刑15年，并处罚金。 另一起典型案例显示，被告人唐某在广西柳州市柳城县一河道内进行捞沙作业时，拾得一个铜制编钟，并带回家中藏匿。后唐某将该编钟以30万元的价格出售，经鉴定，涉案编钟为春秋禅文铜俑钟，属于二级文物。柳城县人民法院审理认为，被告人唐某以牟利为目的倒卖国家禁止经营的文物，其行为构成倒卖文物罪，最终判处其有期徒刑5年，并处罚金，依法追缴唐某的违法所得30万元，上缴国库。
1: 对于古文化遗址、古墓葬的所有权，我国法律是如何规定的？我们再来听法官的介绍。
9: 我国文物保护法规定，古文化遗址、古墓葬属于国家所有，它的所有权不会因为是在居民的宅基地还是在农耕地里面就发生改变。同时，文物保护法也作出规定，我国境内地下、内水和领海中遗存的一切文物都属于国家所有，国有文物的所有权受法律保护，不容侵犯。在工程建设、农业生产等活动中，任何单位或者个人发现文物或者疑似文物的，都应当保护现场，立即向当地文物行政部门报告。发现国有文物隐瞒不报或者拒不上交的，将面临行政处罚。如有哄抢、侵占、倒卖等行为的，可能构成犯罪，并被追究刑事责任。
3: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方时空。
1: 东方时空，我们再来关注俄乌冲突。连日来，俄罗斯对乌克兰多地发动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乌方则远程打击俄大型炼油厂等基础设施，俄最大搜索引擎服务商数据中心也遭到无人机袭击。
11: 俄罗斯国防部9号通报说，3号至9号间，俄武装部队对乌克兰发动了一次大规模打击和7次集群打击，打击目标包括乌国防工业企业、后勤和通信中心、军用机场、无人机生产和储存点、燃料和装备仓库以及乌军临时部署点等。打击行动造成乌方数个港口设施遭到破坏并停止运行。通报还称，过去一周，俄军打击了用于向乌军运送武器装备、燃料和补给物资的14艘干货船和一艘油轮。俄罗斯最大搜索引擎服务商央捷科斯公司9号发布消息说，该公司位于卡卢加州的数据中心部分基础设施遭到无人机袭击，多个模块完全瘫痪，紧急救援人员和专家正在现场工作，暂无人员伤亡。该公司部分服务可能会出现间歇性中断，目前正在评估损失。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9号发布战况信息称，过去一天，前线地区发生211次战斗，乌军在多个方向击退俄军进攻，乌空军导弹部队和炮兵袭击了俄方4个人员集结区、一处装备集结区、2个无人机指挥所、2套火炮系统以及1个关键设施。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9号证实，乌方出动远程无人机对俄罗斯境内设施发起新一轮打击，目标涵盖鄂姆斯克炼油厂、乌赫塔炼油厂及一处数据中心。此次行动是对俄方袭击乌克兰的对等回应。
1: 俄美两国元首9号进行电话交谈，俄罗斯总统普京9号晚通过总统官网发布声明，称在此次通话中确认俄罗斯将向美国和全球市场提供石油和石油产品。同一天，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美俄领导人就俄罗斯向美国及全球市场提供柴油达成一致。美国财政部外国资产控制办公室当天发布公告称，在未来几个月放松针对俄罗斯柴油贸易的制裁。
10: 俄罗斯总统官网声明说，俄美两国元首9号进行电话交谈，聚焦乌克兰危机解决前景、伊朗局势及俄美双边关系。 在谈及全球能源局势时，俄方确认将向美国和全球市场提供石油和石油产品。俄罗斯总统普京认为此举将对全球经济产生积极影响。俄罗斯总统助理乌沙科夫九号晚在电话新闻发布会上介绍了俄美总统通话情况。乌沙科夫说，此次通话内容丰富友好，持续了一个半小时。普京与特朗普在通话中就准备

0: 开展大规模经济合作进行了讨论。乌沙科夫还介绍说，普京在通话中告诉特朗普，俄罗斯开展特别军事行动的目标没有改变。目前俄军已完全掌握战场主动，乌克兰企图通过打击俄罗斯纵深来阻止俄军攻势是徒劳的。同样在9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上宣布，他与俄总统普京完成相关讨论，双方同意俄立即向美及全球市场提供超过30万吨柴油，在11月份再提供50万吨。此后，俄方还将向市场提供100万吨柴油。另外，俄方将根据其炼油厂状况，在短期交付300万吨柴油。9号当天，美国财政部外国资产控制办公室发布公告称，在未来几个月，放松针对俄罗斯柴油贸易的制裁，以缓解美国内柴油供应紧张，平抑油价。受地缘政治冲突加剧、季节性需求、出口限制等因素叠加影响，美国柴油零售均价9月创下历史新高。有分析指出，随着11月美国国会中期选举临近，高油价成为威胁共和党对国会参众两院控制权的一大风险因素。按照路透社说法，在中期选举到来之前，美国政府在降低油价方面的选项已所剩不多。近期，美国政府推动盟友在国际能源署协调下加快释放1亿桶战略石油储备，同时拟暂时允许染色柴油在交通领域的使用，推迟征收相应消费税等，以降低柴油消费负担。
1: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9号夜间在社交媒体上发文，就俄美总统当天的通话表示，对俄罗斯放松制裁的行为是明显的软弱。
0: 泽连斯基当天向一个到访乌克兰的美方代表团表示，结束冲突需要强硬，必须实施制裁，对俄施加压力。但美俄两国领导人的通话却走向不一样的结果。泽连斯基强调，在没有与俄罗斯达成明确且持久的冲突降级协议的情况下，任何对俄放松制裁的行为都是明显的软弱。泽连斯基称，乌克兰已准备好采取对等的降级措施，如果俄方不袭击乌方能源设施，乌方也就不再打击俄方炼油厂。美方了解乌方这一立场，美方也应该有能力促成这种妥协。泽连斯基称，允许俄罗斯出售石油产品就是在投资战争，在对等基础上与俄方实现真正的降级才是需要做的。泽连斯基还称，指望美国给予公平支持，并希望美国同俄罗斯进行强硬而非软弱的对话。另据乌克兰国家通讯社当天的报道，泽连斯基对媒体表示，乌方谈判团队正在美国佛罗里达州与美方进行会谈。泽连斯基称，此次会谈是关于结束俄乌冲突，或至少是先达成停火，这可以从能源方面开始。但与此同时，美俄却达成了协议，允许俄罗斯出口柴油。泽连斯基称，乌方谈判团队被用作了烟幕弹，这绝对不公平，也绝对不是伙伴之间应有的行事方式。
1: 那么此次俄美元首通话达成共识，美方计划放松针对俄罗斯柴油贸易的制裁，俄方将向美国和全球市场提供石油和石油产品。在俄乌局势陷入僵持的当下，俄罗斯为什么愿意配合美国帮助对冲柴油价格的压力？这次能源交易会如何改变当前的能源博弈格局？一起来看中国社科院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所研究员张红的解读。
2: 本次俄美领导人达成的柴油贸易安排有着国内政治、经济和外交的多重考量。首先，从美国的角度看，特朗普政府面临着巨大的中期选举压力，受中东局势动荡的影响，今年美国的柴油价格飙升了近70%，推高了国内的通胀和民生压力，进而影响到了共和党的选情。那特朗普此次选择放松对俄成品油的制裁，推动俄罗斯向美国供应成品油，就是希望能够尽快平抑这个美国国内的油价，缓解民生压力，争取更好的这种

0: 选举结果。其次啊，在外交上看，美俄均有希望将俄乌冲突与俄美关系适度切割的这样一种想法。在俄乌和谈啊和俄乌冲突长期处于僵局的背景下，俄美关系啊实际上是受到了地缘对抗的捆绑啊，双方呢迟迟无法实现关系的正常化。那么此次通过能源合作试图实现某种切割啊，俄美之间有一些能源和矿产合作的意向，却受制于啊俄乌和谈啊，导致这些合作啊迟迟无法落地。因此啊，此次的这种成品油贸易是一种试水啊，试图呢来打破俄乌冲突捆绑俄美关系的这样一种啊战略困局。第三呢，从俄罗斯的角度讲，推动俄罗斯成品油对美出口也是打破对俄制裁的一个重要的一个工具和杠杆。能源呢是俄罗斯的经济的一个重要支柱，占财政收入的近40%。美国这次的局部的松绑可以啊有利于俄罗斯扩大成品油出口，进而呢稳定财政，缓解制裁所带来的各方面的压力。但是啊，本次交易啊实际上是很难改变当前的能源博弈格局。美俄仍然是存在着结构性的一些矛盾啊，双方在地缘方面、战略方面还是有很多难以化解的矛盾。单方面的解除制裁啊，可能与欧洲啊形成一种反差，会加剧西方的分裂啊，削弱啊对俄罗斯的统一制裁的体系。但美俄合作呢，现在看来仅仅是一种战术性的利益交换，它的合作基础啊仍然十分脆弱。目前看呢，成品油交易啊可能一定程度上会缓解全球成品油供应的紧张，却无法完全对冲中东啊供给的硬缺口，也改变不了美俄长期战略博弈的一个整体格局。
1: 据乌克兰媒体今天报道，乌克兰、美国及欧洲代表在美国迈阿密举行的有关会谈提前结束，原定第二天举行的谈判将不再进行。此前，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9号曾称，美国、乌克兰和欧洲代表当天在迈阿密举行会晤，就推动在冬季前缓和俄乌局势、结束冲突并实现持久和平的途径进行了建设性讨论。
2: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方时空。
1: 阿联酋总检察长沙姆西9号表示，对迪拜航空 FZ1073 航班安全事件的调查显示，涉事副驾驶企图驾驶飞机撞击以色列特拉维夫本古里安国际机场航站楼，实施自杀式恐怖袭击，造成尽可能多的人员伤亡。
3: 沙姆西在一份声明中说，涉事副驾驶是一名29岁的阿曼籍男子，此人事先制定了袭击计划，并利用此前两次飞往特拉维夫的航班熟悉飞行路线和机场情况，随后于9月30号第三次执行该航线任务时试图实施袭击。调查显示，该嫌疑人2017年在澳大利亚留学期间开始接受极端主义思想，并受美国911恐怖袭击事件影响，萌生利用飞机实施类似袭击的念头。沙姆西在声明中说，嫌疑人在律师在场的情况下作出详细供述，承认独自实施袭击，但检方仍在调查是否存在同伙或其他关联。声明称，嫌疑人曾于2020年至2024年在阿曼航空公司工作，2025年初加入摩洛哥皇家航空公司，2026年1月转入迪拜航空。调查发现，其入职时符合所有专业和安全审查要求，未发现其极端主义倾向或袭击计划的迹象。事发当天，嫌疑人在驾驶舱内使用应急斧袭击机长头部，机长奋力反抗并试图求救。机上一名准备直飞返程航班的机长察觉驾驶舱舱门异常开关后进入驾驶舱，在一名乘务员和数名乘客协助下制服嫌疑人。随后，返程航班机长及其副驾驶重新控制飞机，将其改道并安全降落在沙特塔布克机场。阿联酋检方表示，将继续审查相关证据、飞行记录和技术报告，并根据调查进展公布结果。
1: 美国国务卿卢比奥9号发表声明，宣布对国际刑事法院实施制裁，随后多个国家发表联合声明。

0: 平强烈反对美国的制裁。
1: 加拿大、丹麦、德国、法国、意大利外长、日本外务大臣及荷兰、英国外交大臣9号发表联合声明，对美国宣布对国际刑事法院实施制裁感到遗憾并强烈反对。他们重申对国际刑事法院独立性、公正性和廉洁性的持续而坚定的支持。声明称将团结一致支持国际刑事法院，并致力于与非缔约国开展建设性和包容性的对话，为2026年12月举行的缔约国大会做好准备。当天早些时候，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发表声明称，美方正在制裁国际刑事法院。针对美方制裁，国际刑事法院当天表示，国际刑事法院不会屈服于美方压力。近年来，美方以国际刑事法院调查美方人员以及对以色列总理和前防长发出逮捕令为由，多次宣布制裁国际刑事法院法官和检察官。今年8月，美国宣布对国际刑事法院院长日本籍的赤根智子实施制裁。
0: 据美国国家飓风中心发布的信息，二级飓风伊萨亚斯9号夜间在美国佛罗里达州德斯廷附近登陆，随后强度减弱。据美国媒体报道，伊萨亚斯带来强风和降雨，在部分地区引发洪水，恶劣天气还导致多地大量用户断电。美国电力跟踪网站数据显示，截至当地时间10号凌晨，美国佛罗里达州、亚拉巴马州、佐治亚州已有超过80万用户断电。
2: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方时空。
3: 华为 Mate 90系列全昆仑玄武架构，反正都可靠。第二代玲珑屏，透亮出彩，锐影红枫人像，这真实，真动人。华为 Mate 90系列，踏光向前。
4: IIUT 5300隔板，家庭轻主力，
5: 网际安安。
6: 喂，你好，
7: 在这儿。
3: 水不争，只默默穿过高山。
6: 谢谢啊。
3: 树不躲，
7: 没事，
3: 才能在风雨后繁茂参天。有方向，自然有力量。海澜之家，
8: 全社会都要行动起来，共同呵护好孩子的眼睛，让他们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2: 正在收看的是东方时空。
0: 今天是第35个世界精神卫生日，各地开展形式多样的科普与实践活动，聚焦青少年心理健康，引导青少年学会情绪调节，快乐成长。
9: 针对儿童、青少年情绪焦虑、睡眠不佳、压力疏导难等问题，近日重庆多家医院联合开展公益义诊，结合不同年龄段孩子的心理特点，围绕情绪内耗、亲子矛盾、压力、失眠等高频问题，现场免费提供专业评估，答疑解惑和科学指导。
10: 因为青少年还是个特殊的群体，有些孩子仅表现为躯体的不适，比如说莫名其妙的头疼、胃疼，然后又找不到客观的一些原因，他就可能是情绪导致的躯体化的反应。还有些孩子表现成比平时更加的容易发脾气啊，跟同学发生冲突，还有一些出现厌学的情绪，这时候也是抑郁、焦虑这些在作祟啊，这时候家长也引起高度的重视。
9: 义诊现场还重点推广了青少年保健操，配合颈肩拉伸、站姿舒展，帮孩子快速释放身体压力。在山东菏泽市定陶区第三实验小学的操场上，学校开展了一场体验式趣味减压活动，帮助学生舒缓身心、悦纳自我、赋能成长。同心为圆、共赴花开、突出重围、抢车位、盲人拐杖等游戏，让学生们在协作闯关、互助体验中释放压力、换位思考，有效缓解学业焦虑和心理负担。
11: 今天的心理减压游戏感觉特别放松，特别开心，也让我明白了有烦恼不要藏在心里，要学会调节情绪，接纳自己。
9: 除了户外团体游戏，学校还把世界精神卫生日主题教育融入教学。课堂上， 老师围绕情绪管理、压力

0: 疏导、心理调适等知识展开细致讲解，引导学生正视成长中的情绪波动，掌握科学调节方法。孩子们还自编自演了心理健康快板节目，传递积极向上的生活学习态度。
1: 感谢您收看今天的东方时空，想要关注更多的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再见。

0: 助力出行更智能，
1: 去周边合我口味的餐厅，
0: 助力科研更敏捷，助力开发更高效，助力各行各业探索 AI 创新。火山引擎，你的 AI 云。
2: 格力 AI 冷静网，国际领先 AI 动态节能，专研芯片和智能算法，让 AI 主动省，全年耗电量降低 14.9%。格力 AI 冷静网，更冷更静更省电。
3: 格力真好。
4: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0: 淘宝到底有多能？
1: 能淘好货，能点外卖，能订机酒，用万千宝贝满足生活所需，购物、外卖、旅行尽在淘宝。上淘宝，天天有优惠。
2: 如果人生有边界，不如现在把边界推向云端，将边界探入深海，携边界去往太空。
3: 好网络就用中国移动。
4: 鲁花 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2: 得天地之美，与自然共酿，融非凡匠心，成品质酱香。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5: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6: 哎，碰一下钱就付出去了，这靠不靠谱啊？
7: 手机要先解锁呀，再说人家二十四小时数据监测着呢，靠谱得很。
8: 解锁手机，碰完环，碰一下
7: 放心吧。
6: 那我就放心了。
9: 金嗓子喉片，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10: 广西金嗓子。
11: 一座接连诞生动画电影爆款的城市，
12: 下次见面是敌非友。
13: 骗术的最高境界就是瞒天过海。
11: 一群脚踏实地为梦想不懈努力的人，
14: 永远不要想我一做就成功，急是急不来的。
15: 我的终极梦想是要让人们排着长队买票看我做的动画电影。
16: 它不是特例，也不是个案，它实际上是有一群执着的动画的创作者在民间，他们还是基于内心从小的热爱，只是在某一天、某一个时候，有资本进来了，有好的政策来支持了，我们机会就来了。
11: 新闻调查跳出爆款的盛名与喧嚣，探寻成都动画产业的生态根基，记录热爱如何扎根，梦想如何生长。
17: 计划招生300，实际报名8000，这所职校为什么这么火？
18: 成都的话有好多都是高分的学生去读的，并不是像以前那样读不上高中的人才读技工学校的。
19: 技术啊都是直接对接的，那么我们培养出来的学生呢也是直接可以上岗的。
17: 新闻周刊本周试点，职校的冷与热。歼16运油 20A 空警500跨越4个国家6000公里，中埃文明之鹰2026空军联合训练，我军多型战机成体系参训，引发世界关注。
20: 歼16又是第一次跨出国门这么远的距离，要展示到非洲去，要展示到阿拉伯国家，
21: 非常兴奋。我就要看看他到底有什么能力水平。
17: 新闻周刊本周人物专访歼16飞行员联训归来。
2: 得天地之美，与自然共酿，融非凡匠心，成品质酱香。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22: 中国茅台，为您报时。

0: 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10月10号，星期六，农历九月初一，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加强基础研究是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迫切要求，是建设世界科技强国的必由之路。今年以来，我国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加强基础研究，一批创新成果正转化为高质量发展新动能。
1: 系列报道更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今天来看，贵州以红色精神凝聚奋进力量，以创新驱动产业升级，走出高质量发展新路。
0: 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实施就业优先战略、织密扎牢社会保障网有关情况。
1: 多项先行指标显示，我国经济回升向好态势持续巩固。
0: 全国秋粮收获进度过半，秋冬种陆续展开。
1: 日本民间团体向日本有关部门提交请愿书，反对政府扩军备武。
0: 俄罗斯将向美国和全球市场提供石油，美国将放松针对俄罗斯柴油贸易的制裁。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基础研究是整个科学体系的源头，是所有技术问题的总机关。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加强基础研究是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迫切要求，是建设世界科技强国的必由之路。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加强基础研究，一批从源头和底层破题的成果正在转化为高质量发展的新动能。
2: 在粤港澳大湾区刚刚建成的强流重离子加速器大科学装置运行仅一个月，科研团队就成功鉴别出新核素哈153，拓展了人类已知原子核的版图。当前，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突破，全球科技竞争更加聚焦基础前沿领域。面对新的挑战和机遇，习近平总书记洞察国际风云，指出基础研究处于从研究到应用再到生产的科研链条起始端，地基打得牢，科技事业大厦才能建得高。2024年在全国科技大会上，他提出将拥有强大的基础研究和原始创新能力置于建设科技强国必须具备的五个基本要素之首。2026年出席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并作出部署，要求要从国家急迫需要和长远需求出发，进一步明确基础研究的主攻方向和重点领域，统筹推进原始创新和关键核心技术攻关。
3: 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洞察全球科技竞争新态势，精准把握基础研究发展规律，就加强基础研究的理论和实践问题做出一系列重要论述，从强调基础研究的根本性、先导性地位，到明确指出基础研究应该怎么干，该由谁来干，为广大科技工作者更好理解基础研究重要性提供了根本遵循。
2: 在统筹推进基础研究战略性、前瞻性、体系化布局进程中，我国不断破解基础研究体系化协同不足、整体效能不高、高水平人才不足等问题，加快补齐长周期基础研究支持保障短板，多部门强化规划衔接、政策协同、评价联动，合力推进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发展。科技部进一步强化任务统筹职能，建立完善重大任务部门和地方协调机制，强化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协同攻关，支持科技领军企业牵头凝练科学问题，发挥创新主体作用。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长三角基础研究联合基金重大专项今年九月启动，将面向长三角区域重大战略需求，支持应用导向的基础研究，探索三省一市统一出资、联合出题、共同管理、同题共答的协同机制。中国科学院聚焦化学键微观测量、人工合成细胞等前沿问题，组织优势力量进行体系化、建制化科技攻关。
4: 我们从国家重大需求来，希望用装置、人工智能的综合能力，能够解决国家底层的这个需求需要的根技术，来组织团队开展相关的研究，解决未来如何更好的来发展新的生产力、新的增长点的问题。
2: 在国家战略引领下，我国基础研究工作正在向科学前沿四级发起冲锋，并不断取得突破，向极宏观拓展。中国天眼科研团队近日建成世界最大的中性氢样本库，并发布了国际首例尚在演化阶段的脉冲星三体系统，为研究宇宙结构和恒星演化等提供了重要参考。向极微观深入，科研院所和高校组成的攻关团队日前联合证实了一种由锂构成的全新物质形态胶球的存在，揭开近半个世纪的物理谜题。向极端条件迈进，我国成功研制全球最高磁场强度的 35.6 特斯拉全超导强磁场用户磁体，为研制磁共振成像等高端医疗装备提供了核心技术支撑。向极综合交叉发力，我国科学家把化学、生物学和材料科学跨界融合，首次实现人工细胞的形态功能不对称分裂，为生物制造前沿领域开辟了新方向。基础研究不断取得新突破，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了重要支撑。光电化学、材料科学、制造理论等基础研究的长期攻关，支撑了我国在新一代信息技术、新能源汽车、光伏、高铁等新兴产业不断取得技术进步。我国科学家揭示农作物正午犯困减产的分子机制，为粮食增产开辟全新路径。基于信息超材料的新架构无线通信系统，为 6G 技术提供了前瞻性的基础支撑。创新研发同济式循环新原理系统，先进压缩空气储能技术实现新突破，对我国能源安全和实现双碳目标具有重要价值。从芯片、通信到粮食、能源，每一步战略突破根子都连着基础研究。实验室里的从零到一，有力支撑了生产线上的从一到 N。锚定2035年建成科技强国战略目标，全面加强基础研究，着力提升原始创新能力。广大科技工作者牢记嘱托，勇担使命，在加快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建设科技强国的新征程上奋勇前行。
1: 贵州是红军长征过程中活动时间最长、活动范围最广的省份。岁月流转，伟大长征精神、遵义会议精神激励着贵州干部群众不断攻坚克难、奋进新征程。
2: 1935年1月15号至17号，中共中央政治局在贵州遵义召开扩大会议，集中解决当时具有决定意义的军事和组织问题。这就是著名的遵义会议。这次会议在最危急的关头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成为中国共产党

0: 党和红军历史上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开启了我们党独立自主解决中国革命实际问题的新阶段。
1: 遵义会议精神是共产党人精神谱系的重要组成部分，精神的内涵是坚定信念，坚持真理，独立自主，团结统一，激励一代又一代的人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
0: 90多年前，红军在贵州转战4个多月，足迹遍布68个县市区，创造了4度赤水的军事奇迹，依托全省700余处珍贵的长征革命遗迹遗址，贵州高标准推进长征国家文化公园贵州段建设。如今红色遗址串珠成链，长征主题数字演绎、研学线路等，让红色精神深植人心。昔日红色热土加速蝶变，贵州以数字经济为突破口，在建和投运数据中心达50个，累计部署算力规模每秒176百亿亿次浮点运算，成为全国制算资源最多、能力最强的地区之一。15-5时期，贵州将集中力量培育打造优势矿产资源、精深加工、新能源、新材料、数字产业等6大产业集群，积极发展纺织服装、生态食品、健康医药3大特色产业，奋力书写新长征路上高质量发展的时代答卷。
2: 我们将努力实现工业提质、互促共赢，推动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前瞻布局未来产业，优化生产力空间布局，加快构建富有贵州特色、在国家产业格局中具有重要地位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展现贵州新风采。
3: 国务院新闻办今天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相关负责人介绍推进就业和社会保障高质量发展有关情况。
4: 今年1至9月，我国城镇新增就业1052万人，完成全年目标任务的87.7%。前8个月，城镇调查失业率均值为5.2%，就业形势总体稳定。15-5时期，我国将实施就业优先战略，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重点包括实施高校毕业生等青年就业支持计划、灵活就业和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就业质量提升计划、开展促就业5项行动、健全劳动者权益保障等4方面制度机制，
5: 包括适应人工智能发展促就业行动、技能照亮前程培训行动、农民工就业促进行动、高品质就业公共服务供给行动以及人力资源服务加融合发展行动，制定出台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权益保障办法，健全最低工资标准调整机制，构建技能导向的薪酬分配制度，完善治理欠薪长效机制，努力让劳动者实现体面劳动、全面发展。
4: 截至9月底，全国基本养老保险、失业保险、工伤保险参保人数分别达到10.79亿人、2.51亿人、3.27亿人，3项社会保险基金累计结余11.2万亿元。15-5时期，我国将健全社会保障体系，重点鼓励支持灵活就业、新就业形态人员参加职工养老保险，积极开展扩大企业年金覆盖面试点，扎实推进个人养老金制度实施，完善社保关系转移接续政策，积极推进更多社保服务事项全国通办和社保卡一卡通用，织密扎牢社会保障网。
6: 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信息中心今天发布多项先行指标，数据显示我国经济回升向好态势持续巩固。
4: 线下消费大数据显示，3季度各类消费支付金额同比增长2.6%，增速较2季度提高0.7个百分点。9月线下支付金额同比增长3.1%，增速连续3个月上行。消费市场持续回暖，线下实体消费复苏韧性不断增强，外贸韧性持续凸显。3季度，全国主要港口货运船舶离港载重量同比增长43.1%，较2季度显著提高。我国出口产业链供应链优势持续释放，推动外贸稳中向好，投资结构持续向新向优。9月份，算力、数据等新型基础设施项目中标金额同比增长50.4%， 人工智能、人形机器人等

0: 前沿领域资本投资金额同比增幅超一倍，新基建新产业投资加速扩容。
1: 从三季度这些指标数据来看，政策效应持续显现，产业与市场同步共振，经济内生增长动能不断积蓄，这也为四季度经济持续回升向好，推动全年高质量发展打下坚实基础。
2: 寒露已至，全国秋收进入高峰。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显示，我国秋粮收获过半，秋冬种陆续展开。
0: 黑龙江是我国大豆主产区，北安市的十万多亩大豆已开始集中收获。当地今年扩种耐旱早熟高产品种黑科七幺，挖掘大豆增产潜力。同时，根据地块条件调配农机，降低田间损失率。在吉林榆树，90万亩水稻进入收获高峰期。今年，当地大力推广水稻机械化作业，接收占比达90%。
3: 今年水稻产量非常好，每公斤产量啊实测在2.2公斤左右，品质还好。
0: 眼下，关中平原1000多万亩玉米也进入大规模收获期，在陕西渭南的华山农场，10万亩玉米正连夜抢收，液压翻转犁紧跟收割机，收后马上整地，秸秆全部还田。
4: 秋收之后呢，连着秋整地、秋种，人停机不停，保证24小时连续作业。5万亩地呢是收在丰产期，播在高产期，最大程度呢保障我们的粮食产量。
0: 这几天河南秋收接近尾声，冬小麦秋播同步进行。在新乡丰丘县，当地依托智慧农事服务平台，把秋播所需农资配送到田间，已覆盖19个乡镇13000多个农户。为农户节约化肥等种植成本210多万元，
5: 我用不着雪兰了，直接送到地头了，而且活人价格便宜，每袋省20块钱，直接省了10000块钱。
0: 近日，农业农村部派出6个工作组和科技小分队，赴12个秋收秋种重点省份，推进落实三秋农业生产重点工作，指导各地落实精细整地、冬前田间管理等关键措施，确保秋收秋种进展顺利。
6: 国家税务总局最新增值税发票数据显示，国庆期间全国服务消费旺盛，相关行业日均销售收入同比增长19.5%。具体来看，旅游消费市场热度持续高涨，旅游游览和娱乐服务销售收入同比增长20%以上。其中，旅行社服务、游乐园服务增长较快，在旅游消费的带动下，多元化住宿需求释放。经济型连锁酒店、民宿服务销售收入同比分别增长6.3%和12.8%。同时，家庭聚餐、婚宴等活动带动餐饮消费旺盛，餐饮服务销售收入同比增长9%，其中特色美食街、夜市烟火气十足，促进小吃服务、快餐服务较快增长。此外，文旅消费不断丰富新业态、新场景，带动文化艺术服务销售收入同比增长20.9%。其中，文艺创作与表演服务、群众文体活动服务均保持2位数以上增长。各地体育赛事火热进行，带动体育服务销售收入增长近30%。受消费品以旧换新补贴部分资金节前落地，数码新产品集中上市，家庭换新刚需长假集中释放等因素影响，家用电器和音像器材销售收入同比增长超40%。手机、手环等通讯器材销售火热，增幅达1倍以上。
7: 记者从国家林草局获悉，近年来我国持续加强鸟类保护，栖息地质量得到提升，候鸟种群数量稳步增长。
0: 眼下，候鸟南迁进入高峰期，在千年鸟道重要的途经地湖南澜山县，每天晚上8:30左右，当地广场的高杆射灯和周边楼宇景观照明会准时关闭。工作人员通过弱化灯光，降低灯光污染，减少对夜间迁徙候鸟的影响。从河北沧州南大港的滨海湿地到鄱阳湖湿地，大批珍稀水鸟陆续抵达停歇补给。工作人员加大巡护力度，搭建起全天候无死角的智能监测体系，自动识别、精准统计过境候鸟的种群类别、迁徙速度等关键信息。
8: 10月4日、5日连续监测到了东方白鹳、白皮鹭、鸿雁、窦雁及各类鹭鸟，相比去年，珍稀鸟类出现的时间更早，频次也更高。
0: 数据显示，我国现有鸟类

1505种，其中具有迁徙习性的鸟类800多种。全球9条候鸟迁飞通道中，有4条途经我国。目前，我国已筛选出821处关键栖息。

0: 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五位来自检察系统的代表围绕强化检察监督、履行好国家法律监督机关职责主题，分享各自在岗位上打击犯罪、维护社会安宁、守护未成年人权益的故事，展现广大检察人员在新时代新征程上忠实履行法律监督职责、维护公平正义、服务人民群众的使命担当和工作实际。第五届亚残运会中国体育代表团今天在北京成立，代表团总人数500人，其中运动员312人，来自25个省区市，平均年龄28.8岁，将参加17个大项、335个小项的比赛。第五届亚残运会是我国参加境外亚残运会运动员规模最大的一届，将于10月18号至24号在日本举行。届时将有来自45个国家和地区的3000多名运动员参赛。
1: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国务院残疾人工作委员会近日印发《国家残疾预防行动计划2026至2030年》，行动计划设置18项主要指标，提出到2030年进一步完善残疾预防防控体系，有效管控重点致残风险，为健康中国建设、残疾人事业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支撑。近日，金融监管总局发布《财产保险公司保险产品开发管理规定》，明确禁止开发无实际保障内容、违背社会公序良俗等保险8类产品，要求个人类条款表述应当通俗易懂、清晰明确，提高保险消费者权益保护力度。今天18时起，全国铁路实行新货物列车运行图，安排中欧班列图定线路96条，新增经阿拉山口和20浩特口岸入境至陕西榆林和山东济南的回程班列，开行时速160公里电商特快班列8列，具体信息可登录铁路95306网站查询。今天，我国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成功发射卫星互联网低轨27组卫星，执行此次任务的长征12号是我国首款4米级单星级运载火箭，支持单星多星不同轨道发射任务。全国性涉外法律服务平台法通网今天正式上线运行，平台提供全球主要经济体法律法规中文译本、区域国别法务指南等资源及涉外法律问题咨询，为走出去企业公民提供涉外法律一站式服务。记者今天从市场监管总局了解到，国庆期间全国市场监管部门检查大型游乐设施、客运索道及车站枢纽等场所电梯使用单位共6万家次，消除问题隐患1.7万余项，全国大型游乐设施等涉旅游特种设备未发生事故，安全形势总体平稳。今天，燕威1000千伏特高压工程竣工投产，这也是我国“十五五”时期投运的首个特高压交流输变电工程。工程线路全长1197公里，投运后，烟台、海洋、莱阳等地的核电将通过该通道送出，大幅提升山东省内绿电供给能力。目前，新疆棉花由北向南进入集中采收期，1万多台机械有序推进，采收进度完成近半，全部采收工作预计10月底完成。昨晚，第35届电视剧飞天奖、第29届电视文艺星光奖颁奖典礼在山东烟台举行，《西北岁月》《沉默的荣耀》《我的阿勒泰》等16部电视剧作品荣获飞天奖，《中华考功记》《宗师列传》《胜利》等14部作品获得星光奖。中央广播电视总台2027品牌强国战略共建行动暨总台国家品牌可信语料平台今天在京启动，总台大批创新节目精彩亮相。2027年，总台将依托国际领先的媒体资源和传播优势，与各界共同续写品牌强国建设新篇章。总台国家品牌可信语料平台将为全社会提供科学、权威、可追溯、可持续的品牌信息服务，服务于中国优质品牌建设。活动现场发布了品牌强国工程 AI 传播服务方案、2027品牌强国工程乡村振兴公益行动、2027消费季融媒体活动、美丽中国典范等同步签约。

0: 9号，来自日本冲绳、九州等地的41个民间团体，在位于日本东京的参议院议员会馆，向日本防卫省、外务省等部门代表提交请愿书，表达对日本政府持续扩大防卫开支、推进军事部署的质疑和不满。
1: 日本内阁强行推进修宪，让国家发展方向急剧转向错误道路。
2: 这些军事动向已经突破了专守防卫原则，部署攻击性武器，这是违宪的举动。这样做只会加剧与周边国家的紧张关系，必须停止这种做法。
0: 国际人士表示，日本不断推进再军事化，威胁地区及全球安全，国际社会应高度警惕。
3: 日本正突破专守防卫原则，修改安保三文件，为发展进攻性能力松绑。日本政府还执意往核武方向靠拢，违背和平宪法精神。各国应持续关注，坚决反对任何破坏地区和平的举动。
4: 日本近年来持续大幅扩充军费，推进部署中远程导弹，并将核动力潜艇作为强化所谓威慑能力的选项之一，应高度警惕这一动向。日本曾发动侵略战争，给亚洲国家人民造成深重灾难。日本政府应正视历史，坚持和平发展。日本力图突破战后和平体制约束，国际社会应警惕日本军国主义死灰复燃，威胁邻国及地区安全。
0: 俄罗斯总统官网发布声明称，普京总统9号在同美国总统特朗普通话中确认，俄将向美国和全球市场提供石油和石油产品。普京认为此举将对全球经济产生积极影响。特朗普同一天宣布，美俄领导人达成共识，本月俄方向美国及全球市场提供超过30万吨柴油，11月份提供50万吨，此后俄方将视情况每月提供100万吨或更多柴油。美国财政部9号称，将在未来几个月放松针对俄罗斯柴油贸易的制裁，以缓解美国内柴油供应紧张。最新数据显示，9号美国全国柴油平均零售价格为每加仑 6.28 美元，同比涨幅超 70%。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当天表示，在没有与俄罗斯达成明确且持久的冲突降级协议的情况下，任何对俄放松制裁的行为都是明显的软弱。乌方希望美国同俄罗斯进行强硬而非软弱的对话。据乌克兰媒体今天报道，原定9号到10号在美国迈阿密举行的乌克兰、美国及欧洲国家围绕乌克兰危机的会谈提前结束，10号的会谈不再进行。
5: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马利基9号说，联军正针对也门胡塞武装开展大规模军事行动，以摧毁胡塞武装控制区内136处军事目标。联军还为也门政府军提供空中支援。也门胡塞武装同一天表示，当天连续击退与沙特有关的军事力量，并阻止该军事力量向曼德海峡方向推进的企图。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9号发表声明称，今后针对违规船只的行动将不局限于霍尔木斯海峡，凡是擅自通过非授权航线航行的船只都将在整个区域内遭到严厉惩处。声明还说，美军的挑衅行为是导致地区海上局势紧张的直接原因。阿联酋总检察长沙姆西9号说，调查显示，9月30号发生的迪拜航空客机驾驶舱冲突事件中，涉事副驾驶企图驾驶飞机撞击以色列特拉维夫本古里安国际机场航站楼，实施自杀式恐怖袭击。沙姆西说，嫌疑人承认独自实施袭击，但检方仍在调查是否存在同伙或其他关联。阿联酋检方将继续审查相关证据、飞行记录和技术报告，并根据调查进展公布结果。据中国地质台网测定，北京时间今天凌晨1:56，当地时间9号12:56，巴拿马发生里氏7.6级地震，震源深度10公里。据巴拿马当地媒体报道，震中位于上皮塔洛萨地区附近，人口较为稀疏。巴拿马首都巴拿马城距离震中约200公里，震感明显。贝拉瓜斯省和洛斯桑托斯省受灾最为严重。据巴拿马民防部门称，目前强震已造成27人受伤，部分建筑坍塌， 道路、供水等基础设施受损，托库门国际机场一度关闭。飓风伊萨亚斯九号晚在美国佛罗里达州登陆，带来强风和降雨，并在部分地区引发洪水。佛罗里达州向沿海地区发布风暴潮预警，并向部分低洼和沿海地区民众发布疏散令。截至当地时间十号早上，恶劣天气导致佛罗里达州、亚拉巴马州多地超过66万用户断电，目前这两个州已经进入紧急状态。
6: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
5: 感谢收看，再见，
6: 再见。

正在发生的历史，新闻背后的新闻，新闻调查。新闻调查即将播出，动画接力跑。

0: 一座接连诞生动画电影爆款的城市，
1: 下次见面是敌非友。
2: 剑术的最高境界就是瞒天过海。
0: 一群脚踏实地为梦想不懈努力的人，
3: 永远不要想我一做就成功，急是急不来的。
4: 我的终极梦想是要让人们排着长队买票看我做的动画电影。
5: 它不是特例，也不是个案，它实际上是有一群执着的动画的创作者在民间他们还是基于内心从小的热爱，只是在某一天某一个时候有资本进来了，有好的政策来支持了，我们机会就来了。
0: 新闻调查跳出爆款的盛名与喧嚣，探寻成都动画产业的生态根基，记录热爱如何扎根，梦想如何生长。

0: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每一次出手都是全力以赴，每一次出发只为使命必达，把托付稳稳接住，把期待准时送达，不负信任中国邮政。
1: 独享洞天，蓬莱仙境，有求必应，
2: 不会感同身受。
3: 咱们道观还有最后一个任务没做完呢，
4: 八仙讨你饭。
5: 2026年10月，动画电影《八仙》累计票房突破20亿，在国产动画电影内地票房排行榜中位居第三，前两名是超154亿的《哪吒之魔童闹海》和过50亿的《哪吒之魔童降世》。
6: 咋过噻？
3: 没船？
6: 没船你就领到兄弟伙往海里面走，你想？
5: 这三部票房爆款都与成都密切相关。或浓郁的巴蜀文化特色，或剧本、美术、场景等核心制作环节均在成都完成。有观点称，成都在动画电影领域接二连三的亮眼表现不是偶然，而是具备了产业底气和能力。新闻调查跳出爆款的盛名与喧嚣，去探寻成都动画产业的生态根基，记录热爱如何扎根，梦想如何生长。
7: 所以这个行业蛮不容易的。
5: 今年50岁的吴红莲刚把公司搬到新的场所，他在成都在动漫行业已经耕耘了多年，自主开发原创 IP。
7: 其实我们这都算我们的测试吧。
5: 这只熊猫名叫潘哥。2012年，吴红莲在成都创办公司之初就启动潘哥与帕坤的 IP 设计。

0: 2017年，熊猫潘哥表情包上线，并持续迭代，累计下载超5000万，发送量过5亿，并实现商业授权。
1: 你看我做了14年，我一点都不焦虑。永远不要想我一做就成功，急是急不来的。就是我觉得这个行业最高的就是试错成本，第一花时间，第二花钱，而且没有回头路。还有就是呢，你一定要成为胜者为王，胜者为王是剩下的那个人，不是胜利的时候。爱迪生为什么成功？9999种都测试完之后，就钨丝能点亮。
2: 你愿与老夫一同出征否？
0: 在动画产业生态中，像哪吒、八仙这样的院线电影被比喻为参天大树，投资大，周期长，风险高，一旦成功，回报巨大。
3: 快快束手就擒，大威！
0: 而熊猫潘哥这样的 IP 则像森林，轻资产，长期运营，慢慢积累沉淀。据统计，目前成都已经形成数字文创产业集群，包括创意设计、游戏电竞、影视动漫、网络文学、数字音乐等等多个赛道，聚集链主企业13家，上市企业8家。国家文化出口重点企业24家，可可豆动画等3家企业跻身全国成长性文化企业30强。吴红莲说，做中国原创长篇动画电影是很多从业者的终极梦想，一代又一代创作者心怀热忱，努力探索。吴红莲是四川美术学院动画班培养的第一届毕业生。在20世纪90年代，国产动画的市场化转型刚起步，电视台是播放动画片的唯一渠道，剧集以引进海外动画为主。那时欧美和日本的动画产业已实现工业化，人力成本相对较低的中国成为产业链中的代工环节，成都也不例外。当地动画产业发展的初期是从代工和外包开始。
4: 因为那个时候国内做日韩、欧美日韩的动画外包呢，在成都、在大连、在杭州、在青岛这4个城市呢，还做了不少的这个欧美日韩的一些动画外包。
0: 王家福，四川传媒学院副校长，他说，当时中国画师大规模给日美动画做描线、上色、中间画等人力密集型劳动，参与《狮子王》《花木兰》《名侦探柯南》《犬夜叉》等等诸多作品的制作。
5: Toys do when people aren't around。
0: 1995年，美国皮克斯公司推出全球首部全 CG 三维动画电影《玩具总动员》，标志着三维 CG 技术已在重塑动画工业。
4: 这个时候呢，是我们国内的这个高校也好，国内的这个动漫机构也好，很少有人把重心和经费和人力花在这个 CG 技术来赋能我们影视动漫创作上面。第一是技术比较前沿，第二呢，当时的软件呢，这些还是比较价值比较高比较贵，而且我们要去学的话成本也很高。
0: 2000年，吴红莲从四川美院动画班毕业，他没有选择去做代工外包，而是加入刚刚创办的环球数码公司。对他来说，参与中国原创动画电影的制作具有巨大的感召力。
1: 这里面有个很有意思的细节，就来过我们公司招人，当时我们好多同事就说，我们去干嘛？我们要做电影，我们要做中国动画的电影。
0: 环球数码公司的创始人是来自香港的梁定邦和梁定雄兄弟。梁定雄在美国动画行业从业多年，传统的动画制作离不开人工手绘，生产效率不高。但随着 CG， 也就是计算机图形技术在动画领域的应用，靠电脑软件就可以生成图像、特效等等复杂的内容，这颠覆了整个动画的生产方式，催生现代动画工业化体系。创办环球数码公司的目的，就是要追赶全球最先进的动画浪潮，把好莱坞成熟的三维动画工业体系引入国内，培养本土团队。
1: 梁定邦先生说，他们不是做公司，是做工业的原因，就他们老早就知道，因为这就是一个综合性的

0: 复合型的人才要一起协调的工作。我们第一批人去的时候呢，有我川美的，还有西安美院的，中央美院那个教动画的，啊，还有首都师范大学，有好多人。那时候真的很新啊。那时候我们连看三维软件的 help 帮助文件都还没有搞得太明白，对吧？那时候一般学美术的学生一般英文也不是很好，完了之后磕磕巴巴的还在学呢。
1: 就在环球数码公司成立的前一年，大量使用 CG 技术的美国科幻电影《星球大战前传一》拿下1999年全球票房冠军。实际上，《星球大战》这个科幻 IP 早在20世纪70年代就开启了漫画、玩具、小说等长线运营，而电影的成功再次引爆相关衍生品大规模开发，商业回报巨大。环球数码公司看到了这一现象，购买下法国漫画大师让·季劳的科幻手稿《摩比斯环》的版权，以此为基础做中国首部三维科幻动画电影。
0: 梁先生呢，就安排了香港啊、好莱坞的过来的一些老师给我们做了3个月培训。
2: 他找的好莱坞是什么样的人都？
0: 很顶级啊，做《花木兰》的导演，皮克斯的动画总监来做我们的动画监制、动画导演，就跟着他们一起做。好莱坞的那个体制，它非常的规范和严谨啊，不是我们以前想象的，都是艺术家在那里做这些动画片。我现在都记得，我们用一个玛雅的有个坐标，那个 Kevin 那个动画总监，我第一遍放到我一位放到 XYZ 的原点了，他过来会儿就过来，他说偏移了，好，我又让我那个同事又改了，我们觉得锁定了。好，他又过一会儿他又过来，第三次找我说还是偏移，我们就把那个电脑打开放大，他还是有一点偏移哈。
2: 那他这么细致的这个要求哈，他有实际的意义吗？
0: 有，因为当时制作的时候有470多号人，有十几个部门，如果大家不采用一个规范的制作方法的话，就很多问题你都不知道是怎么出现的。我们的工作习惯呢，也就跟好莱坞同步了，每天晚上交当天的工作的进展，完了早上呢交上去以后呢，早上就会有个 daily 会，所有的部门主管和海外总监，哈，在放映厅一起坐下来，看前一天每个部门的工作结果，完了之后呢给你反馈，完了大家就开始做，做到晚上，有的人到了下午下班走，有的还要加班到晚上才能完成这些修改。后来又递交上去，如此循环，工作强度非常大。
1: 当年环球数码建立了500套专业图形工作站，动用400多名三维动画师，耗资1.3亿，耗时5年，共制作角色模型176套，场景模型461套，道具模型242套，106场戏，1602个镜头，制作文件的总数量超过11万个。
3: An epic family adventure that will transport us to a world light years beyond our imagination.
1: 2006年8月，《摩比斯环》在国内正式上映，最终内地票房仅300多万元，开创性的尝试并没有换来商业上的回报。
4: 摩比斯环那家公司还是一个很伟大的公司，他在尝试，在探索，敢为人先。
1: 张娟，成都大学中国东盟艺术学院影视与动画学院院长。2006年，也就是《摩比斯环》上映的这一年，他成为成都大学动画系的老师。他说，《摩比斯环》虽然票房遇冷，但完成了一次动画产业人才试炼。
4: 他们这个公司就除了技术上的探索，他培养了很多的人才。环球数码的这些人出来，他到了各行各业，特别是在影视动画行业，以及他们自己或者他们带的学生或者他们曾经指导过的人到了高校，所以当时的三维动画其实很多跟他们也有关系。当时我们学院有一个骨干教师叫许毅，他就是环球数码出来的，技艺非常的精湛。
1: 2004年，关于发展我国影视动画产业的若干意见出台，这份文件开启了国产动画产业化序幕。此后十年，中央、地方先后推出40余项专项政策，各类文件中相关配套条款数量更是远超于此。而地处成都的多所院校，成都大学、四川音乐学院、四川大学、西南民族大学、成都理工大学、西南交大、四川师范大学等等，纷纷开设影视动画专业，大量培养专业人才。2005年，国家网络动漫游戏产业发展基地落户成都天府软件园，成为国内首批动漫基地之一。成都同步搭建起硬件和人才体系，为未来产业发展铺就土壤，埋下种子。

0: 这里是天府长岛数字文创产业园，目前园区汇聚几十家数字文创上下游企业，不仅有制作爆款电影的头部动画公司，也囊括了国内顶尖影视特效、IP 开发等产业环节，协作企业高度集中、紧密联动，形成一杯咖啡的距离高效产业生态。
1: 咱们在构图的时候应该把所有元素体现完整，就比如说龙、烟、光，是不是就是不能漏了，就是它可以。
0: 他叫李书杰，这家公司的联合创始人之一，他们是成都第一个先把网络动画剧集做成功，再挑战动画电影，继而做自主原创动画剧集的团队。他们遵循的这套模式证明了，在2012年前后，成都的动画产业就开始具备稳定产出和长线商业回报的能力。
2: 他不是在旋转，
1: 他其实只是想尝试一下，先做第一集，钱是挺少的，就是他说只有2万块钱，然后就是可能做完了就是3分钟的样子吧。
0: 李书杰他们最初仅拿到20000元的打样预算，改编一部叫《10万个冷笑话》的网络漫画连载。当时国内网络动漫已经兴起，一批用户原创视频平台相继出现，动漫爱好者只需注册账号就能直接上传作品，这相当于不仅打开了动画市场准入的壁垒，还大幅降低了试错成本，让更多创意被看见、被接纳。十万个冷笑话是草根原创漫画连载，虽然画风潦草简陋，但无厘头的吐槽造梗能力独树一帜，契合年轻网民的精神和情感需求，因此积累了超过10亿的点击量。
3: 那你们看过这个漫画吗？
1: 看过呀。
3: 喜欢吗？
1: 喜欢呀。而且它的搞笑背后是有智慧的，它不是说啊纯香蕉皮摔那儿了你乐吧，而是有一些逻辑，就是我一边笑我一边还会觉得哼，我肯定是太聪明了这种。
0: 换句话说，十万个冷笑话是一个被市场验证过的成功 IP， 网络平台邀请李书杰、卢恒宇他们进行二次创作，把漫画变成视听语言更丰富的动画剧集。
4: 娘子
5: 相公，
4: 娘子，你怀胎3年，终于生下来了，辛苦了，娘子。
6: 那孩子呢？
7: 爹爹。
1: 在国外，你不管说是漫威还是说日本，就是漫画改编动画、改编影视非常多，很成熟这个模式。但是在中国为什么没有？当时就是觉得这事儿特值得干，就是直觉上觉得一定是个特别正确的事情。
0: 2012年，李书杰他们制作的动画剧集上线，迅速引爆全网。此后他们又制作了2季《十万个冷笑话》以及番外《圣斗士篇》，均创下惊人的播放量。
8: 为了原型，自己也精疲力尽地倒在了地上，用尽了最后一点力气，我吐了一句所有人都想吐的脏：
9: 为什么全宇宙都在说中国话。
8: 结果
0: 2014年12月，李书杰、卢恒宇导演的《十万个冷笑话》一动画电影在院线上映，制作费500万元，其中有100多万来自众筹，但收获票房1.19亿。几乎就在同一时期，叫

0: 老子制作的动画短片《打打个大西瓜》爆火全网。当时成都的动画团队普遍规模小，资金有限，他们一边做动画代工外包、商业广告，甚至制作游戏，一边学习磨练技艺。更重要的是，他们执着于内心对动画的热爱和梦想。
1: 我的终极梦想是要让人们排着长队买票看我做的动画电影。他就觉得他也有这样的梦想，只不过那时候他说我要走向国际，就是只要拿个奥斯卡啥的吧。
2: 因为那个时候实际上还是我个人觉得哈，更重要的是来自于成都的整个动画的创作的氛围和人群的相对的聚集，就有很多像饺子他们这样的团队，两个人三个人，在成都是几十个这样的团队，都是扎根在小区里面，甚至于是在家里面。早期的这一批哈，不管是哪吒也好，是冷笑话这一批创作者，他们之前都没什么融资背景，就是没有足够的资金来源去实现自己的这个创作一部原创动画的这种基础，所以他们就不断的通过做欧美日韩的一些外包，第一方面是训练自己的技术和艺术的这种融合，第二方面也是积累一些这个资金，先把自己养活。第三，我通过不断的这样做了以后，可能会引起第三方的资方的关注。至少他们在这十年，我个人觉得是完成了这三个方面的一个升华。它不是特例，也不是个案，它实际上是有一群这样的这个动画执着的动画的创作者在民间，他们还是基于内心从小的热爱，什么只是在某一天某一个时候。有资本进来了，有好的政策来支持了，我们机会就来了。所以我们大家都一定要有这个，一定要潜下心来，把本子写好，我们要等待机会。第一是创造机会，第二是要等待机会。
0: 事实上，李书杰、卢恒宇还有饺子这批创作者的接连突围，意味着成都动画产业已经在原创内容打造、成熟 IP 长线开发的赛道上不断发力，并探索出了回归市场化本源的商业逻辑。
1: 在我看来，它就应该是同一个 IP 产业链不同的阶段，甚至我觉得可以举一个形象的例子，它是假设我们在一个体育场里面的一个接力跑，最后跑通最后一公里夺冠，它一定是不同形态的对 IT 的表达，最后构成了它整个的这么一个就是形产业链的闭环。我们就举个例子，
0: 陈倩，成都市数字文化创意产业协会秘书长，他把数字文创产业的 IP 长线开发比喻为接力赛跑，第一棒是好故事，接下来是漫画、动画、电影、游戏、游乐园、衍生品开发等环节。
1: 它首先一个好的 IP 和精神内核，它必须得有一个好的故事，这是源头。它不一定非得是一个很长的叙事观，更重要的是 IP 之魂，是一个你通过不论长短的一个精神内核来展现它的一个情绪价值，就是你看到了这个东西能够给你的是一个什么样的感受。我们认为一旦一个 IP 跑通，那它就会成为甚至几十上百年的一个 IP 宇宙了。但是数字文创，我觉得这六大赛道最有魅力的地方就是它不一定跑通，你只要把一个赛道做好做专，它一样可以成为一个优秀的 IP， 甚至能够养活一个团队。
0: 2016年，卢恒宇、李书杰团队再度将热门网络漫画《镇魂街》改编为动画剧集，上线后迅速登顶平台国漫榜单。2017年，二人联合执导动画电影《十万个冷笑话二》，依旧票房破亿。
3: 大家好，我是苏墨婷，我们是个新番，大家也不熟。
0: 2019年，团队推出首部原创动画剧集《汉化日记》。
4: 我是小妖怪。
0: 同年，饺子导演的《哪吒之魔童降世》上映，累计票房50.35亿元。一部又一部成功的作品证明，成都动画产业不仅具有制作能力，还具有获得持续商业回报和长线运营的能力。
5: 别挣扎。
6: 在哪吒之前，其实大家的印象里面可能没有成都是一个文化创意产业的集聚地，它是一个 数字文创的

0: 这样的一个中心，没有的，那就有了这种单品爆款，所以让成都进入到大家的视野里面。因为在这些中国的动画电影里面，成都它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一个加工的这么的一个聚集地，很多的动画电影成都的公司都有参与，成都有将近40家公司参与了中国的60多部动画电影，所以这些我们现在再来看，它可能是一个极具力量等待爆发的那样的一个瞬间。
1: 成都对动画与数字文创的政策布局并非一朝一夕。2005年，国家动漫游戏产业振兴基地落户成都后，每隔几年就有政策更新升级。2012年，成都高新区出台移动互联网配套政策，开始给动漫数字内容企业孵化扶持，不少小型动画团队就是依托这些政策得以落地园区。2018年，成都市级文创政策出台，对原创动漫作品给予奖励。2019年，扶持政策再度升级，推出文创十条，设立百亿文创基金，并建成天府长岛数字文创园，加速汇聚动画、特效、IP 运营企业，形成近距离协同产业集群。
2: 就是我们天府长岛数字文创园，从2019年开园，当时可可豆就入驻了，以它为代表，以这个龙头企业、链主企业为代表，我们逐步的就是在我们这个园区入驻了非常多的跟动漫相关的企业，围绕着哪吒我们做了相应的产业链的招商啊。我到这儿来的一个很核心的想法，就是怎么能够走出一条新的这种产业园区的这个发展之路，而要更多的从我们的服务体系啊，从我们的这个产业的能级啊，我们去考虑怎么能够让它有机的融合起来。目前呢，我们集中资源是在上游，就是从策划阶段到我们的制作阶段，到特效阶段，到配音混音这一条线，我们是非常强大的。下游的发行和这个衍生品的制作呢，我们稍微还弱一点。我们是希望支持整个产业这个商业闭环啊，支持整个产业链打通，这个才是我们的诉求和目的。
3: 今年来呢，成都推动数字文创产业高质量发展，并于2025年12月召开的市委14届八次全会上，首次将加快建设全国重要的文化创意中心、数字文创产业集聚地提升到城市发展定位的高度统筹谋划。2025年，我们出台了1+4政策包，覆盖影视、游戏、电竞、科创、初创企业培育等领域。2026年，我们推出了数字文创产业专项人才政策哪吒十条，构建起覆盖产业生命周期的政策体系。我们的考量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一是突出系统推进产业生态建设，二是突出文化领域新质生产力培育，三是突出成果孵化和人才引入并重，四是突出文化出海提升文化影响力，五是突出金融赋能实体经济发展，针对数字文创企业轻资产特点和全生命周期服务的资金需求，我们构建财政引导、基金集群、信贷支持相结合的多元化投入机制，组建多支细分领域专项基金，推出文创通等金融产品，切实缓解企业融资难题。2025年呢，我们全市数字文创核心产业总规模达4139.7亿元，同比增长8.3%，产业规模居全国第一方阵。
1: 在政策激励下，成都本土动画产业的森林愈发茂盛多元，不同类型的产品和制作主体共生共存，形成多层次的产业生态。同时，随着国内第一梯队视觉效果企业落户成都，在高难度三维特效、写实 CG、 大电影级渲染的能力方面，成都有了更坚实的底气。
4: 这个团队其实一直都是自己靠项目自己摸索去不停地去奋斗出来。
1: 刘颖，国内头部视觉特效公司成都公司首席执行官，他说，早期很多国内电影复杂的视觉效果和重头戏码常常打包发给美国、韩国公司完成，

0: 但现在国产重工业影片视效主盘基本由国内团队承接，海外团队只是参与少量分包镜头和产能补充。
1: 那时候韩国的那个视效公司的性价比非常高，他们国家的这个政策扶持力度也非常大，所以那时候韩国的一些头部公司在中国都有分公司。就比如说电影的这种写实级的大场景，你怎么做到非常写实的这种质感，然后还有像这种大的特效场面，人物的群集千军万马，然后还有像这种流体海洋，像海啸，像这种还有类似于像一些生物的角色，这难度非常大。就我们印象比较深，比如说林浩在要拍这个《疯狂的外星人》的时候，就我们当时判断我们的能力还做不了片子里面的一个生物角色，他有一个外星人的是 CG 的，纯 CG。他那片子快完成上映的时候，其实那时候我们的发展速度也非常快，进步也非常快。那时候其实我们又觉得可自己其实是那时候已经具备这个能力了。我们从一些小电影，然后不停地去突破自己，积累经验，然后不停地去研发一些新的技术，不停地去学习每一个制作的模块相关的艺术家，比如说模型艺术家、特效艺术家、动画艺术家到合成动光，我们都要去参与到电影的这个从审美的创意表达上面，就要去表达自己的很多想法，这样创造力就会很强，而不是单纯的说我给某一个工厂去加工流水线的产品。所以我们的人才的积累会形成每个艺术家一个很好的这个审美和对项目的把控的这个能力。
0: 无论是哪吒还是八仙，大批量高质量视觉效果画面的存在是动画电影成功的重要保障。国内视觉效果企业也从早期完全效仿好莱坞工业流程，发展到拥有自己的标准化项目管理、数字资产管理管线、自研软件工具等等，实现产业能力的升级迭代。锐化的轮廓、夸张的大眼睛，或俊朗或柔美的国风造型，这是网络 3D 动画剧集《遮天》中男女主角形象。
2: 十多年了，你们还好吗？我回来了。
3: 叶凡，
0: 现在这部动画剧集稳居国漫第一梯队，它也是成都长线 IP 开发的标杆之作。
4: 制作环节是一个人特别多的环节，我们认为我们的管理能力有限，那么你就把人数控制在你可管的范围内，然后把每个人变成多面手，剩下的人外包就外包，能让别人做就让别人做，我们只要把控制质量，这就是我们的工作。
0: 王磊，遮天动画剧集出品公司创始人。2020年，他把公司总部落在成都，其中重要的原因就是看上了这座城市所具备的动画产业配套能力和人才供给能力。
4: 你看，成都一度成为，包括现在也是成为全球美术外包的一个核心地方。大的游戏啊，大的 CG 啊，其实有很多制作美术，包括制作人物都是在成都做的。啊，你做动画，你想找到专业人才、专业的土壤，你很难的，但只有在成都你随便就能找到，你只要发招聘信息，一定有做过动漫、做过这个美术产品的人能过来应聘，而且能有很多选择。所以说在成都你能够做动漫的原因，是因为他培养了20年的土壤，能够形成了这样的开出这样的花。
0: 王磊说，公司自创办伊始就定位做 IP 长线开发与运营。
5: 来一群就灭一群，
0: 他们制作的遮天动画剧集已经上线3年多，更新超过180集，推出90分钟网络剧场版。
4: 整个 IP 的发展比由单一的游戏和单一的动漫要长得多，因为品牌对人来说是一个思想，是一个思想的烙印，它不是产品，可能我今天玩了就忘记了，但是如果能把这个品牌植入到人心里，那么它很持久。就相当于现在 美国你叫迪士尼，这么多年来他培养了米老鼠、唐老鸭。其实你在迪士尼里看到，你看这两个你会很亲切，因为它是延续了100多年的品牌。在2020年，我们跟成都高新区一起，高新区现在是我们第一大股东。然后在这个时候，我们就把 IP 运营作为公司的第一要素，就是我们要打造一系列 IP 的品牌，然后把这个故事深入人心。并非是我们把哪个产品卖得特别好，我们要做的是长期持续的做产品，做赚取更长期的思想收益。因为整个动画制作流程和东西我们基本上已经清楚了，然后用户大概要什么我们也大体知道了。因为为什么我要做剧场版，通过剧场版我们也知道用户能接受的改编的范畴大概在一个什么样的范围内啊，这个其实我们就可以往下走了。其实我是学化学的，我们化学有个特别重要的个事情，就是先做实验室实验，再做小试，再做中试，最终再大规模量产。我们动画东西 IP 也是一样，就都是准备了这个理念才去一步一步的生产。
3: 要尊重科学。
4: 对，尊重科学。
0: 从摩比斯环勇敢尝试制作中国第一部 3D 科幻动画电影至今，已经过去了20多年。然而，国产硬核科幻动画电影还在等待一次成功产业验证的到来。对于成都来说，在这个赛道上具有巨大的潜力和优势。这里是科幻世界杂志编辑部所在地，它也是科幻爱好者心中的精神打卡地。这本1979年创刊、连载过《三体》的杂志有着独特的号召力。杂志的编辑常年轮流接待来自全国各地的科幻迷。
6: 全世界最好的动漫的 IP， 相当多的一部分都是科幻题材的。而科幻小说、科幻的 IP， 你去看，它之所以能够成功，很多也最早是以动漫的形式出现的。那么这两者的结合，其实是水到渠成的一个事儿。
0: 杨国良，科幻世界杂志主编，他说，科幻故事本身所具有的宏大的世界观、多元的叙事可能性与广阔想象空间，都是长线 IP 所需的天然优势，也是动画产业优质创意的源头。
6: 因为很多的动漫作品，我们有一个词叫做架空世界，它其实不是发生在我们现实社会的现实世界的，那它就需要虚拟一个世界，它会综合比如说科技，也综合神话，综合传说，做一个大幻想的这样一个世界观然后在这个所有的故事作为故事发展的一个背景。中国的科幻作家、科幻编辑，包括我们的科幻迷，最大的梦想就是把我们的科幻小说变成影视作品，它更大众化，它可以覆盖更多的人群。第二个点就是，只有当一个小说变成视觉化的东西之后，它可以变成我生活中体现出来的一种周边产品，不管是我衣服上的图案，还是我文具上的图案，还是我的一些小的各种的玩偶摆件。所以这个的话，就是我把科幻变成我的生活里面去了。
0: 杨国良说，科幻文学伴随工业革命浪潮诞生，它的受众需要现代城市生活体验和对科技的认知。大众对科幻的兴趣本质上源于对科技改变社会、促进国家未来发展的信心，而当下的中国恰好处在这样的历史时期，成都也正在努力把握这份时代赋予的机遇。2023年第81届世界科幻大会在成都举办，此外拥有包括银河奖在内的多个科幻文学奖项。为激活科幻 IP 潜力，成都还出台了全国首个城市级科幻内容创意专项政策，覆盖科幻创作、版权交易、动画影视、衍生品开发全链条。同时发布科幻产业3年行动计划，设立目标规模33亿元的科幻与未来产业发展基金，作为耐心资本，专门支持周期漫长的科幻 IP 长线开发。
7: 是借这个展区，我们展出了就是过去10年。
0: 杨峰曾担任科幻世界副主编，2016年他在成都创办公司，专注科幻 IP 全链条运营。目前他们参与的最大的项目就是《三体》漫画制作， 2019年，漫画开启线上连载，每周更新两次，获得巨大成功。
7: 超级火爆，他的那个原著粉力量太强大了，就是这些人的这个舆论，他在那个网络上的传播，就是互相之间的这种我们叫连锁效应，连锁反应吧，也非常强。所以三体漫画也是这样，完整的忠实于原著来做的这套三体的漫画，所以它出来了以后，应该很快就达到了2亿的点击率，就特别夸张。在里面我们扮演一个角色叫科幻顾问，或者叫科幻文学顾问，就是当你的故事进行不下去，或者说你对那个科幻小说的理解觉得吃不透的时候，我们的团队，我们的科幻作家啊、我们的专业的这种科幻电影人，我们可以辅助你把那个壳把它剥开，剥碎。因为我们科幻最难的就是，其实就是它的特效和技术的呈现，这个是很难很难的。然后最近这两年突然之间这块的门槛变低了，但是它返回来呢，它其实对科幻的故事本身它是要求是变高了，要求变高了啊，因为你有很好的一个技术了，那你是不是讲了一个很好的故事，能够自圆其说的一个故事。所以我觉得那个如果有好的故事，然后我们后面又有很好的这种动画的这种研发的这种团队，我觉得它能够形成很好的这种商业闭环，我觉得让双方的价值都能够最大化是最理想的。
0: 生成式人工智能技术的出现，大幅降低了科幻 IP 视觉表现的门槛，更催生了全新的创作主体——超级个体。他们不再依赖大型公司和高额预算，凭借 AI 赋能就可以独立完成原创内容的视觉化表达。2026年，成都天府长岛数字文创园专门开设了 OPC 社区，为个人小团队创作者提供完整的支撑体系。创作者可以在这里完成公司注册，获取普惠算力，共享办公空间，对接资本、版权与产业链资源。
8: 然后今天的一个主题的话，是我们是针对了我们这个漫剧 OPC 或者 AIGC OPC 的一个资金难题的一个讨论。可能和其他行业不一样，它获得贷款的难度，或者是这个股权质押这些相关的一些东西，可能都会有些障碍啊。所以说今天呢，就邀请大家一起过来聊一聊这个事情。
9: 就是我作为园区的运营方，我应该做什么？我就把土壤做好，我就专心来做我们的土壤。那么这个土壤做得又蓬松，对吧？又富含营养，然后我每天关心的就是阳光和雨露，啊，我就不停地去寻找肥料，寻找各种资源，把我们的这个园区做的各方都能够来服务和对接。然后我们这些企业就只需要做他自己最擅长的事儿。这一粒粒种子播下去，说实话，我也不知道哪一颗种子会长大，甚至有的种子就起不来了，那也是很常见的事情，特别是我们的 OPC 的团队。但是它只要长出来了，我们就负责加速呵护，啊，去帮助他快速的成长，甚至于在成长的过程当中，我还希望能够作为国有企业，我们能够参与投资，能够分享他成长的红利。但是最后我们可以看到，我们需要的是一片森林，而不是单个的啊，比如说一两家啊特别强的企业，我们希望是整个森林都能够建立起来。
0: 成都动画产业从外包代工起步，在互联网兴起的时代，在动画电影爆发的时代，都留下了亮眼的答卷。如今的成都，一边开掘内容创作的本源，一边主动拥抱新技术，探索新组织形态，下一个成功悄然酝酿。
4: 上周好莱坞的有个大的一个制片人到我们公司，其实他们也觉得在好莱坞里面，其实大家都觉得中国就要看中国，因为好莱坞的故事已经讲腻了，就是它的模型什么已经讲腻了。但是中国一个就是你像特别为什么到成都了，就是第一个就是哪吒一个成算是偶然，但是八仙又成了，对吧？这个就证明它不是一个偶然了，它可能是一个必然的趋势。那么在这种必然趋势里面，那么大家得向东看。我觉得这个其实是蛮有意义的一件事情，因为我们也是在预计，因为现在全球前50大的 IP， 22个美国的，20个日本的，其实就一个中国的《王者荣耀》也在成都哈，所以说你想第一大经济体22个，第三大经济体20个，第二大经济体只有一个，这一定不符合一个正确的一个发展路径的，所以我们也就很坚定的相信， 未来5到10年一定会出现更多的顶尖的 IP 站在世界舞台上。对，它可能是哪吒，可能是八仙，也可能是我们遮天，一定有这种可能，而且绝不止一个，这是我们坚定的信心。
5: 我儿王腾，乃是大地之师。
10: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0: 计划招生300，实际报名8000，这所职校为什么这么火？
1: 深圳的话有好多都是高分的学生去读的，并不是像以前那样读不上高中的人才读技工学校的。
2: 工艺啊，技术啊，都是直接对接的，那么我们培养出来的学生呢，也是直接可以上岗的。
0: 新闻周刊本周试点，职校的冷与热。歼16、运油20A、空警500，跨越4个国家6000公里。中埃文明之鹰2026空军联合训练，我军多型战机成体系参训，引发世界关注。
3: 歼16又是第一次跨出国门这么远的距离，要展示到非洲去，要展示到阿拉伯国家，
4: 非常兴奋。我就要看看他到底有什么能力水平。
0: 新闻周刊本周人物，专访歼16飞行员联训归来。
5: 你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教1573。
6: 您好，观众朋友，欢迎打开新闻周刊。针对东航由合肥飞往大连的航班上所发生的乘客过分维护自己的权益，甚至让空姐下跪的事件，那么10月3号，东航第二次发布了情况通报，开始真正捍卫员工的尊严和履职权益，并正式向公安机关报案。10月5号，中国航协也发文回应该事件，既坚决支持会员航空公司依法维护员工履职权益，同时呼吁广大旅客文明乘机，理性维权。无论东航还是航协，之所以有了更加旗帜鲜明的回应，与事件发生后众多网友在评论区留言让东航站起来有关。顾客是上帝这句话已经在我们的身边呢被念到了很久，但也越来越多的没有了边界。面对无理取闹甚至明显违法的消费者，一味的忍让和没有原则，其实是对消费环境和众多消费者的不公平。希望这次空姐下跪事件也能给企业和消费者都提个醒，没有边界，我们会失去的更多。好了，接下来共同走进本周。过去说起职业学校，很多家长跟学生的第一反应估计会摇头，因为大家都觉得职校只能算一条不得已的退路，考不上普通高中才去读职校。但在今年，我们却看到了完全相反的另外一种情况，一些职业技能学校的招生火得让人有些吃惊。比如前不久北京的一所职校，自主招生面试日当天计划招800人，现场却涌来了数千名家长和学生，大量家长更是从前一天晚上就开始彻夜排队，学校原本4天招生时间，结果1天就爆满。本周，珠海市格力技工学校也迎来了第一批学生，今年该校首次招生，计划是招300人，结果却吸引了8000多名学生报名，有的孩子中考物理成绩接近满分，总分可以上普通高中重点班，但还是选择了上技校。这样的新闻不止发生在珠海、北京，今年上海、广州都有700分以上的考生放弃了重点高中，选择职业学校。职校从过去的劝都劝不去，到现在的抢都抢不到，这中间到底发生了什么样剧烈的变化？职业教育真的已经热起来了吗？特别是面对大量家庭和学生的火热需求，我们的职业教育目前最需要做什么？新闻周刊本周试点关注职校的冷与热。
0: 300个招生名额，8000多人报名，暴露

0: 一户专业。
1: 他当时已经被当地的一所高中的精英班录取了，已经，对，都已经开始要军训了。这个时候格力的话才开始放出招生公告，他并不是很喜欢学这个书本的知识，后来想既然这么不喜欢读，也可以考虑下其他的渠道，并不是像以前那样读不上高中的人才读进攻学校的，而是说呢，现在慢慢的，包括深圳，我在深圳嘛，深圳的话有好多都是高分的学生去读的。
0: 在一些家长和学生看来，格力技校之所以火爆，是因为背后有知名制造企业，还有潜在的就业机会。格力技校招生简章明确写道，入校即入企，毕业即试岗，学生能够优先进入格力电器及产业链企业等实习就业。
2: 总体来说哈，永远都是以就业为第一选项，这个是永远都对我们家里来说都是这个想法。知名企业能带动的知名产业就业机会，相当会对于一些普通的职业学校还要来的机会更大。
0: 今年首次招生的格力技校火，已经开办多年的浙江商业技师学院好像更火。今年烘焙与甜品专业的报录比接近50:1，也就是说每50个报名者只有一人能被录取。学校透露，去年这一专业报录比为26:1，相当于今年的报考难度翻了一倍。
3: 我不知道竞争那么激烈，但是如果真知道了，我还是会报在这里，因为无论干什么，兴趣最重要。在我们班基本都是对这个烘焙与甜品都是有兴趣的，然后选择来这个专业。
0: 这所学校的烹饪系已建立多个技能大师工作室和上百家企业门店，建立实习基地，毕业生就业率达98%。而去年一名学生在世界级烘焙大赛中夺冠，也让烘焙与甜品专业获得了更多关注。
4: 家长们和孩子更加的愿意选择能够看得见啊，能够给自己未来能够有明确的这种职业规划的一个专业方向，他们提前选择某一个专业领域，然后深耕进去，然后在当中去学习，然后为自己的未来去谋一份职业目标和职业路径。
0: 今年另外一些职业学校因为中本贯通项目同样报名火爆。中本贯通是在中职学校学习3年，无需参加高考，通过转段考核直接升入相应本科院校。广州市的中本贯通项目共318个招生名额，吸引了超过9500人报考，报录比为30:1。中考699分的林崇远远超普通高中分数线，却自己选择了中本贯通。他将在广州市信息技术职业学校学习3年，转段考核后可以升入广州职业技术大学软件工程技术专业。
5: 因为我在初二的时候吧，我会比较对这种软件开发很好奇，然后就自己上网找了一些开发的教程，自己去试着做了一些小项目，然后在这个过程中发现了自己对软件开发的兴趣，然后就选择了这个专业。我觉得普高和职业教育的话没有高低贵贱之分，他们都是一样的。普高的话，他要应对高考的压力，然后呢重视文化课的成绩，但是呢他在3年之后有更多的专业选择，但是比较晚接触自己的专业技能。然后职业教育的话，它相对于普高没有那么大的压力，然后可以更早的接触专业技能的学习，积累更多的经验。
0: 无论是为了就业还是升学，职业教育的吸引力正在增加，但热门学校、热门专业的火爆也暗藏着另一个现实。相比不断增长的需求，优质职业教育资源是否能够满足？
6: 这种热门职校的招生火爆，恰恰反映出就是我们优质的职校还不多。比如说我们在一边是少数职校很热的情况之下，而另一方面我们还有部分的职校是门可罗雀，招不到人，从中看到大家对高质量的职业学校的需求，这实际上是供需失衡。
7: 格力技工学校火了，但有人说火的不是职校，是背后的企业。家长和学生看重的可能也不是职业教育这四个字，而是毕业后那份看得见摸得着的就业机会。这话有道理。

0: 也恰恰点出了问题所在，不是家长和学生不愿意选职校，而是让人满意的职校供给还是不够。而从企业的角度看，自己办校培养人才也是一种无奈。已经不止一位企业负责人公开表示过，招工难，招高技能人才更难。现有的职业教育还是有很多和企业需求对不上，也跟不上产业变化的节奏。企业招不到合适的人才，不得不亲自下场，家长不放心，企业不称心，两头都不满意，缺的其实是同一个东西，高质量的职业教育。
1: 新学期，武汉的长江工程职业技术学院，一个新的语数科技产业学院正式组班上课。该学院由语数科技与学校共同创办，学院的具身智能创新班是从人工智能技术应用、电气自动化技术两个优势专业的新生中选拔出100名学生组建而成。
2: 了解到语数创新班这个专业，然后觉得后面就业的环境会比较好。高中都是一些理论的知识，书本上的，在这里就是实践跟理论相结合，实践会多一点，我觉得很新奇的一个地方。
1: 企业为什么要亲自下场办学院？语数的考虑和格力类似，具身智能赛道对应用型人才需求非常迫切，而现有职业教育体系有时很难满足要求。
3: 传统的职教模式其实在目前陈述的一些工种上面是非常有效的，但对于像具身智能这种新型的发展非常迅猛的新型赛道上面来说，目前课程资料还有一些实训场景的不足，都会导致我们培养出来的学生和目前生产线上所急需的人才会有一个断层。那么在这个断层中，就会导致学生在入岗的一个培训的时间会拉长，就会消耗掉很多不必要的资源，所以我们前置性的把这些都在学校课堂里面解决，就很利于学生的一个就业问题。
1: 行业龙头企业参与或举办职业院校，近些年来已经成为一种趋势。目前，宁德时代、华为、比亚迪等企业都在共建产业学院，而格力技校则是直接迈入独立办学。在政策推进上，2022年修订的职业教育法也明确提出要发挥企业的重要办学主体作用。今年6月，国务院印发的教育发展155规划进一步提出，要鼓励行业龙头企业举办或参与举办职业学校。
4: 我们深刻地感受到这几年企业主动参与职业教育的积极性它越来越高，相关的人员他们反复跟我们反映，现在一线的技师很多都是50多岁，就是快要接近退休年龄，就中青年的队伍几乎没有，所以他们是非常非常着急。那么在这样一种高级技工它严重短缺的这样一个背景下，所以企业它不得不采取了这个主动出击的这样一个措施。
1: 在语数科技产业学院实行企业专家任院长，校内教授任执行院长，双院长制管理架构，学院教学则是实行双导师制，明确实训教学课时占比不低于65%。
5: 因为我们是产业学院，那我们一定是对接产业需求，企业的院长他的是要把准我们的方向，给定我们的目标，并且实时的去调整我们的培养需求。原来的话呢，我们是校内的教师授课为主嘛，当然也有企业导师的介入，这是肯定的。但是人工智能学习到底落脚到哪个场景应用呢？其实这个应用的落地实践稍微显欠缺。那我们的语数班把它人工智能的技术的核心技能把它应用到我们机器人上，让机器人能具备智能的这样一个能力，其实这就是一个我们在人工智能基础的这个专业技术中间的一个更升级化更专项化的一个培养。
1: 企业对职业教育的促进也直指职业教育长期以来的问题所在。去年教育部启动实施职业教育高技能人才集群培训计划，就选取了国家急需的先进制造业产线当中技能人才缺口比较大的新能源汽车等6个领域，系统推进教学关键要素联动改革，为的就是解决当前职业教育人才培养还存在与产业经济社会发展不匹配、办学相对封闭、适应性不高等问题。
6: 职业学校不能够关起门来办学，职业学校绝对不可能按照原有的这种模式来培养所谓的技能人才。职业学校它必须要走出产教融合、校企合作这样一条道路，这是很关键的。今后也不是说我们各个企业自己来办学，实际上是需要我们的职校和企业双向奔赴。职校它在办学过程中要主动根据自身的培养的定位和培养的条件，去对接社会的行业的企业，利用行业企业的资源来做办学。
0: 人社部数据显示，我国制造业十大重点领域的人才缺口已经接近3000万。这几年企业技术迭代越来越快，我们的职业教育能不能跟上步伐就越来越成为一个大问题。今年全国两会就有人大代表指出，有的职业学校教的东西比企业的生产线落后了3年。而要培养出企业需要的人才，绝对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儿。根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统计，职业教育办学成本是普通教育的3倍左右。普通的学校教育有教室、有老师，它就能开课。而职业教育的许多专业，比如焊接、汽修、机械加工，不仅需要大量设备、材料、实训场地，还要有实际工作经验的专业教师。没有这些，培养质量自然就跟不上。所以，办好职业教育，我们要做的还有很多。
1: 本周武汉船舶职业技术学院焊接实训车间，学生们既要练习手工焊接，也要学习操作焊接机器人。这个如今热火朝天的专业，10年前却面临着被取消的危险。2017年整个专业招生仅有40人。
7: 焊接工作的环境包括工作的量都是比较辛苦，家长啊、学生啊都不愿意去选择这样一个脏乱差的一个环境。二呢，就是企业方面，这些基础工种都存在这样一个问题，就没有给到令操作者比较满意的一个工资水平吧。那几年每年都是焊接专业的学生往外转，所以我每次签那个字啊，我都很难受。我是从船厂出来的嘛，知道这个企业，特别是这种大型的这个制造业、船舶行业，那么对这个焊接人才的需求量还是很大的。
1: 一方面，全国船舶焊接领域人才严重短缺；另一方面，学生们却不愿报考焊接专业。2024年，孙淑霞联合有关行业协会对400多家船舶与海洋装备企业调研显示，5年之内相关产业高技能人才需求新增8.5万人，人才缺口约4.5万人。从职业教育角度，孙淑霞认为，学校课程和设备更新速度远远跟不上企业生产线，这样的局面必须要改变。
7: 刚来的时候我就感觉我们的这些课程啊，包括实训条件也好，实训设备也好，跟着企业发展的随动性还是稍微弱了一点，我们培养出来的人呢可能就是稍微有一点滞后。那么我的改变啊，就是也是为了就是改善这种招生难的这样的一个困境吧。
1: 专业、实训场景、课程、教材、师资都要更新。2018年，学校开始引进2台焊接机器人，现在各类焊接机器人已增加到24台，可以根据教学项目和竞赛需求，随时搭建不同类型的生产场景，并与企业开展焊接专项订单式培养。学生们也开始在世界职业院校技能大赛等各类国际国内大赛中摘金夺银。今年招生人数增加到了160人。智能化转型升级让一个险些停办的专业又重新受到学生青睐，为产业端输出适配性更强的高技能人才。
7: 现在我们国家船舶行业发展很快，智能化的程度在飞速的发展。船舶建造里面目前智能化体现的最强的一块就是焊接，所以呢，我们要培养的人一定是要有复合型的这样的能力，就是说你不得能够自己拿焊枪自己去焊，那么同时你要能够操控机器人去焊，特别是在船舶行业，因为它的结构比较复杂，有很多地方呢机器人现在还接触不到，还是离不开手工焊，所以二者兼具是一个高技能人才必备的能力。
1: 十年前，在教育部和人社部等部门编制的《制造业人才发展规划指南》中就预测，到2025年，我国制造业十大重点领域人才缺口将近3000万人，缺口率高达48%。十年后，这样的预测在现实中已经被印证。如此规模的人才缺口，自然对当下的职业教育提出了更紧迫的要求。
8: 我们的传统产业的升级，新兴产业的规划，包括我们未来产业的谋划，尤其是先进制造业需要大量的技术技能人才。那么这些方面，我们过去本身就有量的不足和结构性的短缺，这两个方面都存在。下一步呢，我们从全国的角度应该有这个统一统筹，面向先进制造业去培养技术技能人才，针对这些产业人才需求来设计学校专业。
1: 今年2月，教育部印发关于深化职业教育教学关键要素改革的意见，提出要动态调整专业设置，推进课程、教材、教师和实习实训改革。教育强国建设规划纲要2024至2035年明确提出，加大产业、财政、金融、就业等政策支持，新增教育经费，加大对职业教育支持。
6: 比如说我们学汽车维修，那有的现在可能还是用传统的桑塔纳，但是现在我们已经变化很大了。那如果说你跟学生更高端的汽车，包括赛车，让他去学习，那你就让他知道最新的技术前沿，而不是还是学以前的技术。那之前我们可以看到有的职业院校就是学飞机维修，直接购买这个空客320，投入就1亿。如果说你学飞机维修，根本就没有飞机，也没有这种实习场地，你说怎么样培养学生的动手能力？因此这个实际上是职业教育的投入完全跟我们的普通教育是不一样的，而是实际上是需要大量投入的。
0: 上个月我在上海报道了世界技能大赛，大赛的主题是技能改变世界，技能照亮前程。我很喜欢这两句话，尤其喜欢第二句。眼下越来越多的人已经意识到技能人才的价值，并开始做出选择，这个时候就对整个国家的教育体制提出了新的要求。我们的职业教育体系必须迈向更加职业的轨道，实训室要对接真实生产线，教育体系要更快地对接产业变革。只有这样，年轻人才可以通过职业的教育看到更大的舞台，也才能真正实现技能照亮前程。
9: 那就看我的，
10: 那就看我的，
11: 那就看我的。

0: 喂，你好，
1: 在这儿。
2: 水不争，只默默穿过高山。
0: 谢谢啊。
2: 树不躲，
1: 没事，
2: 才能在风雨后繁茂参天。有方向，自然有力量。海澜之家。
3: 10月7号上午，南京大屠杀幸存者郭秀兰在家中离世，享年94岁。随着她的离去，登记在册的在世幸存者仅剩20位。1937年12月，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父母带着5岁的郭秀兰和2个妹妹与100余名邻居躲进防空洞。孩子的哭声引来日军，机枪向洞内扫射了半个小时。直到晚上，他和小妹被爷爷救出，才发现父母和大妹已经遇难。爸爸死时睁大眼睛的场景，几十年后依然清晰留在郭秀兰的记忆里。2010年起，78岁的郭秀兰以幸存者身份，曾在日本7大城市举行的证言集会上发言，为历史作证。如今，郭秀兰走了，但她的证言却会长久地留存在历史中。
4: 我这个幸存者是受害者，我的故事，你们亲人永远不许忘事。
5: 一辈子心愿最感慨的就是平陆运河实现了开通。
3: 10月7号，平陆运河早期勘测者92岁的丁建国回到了广西钦州平陆运河边，当他看到运河上来往的船只，老人泪洒现场。他说，没想到自己能亲眼看到平陆运河的模样。上世纪60年代，丁建国拉起一支7人勘测小队，带着大平板仪、经纬仪、人背肩扛，每50米做一个断面，最终汇总成一份报告。从技术层面证明了平陆运河能建，但受限于当时条件，这份构想只能搁置。半个多世纪后，后来者重新解答了这道难题。几经论证，从2013年国务院正式批复，建设者们用了13年完成了3代人的平陆运河通航梦。令丁建国更想不到的是，眼前这个可通行5000吨级船舶的运河工程，是他们那批当时的勘测者设想通航能力的5倍。10月6号下午，重庆城口县龙田镇4湾村发生滑坡，约80立方米土石倾泻而下，2间房屋受损。这次成功避险，源于8天前村书记杜飞的一次巡查，以及及时对7户29人进行的紧急撤离。9月28号，4湾村已经下了快1周的雨。他发现一家村民屋后斜坡的一条便道上出现3-4米长的裂缝，受过专业培训的杜飞立马意识到这条裂缝不寻常，立即向上级部门进行报告。城口县迅速派出地质工程师赶赴现场，经过研判，专家认为该处发生滑坡的可能性较大。8天后发生滑坡，有2户村民的房屋被部分损坏，现在滑坡点处理方案正在制定。杜飞说，4湾村目前有4个风险点，每个风险点都配有专业的地灾员和网格员，这次能发现裂缝并成功避险，靠的不是运气，是他受过的专业培训，多年经验累积的结果。
6: 看本周人物回顾，看到一个远字，南京大屠杀又一位幸存者走远了，但是伤痛的记忆却依然清晰。只有加害者真正的认罪和忏悔，和平与和解才可能到来。希望为此我们不会等得太久远。中国人常说，人无远虑必有近忧，之所以在滑坡灾情出现之后没有造成伤亡，就来自于提前的预判和紧急撤离。生命面前就是不该有任何的心存侥幸。好了，接下来走进新闻周刊选出的本周人物，他们飞得足够远，让人又兴奋又好奇。

0: 在相遇的过程中，我第一个就是非常兴奋，我说，哎，终于见到了这个安方的主战飞机了。我到底就要看看他到底有什么能力水平。
1: 这里是埃及比尔阿里达基地上空。一个多月前，8月23号，中埃文明之鹰2026空军联合训练首个训练日，就上演了精彩对决。
0: 很激动，但是也压力也很大，因为我毕竟不知道对方的实力。那么我只有一个信念，我就是把他打败。
1: 姚健，26岁，此次联训歼16编队中最年轻的飞行员。
2: 一对一的异形机近距训练，在国内你经历过吗？
0: 我没有经历过。
1: 首个训练日训练科目设定为异形机一对一对抗空战，中方派出歼16战机与埃方阵风战机、米格29战机展开中距和近距空战对抗。魏月新当天负责在塔台指挥。
2: 你有底儿？
3: 一半一半吧。就比如说他的近距能力确实要强，就是飞机的机动性确实要强啊，一半是对于这种近战性能的差距不托底，一半是对自己战友的技术水平的信任。
1: 歼十六是我国自主研发的双座重型多用途战斗机，兼顾制空作战与对地对海打击能力，与歼20、歼10C 共同构成我国空军当前三大核心主力机队。而埃及方面派出的阵风战

0: 机，由法国达索航空公司研制，西方顶尖战机。歼十六与阵风同框，实属罕见。这次联训一开始，就受到国内外的媒体、军事爱好者的关注。
1: 任务进入之前呢，我们是在一起研究过很多几种态势的，出现这种情况啊，可能下一步的态势我们会是呈现什么个态势，我飞行员的应对的战术应该是怎样。
0: 在贴近实战的条件下，双方依次完成中距拦截和近距缠斗等训练课目，在真实的空中博弈中，飞行员切身感受到不同机型的空战思路。
2: 对方参加这次近距格斗的飞行员是一个资深的武器教官，他的技术水平肯定是相当之好的，跟以前都有一个协同。当时协同嘛，当时他可能看到我比较年轻，他可能觉得我可能技术不怎么样，因为当时我们需要改一些很小设置，甚至他就说你只需要会改这些东西就够了。但是当飞完之后，他发现我是这个歼十六的前舱，主动与我握手，他表示他也没有想到我是前舱，相当于我主飞这个 BM 还飞得还算比较好，所以他也主动与我握手，并且在后续的交流过程中他都记住了我，我也记住了他。
0: 埃及是第一个与新中国建交的阿拉伯和非洲国家，今年是中埃两国建交70周年，中埃两国空军第二次开展联合训练。去年中国空军派出歼10C 战机，今年派出歼16战机，是联训升级的直观标志。同样的，埃及也在去年米格29战机的基础上派出麾下最为精锐的阵风战机，这也是歼十六首次成体系走出国门。中国空军还派出运油 20A 加油机、空警500预警机以及直20直升机等多型战机成体系参训，
3: 这是有压力的。歼十六又是第一次跨出国门这么远的距离，要展示到非洲去，要展示到阿拉伯国家，所以说不能在整个任务中出现问题，就是展示我们中国空军的形象。
1: 我们走的是民航航路，根据以往的经验，尤其是我们在经过某些特定地区的时候，有些国家不会让我们下降高度，所以说我们可能在接近10000米的高空需要高空加油。
2: 所以我也会想着说，把这个空加油技术练好，这样可能自己被选拔上的几率会大一些。
0: 飞往埃及，中方编队需要跨越6000多公里，途经2大洲4个国家。出发之前，我方在西北某地进行了强训。胡敏，此次联训中方编队军事指挥员。
1: 因为两地的时差是不一样的，我们进行了下半夜的一个长航时的空中加油训练。我们凌晨4点钟就起飞了，飞到11点多回来落的地。而且这个我们训练不仅是歼十六，我们是属于全体系进行了一个强训，
4: 猛猛练啊，保证我们飞行员手感火热，在加油的时候不能出问题，然后也要统计我们的对接成功率啊等等等等等等，针对你个人的技术的一些呼皮动作啊进行针对性的训练整改。你要想很快的适应这种长时的节奏还是比较难的，所以我们就加强了这个长时的训练啊，起飞就是至少6小时起步啊，在空中克服这个生理上的困难包括飞机的噪音啊、狭小空间的久坐啊等等等等等等。
0: 此次航程途经巴基斯坦、阿曼、沙特以及地缘环境复杂的敏感空域，需要与多方反复协调。然而就在一切准备就绪出发埃及的前一天，8月17号晚6点，我方接到了主航线不能使用的通知。
2: 心情实际上是有些急躁的，我们就要重新开始研究它的备航线的备降场以及它的航线时间、航线距离，因为航线时间、航线距离带来的变化会带来我们油量上面的紧张，所以我们要去重新规划我们的空中加油的区域以及空中加油油量。这个油量和区域不能说我们改变了就改变，我们还要去考虑我们这个跟我们一起的运油飞机的这个能力是否能够具备保障条件。
0: 虽然临出发前遇到突发状况，但不到五小时，我方就落实好备用航线，完成了应急处置。晚上11点钟，新的消息传来，原航线可以正常使用。
4: 亲眼见到了喀拉库什山脉连绵不绝的雪峰。根据时间来推算，现在我应该已经离开了中国的领土，进入到了别的国家。
0: 北京时间8月18号上午9点，歼十六编队从西北某机场出发，飞往境外机场，他们将在这里中降加油和补给。
2: 只有一架油车进行保障，给我们加油，然后加完油再回去补油，这其中就耽误了很多的时间。
5: 这个推迟对整个飞行的影响是什么？
2: 首先是给飞行员带来身心上面疲倦，因为这个油车的不确定性，所以导致我们一直不敢进行升睡。眯一会儿之后，我们还要起来查看一下，油车是否到位了。第二个，我们降落场，我们本来计划是昼间进行着陆的，最后我们在降落场进行降落的时候，已经到了夜间，这可能会增加一定的风险。
0: 比原定的时间晚了整整5个小时，歼十六编队终于得以再次起飞，这也导致了后续的空中加油要在黄昏逆光的情况下完成。
2: 因为我们的飞行轨迹是一路从东往西的，相当于一直追赶着太阳，这就导致了太阳相对于我们的风挡上的关系位置是一直保持不变的。因为我们加油的时候需要盯着锥套，但是由于这个临近黄昏，太阳可能就在这个水平面稍往上一些，刚好和那个我们的加油锥套处在同一条直线上，这就导致我们观察不了锥套，空加油的难度成倍的增加。这就好比你在穿针引线，但是你需要把针眼对着太阳，你根本就看不清楚那个针眼的位置，但是你还要精准地把那根线给穿过去，这个难度比较大。我们还是凭借我们过硬的技术，不改变原有的航线进行空加油。
4: 战友们，我们已经来到了埃及的上空，大家现在眼前所看到的就是闻名世界的尼罗河。
0: 又经过近5个半小时的飞行，歼十六编队终于落地埃及。此刻，北京时间已是8月19号凌晨2点。从出发算起，已经过了17个小时。
3: 等真正飞过红海上空，然后进入埃及境内，看到尼罗河的时候，就感觉到啊，终于到了。然后落地以后，那种心情终于可以下来上厕所了。
2: 从中国到埃及有5个小时的时差，所以我们到当地之后，我们首先进行的是调时差。但是我们的第一个演练日的时间是确定的，所以这就要让我们非常快的去适应这个环境，去调整好自己的状态。
0: 8月26号，第三个训练日，训练科目由之前的单机对抗、双机对抗升级为多机对抗，4对6超视距空战。我方派出4架歼十六，埃方派出2架阵风、4架米格29。尽管数量上并不占优势，但我方同步升起了1架空警500预警机，进行体系化作战。空警500可在复杂电磁环境下执行任务，对常规目标进行监视、跟踪、识别，是空中指挥的重要枢纽。当天，胡敏作为指挥员随空警500升空。
1: 第三个飞行日主要进行了 DCA 防御性制空战斗，演练对方夺取我方制空权，我方保持制空权。
5: 您跟歼十六是怎么配合的？
1: 由我们运营机提供相关的态势，由空中任务指挥员来决定这个战术怎么去执行。
3: 开始空战以后，可能已经忘掉这个数量上的劣势，然后忘掉它是可能是这个阵风战机，但是我们只记得它的这个导弹规避的时间线，我们只需要规避它的武器，通过战术配合也弥补了我们的数量上的劣势。
5: 落地之后，你跟飞行员有接触吗？
4: 第一时间就是要我们的飞行数据进行融合，融合之后再集体讲评，进行这个复盘。
3: 晚上9点半，他们飞行员还在找我们，然后想着跟我们交流当天的空战情况。我印象比较深刻的是他对我们的电子干扰使用非常的认可和感兴趣，他认为我们的使用时机和我们的电子干扰的干扰能力非常好。
0: 8月31号，第五个训练日，训练科目再度升级，来到体系对抗的环节，8对12混编空战，我方歼十六与埃方米格29幻影2000组成红方编队，埃方米格29与我方歼十六组成蓝方编队，双方队伍既有中方飞行员，又有埃及方飞行员。
5: 这为什么设计第五天这样的训练？
4: 目的就在于深化两国的这个空军的这个协作，在互相这个规划布置任务的过程中，进行共同提高，取长补短，达到共同进步的这个目的。第五天呢，我是在埃方那边，我是听从埃方的任务指挥官给我下达任务，然后我来进行去执行。在任务规划期间，我也给他们提出了很多好的意见和建议，他们都采纳了。他们认为我的一些想法，更利于安全，更利于作战的，发挥了我们双方战机的这个性能优势。
0: 此次联训设置五个训练日，从第一个科目开始就直接进入空战战术、制空作战等高阶实战科目，而不是传统的基础适应性训练。有评论认为，这体现了中埃双方高度的战略互信和实战化训练水平。中国一直是致力于维护和促进中东和平稳定的中坚力量。早在8月14号，中方编队出发前，国防部新闻发言人陈曦大校就对外公布了此次联训的定位：持续增进双方互信与传统友谊，深化两军务实合作，共同维护地区和平稳定。联训期间，我方还与埃方配合，运油 20A 多次为阵风米格29进行空中加油。
3: 埃方就米格29的这个伙伴加油，所以他们很珍惜这次的联训机会，包括这个加油的成功率啊，加油的这种动作呀，可能没有我们加的那么顺畅，但是他们的进步也很快，到最后以后他们的成功率提高也非常快。跟他们聊天的时候，他们说他们不光称赞我们的技术，他意思就是我们的这个歼十六包括霹雳15导弹很厉害，我能感受到他那个眼神里边就是实际感受，就对咱们国家发展是竖大拇指。
0: 随着联训进入尾声，双方飞行员也愈加熟悉。
4: 联合训练结束之后，一个埃方的飞行员叫 Mislam， 他找到我跟我说我要给你一个东西，从包里拿出来一个类似于飘带的一个纪念品。他说这几天大规模兵力训练都是他在主导啊，他对我的印象非常深刻，他想送给我一个礼物让我记住他，当时我觉得非常感动。
2: 有一个年纪比我还年轻的埃及飞行员，他就住在我宿舍隔壁，他每天都会来找我去跟我聊天，虽然说语言上存在一定的障碍，但是我依然用我那个蹩脚的英语跟他在交流，生活上面的、爱好上面的，比如说他给我展示他家养的猫，这也是我去埃及一趟交到的朋友。
0: 中埃文明之鹰2026联合训练结束后，歼十六编队没有立即回国，直接转场到埃及阿拉曼国际机场参加第二届埃及航展。这次埃及之旅不仅仅是两个文明古国之间围绕空军战法的交流，更是一次聚焦空军装备发展的深入展示，在中东刷新了世界对中国国防实力、国防工业的认知。9月15号，结束近一个月的出差，歼十六飞行员终于回到祖国。
2: 你去的时候和你回来的时候，虽然说是类似的路线，都是经过那片区域，但是回来两者的心情完全不一样。虽然说是同样一片荒漠，同样一片海，但是它完全就是不一样的景色。
4: 飞入我们国境线那一刻，就是感觉回到了祖国的怀抱，那一刻真的就是眼眶有点湿润了，这个悬着的心也是终于放下了。后续如果还有这样的机会，我还是想去出国多见识见识，多与外军的飞行员进行交流，感觉这样进步还是很快的。
6: 这一次中埃联训，歼十六首次成体系走出国门，既在相对的实战中展现了实力，又在相对陌生的空间里兑现了潜力，更重要的是为未来积蓄了让人期待的战斗力。 好了，下周的事儿咱们下周再聊。新闻周刊，祝您周末愉快。

0: 辽西走廊，依山傍海，沃土育出红果香。锦州苹果形状端正，色泽红艳，果肉甜脆，清香味浓。产业根植田畴间，苹果撑开致富伞，硕果托举振兴梦。
1: 哇，是娃哈哈 AP 钙奶，小宝贝大宝贝天天喝真快乐。娃哈哈 AP 钙奶陪你酸酸甜甜，等你可可爱爱。
2: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了！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五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费补贴。
3: 京东。
4: 嗨呀呀咿哈嘞，嗨呀呀咿。
5: 你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教1573。
6: 自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7: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8: 人生营养，纯粹风味，富含8倍阿尔法亚麻酸，追求膳食营养新高度。史密斯亚麻籽猪肉高端肉制品。
9: 赤水河左岸红花郎，传承7年酱酒工艺，绽放全国20余年。红花古色，红花郎，红红火火，红花郎。
5: 您正在收看的是24小时。
10: 各位好，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24小时，为您梳理全天新闻。今日头条，我们来关注中欧经贸的相关消息。中欧贸易投资磋商机制第二次例会近日在北京举行。
11: 双方围绕贸易和投资平衡、出口管制、知识产权、世贸组织改革等议题开展对等专业建设性的会谈，全面盘点了机制首次会议以来的磋商情况及各项进展，并形成了成果共识。商务部欧洲司负责人今天就相关成果进行了解读。
12: 一、关于中欧经贸关系。首先，双方重申稳定平衡的中欧关键贸易伙伴定位，并确认将在世贸规则框架内平衡处理经贸分歧和彼此关切，探讨深化互利合作，推动中欧贸易向上平衡，向前发展。第二，双方一致认为，机制运行畅通高效，第二次例会的成功召开是新起点，不是终点。双方达成的成果共识充分表明，中欧有意愿也有智慧通过对话协商管控和妥处分歧，有效避免了摩擦升级。第三，双方均认为，稳定健康的中欧经贸关系不仅惠及中欧企业和民众，符合双方共同利益，也为全球经济增长和产供链稳

0: 定注入确定性和正能量。二，关于贸易和投资平衡，双方秉持相互尊重、平等互利原则，开展了密集磋商，围绕医疗器械、化妆品、药品、逆变器、农食产品等议题，深入探讨如何对等解决彼此关切，扩大双向市场准入，推动中欧贸易动态平衡。一是双方同意发挥贸易监测机制作用，探讨双方在世贸组织规则框架下降低部分商品关税可能性，并就欧盟外国补贴条例开展技术对话，为中欧贸易投资合作营造公平、透明、可预期的环境。双方愿在此前良好合作的基础上，就医疗器械和农产品等领域的市场准入问题进行交流，并继续就欧盟对逆变器项目融资指导文件、化妆品和药品监管等问题保持沟通。二是双方以尊重事实、非歧视和符合世贸规则为基本原则，就电动汽车、混动汽车贸易进行了深入讨论，避免了局面升级，有力维护了中国企业的实际出口利益和中欧混动汽车贸易的稳定发展。同时，双方回顾此前达成的电动汽车反补贴案、价格承诺通用指导文件，欧方将积极推进电动汽车案企业价格承诺和复审相关程序。三是双方积极展望了未来合作，认为中欧在新能源、人工智能、服务贸易、数字经济、绿色低碳等领域合作潜力巨大，可进一步挖掘新机遇，拓展新空间。双方同意探讨双向投资合作，中方一如既往欢迎欧盟企业来华投资兴业，并不断完善营商环境，同时期待欧方为中国企业营造公平、透明、可预期的营商环境，切实维护中国企业合法权益，增进中国企业在欧投资经营信心和预期。
1: 出口管制方面，中欧出口管制对话机制建立以来，双方保持了各层级密切沟通，双方同意进一步发挥出口管制对话机制作用，加强政策沟通，维护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
0: 三，关于出口管制，双方重申将致力于解决出口管制领域彼此关切，欧方将在解决两用领域对华重点许可个案方面继续推动取得进展。双方围绕中欧两用物项合规贸易，探讨相互出台便利化措施的可能性，欧方将考虑采取可能的对华便利化措施。双方还同意就出口管制领域制裁列疑单问题加强沟通，并在各自法律框架下支持并实质性启动相互疑单流程。四，关于知识产权，中欧双方在知识产权保护方面保持长期友好合作关系，并不断取得进展，双方愿继续深化交流，拓展合作空间。中方希望欧方重视中方诉求，并积极推动解决。双方认为有必要设定阶段性目标，并继续发挥好中欧知识产权工作组的主渠道作用，深化合作并监督进展。五，关于世贸组织改革，中欧均为多边贸易体制的坚定支持者和积极贡献者，双方均强调以规则为基础的多边贸易体制的价值，支持世贸组织改革，并强调遵守世贸组织规则的重要性。双方同意以开放建设性的方式进一步加强沟通与合作，就世贸组织改革所有相关议题开展讨论，以期推动改革取得实质进展。六，关于后续工作，展望下阶段工作，双方将继续围绕共同关心的重要经贸议题进一步加紧工作，共同推进第二次例会达成的成果共识落地。双方还商定将于2027年3月召开机制第三次例会，在此之前，双方各层级将保持密切沟通，包括1月举行部长级视频会议。
2: 您正在收看的是24小时。
3: 国防部今天下午举行例行发布会，发言人就近期热点问题回答记者提问。据报道，日本首相高市早苗近日在临时国会发表施政演说称，日周边安保环境复杂严峻， 将于年底前修订安保三文件，从根本上提升防卫力量。同时还有消息称，日政府修订安保三文件时考虑加入探讨引进核动力潜艇相关内容。对此，国防部新闻发言人严正回应，
4: 日本是二战战败国，必须履行铲除军国主义、摧毁战争力量、禁止重新武装等战败国义务。然而，日本执政当局却以所谓周边安全威胁为借口，加快再军事化进程，甚至企图突破无核三原则，谋求渐进式核松绑，推动安保政策朝着进攻性、扩张性、危险性方向转变。新型军国主义这头灰犀牛正在变异失控，加速狂奔，成为挑战战后国际秩序、冲击国际核不扩散体系、威胁地区和平稳定的突出因素。今年是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历史的审判仍未结束，日方应深刻反省战争罪责，与军国主义彻底切割，停止修宪扩军、图谋拥核的危险行径，否则只会重蹈覆辙，难有未来。
1: 9号，来自日本冲绳、九州等地区的41个民间团体，在位于东京的参议院议员会馆，与日本防卫省、外务省等部门的代表进行交流，并提交请愿书，表达对日本政府持续扩大防卫预算、推进军事部署的质疑和不满。
5: これはね、もう専守防衛のね、あの憲法の枠を超えてますから、もうあの攻撃のね。兵器だから攻撃能力をね、反撃能力と言ってるけど、先制攻撃できる能力ですからね、これは憲法違反だと思うし、まあ、こういうことはあの近隣の国に緊張を、ね、余計生み出すだけだから、あのやめてほしいと思ってます。
6: あの強引に進めたこの日本の在り方自体が、あの急激に間違ってた舵を取ったなっていうふうに思うので、
7: 高市首相に至ってはその戦争の時代に私が生きていたわけではないから反省のしようがありません。そんなことを言う総理大臣、あるいはそういう考えのもとでの防衛大臣がこの国の軍拡を今操っているということにとても憤りを持ちますし、何とかして止めないといけないと。
1: 据报道，巴拿马10号发生7.6级地震，已发生100余次余震。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表示，中方向巴拿马政府和灾区人民致以慰问。截至目前，暂无中国公民在地震中伤亡报告。中国外交部和驻巴拿马使馆将继续密切关注相关情况，及时向有需要的中国公民提供必要协助。我们提醒在巴中国公民注意防范地震次生灾害。
2: 您正在收看的是24小时。
1: 俄美两国元首9号进行电话交谈，俄罗斯总统普京9号晚通过总统官网发布声明，称在此次的通话中确认俄罗斯将向美国和全球市场提供石油和石油产品。
3: 同一天，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美俄领导人就俄罗斯向美国及全球市场提供柴油达成一致。美国财政部外国资产控制办公室当天发布公告称，在未来几个月放松针对俄罗斯柴油贸易的制裁。
8: 俄罗斯总统官网声明说，俄美两国元首9号进行电话交谈，聚焦乌克兰危机解决前景、伊朗局势及俄美双边关系。在谈及全球能源局势时，俄方确认将向美国和全球市场提供石油和石油产品。俄罗斯总统普京认为，此举将对全球经济产生积极影响。俄罗斯总统助理乌沙科夫9号晚在电话新闻发布会上介绍了俄美总统通话情况。乌沙科夫说，此次通话内容丰富友好，持续了1.5小时。普京与特朗普在通话中就准备开展大规模经济合作进行了讨论。 乌沙科夫还介绍说，普京在通话中告诉特朗普，俄罗斯开展特别军事行动的目标没有改变，目前俄军已完全掌握战场主动，乌克兰企图通过打击俄罗斯纵深来阻止俄军攻势。

0: 是徒劳的。同样在9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上宣布，他与俄总统普京完成相关讨论，双方同意俄立即向美及全球市场提供超过30万吨柴油，在11月份再提供50万吨。此后，俄方还将向市场提供100万吨柴油。另外，俄方将根据其炼油厂状况，在短期交付300万吨柴油。9号当天，美国财政部外国资产控制办公室发布公告称，在未来几个月放松针对俄罗斯柴油贸易的制裁，以缓解美国内柴油供应紧张，平抑油价。受地缘政治冲突加剧、季节性需求、出口限制等因素叠加影响，美国柴油零售均价9月创下历史新高。有分析指出，随着11月美国国会中期选举临近，高油价成为威胁共和党对国会参众两院控制权的一大风险因素。按照路透社说法，在中期选举到来之前，美国政府在降低油价方面的选项已所剩不多。近期，美国政府推动盟友在国际能源署协调下加快释放1亿桶战略石油储备，同时拟暂时允许染色柴油在交通领域的使用，推迟征收相应消费税等，以降低柴油消费负担。
1: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9号夜间在社交媒体上发文，就俄美总统当天的通话表示，对俄罗斯放松制裁的行为是明显的软弱。
0: 泽连斯基当天向一个到访乌克兰的美方代表团表示，结束冲突需要强硬，必须实施制裁，对俄施加压力。但美俄两国领导人的通话却走向不一样的结果。泽连斯基强调，在没有与俄罗斯达成明确且持久的冲突降级协议的情况下，任何对俄放松制裁的行为都是明显的软弱。泽连斯基称，乌克兰已准备好采取对等的降级措施，如果俄方不袭击乌方能源设施，乌方也就不再打击俄方炼油厂。美方了解乌方这一立场，美方也应该有能力促成这种妥协。泽连斯基称，允许俄罗斯出售石油产品就是在投资战争，在对等基础上与俄方实现真正的降级才是需要做的。泽连斯基还称，指望美国给予公平支持，并希望美国同俄罗斯进行强硬而非软弱的对话。另据乌克兰国家通讯社当天的报道，泽连斯基对媒体表示，乌方谈判团队正在美国佛罗里达州与美方进行会谈。泽连斯基称，此次会谈是关于结束俄乌冲突，或至少是先达成停火，这可以从能源方面开始。但与此同时，美俄却达成了协议，允许俄罗斯出口柴油。泽连斯基称，乌方谈判团队被用作了烟幕弹，这绝对不公平，也绝对不是伙伴之间应有的行事方式。
2: 此次俄美元首通话达成共识，美方计划放松针对俄罗斯柴油贸易的制裁，俄方将向美国和全球市场提供石油和石油产品。在俄乌局势陷入僵持的当下，俄罗斯为什么愿意配合美国帮助对冲柴油价格压力？这次能源交易会如何改变当前的能源博弈格局？一起来看中国社科院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所研究员张红的解读。
3: 本次俄美领导人达成的柴油贸易安排有着国内政治、经济和外交的多重考量。首先，从美国的角度看，特朗普政府面临着巨大的中期选举压力，受中东局势动荡的影响，今年美国的柴油价格飙升了近70%，推高了国内的通胀和民生压力，进而影响到了共和党的选情。那特朗普此次选择放松对俄成品油的制裁，推动俄罗斯向美国供应成品油，就是希望能够尽快平抑这个美国国内的油价，缓解民生压力，争取更好的这种选举结果。其次在外交上看，美俄均有希望将俄乌冲突与俄美关系适度切割的这样一种想法。在俄乌和谈和俄乌冲突长期处于僵局的背景下，俄美关系实际上是受到了地缘对抗的捆绑，双方呢迟迟无法实现关系的正常化。那么此次通过能源合作试图实现某种切割，俄美之间有一些能源和矿产合作的意向，却受制于俄乌和谈，导致这些合作迟迟无法落地。因此此次的

这种成品油贸易是一种试水啊，试图呢来打破俄乌冲突捆绑俄美关系的这样一种啊战略困局。第三呢，从俄罗斯的角度讲，推动俄罗斯成品油对美出口也是打破对俄制裁的一个重要的一个工具和杠杆。能源呢是俄罗斯的经济的一个重要支柱，占财政收入的近40%。美国这次的局部的松绑

0: 矛盾啊，双方在地缘方面、战略方面还是有很多难以化解的矛盾。单方面的解除制裁啊，可能与欧洲啊形成一种反差，会加剧西方的分裂啊，削弱啊对俄罗斯的统一制裁的体系。但美俄合作呢，现在看来仅仅是一种战术性的利益交换，它的合作基础啊仍然十分脆弱。目前看呢，成品油交易啊可能一定程度上会缓解全球成品油供应的紧张，却无法完全对冲中东啊供给的硬缺口，也改变不了美俄长期战略博弈的一个整体格局。
1: 据乌克兰媒体今天报道，乌克兰、美国及欧洲代表在美国迈阿密举行的有关会谈提前结束，原定第二天举行的谈判将不再进行。此前，美国总统特使魏特科夫9号曾称，美国、乌克兰和欧洲代表当天在迈阿密举行会晤，就推动在冬季前缓和俄乌局势、结束冲突并实现持久和平的途径进行了建设性讨论。
2: 您正在收看的是24小时。
3: 来关注国内焦点。记者今天从商务部了解到，商务部等七部门推出专项行动，重点围绕5个方面部署15项具体工作举措，大力培育品质电商。
4: 这些具体举措包括加强品质电商主体培育，推动平台规则向优转型，建立全链路品控体系，提升商家品质运营能力，创新发展电商消费品牌，赋能品质商家市场开拓，构建品质消费活动矩阵，打造线上线下融合品质消费场景，强化消费引导与金融服务，构建电商出海良好生态，培育推广丝路云品牌，推动电商领域高水平开放，完善电子商务标准体系，协同整治无序非理性竞争，强化行业自律。商务部有关负责人表示，将统筹各方力量，推动电商行业从规模扩张向质量提升转型，以品质电商发展助力消费提质升级和电子商务高质量发展。
1: 今天上午，第5届亚洲残疾人运动会中国体育代表团成立大会在北京举行。
5: 第五届亚残运会将于10月18号至24号在日本名古屋举行。中国体育代表团总计500人，其中运动员312人，来自全国25个省区市，平均年龄约为28.8岁。第五届亚残运会共设田径、游泳等18个大项、502个小项，将有来自45个国家和地区的3000多名运动员参赛。中国体育代表团将参加17个大项、335个小项的比赛，是我国参加境外亚残运会运动员规模最大的一届。
6: 特别希望能够在这一次亚残运会上展现我们一个比较高的竞技水平，以及我们中国残疾人运动员的风采。特别是我们这个混合团体比赛是在此次亚残运会上首次设项，所以特别希望跟我的队友能够团结协作，顽强拼搏，把这一枚混合团体亚残运会的举重的这个首金拿下来。
7: 我们分了23个项目组，在全国13个基地开展了2个阶段的集训，通过集训选拔呢，我们选出了312名运动员，其中的年轻运动员占到了1/3。我们的目标呢是争取优异成绩，同时能够在我们一些弱势项目上有所突破，继续保持我们强势项目的实力，争取亚洲的领先地位。
3: 今天零时，新疆乌鲁木齐市正式启动供暖。在此之前，当地已提前完成了设备检修、管网排查等准备工作，确保正常供暖。
5: 在乌鲁木齐市的一家供热企业，供热调度中心依托智能监控平台，实时监测辖区各换热站的运行数据，及时调度调整，保障供热系统平稳运行。据介绍，今年入夏以来，乌鲁木齐组织实施供热系统冬病夏治工作，重点对热源设备、换热站和用户端设施等进行提质改造，进一步完善了供热基础设施。
8: 累计更新改造老旧供热管网207公里，完成30座换热站升级改造。供暖启动之后，我们将加强对供热企业的监督管理，全力保障群众京冬稳定供热。

0: 正在收看的是二十四小时。
1: 记者今天了解到，市场监管总局就《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修订草案征求意见稿正式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
2: 现行食品安全法于2009年颁布，2015年进行全面修订。此次征求意见稿由现行的154条扩充至191条，新增37条，修订93条，强化了全链条监管与法律责任。那么，此次修订回应了哪些民生关切？制度设计有哪些重大升级？我们来看记者的报道。
3: 修订草案征求意见稿主要修改内容之一，就是推动互联网加人工智能的食品安全智慧监管应用，明确要求食品生产经营企业应当在食品生产经营关键风险环节安装监控设备，并将实时监控视频信息接入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市场监督管理部门信息系统。同时要求入网餐饮服务提供者应当以视频形式向社会实时公开餐饮食品加工制作过程，接受社会监督。
4: 智慧监管的入法，它可以强化企业的这个主体责任，更有利于的去掌握企业的一个真实的生产经营的状况，它可以解决我们现在目前监管当中的一些困境和难题。
3: 专家表示，从监管资源的实际配置情况看，传统的人海战术的监管方式已无法匹配食品行业体量大、分布散、新业态层出不穷的产业特征。智慧监管技术能够实现将线下的实地检查和线上的 AI 视频巡检和数据比对相结合，实现非现场监管与现场监管的有机融合。
4: 智慧监管它本身不是一个简单的技术升级啊，当然它是以技术为基础啊，它更多的是我们刚才讲的一个制度的重塑啊，因为通过技术更好的嵌入制度，来推动我们整个食品安全治理体系能力的提升。
3: 通过搭建全国统一的智慧监管平台，监管部门可以实时调取企业的监控数据、溯源记录、检验报告、销售台账等信息，对风险线索进行精准研判分析，实现从事后查处向事前预防、事中控制的根本性转变。
1: 记者了解到，修订草案征求意见稿另外一个主要修改内容是加强重点领域监管，增设了网络食品经营和学校食品安全专节。具体有哪些新内容，继续来看记者的报道。
3: 新增的网络食品经营专节完善细化了网络食品交易平台经营者和平台内经营者食品安全管理要求，特别是平台的食品安全主体责任。
5: 考虑到平台啊，它上面承载了海量的这个平台的经营者，它本身呢掌控了流量入口、交易数据还有规则制定权，对平台的经营者实际上有很大的管控力和影响力，所以就是通过管平台来管平台的经营者，相当于我们赋予他一个守门人的责任，也就是说他在获取流量的同时，获取收益的同时，也要切实担负起自己对食品安全的一个责任和义务。
3: 修订草案征求意见稿要求，平台经营者应当在开展网络食品交易的省级区域设立分支机构或者办事处，并履行备案手续。专家表示，这样平台可以快速响应本地消费投诉，就地处置食品安全突发事件，缩短风险处置链条，提升平台整体食品安全管理水平。另外，平台经营者应当建立并执行平台内经营者登记审查制度。
5: 实施审查义务呢，确实是能够有效地避免类似我们讲的幽灵外卖啊等等这种实验中的这种乱象和严重违法行为啊。定期的这种核验更新，比如他这个店可能经营了几个月就关掉了，但他依然利用这证照信息在平台上注册，实际上他可能是一个黑户或者是没有证照的一个主体。那这种对老百姓的这个食品安全来讲是有很大的风险啊。
3: 修订草案征求意见稿还明确，跨境电商企业承担跨境电商进口食品、食品添加剂、食品相关产品安全主体责任，严格进出口食品监管，将进出口食品添加剂、食品相关产品纳入海关监管范围。
5: 按照备案及担责、上线及受管、经营及尽责的要求啊，构建了平台备案、上线审核、信息公示、过程管控、问题处置等全链条管理责任，将食品安全责任嵌入了网络空间食品经营的各个关键

0: 环节。
1: 增设的学校食品安全专节，确立校长园长负责制，建立中小学幼儿园集中用餐陪餐制度，规范供餐模式选择，严格采购验收，加强承包经营管理等关键环节，目的就是通过完善顶层设计，筑牢校园食品安全法治保障基础。
2: 记者了解到，修订草案征求意见稿另外一个主要修改内容是优化食品安全管理制度，涉及食品添加剂、婴幼儿辅助食品以及食品检测管理等内容。
1: 先看很多人关心的食品添加剂。我国食品添加剂生产监管领域长期实行严格的市场准入许可、全过程质量管控与常态化监督检查，合规化、标准化程度较高，但在销售环节准入门槛较低，经营主体鱼龙混杂，管控缺失。
3: 增设了食品添加剂销售备案制度，这是本次制度的一个创新。备案属于信息报备，不是行政许可，不代表对产品质量的背书，目的是摸清销售主体底数，配合进货查验、销售记录制度，打通溯源链条。
1: 将食品安全风险监测范围拓展至食品添加剂、食品相关产品，另外将婴幼儿辅助食品纳入特殊食品监管，实施备案管理。针对目前食品检测存在的随意性、商业化倾向等问题，修订草案征求意见稿要求委托人应当合理说明委托送样来源，并对其真实性负责。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不得利用委托检验数据、结果和报告从事夸大宣传、广告和其他营销活动，不得擅自发布委托检验数据、结果和报告。
4: 记者了解到，近年来食品安全领域不断出现新情况、新问题，食品安全违法犯罪手段变化翻新升级，都对现行法律提出了新的挑战。修订草案征求意见稿对法律责任章节内容进行了系统的修改。
5: 在食品安全领域经常因为小过重罚引发一些争议，所以呢，此次的法律修订也考虑到了这个过罚相当原则的具体适用。针对现行处罚的这个裁量基准，我们是几万到十几万甚至有几十万的这样的一个裁量空间，那这一次呢修改为了一个货值金额的一个处罚基准，这样的话在一些小额度的处罚里面就可以根据货值金额做出一个过罚相当的一个处罚。
1: 另外，对消费者惩罚性赔偿条款也做出重要修改，将主张惩罚性赔偿的主体从消费者限缩为因生活消费需要购买的消费者，将职业恶意索赔人等非生活消费购买者排除在惩罚性赔偿的适用范围之外。这一修改回应了实践中职业索赔泛滥、恶意诉讼频发的问题。
5: 法律首先肯定了职业举报作为案源线索来源的作用，但是呢，针对恶意投诉举报也做出了禁止性的要求，即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利用恶意的投诉举报来谋取利益，或者说恶意的使用投诉举报制度。
1: 另外，修订草案征求意见稿新增有前款行为造成社会公共利益损害的，人民检察院可以在民事公益诉讼中提出惩罚性赔偿。在食品安全法中为检察公益诉讼中的惩罚性赔偿请求提供明确的法律授权，这一制度设计使食品安全违法者不仅要面对消费者的个体索赔，还要面对代表社会公共利益的检察机关提起的惩罚性赔偿请求，威慑力进一步增强。
6: 您正在收看的是24小时。
4: 我们可能正在见证1950年有系统性监测记录以来最强的一次厄尔尼诺，它究竟有多强，会对我国气候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呢？
2: 面对史上最强厄尔尼诺，我们该怎么应对？新闻所以然带您读懂这个罕见的气象信号。
7: 这次的超强厄尔尼诺有多强？先直接上答案，比以往都强。这次我们可能会经历1950年有系统性监测记录以来最强的一次厄尔尼诺。此前历史上记录有三次超强厄尔尼诺事件，分别是1982至1983年、1997至1998年和2014至2016年。我国判断厄尔尼诺的重要依据是中东太平洋关键海区海水表面温度的指标。如果海表温度连

0: 续三个月达到或超过基准值0.5摄氏度时，就表明已经进入厄尔尼诺状态。超出基准值越多，说明强度越大。前三次的超强海表温度高出的数值分别是2.7、2.7和2.8摄氏度，而这一次啊，这一数值即将突破3摄氏度。另外，它的发展速度还快，从进入厄尔尼诺状态到超强只用了5个月的时间。要知道，前三次可是用了7到15个月的时间，所以说这次很可能是有气象记录以来最强的一次厄尔尼诺。这次超强厄尔尼诺会对我国气候产生什么影响？气象专家说，今年冬季偏暖的概率比较大，这是基于厄尔尼诺年冬季我国气温总体偏高的统计事实做出的预判。但同时提醒，暖冬指的是整个冬季气温的平均状态，与强寒潮并不矛盾。比如去年冬季就发生了多次寒潮过程，所以这个冬天气象专家提醒公众关注气温的阶段性起伏，做好防寒保暖。专家还特别提醒，历史规律表明，超强厄尔尼诺事件的影响具有明显的滞后性，它的效应呢会持续到明年。
1: 超强厄尔尼诺的次年呢，潮汐流域夏季发生这个洪涝的概率呢较大啊，例如1998年和2016年，潮汐流域均发生了这个特大洪涝灾害。明年汛期啊，暴雨、洪涝、高温、台风等事件呢可能会频发、强发。我们气象部门呢会加强这个监测、预测和预警。
0: 此次厄尔尼诺十分异常，所以需要超长的防备和响应，这是世界气象组织秘书长绍罗发出的提醒。那面对这次前所未有的超强厄尔尼诺，我们到底该防什么，怎么防？气象专家给出三个关键词要尤其注意。一是极端，在全球变暖叠加强厄尔尼诺的背景下，极端天气出现的概率会大大增加。二是急转，一会儿旱一会儿涝，明明在抗旱，一场暴雨下来就成了旱涝急转。三是异常，怕就怕很少下大雨的地方突然下大雨，当地人没经验，设施也扛不住，大雨可能造成灾害。说到底，厄尔尼诺我们左右不了，但怎么应对，主动权在我们自己手里。高度重视，做好监测、预报、预警，提前一步防备，就能多一份从容。
2: 您正在收看的是24小时。
3: 24小时特写，对于高龄独居老人而言，每天买菜做饭是不小的生活难题。
4: 在浙江杭州市上城区南兴街道紫花铺社区，一间不足10平方米的共享厨房，却让老人们吃上了热乎软烂合口味的家常饭。破解难题的同时，这里也成了邻里互助、共建共享的温暖阵地。
5: 一大早，在浙江杭州市上城区南兴街道紫花铺社区居家养老服务照料中心，银铃炊事员们正在收拾食材，蔬菜、豆腐、肉类都是志愿者丁雪芬清晨去菜市场挑选购买的。
6: 老年人们要少盐、少油、少糖，都要少。这个肉呢，我们是买的那种五花肉，挑选最中间的，慢慢的炖，炖烂了才好吃。
5: 今天午餐供应2荤3素，包括红烧肉、炒三丝、豆腐羹，并外加一个银耳汤。还没有开餐，就有老人排起了队，等着打饭。
7: 这么细的，知道我们没牙齿的人啊，吃不了硬的菜呢。他说了，很远的，说一礼拜一开始到礼拜五，我们都这里吃的。
8: 他每天呢都是换着轮着，今天吃鱼，明天吃肉，后天呢再换其他菜。那么基本上都是适合老年人吃的菜，有一种家的感觉。
5: 据了解，紫花铺社区老龄化问题突出，辖区60岁以上老人有2730人，超过社区总人数的35%，其中高龄独居老人有200多人。此前社区曾引入第三方配餐服务，但因口味单一、适配性不足，就餐老人越来越少。今年年初，社区打算自己办小厨房，解决老人们就餐的难题，并在社区发布了志愿者招募令。65岁的丁雪芬第一时间响应。
6: 这批老年人吃饭问题没解决嘛，都不方便。然后社区街道，打电话来，我马上就答应的啊。我们现在呢有6个人志愿者，每次看到老年人10点钟。再次令来了，我们比他们还要开心。
5: 特 退休前，丁雪芬曾在食堂干烹饪，报名通过后，她叫上过去食堂的老同事，组建起六人银铃炊事员志愿队。目前共享厨房实行预约订餐模式，老人可通过微信群报备次日就餐需求，不会使用智能手机的老人则由工作人员电话上门登记，实现全覆盖服务。食堂套餐三菜一汤，15元一餐，每日菜品不重样。针对高龄、失能、行动不便的特殊老人，社区提供免费上门送餐服务。
7: 解决了我的大难问题，送餐上门，营养搭配，荤素都有，现在我吃不愁。
5: 据介绍，共享厨房的场地、厨具、水电等基础运营成本均由社区兜底，志愿者全程无偿服务。自今年5月20号试运营以来，这间方寸小厨房已累计服务老人超2500人次，志愿服务时长超700小时。
9: 原先呢，就是说我们通过网格员或者志愿者上门要征询他们有没有就是就餐的需求啊。现在老人呢主动就是说会来向我们这个共享厨房的这个阿姨们反映，同时呢，他们低龄的就是老年人也主动就是想参与这个搭把手的邻里互助的这个志愿服务吧，在家门口可以帮助别人。
5: 除助餐服务外，社区银铃驿站还配备了共享手工房、助浴服务等便民项目，常态化开展文娱活动，丰富老年群体的精神文化与日常生活。
10: 下一步，共享厨房将在南新街道8个社区全域推进。未来，我们打造的共享厨房不仅是老人助餐的温馨场所，更是邻里互助、共建共享的和谐阵地。
2: 您正在收看的是《24小时》。
3: 金秋十月，黑龙江、内蒙古、江西等地的景区里，游客们赏美景、看演出，抓住秋天出游的好时机。
5: 连日来，黑龙江黑河市五大莲池风景区秋意正浓，景区内游人如织，游客们乘船顺河道而行，赏两岸美景，尽享大自然馈赠的惬意慢时光。据当地文旅部门统计，刚刚过去的国庆假期，五大莲池风景区共接待游客15.5万人次，同比增长14%。
11: 我觉得这边的风景非常非常的美，让我有点想住在这就不回去了。我对这里的风景、人情，还有食物，我都非常非常的欣赏。有机会我还会再来。
5: 在牡丹江海陵市横道河子镇，五彩斑斓的林海秋色与特色建筑相映成趣，勾勒出独具风情的小镇画卷。当地将秀美秋景与演出相融合，持续带动消费升温。
12: 感觉这边的天气四季都很分明，然后现在秋天了，树叶也开始变黄落下了，在这边拍照也很出片。
5: 眼下，内蒙古阿拉善盟额济纳旗的45万亩胡杨林进入最佳观赏期，连片金黄林海沿河畔铺展，水面倒映着胡杨林，水天相映，景色美不胜收。各地游客慕名来到这里，开启追秋之旅。
12: 到额济纳旗追秋，我觉得很值得。这里的树叶又黄又绿，我觉得挺好看的，非常值得一来。
5: 据了解，额济纳旗胡杨最佳观赏期将持续到10月下旬。这两天，在江西武功山景区，游客们沿着步道攀登上山，到达山顶后，连绵的群山风光尽收眼底。针对错峰游的旅客，景区推出了集徒步体验、文史科普、研学实践于一体的主题文旅线路，丰富游客的登山体验。
13: 在武功山走了一遍古道，把山水情怀走成了脚下的旅途，这种文旅融合的体验感太棒了。
4: 中国网球公开赛女单半决赛今晚展开角逐，中国选手郑钦文对战比利时选手梅尔滕斯，最终郑钦文2-0横扫对手晋级决赛，这是中国球员首次在中网单打比赛中进入决赛。
14: 首盘比赛，郑钦文迅速进入状态，3-0领先对手，但梅尔滕斯第七局实现回破，并将局分扳平。关键的第12局，郑钦文再次破掉对手发球局，并顺利以7-5拿下首盘，1-0。 第二盘比赛，郑钦文手感更加火热，保持发球局的强势，在对手非保不可的发球局中，郑钦文

0: 文正手之压，导致对手回球失误，6-2，郑钦文以总比分2-0战胜对手，挺进决赛。决赛中，郑钦文的对手是4号种子安德烈瓦。
1: 您正在收看的是24小时。
2: 14岁那年，江西萍乡女孩肖玉玲一把推开身边的同学，自己却被货车碾过，失去了右腿。大学毕业后，肖玉玲选择回到家乡教书，又创办了玉玲全国大学生自强之星基地，让那些缺乏照护的山区孩子住进来，管吃管住管学习。
3: 在这里，被光照亮过的人懂得了如何成为光，被托举过的人最终成了托举别人的人。24小时长镜头，我们一起走进这座小楼里的自强之星。
4: 从2017年，我们开始筹建了一个全国大学生自强之星基地，帮助这些孩子在这里快乐健康的成长。在这8年的时间，这里先后住进来89个小朋友。就我最希望的就是他们要学会自立自强，然后也就是自律。是2010年，那个时候我才14岁，跟朋友约好一起买点文具之类的。后面是有车子来了，当时本能的就是将他推到安全区域，整个右脚就是被压到了，左脚的话是踝骨以下。从3月份入院到9月份康复以后的话，前前后后差不多做了6次大手术，做了2次那个截肢手术，左脚固定手术，还有的话就是植皮手术。记得做第一次截肢手术的时候，麻醉全部完全醒了以后，就那种疼痛感就来了，就特别特别的痛。自己用手去摸了一下，就知道这个腿就是说已经被截掉了，不在了，天塌了的感觉，就是好难受。班主任他特意从萍乡坐车到长沙来陪伴我，守了我一个晚上，他的手一直在我的腰部这里给我支撑，几个小时他都没有拿出来过。家里人一直在陪伴着自己，同班同学也给我拍了一些鼓励我的视频，还有专门到长沙来看望我的这种爱心人士，觉得自己不管因为什么都要自己坚强起来，就要重新站起来。自己失去了一条腿，但是的话要想一下，你相当于也是挽救了别人的生命，对吧？妈妈是因为小时候脑膜炎后遗症，智力不像正常人那样，像我父亲他不知道怎么样去表达一个父亲对孩子的这种爱。像小孩子的话，他的童年真的是需要你去关心他，需要你去陪伴。做助学这一块的话，是从我2016年认识我们那个阳光转转协会的会长以后，是我们跟着去走访这些小朋友的家庭的时候，就觉得你不可能就是说你每个礼拜都去同一户人家，看不到这种小孩子这种成长，包括他们的学习状态、生活状态。后面呢，就是我们在莲花也是了解到了，他们就是把小孩子集中在一个地方学习，就参照他们那种模式，然后成立了我们自己的基地。所以我们就想办法跟学校商量一下，把这里围成一个小院，你放完学回来就是回家一样的感觉。2017年5月份开始筹备，那个时候7月份我还动了一次神经纤维瘤手术，差不多快康复了，然后8月份就开始去走访这些小朋友家庭。首先你要征得他父母的同意，他自己的同意，所以说我们还是走访了蛮久的。这边的话还要购买一些设备啊，都要去靠别人的捐赠，相当于我们就是东拼西凑把它拼起来的。跑了很长时间，2018年9月份开学的时候才正式投入使用。第一批孩子入住的时候是14个小朋友，何守文老师他就是我们这里入住的第一批孩子，考入了日照师范学院。
5: 13岁，我儿子正在炒菜，小雨妮姐姐她过来了，说如果你来这里的话，这里有专门的学习老师辅导啊，或者是这里伙食费也不用交，是吧？还有还会提供生活用品、学习用品。

0: 就是说这里条件特别好，我妈妈她聋哑人，然后我爸爸他学历比较低，他也挣不了什么钱。因为刚来这里嘛，我就在想，哎呀，这里这么大，我不会迷路了吧？哎，我说我听不懂他们说话怎么办啊？刚来这里就是有点小紧张那种感觉。回到这里一年多了，白天就在学校正常上课了，然后晚上回来就这里守着他们写作业，看到他们，有改变有进步是吧？说实话，我心里还是就是特别有成就感，特别高兴。
1: 他能够回来这里，对于我们来说确实是一件很好的事情，更能引导其他小孩子向他看齐。相当于我把一颗种子，然后培育成了就是开出了一朵花一样。梁斌梁校负责我们基地的日常生活。星期一到星期五晚上的话，是我们辅导老师对他们进行一个学习上的辅导。周末的话，就除了基地的学生，像这些附近的小孩，每次都会来的。我们会安排一些防溺水呀、安全教育课、心理健康课，天气情况或者是其他方面都允许的话，我们会带他们走出去。
2: 我教了30多年书，从他们身上我自己也学到了很多，也能够使自己的心态发生了一些变化。我们所做的一切都值得。
1: 其实我更希望这边的小孩子当我姐姐或者是大孩子一样的这种感觉吧，不开心开心的事情都可以跟我分享一下。从这里走出去这么多小孩，最开始的沉默寡言到现在的积极开朗，看到他们的这种变化，就是我做这个基地的最终目的，也是让我做下去的动力。如果说还有这么一次机会，我还是会坚持做这个事情，而且想做得更好。
3: 感谢您收看今天的24小时。
4: 获取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再见。

9月19日，2026第十三届古井贡酒年份原浆秋季开酿仪式在安徽亳州举行。现场直播连线，古井贡酒、黄鹤楼酒、明光酒业、九韵酒业四地同酿，八大生产基地同步蒸腾起秋日第一缕酒香，文化周同步开启，合肥分会场让消费者近距离感知品牌温度。同期举办第六届国际蒸馏酒技术高峰论坛，来自全球多个国家和地区蒸馏酒领域科研机构、高校专家汇聚亳州，共话产业高质量发展新路径。古井贡酒将始终以酒为媒，传承文明，服务大众，持续书写中国酿世界香的时代篇章。历经两年多的市场期待，小米首款增程 SUV 鹏程系列于近日正式交付。四款车型覆盖了五座到七座的多样化家庭出行需求，其中大五座的鹏程 N70 的二排腿部空间可达1410毫米，无论是家庭出游、朋友相聚还是商务机

0: 时代都能畅享可从容对坐的超大空间。同期小米18 Fold 新形态折叠屏手机和小米平板9 Pro Max 搭载小米自研玄界 O3 芯片震撼上市，全新小米18 Pro 继续深耕背屏生态，在玩法上又有全新突破。他们与小米汽车、小米鹏程系列共同勾勒出人车加全生态的战略新轮廓，一车一世界，自在即鹏程。
1: 脚踏实地的人踏出了秋天的节奏，一步步跟住拍子，一点点攒出踏实，那些斑斓的丰盈的音符都在演奏，一分耕耘一分收获，果实在手里，底气在心里，在秋天满载而归。

0: 款好车。
1: 星辰大模型，打造更安全的 AI 能力，更广泛的 AI 应用，赋能千行百业，普惠全民共享。中国电信。

0: 大家晚上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午夜新闻，欢迎收看。十号，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相关负责人介绍，今年一至九月，我国就业形势总体稳定。
1: 今年一至九月，我国城镇新增就业1052万人，完成全年目标任务的87.7%。前八个月城镇调查失业率均值为5.2%，就业形势总体稳定。截至九月底，全国基本养老保险、失业保险、工伤保险含职业伤害保障参保人数分别达到10.79亿人、2.51亿人、3.27亿人，三项社会保险基金累计结余11.2万亿元。下一步，国家将统筹推进参保扩面、深化改革、优化服务等，不断把社会保障网织得更密、扎得更牢。
0: 此外，在发布会上，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有关负责人表示，十五五期间，我国将出台多项举措，拓宽青年就业渠道。
2: 十五五期间，国家将完善落实税费减免、就业补贴、稳岗返还等政策，激励各类经营主体稳岗扩岗，全力稳定机关事业单位、国有企业招录招聘的规模，统筹实施好西部计划、特岗教师等基层服务项目，同时大力培育新职业、新岗位，努力拓展青年就业增长点。
3: 全年不间断开展指引未来系列招聘服务，促进高校匹配，推出一批适应市场需求、青年就业急需的培训项目，特别是强化当前比较热门的人工智能领域的培训，积极动员各类企业提供一些优质的就业见习岗位，帮助毕业生在真实工作中、在真实的环境中提升能力。
0: 国家税务总局最新增值税发票数据显示，国庆期间全国服务消费旺盛，相关行业日均销售收入同比增长19.5%。
4: 具体来看，旅游消费市场热度持续高涨，旅游游览和娱乐服务销售收入同比增长20%以上，其中旅行社服务、游乐园服务增长较快，在旅游消费的带动下，多元化住宿需求释放。经济型连锁酒店、民宿服务销售收入同比分别增长6.3%和12.8%。同时，家庭聚餐、婚宴等活动带动餐饮消费旺盛，餐饮服务销售收入同比增长9%，其中特色美食街、夜市烟火气十足，促进小吃服务、快餐服务较快增长。此外，文旅消费不断丰富新业态、新场景，带动文化艺术服务销售收入同比增长20.9%。其中，文艺创作与表演服务、群众文体活动服务均保持2位数以上增长。各地体育赛事火热进行，带动体育服务销售收入增长近30%。受消费品以旧换新补贴部分资金节前落地，数码新产品集中上市，家庭换新刚需长假集中释放等因素影响，家用电器和音像器材销售收入同比增长超40%。手机、手环等通讯器材销售火热，增幅达1倍以上。
0: 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显示，我国秋粮收获过半，秋冬种陆续展开。
5: 黑龙江是我国大豆主产区，北安市的10万多亩大豆已开始集中收获。当地今年扩种耐旱早熟高产品种黑科71，挖掘大豆增产潜力。同时，根据地块条件调配农机，降低田间损失率。在吉林榆树，90万亩水稻进入收获高峰期。今年当地大力推广水稻机械化作业，接收占比达90%。眼下，关中平原1000多万亩玉米也进入大规模收获期。在陕西渭南的华山农场，10万亩玉米正连夜抢收，液压翻转犁紧跟收割机，收后马上整地，秸秆全部还田。近日，农业农村部派出6个工作组和科技小分队，赴12个秋收秋种重点省份，指导各地落实精细整地、冬前田间管理等关键措施，确保秋收秋种进展顺利。
0: 十号，我国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成功发射卫星互联网低轨27组卫星，执行此次任务的长征12号是我国首款4米级单星级运载火箭，支持单星多星不同轨道发射任务。 10号18时起，全国铁路实行新货物列车运行图，安排中欧班列图定线路96条，新增经阿拉山口和二连浩特口岸入境至陕西榆林和山东济南的回程班列，开行时速160公里电商特快班列8列，具体信息可登录铁路95306网站查询。
6: 您正在收看的是午夜新闻。
0: 据欧洲地中海地震中心消息，当地时间10号8时46分左右，巴拿马拉斯塔布拉斯附近发生5级地震，震源深度为12公里，目前暂无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报告。当地时间9号，巴拿马曾发生7.6级地震，震中位于上皮塔洛萨地区附近。对此，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表示，中方向巴拿马政府和灾区人民致以慰问，截至目前暂无中国公民在地震中伤亡报告。中国外交部和驻巴拿马使馆将继续密切关注相关情况，及时向有需要的中国公民提供必要协助。我们提醒在巴中国公民注意防范地震次生灾害。俄美两国元首9号进行电话交谈，俄罗斯总统普京9号晚通过总统官网发布声明，称在当天的通话中确认俄罗斯将向美国和全球市场提供石油和石油产品。同一天，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美俄领导人就俄罗斯向美国及全球市场提供柴油达成一致。
5: 俄罗斯总统官网发布声明称，普京总统9号在同美国总统特朗普通话中确认俄将向美国和全球市场提供石油和石油产品。普京认为此举将对全球经济产生积极影响。特朗普同一天宣布，美俄领导人达成共识，本月俄方向美国及全球市场提供超过30万吨柴油，11月份提供50万吨，此后俄方将视情况每月提供100万吨或更多柴油。美国财政部9号称，将在未来几个月放松针对俄罗斯柴油贸易的制裁，以缓解美国内柴油供应紧张。最新数据显示，9号美国全国柴油平均零售价格为每加仑6.28美元，同比涨幅超70%。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当天表示，在没有与俄罗斯达成明确且持久的冲突降级协议的情况下，任何对俄放松制裁的行为都是明显的软弱。乌方希望美国同俄罗斯进行强硬而非软弱的对话。据乌克兰媒体10号报道，原定9号到10号在美国迈阿密举行的乌克兰、美国及欧洲国家围绕乌克兰危机的会谈提前结束，10号的会谈不再进行。
0: 据目击者和知情人士透露，位于沙特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10号传出爆炸声，机场内人员被疏散。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已发布旅客提醒，建议旅客在前往该机场前联系航空公司并确认航班状态。沙特官方尚未对该事件发表声明，也暂无伤亡情况报告。此前，据沙特民航总局9号发表的声明，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8号曾遭到2次袭击，造成3名沙特公民死亡，多人受伤。
6: 您正在收看的是午夜新闻。
0: 第5届亚残运会中国体育代表团10号在北京成立，代表团总人数500人，其中运动员312人，来自25个省区市，平均年龄28.8岁，将参加17个大项、335个小项的比赛。第5届亚残运会是我国参加境外亚残运会运动员规模最大的一届，将于10月18号至24号在日本举行，届时将有来自45个国家和地区的3000多名运动员参赛。中国网球公开赛女单半决赛10号晚展开角逐，中国选手郑钦文2-0战胜比利时选手梅尔滕斯晋级决赛，这也是中国球员首次在中网单打比赛中进入决赛。
7: 首盘比赛，郑钦文迅速进入状态，3-0领先对手，但梅尔滕斯第7局实现回破，并将局分扳平。关键的第12局，郑钦文再次破掉对手发球局，并顺利以7-5拿下首盘，1-0。 第二盘比赛，郑钦文手感更加火热，保持发球局的强势，在对手飞。

0: 牢不可的发球局中，郑钦文正手施压，导致对手回球失误，6-2，郑钦文以总比分2-0战胜对手，挺进决赛。决赛中，郑钦文的对手是4号种子安德烈瓦。
1: 今天的午夜新闻就是这样，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

北京晴转多云，13到26摄氏度。东京晴，17到26度。曼谷中雨，26到31度。新加坡小雨，26到31度。卡拉奇晴，26到34度。莫斯科阴，7到13度。开罗晴，19到29度。巴黎小雨转阴，10到16度。伦敦阴，8到16度。悉尼晴，18到27度。渥太华阴，5到18度。纽约阴转中雨，15到19度。

在发生的历史，新闻背后的新闻，新闻调查。新闻调查即将播出，动画接力跑。

0: 一座接连诞生动画电影爆款的城市，
1: 下次见面是敌非友。
2: 剑术的最高境界就是瞒天过海。
0: 一群脚踏实地为梦想不懈努力的人，
3: 永远不要想我一做就成功，急是急不来的。
4: 我的终极梦想是要让人们排着长队买票看我做的动画电影。
5: 它不是特例，也不是个案，它实际上是有一群执着的动画的创作者在民间他们还是基于内心从小的热爱，只是在某一天某一个时候有资本进来了，有好的政策来支持了，我们机会就来了。
0: 新闻调查跳出爆款的盛名与喧嚣，探寻成都动画产业的生态根基，记录热爱如何扎根，梦想如何生长。

0: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每一次出手都是全力以赴，每一次出发只为使命必达，把托付稳稳接住，把期待准时送达，不负信任中国邮政。
1: 独享洞天，蓬莱仙境，有求必应，
2: 不会感同身受。
3: 咱们道观还有最后一个任务没做完呢，
4: 八仙保你饭。
5: 2026年10月，动画电影《八仙》累计票房突破20亿，在国产动画电影内地票房排行榜中位居第三，前两名是超154亿的《哪吒之魔童闹海》和过50亿的《哪吒之魔童降世》。
6: 咋过噻？
3: 没船。
6: 没船，你就领着兄弟往海里面走，你想？
5: 这三部票房爆款都与成都密切相关。或浓郁的巴蜀文化特色，或剧本、美术、场景等核心制作环节均在成都完成。有观点称，成都在动画电影领域接二连三的亮眼表现不是偶然，而是具备了产业底气和能力。新闻调查跳出爆款的盛名与喧嚣，去探寻成都动画产业的生态根基，记录热爱如何扎根，梦想如何生长。
7: 所以这个行业蛮不容易的。
5: 今年50岁的吴红莲刚把公司搬到新的场所，他在成都在动漫行业已经耕耘了多年，自主开发原创 IP。
7: 其实我们这都算我们的测试吧。
5: 这只熊猫名叫潘哥。2012年，吴红莲在成都创办公司之初就启动潘哥与帕坤的 IP 设计。2017年，熊猫潘哥表情包上线，并持续迭代，累计下载超5000万，发送量过5亿，并实现商业授权。
7: 你看我做了14年，我一点都不焦虑。永远不要想我一做就成功，急是急不来的。就是我觉得这个行业最高的就是试错成本，第一花时间，第二花钱，而且没有回头路。还有就是呢，你一定要成为胜者为王，胜者为王是剩下的那个人，不是胜利的时候。爱迪生为什么成功？9999种都测试完之后，就无私能点亮。
8: 你愿与老夫一同出征否？
5: 在动画产业生态中，像哪吒、八仙这样的院线电影被比喻为参天大树，投资大，周期长，风险高，一旦成功回报巨大。
9: 孽畜，还不快快束手就擒，大威。
5: 而熊猫潘哥这样的 IP 则像森林，轻资产，长期运营，慢慢积累沉淀。据统计，目前成都已经形成数字文创产业集群，包括创意设计、游戏电竞、影视动漫、网络文学、数字音乐等等多个赛道，聚集链主企业13家，上市企业8家。

家，国家文化出口重点企业24家，可可豆动画等3家企业跻身全国成长性文化企业30强。吴红莲说，做中国原创长篇动画电影是很多从业者的终极梦想，一代又一代创作者心怀热忱努力探索。吴红莲是四川美

0: 国产动画的市场化转型刚起步，电视台是播放动画片的唯一渠道，剧集以引进海外动画为主。那时，欧美和日本的动画产业已实现工业化，人力成本相对较低的中国成为产业链中的代工环节，成都也不例外。当地动画产业发展的初期是从代工和外包开始。
1: 因为那个时候国内做日韩、欧美日韩的动画外包呢，在成都、在大连、在杭州、在青岛这四个城市呢，还做了不少的这个欧美日韩的一些动画外包。
0: 王家福，四川传媒学院副校长，他说，当时中国画师大规模给日美动画做描线、上色、中间画等人力密集型劳动。参与《狮子王》《花木兰》《名侦探柯南》《犬夜叉》等等诸多作品的制作。Toys do when people aren't around。1995年，美国皮克斯公司推出全球首部全 CG 三维动画电影《玩具总动员》，标志着三维 CG 技术已在重塑动画工业。
1: 这个时候呢，是我们国内的这个高校也好，国内的这个动漫机构也好，很少有人把重心和经费和人力花在这个 CG 技术来赋能我们影视动漫创作上面。第一是技术比较前沿，第二呢，当时的软件呢，这些还是比较价值比较高比较贵，而且我们要去学的话成本也很高。
0: 2000年，吴宏莲从四川美院动画班毕业，他没有选择去做代工外包，而是加入刚刚创办的环球数码公司。对他来说，参与中国原创动画电影的制作具有巨大的感召力。
2: 这里面有个很有意思的细节，就来过我们公司招人，当时我们好多同事就说，我们去干嘛？我们要做电影，我们要做中国动画的电影。
0: 环球数码公司的创始人是来自香港的梁定邦和梁定雄兄弟。梁定雄在美国动画行业从业多年，传统的动画制作离不开人工手绘，生产效率不高。但随着 CG， 也就是计算机图形技术在动画领域的应用，靠电脑软件就可以生成图像、特效等等复杂的内容，这颠覆了整个动画的生产方式，催生现代动画工业化体系。创办环球数码公司的目的，就是要追赶全球最先进的动画浪潮，把好莱坞成熟的三维动画工业体系引入国内，培养本土团队。
2: 梁定邦先生说，他们不是做公司，是做工业的原因，就他们老早就知道，因为这就是一个综合性的、复合型的人才要一起协调的工作。我们第一批人去的时候呢，有我川美的，还有西安美院的，中央美院那个教动画的，啊，还有首都师范大学，有好多人。那时候真的很新啊。那时候我们连看三维软件的 help 帮助文件都还没有搞得太明白，对吧？那时候一般学美术的学生一般英文也不是很好，完了之后磕磕巴巴的还在学呢。
0: 就在环球数码公司成立的前一年，大量使用 CG 技术的美国科幻电影《星球大战前传一》拿下1999年全球票房冠军。实际上，《星球大战》这个科幻 IP 早在20世纪70年代就开启了漫画、玩具、小说等长线运营，而电影的成功再次引爆相关衍生品大规模开发，商业回报巨大。环球数码公司看到了这一现象，购买下法国漫画大师让·季劳的科幻手稿《摩比斯环》的版权，以此为基础做中国首部三维科幻动画电影。
2: 梁先生呢，就安排了香港啊、好莱坞的过来的一些老师给我们做了3个月培训。
3: 他找的好莱坞是什么样的人都？
2: 很顶级啊，做《花木兰》的导演，皮克斯的动画总监来做我们的动画监制、动画导演，就跟着他们一起做。好莱坞的那个体制，它非常的规范和严谨啊，不是我们以前想象的，都是艺术家在那里做这些动画片。我现在都记得，我们用一个玛雅的有个坐标，那个 Kevin， 那个动画总监， 我第一

0: 便放到我移位放到 XYZ 的原点了。他过来一会儿又过来，他说偏移了。好，我又让我那个同事又改了，我们觉得锁定了。好，他又过一会儿他又过来，第三次找我说还是偏移，我们就把那个电脑打开放大，他还是有一点偏移哈。
1: 那他这么细致的这个要求哈，他有实际的意义吗？
0: 有，因为当时制作的时候有470多号人，有十几个部门，如果大家不采用一个规范的制作方法的话，就很多问题你都不知道是怎么出现的。我们的工作习惯呢，也就跟好莱坞同步了，每天晚上交当天的工作的进展，完了早上呢交上去以后呢，早上就会有个 daily 会，所有的部门主管和海外总监，啊，在放映厅一起坐下来，看前一天每个部门的工作结果。完了之后呢给你反馈，完了大家就开始做，做到晚上，有的人到了下午下班走，有的还要加班到晚上才能完成这些修改，后来又递交上去，如此循环，工作强度非常大。
2: 当年环球数码建立了500套专业图形工作站，动用400多名三维动画师，耗资1.3亿，耗时5年，共制作角色模型176套，场景模型461套，道具模型242套，106场戏，1602个镜头，制作文件的总数量超过11万个。
3: An epic family adventure that will transport us to a world light years beyond our imagination.
2: 2006年8月，《摩比斯环》在国内正式上映，最终内地票房仅300多万元，开创性的尝试并没有换来商业上的回报。
4: 摩比斯环那家公司还是一个很伟大的公司，它在尝试，在探索，敢为人先。
2: 张娟，成都大学中国东盟艺术学院影视与动画学院院长。2006年，也就是《摩比斯环》上映的这一年，他成为成都大学动画系的老师。他说，《摩比斯环》虽然票房遇冷，但完成了一次动画产业人才试炼。
4: 他们这个公司就除了技术上的探索，他培养了很多的人才。环球数码的这些人出来，他到了各行各业，特别是在影视动画行业，以及他们自己或者他们带的学生或者他们曾经指导过的人到了高校，所以当时的三维动画其实很多跟他们也有关系。当时我们学院有一个骨干教师叫许毅，他就是环球数码出来的，记忆非常的精湛。
2: 2004年，关于发展我国影视动画产业的若干意见出台，这份文件开启了国产动画产业化序幕。此后10年，中央地方先后推出40余项专项政策，各类文件中相关配套条款数量更是远超于此。而地处成都的多所院校，成都大学、四川音乐学院、四川大学、西南民族大学、成都理工大学、西南交大、四川师范大学等等，纷纷开设影视动画专业，大量培养专业人才。2005年，国家网络动漫游戏产业发展基地落户成都天府软件园，成为国内首批动漫基地之一。成都同步搭建起硬件和人才体系，为未来产业发展铺就土壤，埋下种子。

0: 这里是天府长岛数字文创产业园，目前园区汇聚几十家数字文创上下游企业，不仅有制作爆款电影的头部动画公司，也囊括了国内顶尖影视特效、IP 开发等产业环节，协作企业高度集中、紧密联动，形成一杯咖啡的距离高效产业生态。
1: 咱们在构图的时候，应该把所有元素体现完整，就比如说龙、烟、光，是不是就是不能漏了？就是它可以。
0: 他叫李书杰，这家公司的联合创始人之一。他们是成都第一个先把网络动画剧集做成功，再挑战动画电影，继而做自主原创。

0: 动画剧集的团队。他们遵循的这套模式证明了在2012年前后，成都的动画产业就开始具备稳定产出和长线商业回报的能力。
1: 他其实只是想尝试一下，先做第一集，钱是挺少的，就是他说只有2万块钱，然后就是可能做完了就是3分钟的样子吧。
0: 李书杰他们最初仅拿到2万元的打样预算，改编一部叫《10万个冷笑话》的网络漫画连载。当时国内网络动漫已经兴起，一批用户原创视频平台相继出现，动漫爱好者只需注册账号就能直接上传作品，这相当于不仅打开了动画市场准入的壁垒，还大幅降低了试错成本，让更多创意被看见被接纳。十万个冷笑话是草根原创漫画连载，虽然画风潦草简陋，但无厘头的吐槽造梗能力独树一帜，契合年轻网民的精神和情感需求，因此积累了超过10亿的点击量。
2: 那你们看过这个漫画吗？
1: 看过呀。
2: 喜欢吗？
1: 喜欢呀。而且他的搞笑背后是有智慧的，他不是说啊穿香蕉皮摔那儿了你乐吧，而是有一些逻辑，就是我一边笑我一边还会觉得哼，我肯定是太聪明了这种。
0: 换句话说，十万个冷笑话是一个被市场验证过的成功 IP。 网络平台邀请李书杰、卢恒宇他们进行二次创作，把漫画变成视听语言更丰富的动画剧集。
3: 娘子，
4: 相公，
3: 娘子，你怀胎3年，终于生下来了，辛苦了，娘子。
5: 那孩子呢？
6: 爹爹。
1: 在国外，你不管说是漫威还是说日本，就是漫画改编动画、改编影视非常多，很成熟这个模式。但是在中国为什么没有？当时就是觉得这事儿特值得干，就是直觉上觉得一定是个特别正确的事情。
0: 2012年，李书杰他们制作的动画剧集上线，迅速引爆全网。此后他们又制作了2季《十万个冷笑话》以及番外《圣斗士篇》，均创下惊人的播放量。
7: 拿回了原形，自己也精疲力尽地倒在了地上，用尽了最后一点力气，我吐了一句所有人都想吐的脏：
8: 为什么全宇宙都在说中国话。
7: 结果
0: 2014年12月，李书杰、卢恒宇导演的《十万个冷笑话一》动画电影在院线上映，制作费500万元，其中有100多万来自众筹，但收获票房1.19亿。几乎就在同一时期，饺子制作的动画短片《打打个大西瓜》爆火全网。当时成都的动画团队普遍规模小，资金有限，他们一边做动画代工外包、商业广告，甚至制作游戏，一边学习磨练技艺。更重要的是，他们执着于内心对动画的热爱和梦想。
1: 我的终极梦想是要让人们排着长队买票看我做的动画电影。他就觉得他也有这样的梦想，只不过那时候他说我要走向国际，就是只要拿个奥斯卡啥的吧，这样。
9: 因为那个时候实际上还是我个人觉得哈，更重要的是来自于成都的整个动画的创作的氛围，和人群的相对的聚集，就有很多像饺子他们这样的团队，2个人3个人，在成都是几十个这样的团队，都是扎根在小区里面，甚至于是在家里面。早期的这一批哈，不管是哪吒也好，十万个冷笑话这一批创作者，他们之前都没什么融资背景，就是没有足够的资金来源去实现自己的这个创作一部原创动画的这种基础，所以他们就不断的通过做欧美日韩的一些外包，第一方面是训练自己的技术和艺术的这种融合，第二方面也是积累一些这个资金，先把自己养活。第三，我通过不断的这样做了以后，可能会引起第三方的资方的关注，至少他们在这10年。我个人觉得是完成了这3个方面的一个升华，它不是特例，也不是个案，它实际上是有一群这样的这个动画执着的动画的创作者在民间，他们还是基于内心从小的热爱，什么只是在某一天某一个时候，有资本进来了，有好的政策来支持了，我们机会就来了，所以我们大家都一定要有这个，一定要潜下心来，

0: 哦，把本子写好，哦，我们要等待机会。第一是创造机会，第二是要等待机会。
1: 事实上，李书杰、卢恒宇还有饺子这批创作者的接连突围，意味着成都动画产业已经在原创内容打造、成熟 IP 长线开发的赛道上不断发力，并探索出了回归市场化本源的商业逻辑。
2: 在我看来，它就应该是同一个 IP 产业链不同的阶段，甚至我觉得可以举一个形象的例子，它是假设我们在一个体育场里面的一个接力跑，最后跑通最后一公里夺冠，它一定是不同形态的对 IT 的表达，最后构成了它整个的这么一个就是形产业链的闭环。我们就举个例子，
1: 陈倩，成都市数字文化创意产业协会秘书长，他把数字文创产业的 IP 长线开发比喻为接力赛跑，第一棒是好故事，接下来是漫画、动画、电影、游戏、游乐园、衍生品开发等环节。
2: 他首先一个好的 IP 和精神内核，他必须得有一个好的故事，这是源头。他不一定非得是一个很长的叙事观，更重要的是 IP 之魂是一个你通过不论长短的一个精神内核来展现他的一个情绪价值，就是你看到了这个东西能够给你的是一个什么样的感受。我们认为一旦一个 IP 跑通，那它就会成为甚至几十上百年的一个 IP 宇宙了。但是数字文创我觉得这六大赛道最有魅力的地方就是它不一定跑通，你只要把一个赛道做好做专，它一样可以成为一个优秀的 IP， 甚至能够养活一个团队。
1: 2016年，卢恒宇、李书杰团队再度将热门网络漫画《镇魂街》改编为动画剧集，上线后迅速登顶平台国漫榜单。2017年，二人联合执导动画电影《十万个冷笑话二》，依旧票房破亿。
3: 大家好，我是苏墨婷，我们是个新番，大家也不熟。
1: 2019年，团队推出首部原创动画剧集《汉化日记》。
4: 我是小妖怪。
1: 同年，饺子导演的《哪吒之魔童降世》上映，累计票房50.35亿元。一部又一部成功的作品证明，成都动画产业不仅具有制作能力，还具有获得持续商业回报和长线运营的能力。
5: 别挣扎。
6: 在哪吒之前，其实大家的印象里面可能没有，哎，成都是一个文化创意产业的集聚地，哎，它是一个数字文创的这样的一个中心，没有的。那就有了这种单品爆款，所以让成都进入到大家的视野里面。因为在这些中国的动画电影里面，成都它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一个加工的这么的一个聚集地，很多的动画电影成都的公司都有参与，成都有将近40家公司参与了中国的60多部动画电影，所以这些我们现在再来看，它可能是一个集聚力量等待爆发的那样的一个瞬间。
1: 成都对动画与数字文创的政策布局并非一朝一夕。2005年，国家动漫游戏产业振兴基地落户成都后，每隔几年就有政策更新升级。2012年，成都高新区出台移动互联网配套政策，开始给动漫数字内容企业孵化扶持。不少小型动画团队就是依托这些政策得以落地园区。2018年，成都市级文创政策出台，对原创动漫作品给予奖励。2019年，扶持政策再度升级，推出文创10条，设立100亿文创基金，并建成天府长岛数字文创园，加速汇聚动画、特效、IP 运营企业，形成近距离协同产业集群。
7: 就是我们天府长岛数字文创园，从2019年开园，当时可可豆就入驻了，以它为代表，以这个龙头企业、链主企业为代表。我们逐步的就是在我们这个园区入驻了非常多的跟动漫相关的企业，围绕着哪吒，我们做了

0: 相应的产业链的招商啊，我到这儿来的一个很核心的想法，就是怎么能够走出一条新的这种产业园区的这个发展之路，而要更多的从我们的服务体系啊，从我们的这个产业的能级啊，我们去考虑怎么能够让它有机的融合起来。目前呢，我们集中资源是在上游，就是从策划阶段到我们的制作阶段，到特效阶段，到配音混音这一条线，我们是非常强大的。下游的发行和这个衍生品的制作呢，我们稍微还弱一点。我们是希望支持整个产业这个商业闭环啊，支持整个产业链打通，这个才是我们的诉求和目的。
1: 近年来呢，成都推动数字文创产业高质量发展，并于2025年12月召开的市委十四届八次全会上，首次将加快建设全国重要的文化创意中心、数字文创产业集聚地提升到城市发展定位的高度统筹谋划。2025年，我们出台了1+4政策包，覆盖影视、游戏、电竞、科创、初创企业培育等领域。2026年，我们推出了数字文创产业专项人才政策哪吒十条，构建起覆盖产业生命周期的政策体系。我们的考量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一是突出系统推进产业生态建设；二是突出文化领域新质生产力培育；三是突出成果孵化和人才引入并重；四是突出文化出海，提升文化影响力；五是突出金融赋能实体经济发展，针对数字文创企业轻资产特点和全生命周期服务的资金需求，我们构建财政引导、基金集群、信贷支持相结合的多元化投入机制，组建多支细分领域专项基金，推出文创通等金融产品，切实缓解企业融资难题。2025年呢，我们全市数字文创核心产业总规模达4139.7亿元，同比增长8.3%，产业规模居全国第一方阵。
2: 在政策激励下，成都本土动画产业的森林愈发茂盛多元，不同类型的产品和制作主体共生共存，形成多层次的产业生态。同时，随着国内第一梯队视觉效果企业落户成都，在高难度三维特效、写实 CG、 大电影级渲染的能力方面，成都有了更坚实的底气。
3: 这个团队其实一直都是自己靠项目自己摸索去不停地去奋斗出来。
2: 刘颖，国内头部视觉特效公司成都公司首席执行官，他说，早期很多国内电影复杂的视觉效果和重头戏码常常打包发给美国、韩国公司完成，但现在国产重工业影片视效主盘基本由国内团队承接，海外团队只是参与少量分包镜头和产能补充。
3: 那时候韩国的那个视效公司的性价比非常高，他们国家的这个政策扶持力度也非常大，所以那时候韩国的一些头部公司在中国都有分公司。就比如说电影的这种写实级的大场景，你怎么做到非常写实的这种质感，然后还有像这种大的特效场面，人物的群集千军万马，然后还有像这种流体海洋，像海啸，像这种还有类似于像一些生物的角色，这难度非常大。就我们印象比较深，比如说林浩在要拍这个疯狂的外星人的时候，就我们当时判断我们的能力还做不了片子里面的一个生物角色，他有一个外星人的是 CG 的，纯 CG。 他那片子快完成上映的时候，其实那时候我们的发展速度也非常快，进步也非常快。那时候其实我们又觉得可自己其实是那时候已经具备这个能力了。我们从一些小电影，然后不停地去突破自己，积累经验，然后不停地去研发一些新的技术，不停地去学习每一个制作的模块相关的艺术家，比如说模型艺术家、特效艺术家、动画艺术家，到合成、灯光，我们都要去参与到电影的这个从审美的创意表达上面，就要去表达自己的很多想法，这样创造力就会很强，而不是 单纯的说我给某一个工厂去加工流水线的产品，所以我们的人才的积累会形成

0: 每个艺术家一个很好的这个审美和对项目的把控的这个能力。
1: 无论是哪吒还是八仙，大批量高质量视觉效果画面的存在是动画电影成功的重要保障。国内视觉效果企业也从早期完全效仿好莱坞工业流程，发展到拥有自己的标准化项目管理、数字资产管理管线、自研软件工具等等，实现产业能力的升级迭代。锐化的轮廓、夸张的大眼睛，或俊朗或柔美的国风造型，这是网络 3D 动画剧集《遮天》中男女主角形象。
2: 十多年了，你们还好吗？我回来了。
3: 叶凡，
1: 现在这部动画剧集稳居国漫第一梯队，它也是成都长线 IP 开发的标杆之作。
4: 你终于来了。
5: 制作环节是一个人特别多的环节，我们认为我们的管理能力有限，那么你就把人数控制在你可管的范围内，然后把每个人变成多面手，剩下的人外包就外包，能让别人做就让别人做，我们只要把控好质量，这就是我们的工作。
1: 王磊，遮天动画剧集出品公司创始人。2020年，他把公司总部落在成都，其中重要的原因就是看上了这座城市所具备的动画产业配套能力和人才供给能力。
5: 你看，成都一度成为，包括现在也是成为全球美术外包的一个核心地方。大的游戏啊，大的 CG 啊，其实有很多制作美术，包括制作人物都是在成都做的。啊，你做动画，你想找到专业人才。专业的土壤你很难的，但只有在成都你随便就能找到，你只要发招聘信息，一定有做过动漫、做过这个美术产品的人能过来应聘，而且能有很多选择。所以说在成都你能够做动漫的原因，是因为他培养了20年的土壤，能够形成了这样的开出这样的花。
1: 王磊说，公司自创办伊始就定位做 IP 长线开发与运营。
4: 来一群就灭一群。
1: 他们制作的遮天动画剧集已经上线3年多，更新超过180集，推出90分钟网络剧场版。
5: 我们 IP 的发展比由单一的游戏和单一的动漫要长得多，因为品牌对人来说是一个思想，是一个思想的烙印，它不是产品，可能我今天玩了就忘记了，但是如果能把这个品牌植入到人心里，那么它很持久。就相当于现在美国你叫迪士尼，这么多年来它培养了米老鼠、唐老鸭，其实你在迪士尼里看到，你看这两个你会很亲切，因为它是延续了100多年的品牌。在2020年，我们跟成都高新区一起，高新区现在是我们第一大股东，然后在这个时候我们就把 IP 运营作为公司的第一要素，就是我们要打造一系列 IP 的品牌，然后把这个故事深入人心，并非是我们把哪个产品卖得特别好，我们要做的是长期持续的做产品，做赚取更长期的思想收益。因为整个动画制作流程和东西我们基本上已经清楚了，然后用户大概要什么我们也大体知道了。因为为什么我们要做剧场版，通过剧场版我们也知道用户能接受的改编的范畴大概在一个什么样的范围内，这个其实我们就可以往下走了。其实我是学化学的，我们化学有个特别重要的个事情，就是先做实验室实验，再做小试，再做中试，最终在大规模量产。我们动画东西 IP 也是一样，就都是准备了这个理念才去一步一步的生产。
6: 要尊重科学。
5: 对，尊重科学。
1: 从摩比斯环勇敢尝试制作中国第一部 3D 科幻动画电影至今，已经过去了20多年。然而，国产硬核科幻动画电影还在等待一次成功产业验证的到来。对于成都来说，在这个赛道上具有巨大的潜力和优势。这里是科幻世界杂志编辑部所在地，它也是科幻爱好者心中的精神打卡地。这本1979年创刊、连载过《三体》的杂志有着独特的号召力。杂志的编辑常年轮流接待来自全国

0: 各地的科幻迷。
1: 全世界最好的动漫的 IP 相当多的一部分都是科幻题材的，而科幻小说科幻的 IP 你去看，它之所以能够成功，很多也最早是以动漫的形式出现的。那么这两者的结合其实是水到渠成的一个事儿，正好。
0: 杨国良，科幻世界杂志主编，他说科幻故事本身所具有的宏大的世界观、多元的叙事可能性与广阔想象空间，都是长线 IP 所需的天然优势，也是动画产业优质创意的源头。
1: 因为很多的动漫作品，我们有一个词叫做架空世界啊，它其实不是发生在我们现实社会的现实世界的，那它就需要虚拟一个世界，它会综合比如说科技，也综合神话，综合传说，做一个大幻想的这样一个世界观啊，然后在这个所有的故事作为故事发展的一个背景。中国的科幻作家、科幻编辑，包括我们的科幻迷，最大的梦想就是把我们的科幻小说变成影视作品，它更大众化，它可以覆盖更多的人群。第二个点就是，只有当一个小说变成视觉化的东西之后，它可以变成我生活中体现出来的一种周边产品，不管是我衣服上的图案，还是我文具上的图案，还是我的一些小的各种的玩偶摆件，所以这个的话就是我把科幻变成我的生活里面去了。
0: 杨国良说，科幻文学伴随工业革命浪潮诞生，它的受众需要现代城市生活体验和对科技的认知。大众对科幻的兴趣本质上源于对科技改变社会、促进国家未来发展的信心，而当下的中国恰好处在这样的历史时期，成都也正在努力把握这份时代赋予的机遇。2023年第81届世界科幻大会在成都举办，此外另有包括银河奖在内的多个科幻文学奖项。为激活科幻 IP 潜力，成都还出台了全国首个城市级科幻内容创意专项政策，覆盖科幻创作、版权交易、动画影视、衍生品开发全链条。同时发布科幻产业3年行动计划，设立目标规模33亿元的科幻与未来产业发展基金，作为耐心资本，专门支持周期漫长的科幻 IP 长线开发。
2: 是借这个展区，我们展出了就是过去10年。
0: 杨峰曾担任科幻世界副主编，2016年他在成都创办公司，专注科幻 IP 全链条运营。目前他们参与的最大的项目就是《三体》漫画制作。2019年漫画开启线上连载，每周更新2次，获得巨大成功。
2: 超级火爆，他的那个原著粉力量太强大了，就是这些人的这个舆论，他在那个网络上的传播，就是互相之间的这种我们叫连锁效应、连锁反应吧，也非常强。所以《三体》漫画也是这样，完整的忠实于原著来做的这套《三体》的漫画，所以它出来了以后，应该很快就达到了2亿的点击率，就特别夸张。在里面我们扮演一个角色叫科幻顾问，或者叫科幻文学顾问。就是当你的故事进行不下去，或者说你对那个科幻小说的理解觉得吃不透的时候，我们的团队、我们的科幻作家啊、我们的专业的这种科幻电影人，我们可以辅助你把那个壳把它剥开、剥碎。因为我们科幻最难的就是，其实就是它的特效和技术的呈现，这个是很难很难的。然后最近这2年，突然之间这块的门槛变低了，但是它返回来呢，它其实对科幻的故事本身，它是要求是变高了。因为你有很好的一个技术了，那你是不是讲了一个很好的故事，能够自圆其说的一个故事。所以我觉得那个如果有好的故事，然后我们后面又有很好的这种动画的这种研发的这种团队，我觉得它能够形成很好的这种商业闭环，我觉得让双方的价值都能够最大化是最理想的。
0: 生成式人工智能技术的出现，大幅降低了科幻 IP 视觉表现的门槛，更催生了全新的创作主体——超级个体。他们不再依赖大型公司和高额预算，凭借 AI 赋能就可以独立完成原创内容的视觉化表达。2026年，成都天府长岛数字文创园专门开设了 OPC 社

0: 区，为个人、小团队创作者提供完整的支撑体系。创作者可以在这里完成公司注册，获取普惠算力，共享办公空间，对接资本、版权与产业链资源。
1: 然后今天的一个主题的话，是我们是针对了我们这个漫剧 OPC 或者 AIGC OPC 的一个资金难题的一个讨论。可能和其他行业不一样，它获得贷款的难度，或者是这个股权质押这些相关的一些东西，可能都会有些障碍啊。所以说今天呢，就邀请大家一起过来聊一聊这个事情。
2: 就是我作为园区的运营方，我应该做什么？我就把土壤做好，我就专心来做我们的土壤。那么这个土壤做得又蓬松，对吧？又富含营养，然后我每天关心的就是阳光和雨露，啊，我就不停地去寻找肥料，寻找各种资源，把我们的这个园区做得各方都能够来服务和对接。然后我们这些企业就只需要做他自己最擅长的事儿。这一粒粒种子播下去，说实话，我也不知道哪一颗种子会长大，甚至有的种子就起不来了，那也是很常见的事情，特别是我们的 OPC 的团队。但是它只要长出来了，我们就负责加速呵护，啊，去帮助他快速的成长，甚至于在成长的过程当中，我还希望能够作为国有企业，我们能够参与投资，能够分享他成长的红利。但是最后我们可以看到，我们需要的是一片森林，而不是单个的啊，比如说一两家啊特别强的企业，我们希望是整个森林都能够建立起来。
0: 成都动画产业从外包代工起步，在互联网兴起的时代，在动画电影爆发的时代，都留下了亮眼的答卷。如今的成都，一边开掘内容创作的本源，一边主动拥抱新技术，探索新组织形态，下一个成功悄然酝酿。
3: 上周好莱坞的有个大的一个制片人到我们公司，其实他们也觉得在好莱坞里面，其实大家都觉得中国就要看中国，因为好莱坞的故事已经讲腻了，就是它的模型什么已经讲腻了。但是中国一个就是你像特别为什么到成都了，就是第一个就哪吒一个成算是偶然，但是八仙又成了，对吧？这个就证明它不是一个偶然了，它可能是一个必然的趋势。那么在这种必然趋势里面，那么大家得向东看。我觉得这个其实是蛮有意义的一件事情，因为我们也是在预计，因为现在全球前五十大的 IP， 22个美国的，20个日本的，其实就一个中国的《王者荣耀》也在成都哈，所以说你想第一大经济体22个，第三大经济体20个，第二大经济体只有一个，这一定不符合一个正确的一个发展路径的，所以我们也就很坚定的相信，未来5到10年一定会出现更多的顶尖的 IP 站在世界舞台上，对，它可能是哪吒，可能是八仙，也可能是我们遮天，一定有这种可能，而且绝不止一个，这是我们坚定的信心。
4: 我儿王腾，乃是大地之师。
5: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凌晨一点，欢迎走进本节的新闻直播间。关注中欧经贸的相关消息，中欧贸易投资磋商机制第二次例会近日在北京举行，双方围绕贸易和投资平衡、出口管制、知识产权、世贸组织改革等议题开展对等、专业、建设性的会谈，全面盘点了机制首次会议以来的磋商情况及各项进展，并形成了成果共识。商务部欧洲司负责人10号就相关成果进行了解读。
1: 一、

0: 关于中欧经贸关系，首先，双方重申稳定平衡的中欧关键贸易伙伴定位，并确认将在世贸规则框架内平衡处理经贸分歧和彼此关切，探讨深化互利合作，推动中欧贸易向上平衡，向前发展。第二，双方一致认为，机制运行畅通高效，第二次例会的成功召开是新起点，不是终点。双方达成的成果共识充分表明，中欧有意愿也有智慧，通过对话协商管控和妥处分歧，有效避免了摩擦升级。第三，双方均认为，稳定健康的中欧经贸关系不仅惠及中欧企业和民众，符合双方共同利益，也为全球经济增长和产供链稳定注入确定性和正能量。二，关于贸易和投资平衡，双方秉持相互尊重、平等互利原则，开展了密集磋商，围绕医疗器械、化妆品、药品、逆变器、农食产品等议题，深入探讨如何对等解决彼此关切，扩大双向市场准入，推动中欧贸易动态平衡。一是双方同意发挥贸易监测机制作用，探讨双方在世贸组织规则框架下降低部分商品关税可能性，并就欧盟外国补贴条例开展技术对话，为中欧贸易投资合作营造公平、透明、可预期的环境。双方愿在此前良好合作的基础上，就医疗器械和农产品等领域的市场准入问题进行交流，并继续就欧盟对逆变器项目融资指导文件、化妆品和药品监管等问题保持沟通。二是双方以尊重事实、非歧视和符合世贸规则为基本原则，就电动汽车、混动汽车贸易进行了深入讨论，避免了局面升级，有力维护了中国企业的实际出口利益和中欧混动汽车贸易的稳定发展。同时，双方回顾此前达成的电动汽车反补贴案、价格承诺通用指导文件，欧方将积极推进电动汽车案企业价格承诺和复审相关程序。三是双方积极展望了未来合作，认为中欧在新能源、人工智能、服务贸易、数字经济、绿色低碳等领域合作潜力巨大，可进一步挖掘新机遇，拓展新空间。双方同意探讨双向投资合作，中方一如既往欢迎欧盟企业来华投资兴业，并不断完善营商环境，同时期待欧方为中国企业营造公平、透明、可预期的营商环境，切实维护中国企业合法权益，增进中国企业在欧投资经营信心和预期。
1: 出口管制方面，中欧出口管制对话机制建立以来，双方保持了各层级密切沟通，双方同意进一步发挥出口管制对话机制作用，加强政策沟通，维护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
0: 三，关于出口管制，双方重申将致力于解决出口管制领域彼此关切，欧方将在解决两用领域对华重点许可个案方面继续推动取得进展。双方围绕中欧两用物项合规贸易，探讨相互出台便利化措施的可能性，欧方将考虑采取可能的对华便利化措施。双方还同意就出口管制领域制裁列疑单问题加强沟通，并在各自法律框架下支持并实质性启动相互疑单流程。四，关于知识产权，中欧双方在知识产权保护方面保持长期友好合作关系，并不断取得进展，双方愿继续深化交流，拓展合作空间，中方希望欧方重视中方诉求，并积极推动解决。双方认为有必要设定阶段性目标，并继续发挥好中欧知识产权工作组的主渠道作用，深化合作并监督进展。五，关于世贸组织改革，中欧均为多边贸易体制的坚定支持者和积极贡献者，双方均强调以规则为基础的多边贸易体制的价值，支持世贸组织改革，并强调遵守世贸组织规则的重要性。双方同意以开放建设性的方式进一步加强沟通与合作，就世贸组织改革所有相关议题开展讨论，以期推动改革取得实质进展。六，关于后续工作，展望下阶段工作，双方将继续围绕共同关心的重要经贸议题进一步加紧工作，共同推进第二次例会达成的成果共识落地，

0: 双方还商定将于2027年3月召开机制第三次例会。在此之前，双方各层级将保持密切沟通，包括1月举行部长级视频会议。
1: 国家税务总局最新增值税发票数据显示，国庆期间全国服务消费旺盛，相关行业日均销售收入同比增长19.5%。
2: 具体来看，旅游消费市场热度持续高涨，旅游游览和娱乐服务销售收入同比增长20%以上，其中旅行社服务、游乐园服务增长较快。在旅游消费的带动下，多元化住宿需求释放，经济型连锁酒店、民宿服务销售收入同比分别增长6.3%和12.8%。同时，家庭聚餐、婚宴等活动带动餐饮消费旺盛，餐饮服务销售收入同比增长9%，其中特色美食街、夜市烟火气十足，促进小吃服务、快餐服务较快增长。此外，文旅消费不断丰富新业态、新场景，带动文化艺术服务销售收入同比增长20.9%。其中，文艺创作与表演服务、群众文体活动服务均保持2位数以上增长。各地体育赛事火热进行，带动体育服务销售收入增长近30%。受消费品以旧换新补贴部分资金节前落地，数码新产品集中上市，家庭换新刚需长假集中释放等因素影响，家用电器和音像器材销售收入同比增长超40%。手机、手环等通讯器材销售火热，增幅达1倍以上。
1: 10号，我国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成功发射卫星互联网低轨27组卫星。执行此次任务的长征12号是我国首款4米级单星级运载火箭，支持单星、多星不同轨道发射任务。10号18时起，全国铁路实行新货物列车运行图，安排中欧班列图定线路96条，新增经阿拉山口和二连浩特口岸入境，至陕西榆林和山东济南的回程班列，开行时速160公里电商特快班列8列，具体信息可登录铁路95306网站查询。记者从国家林草局获悉，近年来我国持续加强鸟类保护，栖息地质量得到提升，候鸟种群数量稳步增长。
3: 眼下候鸟南迁进入高峰期，在千年鸟道重要的途经地湖南澜山县，每天晚上8:30左右，当地广场的高杆射灯和周边楼宇景观照明会准时关闭，工作人员通过弱化灯光降低灯光污染，减少对夜间迁徙候鸟的影响。从河北沧州南大港的滨海湿地到鄱阳湖湿地，大批珍稀水鸟陆续抵达停歇补给，工作人员加大巡护力度，搭建起全天候无死角的智能监测体系，自动识别精准统计过境候鸟的种群类别、迁徙速度等关键信息。
4: 10月4日、5日连续监测到了东方白鹳、白皮鹭、鸿雁、斗雁及各类鹭鸟，相比去年，珍稀鸟类出现的时间更早，频次也更高。
3: 数据显示，我国现有鸟类1505种，其中具有迁徙习性的鸟类800多种。全球9条候鸟迁飞通道中，有4条途经我国。目前，我国已筛选出821处关键栖息地，全面加强保护修复，候鸟保护监测网络不断完善。今年全国越冬水鸟监测总量达632.4万只，种群数量稳步增长，其中81.8%的水鸟在自然保护地内栖息越冬。
5: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1: 沙特阿拉伯首都利雅得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当地时间10号下午传出爆炸声。中国驻沙特阿拉伯大使馆当天发布领事提醒说，目前地区紧张局势升级，利雅得等地机场和其他设施多次遭袭。中国驻沙特使领馆提醒在沙中资机构和中国公民注意安全，严格遵守当地法律法规。使馆提醒，如遇紧急情况，请及时报警并联系中国驻沙特使领馆。关注俄乌冲突，10号，俄罗斯方面称控制哈尔科夫地区的2个居民点，乌克兰方面称打击了俄罗斯萨马拉州的一处。

0: 部石油设施。
1: 俄罗斯国防部十号通报称，俄军已控制哈尔科夫地区的卢卡绍沃和洛巴诺夫卡居民点。俄军打击了乌克兰军工综合体使用的能源设施、无人机生产车间及储存点，以及乌军和外国雇佣兵的临时部署点，击落两枚美制海马斯火箭弹和725架固定翼无人机。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十号通报称，乌军摧毁俄军包括坦克、火炮系统、防空系统在内的大量军事装备。乌军当天打击了俄罗斯萨马拉州的一处石油设施。乌方称，该设施是俄罗斯接收储存原油的大型枢纽，参与保障俄军需求。
0: 巴勒斯坦总统阿巴斯十号发布总统令，宣布将总统选举和立法委员会选举推迟至2027年9月11号同时举行。此前，根据阿巴斯今年7月发布的总统令，立法委员会选举原定于今年11月28号举行，总统选举将于2027年1季度举行。巴勒斯坦通讯社十号报道称，总统令基于巴勒斯坦各派别及政治力量在全国性磋商中达成的共识。共识认为，以色列持续发动袭击、不断扩张定居点等措施，给按原定时间举行选举造成障碍。此外，加沙地带持续严峻的安全与人道主义局势，以色列限制巴中央选举委员会工作人员和国际观察员进入加沙和东耶路撒冷等因素，也给选举筹备带来挑战。美国国务卿卢比奥九号发表声明，宣布对国际刑事法院实施制裁。随后，多个国家发表联合声明，强烈反对美国的制裁。
2: 加拿大、丹麦、德国、法国、意大利外长、日本外务大臣及荷兰、英国外交大臣九号发表联合声明，对美国宣布对国际刑事法院实施制裁感到遗憾，并强烈反对。他们重申对国际刑事法院独立性、公正性和廉洁性的持续而坚定的支持。声明称，将团结一致支持国际刑事法院，并致力于与非缔约国开展建设性和包容性的对话，为2026年12月举行的缔约国大会做好准备。当天早些时候，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发表声明称，美方正在制裁国际刑事法院。针对美方制裁，国际刑事法院当天表示，国际刑事法院不会屈服于美方压力。近年来，美方以国际刑事法院调查美方人员以及对以色列总理和前防长发出逮捕令为由，多次宣布制裁国际刑事法院法官和检察官。今年八月，美国宣布对国际刑事法院院长日本籍的赤根智子实施制裁。
0: 土耳其总统府十号发布条例，禁止未满15周岁的未成年人开设社交媒体账号。该条例将于11月1号正式生效。根据条例，社交网络服务商在用户创建账号阶段必须对其年龄予以验证。对未满15周岁未成年人的账号申请应予以拒绝。对已满15周岁、未满18周岁的未成年人账号，强制要求提供家长管控工具，还要求服务商设置高等级隐私保护，实施内容过滤等。本节的新闻直播间就是这样，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

0: 计划招生300，实际报名8000，这所职校为什么这么火？
1: 深圳的话有好多都是高分的学生去读的，并不是像以前那样读不上高中的人才读技工学校的。
2: 工艺啊，技术啊，都是直接对接的，那么我们培养出来的学生呢，也是直接可以上岗的。
0: 新闻周刊本周试点，职校的冷与热。歼16、运油20A、空警500，跨越4个国家6000公里。中埃文明之鹰2026空军联合训练，我军多型战机成体系参训，引发世界关注。
3: 歼16又是第一次跨出国门这么远的距离，要展示到

0: 非洲区
1: 要展示到阿拉伯国家去，
2: 非常兴奋，我就要看看他到底有什么能力水平。
3: 新闻周刊本周人物专访歼十六飞行员联训归来。
4: 你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教1573。
5: 您好，观众朋友，欢迎打开新闻周刊。针对东航由合肥飞往大连的航班上所发生的乘客过分维护自己的权益，甚至让空姐下跪的事件，那么10月3号，东航第二次发布了情况通报，开始真正捍卫员工的尊严和履职权益，并正式向公安机关报案。10月5号，中国航协也发文回应该事件，既坚决支持会员航空公司依法维护员工履职权益，同时呼吁广大旅客文明乘机，理性维权。无论东航还是航协，之所以有了更加旗帜鲜明的回应，与事件发生后众多网友在评论区留言让东航站起来有关。顾客是上帝这句话已经在我们的身边呢被念叨了很久，但也越来越多的没有了边界。面对无理取闹甚至明显违法的消费者，一味的忍让和没有原则，其实是对消费环境和众多消费者的不公平。希望这次空姐下跪事件也能给企业和消费者都提个醒，没有边界我们会失去的更多。好了，接下来共同走进本周。过去说起职业学校，很多家长跟学生的第一反应估计会摇头，因为大家都觉得职校只能算一条不得已的退路，考不上普通高中才去读职校。但在今年我们却看到了完全相反的另外一种情况，一些职业技能学校的招生火得让人有些吃惊。比如前不久北京的一所职校自主招生面试日当天计划招800人，现场却涌来了数千名家长和学生，大量家长更是从前一天晚上就开始彻夜排队，学校原本4天招生时间，结果一天就爆满。本周，珠海市格力技工学校也迎来了第一批学生，今年该校首次招生，计划是招300人，结果却吸引了8000多名学生报名，有的孩子中考物理成绩接近满分，总分可以上普通高中重点班，但还是选择了上技校。这样的新闻不止发生在珠海、北京，今年上海、广州都有700分以上的考生放弃了重点高中，选择职业学校。职校从过去的劝都劝不去，到现在的抢都抢不到，这中间到底发生了什么样剧烈的变化？职业教育真的已经热起来了吗？特别是面对大量家庭和学生的火热需求，我们的职业教育目前最需要做什么？新闻周刊本周试点关注职校的冷与热。
3: 300个招生名额，8000多人报名，报录比达到26:1，原定一个月报名期5天就提前报满。10月4号正式开学的珠海市格力技工学校需要用3年时间去证明学生们的选择没有错。其中一位来自江西九江的考生，中考成绩超过当地公办普高最低分数线近200分，最终决定放弃普通高中机会，入读格力技校智能装备运行与维护专业。
6: 他当时已经被当地的一所高中的精英班录取了，已经，对，都已经开始要军训了。这个时候格力的话才开始放出招生公告，他并不是很喜欢学这个书本的知识，后来想既然这么不喜欢读，也可以考虑下其他的渠道，并不是像以前那样读不上高中的人才读技工学校的，而是说呢，现在慢慢的，包括我在深圳嘛，深圳的话有好多都是高分的学生去读的。
3: 在一些家长和学生看来，格力技校之所以火爆，是因为背后有知名制造企业，还有潜在的就业机会。格力技校招生简章明确写道，入校即入企，毕业即试岗，学生能够优先进入格力电器及产业链企业等实习就业。
7: 总体来说哈，永远都是以就业为第一选项，这个是永远都对我们家里来说都是这个想法。知名企业能带动的知名产业就业机会，相当会对于一些普通的职业学校还要来的机会更大。
3: 今年首次招生的格力技校火，已经开办多年的浙江商业技师学院好像更火。今年

0: 烘焙与甜品专业的报录比接近50比，也就是说每50个报名者只有1人能被录取。学校透露，去年这一专业报录比为26比，相当于今年的报考难度翻了1倍。
1: 我不知道竞争那么激烈，但是如果真知道了，我还是会报在这里，因为无论干什么兴趣最重要。在我们班基本都是

0: 门店建立实习基地，毕业生就业率达98%。而去年，一名学生在世界级烘焙大赛中夺冠，也让烘焙与甜品专业获得了更多关注。
1: 家长们，和孩子更加的愿意选择能够看得见，能够给自己未来能够有明确的这种职业规划的一个专业方向，他们提前选择某一个专业领域，然后深耕进去，然后在当中去学习，然后为自己的未来去谋一份职业目标和职业路径。
0: 今年，另外一些职业学校因为中本贯通项目同样报名火爆。中本贯通是在中职学校学习3年，无需参加高考，通过转段考核直接升入相应本科院校。广州市的中本贯通项目共318个招生名额，吸引了超过9500人报考，报录比为30:1。中考699分的林崇远，远超普通高中分数线，却自己选择了中本贯通。他将在广州市信息技术职业学校学习3年，转段考核后可以升入广州职业技术大学软件工程技术专业。
2: 因为我在初二的时候吧，我会比较对这种软件开发很好奇，然后就自己上网找了一些。开发的教程，自己去试着做了一些小项目，然后在这个过程中发现了自己对软件开发的兴趣，然后就选择了这个专业。我觉得普高和职业教育的话没有高低贵贱之分，他们都是一样的。普高的话，他要应对高考的压力，然后呢重视文化课的成绩，但是呢他在3年之后有更多的专业选择，但是比较晚接触自己的专业技能。然后职业教育的话，它相对于普高没有那么大的压力，然后可以更早的接触专业技能的学习，积累更多的经验。
0: 无论是为了就业还是升学，职业教育的吸引力正在增加，但热门学校、热门专业的火爆也暗藏着另一个现实。相比不断增长的需求，优质职业教育资源是否能够满足？
3: 这种热门职校的招生火爆，恰恰反映出就是我们优质的职校还不多。比如说我们在一边是少数职校很热的情况之下，而另一方面我们还有部分的职校是门可罗雀，招不到人，从中看到大家对高质量的职业学校的需求，这实际上是供需失衡。
4: 格力技工学校火了，但有人说火的不是职校，是背后的企业。家长和学生看重的可能也不是职业教育这4个字，而是毕业后那份看得见摸得着的就业机会。这话有道理，也恰恰点出了问题所在。不是家长和学生不愿意选职校，而是让人满意的职校供给还是不够。而从企业的角度看，自己办校培养人才也是一种无奈。已经不止一位企业负责人公开表示过，招工难，招高技能人才更难。现有的职业教育还是有很多和企业需求对不上，也跟不上产业变化的节奏。企业招不到合适的人才，不得不亲自下场。家长不放心，企业不称心，两头都不满意，缺的其实是同一个东西，高质量的职业教育。
0: 新学期，武汉的长江工程职业技术学院，一个新的语数科技产业学院正式组班上课。该学院由语数科技与学校共同创办，学院的具身智能创新班是从人工智能技术应用、电气自动化技术2个优势专业的新生中选拔出100名学生组建而成。
5: 了解到语数创新班这个专业，然后觉得后面就业的环境会比较好。高中都是一些理论的知识，书本上的，在这里就是实践跟理论相结合，实践会多一点，我觉得很新奇的一个地方。
0: 企业为什么要亲自下场办学院？语数的考虑和格力类似，具身智能赛道对应用型人才需求非常迫切，而现有职业教育体系有时很难满足要求。
6: 传统的职教模式其实在目前陈述的一些工种上面是非常有效的，但对于像具身智能这种新型的发展非常迅猛的新型赛道上面来说，目前课程资料还有一些实训场景的不足，都会导致我们培养出来的学生和目前生产线上所急需的人才会有一个断层。那么在这个断层中

0: 中就会导致学生在入岗的一个培训的时间会拉长，就会消耗掉很多不必要的资源，所以我们前置性的把这些都在学校课堂里面解决，就很利于学生的一个就业问题。
1: 行业龙头企业参与或举办职业院校，近些年来已经成为一种趋势。目前，宁德时代、华为、比亚迪等企业都在共建产业学院，而格力技校则是直接迈入独立办学。在政策推进上，2022年修订的职业教育法也明确提出要发挥企业的重要办学主体作用。今年6月，国务院印发的《教育发展“十五五”规划进一步提出，要鼓励行业龙头企业举办或参与举办职业学校。
2: 我们深刻地感受到这几年企业主动参与职业教育的积极性它越来越高，相关的人员他们反复跟我们反映，现在一线的技师很多都是50多岁，就是快要接近退休年龄，就中青年的队伍几乎没有，所以他们是非常非常着急。那么在这样一种高级技工它严重短缺的这样一个背景下，所以企业它不得不采取了这个主动出击的这样一个措施。
1: 在宇树科技产业学院实行企业专家任院长、校内教授任执行院长、双院长制管理架构，学院教学则是实行双导师制，明确实训教学课时占比不低于65%。
3: 因为我们是产业学院，那我们一定是对接产业需求，企业的院长他的是要把准我们的方向，给定我们的目标，并且实时的去调整我们的培养需求。原来的话呢，我们是校内的教师授课为主嘛，当然也有企业导师的介入，这是肯定的。但是人工智能学习到底落脚到哪个场景应用呢？其实这个应用的落地实践稍微显欠缺。那我们的语数班把它人工智能的技术的核心技能把它应用到我们机器人上，让机器人具备智能的这样一个能力，其实这就是一个我们在人工智能基础的这个专业技术中间的一个更升级化、更专项化的一个培养。
1: 企业对职业教育的促进也直指职业教育长期以来的问题所在。去年，教育部启动实施职业教育高技能人才集群培训计划，就选取了国家急需的先进制造业产线当中技能人才缺口比较大的新能源汽车等6个领域，系统推进教学关键要素联动改革，为的就是解决当前职业教育人才培养还存在与产业经济社会发展不匹配、办学相对封闭、适应性不高等问题。
4: 职业学校不能够关起门来办学，职业学校绝对不可能按照原有的这种模式来培养所谓的技能人才。职业学校它必须要走出产教融合、校企合作这样一条道路，这是很关键的。今后也不是说我们这个企业自己来办学，实际上是需要我们的职校和企业双向奔赴。职校它在办学过程中要主动根据自身的培养的定位和培养的条件去对接社会的行业的企业，利用行业企业的资源来做办学。
5: 人社部数据显示，我国制造业十大重点领域的人才缺口已经接近3000万。这几年企业技术迭代越来越快，我们的职业教育能不能跟上步伐就越来越成为一个大问题。今年全国两会就有人大代表指出，有的职业学校教的东西比企业的生产线落后了3年。而要培养出企业需要的人才绝对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儿。根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统计，职业教育办学成本是普通教育的3倍左右。普通的学校教育有教室、有老师，他就能开课。而职业教育的许多专业，比如焊接、汽修、机械加工，不仅需要大量设备、材料、实训场地，还要有实际工作经验的专业教师。没有这些，培养质量自然就跟不上。所以，办好职业教育，我们要做的还有很多。
1: 本周，武汉船舶职业技术学院焊接实训车间，学生们既要练习手工焊接，也要学习操作焊接机器人。这个如今热火朝天的专业，10年前却面临着被取消的危险。2017年，整个专业招生仅有40人。
6: 焊接工作的环境，包括工作的量，都是比较辛苦，家长啊、学生啊都不愿意去选择这样一个脏乱差的一个环境。二呢，就是

0: 企业方面这些基础工种都存在这样一个问题，就没有给到令操作者比较满意的一个工资水平吧。那几年每年都是焊接专业的学生往外转，所以我每次签那个字啊，我都很难受。我是从船厂出来的嘛，知道这个企业，特别是这种大型的这个制造业、船舶行业，那么对这个焊接人才的需求量还是很大的。
1: 一方面，全国船舶焊接领域人才严重短缺；另一方面，学生们却不愿报考焊接专业。2024年，孙淑霞联合有关行业协会对400多家船舶与海洋装备企业调研显示，5年之内，相关产业高技能人才需求新增8.5万人，人才缺口约4.5万人。从职业教育角度，孙淑霞认为，学校课程和设备更新速度远远跟不上企业生产线，这样的局面必须要改变。
0: 刚来的时候，我就感觉我们的这些课程啊，包括实训条件也好，实训设备也好，跟着企业发展的随动性还是稍微弱了一点。我们培养出来的人呢，可能就是稍微有一点滞后。那么我的改变啊，就是也是为了就是改善这种招生难的这样的一个困境吧。
1: 专业、实训场景、课程、教材、师资都要更新。2018年，学校开始引进2台焊接机器人，现在各类焊接机器人已增加到24台，可以根据教学项目和竞赛需求，随时搭建不同类型的生产场景，并与企业开展焊接专项订单式培养。学生们也开始在世界职业院校技能大赛等各类国际国内大赛中摘金夺银。今年招生人数增加到了160人。智能化转型升级，让一个险些停办的专业又重新受到学生青睐，为产业端输出适配性更强的高技能人才。
0: 现在我们国家船舶行业发展很快，智能化的程度在飞速的发展。船舶建造里面，目前智能化体现的最强的一块就是焊接，所以呢，我们要培养的人一定是要有复合型的这样的能力，就是说你不得能够自己拿焊枪自己去焊，那么同时你要能够操控机器人去焊，特别是在船舶行业，因为它的结构比较复杂，有很多地方呢，机器人现在还接触不到，还是离不开手工焊，所以二者兼具是一个高技能人才必备的能力。
1: 10年前，在教育部和人社部等部门编制的《制造业人才发展规划指南》中就预测，到2025年，我国制造业10大重点领域人才缺口将近3000万人，缺口率高达48%。10年后，这样的预测在现实中已经被印证。如此规模的人才缺口，自然对当下的职业教育提出了更紧迫的要求。
2: 我们的传统产业的升级，新兴产业的规划，包括我们未来产业的谋划，尤其是先进制造业需要大量的技术技能人才。那么这些方面，我们过去本身就有量的不足和结构性的短缺，这两个方面都存在。下一步呢，我们从全国的角度，应该有这个统一统筹，面向先进制造业去培养技术技能人才，针对这些产业人才需求来设计学校专业。
1: 今年2月，教育部印发《关于深化职业教育教学关键要素改革的意见》，提出要动态调整专业设置，推进课程、教材、教师和实习实训改革。《教育强国建设规划纲要2024至2035年明确提出，加大产业、财政、金融、就业等政策支持，新增教育经费，加大对职业教育支持。
3: 比如说我们学汽车维修，那有的现在可能还是用传统的桑塔纳，但是现在我们已经变化很大了。那如果说你跟学生更高端的汽车，包括赛车，让他去学习，那你就让他知道最新的技术前沿，而不是还是学以前的技术。那之前我们可以看到有的职业院校就是学飞机维修，直接购买这个空客320，投入就1亿。如果说你学飞机维修根本就没有飞机，也没有这种实习场地，你说怎么样培养学生的动手能力？因此这个实际上是职业教育的投入完全跟

0: 们的普通教育是不一样的，而是实际上是需要大量投入的。
1: 上个月我在上海报道了世界技能大赛，大赛的主题是技能改变世界，技能照亮前程。我很喜欢这两句话，尤其喜欢第二句。眼下越来越多的人已经意识到技能人才的价值，并开始做出选择，这个时候就对整个国家的教育体制提出了新的要求。我们的职业教育体系必须迈向更加职业的轨道，实训室要对接真实生产线，教育体系要更快地对接产业变革。只有这样，年轻人才可以通过职业的教育看到更大的舞台，也才能真正实现技能照亮前程。
2: 那就看我的，
3: 那就看我的，
4: 那就看我的。

0: 喂，你好，
1: 在这儿。
2: 水不争，只默默穿过高山。
0: 谢谢啊。
2: 树不躲，
1: 没事，
2: 才能在风雨后繁茂参天。有方向，自然有力量。海澜之家。
3: 10月7号上午，南京大屠杀幸存者郭秀兰在家中离世，享年94岁。随着她的离去，登记在册的在世幸存者仅剩20位。1937年12月，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父母带着5岁的郭秀兰和2个妹妹与100余名邻居躲进防空洞。孩子的哭声引来日军，机枪向洞内扫射了半个小时。直到晚上，他和小妹被爷爷救出，才发现父母和大妹已经遇难。爸爸死时睁大眼睛的场景，几十年后依然清晰留在郭秀兰的记忆里。2010年起，78岁的郭秀兰以幸存者身份，曾在日本7大城市举行的证言集会上发言，为历史作证。如今，郭秀兰走了，但她的证言却会长久地留存在历史中。
4: 我这个现在的是受害者，我的故事，你们亲人永远不许忘事。
5: 一辈子心愿最感慨的就是平陆运河实现了开通。
3: 10月7号，平陆运河早期勘测者92岁的丁建国回到了广西钦州平陆运河边，当他看到运河上来往的船只，老人泪洒现场。他说，没想到自己能亲眼看到平陆运河的模样。上世纪60年代，丁建国拉起一支7人勘测小队，带着大平板仪、经纬仪、人背肩扛，每50米做一个断面，最终汇总成一份报告。从技术层面证明了平陆运河能建，但受限于当时条件，这份构想只能搁置。半个多世纪后，后来者重新解答了这道难题。几经论证，从2013年国务院正式批复，建设者们用了13年完成了3代人的平陆运河通航梦。令丁建国更想不到的是，眼前这个可通行5000吨级船舶的运河工程，是他们那批当时的勘测者设想通航能力的5倍。10月6号下午，重庆城口县龙田镇4湾村发生滑坡，约80立方米土石倾泻而下，2间房屋受损。这次成功避险，源于8天前村书记杜飞的一次巡查，以及及时对7户29人进行的紧急撤离。9月28号，4湾村已经下了快1周的雨。他发现一家村民屋后斜坡的一条便道上出现3-4米长的裂缝，受过专业培训的杜飞立马意识到这条裂缝不寻常，立即向上级部门进行报告。城口县迅速派出地质工程师赶赴现场，经过研判，专家认为该处发生滑坡的可能性较大。8天后发生滑坡，有2户村民的房屋被部分损坏，现在滑坡点处理方案正在制定。杜飞说，4湾村目前有4个风险点，每个风险点都配有专业的地灾员和网格员。

0: 这一次能发现裂缝并成功避险，靠的不是运气，是他受过的专业培训，多年经验累积的结果。
1: 看本周人物回顾，看到一个远字，南京大屠杀又一位幸存者走远了，但是伤痛的记忆却依然清晰。只有加害者真正的认罪和忏悔，和平与和解才可能到来。希望为此我们不会等得太久远。中国人常说，人无远虑必有近忧。之所以在滑坡灾情出现之后没有造成伤亡，就来自于提前的预判和紧急撤离。生命面前就是不该有任何的心存侥幸。好了，接下来走进新闻周刊选出的本周人物，他们飞得足够远，让人又兴奋又好奇。

0: 在相应的过程中，我第一个就是非常兴奋，我说，哎，终于见到了这个埃方的主战飞机了。我到底就要看看它到底有什么能力水平。
1: 这里是埃及比尔阿里达基地上空。一个多月前，8月23号，中埃文明之鹰2026空军联合训练首个训练日，就上演了精彩对决。
0: 很激动，但是也压力也很大，因为我毕竟不知道对方的实力。那么我只有一个信念，我就是把他打败。
1: 姚健，26岁，此次联训歼16编队中最年轻的飞行员。
2: 一对一的异形机近距训练，在国内你经历过吗？
0: 我没有经历过。
1: 首个训练日训练科目设定为异形机一对一对抗空战，中方派出歼16战机与埃方阵风战机米格29战机展开中距和近距空战对抗。魏月新当天负责在塔台指挥。
2: 你有底儿？
3: 一半一半吧。就比如说他的近距能力确实要强，就是飞机的机动性确实要强啊。一半是对于这种近战性能的差距不托底，一半是对自己战友的技术水平的信任。
1: 歼十六是我国自主研发的双座重型多用途战斗机，兼顾制空作战与对地对海打击能力，与歼20、歼10C 共同构成我国空军当前三大核心主力机队。而埃及方面派出的阵风战机由法国达索航空公司研制，西方顶尖战机。歼16与阵风同框实属罕见，这次联训一开始就受到国内外的媒体、军事爱好者的关注。
4: 任务进入之前呢，我们是在一起研究过很多几种态势的，出现这种情况啊，可能下一步的态势我们会是呈现什么个态势，我飞行员的应对的战术应该是怎样。
1: 在贴近实战的条件下，双方依次完成中距拦截和近距缠斗等训练科目，在真实的空中博弈中，飞行员切身感受到不同机型的空战思路。
0: 对方参加这次近距格斗的飞行员是一个资深的武器教官，他的技术水平肯定是相当之好的，飞行前都有一个协同，当时协同嘛，当时他可能看到我比较年轻，他可能觉得我可能技术不怎么样，因为当时我们需要改一些很小设置，甚至他就说，哎，你只需要会改这些东西就够了。但是当飞完之后，他发现啊，我是这个歼16的前舱，主动与我握手，他表示他也没有想到我是前舱，相当于我主飞这个 BM 还飞得还算比较好，所以他也主动与我握手，并且在后续的交流过程中他都记住了我，我也记住了他。
1: 埃及是第一个与新中国建交的阿拉伯和非洲国家，今年是中埃两国建交70周年，中埃两国空军第二次开展联合训练。去年中国空军派出歼10C 战机，今年派出歼16战机，是联训升级的直观标志。同样的，埃及也在去年米格29战机的基础上派出麾下最为精锐的阵风战机，这也是

0: 歼16首次成体系走出国门，中国空军还派出运油 20A 加油机、空警500预警机以及直20直升机等多型战机成体系参训。
1: 这是有压力的，歼16又是第一次跨出国门这么远的距离，要展示到非洲去，要展示到阿拉伯国家，所以说不能在整个任务中出现问题，就是展示我们中国空军的形象。
2: 我们走的是民航航路，根据以往的经验，尤其是我们在经过某些特定地区的时候，有些国家不会让我们下降高度，所以说我们可能在接近10000米的高空需要高空加油，
3: 所以我也会想着说，把这个空加油技术练好，这样可能自己被选拔上的几率会大一些。
0: 飞往埃及，中方编队需要跨越6000多公里，途经2大洲4个国家。出发之前，我方在西北某地进行了强训。胡敏，此次联训中方编队军事指挥员。
2: 因为两地的时差是不一样的，我们进行了下半夜的一个长航时的空中加油训练。我们凌晨4点钟就起飞了，飞到11点多回来落的地。而且这个，我们训练不仅是歼十六，我们是属于全体系进行了一个强训，
4: 猛猛练，啊，保证我们飞行员手感火热，在加油的时候不能出问题。然后也要统计我们的对接成功率啊，等等等等等等，针对你个人的技术的一些，虎皮动作啊，进行针对性的训练整改。你要想很快的适应这种长时的节奏还是比较难的，所以我们就加强了这个长时的训练，起飞就是至少6小时起步，在空中克服这个生理上的困难啊，包括飞机的噪音啊，狭小空间的久坐啊，等等等等等等。
0: 此次航程途经巴基斯坦、阿曼、沙特以及地缘环境复杂的敏感空域，需要与多方反复协调。然而就在一切准备就绪出发埃及的前一天，8月17号晚6点，我方接到了主航线不能使用的通知。
3: 心情实际上是有些急躁的，我们就要重新开始研究它的备放线的备降场以及它的航线时间、航线距离，因为航线时间、航线距离带来的变化会带来我们油量上面的紧张，所以我们要去重新规划我们的空中加油的区域以及空中加油油量。这个油量和区域不能说我们改变了就改变，我们还要去考虑我们这个跟我们一起的运油飞机的这个能力是否能够具备保障条件。
0: 虽然临出发前遇到突发状况，但不到5小时，我方就落实好备用航线，完成了应急处置。晚上11点钟，新的消息传来，原航线可以正常使用。
5: 亲眼见到了喀拉库鲁山脉连绵不绝的曙光。根据时间来推算，现在我应该已经离开了中国的领土，进入到了别的国家。
0: 北京时间8月18号上午9点，歼16编队从西北某机场出发，飞往境外机场。他们将在这里中降加油和补给。
3: 只有一架油车进行保障，给我们加油，然后加完油再回去补油，这其中就耽误了很多的时间。
6: 这个推迟对整个飞行的影响是什么？
3: 首先是给飞行员带来身心上面疲倦，因为这个油车的不确定性，所以导致我们一直不敢进行深睡。一会儿之后我们还要起来查看一下，油车是否到位了。第二个，我们降落场，我们本来计划是昼间进行着陆的，最后我们在降落场进行降落的时候已经到了夜间，这可能会增加一定的风险。
0: 比原定的时间晚了整整5个小时，歼16编队终于得以再次起飞，这也导致了后续的空中加油要在黄昏逆光的情况下完成。
3: 因为我们的飞行轨迹是一路从东往西的，相当于一直追赶着太阳，这就导致了太阳相对于我们的风挡上的关系位置是一直保持不变的。因为我们加油的时候需要盯着追套，但是由于这个临近黄昏，太阳可能就在这个水平面稍往上一些，刚好和那个我们的加油追套处在同一条直线上，这就导致我们观察不了追套，空加油的难度成倍的增加。这就好比你在穿针引线，但是你需要把针眼对着太阳，你根本就看不清楚那个针眼的位置，但是你还要把精准的把

0: 探过去，这个难度比较大。我们还是凭借我们过硬的技术，不改变原有的航线进行空加油。
1: 战友们，我们已经来到了埃及的上空，大家现在眼前所看到的就是临时性的尼罗河。
2: 又经过近五个半小时的飞行，歼十六编队终于落地埃及。此刻北京时间已是8月19号凌晨2点，从出发算起已经过了17个小时。
3: 等真正飞过红海上空，然后进入埃及境内，看到尼罗河的时候，就感觉到啊，终于到了。然后落地以后那种心情，终于可以下来上厕所了。
0: 从中国到埃及有5个小时的时差，所以我们到当地之后，我们首先进行的是调时差。但是我们的第一个演练日的时间是确定的，所以这就要让我们非常快的去适应这个环境，去调整好自己的状态。
2: 8月26号，第三个训练日，训练科目由之前的单机对抗、双机对抗升级为多机对抗，4对6超视距空战。我方派出4架歼十六，埃方派出2架阵风、4架米格29。尽管数量上并不占优势，但我方同步升起了1架空警500预警机，进行体系化作战。空警500可在复杂电磁环境下执行任务，对常规目标进行监视、跟踪、识别，是空中指挥的重要枢纽。当天，胡敏作为指挥员随空警500升空。
4: 第三个飞行日主要进行了 DCA 防御性制空战斗，演练对方夺取我方制空权，我方保持制空权。
5: 您跟歼十六是怎么配合的？
4: 由我们运营机提供相关的态势，由空中任务指挥员来决定这个战术怎么去执行。
3: 开始空战以后，可能已经忘掉这个数量上的劣势，然后忘掉它是可能是这个阵风战机，但是我们只记得它的这个导弹规避的时间线，我们只需要规避它的武器，通过战术配合也弥补了我们的数量上的劣势。
5: 落地之后，你跟飞行员有接触吗？
6: 第一时间就是要我们的飞行数据进行融合，融合之后再集体讲评，进行这个复盘。
3: 晚上9点半，他们飞行员还在找我们，然后想着跟我们交流当天的空战情况。我印象比较深刻的是，他对我们的电子干扰使用非常的认可和感兴趣。他认为我们的使用时机和我们的电子干扰的干扰能力非常好。
2: 8月31号，第五个训练日，训练科目再度升级，来到体系对抗的环节，8对12混编空战。我方歼十六与埃方米格29幻影2000组成红方编队，埃方米格29与我方歼十六组成蓝方编队，双方队伍既有中方飞行员，又有埃及方飞行员。
5: 这为什么设计第五天这样的训练？
6: 目的就在于深化两国的这个空军的这个协作，在互相这个规划布置任务的过程中，进行共同提高，取长补短，达到共同进步的这个目的。第五天呢，我是在埃方那边，我是听从埃方的任务指挥官给我下达任务，然后我来进行去执行。在任务规划期间我也给他们提出了很多好的意见和建议，他们都采纳了，他们认为我的一些想法是更利于安全，更利于作战的，发挥了我们双方战机的这个性能优势。
2: 此次联训设置5个训练日，从第一个科目开始就直接进入空战战术、制空作战等高阶实战科目，而不是传统的基础适应性训练。有评论认为，这体现了中埃双方高度的战略互信和实战化训练水平。中国一直是致力于维护和促进中东和平稳定的中坚力量。早在8月14号，中方编队出发前，国防部新闻发言人陈曦大校就对外公布了此次联训的定位：持续增进双方互信与传统友谊，深化两军务实合作，共同维护地区和平稳定。联训期间，我方还与埃方配合，运油20A 多次为阵风米格29

0: 进行空中加油。
1: FM 就米格两九的这个伙伴加油，所以他们很珍惜这次的联训机会，包括这个加油的成功率啊，加油的这种动作呀，可能没有我们加的那么顺畅，但是他们的进步也很快，到最后以后他们的成功率提高也非常快。跟他们聊天的时候，他们说他们不光称赞我们的技术，他意思就是我们的这个歼十六包括霹雳十五导弹很厉害，我能感受到他那个眼神里边就是实际感受，就对咱们国家发展是竖大拇指。
0: 随着联训进入尾声，双方飞行员也愈加熟悉。
2: 联合训练结束之后，一个 F 的飞行员叫 Miss Lam， 他找到我跟我说说我要给你一个东西，从包里拿出来一个类似于飘带的一个纪念品。他说这几天大规模兵力训练都是他在主导他对我的印象非常深刻，他想送给我一个礼物让我记住他，当时我觉得非常感动。
3: 有个年纪比我还年轻的埃及飞行员，他就住在我宿舍隔壁，他每天都会来找我去跟我聊天，虽然说语言上存在一定的障碍，但是我依然用我那个蹩脚的英语跟他在交流生活上面的爱好上面的，比如说他给我展示他家养的猫，这也是我去埃及一趟交到的朋友。
0: 中埃文明之鹰2026联合训练结束后，歼十六编队没有立即回国，直接转场到埃及阿拉曼国际机场参加第二届埃及航展。这次埃及之旅不仅仅是两个文明古国之间围绕空军战法的交流，更是一次聚焦空军装备发展的深入展示，在中东刷新了世界对中国国防实力、国防工业的认知。9月15号结束近一个月的出差，歼十六飞行员终于回到祖国。
3: 你去的时候和你回来的时候虽然说是类似的路线，都是经过那片区域，但是回来两者的心情完全不一样。虽然说是同样一片荒漠，同样一片海，但是它完全就是不一样的景色。
2: 飞入我们国境线那一刻，就是感觉回到了祖国的怀抱，那一刻真的就是眼眶有点湿润了，这个悬着的心也是终于放下了。后续如果还有这样的机会，我还是想去出国多见识见识，多与外军的飞行员进行交流，感觉这样进步还是很快的。
4: 这一次中埃联训，歼十六首次成体系走出国门，既在相对的实战中展现了实力，又在相对陌生的空间里兑现了潜力，更重要的是为未来积蓄了让人期待的战斗力。好了，下周的事儿咱们下周再聊。新闻周刊，祝您周末愉快。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凌晨两点，欢迎走进本节的新闻直播间。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显示，我国秋粮收获过半，秋冬种陆续展开。
1: 黑龙江是我国大豆主产区，北安市的10万多亩大豆已开始集中收获。当地今年扩种耐旱早熟高产品种黑科71，挖掘大豆增产潜力。同时，根据地块条件调配农机，降低田间损失率。在吉林榆树，90万亩水稻进入收获高峰期。今年，当地大力推广水稻机械化作业，接收占比达90%。眼下，关中平原1000多万亩玉米也进入大规模收获期。在陕西渭南的华山农场，10万亩玉米正连夜抢收，液压翻转犁紧跟收割机，收后马上整地，秸秆全部还田。近日，农业农村部派出6个工作组和科技小分队赴12个秋收秋种重点省份，指导各地落实精细整地、冬前田间管理等关键措施，确保秋收秋种进展顺利。
0: 国家税务总局最新增值税发票数据显示，国庆期间全国服务消费

0: 费旺盛，相关行业日均销售收入同比增长19.5%。
1: 具体来看，旅游消费市场热度持续高涨，旅游游览和娱乐服务销售收入同比增长20%以上。其中，旅行社服务、游乐园服务增长较快，在旅游消费的带动下，多元化住宿需求释放。经济型连锁酒店、民宿服务销售收入同比分别增长6.3%和12.8%。同时，家庭聚餐、婚宴等活动带动餐饮消费旺盛。餐饮服务销售收入同比增长9%，其中特色美食街、夜市烟火气十足，促进小吃服务、快餐服务较快增长。此外，文旅消费不断丰富新业态、新场景，带动文化艺术服务销售收入同比增长20.9%，其中文艺创作与表演服务、群众文体活动服务均保持2位数以上增长。各地体育赛事火热进行，带动体育服务销售收入增长近30%。受消费品以旧换新补贴部分资金节前落地，数码新产品集中上市，家庭换新刚需长假集中释放等因素影响，家用电器和音像器材销售收入同比增长超40%。手机、手环等通讯器材销售火热，增幅达1倍以上。
0: 10号，全国性涉外法律服务平台法通网正式上线运行。平台提供全球主要经济体法律法规中文译本、区域国别法务指南等资源及涉外法律问题咨询，为走出去企业公民提供涉外法律一站式服务。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0: 关注俄乌冲突。10号，俄罗斯方面称控制哈尔科夫地区的2个居民点，乌克兰方面称打击了俄罗斯萨马拉州的一处石油设施。
3: 俄罗斯国防部10号通报称，俄军已控制哈尔科夫地区的卢卡绍沃和洛巴诺夫卡居民点，俄军打击了乌克兰军工综合体使用的能源设施、无人机生产车间及储存点，以及乌军和外国雇佣兵的临时部署点，击落2枚美制海马斯火箭弹和725架固定翼无人机。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10号通报称，乌军摧毁俄军包括坦克、火炮系统、防空系统在内的大量军事装备。乌军当天打击了俄罗斯萨马拉州的一处石油设施。乌方称，该设施是俄罗斯接收储存原油的大型枢纽，参与保障俄军需求。
0: 俄美两国元首9号进行电话交谈，俄罗斯总统普京9号晚通过总统官网发布声明，称在当天的通话中确认俄罗斯将向美国和全球市场提供石油和石油产品。同一天，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美俄领导人就俄罗斯向美国及全球市场提供柴油达成一致。
4: 俄罗斯总统官网发布声明称，普京总统9号在同美国总统特朗普通话中确认俄将向美国和全球市场提供石油和石油产品。普京认为此举将对全球经济产生积极影响。特朗普同一天宣布，美俄领导人达成共识，本月俄方向美国及全球市场提供超过30万吨柴油，11月份提供50万吨，此后俄方将视情况每月提供100万吨或更多柴油。美国财政部9号称，将在未来几个月放松针对俄罗斯柴油贸易的制裁，以缓解美国内柴油供应紧张。最新数据显示，9号美国全国柴油平均零售价格为每加仑6.28美元，同比涨幅超70%。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当天表示，在没有与俄罗斯达成明确且持久的冲突降级协议的情况下，任何对俄放松制裁的行为都是明显的软弱。乌方希望美国同俄罗斯进行强硬而非软弱的对话。据乌克兰媒体10号报道，原定9号到10号在美国迈阿密举行的乌克兰、美国及欧洲国家围绕乌克兰危机的会谈提前结束，10号的会谈不再进行。
0: 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10号表示，在土库曼斯坦参加独联体国家元首理事会会议和里海生态峰会期间，俄总统普京告知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他将与美国总统特朗普通话。 在与佩泽西奇扬进行协商后，普京九号

0: 在与特朗普的通话中转达了伊朗方面关于解决冲突的构想，但佩斯科夫未透露伊朗方面构想的具体内容。佩斯科夫还说，9号的俄美元首通话主要围绕乌克兰问题展开。在通话中，普京对美方旨在缓和乌克兰冲突的一些提议表示理解。据也门胡塞武装10号消息，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当天空袭了胡塞武装控制的萨那国际机场。此外，联军还空袭了胡塞武装控制下的多地，包括也门西南部的曼德海峡区域、也门西北部萨达省的多个村庄，以及也门西北部哈杰省的一处通讯设施。
1: 您正在收看的是直播间。
0: 近日，超强厄尔尼诺已形成的话题冲上了热搜。记者从中国气象局国家气候中心了解到，一次东部型超强厄尔尼诺事件已于今年九月正式形成。此次事件发展速度快、强度强，预计将成为有系统性监测以来最强厄尔尼诺事件。面对这些说法，不少人也产生了疑问。赤道太平洋的海水升温为什么会牵动远方的天气？厄尔尼诺来了，今年冬天会更暖吗？明年夏天会更热吗？暴雨、台风、干旱是不是也都归因于它？接下来一问到底，一起读懂太平洋发出的气候信号。太平洋一片海域升温，世界各地天气都要跟着变脸，所以厄尔尼诺也一直被认为是太平洋里的气候遥控器。那么这次的超强厄尔尼诺是什么意思呢？你可以把它理解成太平洋发高烧，赤道中东太平洋大片海域的海水异常升温，这团热水搅动了全球大气，让世界各地天气都跟着乱了套。接下来我们通过一个动画短片先来认识一下厄尔尼诺现象。
2: 正常情况下，太平洋像一盆摆动的洗澡水。热带中东太平洋表面盛行东北信风和东南信风，在信风作用下，太平洋表面的暖海水在西部堆积，导致西太平洋海温升高，对流活跃，而南美洲沿岸受上涌冷水影响为下沉气流。这种西太平洋上升、东太平洋下沉的尾圈环流，在气象学上称为沃克环流。但当厄尔尼诺发生时，相当于突然有外力把水盆往反方向倾斜，信风减弱，导致出现异常西风，西太平洋暖池的暖水顺势回流到中东太平洋，南美洲沿岸本该偏冷的洗澡水变得异常温暖，引发沃克环流减弱。这种失衡会引发连锁反应，本该下雨的东南亚出现干旱，本该干燥的南美却暴雨成灾，鱼群不适应中东太平洋过高的海温会大量死亡，秘鲁的渔民就无鱼可捕了。这些渔民发现，每隔2至7年厄尔尼诺就会出现一次，而且圣诞节前后对捕鱼的影响最明显，就把这个现象称作厄尔尼诺，也就是圣婴的意思。1972至1973年，秘鲁渔业突发大崩溃，全球一些地方因干旱严重，导致粮食大量减产，河流干涸，水资源匮乏，而另一些地方发生特大暴雨和致灾洪水。当时气象学家对全球一系列的气候异常同时出现惊愕不已，却不知道这原来是一次强厄尔尼诺事件在作祟。厄尔尼诺如同太平洋的流感，虽源于赤道中东太平洋海洋，却能搅动全球风雨。
0: 气象专家表示，目前这轮厄尔尼诺事件已在今年九月正式形成，预计将成为有系统性监测以来最强厄尔尼诺事件。史上最强并不是凭空感觉，而是有严格的判定标准。最强厄尔尼诺到底有多强？一起来了解。
2: 根据气象卫星监测显示，自五月以来，赤道中东太平洋进入厄尔尼诺状态，关键区尼诺 3.4 区海温持续攀升。7至9月，尼诺 3.4 区海温指数滑动平均值超过 2.5 摄氏度，达到超强事件标准。气象部门预计，未来3个月，赤道中东太平洋海表温度还将继续升高，在秋末

0: 冬初达到峰值。此次厄尔尼诺事件将成为有系统性监测以来最强厄尔尼诺事件。
1: 国家气候中心主要对特定区域尼诺 3.4 区海温指数呢进行监测，当指数三个月的滑动平均值达到或超过 0.5 摄氏度且持续至少五个月，则判定为一次厄尔尼诺事件。事件的强度呢定义为其峰值，即尼诺 3.4 区海温指数三个月的滑动平均值达到最大的数值。世界的峰值达到或超过 0.5 摄氏度但小于 1.3 摄氏度呢定义为弱事件，达到或超过 1.3 摄氏度但小于 2.0 摄氏度呢定义为中等事件，达到或超过 2.0 呢定义为强事件，达到或者超过 2.5 摄氏度呢定义为超强事件。
0: 预计赤道中东太平洋海表温度将继续维持波动上升态势，于11至12月前后达到本次事件峰值，强度有望超过历史上三次超强事件，即1982至1983年、1997至1998年和2015至2016年，成为有观测记录以来最强的一次。本次事件具有发展速度快、强度强、对气候影响显著等突出特点。
2: 厄尔尼诺既然会引发海水温度上升，那么一旦发生超强厄尔尼诺就等于超级高温吗？其实并不是。超强厄尔尼诺如同一个强大的全球气候放大器，它会重新洗牌大气能量和水分输送路径，相当于按下了全球天气的总开关。但是这只是气候异常的助跑器，超强厄尔尼诺可能引发区域或全球一系列极端事件，有的地方暴雨成灾，有的地方干旱少雨，台风路径、高温热浪都会被重新排版。厄尔尼诺的影响重在对大气的响应，可以是及时响应，也可以是滞后效应，与其发展的不同阶段有关。那么这次超强厄尔尼诺事件对我国气候带来什么影响呢？今年秋冬甚至明年春夏会发生气候极端异常情况吗？气象专家表示，对于中国来说，厄尔尼诺的影响更加复杂。通常在厄尔尼诺的发展年，我国长江以南地区易发生洪涝，西北太平洋台风生成数量偏多，生成位置偏东偏南，强度偏强。冬季我国出现暖冬的概率较大，但冷暖起伏仍较明显。而在厄尔尼诺的衰减年，长江流域洪涝风险更高，而台风生成数量偏少，夏季我国大部地区气温偏高，高温热浪可能更强。本节的新闻直播间就是这样，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

0: 里是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
1: 正在发生的历史，新闻背后的新闻，新闻调查。
2: 新闻调查即将播出，动画接力跑。

0: 一座接连诞生动画电影爆款的城市，
1: 下次见面是敌非友。
2: 骗术的最高境界就是瞒天过海。
0: 一群脚踏实地为梦想不懈努力的人，
3: 永远不要想我一做就成功，急是急不来的。
4: 我的终极梦想是啊，要让人们排着长队买票看我做的动画电影。
5: 它不是特例，也不是个案，它实际上是有一群执着的动画的创作者在民间啊，他们还是基于内心从小的热爱，只是在某一天某一个时候有资本进来了，有好的政策来支持了，哎，我们机会就来了。
0: 新闻调查跳出爆款的盛名与喧嚣，探寻成都动画产业的生态根基，记录热爱如何扎根，梦想如何生长。

0: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每一次出手都是全力以赴，每一次出发只为使命必达，把托付稳稳接住，把期待准时送达，不负信任中国邮政。
1: 独享洞天，蓬莱仙境，有求必应，
2: 不会感同身受。
3: 咱们道观还有最后一个任务没做完呢，
4: 八仙讨你饭。
5: 2026年10月，动画电影《八仙》累计票房突破20亿，在国产动画电影内地票房排行榜中位居第三，前两名是超154亿的《哪吒之魔童闹海》和过50亿的《哪吒之魔童降世》。
6: 咋过噻？
3: 没船。
6: 没船，你就领着兄弟往海里面走，你想。
5: 这三部票房爆款都与成都密切相关。或浓郁的巴蜀文化特色，或剧本、美术、场景等核心制作环节均在成都完成。有观点称，成都在动画电影领域接二连三的亮眼表现不是偶然，而是具备了产业底气和能力。新闻调查跳出爆款的盛名与喧嚣，去探寻成都动画产业的生态根基，记录热爱如何扎根，梦想如何生长。
7: 所以这个行业蛮不容易的。
5: 今年50岁的吴红莲刚把公司搬到新的场所，他在成都在动漫行业已经耕耘了多年，自主开发原创 IP。
7: 其实我们这都算我们的测试吧。
5: 这只熊猫名叫潘哥。2012年，吴红莲在成都创办公司之初就启动潘哥与帕坤的 IP 设计。2017年，熊猫潘哥表情包上线，并持续迭代，累计下载超5000万，发送量过5亿，并实现商业授权。
7: 你看我做了14年，我一点都不焦虑。永远不要想我一做就成功，急是急不来的。就是我觉得这个行业最高的就是试错成本，第一花时间，第二花钱，而且没有回头路。还有就是呢，你一定要成为胜者为王，胜者为王是剩下的那个人，不是胜利的时候。爱迪生为什么成功？9999种都测试完之后，就钨丝能点亮。
8: 你愿与老夫一同出征否？
5: 在动画产业生态中，像哪吒、八仙这样的院线电影被比喻为参天大树，投资大，周期长，风险高，一旦成功回报巨大。
9: 孽畜，还不快快束手就擒，大威。
5: 而熊猫潘哥这样的 IP 则像森林，轻资产，长期运营，慢慢积累沉淀。据统计，目前成都已经形成数字文创产业集群，包括创意设计、游戏电竞、影视动漫、网络文学、数字音乐等等多个赛道，聚集链主企业13家，上市企业8家，国家文化出口重点企业24家，可可豆动画等3家企业跻身全国成长性文化企业30强。吴红莲说，做中国原创长篇动画电影是很多从业者的终极梦想，一代又一代创作者心怀热忱，努力探索。吴红莲是四川美术学院动画班培养的第一届毕业生。在20世纪90年代，国产动画的市场化转型刚起步，电视台是播放动画片的唯一渠道，剧集以引进海外动画为主。那时欧美和日本的动画产业已实现工业化，人力成本相对较低的中国成为产业链中的代工环节，成都也不例外。当地动画产业发展的初期是从代工和外包开始。
10: 因为那个时候国内做日韩、欧美日韩的动画外包呢，在成都、在大连、在杭州、在青岛这4个城市呢，还做了不少的这个欧美日韩的一些动画外包。
5: 王家福，四川传媒学院

副校长，他说当时中国画师大规模给日美动画做描线、上色、中间画等人力密集型劳动，参与狮子王、花木兰、

0: 和经费和人力花在这个 CG 技术来赋能我们影视动漫创作上面。第一是技术比较前沿，第二呢，当时的软件呢这些还是比较价值比较高比较贵，而且我们要去学的话成本也很高。
1: 2000年，吴虎年从四川美院动画班毕业，他没有选择去做代工外包，而是加入刚刚创办的环球数码公司。对他来说，参与中国原创动画电影的制作具有巨大的感召力。
2: 这里面有个很有意思的细节，就来过我们公司招人，当时我们好多同事就说，我们去干嘛？我们要做电影，我们要做中国动画的电影。
1: 环球数码公司的创始人是来自香港的梁定邦和梁定雄兄弟。梁定雄在美国动画行业从业多年，传统的动画制作离不开人工手绘，生产效率不高。但随着 CG， 也就是计算机图形技术在动画领域的应用，靠电脑软件就可以生成图像、特效等等复杂的内容，这颠覆了整个动画的生产方式，催生现代动画工业化体系。创办环球数码公司的目的就是要追赶全球最先进的动画浪潮，把好莱坞成熟的三维动画工业体系引入国内，培养本土团队。
2: 梁定邦先生说，他们不是做公司，是做工业的原因，就他们老早就知道，因为这就是一个综合性的、复合型的人才要一起协调的工作。我们第一批人去的时候呢，有我川美的，还有西安美院的，中央美院那个教动画的，啊，还有首都师范大学，有好多人。那时候真的很新啊。那时候我们连看三维软件的 help 帮助文件都还没有搞得太明白，对吧？那时候一般学美术的学生一般英文也不是很好，完了之后磕磕巴巴的还在学呢。
1: 就在环球数码公司成立的前一年，大量使用 CG 技术的美国科幻电影《星球大战前传一》拿下1999年全球票房冠军。实际上，《星球大战》这个科幻 IP 早在20世纪70年代就开启了漫画、玩具、小说等长线运营，而电影的成功再次引爆相关衍生品大规模开发，商业回报巨大。环球数码公司看到了这一现象，购买下法国漫画大师让·季劳的科幻手稿《摩比斯环》的版权，以此为基础做中国首部三维科幻动画电影。
2: 梁先生呢，就安排了香港啊、好莱坞的过来的一些老师给我们做了3个月培训。
3: 他找的好莱坞是什么样的人的？
2: 很顶级啊，做花木兰的导演，皮克斯的动画总监来做我们的动画监制、动画导演，就跟着他们一起做。好莱坞的那个体制，它非常的规范和严谨啊，不是我们以前想象的，都是艺术家在那里做这些动画片。我现在都记得，我们用一个玛雅的有个坐标，那个 Kevin， 那个动画总监，我第一遍放到我一位放到 X Y Z 的原点了，他过来会儿就过来，他说偏移了，好，我又让我那个同事又改了，我们觉得锁定了。好，他又过一会儿他又过来，第三次找我说还是偏移，我们就把那个电脑打开放大，他还是有一点偏移哈。
3: 那他这么细致的这个要求哈，他有实际的意义吗？
2: 有，因为当时制作的时候有470多号人，有10几个部门，如果大家不采用一个规范的制作方法的话，就很多问题你都不知道是怎么出现的。我们的工作习惯呢，也就跟好莱坞同步了，每天晚上交当天的工作的进展，完了早上呢交上去以后呢，早上就会有个 daily 会，所有的部门主管和海外总监，哈，在放映厅一起坐下来，看前一天每个部门的工作结果，完了之后呢给你反馈，完了大家就开始做，做到晚上，有的人到了下午下班走，有的还要加班到晚上才能完成这些修改，后来又递交上去，如此循环，工作强度非常大。
1: 当年环球数码建立了500套专业图形工作站，动用400多名三维动画师，耗资1.3亿，耗时5年，

0: 共制作角色模型176套，场景模型461套，道具模型242套，106场戏，1602个镜头，制作文件的总数量超过11万个。
1: An epic family adventure that will transport us to a world light years beyond our imagination.
0: 2006年8月，《摩比斯环》在国内正式上映，最终内地票房仅300多万元，开创性的尝试并没有换来商业上的回报。
2: 摩比斯环那家公司还是一个很伟大的公司，它在尝试，在探索，敢为人先。
0: 张娟，成都大学中国东盟艺术学院影视与动画学院院长。2006年，也就是《摩比斯环》上映的这一年，他成为成都大学动画系的老师。他说，《摩比斯环》虽然票房遇冷，但完成了一次动画产业人才试炼。
2: 他们这个公司就除了技术上的探索，他培养了很多的人才。环球数码的这些人出来，他到了各行各业，特别是在影视动画行业，以及他们自己或者他们带的学生或者他们曾经指导过的人到了高校，所以当时的三维动画其实很多跟他们也有关系。当时我们学院有一个骨干教师叫许毅，他就是环球数码出来的，记忆非常的精湛。
0: 2004年，关于发展我国影视动画产业的若干意见出台，这份文件开启了国产动画产业化序幕。此后10年，中央地方先后推出40余项专项政策，各类文件中相关配套条款数量更是远超于此。而地处成都的多所院校，成都大学、四川音乐学院、四川大学、西南民族大学、成都理工大学、西南交大、四川师范大学等等，纷纷开设影视动画专业，大量培养专业人才。2005年，国家网络动漫游戏产业发展基地落户成都天府软件园，成为国内首批动漫基地之一。成都同步搭建起硬件和人才体系，为未来产业发展铺就土壤，埋下种子。

0: 这里是天府长岛数字文创产业园，目前园区汇聚几十家数字文创上下游企业，不仅有制作爆款电影的头部动画公司，也囊括了国内顶尖影视特效、IP 开发等产业环节，协作企业高度集中、紧密联动，形成一杯咖啡的距离高效产业生态。
1: 咱们在构图的时候应该把所有元素体现完整，就比如说龙、烟、光，是不是就是不能漏了，就是它可以。
0: 他叫李书杰，这家公司的联合创始人之一，他们是成都第一个先把网络动画剧集做成功，再挑战动画电影，继而做自主原创动画剧集的团队。他们遵循的这套模式证明了，在2012年前后，成都的动画产业就开始具备稳定产出和长线商业回报的能力。
2: 他不是在旋转，
1: 他其实只是想尝试一下，先做第一集，钱是挺少的，就是他说只有2万块钱，然后就是可能做完了就是3分钟的样子吧。
0: 李书杰他们最初仅拿到20000元的打样预算，改编一部叫《10万个冷笑话》的网络漫画连载。当时国内网络动漫已经兴起，一批用户原创视频平台相继出现，动漫爱好者只需注册账号就能直接上传作品，这相当于不仅打开了动画市场准入的壁垒，还大幅降低了试错成本，让更多创意被看见、被接纳。十万个冷笑话是草根原创漫画连载，虽然画风潦草简陋，但无厘头的吐槽造梗能力独树一帜，契合年轻网民的精神和情感需求，因此积累了超过10亿的点击量。
3: 那你们看过这个漫画吗？
1: 看过呀。
3: 喜欢吗？
1: 喜欢呀。而且它的搞笑背后是有智慧的，它不是说啊纯香蕉皮摔那儿了你乐吧，而是有一些逻辑，就是

0: 我一边笑，我一边还会觉得，哼，我肯定是太聪明了这种。
1: 换句话说，十万个冷笑话是一个被市场验证过的成功 IP。 网络平台邀请李书杰、卢恒宇他们进行二次创作，把漫画变成视听语言更丰富的动画剧集。
2: 娘子
3: 啊，相公。
2: 娘子，你怀胎三年终于生下来了，辛苦了娘子。
4: 那孩子呢？
5: 爹爹
2: 啊，
0: 在国外，你不管说是漫威还是说日本，就是漫画改编动画改编影视非常多，很成熟这个模式。但是在中国为什么没有？当时就是觉得这事儿特值得干，就是直觉上觉得一定是个特别正确的事情。
1: 2012年，李书杰他们制作的动画剧集上线，迅速引爆全网。此后他们又制作了两季《十万个冷笑话》以及番外《圣斗士篇》，均创下惊人的播放量。
6: 拿回了原形，自己也精疲力尽地倒在了地上，用尽了最后一点力气，我吐了一句所有人都想吐的脏：
5: 为什么全宇宙都在说中国话？
6: 结果
1: 2014年12月，李书杰、卢恒宇导演的《十万个冷笑话一》动画电影在院线上映，制作费500万元，其中有100多万来自众筹，但收获票房1.19亿。几乎就在同一时期，饺子制作的动画短片《达达个大西瓜》爆火全网。当时成都的动画团队普遍规模小，资金有限，他们一边做动画代工外包、商业广告，甚至制作游戏，一边学习磨练技艺。更重要的是，他们执着于内心对动画的热爱和梦想。
0: 我的终极梦想是要让人们排着长队买票看我做的动画电影。他就觉得他也有这样的梦想，只不过那时候他说我要走向国际，就是只要拿个奥斯卡啥的吧。这样，
7: 因为那个时候实际上还是我个人觉得哈，更重要的是来自于成都的整个动画的创作的氛围和人群的相对的聚集，就有很多像饺子他们这样的团队，两个人三个人，在成都是几十个这样的团队，都是扎根在小区里面，甚至于是在家里面。早期的这一批哈，不管是哪吒也好，十万个冷笑话这一批创作者，他们之前都没什么融资背景，就是没有足够的资金来源去实现自己的这个创作一部原创动画的这种基础，所以他们就不断的通过做欧美日韩的一些外包，第一方面是训练自己的技术和艺术的这种融合，第二方面也是积累一些这个资金，先把自己养活。第三，我通过不断的这样做了以后，可能会引起第三方的资方的关注，至少他们在这10年。我个人觉得是完成了这三个方面的一个升华，它不是特例，也不是个案，它实际上是有一群这样的这个动画执着的动画的创作者在民间，他们还是基于内心从小的热爱，什么只是在某一天某一个时候，有资本进来了，有好的政策来支持了，我们机会就来了，所以我们大家都一定要有这个，一定要潜下心来，把本子写好。我们要等待机会，第一是创造机会，第二是要等待机会。
1: 事实上，李书杰、卢恒宇还有饺子这批创作者的接连突围，意味着成都动画产业已经在原创内容打造、成熟 IP 长线开发的赛道上不断发力，并探索出了回归市场化本源的商业逻辑。
8: 在我看来，它就应该是同一个 IP 产业链不同的阶段，甚至我觉得可以举一个形象的例子，它是假设我们在一个体育场里面的一个接力跑，最后跑通最后一公里夺冠，它一定是不同形态的对 IT 的表达，最后构成了它整个的这么一个就是形产业链的闭环。我们就举个例子，
1: 陈倩，成都市数字文化创意产业协会秘书长，他把数字文创产业的 IP 长线开发比喻为接力赛跑，第一棒是好故事，接下来是漫画、动画、电影、游戏、游乐园、衍生品开发等环节。
8: 它首先一个好的 IP 和精神内核，它必须得有一个好的故事，这是源头，它不一定非得是一个很长的叙事观。更重要的是 IP 之魂是一个你通过不论长短的一个精神

0: 神内核来展现它的一个情绪价值，就是你看到了这个东西能够给你的是一个什么样的感受。我们认为一旦一个 IP 跑通，那它就会成为甚至几十上百年的一个 IP 宇宙了。但是数字文创我觉得这六大赛道最有魅力的地方就是它不一定跑通，你只要把一个赛道做好做专，它一样可以成为一个优秀的 IP， 甚至能够养活一个团队。主
1: 攻。2016年，卢恒与李书杰团队再度将热门网络漫画《镇魂街》改编为动画剧集，上线后迅速登顶平台国漫榜单。2017年，二人联合执导动画电影《十万个冷笑话二》，依旧票房破亿。
2: 大家好，我是苏墨婷，我们是个新番，大家也不熟。
1: 2019年，团队推出首部原创动画剧集《汉化日记》。
3: 我是小妖怪。
1: 同年，饺子导演的《哪吒之魔童降世》上映，累计票房50.35亿元。一部又一部成功的作品证明，成都动画产业不仅具有制作能力，还具有获得持续商业回报和长线运营的能力。
4: 别挣扎。
5: 在哪吒之前，其实大家的印象里面可能没有，哎，成都是一个文化创意产业的集聚地，哎，它是一个数字文创的这样的一个中心，没有的。那就有了这种单品爆款，所以让成都进入到大家的视野里面。因为在这些中国的动画电影里面，成都它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一个加工的这么的一个聚集地，很多的动画电影成都的公司都有参与，成都有将近40家公司参与了中国的60多部动画电影，所以这些我们现在再来看，它可能是一个极具力量等待爆发的那样的一个瞬间。
1: 成都对动画与数字文创的政策布局并非一朝一夕。2005年，国家动漫游戏产业振兴基地落户成都后，每隔几年就有政策更新升级。2012年，成都高新区出台移动互联网配套政策，开始给动漫数字内容企业孵化扶持，不少小型动画团队就是依托这些政策得以落地园区。2018年，成都市级文创政策出台，对原创动漫作品给予奖励。2019年，扶持政策再度升级，推出文创十条，设立百亿文创基金，并建成天府长岛数字文创园，加速汇聚动画、特效、IP 运营企业，形成近距离协同产业集群。
6: 就是我们天府长岛数字文创园，从2019年开园，当时可可豆就入驻了，以它为代表，以这个龙头企业、链主企业为代表。我们逐步的就是在我们这个园区入驻了非常多的跟动漫相关的企业，围绕着哪吒我们做了相应的产业链的招商啊。我到这儿来的一个很核心的想法，就是怎么能够走出一条新的这种产业园区的这个发展之路，而要更多的从我们的服务体系啊，从我们的这个产业的能级啊，我们去考虑怎么能够让它有机的融合起来。目前呢，我们集中资源是在上游，就是从策划阶段到我们的制作阶段，到特效阶段，到配音混音这一条线，我们是非常强大的。下游的发行和这个衍生品的制作呢，我们稍微还弱一点。我们是希望支持整个产业这个商业闭环啊，支持整个产业链打通，这个才是我们的诉求和目的。
7: 近年来呢，成都推动数字文创产业高质量发展，并于2025年12月召开的市委14届八次全会上，首次将加快建设全国重要的文化创意中心、数字文创产业集聚地提升到城市发展定位的高度统筹谋划。2025年，我们出台了1+4政策包，覆盖影视、游戏、电竞、科创、初创企业培育等领域。2026年，我们推出了数字文创产业专项人才政策哪吒十条，构建起覆盖产业生命周期的政策体系。我们的考量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一是突出系统推进产业。

0: 生态建设，二是突出文化领域新质生产力培育，三是突出成果孵化和人才引入并重，四是突出文化出海提升文化影响力，五是突出金融赋能实体经济发展，针对数字文创企业轻资产特点和全生命周期服务的资金需求，我们构建财政引导、基金集群、信贷支持相结合的多元化投入机制，组建多支细分领域专项基金，推出文创通等金融产品，切实缓解企业融资难题。2025年呢，我们全市数字文创核心产业总规模达4139.7亿元，同比增长8.3%，产业规模居全国第一方阵。
1: 在政策激励下，成都本土动画产业的森林愈发茂盛多元，不同类型的产品和制作主体共生共存，形成多层次的产业生态。同时，随着国内第一梯队视觉效果企业落户成都，在高难度三维特效、写实 CG、 大电影级渲染的能力方面，成都有了更坚实的底气。
2: 这个团队其实一直都是自己靠项目自己摸索去不停地去奋斗出来。
1: 刘颖，国内头部视觉特效公司成都公司首席执行官，他说，早期很多国内电影复杂的视觉效果和重头戏码常常打包发给美国、韩国公司完成，但现在国产重工业影片视效主盘基本由国内团队承接，海外团队只是参与少量分包镜头和产能补充。
2: 那时候韩国的那个视效公司的性价比非常高，他们国家的这个政策扶持力度也非常大，所以那时候韩国的一些头部公司在中国都有分公司，就比如说电影的这种写实级的大场景，你怎么做到非常写实的这种质感，然后还有像这种大的特效场面，人物的群集千军万马，然后还有像这种流体海洋，像海啸，像这种还有类似于像一些生物的角色，这难度非常大。就我们印象比较深，比如说林浩在要拍这个疯狂的外星人的时候，就我们当时判断我们的能力还做不了片子里面的一个生物角色，他有一个外星人的是 CG 的，纯 CG， 他那片子快完成上映的时候，其实那时候我们的发展速度也非常快，进步也非常快，那时候其实我们又觉得可自己其实是那时候已经具备这个能力了。我们从一些小电影然后不停地去突破自己，积累经验，然后不停地去研发一些新的技术，不停地去学习每一个制作的模块相关的艺术家，比如说模型艺术家、特效艺术家、动画艺术家到合成动光，我们都要去参与到电影的这个从审美的创意表达上面，就要去表达自己的很多想法，这样创造力就会很强，而不是单纯的说我给某一个工厂去加工流水线的产品。所以我们的人才的积累会形成每个艺术家一个很好的这个审美和对项目的把控的这个能力。
1: 无论是哪吒还是八仙，大批量高质量视觉效果画面的存在是动画电影成功的重要保障。国内视觉效果企业也从早期完全效仿好莱坞工业流程，发展到拥有自己的标准化项目管理、数字资产管理管线、自研软件工具等等，实现产业能力的升级迭代。锐化的轮廓、夸张的大眼睛，或俊朗或柔美的国风造型，这是网络 3D 动画剧集《遮天》中男女主角形象。
3: 十多年了，你们还好吗？我回来了。
4: 叶凡，
1: 现在这部动画剧集稳居国漫第一梯队，它也是成都长线 IP 开发的标杆之作。
3: 终于来了。
5: 制作环节是一个人特别多的环节，我们认为我们的管理能力有限，那么你就把人数控制在你可管的范围内， 然后把每个人变成多面手，剩下的人外包就外包，能让别人做就让别人做，我们只要把控住质量。

0: 这就是我们的工作。
1: 王磊，遮天动画剧集出品公司创始人。2020年，他把公司总部落在成都，其中重要的原因就是看上了这座城市所具备的动画产业配套能力和人才供给能力。
0: 你看，成都一度成为，包括现在也是，成为全球美术外包的一个核心地方。大的游戏啊，大的 CG 啊，其实有很多制作美术，包括制作人物都是在成都做的。啊，你做动画，你想找到专业人才、专业的土壤，你很难的。但只有在成都，你随便就能找到。你只要发招聘信息，一定有做过动漫、做过这个美术产品的人能过来应聘，而且能有很多选择。所以说，在成都你能够做动漫的原因，是因为它培养了20年的土壤，能够形成了这样的开出这样的花。
1: 王磊说，公司自创办伊始就定位做 IP 长线开发与运营。
2: 来一群就灭一群。
1: 他们制作的遮天动画剧集已经上线3年多，更新超过180集，推出90分钟网络剧场版。
0: 整个 IP 的发展比由单一的游戏和单一的动漫要长得多，因为品牌对人来说是一个思想，是一个思想的烙印。它不是产品，可能我今天玩了就忘记了，但是如果能把这个品牌植入到人心里，那么它很持久。就相当于现在美国你叫迪士尼，这么多年来它培养了米老鼠、唐老鸭。其实你在迪士尼里看到，你看这两个你会很亲切，因为它是延续了100多年的品牌。在2020年，我们跟成都高新区一起，高新区现在是我们第一大股东。然后在这个时候，我们就把 IP 运营作为公司的第一要素，就是我们要打造一系列 IP 的品牌，然后把这个故事深入人心。并非是我们把哪个产品卖得特别好，我们要做的是长期持续的做产品，做赚取更长期的思想收益。因为整个动画制作流程和东西我们基本上已经清楚了，然后用户大概要什么我们也大体知道了。因为为什么我要做剧场版，通过剧场版我们也知道用户能接受的改编的范畴大概在一个什么样的范围内啊，这个其实我们就可以往下走了。其实我是学化学的，我们化学有个特别重要的个事情，就是先做实验室实验，再做小试，再做中试，最终在大规模量产。我们动画东西 IP 也是一样，就都是准备了这个理念才去一步一步的生产。
3: 要尊重科学。
0: 对，尊重科学。
1: 从摩比斯环勇敢尝试制作中国第一部 3D 科幻动画电影至今，已经过去了20多年。然而，国产硬核科幻动画电影还在等待一次成功产业验证的到来。对于成都来说，在这个赛道上具有巨大的潜力和优势。这里是科幻世界杂志编辑部所在地，它也是科幻爱好者心中的精神打卡地。这本1979年创刊、连载过《三体》的杂志有着独特的号召力。杂志的编辑常年轮流接待来自全国各地的科幻迷。
4: 全世界最好的动漫的 IP 相当多的一部分都是科幻题材的，而科幻小说、科幻的 IP， 你去看，它之所以能够成功，很多也最早是以动漫的形式出现的。那么这两者的结合，其实是水到渠成的一个事儿。正好，
1: 杨国良，科幻世界杂志主编，他说，科幻故事本身所具有的宏大的世界观、多元的叙事可能性与广阔想象空间，都是长线 IP 所需的天然优势，也是动画产业优质创意的源头。
4: 因为很多的动漫作品，我们有一个词叫做架空世界，它其实不是发生在我们现实社会的、现实世界的，那它就需要虚拟一个世界，它会综合，比如说科技，也综合神话、综合传说，做一个大幻想的这样一个世界观啊，然后在这个所有的故事作为故事发展的一个背景。中国的科幻作家、科幻编辑，包括我们的科幻迷，最大的梦想就是把我们的科幻小说变成影视作品，它更大众化，它可以覆盖更多的人群。第二个点就是，只有当一个小说变成视觉化的东西之后，它可以变成我生活中体现出来的一种周边产品，不管是我衣服上的图案，还是我文具上的图案，还是我的

0: 一些小的各种的玩偶摆件儿，所以这个的话就是我把科幻变成我的生活里面去了。
1: 杨国良说，科幻文学伴随工业革命浪潮诞生，它的受众需要现代城市生活体验和对科技的认知。大众对科幻的兴趣本质上源于对科技改变社会、促进国家未来发展的信心，而当下的中国恰好处在这样的历史时期，成都也正在努力把握这份时代赋予的机遇。2023年第81届世界科幻大会在成都举办，此外另有包括银河奖在内的多个科幻文学奖项。为激活科幻 IP 潜力，成都还出台了全国首个城市级科幻内容创意专项政策，覆盖科幻创作、版权交易、动画影视、衍生品开发全链条，同时发布科幻产业3年行动计划，设立目标规模33亿元的科幻与未来产业发展基金，作为耐心资本，专门支持周期漫长的科幻 IP 长线开发。
2: 是借这个展区，我们展出了就是过去10年。
1: 杨峰曾担任科幻世界副主编，2016年他在成都创办公司，专注科幻 IP 全链条运营。目前他们参与的最大的项目就是三体漫画制作。2019年漫画开启线上连载，每周更新2次，获得巨大成功。
2: 超级火爆，他的那个原著粉力量太强大了，就是这些人的这个舆论，他在那个网络上的传播，就是互相之间的这种我们叫连锁效应，连锁反应吧，也非常强。所以三体漫画也是这样，完整的忠实于原著来做的这套三体的漫画，所以它出来了以后，应该很快就达到了2亿的点击率，就特别夸张。在里面我们扮演一个角色叫科幻顾问，或者叫科幻文学顾问。就是当你的故事进行不下去，或者说你对那个科幻小说的理解觉得吃不透的时候，我们的团队、我们的科幻作家啊、我们的专业的这种科幻电影人，我们可以辅助你把那个壳把它剥开、剥碎。因为我们科幻最难的就是，其实就是它的特效和技术的呈现，这个是很难很难的。然后最近这2年，突然之间这块的门槛变低了，但是它返回来呢，它其实对科幻的故事本身，它是要求是变高了。因为你有很好的一个技术了，那你是不是讲了一个很好的故事，能够自圆其说的一个故事。所以我觉得那个如果有好的故事，然后我们后面又有很好的这种动画的这种研发的这种团队，我觉得它能够形成很好的这种商业闭环，我觉得让双方的价值都能够最大化是最理想的。
1: 生成式人工智能技术的出现，大幅降低了科幻 IP 视觉表现的门槛，更催生了全新的创作主体——超级个体。他们不再依赖大型公司和高额预算，凭借 AI 赋能就可以独立完成原创内容的视觉化表达。2026年，成都天府长岛数字文创园专门开设了 OPC 社区，为个人、小团队创作者提供完整的支撑体系。创作者可以在这里完成公司注册，获取普惠算力，共享办公空间，对接资本、版权与产业链资源。
3: 然后今天的一个主题的话，是我们是针对了我们这个漫剧 OPC 或者 AIGC OPC 的一个资金难题的一个讨论。可能和其他行业不一样，它获得贷款的难度，或者是这个股权质押这些相关的一些东西，可能都会有些障碍啊。所以说今天呢，就邀请大家一起过来聊一聊这个事情。
4: 就是我作为园区的运营方，我应该做什么？我就把土壤做好，我就专心来做我们的土壤。那么这个土壤做得又蓬松，对吧？又富含营养，然后我每天关心的就是阳光和雨露，啊，我就不停地去寻找肥料，寻找各种资源，把我们的这个园区做得各方都能够来服务和对接。然后我们这些企业就只需要做他自己最擅长的事儿，这一粒粒种子播下去，说实话，我也不知道哪一颗种子会长大，甚至有的种子就起不来了，那也是很常见的事情，特别是我们的 OPC 的团队。但是它只要长出来了，我们就负责加速、呵护，去帮助他快速的成长， 甚至于在成长的过程当中，我还希望能够作为国有企业，我们能够参与投资，能够分。

0: 响它成长的红利。但是最后我们可以看到，我们需要的是一片森林，而不是单个的啊，比如说一两家啊特别强的企业，我们希望是整个森林都能够建立起来。
1: 成都动画产业从外包代工起步，在互联网兴起的时代，在动画电影爆发的时代，都留下了亮眼的答卷。如今的成都，一边开掘内容创作的本源，一边主动拥抱新技术，探索新组织形态，下一个成功悄然酝酿。
2: 上周好莱坞的有个大的一个制片人到我们公司，其实他们也觉得在好莱坞里面，其实大家都觉得中国就要看中国，因为好莱坞的故事已经讲腻了，就它的模型什么已经讲腻了。但是中国一个就是你像特别为什么到成都了，就是第一个就哪吒一个成算是偶然，但是八仙又成了，对吧？这个就证明它不是一个偶然了，它可能是一个必然的趋势。那么在这种必然趋势里面，那么大家得向东看。我觉得这个其实是蛮有意义的一件事情，因为我们也是在预计，因为现在全球前五十大的 IP， 22个美国的，20个日本的，其实就一个中国的《王者荣耀》也在成都哈，所以说你想第一大经济体22个，第三大经济体20个，第二大经济体只有一个，这一定不符合一个正确的一个发展路径的，所以我们也就很坚定的相信，未来5到10年一定会出现更多的顶尖的 IP 站在世界舞台上，对，它可能是哪吒，可能是八仙，也可能是我们遮天，一定有这种可能，而且绝不止一个，这是我们坚定的信心。
3: 我儿王腾，乃是大地之子。
4: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凌晨三点，欢迎走进本节的新闻直播间。十号，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相关负责人介绍推进就业和社会保障高质量发展有关情况。相关负责人介绍，今年一至九月，我国就业形势总体稳定。
1: 今年一至九月，我国城镇新增就业1052万人，完成全年目标任务的87.7%。前八个月城镇调查失业率均值为5.2%，就业形势总体稳定。截至九月底，全国基本养老保险、失业保险、工伤保险含职业伤害保障参保人数分别达到10.79亿人、2.51亿人、3.27亿人，三项社会保险基金累计结余11.2万亿元。下一步，国家将统筹推进参保扩面、深化改革、优化服务等，不断把社会保障网织得更密、扎得更牢。
0: 此外，在发布会上，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有关负责人表示，十五五期间，我国将出台多项举措，拓宽青年就业渠道。
2: 十五五期间，国家将完善落实税费减免、就业补贴、稳岗返还等政策，激励各类经营主体稳岗扩岗，全力稳定机关、事业单位、国有企业招录招聘的规模，统筹实施好西部计划、特岗教师等基层服务项目，同时大力培育新职业、新岗位，努力拓展青年就业增长点。
3: 全年不间断开展指引未来系列招聘服务，促进高校匹配，推出一批适应市场需求、青年就业急需的培训项目，特别是强化当前比较热门的人工智能领域的培训，积极动员各

0: 北汽提供一些优质的就业见习岗位，帮助毕业生在真实工作中，在真实的环境中提升能力。
1: 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显示，我国秋粮收获过半，秋冬种陆续展开。
2: 黑龙江是我国大豆主产区，北安市的10万多亩大豆已开始集中收获。当地今年扩种耐旱早熟高产品种黑科71，挖掘大豆增产潜力。同时，根据地块条件调配农机，降低田间损失率。在吉林榆树，90万亩水稻进入收获高峰期。今年，当地大力推广水稻机械化作业，接收占比达90%。眼下，关中平原1000多万亩玉米也进入大规模收获期。在陕西渭南的华山农场，10万亩玉米正连夜抢收，液压翻转犁紧跟收割机，收后马上整地，秸秆全部还田。近日，农业农村部派出6个工作组和科技小分队赴12个秋收秋种重点省份，指导各地落实精细整地、冬前田间管理等关键措施，确保秋收秋种进展顺利。
1: 我国对企业投资并购等交易实行经营者集中审查制度。记者10号从市场监管总局了解到，针对不太可能产生竞争问题的并购交易，专门建立的经营者集中检疫案件审查制度实施12年来，审查效率持续提升。今年以来，近89%的无条件批准案件通过检疫程序审查，平均审查时间从2014年的39.9天缩短至18.6天。
3: 记者了解到，今年以来，市场监管总局共收到经营者集中案件申报489件，审结440件，其中附条件批准3件，禁止1件，另对5起案件提出竞争关注。从2014年开始，我国按照反垄断法分类分级审查的要求，建立了经营者集中检疫案件审查制度，把不太可能产生竞争问题的案件分流至快速审查通道，让交易在更短时间内获得审批。
4: 适用检疫案件获批的案件数量大幅提升，2014年获无条件批准的检疫案件占全部无条件批准案件的比重为49.2%，到今年以来已增长到88.8%，绝大多数并购交易通过检疫案件审查获得了快速放行，案件需填报的信息事项从53项缩减为38项。
3: 同时，监管部门严格把关，对不符合检疫案件适用情形的，依法转为非检疫案件。近3年来，约18.4%的非检疫案件是因为不符合检疫案件适用条件，从快速审查程序转入普通程序的。为进一步提高审查效率，市场监管总局从2022年起启动了检疫案件委托审查工作。截至今年9月，受委托的省级市场监管部门承担了65.8%的检疫案件审查。今年，辽宁、浙江、四川3地市场监管部门新加入委托审查队伍。下一步，市场监管总局将持续完善分类分级审查，支持企业依法投资并购。
1: 10号，最高人民法院、国家文物局联合发布一批依法惩治文物犯罪典型案例，涵盖盗掘古墓葬、倒卖文物等常见犯罪类型，以案释法，明确法律红线，警示公众自觉保护文物。
5: 在其中一起典型案例中，被告人于某痴迷盗墓小说，自学盗墓技术，与他人一起携带盗墓工具前往湖北省枣阳市兴隆镇某村、吴店镇某村寻找确定古墓葬位置，共同挖掘盗得铭文、铜戈、玉饰、铜壶、铜鼎等23件文物。湖北省襄阳市樊城区人民法院审理认为，被告人于某的行为构成盗掘古墓葬罪，在共同犯罪中系主犯，依法判处其有期徒刑12年，并处罚金。
6: 盗墓小说虽然惊险刺激，但对人物形象、故事情节等都进行了大量的夸张 幻想性的加工，与现实中法定合规的考古勘探等文物保护工作是有本质区别的。擅自进行钻探等探墓行为及挖掘、爆破等盗掘行为的，均可能构成犯罪而被追究刑事责任。

0: 自家宅基地下发现古墓葬，能将挖出来的宝贝卖了吗？陕西省西安市长安区马王街某村位于第一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封号遗址保护范围内。村民施某在自家院中清理柿子树根时发现古墓葬，遂进行挖掘，窃得铜鼎、铜爵、铜箍等八件青铜器。经鉴定，被盗青铜器均为三级以上文物。西安市中级人民法院审理认为，被告人施某明知居住地位于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范围内，对发现的古墓葬进行盗掘，其行为构成盗掘古墓葬罪。被告人还打算将盗取的八件青铜器倒卖牟利，情节恶劣，后果严重，最终判处施某有期徒刑15年，并处罚金。另一起典型案例显示，被告人唐某在广西柳州市柳城县一河道内进行捞沙作业时，拾得一个铜制编钟，并带回家中藏匿。后唐某将该编钟以30万元的价格出售。经鉴定，涉案编钟为春秋禅文铜俑钟，属于二级文物。柳城县人民法院审理认为，被告人唐某以牟利为目的倒卖国家禁止经营的文物，其行为构成倒卖文物罪，最终判处其有期徒刑5年，并处罚金，依法追缴唐某的违法所得30万元，上缴国库。
1: 我国文物保护法规定，古文化遗址、古墓葬属于国家所有，它的所有权不会因为是在居民的宅基地还是在农耕地里面就发生改变。同时，文物保护法也作出规定，我国境内地下、内水和领海中遗存的一切文物都属于国家所有，国有文物的所有权受法律保护，不容侵犯。
2: 10号，我国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成功发射卫星互联网低轨27组卫星。执行此次任务的长征12号是我国首款4米级单芯级运载火箭，支持单星多星不同轨道发射任务。
3: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2: 俄美两国元首9号进行电话交谈，俄罗斯总统普京9号晚通过总统官网发布声明，称在当天的通话中确认俄罗斯将向美国和全球市场提供石油和石油产品。同一天，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美俄领导人就俄罗斯向美国及全球市场提供柴油达成一致。
4: 俄罗斯总统官网发布声明称，普京总统9号在同美国总统特朗普通话中确认俄将向美国和全球市场提供石油和石油产品。普京认为此举将对全球经济产生积极影响。特朗普同一天宣布，美俄领导人达成共识，本月俄方向美国及全球市场提供超过30万吨柴油，11月份提供50万吨，此后俄方将视情况每月提供100万吨或更多柴油。美国财政部9号称，将在未来几个月放松针对俄罗斯柴油贸易的制裁，以缓解美国内柴油供应紧张。最新数据显示，9号美国全国柴油平均零售价格为每加仑6.28美元，同比涨幅超70%。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当天表示，在没有与俄罗斯达成明确且持久的冲突降级协议的情况下，任何对俄放松制裁的行为都是明显的软弱。乌方希望美国同俄罗斯进行强硬而非软弱的对话。据乌克兰媒体10号报道，原定9号到10号在美国迈阿密举行的乌克兰、美国及欧洲国家围绕乌克兰危机的会谈提前结束，10号的会谈不再进行。
2: 10号，俄罗斯方面称控制哈尔科夫地区的2个居民点，乌克兰方面称打击了俄罗斯萨马拉州的一处石油设施。
5: 俄罗斯国防部10号通报称，俄军已控制哈尔科夫地区的卢卡绍沃和洛巴诺夫卡居民点，俄军打击了乌克兰军工综合体使用的能源设施、无人机生产车间及储存点，以及乌军和外国雇佣兵的临时部署点，击落2枚美制海马斯火箭弹和725架固定翼无人机。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10号通报称，乌军摧毁俄军包括坦克、火炮系统、防空系统在内的大量军事装备。乌军当天打击了俄罗斯萨

0: 马拉州的一处石油设施。乌方称，该设施是俄罗斯接收储存原油的大型枢纽，参与保障俄军需求。
1: 美国国务卿卢比奥9号发表声明，宣布对国际刑事法院实施制裁。随后，多个国家发表联合声明，强烈反对美国的制裁。
2: 加拿大、丹麦、德国、法国、意大利外长、日本外务大臣及荷兰、英国外交大臣9号发表联合声明，对美国宣布对国际刑事法院实施制裁感到遗憾并强烈反对。他们重申对国际刑事法院独立性、公正性和廉洁性的持续而坚定的支持。声明称将团结一致支持国际刑事法院，并致力于与非缔约国开展建设性和包容性的对话，为2026年12月举行的缔约国大会做好准备。当天早些时候，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发表声明称，美方正在制裁国际刑事法院。针对美方制裁，国际刑事法院当天表示，国际刑事法院不会屈服于美方压力。近年来，美方以国际刑事法院调查美方人员以及对以色列总理和前防长发出逮捕令为由，多次宣布制裁国际刑事法院法官和检察官。今年8月，美国宣布对国际刑事法院院长日本籍的赤根智子实施制裁。
1: 据美国媒体10号报道，美国宾夕法尼亚州伊利市9号发生大规模枪击事件，造成包括枪手在内的至少9人死亡。报道称，有目击者称看到一名男子在伊利市佩里街附近朝人群开枪，随后进入一处住宅，枪手疑似自杀身亡。警方尚未公布枪手身份和作案动机。
3: 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0: 来看总台央视新闻频道零点故事联合总台中国之声推出的系列报道《先生》。今天我们来认识中国航天科工六院分析测试研究室原主任杨佩娟，她参与了东方红一号固体燃料配方研究和20多个项目配方研制及主要性能的质量控制，并将微机应用于材料的能量计算和性能测试，是我国航天固体动力事业的拓荒人与坚守者。
1: 我们就是甘当初入时，在航天路上铺上路，你们走起来就好走一点，我觉得我也就算发挥了余热。当时我们是先填志愿后考试，党支部老师他呢说的，现在杨佩娟告诉您的重要的消息啊，现在我们国家非常缺少两弹一星方面的人才，我感觉到呢，活着就是为祖国贡献自己的力量，而且呢要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要听党的召唤。我呢就选择了中国科学技术大学。一来的时候确实是觉得，哎呀，比我想象中的好像还要艰苦一样，生活习惯呢都完全不一样，风沙又特别大，
2: 风沙大到这种程度，一下午都看不见，就是跟黑夜一样。还有天特别冷，我的脚穿了毛袜子，穿了毛皮鞋，还要2个小时才能暖和过来。
1: 哎呀，各个方面都是非常不习惯啊。但是我因为有思想准备，我觉得我是可以克服的。最最关键的事情，我是到这儿来搞祖国的建设来的。我一到单位以后，所长一介绍以后，我心里就哎呀特别的着急了。为什么呢？因为我连名字都没听见，连个就是基本的术语我都不太知道，真是饭也吃得不香，觉也睡不好了，这怎么办呢？就是说后来我就想了一下，要么就给前学生导师写一封信吧，我不管怎么地给他倾诉一下吧。没有多久，所里机要室跟我说，杨佩娟，你有一封机要信。哎呦，一拿到一看呀，就是我所盼望的一封回信。

0: 天哪，都回信！哎，我真的是非常非常的高兴啊，也非常非常的意外。杨佩娟同志，你的来信已经收到了。你在来信中提到了专业不对口的问题，大量的知识只有在实际工作中才能学到，使用也是学习，而且是更重要的学习。在田老的指引和勉励下，我就安心扎根于祖国的北疆内蒙古，深耕航天事业整整40年。航天精神李硕要讲到艰苦奋斗自力更生，我想你来尝试一下，能不能在这些小单位里找一找呢，看到有些东西觉得是比较合适的啊，所以我们就求他们了啊，说能不能啊，这个你们反正现在不用吧，等以后你们要用了再还你们。后来他们就支持我们嘛，拿过来了前端的一些设备啊，就这样子啊，把东西呢整个的给它凑起来了，能做实验了。开始是想过这个任务能不能承担起来呀，但是没有退路的呀，这个事情只能成功不能失败。
1: 电话，电话。

0: 开成功了以后，我真是太高兴太高兴，比任何时候都高兴，激动的肠子胆子都蹦起来了，比吃任何再好的东西还要高兴。
1: 我的总的大题目，固体推进剂的性能鉴定，他们弄出来的配方呢，能不能达到总体设计上燃烧性能的指标啊，就靠我们来鉴定。
0: 我这人也喜欢看一些国内外的这个技术方面的动态啊，就是学了就想用上去。这些搞配方研制的同志呢，也非常想快点拿到数据，然后我呢也就去自己学一些，会编一编。我们所长都说，哎呀，你给我看编出来的程序，我看不懂，你这个天书了。编了两个程序，一个呢是采集，一个呢是处理，性能测试呢完整起来了。到最后呢，每次我主持实验室，53-21啊，同志们一起把这个一点响，数据马上就出了，就达到了这么快的长度，这下子好了，那所里的人都来替我们计算了。航天工作了40年了，要不怕苦不怕累，哎，这是我的亲身体会，而且要不为名不为利，很多时候我们都是隐姓埋名。一个人的生命最主要的就是要对得起祖国，对得起人民。航天事业是在不断发展，航天的事业是无穷无尽的，从我们白手起家，从无到有，到现在已经发展到这个程度，我觉得对我们中华民族我感到太自豪了。
2: 本节的新闻直播间就是这样，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
3: 微货车超载为何难发现？
4: 超了53%，
5: 超重了啊！你知道点啊，
6: 知道。
7: 我们只是一个数据填报系统，不是能够发现它超前超载。
8: 发现超载的这种情况是普遍的。
9: 何首，
3: 检验报告造假，触目惊心。
10: 检测人员并未实际到达现场。
11: 买的虚假报告，车辆没有检验，一旦接着或泄露，引发燃烧爆炸，社会危害性非常大。
3: 泸州老窖国窖1573提醒您收看焦点访谈。你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窖1573，用事实说话。
12: 欢迎收看焦点访谈。中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23季度明查暗访工作正式启动以来，比以往力度更大，要求更严，还首次开展了监管执法问题专项检查。危险货物道路运输是风险很高的行业，因此国家制定了严苛的规范标准。

就是要从源头上防范重特大安全生产事故的发生。但考核巡查组在一些地方却发现存在微货车超载、设备检验报告造假、电子运单管理

0: 中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组来到这里时，最初并没有发现什么问题，但登录后台电子运单系统后，却发现灌装车的台账不太合常理。
1: 你看，从24年1月1号到26年，也就是今天，是让我们查一下。你看，全部都是68.3%，这怎么会这么相同呢？你看看，那你为什么每次他都故意的不多装满呢？你看，你还差了32%，
2: 装满就超限了。
3: 话说，把这装满的话，可能就达到20吨了。
4: 他这个也有一样。
0: 68.3%的吨位利用率，意味着油罐车只装了2/3左右罐体的原油。为了不超载而少装，确实说得过去，但长时间浪费大量运力又不符合商业逻辑。那他们实际上装了多少呢？巡查组提出要看实际发货单。
5: 没错，结算单。
1: 对，
2: 这个结算都
1: 那个，你们肯定是有的。
2: 对。
0: 在巡查组的要求下，企业负责人只能拿出几张真实运货单。开票方是一家油田，兴达就是为他们运油的。一比对，果然发现了问题。以尾号为3943的这辆罐车为例，它的出厂报告上写的核定载重为14吨，而票据显示它拉了22.14吨，超载58%。随后，考核巡查组又检查了车牌尾号为6163、6782、7684等罐车，发现全部超载，超载范围从42%到58%不等，等于超了53%，重量超了53%，超了42%，
6: 超重量，你知道的啊，
2: 知道。
0: 油罐车是封闭的罐体，为什么会超重这么多呢？以尾号为3943的这辆罐车为例，载重为14吨的罐体怎么能装下22吨的原油呢？经过多方努力，记者找到了一段6月18日巡查当天偶然间拍到的监控视频，结果发现这两辆罐车车牌号是一样的，都是3943，一辆是在路上跑的，一辆是在检测中的。但是这两个罐体形状、反光条长度、易燃标识的位置都不一样，显然这根本就不是同一个罐体。这是否涉嫌违法更换罐体，有待相关部门进一步调查。
1: 你们现在每个月大概发货多少吨啊？
2: 每个月总共就是2万多吨。
1: 每个月都是2万多？
2: 嗯。
1: 你们是从什么时候开始运货的？
2: 我们是2010年，
1: 2010年，已经16年了。这个超额运载这个事情，你清楚吧？
2: 清楚。
1: 从第一天开始就知道了，那你怎么解释这个事情？
2: 这个我们马上整改。
0: 专家表示，微货车非比普通货车，一旦超载，后果要严重的多，极易诱发重特大安全事故。
7: 一旦导致这个里面的介质啊，这个货泄漏，引发燃烧爆炸，甚至可能还有一些的这个聚多毒品，社会危害性非常大。那因此是国家交通运输部、应急管理部、公安部对这个违法运输车辆的管理始终是作为重中之重。
0: 那么，为什么兴达公司的超载问题没有及时被发现呢？9月初，中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组重返靖边县，再次深入调查。调查发现，主要原因是四个环节层层失守。我们仍然以尾号为3943的这辆罐车为例，看看它是如何闯过这四关的。首先是源头冲装环节审核失守。这辆车去采油站装油时，采油站应当审核它的核定载重，也就是14吨，但事实上却给它装了22吨。这显然违反了《危险货物道路运输安全管理办法》第29条的规定，装载货物不得超过运输车辆的核定载质量。显然，采油站没有尽到相关的职责。第二关，运输企业没有如实填写运单。在我国，危险货物要上路运输，必须先拿到纸质或电子版的运单，严格执行一车一趟一单制度。尾号3943这辆罐车的运单由承运企业，也就是兴达公司来填写。
5: 这个信息是谁录入的？像这种这些信息，
2: 驾驶员。
1: 按理说不应该是驾驶员自己的入库。
6: 对。

0: 自由的都是驾驶员自己填报，
1: 那他可以随便填，对不对？
2: 明明拉了22吨的货，但为了获取电子运单，却只填了12吨。对此，兴达公司显然疏于管理，审核不严。就这样，尾号3943的这辆罐车混过第二关，来到了第三关——电子运单系统。
3: 它主要能够体现出来我们，托运方、承运方的人车户的信息，运输的货物的品类的信息，包括运输的线路的信息，包括这个整个车辆在运行过程中的轨迹显示。
2: 国家推动各地建设电子运单系统，目的就是为了对危险货物道路运输进行全链条动态监管。但是陕西电子运单系统由于没有与采油站的源头地磅联网，无法获取前端真实信息，因此它只能录入留存信息，而无法核实信息，自然也就无法发现超载了。
3: 我们只是一个数据填报系统，它不是一个能够发现它超限超载，因为部里头当时在这个设计这个电子运单系统的时候就没有这此项功能。超限超载要通过路查和源头装载才能够体现出来。
2: 在我国一些地方，为了堵住这一漏洞，已经通过地方法规强制微货装卸企业的电子地磅接入监管平台，再与电子运单申报的重量自动比对，形成闭环预警。而陕西正是缺少了这关键的一环。最后，再让我们来看看第四关，路面检查。负责路面检查的交管部门能发现它超载吗？答案是很难。首先，微货车数量很多，截至2025年底，陕西省在册的道路危险货物运输车辆将近2.5万辆，仅靖边就有2000多辆。其次，交管部门仅对可疑车辆进行抽查，兴达跑的又大多是偏远地区，因此得以长期超载运输。
4: 随机发现，随机检查。
1: 那么发现超载的这种情况普遍吗？
4: 很少。
2: 正是由于托运方放水，承运方瞒报，运单系统只留存不核实，路面仅抽查等原因，因此超载问题很难被发现。
3: 后面我们通过升级改造，把这个短板给它补救上去。
5: 我的苹果
6: 香甜脆爽，
5: 那我的桃
6: 皮薄肉厚，
5: 哎呀，
6: 好果子，可是不容易。
5: 新德的半个妹妹夫妻，让全国各地的人都知道我们的果子好，卖得得，挣得得，过上好日子了。
7: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2: 除了微货运输超载以外，这次中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组还发现微货车检验报告造假问题触目惊心。按照规定，微货车车体每年要做年检，罐体每2年要做定期检验，检验由专业机构来完成并出具检验报告，这是保证车辆安全上路的重要措施。微货车检验比普通货车要严格很多，检测项目多达数十项，车辆技术等级必须达到1级方可运营。今年4月上旬，检查组前往贵州黔南州风茂物流有限公司检查时，发现这家企业提供的2台微货罐车金属常压罐体检验报告令人生疑。
8: 我们在复核中发现罐体的检验机构是福建一家公司，当时我们就问了企业的负责人，这车辆是什么时候到福建去的，企业的负责人张口结舌，说不清楚。后来我们通过查阅车辆的轨迹，今年以来一到4月份，该车就没有到过福建的地方。最终，企业的负责人、主要负责人说出的真相是买的虚假报告，车辆没有检验。
2: 检查当天，贵州交通运输部门依据考核巡查组提供的线索，对风茂物流进行立案调查。调查发现，风茂物流提交的84份检验报告竟然没有一份进行过实际检验，但出具的报告却又真假难辨。
8: 二维码、防伪码，包括它的印章内容都是真实的，但实际没有检验，因此从报告上看是查不出它的真伪。
2: 国务院安委会办公室将这一问题移交福建省人民政府进一步核查。

0: 5月6日，福建省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对提供罐体检验检测服务的福建硕生源检测技术服务有限公司进行了立案调查，共核查出了91份问题检验报告。
1: 我们调查发现了3点：第一，他的检测人员并未实际到达现场为实际开展检验；第二，他在检验项目中间所需要的这些检验设备他并没有使用；第三个就是他的原始检验记录是事后补造伪造的。
0: 那么这91份虚假报告是怎么到了贵州风貌物流手上的呢？调查发现，2025年1月9日，福建硕生源检测技术服务有限公司与不具备资质的外部人员张某签订授权委托书，张某帮硕生源招揽验车业务，硕生源为张某出具检验报告并支付一定费用。贵州风貌物流的罐体定期检验业务正是由张某与硕生源合作完成的。
1: 在25年1月至26年4月期间，当事人在没有派员前往现场，没有进行现场勘验，直接接收了张某提供的数据，为贵州风貌物流的74部微货运输车辆罐体提供了91份的定期检验报告。
0: 专家表示，装有危险货物的罐车长期凭借虚假报告上路行驶，危害极大。
2: 出具不合格的报告，首先它不能保证这个罐体的这个符合质量和安全要求。你首先就是报告造假，在运营当中导致，特别是易燃易爆的，泄漏以后处置不及时，就会酿成大的事故。
0: 最终，福建市场监管部门认定，福建硕生源的做法不仅构成出具微货车虚假检验报告的违法行为，同时违法金额还涉嫌触犯刑法。
1: 经调查，违法所得共计15.12万元，已经涉嫌构成了提供虚假证明文件罪，所以26年6月15日，我局就将该案依法移送了公安机关，实现了行政执法和刑事司法的有效衔接。
0: 除了贵州、福建以外，考核巡查组还在山东、陕西、宁夏、黑龙江等地发现出具虚假检验报告的现象，值得高度警惕。
2: 这个呢，要引起我们国家有关部门的高度重视，因为违信名运输车辆它事故还是易发多发的。那么，首先要在政策上可能要进一步要来补多满，特别是要形成一个综合治理的东西，比如像交通运输啊，这个市场监管呢、应急管理、公安部门都要来强强联手，强化我们的执法机制的联动建设。
3: 节目中所反映的问题，在本次中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中并非个例，危货品运输事关公共安全，容不得半分侥幸。无论是企业利用系统漏洞虚假填报，长期超载上路，还是检测机构出具虚假检验报告，都在触碰公共安全的红线。危货运输任何一个环节失守，都可能酿成恶性事故。针对排查出的各类安全隐患，相关部门已经要求各地从严查处，督促补全监管短板，压实各方安全责任，牢牢守住危货运输的安全生产底线。感谢收看今天的焦点访谈，再见。

纵览全球军情，热点深度剖析。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军情时间到，我是劳春燕。本期节目来到我们演播室的是总台军事观察员魏东旭，欢迎您。近日，海军075型两栖攻击舰安徽舰上举行了一场跨昼夜立体投送训练，直升机升空，气垫登陆艇出坞，立体投送海军陆战力量。而这只是近期解放军演练的其中一幕，陆军空中突击旅实弹实训，火箭军夜间战备拉动，多方向多军种的演训任务持续展开，每一次任务都是一次战斗力的提升。解放军多军兵种实战演训展示出的联合作战体系

0: 具备怎样的实战效能？对于震慑分裂势力、抵御外部干涉，释放出了哪些强烈的信号？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将一一解读。首先，我们去到海上训练的现场看一看。
1: 海军075型两栖攻击舰安徽舰上，一场跨昼夜立体投送训练正在进行。战鹰升空的第一棒，在航空保障部队的官兵们手中，身穿黄马甲的是引导员，蓝马甲是牵引车驾驶员，他们要默契配合，在最短时间内把飞机从机库内的停放点转运到飞行甲板上的起降点。
2: 舰载机起降部署。
1: 舰载直升机多波次起降的同时，安徽舰的车辆库内装甲车和陆战队员有序转移到气垫登陆艇上。
3: 气垫艇起机备航，准备出。
4: 明白。
1: 气垫登陆艇是两栖立体投送的方式之一，具备装载方式灵活、速度快等优势。经过快速航渡，陆战队员和车辆装备顺利抵达目标点位，随后气垫登陆艇迅速返航。
5: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长征路要走，我们每一名舰员心中最朴素最热切的期待，就是让我们祖国这个大家庭早日团圆，让每个人都能过上幸福的生活。
1: 闽南某海域，另一场围绕海上泛水边波、全浮装卸载等课题开展的训练也在进行着。陆军第73集团军某两栖合成旅的两栖装甲突击车、步战车等组成的车辆编队，依次泛水，向数公里外的海军登陆舰八仙山舰机动。海上登陆舰装卸载训练是两栖装甲部队滨海训练的重头戏之一。海上驾驶视野受限，受风浪暗涌影响，两栖战车上舰时容易发生侧滑剐蹭，需要驾驶员精准把控战车。经过数小时的连续不间歇的高强度训练，官兵们相继完成多个海上训练科目。
0: 075型两栖攻击舰安徽舰近期举行的这一次立体投送训练当中，直升机毫无疑问是个重点，而且呢，训练还特别强调了直升机从机库转运到甲板的这个速度。为什么要特别强调这个速度？它的实战意义是什么？
6: 针对沿岸和岛屿投送兵力，075型两栖攻击舰可以说呢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平台。当使用直升机部队的时候呢，速度和时间非常的重要，也就是说呢，当075型两栖攻击舰进入到预定的任务区之后，马上要将直升机部队集结完毕。那么集结的速度越快，投送兵力所用的时间就越短。而且呢，直升机投送兵力有一个非常大的优势，就是机动性强。而且呢，我们可以选择任务环境当中最重要的这样的一个点位，利用直升机所投送的突击力量，针对对方的防御体系进行最大程度的破坏，起到点穴的作用。
0: 075型两栖攻击舰的肚子很大，投送能力也非常强，而且是不止一种投送的方式哈，不只是直升机。你比如说像步兵战车这种装甲车辆，它就是通过气垫登陆艇来运送到点位的。那这种方式的优势又是什么？
6: 它可以说呢是在这种平面的这个状态下转运兵力、投送装备最快的一个平台。因为呢，它并不是沉浸在水中进行航行的，其实它是漂浮在这个水面上啊，那么没有这个海水的阻力，那么它的最快的航行速度可以达到50节，可以针对很多的这种滩头阵地直接去投送兵力。甚至呢，我们的作战人员利用气垫登陆艇进行投送的时候，它可以斜不沾水就完成了这样的一个登岛或者是登陆的这种作战行动。
0: 我们再来看另外一场演习，陆军两栖合成旅协同海军登陆舰进行的这场演练当中，有一个词叫全浮装卸载哈。那全浮装卸载是什么意思？主要是用在哪一些的作战样式当中呢？
6: 所谓的全浮呢，指的是这种两栖装甲车辆行驶到这个海面上，然后呢依托于自身的动力和机动性，那么驶入到登陆舰的坞舱的内部，同样也是依托于自身的这种动力和这个机动性，驶出坦克登陆舰，在海面上进行机动。所以我们注意到，这里面是不依托于任何的基础设施，可以在任何的区域内进行兵力的集结，而且呢，也可以选择灵活的这种进攻方向和进攻的阵地，那么可以达到出奇制胜的效果。但是呢，对于车组成员的考验

0: 我认为是比较全面的，所以呢，这需要做到人车合一，要进行反复的磨练，才能够在全幅装卸载的这个过程当中啊，能够用时最少。我认为呢，这样的一个作战模式，就是可以把一次登陆作战升级为循环的这样的一个兵力投送和物资的这样的一个保障。那么，这也是瞄准未来实战环境和实战需求，全方位的提升这种制胜的本领。
1: 那我们刚才聊的这两场演练，它其实是基于两个不同的平台，一个是两栖攻击舰，还有一个是海军登陆舰，不同的平台，不同的作战样式，分别是适配怎样的作战场景，怎么来进行搭配使用。
0: 针对大型岛屿的大规模两栖突击行动，或者说大规模的兵力的投送的，我认为呢，它是分很多阶段的。第一阶段，首先是站稳脚、站住脚，那这个时候快就很重要。大型的两栖攻击舰解决的就是快的问题，快打快胜。那么利用直升机、利用气垫登陆艇，快速地控制了这样的一个滩头阵地之后，再由坦克登陆舰去运送更多的两栖作战的兵力。这样的话呢，第一批次和后面的这个大部队就可以形成兵力的融合和配合，所以有的呢是解决快的问题，有的呢是解决兵力规模的问题。
1: 近期的演练当中，不单有海陆联合，还有陆空联合，我们再到陆军空中突击旅的训练现场去看一看。
2: 近日，陆军某空中突击旅组织了一场跨昼夜实弹综合演练，演练中直八、直十、直十九、直二零等直升机按作战命令形成编队，在地面突击步兵引导下，武装直升机分队从不同方向对目标实施精准打击，运输直升机快速开辟着陆场，接应地面力量投入新的作战。为了加快空地融合，这个旅推动飞行员与突击步兵交叉任职，协同演练，打破空地界限，从不同维度审视同一片战场。演练中，突击步兵在敌后纵深完成索降后，遭遇装甲战车包围，立即呼叫空中支援，直升机快速突入，导弹精确命中目标，破袭行动顺利实施。除了空地力量的融合，还有有人无人的融合。日前，代号为中部2026的多国联合战略演习在俄罗斯车里亚宾斯克圆满结束，演习历时一个多月。实兵阶段，包括中俄在内的八个国家参演部队编成联合作战集群，在同一背景下展开陆空联合行动。这次演习无人力量多，作战协同难，实战程度高。据俄方媒体报道，仅切巴尔库尔一个靶场，俄方就出动了600多架各型无人机，有 FPV 无人机、固定翼无人机，还有多型不同用途的地面无人车辆。参演各方共研无人运用、协同机制和战法打法，相互取长补短。反无手段方面，除了给装甲车加龙这种小改动，俄罗斯还展示了多款反无装备。演习中，俄罗斯竞技场主动防御系统成功拦截多架自杀式无人机，但也有飞行轨道多变的 FPV 无人机击中坦克的情况发生。
1: 刚才通过短片，我们认识了一下陆军空中突击旅，这是一支空地深度融合的力量。什么样的战场环境，什么样的任务需要出动它？
0: 那么它主要进行的是陆地的纵深的这种快速的突袭。以前我们讲纵深区域进行快速突袭，它应该是主战坦克打头阵，然后掩护履带十步战车或者是装甲运兵车进行这种快速的一个穿插，切割对方的这个作战阵地。但是呢，我们现在认为纯粹依靠坦克加装甲车的方式还是太慢了，那怎么办？就是让部队搭乘直升机进行作战。
1: 空中突击旅它用到的直升机有多种类型，有的是运输直升机，有的是武装直升机，还有多功能的，怎么来搭配使用呢？
0: 大概是分为两大类，第一类呢就是打，第二类呢就是运。打指的就是武装直升机，像直十和直十九，那么它都可以进行低空的快速飞行，可以猎杀对方的坦克装甲车辆，也可以针对对方的防御工事和防御阵地进行精准的面杀伤的这种火力覆盖。那这个时候呢，像运输直升机，比如说直八和直二零，就可以把作战人员甚至包括一些轻型车辆，比如说全地形车，投送到我们要攻击和夺占的这样的一个区域，有效地配合正面的作战部队， 形成前后夹击。
1: 现在作为地面突击力量的坦克装甲，现在很怕无人机。

0: 机。
1: 对，
0: 那我们空中突击力量使用到的这个直升机怕不怕无人机？
1: 确实呢，现在有一些 FPV 无人机，也就是高速的自杀式无人机，针对武装直升机会构成威胁。那么如何对它进行应对呢？就是我们要强化武装直升机它的反无人机的能力。比如说，我们可以在火箭弹发射槽当中专门去装填一些制导火箭弹，用于去拦截远程自杀式的无人机。所以呢，武装直升机想要拦截无人机，就解决两个问题：看得见，打得准。解决这两个问题的武装直升机也可以作为低空的无人机猎手。
0: 那说到无人和反无人，在前不久举行的中部2026多国联合演习当中，也是使用了不少无人装备，然后俄军也是展示了它多种防御无人机的手段。您比较关心的是哪一个？
1: 在中部2026这场联合演习当中，其实我们看到了俄军防御无人机全套的这个解决方案。在中部2026联合演习的过程当中，那么指挥中心是在地下的坑道当中，这就是为了最大程度的躲避无人机的侦察、杀伤、干扰。除此之外呢，地面的机动作战平台、坦克、装甲车都要加防护网。更重要的是，仅仅的被动防御可能还是不够的，还要针对无人机的这种袭击进行这种主动的一个应对，比如说为主战坦克加装可以拦截无人机的主动防御系统。
0: 那在有人无人装备协同作战方面，这一次的演习还提供了哪一些启发呢？
1: 在这场演习当中，我们看演习的这样的一个场景，它应该是村落或者是城镇这样的一个作战环境，那么情况是比较复杂的。首先呢，你要知道哪栋房子当中有对方的作战人员，哪栋房子被对方改造成了火力点，那么怎么知道？无人机侦察很重要。所以呢，在演习的过程当中，我们看到了大量小型固定翼的无人机进行侦察，那么也有一些旋翼的无人机进行抵近的侦察。那么确认了目标之后，就要进行进攻。那这次呢，出现了非常神奇的无人机，什么无人机呢？喷火无人机。很多的大型的旋翼无人机悬停在低空区域，向相关的区域去喷洒铝热剂。那么我们看这个场景有点像放烟花，但是呢，在战场上这种喷洒铝热剂的无人机针对对方防御工事的破坏能力很强。
0: 如果说无人作战是前沿破局的尖兵，那火箭军就是设置强敌的大国重器。接下来我们再来看一场火箭军部队的战备拉动演练。
2: 驻守在祖国东南的火箭军某部官兵常年历险深山，守护大国长剑。节日期间，战备拉动警报骤然拉响，一场无预告无预案的紧急战备拉动演练开始了。所有人员装备集结完毕后，分数个梯队夜间长距离转进。
3: 报告指挥员，收到上级敌情通报，十分钟后我作战区上空有雷达卫星过境。
4: 明白。告诉你，迅速组车隐蔽。
2: 官兵搭设伪装，展开装备，有条不紊，快速应对。
5: 报告指挥员，我架超敌破袭，一名号手阵亡，建议启用备份。
2: 部队临机启用替补号手，新号手迅速进入站位，按规程逐项完成操作，与班组密切协同，最终圆满完成任务。人能补位，箭能射敌。这支队伍背后是一整套威慑力强悍的东风导弹体系，以快制强，急速打击。东风17、东风26D 导弹，飞行速度快，突防能力强，命中精度高，是具备全天候作战能力的新型杀手锏。东风17导弹具有弹头尖、弹身椭圆的特点，这种独特的弹头形状设计可以有效增强导弹突防能力。东风26D 导弹是东风26导弹家族的新成员，在适应复杂战场环境和体系对抗的能力上有进一步的提升。2022年8月4号下午，中国人民解放军东部战区火箭军部队对台岛东部外海预定海域实施多区域多型号长导火力突击，导弹全部精准命中目标。东部战区新闻发言人表示，行动检验了火箭军部队精确打击和区域拒止能力。
0: 刚才短片当中提到了火箭军部队的精确打击和区域拒止能力啊，拒绝的拒，停止的止。那精确打击好理解，区域拒止又是什么意思呢？

0: 就是在有效火力的射程之内，对方的兵力不敢进不敢留，那么这就不仅仅是要打固定目标了，可能还涉及到打动态目标，比如说外部的势力试图进行武力干预，进行兵力的介入，他的作战部队，他的海上作战体系一定是要闯入我们相关的这样的一个任务区。这个时候如果我们亮出了反舰弹道导弹，那对方的航母、两栖攻击舰，包括配备有相控阵雷达的大型战舰，他可能就不敢往前走，因为他知道在数千公里的火力射程的范围内，我们可以实现针对海上机动目标的精准打击和精准摧毁。
1: 那要实现这样的一种区域拒止的话，除了火箭军的导弹，还需要一些什么样的配合呢？
0: 除了火箭军的这种常规的导弹啊，需要打得准打得远之外，其实还要有很多的体系和兵力对它进行配合。比如说你要确定上千公里之外的目标，尤其是海上机动的目标，那怎么看呢？这里面可能就涉及到了广阔区域内的这种战略战役级别的这样的一个侦察能力。首先呢，可以利用高速的甚至是隐身化的无人机去找对方的海上运动目标，为火箭军的远射程的常规导弹去提供信息。当然呢，如果距离更远，或者说所在的这样的一个区域更为广泛，就需要利用轨道层面的先进的侦察卫星，所以侦察能力很重要。此外呢，除了火箭军之外，还会有其他的兵力进行配合，比如说海空力量啊，在预警机、电子战飞机的支持下，先进的双发重型隐身战斗机，那么也可以掩护一些重型的战斗机，针对相关的啊这种海空区域的制空权进行有效的掌握。那么除此之外呢，海军的兵力也非常的重要。如果说有航母编队，有先进的强大的驱护舰编队，也可以阻止对方海上干预体系或者说军事介入力量的这样的一个进入。所以侦察体系、海空兵力和远程的这种精确火力联合运用，可以让对方不敢轻举妄动。
1: 我可不可以这么理解，就是区域拒止乍一听好像是防，但其实它是以攻来代防，或者说是攻防结合？
0: 确实区域拒止它是一种攻防结合的这样的一个作战方式，有的时候呢甚至可以不战而屈人之兵啊，就是我们把这种海空作战能力和这种啊先进的常规导弹的远程精准火力打击能力展示出来之后，可能对方根本就不敢来了。
1: 从装备到战法，多军兵种持续开展实战演训，放在当下传递出怎样的信号？
0: 我们的技术升级了，装备在不断的更新，那战术战法就是在不断的完善和变化。在变化的这个过程当中啊，我们的制胜能力、打赢的本领都在不断的提升。这说明人民军队在不断的进步，在不断的发展，在不断的壮大，可以更好的去守护祖国的和平与安宁，也可以更好的守护祖国的宝岛。那么通过这种训法和战法的进一步的完善和升级，也可以让我们在未来面对各种各样场景的时候，面对复杂的任务环境的时候，能够有制胜的信心和制胜的实力。
1: 一场场贴近实战的演训，锤炼联合作战能力，也彰显我们捍卫国家主权与领土完整的决心。关于解放军的演训，我们也会持续关注。接下来进入到网友问答的环节。
2: 全程守护你的向上人生，康力电梯。
1: 法国国防部称，10月6号，法军战略核潜艇当天在该国的菲尼斯泰尔省海域试射了一枚未装载核弹头的 M51.3 潜射洲际弹道导弹，导弹落入了北大西洋海域，这是该型号的导弹首次试射。网友提问说，法国这型潜射洲际弹道导弹的实力究竟如何？这个问题我们来请教一下军事评论员邵永玲。
3: M51.3 是法国 M51 系列潜射导弹的最新改进型号，也是法国海基核力量的核心装备。那相比于此前的 M51.2 版本， M51.3 重点升级了第三级固体火箭发动机，所以它的射程呢提升到了将近10000公里的水平。这个导弹呢可以携带多枚新型分导式核弹头，配套诱饵和电子干扰装置，突防能力更强。从性能上来看呢， M51.3 也属于世界第一梯队的潜射洲际导弹。那这次试射一方面是装备层面的技术验证，检验了导弹和核潜艇平台的匹配度，完成了列装前的关键。

0: 键测试。那另一方面呢，这次试射带有明显的战略信号。当前欧洲安全局势持续紧张，俄罗斯呢多次展示核力量，法国选择在这个时候公开试射，意在对外展示自身独立核威慑能力依旧可靠。
1: 10月5号，乌克兰空军表示已经启用了由人工智能操控的炮塔，用于击落俄罗斯的新型高速喷气式无人机。目前，乌克兰首都基辅已经安装了12座这样的炮塔，已经成功拦截了包括天竺葵5在内的俄罗斯新型喷气式无人机。网友提问说，乌克兰 AI 炮塔的实战能力如何呢？这个问题我们来请教一下军事评论员杜文龙。
2: 乌克兰的 AI 炮塔主要用于桥梁包括要地的防卫，目前只部署了12座，主要是通过 AI 算法对无人机进行击落。目前俄罗斯无人机的飞行速度达到了400到500公里，喷气式无人机的使用让地面防空作战的反应时间明显压缩，这种情况下包括人力和其他机械操作对高速飞行的无人机无法进行应对，所以这种由 AI 解算取代人的判断的装置发挥了重要作用。目前看呢，在1公里范围内只能够充当末端防空能力，必须和其他武器装备严密组合才能够形成比较强大的防空作战能力，所以从目前看它只是末端防御点防御的重要组成部分，并不能够取代其他防空作战武器装备。
1: 感谢各位军事评论员的解答，也谢谢魏先生来到演播室。想要收看更多的精彩内容，您可以打开央视新闻央视频，搜索军情时间到并加以关注，就可以收看我们的周播直播和短视频节目了。感谢您的陪伴，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军情时间到再见。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凌晨四点，欢迎走进本节的新闻直播间。关注中欧经贸的相关消息，中欧贸易投资磋商机制第二次例会近日在北京举行，双方围绕贸易和投资平衡、出口管制、知识产权、世贸组织改革等议题开展对等、专业、建设性的会谈，全面盘点了机制首次会议以来的磋商情况及各项进展，并形成了成果共识。商务部欧洲司负责人十号就相关成果进行了解读。
1: 一、关于中欧经贸关系。首先，双方重申稳定平衡的中欧关键贸易伙伴定位，并确认将在世贸规则框架内平衡处理经贸分歧和彼此关切，探讨深化互利合作，推动中欧贸易向上平衡，向前发展。第二，双方一致认为，机制运行畅通高效，第二次例会的成功召开是新起点，不是终点。双方达成的成果共识充分表明，中欧有意愿也有智慧，通过对话协商管控和妥处分歧，有效避免了摩擦升级。第三，双方均认为，稳定健康的中欧经贸关系不仅惠及中欧企业和民众，符合双方共同利益，也为全球经济增长和产供链稳定注入确定性和正能量。二，关于贸易和投资平衡，双方秉持相互尊重、平等互利原则，开展了密集磋商，围绕医疗器械、化妆品、药品、逆变器、农食产品等议题，深入探讨如何对等解决彼此关切，扩大双向市场准入，推动中欧贸易动态平衡。一是双方同意发挥贸易监测机制作用，探讨双方在世贸组织规则框架下降低部分商品关税可能性，并就欧盟外国补贴条例开展技术对话，为中欧贸易投资合作营造公平、透明、可预期的环境。双方愿在此前良好合作的基础上，就医疗器械和农产品等领域的市场准入问题进行交流，并继续就欧盟对逆变器项目融资指导文件、化妆品和药品监管等问题保持沟通。二是双方以尊重事实、非歧视和符合世贸规则为基本原则，就电动汽车、混动汽车贸易

0: 进行了深入讨论，避免了局面升级，有力维护了中国企业的实际出口利益和中欧混动汽车贸易的稳定发展。同时，双方回顾此前达成的电动汽车反补贴案、价格承诺通用指导文件，欧方将积极推进电动汽车案企业价格承诺和复审相关程序。三是，双方积极展望了未来合作，认为中欧在新能源、人工智能、服务贸易、数字经济、绿色低碳等领域合作潜力巨大，可进一步挖掘新机遇，拓展新空间。双方同意探讨双向投资合作，中方一如既往欢迎欧盟企业来华投资兴业，并不断完善营商环境，同时期待欧方为中国企业营造公平、透明、可预期的营商环境，切实维护中国企业合法权益，增进中国企业在欧投资经营信心和预期。
1: 出口管制方面，中欧出口管制对话机制建立以来，双方保持了各层级密切沟通，双方同意进一步发挥出口管制对话机制作用，加强政策沟通，维护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
0: 三，关于出口管制，双方重申将致力于解决出口管制领域彼此关切，欧方将在解决两用领域对华重点许可个案方面继续推动取得进展。双方围绕中欧两用物项合规贸易，探讨相互出台便利化措施的可能性，欧方将考虑采取可能的对华便利化措施。双方还同意就出口管制领域制裁列疑单问题加强沟通，并在各自法律框架下支持并实质性启动相互疑单流程。四，关于知识产权，中欧双方在知识产权保护方面保持长期友好合作关系，并不断取得进展，双方愿继续深化交流，拓展合作空间。中方希望欧方重视中方诉求，并积极推动解决。双方认为有必要设定阶段性目标，并继续发挥好中欧知识产权工作组的主渠道作用，深化合作并监督进展。五，关于世贸组织改革，中欧均为多边贸易体制的坚定支持者和积极贡献者，双方均强调以规则为基础的多边贸易体制的价值，支持世贸组织改革，并强调遵守世贸组织规则的重要性。双方同意以开放建设性的方式进一步加强沟通与合作，就世贸组织改革所有相关议题开展讨论，以期推动改革取得实质进展。六，关于后续工作，展望下阶段工作，双方将继续围绕共同关心的重要经贸议题进一步加紧工作，共同推进第二次例会达成的成果共识落地。双方还商定将于2027年3月召开机制第三次例会，在此之前，双方各层级将保持密切沟通，包括1月举行部长级视频会议。
1: 国家税务总局最新增值税发票数据显示，国庆假期全国服务消费旺盛，相关行业日均销售收入同比增长19.5%。
2: 具体来看，旅游消费市场热度持续高涨，旅游游览和娱乐服务销售收入同比增长20%以上，其中旅行社服务、游乐园服务增长较快，在旅游消费的带动下，多元化住宿需求释放。经济型连锁酒店、民宿服务销售收入同比分别增长6.3%和12.8%。同时，家庭聚餐、婚宴等活动带动餐饮消费旺盛，餐饮服务销售收入同比增长9%，其中特色美食街、夜市烟火气十足，促进小吃服务、快餐服务较快增长。此外，文旅消费不断丰富新业态、新场景，带动文化艺术服务销售收入同比增长20.9%。其中，文艺创作与表演服务、群众文体活动服务均保持2位数以上增长。各地体育赛事火热进行，带动体育服务销售收入增长近30%。受消费品以旧换新补贴部分资金节前落地，数码新产品集中上市，家庭换新刚需长假集中释放等因素影响，家用电器和音像器材销售收入同比增长超40%，手机、手环等通讯器材销售火热，增幅达1倍以上。
1: 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显示，我国秋粮收获过半，秋冬种陆续展

0: 开。
1: 黑龙江是我国大豆主产区，北安市的10万多亩大豆已开始集中收获。当地今年扩种耐旱早熟高产品种黑科71，挖掘大豆增产潜力。同时，根据地块条件调配农机，降低田间损失率。在吉林榆树，90万亩水稻进入收获高峰期。今年，当地大力推广水稻机械化作业，接收占比达90%。眼下，关中平原1000多万亩玉米也进入大规模收获期。在陕西渭南的华山农场，10万亩玉米正连夜抢收，液压翻转犁紧跟收割机，收后马上整地，秸秆全部还田。近日，农业农村部派出6个工作组和科技小分队赴12个秋收秋种重点省份，指导各地落实精细整地、冬前田间管理等关键措施，确保秋收秋种进展顺利。
0: 10月10号上午，第5届亚洲残疾人运动会中国体育代表团成立大会在北京举行。
2: 第5届亚残运会将于10月18号至24号在日本名古屋举行。中国体育代表团总计500人，其中运动员312人，来自全国25个省区市，平均年龄约为28.8岁。第5届亚残运会共设田径、游泳等18个大项、502个小项，将有来自45个国家和地区的3000多名运动员参赛。中国体育代表团将参加17个大项、335个小项的比赛，是我国参加境外亚残运会运动员规模最大的一届。
3: 特别希望能够在这一次亚残运会上展现我们一个比较高的竞技水平，以及我们中国残疾人运动员的风采。特别是我们这个混合团体比赛是在此次亚残运会上首次设项，所以特别希望跟我的队友能够团结协作，顽强拼搏，把这一枚混合团体亚残运会的举重的这个首金拿下来。
4: 我们分了23个项目组，在全国13个基地开展了2个阶段的集训，通过集训选拔呢，我们选出了312名运动员，其中的年轻运动员占到了1/3。我们的目标呢是争取优异成绩，同时能够在我们一些弱势项目上有所突破，继续保持我们强势项目的实力，争取亚洲的领先地位。
5: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0: 关注俄乌冲突，10号，俄罗斯方面称控制哈尔科夫地区的2个居民点，乌克兰方面称打击了俄罗斯萨马拉州的一处石油设施。
1: 俄罗斯国防部10号通报称，俄军已控制哈尔科夫地区的卢卡绍沃和洛巴诺夫卡居民点，俄军打击了乌克兰军工综合体使用的能源设施、无人机生产车间及储存点，以及乌军和外国雇佣兵的临时部署点，击落2枚美制海马斯火箭弹和725架固定翼无人机。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10号通报称，乌军摧毁俄军包括坦克、火炮系统、防空系统在内的大量军事装备。乌军当天打击了俄罗斯萨马拉州的一处石油设施。乌方称，该设施是俄罗斯接收储存原油的大型枢纽，参与保障俄军需求。
0: 俄美两国元首9号进行电话交谈，俄罗斯总统普京9号晚通过总统官网发布声明，称在当天的通话中确认俄罗斯将向美国和全球市场提供石油和石油产品。同一天，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美俄领导人就俄罗斯向美国及全球市场提供柴油达成一致。
1: 俄罗斯总统官网发布声明称，普京总统9号在同美国总统特朗普通话中确认，俄将向美国和全球市场提供石油和石油产品。普京认为此举将对全球经济产生积极影响。特朗普同一天宣布，美俄领导人达成共识，本月俄方向美国及全球市场提供超过30万吨柴油，11月份提供50万吨，此后俄方将视情况每月提供100万吨或更多柴油。美国财政部9号称，将在未来几个月放松针对俄罗斯柴油贸易的制裁，以缓解美国内柴油供应紧张。最新数据显示，9号美国全国柴油平均零售价格为每加仑6.28美元，同比涨幅超70%。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当天表示，在没有与俄罗斯达成明确且持久的冲突降级协议的情况下，

0: 任何对俄放松制裁的行为都是明显的软弱。乌方希望美国同俄罗斯进行强硬而非软弱的对话。据乌克兰媒体10号报道，原定9号到10号在美国迈阿密举行的乌克兰、美国及欧洲国家围绕乌克兰危机的会谈提前结束，10号的会谈不再进行。
1: 据巴勒斯坦通讯社报道，巴勒斯坦总统阿巴斯10号发布总统令，宣布将于2027年9月11号同步举行巴勒斯坦总统选举和立法委员会选举，同时取消了7月发布的计划在今年11月28号举行的立法委员会选举的总统令。报道说，这是根据巴勒斯坦解放组织执行委员会的决定，并在与巴勒斯坦各政治派别进行磋商后做出的决定。调整选举时间的主要原因在于以色列方面的各项限制措施，导致选举面临严峻的安全、经济和行政挑战。土耳其总统府10号发布条例，禁止未满15周岁的未成年人开设社交媒体账号，该条例将于11月1号正式生效。根据条例，社交网络服务商在用户创建账号阶段必须对其年龄予以验证，对未满15周岁未成年人的账号申请应予以拒绝，对已满15周岁未满18周岁的未成年人账号强制要求提供家长管控工具，还要求服务商设置高等级隐私保护，实施内容过滤等。条例还规定，社交网络服务商不得提供任何可能产生成瘾效果的服务，不得包含直播功能等。本节的新闻直播间就是这样，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

0: 计划招生300，实际报名8000，这所职校为什么这么火？
1: 深圳的话有好多都是高分的学生去读的，并不是像以前那样读不上高中的人才读技工学校的。
2: 工艺啊，技术啊，都是直接对接的，那么我们培养出来的学生呢，也是直接可以上岗的。
0: 新闻周刊本周试点，职校的冷与热。歼十六、运油20A、空警500，跨越4个国家6000公里。中埃文明之鹰2026空军联合训练，我军多型战机成体系参训，引发世界关注。
3: 歼十六又是第一次跨出国门这么远的距离，要展示到非洲去，要展示到阿拉伯国家去，
4: 非常兴奋。我就要看看他到底有什么能力水平。
0: 新闻周刊本周人物。专访歼十六飞行员联训归来。
5: 你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教1573。
6: 您好，观众朋友，欢迎打开新闻周刊。针对东航由合肥飞往大连的航班上所发生的乘客过分维护自己的权益，甚至让空姐下跪的事件，那么10月3号，东航第二次发布了情况通报，开始真正捍卫员工的尊严和履职权益，并正式向公安机关报案。10月5号，中国航协也发文回应该事件，既坚决支持会员航空公司依法维护员工履职权益，同时呼吁广大旅客文明乘机，理性维权。无论东航还是航协，之所以有了更加旗帜鲜明的回应，与事件发生后众多网友在评论区留言让东航站起来有关。顾客是上帝这句话已经在我们的身边呢被念到了很久，但也越来越多的没有了边界。面对无理取闹甚至明显违法的消费者，一味的忍让和没有原则，其实是对消费环境和众多消费者的不公平。希望这次空姐下跪事件也能给企业和消费者都提个醒，没有边界我们会失去的更多。好了，接下来共同走进本周。过去说起职业学校，很多家长跟学生的第一反应估计会摇头，因为大家都觉得职校只能算一条不得已的退路，考不上。

0: 上普通高中才去读职校，但在今年我们却看到了完全相反的另外一种情况，一些职业技能学校的招生火得让人有些吃惊。比如前不久北京的一所职校自主招生面试日当天计划招800人，现场却涌来了数千名家长和学生，大量家长更是从前一天晚上就开始彻夜排队，学校原本4天招生时间，结果一天就爆满。本周珠海市格力技工学校也迎来了第一批学生，今年该校首次招生计划是招300人，结果却吸引了8000多名学生报名，有的孩子中考物理成绩接近满分，总分可以上普通高中重点班，但还是选择了上技校。这样的新闻不止发生在珠海、北京，今年上海、广州都有700分以上的考生放弃了重点高中，选择职业学校。职校从过去的劝都劝不去，到现在的抢都抢不到，这中间到底发生了什么样剧烈的变化？职业教育真的已经热起来了吗？特别是面对大量家庭和学生的火热需求，我们的职业教育目前最需要做什么？新闻周刊本周试点关注职校的冷与热。
1: 300个招生名额，8000多人报名，报录比达到26:1。原定一个月报名期，5天就提前报满。10月4号正式开学的珠海市格力技工学校，需要用3年时间去证明学生们的选择没有错。其中一位来自江西九江的考生，中考成绩超过当地公办普高最低分数线近200分，最终决定放弃普通高中机会，入读格力技校智能装备运行与维护专业。
2: 他当时已经被当地的一所高中的精英班录取了，已经，对，都已经开始要军训了。这个时候格力的话才开始放出招生公告，他并不是很喜欢学这个书本的知识，后来想既然这么不喜欢读，也可以考虑下其他的渠道，并不是像以前那样读不上高中的人才读技工学校的，而是说呢，现在慢慢的，包括我在深圳嘛，深圳的话有好多都是高分的学生去读的。
1: 在一些家长和学生看来，格力技校之所以火爆，是因为背后有知名制造企业，还有潜在的就业机会。格力技校招生简章明确写道，入校即入企，毕业即试岗，学生能够优先进入格力电器及产业链企业等实习就业。
3: 总体来说哈，永远都是以就业为第一选项，这个是永远都对我们家里来说都是这个想法。知名企业能带动的知名产业就业机会，相当会对于一些普通的职业学校还要来的机会更大。
1: 今年首次招生的格力技校火，已经开办多年的浙江商业技师学院好像更火。今年烘焙与甜品专业的报录比接近50:1，也就是说每50个报名者只有1人能被录取。学校透露，去年这一专业报录比为26:1，相当于今年的报考难度翻了1倍。
4: 我不知道竞争那么激烈，但是如果真知道了，我还是会报在这里，因为无论干什么兴趣最重要。在我们班基本都是对这个烘焙与甜品都是有兴趣的，然后选择来这个专业。
1: 这所学校的烹饪系已建立多个技能大师工作室和上100家企业门店，建立实习基地，毕业生就业率达98%。而去年一名学生在世界级烘焙大赛中夺冠，也让烘焙与甜品专业获得了更多关注。
5: 家长们和孩子更加的愿意选择能够看得见啊，能够给自己未来能够有明确的这种职业规划的一个专业方向，他们提前选择某一个专业领域，然后深耕进去，然后在当中去学习，然后为自己的未来去谋一份职业目标和职业路径。
1: 今年另外一些职业学校因为中本贯通项目同样报名火爆。中本贯通是在中职学校学习3年，无需参加高考，通过转段考核直接升入相应本科院校。广州市的中本贯通项目共318个招生名额，吸引了超过9500人报考，报录比为30:1。中考699分的林崇远远超普通高中分数线，却自己选择了中本贯通。他将在广州市信息技术

0: 职业学校学习三年，转段考核后可以升入广州职业技术大学软件工程技术专业。
1: 因为我在初二的时候吧，我会比较对这种软件开发很好奇，然后就自己上网找了一些开发的教程，自己去试着做了一些小项目，然后在这个过程中发现了自己对软件开发的兴趣。

0: 后有更多的专业选择，但是比较晚接触自己的专业技能。然后职业教育的话，它相对于普高没有那么大的压力，然后可以更早的接触专业技能的学习，积累更多的经验。
1: 无论是为了就业还是升学，职业教育的吸引力正在增加，但热门学校、热门专业的火爆也暗藏着另一个现实。相比不断增长的需求，优质职业教育资源是否能够满足？
2: 这种热门职校的招生火爆，恰恰反映出就是我们优质的职校还不多。比如说我们在一边是少数职校很热的情况之下，而另一方面我们还有部分的职校是门可罗雀，招不到人，从中看到大家对高质量的职业学校的需求，这实际上是供需失衡。
3: 格力技工学校火了，但有人说火的不是职校，是背后的企业。家长和学生看重的可能也不是职业教育这四个字，而是毕业后那份看得见摸得着的就业机会。这话有道理，也恰恰点出了问题所在。不是家长和学生不愿意选职校，而是让人满意的职校供给还是不够。而从企业的角度看，自己办校培养人才也是一种无奈。已经不止一位企业负责人公开表示过，招工难，招高技能人才更难，现有的职业教育还是有很多和企业需求对不上，也跟不上产业变化的节奏。企业招不到合适的人才，不得不亲自下场，家长不放心，企业不称心，两头都不满意，缺的其实是同一个东西，高质量的职业教育。
1: 新学期，武汉的长江工程职业技术学院，一个新的语数科技产业学院正式组班上课。该学院由语数科技与学校共同创办，学院的具身智能创新班是从人工智能技术应用、电气自动化技术两个优势专业的新生中选拔出100名学生组建而成。
4: 了解到语数创新班这个专业，然后觉得后面就业的环境会比较好。高中都是一些理论的知识，书本上的，在这里就是实践跟理论相结合，实践会多一点，我觉得很新奇的一个地方。
1: 企业为什么要亲自下场办学院？语数的考虑和格力类似，具身智能赛道对应用型人才需求非常迫切，而现有职业教育体系有时很难满足要求。
5: 传统的职教模式其实在目前陈述的一些工种上面是非常有效的，但对于像具身智能这种新型的发展非常迅猛的新型赛道上面来说，目前课程资料还有一些实训场景的不足，都会导致我们培养出来的学生和目前生产线上所急需的人才会有一个断层。那么在这个断层中，就会导致学生在入岗的一个培训的时间会拉长，就会消耗掉很多不必要的资源，所以我们前置性的把这些都在学校课堂里面解决，就很利于学生的一个就业问题。
1: 行业龙头企业参与或举办职业院校，近些年来已经成为一种趋势。目前，宁德时代、华为、比亚迪等企业都在共建产业学院，而格力技校则是直接迈入独立办学。在政策推进上，2022年修订的职业教育法也明确提出要发挥企业的重要办学主体作用。今年6月，国务院印发的《教育发展“十五五”规划》进一步提出，要鼓励行业龙头企业举办或参与举办职业学校。
6: 我们深刻地感受到这几年企业主动参与职业教育的积极性它越来越高，相关的人员他们反复跟我们反映，现在一线的技师很多都是50多岁，就是快要接近退休年龄，就中青年的队伍几乎没有，所以他们是非常非常着急。那么在这样一种高级技工它严重短缺的这样一个背景下，所以企业它不得不采取了这个主动出击的这样一个措施。
1: 在语数科技产业学院实行企业专家任院长，校内教授任执行院长，双院长制管理架构，学院教学则是实行双导师制，明确实训教学课时占比不低于65%。
7: 因为我们是产业学院，那我们一定是对接产业需求，企业的院长他的是要把准我们的方向，给定我们的目标，并且实时的去调整我们的培养需求。原来的话呢，我们是校内的教师授课为主嘛，当然也有企

0: 导师的介入，这是肯定的。但是人工智能学习到底落脚到哪个场景应用呢？其实这个应用的落地实践稍微显欠缺。那我们的语数班把它人工智能的技术的核心技能把它应用到我们机器人上，让机器人能具备智能的这样一个能力，其实这就是一个我们在人工智能基础的这个专业技术中间的一个更升级化更专项化的一个培养。
1: 企业对职业教育的促进也直指职业教育长期以来的问题所在。去年教育部启动实施职业教育高技能人才集群培训计划，就选取了国家急需的先进制造业产线当中技能人才缺口比较大的新能源汽车等六个领域，系统推进教学关键要素联动改革，为的就是解决当前职业教育人才培养还存在与产业经济社会发展不匹配、办学相对封闭、适应性不高等问题。
2: 职业学校不能够关起门来办学，职业学校绝对不可能按照原有的这种模式来培养所谓的技能人才。职业学校它必须要走出产教融合、校企合作这样一条道路，这是很关键的。今后也不是说我们这个企业自己来办学，实际上是需要我们的职校和企业双向奔赴。职校它在办学过程中要主动根据自身的培养的定位和培养的条件去对接社会的行业的企业，利用行业企业的资源来做办学。
3: 人社部数据显示，我国制造业十大重点领域的人才缺口已经接近3000万。这几年企业技术迭代越来越快，我们的职业教育能不能跟上步伐就越来越成为一个大问题。今年全国两会就有人大代表指出，有的职业学校教的东西比企业的生产线落后了3年。而要培养出企业需要的人才绝对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儿。根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统计，职业教育办学成本是普通教育的3倍左右。普通的学校教育有教室有老师他就能开课，而职业教育的许多专业比如焊接、汽修、机械加工，不仅需要大量设备材料、实训场地，还要有实际工作经验的专业教师，没有这些培养质量自然就跟不上。所以办好职业教育我们要做的还有很多。
1: 本周武汉船舶职业技术学院焊接实训车间，学生们既要练习手工焊接，也要学习操作焊接机器人。这个如今热火朝天的专业，10年前却面临着被取消的危险。2017年整个专业招生仅有40人。
4: 焊接工作的环境包括工作的量都是比较辛苦，家长啊学生啊都不愿意去选择这样一个脏乱差的一个环境。二呢，就是企业方面这些基础工种都存在这样一个问题，就没有给到令操作者比较满意的一个工资水平吧。那几年每年都是焊接专业的学生往外转，所以我每次签那个字啊我都很难受。我是从船厂出来的嘛，知道这个企业，特别是这种大型的这个制造业、船舶行业，那么对这个焊接人才的需求量还是很大的。
1: 一方面，全国船舶焊接领域人才严重短缺；另一方面，学生们却不愿报考焊接专业。2024年，孙淑霞联合有关行业协会对400多家船舶与海洋装备企业调研显示，5年之内，相关产业高技能人才需求新增8.5万人，人才缺口约4.5万人。从职业教育角度，孙淑霞认为，学校课程和设备更新速度远远跟不上企业生产线，这样的局面必须要改变。
4: 刚来的时候我就感觉我们的这些课程啊，包括实训条件也好，实训设备也好，跟着企业发展的随动性还是稍微弱了一点。我们培养出来的人呢，可能就是稍微有一点滞后。那么我的改变啊，就是也是为了就是改善这种招生难的这样的一个困境吧。
1: 专业、实训场景、课程、教材、师资都要更新。2018年，学校开始引进2台焊接机器人，现在各类焊接机器人已增加到24台，可以根据教学项目和竞赛需求，随时搭建不同类型的生产场景，并与企业开展焊接专项订单式培养。学生们也开始在世界职业院校技能大

0: 赛等各类国际国内大赛中摘金夺银。今年招生人数增加到了160人。智能化转型升级，让一个险些停办的专业又重新受到学生青睐，为产业端输出适配性更强的高技能人才。
1: 现在我们国家船舶行业发展很快，智能化的程度在飞速的发展。船舶建造里面目前智能化体现的最强的一块就是焊接，所以呢，我们要培养的人一定是要有复合型的这样的能力，就是说你不得能够自己拿焊枪自己去焊，那么同时你要能够操控机器人去焊，特别是在船舶行业，因为它的结构比较复杂，有很多地方那机器人现在还接触不到，还是离不开手工焊，所以二者兼具是一个高技能人才必备的能力。
0: 10年前，在教育部和人社部等部门编制的《制造业人才发展规划指南》中就预测，到2025年，我国制造业十大重点领域人才缺口将近3000万人，缺口率高达48%。10年后，这样的预测在现实中已经被印证。如此规模的人才缺口，自然对当下的职业教育提出了更紧迫的要求。
2: 我们的传统产业的升级，新兴产业的规划，包括我们未来产业的谋划，尤其是先进制造业需要大量的技术技能人才。那么这些方面我们过去本身就有量的不足和结构性的短缺，这两个方面都存在。下一步呢，我们从全国的角度应该有这个统一统筹，面向先进制造业去培养技术技能人才，针对这些产业人才需求来设计学校专业。
0: 今年2月，教育部印发《关于深化职业教育教学关键要素改革的意见》，提出要动态调整专业设置，推进课程、教材、教师和实习实训改革。《教育强国建设规划纲要2024至2035年明确提出，加大产业、财政、金融、就业等政策支持，新增教育经费，加大对职业教育支持。
3: 比如说我们学汽车维修，那有的现在可能还是用传统的桑塔纳，但是现在我们已经变化很大了。那如果说你跟学生更高端的汽车，包括赛车，让他去学习，那你就让他知道最新的技术前沿，而不是还是学以前的技术。那之前我们可以看到有的职业院校就是学飞机维修，直接购买这个空客320，投入就1亿。如果说你学飞机维修，根本就没有飞机，也没有这种实习场地，你说怎么样培养学生的动手能力？因此这个实际上是职业教育的投入完全跟我们的普通教育是不一样的，而是实际上是需要大量投入的。
4: 上个月我在上海报道了世界技能大赛，大赛的主题是技能改变世界，技能照亮前程。我很喜欢这两句话，尤其喜欢第二句。眼下越来越多的人已经意识到技能人才的价值，并开始做出选择，这个时候就对整个国家的教育体制提出了新的要求。我们的职业教育体系必须迈向更加职业的轨道，实训室要对接真实生产线，教育体系要更快地对接产业变革。只有这样，年轻人才可以通过职业的教育看到更大的舞台，也才能真正实现技能照亮前程。
5: 那就看我的，
6: 那就看我的，
7: 那就看我的。

0: 喂，你好，
1: 在这儿。
2: 水不争，只默默穿过高山。
0: 谢谢啊。
2: 树不躲，
1: 没事，
2: 才能在风雨后繁茂参天。有方向，自然有力量。海澜之家。
3: 10月7号上午，南京大屠杀幸存者郭秀兰在家中离世，享年94岁。随着她的离去，登记在册的在世幸存者仅剩20位。1937年12月，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父母带着5岁的郭秀兰和2个妹妹，与100余名邻居躲

0: 躲进防空洞，孩子的哭声引来日军，机枪向洞内扫射了半个小时，直到晚上他和小妹被爷爷救出，才发现父母和大妹已经遇难。爸爸死时睁大眼睛的场景，几十年后依然清晰留在郭秀兰的记忆里。2010年起，78岁的郭秀兰以幸存者身份，曾在日本七大城市举行的证言集会上发言，为历史作证。如今郭秀兰走了，但她的证言却会长久地留存在历史中。
1: 我这个现在是受害者，我的故事，你们亲人永远不许忘事。
2: 一辈子心愿，最感慨的就是平陆运河实现了开通。
0: 10月7号，平陆运河早期勘测者92岁的丁建国回到了广西钦州平陆运河边，当他看到运河上来往的船只，老人泪洒现场。他说：“没想到自己能亲眼看到平陆运河的模样。”上世纪60年代，丁建国拉起一支7人勘测小队，带着大平板仪、经纬仪、人背肩扛，每50米做一个断面，最终汇总成一份报告。从技术层面证明了平陆运河能建，但受限于当时条件，这份构想只能搁置。半个多世纪后，后来者重新解答了这道难题。几经论证，从2013年国务院正式批复，建设者们用了13年完成了3代人的平陆运河通航梦。令丁建国更想不到的是，眼前这个可通行5000吨级船舶的运河工程，是他们那批当时的勘测者设想通航能力的5倍。10月6号下午，重庆城口县龙田镇四湾村发生滑坡，约80立方米土石倾泻而下，2间房屋受损。这次成功避险，源于8天前村书记杜飞的一次巡查，以及及时对7户29人进行的紧急撤离。9月28号，四湾村已经下了快1周的雨。他发现一家村民屋后斜坡的一条便道上出现3-4米长的裂缝，受过专业培训的杜飞立马意识到这条裂缝不寻常，立即向上级部门进行报告。城口县迅速派出地质工程师赶赴现场，经过研判，专家认为该处发生滑坡的可能性较大。8天后发生滑坡，有2户村民的房屋被部分损坏，现在滑坡点处理方案正在制定。杜飞说，四湾村目前有4个风险点，每个风险点都配有专业的地灾员和网格员，这次能发现裂缝并成功避险，靠的不是运气，是他受过的专业培训，多年经验累积的结果。
3: 看本周人物回顾，看到一个远字，南京大屠杀又一位幸存者走远了，但是伤痛的记忆却依然清晰。只有加害者真正的认罪和忏悔，和平与和解才可能到来。希望为此我们不会等得太久远。中国人常说，人无远虑必有近忧，之所以在滑坡灾情出现之后没有造成伤亡，就来自于提前的预判和紧急撤离。生命面前就是不该有任何的心存侥幸。好了，接下来走进新闻周刊选出的本周人物，他们飞得足够远，让人又兴奋又好奇。

0: 在相遇的过程中，我第一个就是非常兴奋，我说，哎，终于见到了这个安方的主战飞机了。我到底就要看看他到底有什么能力水平。
1: 这里是埃及比尔阿里达基地上空。一个多月前，8月23号，中埃文明之鹰2026空军联合训练首个训练日，就上演了精彩对决。
0: 很激动，但是也压力也很大，因为我毕竟不知道对方的实力。那么我只有一个信念，我就是把他打败。
1: 姚健，26岁，此次联训歼16编队中最年轻的飞行员。

0: 一对一的异形机近距训练，在国内你经历过吗？
1: 我没有经历过。首个训练日训练课目设定为异形机一对一对抗空战，中方派出歼16战机与埃方阵风战机、米格-29战机展开中距和近距空战对抗。魏月新当天负责在塔台指挥。
2: 你有底儿，一半一半吧，就比如说它的经济能力确实要强，就是飞机的机动性确实要强啊，一半是对于这种近战性能的差距，不托底，一半是对自己战友的技术水平的信任。歼16是我国自主研发的双座重型多用途战斗机。 兼顾制空作战与对地对海打击能力，与歼20、歼10C 共同构成我国空军当前三大核心主力机队。而埃及方面派出的阵风战机由法国达索航空公司研制，西方顶尖战机。歼16与阵风同框，实属罕见。这次联训一开始。
1: 就受到国内外的媒体、军事爱好者的关注。
3: 任务进入之前呢，我们是在一起研究过很多机动态式的，出现这种情况啊，可能下一步的态势，我们会是呈现什么个态势？我飞行员的应对的战术应该是怎样？
1: 在贴近实战的条件下，双方依次完成中距拦截和近距缠斗等训练科目。
4: 在真实的空中博弈中，飞行员切身感受到不同机型的空战思路。对方参加这次近距格斗的飞行员是一个资深的武器教官，他的技术水平肯定是相当之好的。飞行前都有一个协同，当时协同嘛，当时他可能看到我比较年轻，他可能觉得我可能技术不怎么样，因为当时我们需要改一些很小设置，甚至他就说：“哎，你只需要会改这些东西就够了。”但是当飞完之后。 他发现啊，我是这个歼16的前舱，主动与我握手，他表示他也没有想到我是前舱，相当于我主飞这个 BM 还飞得还算比较好，所以他也主动与我握手，并且在后续的交流过程中，他都记住了我，我也记住了他。
1: 埃及是第一个与新中国建交的阿拉伯和非洲国家，今年是中埃两国建交70周年，中埃两国空军第二次开展联合训练。 去年，中国空军派出歼16战机，今年派出歼16战机，是联训升级的直观标志。同样的，埃及也在去年米格-29战机的基础上，派出麾下最为精锐的阵风战机，这也是歼16首次成体系走出国门。中国空军还派出运油20A加油机。
3: 空警500预警机以及直20直升机等多型战机成体系参训，这是有压力的。歼16又是第一次跨出国门这么远的距离，要展示到非洲去，要展示到阿拉伯国家，所以说不能在整个任务中出现问题，就是展示我们中国空军的形象。
5: 我们走的是民航航路，根据以往的经验。
4: 尤其是我们在经过某些特定地区的时候，有些国家不会让我们下降高度，所以说我们可能在接近10000米的高空需要高空加油。所以我也会想着说，把这个空加油技术练好，这样可能自己被选拔上的几率会大一些。飞往埃及，中方编队需要跨越6000多公里。
5: 途经2大洲4个国家，出发之前，我方在西北某地进行了强训。胡敏此次联训中方编队军事指挥员。因为两地的时差是不一样的，我们进行了下半夜的一个长航时的空中加油训练。我们凌晨4点钟就起飞了，飞到11点多回来落的地，而且这个。
6: 我们训练不仅是歼16，我们是属于全体系进行的一个强训，猛猛练，<笑>保证我们飞行员手感火热，在加油的时候不能出问题，然后也要统计我们的对接成功率啊，等等等等等等，针对你个人的技术的一些孤僻动作啊，进行针对性的训练整改，你要想很快的适应这种长时的节奏，还是比较难的，所以我们就加强了这个长时。

0: 训练啊，起飞就是至少6小时起步啊，在空中克服这个生理上的困难啊，啊，包括飞机的噪音啊，狭小空间的久坐啊，等等等等等等。
1: 此次航程途经巴基斯坦、阿曼、沙特以及地缘环境复杂的敏感空域，需要与多方反复协调。然而就在一切准备就绪出发埃及的前一天，8月17号晚6点，我方接到了主航线不能使用的通知。
0: 心情实际上是有些急躁的，我们就要重新开始研究它的备放线的备降场，以及它的航线时间、航线距离。因为航线时间、航线距离带来的变化会带来我们油量上面的紧张，所以我们要去重新规划我们的空中加油的区域以及空中加油油量。这个油量和区域不能说我们改变了就改变，我们还要去考虑我们这个跟我们一起的运油飞机的这个能力是否能够具备保障条件。
1: 虽然临出发前遇到突发状况，但不到5小时，我方就落实好备用航线，完成了应急处置。晚上11点钟，新的消息传来，原航线可以正常使用。
2: 亲眼见到了喀拉库什山脉连绵不绝的雪峰。根据时间来推算，现在我应该已经离开了中国的领空，进入到了别的国家。
1: 北京时间8月18号上午9点，歼16编队从西北某机场出发，飞往境外机场。他们将在这里中降加油和补给。
0: 只有一架油车进行保障，给我们加油，然后加完油再回去补油，这其中就耽误了很多的时间。
3: 这个推迟对整个飞行的影响是什么？
0: 首先是给飞行员带来身心上面疲倦，因为这个油车的不确定性，所以导致我们一直不敢进行深睡。一会儿之后我们还要起来查看一下，哎，油车是否到位了。第二个，我们降落场，我们本来计划是昼间进行着陆的，最后我们在降落场进行降落的时候已经到了夜间，这可能会增加一定的风险。
1: 比原定的时间晚了整整5个小时，歼16编队终于得以再次起飞，这也导致了后续的空中加油要在黄昏逆光的情况下完成。
0: 因为我们的飞行轨迹是一路从东往西的，相当于一直追赶着太阳，这就导致了太阳相对于我们的风挡上的关系位置是一直保持不变的。因为我们加油的时候需要盯着追套，但是由于这个临近黄昏，太阳可能就在这个水平面稍往上一些，刚好和那个我们的加油追套处在同一条直线上，这就导致我们观察不了追套，空加油的难度成倍的增加。这就好比你在穿针引线，但是你需要把针眼对着太阳，你根本就看不清楚那个针眼的位置，但是你还要把精准的把那根线给穿过去，这个难度比较大。我们还是凭借我们过硬的技术，不改变原有的航线进行空加油。
2: 加油们，我们已经来到了埃及的上空，大家现在眼前所看到的就是文明世界的尼罗河。
1: 又经过近5个半小时的飞行，歼16编队终于落地埃及。此刻北京时间已是8月19号凌晨2点，从出发算起已经过了17个小时。
4: 等真正飞过红海上空，然后进入埃及境内，看到尼罗河的时候，就感觉到啊，终于到了。然后落地以后那种心情，终于可以下来上厕所了。
0: 从中国到埃及有5个小时的时差，所以我们到当地之后，我们首先进行的是调时差，但是我们的第一个演练日的时间是确定的，所以这就要让我们非常快的去适应这个环境，去调整好自己的状态。
1: 8月26号，第3个训练日，训练科目由之前的单机对抗、双机对抗升级为多机对抗，4对6超视距空战。我方派出4架歼16，埃方派出2架阵风、4架米格29。尽管数量上并不占优势，但我方同步升起了1架空警500预警机，进行体系化作战。空警500可在复杂电磁环境下执行任务，对常规目标进行监视、跟踪、识别，是空中指挥的重要枢纽。当天，胡敏作为指挥员随空警500升空。
5: 第3个飞行日主要进行了 DCA 防御性制空战斗，演练对方夺取我方制空权，我方保持制空权。
3: 您跟歼16是怎么配合的？
5: 由我们运营机

0: 提供相关的态势，由空中任务指挥员来决定这个战术怎么去执行。
1: 开始空战以后，可能已经忘掉这个数量上的劣势，然后忘掉它是可能是这个阵风战机，但是我们只记得它的这个导弹规避的时间线，我们只需要规避它的武器，通过战术配合也弥补了我们的数量上的劣势。
2: 落地之后你跟飞行员有接触吗？
3: 第一时间就是要我们的飞行数据进行融合，融合之后再集体讲评，进行这个复盘。
1: 晚上9:30他们飞行员还在找我们，然后想着跟我们交流当天的空战情况。我印象比较深刻的是他对我们的电子干扰使用非常的认可和感兴趣，他认为我们的使用时机和我们的电子干扰的干扰能力非常好。
4: 8月31号第五个训练日，训练科目再度升级，来到体系对抗的环节，8对12混编空战，我方歼16与埃方米格29幻影2000组成红方编队，埃方米格29与我方歼16组成蓝方编队，双方队伍既有中方飞行员，又有埃及方飞行员。
2: 这为什么设计第五天这样的训练？
3: 目的就在于深化两国的这个空军的这个协作，在互相这个规划布置任务的过程中，进行共同提高，取长补短，达到共同进步的这个目的。第五天呢，我是在埃方那边，我是听从埃方的任务指挥官给我下达任务，然后我来进行去执行。在任务规划期间我也给他们提出了很多好的意见和建议，他们都采纳了，他们认为我的一些想法更利于安全，更利于作战的，发挥了我们双方战机的这个性能优势。
4: 此次联训设置五个训练日，从第一个科目开始就直接进入空战战术、制空作战等高阶实战科目，而不是传统的基础适应性训练。有评论认为，这体现了中埃双方高度的战略互信和实战化训练水平。中国一直是致力于维护和促进中东和平稳定的中坚力量。早在8月14号，中方编队出发前，国防部新闻发言人陈曦大校就对外公布了此次联训的定位：持续增进双方互信与传统友谊，深化两军务实合作，共同维护地区和平稳定。联训期间，我方还与埃方配合，运油 20A 多次为阵风米格29进行空中加油。
1: 埃方就米格29的这个伙伴加油，所以他们很珍惜这次的联训机会，包括这个加油的成功率啊，加油的这种动作呀，可能没有我们加的那么顺畅，但是他们的进步也很快，到最后以后他们的成功率提高也非常快。跟他们聊天的时候，他们说他们不光称赞我们的技术，他意思就是我们的这个歼16包括霹雳15导弹很厉害，我能感受到他那个眼神里边就是实际感受，就对咱们国家发展是竖大拇指。
4: 随着联训进入尾声，双方飞行员也愈加熟悉。
3: 联合训练结束之后，一个埃方的飞行员叫 Miss Lam， 他找到我跟我说我要给你一个东西，从包里拿出来一个类似于飘带的一个纪念品。他说这几天大规模兵力训练都是他在主导他对我的印象非常深刻，他想送给我一个礼物让我记住他，当时我觉得非常感动。
5: 有个年纪比我还年轻的埃及飞行员，他就住在我宿舍隔壁，他每天都会来找我去跟我聊天，虽然说语言上存在一定的障碍，但是我依然用我那个蹩脚的英语跟他在交流生活上面的爱好上面的，比如说他给我展示他家养的猫，这也是我去埃及一趟交到的朋友。
4: 中埃文明之鹰2026联合训练结束后，歼16编队没有立即回国，直接转场到埃及阿拉曼国际机场参加第二届埃及航展。这次埃及之旅不仅仅是两个文明古国之间围绕空军战法的交流，更是一次聚焦空军装备发展的深入展示，在中东刷新了世界对中国国防

0: 防实力、国防工业的认知。9月15号，结束近一个月的出差，歼16飞行员终于回到祖国。
1: 你去的时候和你回来的时候，虽然说是类似的路线，都是经过那片区域，但是回来心两者的心情完全不一样。虽然说是同样一片荒漠，同样一片海，但是它完全就是不一样的景色。
2: 飞入我们国境线那一刻，就是感觉回到了祖国的怀抱。那一刻真的就是，眼眶有点湿润了，这个悬着的心也是终于放下了。后续如果还有这样的机会，我还是想去出国多见识见识，多与外军的飞行员进行交流。感觉这样进步还是很快的。
3: 这一次中埃联训，歼16首次成体系走出国门，既在相对的实战中展现了实力，又在相对陌生的空间里兑现了潜力，更重要的是为未来积蓄了让人期待的战斗力。好了，下周的事儿咱们下周再聊。新闻周刊，祝您周末愉快。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清晨五点，欢迎走进本节的新闻直播间。十号，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相关负责人介绍，今年1至9月，我国就业形势总体稳定。
1: 今年1至9月，我国城镇新增就业1052万人，完成全年目标任务的87.7%。前八个月城镇调查失业率均值为5.2%，就业形势总体稳定。截至9月底，全国基本养老保险、失业保险、工伤保险含职业伤害保障参保人数分别达到10.79亿人、2.51亿人、3.27亿人，三项社会保险基金累计结余11.2万亿元。下一步，国家将统筹推进参保扩面、深化改革、优化服务等，不断把社会保障网织得更密、扎得更牢。
0: 此外，在发布会上，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有关负责人表示，15/5期间，我国将出台多项举措，拓宽青年就业渠道。
2: 15/5期间，国家将完善落实税费减免、就业补贴、稳岗返还等政策，激励各类经营主体稳岗扩岗，全力稳定机关、事业单位、国有企业招录招聘的规模，统筹实施好西部计划、特岗教师等基层服务项目，同时大力培育新职业、新岗位，努力拓展青年就业增长点。
3: 全年不间断开展指引未来系列招聘服务，促进高校匹配，推出一批适应市场需求、青年就业急需的培训项目，特别是强化当前比较热门的人工智能领域的培训，积极动员各类企业提供一些优质的就业见习岗位，帮助毕业生在真实工作中、在真实的环境中提升能力。
0: 国家税务总局最新增值税发票数据显示，国庆期间全国服务消费旺盛，相关行业日均销售收入同比增长19.5%。
4: 具体来看，旅游消费市场热度持续高涨，旅游游览和娱乐服务销售收入同比增长20%以上。其中，旅行社服务、游乐园服务增长较快，在旅游消费的带动下，多元化住宿需求释放。经济型连锁酒店、民宿服务销售收入同比分别增长6.3%和12.8%。同时，家庭聚餐、婚宴等活动带动餐饮消费旺盛，餐饮服务销售收入同比增长9%，其中特色美食街、夜市烟火气十足，促进小吃服务、快餐服务较快增长。此外，文旅消费不断丰富新业态、新场景，带动文化艺术服务销售收入同比增长20.9%。其中，文艺创作与表演服务、群众文体活动服务均保持2位数以上增长。各地体育赛事火热进行，带动体。

0: 育服务销售收入增长近三成。受消费品以旧换新补贴部分资金节前落地，数码新产品集中上市，家庭换新刚需长假集中释放等因素影响，家用电器和音像器材销售收入同比增长超40%。手机、手环等通讯器材销售火热，增幅达一倍以上。
1: 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显示，我国秋粮收获过半，秋冬种陆续展开。
2: 黑龙江是我国大豆主产区，北安市的10万多亩大豆已开始集中收获。当地今年扩种耐旱早熟高产品种黑科71，挖掘大豆增产潜力。同时，根据地块条件调配农机，降低田间损失率。在吉林榆树，90万亩水稻进入收获高峰期。今年，当地大力推广水稻机械化作业，接收占比达90%。眼下，关中平原1000多万亩玉米也进入大规模收获期。在陕西渭南的华山农场，10万亩玉米正连夜抢收，液压翻转犁紧跟收割机，收后马上整地，秸秆全部还田。近日，农业农村部派出6个工作组和科技小分队赴12个秋收秋种重点省份，指导各地落实精细整地、冬前田间管理等关键措施，确保秋收秋种进展顺利。
1: 10号18时起，全国铁路实行新货物列车运行图，安排中欧班列途定线路96条，新增经阿拉山口和二连浩特口岸入境至陕西榆林和山东济南的回程班列，开行时速160公里电商特快班列8列，具体信息可登录铁路95306网站查询。
3: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1: 俄美两国元首9号进行电话交谈，俄罗斯总统普京9号晚通过总统官网发布声明，称在当天的通话中确认俄罗斯将向美国和全球市场提供石油和石油产品。同一天，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美俄领导人就俄罗斯向美国及全球市场提供柴油达成一致。
2: 俄罗斯总统官网发布声明称，普京总统9号在同美国总统特朗普通话中确认俄将向美国和全球市场提供石油和石油产品。普京认为此举将对全球经济产生积极影响。特朗普同一天宣布，美俄领导人达成共识，本月俄方向美国及全球市场提供超过30万吨柴油，11月份提供50万吨。此后，俄方将视情况每月提供100万吨或更多柴油。美国财政部9号称，将在未来几个月放松针对俄罗斯柴油贸易的制裁，以缓解美国内柴油供应紧张。最新数据显示，9号美国全国柴油平均零售价格为每加仑6.28美元，同比涨幅超70%。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当天表示，在没有与俄罗斯达成明确且持久的冲突降级协议的情况下，任何对俄放松制裁的行为都是明显的软弱。乌方希望美国同俄罗斯进行强硬而非软弱的对话。据乌克兰媒体10号报道，原定9号到10号在美国迈阿密举行的乌克兰、美国及欧洲国家围绕乌克兰危机的会谈提前结束，10号的会谈不再进行。
1: 关注俄乌冲突。10号，俄罗斯方面称控制哈尔科夫地区的2个居民点，乌克兰方面称打击了俄罗斯萨马拉州的一处石油设施。
4: 俄罗斯国防部10号通报称，俄军已控制哈尔科夫地区的卢卡绍沃和洛巴诺夫卡居民点，俄军打击了乌克兰军工综合体使用的能源设施、无人机生产车间及储存点，以及乌军和外国雇佣兵的临时部署点，击落2枚美制海马斯火箭弹和725架固定翼无人机。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10号通报称，乌军摧毁俄军包括坦克、火炮系统、防空系统在内的大量军事装备。乌军当天打击了俄罗斯萨马拉州的一处石油设施。乌方称，该设施是俄罗斯接收储存原油的大型枢纽，参与保障俄军需求。
1: 据也门胡塞武装10号消息，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当天空袭了胡塞武装控制的萨那国际机场。此外，联军还空袭了胡塞武装控制下的多地， 包括也门西南部的曼德海峡区域、也门西北部萨达

0: 省的多个村庄以及也门西北部哈杰省的一处通讯设施。美国国务卿卢比奥9号发表声明，宣布对国际刑事法院实施制裁。随后，多个国家发表联合声明，强烈反对美国的制裁。
1: 加拿大、丹麦、德国、法国、意大利外长、日本外务大臣及荷兰、英国外交大臣9号发表联合声明，对美国宣布对国际刑事法院实施制裁感到遗憾并强烈反对。他们重申对国际刑事法院独立性、公正性和廉洁性的持续而坚定的支持。声明称将团结一致支持国际刑事法院，并致力于与非缔约国开展建设性和包容性的对话，为2026年12月举行的缔约国大会做好准备。当天早些时候，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发表声明称，美方正在制裁国际刑事法院。针对美方制裁，国际刑事法院当天表示，国际刑事法院不会屈服于美方压力。近年来，美方以国际刑事法院调查美方人员以及对以色列总理和前防长发出逮捕令为由，多次宣布制裁国际刑事法院法官和检察官。今年8月，美国宣布对国际刑事法院院长日本籍的赤根智子实施制裁。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0: 第五届亚残运会中国体育代表团10号在北京成立，代表团总人数500人，其中运动员312人，来自25个省区市，平均年龄28.8岁，将参加17个大项、335个小项的比赛。第五届亚残运会是我国参加境外亚残运会运动员规模最大的一届，将于10月18号至24号在日本举行。届时将有来自45个国家和地区的3000多名运动员参赛。中国网球公开赛女单半决赛10号晚展开角逐，中国选手郑钦文2-0战胜比利时选手梅尔滕斯晋级决赛，这也是中国球员首次在中网单打比赛中进入决赛。
3: 首盘比赛，郑钦文迅速进入状态，3-0领先对手。但梅尔滕斯第7局实现回破，并将局分扳平。关键的第12局，郑钦文再次破掉对手发球局，并顺利以7-5拿下首盘，1-0。第二盘比赛，郑钦文手感更加火热，保持发球局的强势。在对手非保不可的发球局中，郑钦文正手施压，导致对手回球失误，6-2。郑钦文以总比分2-0战胜对手，挺进决赛。决赛中，郑钦文的对手是4号种子安德烈娃。
0: 本节的新闻直播间就是这样，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
2: 正在发生的历史，新闻背后的新闻，新闻调查。新闻调查即将播出，动画接力跑。

0: 一座接连诞生动画电影爆款的城市，
1: 下次见面是敌非友。
2: 骗术的最高境界就是瞒天过海。
0: 一群脚踏实地为梦想不懈努力的人，
3: 永远不要想我一做就成功，急是急不来的。
4: 我的终极梦想是要让人们排着长队买票看我做的动画电影。
5: 它不是特例，也不是个案，它实际上是有一群执着的动画的创作者在民间他们还是基于内心从小的热爱，只是在某一天某一个时候有资本进来了，有好的政策来支持了，我们机会就来了。
0: 新闻调查跳出爆款的盛名与喧嚣，探寻成都动画产业的生态根基，记录热爱如何扎根，梦想如何生长。

0: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每一次出手都是全力以赴，每一次出发只为使命必达，把托付稳稳接住，把期待准时送达，不负信任中国邮政。
1: 独享洞天，蓬莱仙境，有求必应，
2: 会感同身受。
3: 咱们道观还有最后一个任务没做完呢，
4: 八仙保你饭。
5: 2026年10月，动画电影《八仙》累计票房突破20亿，在国产动画电影内地票房排行榜中位居第三，前两名是超154亿的《哪吒之魔童闹海》和过50亿的《哪吒之魔童降世》。
6: 咋过噻？
3: 没船？
6: 没船你就领到兄弟伙往海里面走，你想？
5: 这三部票房爆款都与成都密切相关。或浓郁的巴蜀文化特色，或剧本、美术、场景等核心制作环节均在成都完成。有观点称，成都在动画电影领域接二连三的亮眼表现不是偶然，而是具备了产业底气和能力。新闻调查跳出爆款的盛名与喧嚣，去探寻成都动画产业的生态根基，记录热爱如何扎根，梦想如何生长。
7: 所以这个行业蛮不容易的。
5: 今年50岁的吴红莲刚把公司搬到新的场所，他在成都在动漫行业已经耕耘了多年，自主开发原创 IP。
7: 其实我们这都算我们的测试吧。
5: 这只熊猫名叫潘哥。2012年，吴红莲在成都创办公司之初就启动潘哥与帕坤的 IP 设计。2017年，熊猫潘哥表情包上线，并持续迭代，累计下载超5000万，发送量过5亿，并实现商业授权。
7: 你看我做了14年，我一点都不焦虑。永远不要想我一做就成功，急是急不来的。就是我觉得这个行业最高的就是试错成本，第一花时间，第二花钱，而且没有回头路。还有就是呢，你一定要成为胜者为王，胜者为王是剩下的那个人，不是胜利的时候。爱迪生为什么成功？9999种都测试完之后，就无私能点亮。
8: 你愿与老夫一同出征否？
5: 在动画产业生态中，像哪吒、八仙这样的院线电影被比喻为参天大树，投资大，周期长，风险高，一旦成功回报巨大。
9: 孽畜还不快快束手就擒，大威。
5: 而熊猫潘哥这样的 IP 则像森林，轻资产，长期运营，慢慢积累沉淀。据统计，目前成都已经形成数字文创产业集群，包括创意设计、游戏电竞、影视动漫、网络文学、数字音乐等等多个赛道，聚集链主企业13家，上市企业8家，国家文化出口重点企业24家，可可豆动画等3家企业跻身全国成长性文化企业30强。吴红莲说，做中国原创长篇动画电影是很多从业者的终极梦想，一代又一代创作者心怀热忱，努力探索。吴红莲是四川美术学院动画班培养的第一届毕业生。在20世纪90年代，国产动画的市场化转型刚起步，电视台是播放动画片的唯一渠道，剧集以引进海外动画为主。那时欧美和日本的动画产业已实现工业化，人力成本相对较低的中国成为产业链中的代工环节，成都也不例外。当地动画产业发展的初期是从代工和外包开始。
10: 因为那个时候国内做日韩、欧美日韩的动画外包呢，在成都、在大连、在杭州、在青岛这4个城市呢，还做了不少的这个欧美

0: 日韩的一些动画外包。
1: 王家福，四川传媒学院副校长，他说当时中国画师大规模给日美动画做描线、上色、中间画等人力密集型劳动，参与狮子王、花木兰、名侦探柯南、犬夜叉等等诸多作品的制作。
2: Toys do when people aren't around。
1: 1995年美国皮克斯公司推出全球首部全 CG 三维动画电影《玩具总动员》，标志着三维 CG 技术已在重塑动画工业。
0: 这个时候呢，是我们国内的这个高校也好，国内的这个动漫机构也好，很少有人把重心和经费和人力花在这个 CG 技术来赋能我们影视动漫创作上面。第一是技术比较前沿，第二呢，当时的软件呢，这些还是比较价值比较高，比较贵，而且我们要去学的话成本也很高。
1: 2000年，吴宏莲从四川美院动画班毕业，他没有选择去做代工外包，而是加入刚刚创办的环球数码公司。对他来说，参与中国原创动画电影的制作具有巨大的感召力。
3: 这里面有个很有意思的细节，就来过我们公司招人，当时我们好多同事就说，我们去干嘛？我们要做电影，我们要做中国动画的电影。
1: 环球数码公司的创始人是来自香港的梁定邦和梁定雄兄弟。梁定雄在美国动画行业从业多年，传统的动画制作离不开人工手绘，生产效率不高。但随着 CG， 也就是计算机图形技术在动画领域的应用，靠电脑软件就可以生成图像、特效等等复杂的内容。这颠覆了整个动画的生产方式，催生现代动画工业化体系。创办环球数码公司的目的，就是要追赶全球最先进的动画浪潮，把好莱坞成熟的三维动画工业体系引入国内，培养本土团队。
3: 梁定邦先生说，他们不是做公司，是做工业的原因，就他们老早就知道，因为这就是一个综合性的、复合型的人才要一起协调的工作。我们第一批人去的时候呢，有我川美的，还有西安美院的，中央美院那个教动画的，啊，还有首都师范大学，有好多人。那时候真的很新啊。那时候我们连看三维软件的 help 帮助文件都还没有搞得太明白，对吧？那时候一般学美术的学生一般英文也不是很好，完了之后磕磕巴巴的还在学呢。
1: 就在环球数码公司成立的前一年，大量使用 CG 技术的美国科幻电影《星球大战前传一》拿下1999年全球票房冠军。实际上，《星球大战》这个科幻 IP 早在20世纪70年代就开启了漫画、玩具、小说等长线运营，而电影的成功再次引爆相关衍生品大规模开发，商业回报巨大。环球数码公司看到了这一现象，购买下法国漫画大师让·季劳的科幻手稿《摩比斯环》的版权，以此为基础做中国首部三维科幻动画电影。
3: 梁先生呢，就安排了香港啊、好莱坞的过来的一些老师给我们做了3个月培训。
4: 他找的好莱坞是什么样的人的？
3: 很顶级啊，做花木兰的导演，皮克斯的动画总监来做我们的动画监制、动画导演，就跟着他们一起做。好莱坞的那个体制，它非常的规范和严谨啊，不是我们以前想象的，都是艺术家在那里做这些动画片。我现在都记得，我们用一个玛雅的有个坐标，那个 Kevin， 那个动画总监，我第一遍放到我一位放到 X Y Z 的原点了，他过了一会儿就过来，他说偏移了。好，我又让我那个同事又改了，我们觉得锁定了。好，他又过一会儿他又过来。第三次找我说还是偏移，我们就把那个电脑打开放大，它还是有一点偏移哈。
4: 那他这么细致的这个要求哈，它有实际的意义吗？
3: 有，因为当时制作的时候有470多号人，有10几个部门，如果大家不采用一个规范的制作方法的话，就很多问题你都不知道是怎么出现的。我们的工作习惯呢，也就跟好莱坞同步了。

每天晚上交当天的工作的进展。完了，早上呢交上去以后呢，早上就会有个 daily 会，所有的部门主管和海外总监，

0: 又递交上去，如此循环，工作强度非常大。
1: 当年环球数码建立了500套专业图形工作站，动用400多名三维动画师，耗资1.3亿，耗时5年，共制作角色模型176套，场景模型461套，道具模型242套，106场戏，1602个镜头，制作文件的总数量超过11万个。
2: An epic family adventure that will transport us to a world light years beyond our imagination.
1: 2006年8月，《摩比斯环》在国内正式上映，最终内地票房仅300多万元，开创性的尝试并没有换来商业上的回报。
3: 摩比斯环那家公司还是一个很伟大的公司，它在尝试，在探索，敢为人先。
1: 张娟，成都大学中国东盟艺术学院影视与动画学院院长。2006年，也就是《摩比斯环》上映的这一年，他成为成都大学动画系的老师。他说，《摩比斯环》虽然票房遇冷，但完成了一次动画产业人才试炼。
3: 他们这个公司就除了技术上的探索，他培养了很多的人才。环球数码的这些人出来，他到了各行各业，特别是在影视动画行业，以及他们自己或者他们带的学生或者他们曾经指导过的人到了高校，所以当时的三维动画其实很多跟他们也有关系。当时我们学院有一个骨干教师叫许毅，他就是环球数码出来的，记忆非常的精湛。
1: 2004年，关于发展我国影视动画产业的若干意见出台，这份文件开启了国产动画产业化序幕。此后10年，中央地方先后推出40余项专项政策，各类文件中相关配套条款数量更是远超于此。而地处成都的多所院校，成都大学、四川音乐学院、四川大学、西南民族大学、成都理工大学、西南交大、四川师范大学等等，纷纷开设影视动画专业，大量培养专业人才。2005年，国家网络动漫游戏产业发展基地落户成都天府软件园，成为国内首批动漫基地之一。成都同步搭建起硬件和人才体系，为未来产业发展铺就土壤，埋下种子。

0: 这里是天府长岛数字文创产业园，目前园区汇聚几十家数字文创上下游企业，不仅有制作爆款电影的头部动画公司，也囊括了国内顶尖影视特效、IP 开发等产业环节，协作企业高度集中、紧密联动，形成一杯咖啡的距离高效产业生态。
1: 咱们在构图的时候，应该把所有元素体现完整，就比如说龙、烟、光，是不是就是不能漏了？就是它可以。
0: 他叫李书杰，这家公司的联合创始人之一。他们是成都第一个先把网络动画剧集做成功，再挑战动画电影，继而做自主原创动画剧集的团队。他们遵循的这套模式，证明了在2012年前后，成都的动画产业就开始具备稳定产出和长线商业回报的能力。
2: 他不是在旋转，
1: 他其实只是想尝试一下，先做第一集，钱是挺少的，就是他说只有两万块钱，然后就是可能做完了就是三分钟的样子吧。
0: 李书杰他们最初仅拿到2万元的打样预算，改编一部叫《十万个冷笑话》的网络漫画连载。当时国内网络动漫已经兴起，一批用户原创视频平台相继出现，动漫爱好者只需注册账号就能直接上传作品，这相当于不仅打开了动画市场准入的壁垒，还大幅降低了试错成本，让更多创意被看见、被接纳。十万个冷笑话是草根原创漫画连载，虽然画风潦草简陋，但无厘头的吐槽造梗能力独树一帜，契合年轻网民的精神和情感需求，因此

0: 累了超过10亿的点击量。
1: 那你们看过这个漫画吗？
2: 看过呀。
1: 喜欢吗？
2: 喜欢呀。而且它的搞笑背后是有智慧的，它不是说啊穿香蕉皮摔那儿了你乐吧，而是有一些逻辑，就是我一边笑我一边还会觉得哼，我肯定是太聪明了这种。
0: 换句话说，十万个冷笑话是一个被市场验证过的成功 IP。 网络平台邀请李书杰、卢恒宇他们进行二次创作，把漫画变成视听语言更丰富的动画剧集。
3: 娘子
4: 啊，相公。
3: 娘子，你怀胎3年终于生下来了，辛苦了娘子。
5: 那孩子呢？
6: 爹爹。
2: 在国外，你不管说是漫威还是说日本，就是漫画改编动画改编影视非常多，很成熟这个模式。但是在中国为什么没有？当时就是觉得这事儿特值得干，就是直觉上觉得一定是个特别正确的事情。
0: 2012年，李书杰他们制作的动画剧集上线，迅速引爆全网。此后他们又制作了2季《十万个冷笑话》以及番外《圣斗士篇》，均创下惊人的播放量。
7: 拿回了原形，自己也精疲力尽地倒在了地上，用尽了最后一点力气，我吐了一句所有人都想吐的脏：
8: 为什么全宇宙都在说中国话？
7: 结果
0: 2014年12月，李书杰、卢恒宇导演的《十万个冷笑话一》动画电影在院线上映，制作费500万元，其中有100多万来自众筹，但收获票房1.19亿。几乎就在同一时期，饺子制作的动画短片《打打个大西瓜》爆火全网。当时成都的动画团队普遍规模小，资金有限，他们一边做动画代工外包、商业广告，甚至制作游戏，一边学习磨练技艺。更重要的是，他们执着于内心对动画的热爱和梦想。
2: 我的终极梦想是要让人们排着长队买票看我做的动画电影。他就觉得他也有这样的梦想，只不过那时候他说我要走向国际，就是只要拿个奥斯卡啥的吧，这样。
9: 因为那个时候实际上还是我个人觉得哈，更重要的是来自于成都的整个动画的创作的氛围，和人群的相对的聚集，就有很多像饺子他们这样的团队，2个人3个人，在成都是几十个这样的团队，都是扎根在小区里面，甚至于是在家里面。早期的这一批哈，不管是哪吒也好，十万个冷笑话这一批创作者，他们之前都没什么融资背景，就是没有足够的资金来源去实现自己的这个创作一部原创动画的这种基础，所以他们就不断的通过做欧美日韩的一些外包，第一方面是训练自己的技术和艺术的这种融合，第二方面也是积累一些这个资金，先把自己养活。第三，我通过不断的这样做了以后，可能会引起第三方的资方的关注，至少他们在这10年。我个人觉得是完成了这3个方面的一个升华。它不是特例，也不是个案，它实际上是有一群这样的这个动画执着的动画的创作者在民间，他们还是基于内心从小的热爱，什么只是在某一天某一个时候有资本进来了，有好的政策来支持了，我们机会就来了，所以我们大家都一定要有这个，一定要潜下心来，把本子写好。我们要等待机会，第一是创造机会，第二是要等待机会。
0: 事实上，李书杰、卢恒宇还有饺子这批创作者的接连突围，意味着成都动画产业已经在原创内容打造、成熟 IP 长线开发的赛道上不断发力，并探索出了回归市场化本源的商业逻辑。
10: 在我看来，它就应该是同一个 IP 产业链不同的阶段，甚至我觉得可以举一个形象的例子，它是假设我们在一个体育场里面的一个接力跑，最后跑通最后1公里夺冠，它一定是不同形态的对 IT 的表达，最后构成了它整个的这么一个就是形产业链的闭环。我们就
0: 陈倩，成都市数字文化创意产业协会秘书长，他把数字文创产业的 IP 长线开发比喻为接力赛跑，第一棒是好故事，接下来是漫画、动画、电影、游戏、游乐园、衍生品开发等环节。

0: 首先一个好的 IP 和精神内核，它必须得有一个好的故事，这是源头，它不一定非得是一个很长的叙事观。更重要的是 IP 之魂是一个你通过不论长短的一个精神内核来展现它的一个情绪价值，就是你看到了这个东西能够给你的是一个什么样的感受。我们认为一旦一个 IP 跑通，那它就会成为甚至几十上百年的一个 IP 宇宙了。但是数字文创我觉得这六大赛道最有魅力的地方就是它不一定跑通，你只要把一个赛道做好做专，它一样可以成为一个优秀的 IP， 甚至能够养活一个团队。主
1: 攻2016年，卢恒与李书杰团队再度将热门网络漫画《镇魂街》改编为动画剧集，上线后迅速登顶平台国漫榜单。2017年，二人联合执导动画电影《十万个冷笑话二》，依旧票房破亿。
2: 大家好，我是苏墨婷，我们是个新番，大家也不熟。
1: 2019年，团队推出首部原创动画剧集《汉化日记》。
3: 我是小妖怪。
1: 同年，饺子导演的《哪吒之魔童降世》上映，累计票房50.35亿元。一部又一部成功的作品证明，成都动画产业不仅具有制作能力，还具有获得持续商业回报和长线运营的能力。
4: 别挣扎。
5: 在哪吒之前，其实大家的印象里面可能没有，哎，成都是一个文化创意产业的集聚地，哎，它是一个数字文创的这样的一个中心，没有的。那就有了这种单品爆款，所以让成都进入到大家的视野里面。因为在这些中国的动画电影里面，成都它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一个加工的这么的一个聚集地，很多的动画电影成都的公司都有参与，成都有将近40家公司参与了中国的60多部动画电影，所以这些我们现在再来看，它可能是一个极具力量、等待爆发的那样的一个瞬间。
1: 成都对动画与数字文创的政策布局并非一朝一夕。2005年，国家动漫游戏产业振兴基地落户成都后，每隔几年就有政策更新升级。2012年，成都高新区出台移动互联网配套政策，开始给动漫数字内容企业孵化扶持，不少小型动画团队就是依托这些政策得以落地园区。2018年，成都市级文创政策出台，对原创动漫作品给予奖励。2019年，扶持政策再度升级，推出文创十条，设立百亿文创基金，并建成天府长岛数字文创园，加速汇聚动画、特效、IP 运营企业，形成近距离协同产业集群。
6: 就是我们天府长岛数字文创园，从2019年开园，当时可可豆就入驻了，以它为代表，以这个龙头企业、链主企业为代表。我们逐步的就是在我们这个园区入驻了非常多的跟动漫相关的企业，围绕着哪吒我们做了相应的产业链的招商啊。我到这儿来的一个很核心的想法，就是怎么能够走出一条新的这种产业园区的这个发展之路，而要更多的从我们的服务体系啊，从我们的这个产业的能级啊，我们去考虑怎么能够让它有机的融合起来。目前呢，我们集中资源是在上游，就是从策划阶段到我们的制作阶段，到特效阶段，到配音混音这一条线，我们是非常强大的。下游的发行和这个衍生品的制作呢，我们稍微还弱一点。我们是希望支持整个产业这个商业闭环啊，支持整个产业链打通，这个才是我们的诉求和目的。
7: 近年来呢，成都推动数字文创产业高质量发展，并于2025年12月召开的市委14届80次全会上，首次将加快建设全国重要的文化创意中心、数字文创产业集聚地提升到城市发展定位的高度统筹谋划。2025年，我们出台了1+4政策包，覆盖影视、游戏、电竞、科创、初创企业培育等领域。2026年，我们推

0: 推出了数字文创产业专项人才政策哪吒十条，构建起覆盖产业生命周期的政策体系。我们的考量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一是突出系统推进产业生态建设，二是突出文化领域新质生产力培育，三是突出成果孵化和人才引育并重，四是突出文化出海提升文化影响力，五是突出金融赋能实体经济发展，针对数字文创企业轻资产特点和全生命周期服务的资金需求，我们构建财政引导、基金集群、信贷支持相结合的多元化投入机制，组建多支细分领域专项基金，推出文创通等金融产品，切实缓解企业融资难题。2025年呢，我们全市数字文创核心产业总规模达4139.7亿元，同比增长8.3%，产业规模居全国第一方阵。
1: 在政策激励下，成都本土动画产业的森林愈发茂盛多元，不同类型的产品和制作主体共生共存，形成多层次的产业生态。同时，随着国内第一梯队视觉效果企业落户成都，在高难度三维特效、写实 CG、 大电影级渲染的能力方面，成都有了更坚实的底气。
2: 这个团队其实一直都是自己靠项目自己摸索去不停地去奋斗出来。
1: 刘颖，国内头部视觉特效公司成都公司首席执行官，他说，早期很多国内电影复杂的视觉效果和重头戏码常常打包发给美国、韩国公司完成，但现在国产重工业影片视效主盘基本由国内团队承接，海外团队只是参与少量分包镜头和产能补充。
2: 那时候韩国的那个视效公司的性价比非常高，他们国家的这个政策扶持力度也非常大，所以那时候韩国的一些头部公司在中国都有分公司。就比如说电影的这种写实级的大场景，你怎么做到非常写实的这种质感，然后还有像这种大的特效场面，人物的群集千军万马，然后还有像这种流体海洋，像海啸，像这种还有类似于像一些生物的角色，这难度非常大。就我们印象比较深，比如说林浩在要拍这个《疯狂的外星人》的时候，就我们当时判断我们的能力还做不了片子里面的一个生物角色，他有一个外星人的是 CG 的，纯 CG。 他那片子快完成上映的时候，其实那时候我们的发展速度也非常快，进步也非常快。那时候其实我们又觉得可自己其实是那时候已经具备这个能力了。我们从一些小电影，然后不停地去突破自己，积累经验，然后不停地去研发一些新的技术，不停地去学习每一个制作的模块相关的艺术家，比如说模型艺术家、特效艺术家、动画艺术家，到合成、灯光，我们都要去参与到电影的这个从审美的创意表达上面，就要去表达自己的很多想法，这样创造力就会很强，而不是单纯的说我给某一个工厂去加工流水线的产品。所以我们的人才的积累会形成每个艺术家一个很好的这个审美和对项目的把控的这个能力。
1: 无论是哪吒还是八仙，大批量高质量视觉效果画面的存在是动画电影成功的重要保障。国内视觉效果企业也从早期完全效仿好莱坞工业流程，发展到拥有自己的标准化项目管理、数字资产管理管线、自研软件工具等等，实现产业能力的升级迭代。锐化的轮廓、夸张的大眼睛，或俊朗或柔美的国风造型，这是网络 3D 动画剧集《遮天》中男女主角形象。
3: 十多年了，你们还好吗？我回来了。
4: 叶凡，
1: 现在这部动画剧集稳居国漫第一梯队，它也是成都长线 IP 开发的标杆之作。
3: 你终于来了。
5: 制作环节是一个人特

0: 别多的环境，我们认为我们的管理能力有限，那么你就把人数控制在你可管的范围内，然后把每个人变成多面手，剩下的人外包就外包，能让别人做就让别人做，我们只要把握工作质量，这就是我们的工作。
1: 王磊，遮天动画剧集出品公司创始人。2020年，他把公司总部落在成都，其中重要的原因就是看上了这座城市所具备的动画产业配套能力和人才供给能力。
0: 你看，成都一度成为，包括现在也是成为全球美术外包的一个核心地方。大的游戏啊，大的 CG 啊，其实有很多制作美术，包括制作人物都是在成都做的。啊，你做动画，你想找到专业人才。专业的土壤你很难的，但只有在成都你随便就能找到，你只要发招聘信息，一定有做过动漫做过这个美术产品的人能过来应聘，而且能有很多选择。所以说在成都你能够做动漫的原因是因为它培养了20年的土壤，能够形成了这样的开出这样的花。
1: 王磊说，公司自创办伊始就定位做 IP 长线开发与运营。
2: 来一群就灭一群，
1: 他们制作的遮天动画剧集已经上线3年多，更新超过180集，推出90分钟网络剧场版。
0: 整个 IP 的发展比由单一的游戏和单一的动漫要长得多，因为品牌对人来说是一个思想，是一个思想的烙印，它不是产品，可能我今天玩了就忘记了，但是如果能把这个品牌植入到人心里，那么它很持久。就相当于现在美国你叫迪士尼，这么多年来它培养了米老鼠唐老鸭，其实你在迪士尼里看到，你看这两个你会很亲切，因为它是延续了100多年的品牌。在2020年，我们跟成都高新区一起，高新区现在是我们第一大股东，然后在这个时候我们就把 IP 运营作为公司的第一要素，就是我们要打造一系列 IP 的品牌，然后把这个故事深入人心，并非是我们把哪个产品卖得特别好，我们要做的是长期持续的做产品，做赚取更长期的思想收益。因为整个动画制作流程和东西我们基本上已经清楚了，然后用户大概要什么我们也大体知道了。因为为什么我要做剧场版，通过剧场版我们也知道用户能接受的改编的范畴大概在一个什么样的范围内，这个其实我们就可以往下走了。其实我是学化学的，我们化学有个特别重要的个事情，就是先做实验室实验，再做小试，再做中试，最终在大规模量产。我们动画东西 IP 也是一样，就都是准备了这个理念才去一步一步的生产。
3: 要尊重科学。
0: 对，尊重科学。
1: 从摩比斯环勇敢尝试制作中国第一部 3D 科幻动画电影至今，已经过去了20多年。然而，国产硬核科幻动画电影还在等待一次成功产业验证的到来。对于成都来说，在这个赛道上具有巨大的潜力和优势。这里是科幻世界杂志编辑部所在地，它也是科幻爱好者心中的精神打卡地。这本1979年创刊连载过《三体》的杂志有着独特的号召力，杂志的编辑常年轮流接待来自全国各地的科幻迷。
4: 全世界最好的动漫的 IP 相当多的一部分都是科幻题材的，而科幻小说科幻的 IP 你去看，它之所以能够成功，很多也最早是以动漫的形式出现的，那么这两者的结合其实是水到渠成的一个事儿。正好
1: 杨国良，科幻世界杂志主编，他说，科幻故事本身所具有的宏大的世界观、多元的叙事可能性与广阔想象空间，都是长线 IP 所需的天然优势，也是动画产业优质创意的源头。
4: 因为很多的动漫作品，我们有一个词叫做架空世界，它其实不是发生在我们现实社会的、现实世界的，那它就需要虚拟一个世界，它会综合，比如说科技，也综合神话、综合传说，做一个大幻想的这样一个世界观啊，然后在这个所有的故事作为故事发展的一个背景。中国的科幻作家、科幻编辑，包括我们的科幻迷，最大的梦想就是把我们的科幻小说变成影视作品，它更大众化，

0: 可以覆盖更多的人群。第二个点就是，只有当一个小说变成视觉化的东西之后，它可以变成我生活中体现出来的一种周边产品，不管是我衣服上的图案，还是我文具上的图案，还是我的一些小的各种的玩偶摆件儿。所以这个的话，就是我把科幻变成我的生活里面去了。
1: 杨国良说，科幻文学伴随工业革命浪潮诞生，它的受众需要现代城市生活体验和对科技的认知。大众对科幻的兴趣本质上源于对科技改变社会、促进国家未来发展的信心，而当下的中国恰好处在这样的历史时期，成都也正在努力把握这份时代赋予的机遇。2023年第81届世界科幻大会在成都举办，此外另有包括银河奖在内的多个科幻文学奖项。为激活科幻 IP 潜力，成都还出台了全国首个城市级科幻内容创意专项政策，覆盖科幻创作、版权交易、动画影视、衍生品开发全链条。同时发布科幻产业3年行动计划，设立目标规模33亿元的科幻与未来产业发展基金，作为耐心资本，专门支持周期漫长的科幻 IP 长线开发。
2: 我们是借这个展区，我们展出了就是过去10年。
1: 杨峰曾担任科幻世界副主编，2016年他在成都创办公司，专注科幻 IP 全链条运营。目前他们参与的最大的项目就是三体漫画制作。2019年漫画开启线上连载，每周更新2次，获得巨大成功。
2: 超级火爆，他的那个原著粉力量太强大了，就是这些人的这个舆论，他在那个网络上的传播，就是互相之间的这种我们叫连锁效应、连锁反应吧，也非常强。所以三体漫画也是这样，完整的忠实于原著来做的这套三体的漫画，所以它出来了以后，应该很快就达到了2亿的点击率，就特别夸张。在里面我们扮演一个角色叫科幻顾问，或者叫科幻文学顾问。就是当你的故事进行不下去，或者说你对那个科幻小说的理解觉得吃不透的时候，我们的团队、我们的科幻作家啊、我们的专业的这种科幻电影人，我们可以辅助你把那个壳把它剥开、剥碎。因为我们科幻最难的就是，其实就是它的特效和技术的呈现，这个是很难很难的。然后最近这2年，突然之间这块的门槛变低了，但是它返回来呢，它其实对科幻的故事本身，它是要求是变高了。因为你有很好的一个技术了，那你是不是讲了一个很好的故事，能够自圆其说的一个故事。所以我觉得那个如果有好的故事，然后我们后面又有很好的这种动画的这种研发的这种团队，我觉得它能够形成很好的这种商业闭环，我觉得让双方的价值都能够最大化是最理想的。
1: 生成式人工智能技术的出现，大幅降低了科幻 IP 视觉表现的门槛，更催生了全新的创作主体——超级个体。他们不再依赖大型公司和高额预算，凭借 AI 赋能就可以独立完成原创内容的视觉化表达。2026年，成都天府长岛数字文创园专门开设了 OPC 社区，为个人、小团队创作者提供完整的支撑体系。创作者可以在这里完成公司注册，获取普惠算力，共享办公空间，对接资本、版权与产业链资源。
3: 然后今天的一个主题的话，是我们是针对了我们这个漫剧 OPC 或者 AIGC OPC 的一个资金难题的一个讨论。可能和其他行业不一样，它获得贷款的难度，或者是这个股权质押这些相关的一些东西，可能都会有些障碍啊。所以说今天呢，就邀请大家一起过来聊一聊这个事情。
4: 就是我作为园区的运营方，我应该做什么？我就把土壤做好，我就专心来做我们的土壤。那么这个土壤做得又蓬松，对吧？又富含营养，然后我每天关心的就是阳光和雨露，啊，我就不停地去寻找肥料，寻找各种资源，把我们的这个园区做得各方都能够来服务和对接。然后我们这些企业就只需要做他自己最擅长的事儿。这一粒粒种子播下去，说实话，我也不知道哪一颗种子会长大，甚至有的种子就起不来了，那也是很常见的。

0: 的事情，特别是我们的 OPC 的团队，但是它只要长出来了，我们就负责加速呵护啊，去帮助它快速的成长，甚至于在成长的过程当中，我还希望能够作为国有企业，我们能够参与投资，能够分享它成长的红利。但是最后我们可以看到，我们需要的是一片森林，而不是单个的啊，比如说一两家啊特别强的企业，我们希望是整个森林都能够建立起来。
1: 成都动画产业从外包代工起步，在互联网兴起的时代，在动画电影爆发的时代，都留下了亮眼的答卷。如今的成都，一边开掘内容创作的本源，一边主动拥抱新技术，探索新组织形态，下一个成功悄然酝酿。
2: 上周好莱坞的有个大的一个制片人到我们公司，其实他们也觉得在好莱坞里面，其实大家都觉得中国就要看中国，因为好莱坞的故事已经讲腻了，就是他们的模型什么已经讲腻了。但是中国一个就是你要特别为什么到成都了，就是第一个就哪吒一个成算是偶然，但是八仙又成了，对吧？这个就证明它不是一个偶然了，它可能是一个必然的趋势。那么在这种必然趋势里面，那么大家得向东看。我觉得这个其实是蛮有意义的一件事情，因为我们也是在预计，因为现在全球前五十大的 IP， 22个美国的，20个日本的，其实就一个中国的《王者荣耀》也在成都哈，所以说你想第一大经济体22个，第三大经济体20个，第二大经济体只有一个，这一定不符合一个正确的一个发展路径的，所以我们也就很坚定的相信，未来5到10年一定会出现更多的顶尖的 IP 站在世界舞台上，对，它可能是哪吒，可能是八仙，也可能是我们遮天，一定有这种可能，而且绝不止一个，这是我们坚定的信心。
3: 我儿王腾，乃是大地之子。
4: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0: 朝闻天下，开启全新一天。各位早上好。
1: 早上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和新闻频道并机直播的早间新闻节目《朝闻天下》，欢迎收看。
0: 今天是2026年10月11号，星期日，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6点，来看详细报道。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信息中心昨天发布多项先行指标。
1: 数据显示，我国经济回升向好态势持续巩固。
2: 线下消费大数据显示，三季度各类消费支付金额同比增长2.6%，增速较二季度提高0.7个百分点。九月线下支付金额同比增长3.1%，增速连续3个月上行。消费市场持续回暖，线下实体消费复苏韧性不断增强，外贸韧性持续凸显。三季度，全国主要港口货运船舶离港载重量同比增长43.1%，较二季度显著提高。我国出口产业链供应链优势持续释放，推动外贸稳中向好。投资结构持续向新向优。九月份，算力、数据等新型基础设施项目中标金额同比增长50.4%，人工智能、人形机器人等前沿领域资本投资金额同比增幅超1倍，新基建、新产业投资加速扩容。
0: 从三季度这些指标数据来看，政策效应持续显现，产业与市场同步共振，经济内生增长动能不断积蓄，这也为四季度经济持续回升向好，推动全年高质量发展打下坚实基础。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发布九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
1: 指数继续保持在扩张区间，较上月有所回升，物流需求持续回暖，企业经营韧性不断显现。
3: 九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为51.5%，较上月回升0.6个百分点，连续5个月处在扩张区间。新订单指数为51.2%，环比回升0.4个百分点，连续7个月回升。12个分项指数中，有10个分项指数环比回升。从三季度以来的数据变化看，物流业务需求增长，微观经营趋稳，为四季度物流景气平稳运行奠定基础。分地区来看，东部、中部和西部地区业务总量指数均有所回升，分别为51.3%、51.2%和51.7%。其中，东部地区业务总量指数环比回升1个百分点，成为拉动整体指数回升的主要动力。区域需求呈现分化特征，东部、中部新订单指数环比走高，西部地区新订单指数环比回落0.5个百分点。行业运行呈现多维度改善态势，在旺季消费带动下，铁路运输、道路运输、邮政快递业务总量指数环比分别回升0.5、0.8和0.3个百分点。企业运营效率迎来拐点，设备利用率指数今年以来首次回到扩张区间，库存周转次数指数连续5个月回升，产业链产供销衔接效率持续提升。
4: 物流业景气指数连续5个月处于扩张区间，业务总量、新订单指数同步回升，反映政策和市场联动性较好，促消费、惠民生、稳增长政策带动物流需求积极变化。
3: 物流供需环境稳步改善，高效绿色智能物流供给加快增长，和市场需求适配性不断

0: 增强。当前物流需求持续增长，微观经营逐步企稳，企业信心不断增强，四季度物流景气平稳运行具备较好基础。
1: 九月物流业景气数据显示，物流企业运营效率出现积极拐点，固定资产投资保持活跃，企业对四季度市场信心有所增强。
0: 九月物流业固定资产投资完成额指数环比回升 0.4%，连续多月保持在高景气区间。随着物流业务量持续走高，行业吸纳就业能力持续回升，从业人员指数环比回升 0.2%，岗位数量持续增加。运营层面亮点涌现，设备利用率指数为 50.1%，环比回升 0.5%，今年首次进入扩张区间。车辆、仓储等物流设施使用更加充分，资金库存周转效率同步优化，产业链流转更加顺畅。从市场预期看，九月物流业业务活动预期指数为 56.2%，环比回升 1.8%，企业对四季度市场保持乐观，投资意愿与经营信心同步增强。与此同时，成本压力仍客观存在。今年前九个月，主营业务成本指数均处于52%以上高位，九月主营业务成本指数继续环比回升0.4%。人力资源管理及能源成本刚性上涨，不过企业盈利韧性趋稳，九月主营业务利润指数环比持平，三季度盈利均值维持稳定。
2: 依托六张网建设，加快补齐物流基础设施短板，做好项目储备落地。另一方面，物流企业继续加快库存周转，优化运营模式，推进数字化智能化升级，持续提升供应链运行效率，对冲成本上涨压力，巩固行业稳中有进的发展态势。
3: 下面来看时政要闻。
4: 10月10号，王毅在大同与法国总统外事顾问博纳举行第28次中法战略对话。10月8号至10号，张国清在吉林调研。
5: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3: 赖清德昨天在台北发表讲话，对于讲话中有关两岸关系的内容，国务院台办发言人张涵回应指出，赖清德的讲话罔顾事实，颠倒是非，误导民众，用心叵测，是其作为务实台独工作者的本色表演。其在讲话中顽固抱持台独分裂思维，渲染所谓大陆威胁，鼓吹民主对抗威权虚假叙事，妄图以武谋独，以外谋独，挑动两岸对立对抗，破坏台海和平稳定。张涵重申，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这是真正的台海现状。一个中国原则是国际关系基本准则和国际社会普遍共识，也是二战后国际秩序的重要组成部分。台湾的前途只能也必须由包括台湾同胞在内的全体中国人民共同决定。
1: 据报道，日本首相高市早苗近日在临时国会发表施政演说称，日周边安保环境复杂严峻，将于年底前修订安保三文件，从根本上提升防卫力量。同时还有消息称，日政府修订安保三文件时考虑加入探讨引进核动力潜艇相关内容。对此，国防部新闻发言人昨天严正回应，
6: 日本是二战战败国，必须履行铲除军国主义、摧毁战争力量、禁止重新武装等战败国义务。然而日本执政当局却以所谓周边安全威胁为借口，加快再军事化进程，甚至企图突破无核三原则，谋求渐进式核松绑，推动安保政策朝着进攻性、扩张性、危险性方向转变。新型军国主义这头灰犀牛正在变异失控，加速狂奔，成为挑战战后国际秩序、冲击国际核不扩散体系、威胁地区和平稳定的突出因素。今年是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历史的审判仍未结束，日方应深刻反省战争罪责，与军国主义彻底切割， 停止修宪扩军。

0: 图谋拥核的危险行径，否则只会重蹈覆辙，难有未来。
1: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9月19日，2026第13届古井贡酒年份原浆秋季开酿仪式在安徽亳州举行，现场直播连线古井贡酒、黄鹤楼酒、明光酒业、九韵酒业四地同酿，八大生产基地同步蒸腾起秋日第一缕酒香，文化周同步开启，合肥分会场让消费者近距离感知品牌温度，同期举办第六届国际蒸馏酒技术高峰论坛，来自全球多个国家和地区蒸馏酒领域科研机构、高校专家汇聚亳州，共话产业高质量发展新路径。古井贡酒将始终以酒为媒，传承文明，服务大众，持续书写中国酿世界香的时代篇章。历经两年多的市场期待，小米首款增程 SUV 鹏程系列于近日正式交付。四款车型覆盖了5座到7座的多样化家庭出行需求，其中大5座的鹏程 N70 的二排腿部空间可达1410毫米，无论是家庭出游、朋友相聚，还是商务接待，都能畅享可从容对坐的超大空间。同期，小米18Fold 的新形态折叠屏手机和小米平板9 Pro Max 搭载小米自研旋界 O3 芯片震撼上市，全新小米18 Pro 继续深耕背屏生态，在玩法上又有全新突破。他们与小米汽车、小米鹏程系列共同勾勒出人车加全生态的战略新轮廓，一车一世界，自在即鹏程。
2: 朝闻天下，我们新闻继续。记者今天从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航空物流分会了解到，9月份全国共新开15条国际航空货运航线，
3: 每周往返航班量达到42个，我国国际航空货运网络加快之密。
4: 从航线布局看，这15条新航线包含亚洲航线9条、欧洲航线4条、北美洲航线2条，共有9家航空公司参与运营，其中8家为国内航司，承运货物以跨境电商、生鲜冷链及农产品、机电电子产品、高端制造产品、日用消费品为主。据中物联航空物流分会统计，截至9月30号，2026年全国累计新开国际航空货运航线130条，每周往返航班量达334个。我国国际航空货运网络加快之密，亚洲市场航线持续加密，欧洲、北美洲际空中货运通道同步提速拓点，全球物流布局持续优化，本土航司成为本轮航线开辟的主力军，自主航空运力供给显著增强，货运货源覆盖跨境电商、生鲜冷链、高端制造等多元品类，兼顾民生消费品与高附加值工业品，航空货运紧跟外贸旺季节奏，持续完善近洋与洲际空中通道，不断提升跨境货物流转效能，有力支撑外贸稳规模、优结构。
2: 深圳黄岗口岸是深港间唯一实行24小时通关的大型陆路口岸，这一独特地位使其成为连接两地的全天候通道。
3: 随着深港间通关需求的增加，2019年黄岗口岸启动重建。经粤港两地政府协商，新黄岗口岸将于10月12号6时30分正式开通运行，为旅客和客运车辆提供24小时通关服务。
5: 新黄岗口岸是在原址上拆除重建、全面升级建成的，地下4层、地上5层，建筑总面积达68.97万平方米，是目前全球最大陆路口岸单体建筑，也是深港之间唯一24小时全天候旅检陆路口岸。新黄岗口岸由传统的2次排队、2次核验，优化为同一通道下1次排队、1次采集信息，两地查验部门在后台同步审核。共设置134条合作查验快捷通道，数量是原来的4.5倍，28条车辆查验通道数量是原来的3.5倍，应用数字轮

0: 原生平台及各类智能查验装备，日通关流量约20万人次，旅客通关时间由30分钟缩短至5分钟，客流承载能力和通关效率实现大幅提升。
1: 目前，皇岗口岸各项准备工作已经就绪。
2: 合作查验一次放行是怎样的一种新体验？我们来看总台记者发回的报道。
0: 皇岗口岸新联检大楼为多层设计，集商业配套、交通换乘和公共服务于一体。新口岸采用一地两检、合作查验、一次放行的模式，通关更加便利。
3: 这里是皇岗口岸的智能快捷通道，新的皇岗口岸呢实施合作查验、一次放行的通关模式，旅客在这儿只需要排一次队，进行一次证件查验呢，就可以完成深港两地的出入境手续。经过这个不足5米的通道，前面就可以进入到香港区域。
0: 边检、海关等部门依托智能化查验设备，优化查验流程，全面提升通关效率与服务品质。
4: 这个叫做行列 CT 机，通过配套它智能审图的算法，更加精确的来识别这些违禁的物品。
0: 在旅客过境车辆检验方面，口岸启用5合1车道，深圳边检、深圳海关、香港入境处、香港海关、香港卫生署5方联合查验，一次采集信息，多方同步审核放行。同时，口岸搭建了地上地下立体交通体系，接入5条轨道交通、5条巴士线路，从口岸可快速直达深圳地铁站，15分钟抵达热门商圈，3站地铁直达华强北。
1: 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是15、17我国开工建设的首个重大标志性工程，包含三峡枢纽新通道和葛洲坝航运扩能。
2: 昨天，葛洲坝航运扩能迎来关键节点，上下游围堰正式开工建设，这标志着葛洲坝航运扩能全面进入主体施工阶段。
5: 上下游围堰是葛洲坝航运扩能建设的第一道关卡，就是修筑在江中的临时挡水墙。其中，上游围堰全长835.94米，下游围堰总长960.85米。
6: 因为葛洲坝航运扩能工程穿砸主体段，需要在干地施工。我们后面即将要开展的上游围堰、下游围堰，就是为了这个干地施工，形成一个安全屏障。
5: 随着上下游围堰正式开工，葛洲坝航运扩能也全面进入主体施工阶段。葛洲坝船闸于1981年开始运行，2025年实际过闸货运量突破1.72亿吨。此次葛洲坝航运扩能将新建2线单级船闸，可通行1万吨级船舶。工程建设期间，葛洲坝2号船闸将保持运行。
6: 按照国家批复的葛洲坝航运扩能工程的总体进度安排，2031年年底，我们这个船闸的这个土建、金属结构、机电安装等现场的这个作业就完成。32年的这个1到7月，我们会进行这个围堰的这个拆除，然后同步开展新建2线单级船闸的调试工作。
1: 再来关注秋收，寒露已至，全国秋收进入高峰。
2: 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显示，我国秋粮收获过半，秋冬种陆续展开。
5: 这几天，新疆百万亩玉米正在测产。当地重点推广玉米密植高产精准调控技术，为玉米稳产高产提供有力支撑。今年伊犁万亩示范区玉米亩产增加到1609.4公斤。
7: 在这里，从正在作业的玉米籽粒收获机到高产品种栽培管理技术，过去分散在耕种管收各环节的单项增产技术，如今被整合到一起，集成发力，实现了大面积单产提升。刚刚测产的1万亩玉米单产已经突破3000斤。
8: 现在这项技术在全国呀，比传统种植在每个区域应该至少能够增加200公斤一亩地。从当前田间情况来看呀，玉米整体增产趋势明显。
5: 在河北沧州南皮县，59万亩玉米已实现机械化收获全覆盖，当地推广的摘穗剥皮型自走式玉米收割机可一次性完成摘穗、输送、剥皮、秸秆还田全套工序。在黑龙江绥陵农场的万亩稻田，曾经的中低产水田升级为一类高标准水田，智能气象站观天测雨，苗情监控高清看苗，虫情测报，包子捕捉提前预警，科技赋能水稻全生育周期，稻株长势持续向好。 江西1400多。

0: 万亩中稻迎来收获高峰。今年丰城打造水稻品种示范基地，通过对比筛选优质高产抗病适宜品种，已选育十个连片种植优质新品种，平均亩产达1300斤左右。在内蒙古兴安盟千亩方万亩片示范田里，当地通过生物耦合技术实现大豆亩产突破298.7公斤。这项技术不仅解决大豆连作重茬、节流差、固氮弱等痛点难题，还可以使复合肥用量由每亩60斤降到30至45斤。近日，农业农村部派出6个工作组和科技小分队赴12个秋收秋种重点省份，推进落实三秋农业生产重点工作，指导各地落实精细整地、冬前田间管理等关键措施，确保秋收秋种进展顺利。
1: 目前，山东泰安肥城市的玉米收获接近尾声。
2: 今年，当地根据玉米长势等情况调整收割时机，并推广智能农机，高效推进秋收工作。
3: 在肥城市沙沟村的玉米田里，联合收割机正轮番作业开展秋收。今年，当地因地制宜，根据不同地块的长势情况，适时推迟收割时间，从而尽量延长籽粒灌浆时间，提升玉米品质。
4: 管收呢，它的好处就是灌浆比较充分，让籽粒更加饱满，玉米水分更适中，成色非常的好。
3: 除了调整收割时间，今年当地还大力推广玉米籽粒收割机。这种机型收割玉米时可直接脱粒，玉米秸秆还能同步粉碎还田，大大提高了秋收效率。
4: 以往的时候，我们地里是采用的是玉米摘棒的形式进行收割，收完了玉米棒呀，我们拉到场地去晾晒，晾晒完之后还得需要再进行脱粒再烘干。但是呢，今年呢，我们采用的是玉米籽粒直收，收完了之后的籽粒直接都可以进烘干厂，比较省时间。
3: 今年秋收期间，肥城市统筹调配1700余台玉米联合收割机投入田间作业，除籽粒收割机外，还同步推广各类先进收割装备，持续优化收割工艺。
5: 相较于传统设备，今年推广的新型收割机搭载智能监测系统，能够实时监测作业速度、颗粒清选、籽粒损失情况，有效把粮食收获损耗率控制在最低水平。
3: 记者从肥城市农业农村局了解到，目前肥城市玉米秋收进度已达90%，收获工作接近尾声。
1: 在安徽省宿州市砀山县，玉米收割已进入收尾期。
2: 今年，当地持续推广智能化农机，并提供烘干收购一站式服务。
3: 在砀山县曹庄镇的高标准农田里，智能联合收割机正在穿梭作业。该机器搭载北斗导航、智能监测、自动控距减损系统等，不仅能自动完成割穗、脱粒、清选、秸秆粉碎等作业，还能精准控制收割行距、作业速度，在提高作业效率的同时，有效降低收割损耗。
6: 现在用的都是新款智能收割机，走得直，收割好，不漏穗，不跑量，减损效果特别好。
3: 收割后的玉米直接装车，运粮车辆在田间无缝接驳，直达附近的粮食烘干收购中心。今年，砀山县搭建了标准化、一体化产后服务平台。秋粮运抵烘干中心后，经过取样抽检、过磅称重，粮食核验完成后当场结算，钱款直接转账给受粮农户。新收的秋粮可以就近直接进行清理、烘干、除杂、储存，减少农户自行晾晒、存储造成的损耗。
4: 送到烘干中心统一处理，不用超音晒粮，不用四处找卖家，一条路，服务省心又省力。
3: 今年砀山县玉米种植面积30万亩，秋收期间共投入联合收获机械660余台，目前当地的玉米收获已基本完成。
1: 黑龙江富锦是我国重要的商品粮生产基地，已经连续4年成为全国产量第一大县。
2: 长久以来，当地以原粮销售为主，通过北粮南运通道向外运输，对当地的经济发展带动有限。而今年，这里的粮食产业发生了新变化。
3: 富锦市976万亩秋粮正大面积收获，但比田野更热闹的是园区里的车间和工地。这座亚洲单体最大的现代化粮库正抓紧腾仓倒库，为秋收后的新粮腾出仓容。过去，富锦更像一个粮食中转站，每年秋冬，大批原粮通过铁路和集装箱

0: 从这里发往全国各地。今年粮食不再只是过路，预计当地四分之一的玉米会被这家企业收储，其中一部分直接进入加工环节，由此打开了增值空间。在这些密闭的管路里，玉米原粮开启了第一次蜕变，通过深度萃取分离，玉米被转化为食用淀粉和淀粉乳。
1: 使用玉米淀粉是玉米

0: 可看到，这里的工厂之间全部搭建起了互联互通、纵横交错的密闭管道系统，如同贯通了全产业链的血管，让淀粉乳可以精准直达下游淀粉糖工厂。今年，这家下游的淀粉糖生产企业研发出了目前国内转化效率最高的酶制剂，这意味着同样数量的淀粉乳能产出更多更优质的淀粉糖。管道继续往前延伸，淀粉糖进入今年刚投产的一座新工厂，在这里变身为海藻糖，玉米产业链的产值也随之再上一个台阶。这种被称为生命之糖的高端产品，应用在保健食品、美妆护肤、生物医药等多个高附加值领域。
1: 富锦是全国产量大县，我们相当于把工厂建在了粮墩上，我们有信心将海藻糖替代国内白砂糖的10%，就是100万吨以上。
0: 今年，富锦成为全球最大的海藻糖生产基地。目前，富锦依托年产87万吨玉米淀粉的产能，还在不断扩大玉米深加工产业规模，正向着百亿级生物经济产业集群迈进。
2: 产业链里有了需求，粮食实现就地加工、就地增值、就地变现。
3: 这三个就地不仅提升了粮食的附加值，更实实在在地增加了农民的种粮收益。
0: 今年富锦的种植户感受到一个新变化，越来越多人选择按企业订单种粮，享受保底价。所谓保底价，就是收储企业提前和农民约定好的粮食收购最低价，相当于给粮价上了一道保险。企业还新推出了保底价期货的收购模式，农民交粮前先设一个心理预期价，交粮后进入最长2个月的观察期。观察期内，粮价一旦涨到预期价，就按预期价立即结算，收益落袋；到期仍未涨到，则按当时的市场价结算。万一市场价跌破保底价，就按保底价兜底，农民不吃亏。这样一来，既留住了粮价上涨的获利空间，又能在收获后第一时间把粮食送到企业，省下一笔仓储和烘干成本。今年，当地还有不少深加工企业直接和村集体签订单，整村收购原粮。富锦市粮食总产量常年稳定在66亿斤以上，粮源足、底气足，也引来更多深加工企业落户。记者在产业园区里看到，10万吨大米淀粉加工项目、大豆系列功能性食品与休闲食品项目都在加紧施工。
4: 在2024年，我们制定了3年的发展规划。在这3年里，我们实现了氨基酸、海藻糖、麦芽糖等9个项目的签约落地。我们非常有信心，把富锦由原来的粮食大县转变为工业强县。
0: 未来怎么布局？富锦的规划很清晰，重点锁定玉米淀粉、生物糖类、生物氨基酸3条细分赛道。招什么企业，补什么链条，缺什么配套，每年落地几个项目，都一一写在了纸面上。正是这份清晰而稳定的产业方向，让千里之外的龙头企业也愿意过来建厂。
5: 15期间呢，我们将绿色食品和生物经济打造成为2个百亿级的产业集群。到了2035年呢，我们力争将生物经济产值突破500亿元大关。
6: 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7: 格力全能王冷烟机，一台会制冷的抽油烟机。
8: 格力真好。
9: 没有土能不能种菜？这是我们在拼多多举办的农业大赛中搭建的植物工厂，智能调控光、温、水、肥、气。没有土壤也能保证蔬菜正常供应。
10: 多多助农科技先行，
11: 听多多。
7: 海阔天空的心，脚踏实地的感，让人工智能点亮无限可能，给每双脚不设限的路，给每双眼无尽的知识海洋。将科技的高度化作生活的温度，让黄金岁月拥抱全新世界。

稚嫩童年，拥有家一样的花园。为大山插上全民振兴的翅膀，让沙漠披上和谐共生的绿装。

0: 未来。
1: 第五届亚残运会中国体育代表团昨天在北京成立，代表团总人数500人，其中运动员312人，将参加17个大项、335个小项的比赛。第五届亚残运会是我国参加境外亚残运会运动员规模最大的一届，将于10月18号至24号在日本举行。
2: 中国网球公开赛女单半决赛昨晚展开角逐，中国选手郑钦文对战比利时选手梅尔滕斯，最终郑钦文2-0横扫对手晋级决赛，这也是中国球员首次在中网单打比赛中进入决赛。
3: 首盘比赛，郑钦文迅速进入状态，3-0领先对手，但梅尔滕斯第7局实现回破，并将局分扳平。关键的第12局，郑钦文再次破掉对手发球局，并顺利以7-5拿下首盘，1-0。第二盘比赛，郑钦文手感更加火热，保持发球局的强势，在对手非保不可的发球局中，郑钦文正手施压，导致对手回球失误，6-2，郑钦文以总比分2-0战胜对手，挺进决赛。决赛中，郑钦文的对手是4号种子安德烈娃。
2: 10月9号上午，由中国航空学会主办的2026中国大学生飞行器设计创新大赛在四川自贡航空产业园区开幕。
1: 本届大赛吸引来自200余所高校、700余个参赛小组的6000余名师生参加，参赛选手同场竞技，展开空天科技创新比拼。
4: 中国大学生飞行器设计创新大赛是国内集飞行器设计、制作、飞行验证于一体的航空航天类具有重要影响力的品牌赛事。赛事采用2级赛制，融合飞行挑战、设计报告、工程验证3类竞赛方式，经5大赛区选拔后进入全国总决赛。赛事设置固定翼、旋翼、火箭3大类别，共12个竞赛项目。参赛队伍需自主完成飞行器设计、加工制造、试验试飞、现场答辩全流程任务，综合考察学生的方案设计、工程制作与现场飞行实操能力。
5: 我们的这个项目的整个的这个设置呢，是首先是要结合我们整个的飞行器产业，也就是航空航天产业里面的多个专业的，里面有一些需要边飞控的，有一些需要结构设计的，有一些需要气动设计的，相对而言覆盖的比较全的。
4: 此次大赛坚持以赛促学、以赛促教、以赛育人，锤炼青年学子的科研创新能力与工程实践素养，为我国空天事业高质量发展和国防现代化建设培育后备人才。
2: 此次大赛中，来自国防科技大学、陆军工程大学、海军航空大学等20多所军校的学员格外引人注目。
1: 这些即将走上部队站位的青年学员，带着自主研制的飞行器和地方高校代表队同台竞技，在蓝天赛场展开空天科技比拼。
4: 比赛现场，来自军地高校的参赛选手现场展示自主研制的各类飞行器，开展试飞调试，并角逐各项目奖项。在现实载运飞行项目中，海军航空大学的队员们设计制作了一架能够一次性安装2个弹舱的电动飞行器，最大限度利用结构空间，在限定时间内运载尽可能多的泡沫球。
6: 从大一刚入学的时候比较零基础，在经历了备赛这样的场合以后，我对于一些工程软件的使用更加的了解，像3维建模和流体仿真分析。在今年是第3次参加中国大学生飞行器设计创新大赛，我的感受是一年比一年进步，对于飞行器的操纵和制作都比最开始提高了很多。
4: 这届大赛，该团队积极准备，参加了现实载运飞行、无人机

0: 远距起降、电动滑翔机控制飞行等六个项目的比拼。参赛选手在一次次试飞中检验自己的设计思路和团队协作能力，将理论知识转化为工程实践成果。
1: 通过这项竞赛还是锻炼了我们之间的团队协作能力，包括飞手的起降、对于飞机的掌控，还有我们更换弹舱，还有团队之间的协调，互相信任。
2: 记者从国家林草局获悉，近年来我国持续加强鸟类保护，栖息地质量得到提升，候鸟种群数量稳步增长。
3: 眼下候鸟南迁进入高峰期，在千年鸟道重要的途经地湖南蓝山县，每天晚上8:30左右，当地广场的高杆射灯和周边楼宇景观照明会准时关闭。工作人员通过弱化灯光，降低灯光污染，减少对夜间迁徙候鸟的影响。
4: 我们经常看到好的候鸟从广场飞过，说明我们这里的生态很好，或者候鸟南迁，我们大家都是很支持的。
3: 在河北沧州南大港的滨海湿地，大批珍稀水鸟陆续抵达停歇补给，工作人员加大巡护力度，搭建起全天候无死角的智能监测体系，自动识别、精准统计过境候鸟的种群类别、迁徙速度等关键信息。
5: 从我们科研监测一体化平台的实时数据来看，今年候鸟种群数量稳中有升，大群候鸟集中过境，珍稀候鸟占比提高，东方白鹳等国家一级保护鸟类群组数量明显增多，部分种群选择在湿地停留繁衍，由过客慢慢变成了留客。
3: 数据显示，我国现有鸟类1505种，其中具有迁徙习性的鸟类800多种，全球9条候鸟迁飞通道中有4条途经我国。目前我国已筛选出821处关键栖息地，全面加强保护修复，候鸟保护监测网络不断完善。今年全国越冬水鸟监测总量达632.4万只，种群数量稳步增长，其中81.8%的水鸟在自然保护地内栖息越冬。
6: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7: 最高法、国家文物局发布6例依法惩治文物犯罪典型案例。
2: 在其中一起典型案例中，一名被告人因痴迷盗墓小说，仅自学盗墓技术，购买盗墓工具实施盗墓，最终获刑12年。
0: 被告人于某痴迷盗墓小说，自学盗墓技术，与他人一起携带盗墓工具，前往湖北省枣阳市兴隆镇某村、吴店镇某村，寻找确定古墓葬位置，共同挖掘盗得铭文铜戈、玉饰、铜壶、铜鼎等23件文物。经鉴定，被盗的2座墓葬均为东周时期古墓葬，具有重要历史、艺术和科学价值。盗得的铭文铜戈、玉饰、铜壶、铜鼎等23件文物均为春秋时期文物，其中3级以上文物22件。湖北省襄阳市樊城区人民法院审理认为，被告人于某的行为构成盗掘古墓葬罪，在共同犯罪中系主犯，依法判处其有期徒刑12年，并处罚金。秦直道是秦代修筑的一条交通干道，被誉为中国历史上第一条高速公路，是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当地文物行政部门发现，某煤矿在秦直道遗址保护范围内施工后，遂下达违法建设停工通知书，并送达矿长郭某。郭某收到停工通知后，未进行文保审批，未采取避让措施，继续组织煤矿施工，导致该段秦直道遗址本体灭失。内蒙古自治区达拉特旗人民法院审理认为，被告人郭某的行为构成故意损毁文物罪，判处郭某有期徒刑7年，并处罚金。法院还判决其煤矿赔偿被损毁秦直道遗址的模拟修缮费用394万余元。
8: 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破坏文物，生产企业也不能以满足生产需要为由拒不履行文物保护义务。追求企业发展不能成为破坏文物的挡箭牌。对于实施违法犯罪行为造成文物文化遗产损害的，除承担刑事责任，还应当依法承担文物及生态环境修复等民事责任。

0: 自家宅基地下发现古墓葬，挖出来的宝贝能卖了吗？河道内捡到国家文物私自卖了，是否涉嫌构成犯罪呢？
1: 再来看两起依法惩治文物犯罪典型案例。
2: 陕西省西安市长安区马王街某村位于第一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封号遗址保护范围内，村民施某在自家院中清理柿子树根时发现古墓葬，遂进行挖掘，窃得铜鼎、铜爵、铜箍等八件青铜器，经鉴定被盗青铜器均为三级以上文物。西安市中级人民法院审理认为，被告人施某明知居住地位于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范围内，对发现的古墓葬进行盗掘，其行为构成盗掘古墓葬罪，还打算将盗取的八件青铜器倒卖牟利，情节恶劣，后果严重，最终判处施某有期徒刑15年，并处罚金。另一起典型案例显示，被告人唐某在广西柳州市柳城县一河道内进行捞沙作业时，拾得一个铜制编钟，并带回家中藏匿。后唐某将该编钟以30万元的价格出售。经鉴定，涉案编钟为春秋禅文铜俑钟，属于二级文物。柳城县人民法院审理认为，被告人唐某以牟利为目的倒卖国家禁止经营的文物，其行为构成倒卖文物罪，最终判处其有期徒刑5年，并处罚金，依法追缴唐某的违法所得30万元，上缴国库。
0: 对于古文化遗址、古墓葬的所有权，我国法律是如何规定的呢？
1: 我们再来听法官的介绍。
3: 我国文物保护法规定，古文化遗址、古墓葬属于国家所有，它的所有权不会因为是在居民的宅基地还是在农耕地里面就发生改变。同时，文物保护法也作出规定，我国境内地下、内水和领海中遗存的一切文物都属于国家所有，国有文物的所有权受法律保护，不容侵犯。在工程建设、农业生产等活动中，任何单位或者个人发现文物或者疑似文物的，都应当保护现场，立即向当地文物行政部门报告。发现国有文物隐瞒不报或者拒不上交的，将面临行政处罚。如有哄抢、侵占、倒卖等行为的，可能构成犯罪，并被追究刑事责任。
4: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5: 孩子发热、咳嗽，妈妈揪心，中药抗病毒儿童药康源牌精振口服液，退热、止咳、祛痰，甜甜的，专为儿童研制，宝宝健康，
6: 妈妈开心。
4: 传承创新，匠心筑梦，CCTV 民族匠心品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在湖州看见美丽中国。
7: 敖汉旗，古色古香，古韵悠长，敖汉小米熬出中国味儿，请认准敖汉小米专属标识。

0: 客山东，好品山东。
1: 运动随时开始。
2: 没时间，
3: 那就挤出时间。
4: 没条件，
5: 那就创造条件。
6: 偷偷加练两组，
7: 多拎两个，
8: 多走两步，
9: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10: 张望天下国际方面，据中国地震台网测定，巴拿马当地时间9号发生7.6级地震。巴拿马政府10号宣布进入紧急状态，以应对强震，协调救灾和援助工作。
11: 据巴拿马民防部门称，目前强震已造成27人受伤。

0: 巴拿马总统府部长奥里利亚克当天在总统府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说，政府已宣布进入紧急状态，要求各部门和公共机构随时待命，调配必要资源，为受灾民众提供援助。奥里利亚克说，巴拿马总统穆利诺已指示成立专门委员会，负责协调救灾行动，统筹援助资源等。政府已在首都巴拿马城设立救灾物资收集点，各省政府也将接收社会捐赠物资。巴拿马当地时间9号12时56分发生7.6级地震，震中位于该国洛斯桑托斯省托诺西西北约39公里处。地震造成多地住宅、学校、医疗设施、道路及公共建筑受损。有镇区居民表示，由于地震摧毁了住宅，他们被迫前往公园过夜。
1: Me encontré con todo esto. Dormimos en el parque. Toda la noche pasamos en el parque.
0: 目前，巴拿马政府正持续评估灾情，并开展救援工作。
2: 据欧洲地中海地震中心消息，当地时间10号8时46分左右，巴拿马拉斯塔布拉斯附近发生5级地震，震源深度为12公里。目前暂无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的报告。沙特阿拉伯民航总局10号发表声明说，位于利雅得的哈里德国王国际机场当天下午再次遭到袭击，造成12人死亡，309人受伤。袭击造成机场设施不同程度的损坏，机场已暂停运营。
0: 有目击者称，哈里德国王国际机场3号航站楼当天下午传出爆炸声，机场内人员被疏散撤离。爆炸发生后，航班追踪网站信息显示，该机场已无航班起降，部分飞往利雅得的航班已备降或返航。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发布旅客提醒说，建议旅客在前往该机场前联系航空公司，并确认航班状态。受安全局势影响，科威特航空公司10号表示取消往返利雅得的航班。此前在8号和9号，阿联酋阿提哈德航空公司和卡塔尔航空公司已分别宣布取消前往利雅得的多趟航班。在10号的爆炸发生后，阿提哈德航空公司宣布将取消航班的时间延长至10月12号。美国驻沙特大使馆10号称，强烈建议所有美国公民避免前往哈里德国王国际机场及周边地区。一名外交人员对法新社表示，有多个西方国家驻沙特大使馆已禁止其工作人员在未来一周从利雅得机场出发或飞抵利雅得机场。另据也门胡塞武装控制的媒体报道，沙特领导的联军10号袭击了胡塞武装控制的也门萨那国际机场，目前尚无伤亡和损失的报告。随着也门冲突持续升温，过去一周来，位于沙特的利雅得国际机场、位于也门政府军控制区的亚丁国际机场以及位于也门胡塞武装控制区的萨那国际机场和荷台达国际机场频遭袭击。半岛电视台称，萨那国际机场和荷台达国际机场是国际航班和人道主义援助进入胡塞武装控制区的关键入口。胡塞武装对沙特机场的袭击是对等回应。美国《华尔街日报》则分析称，近日正值沙特的会议和旅游旺季，胡塞武装袭击利雅得的机场可能是试图威胁沙特的商业和旅游业发展。也有舆论指出，亚丁机场是也门南部少数可用的国际门户，袭击这一机场可能导致也门政府控制区人道形势恶化。也门政府10号警告说，胡塞武装对亚丁国际机场的打击标志着其战术出现关键转变。
2: 中国驻沙特阿拉伯大使馆10号发布领事提醒说，目前地区紧张局势升级，利雅得等地机场和其他设施多次遭袭。中国驻沙特使领馆提醒在沙中资机构和中国公民注意安全，严格遵守当地法律法规。使馆提醒，如遇紧急情况，请及时报警并联系中国驻沙特使领馆。
3: 也门胡塞武装控制的媒体10号在报道中称，胡塞武装愿意与沙特采取相互对等的措施，避免将机场、海港及其他具有人道主义功能的设施卷入不断升级的军事对抗。胡塞武装表示，愿意推动各方避免袭击此类设施，并将机场和海港列为优先保护对象。报道说，胡塞武装指责沙特于7月13号袭击。

0: 也门首都萨那国际机场导致此前一段时间的缓和局势结束。胡塞武装还表示不接受沙特在也门驻军。美国总统特朗普10号表示，美国可能会加入沙特阿拉伯对也门胡塞武装的打击行动。特朗普称，美方刚得知最近发生的利雅得机场遭袭事件，他正在评估美国是否应该加入沙特对胡塞武装的打击行动，会尽快做出决定。
1: 巴勒斯坦总统阿巴斯10号发布总统令，宣布将巴勒斯坦总统选举和立法委员会选举推迟至2027年9月11号同时举行。此前，根据阿巴斯今年7月发布的总统令，立法委员会选举原定于今年11月28号举行，总统选举将于2027年一季度举行。 巴勒斯坦通讯社10号报道称，总统令基于巴勒斯坦各派别及政治力量在全国性磋商中达成的共识。共识认为，以色列持续发动袭击，不断扩张定居点等措施，给按原定时间举行选举造成障碍。
0: 连日来，苏丹武装部队与快速支援部队继续在苏丹中部、东南部多地激烈交火，造成大量平民伤亡。 当前，苏丹中部的科尔多凡地区是双方争夺的主要战场之一。苏丹武装部队近期发动多轮大规模攻势，宣称已控制北科尔多凡州90%以上的区域。快速支援部队则退守西科尔多凡州，试图阻止苏丹武装部队继续向西推进。与此同时，双方还在毗邻埃塞俄比亚的青尼罗州持续交火，大量平民被迫逃离家园。 根据联合国人道主义事务协调厅的统计，最近几周已有数千名流离失所者涌入该州首府达马金附近，许多人缺乏医疗服务和基本生活物资，处境艰难。
1: 当地时间10号，俄罗斯政府宣布部分解除柴油出口禁令，相关措施当天正式生效。 俄罗斯政府公告称，此举旨在落实俄罗斯总统普京与美国总统特朗普此前达成的协议。根据相关决定，俄罗斯现阶段将允许向国际市场出口50万吨柴油。此前，特朗普9号宣布，美俄领导人达成共识，本月俄方向美国及全球市场提供超过30万吨柴油，11月份提供50万吨，此后俄方将视情况每月提供100万吨或更多柴油。
2: 10号，乌军称打击俄罗斯一处石油生产调度站。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呼吁乌克兰停止打击俄炼油设施。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10号通报称，乌军当天再次打击俄罗斯萨马拉州的石油生产调度站，具体造成的损失仍在确认中。乌方称，这个调度站是俄罗斯接收、储存和混合原油的大型枢纽，参与保障俄军需求。 此前，乌军在7号对该站发动打击，造成4个储罐被摧毁，并引发大规模火灾。据了解，萨马拉州调度站是俄罗斯乌拉尔原油出口体系的一个关键枢纽，它负责将俄罗斯各油田生产的不同品质原油混合，调配成统一规格的乌拉尔原油，再通过管道分送到俄国内各大炼厂或者出口港口。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0号表示，乌克兰将继续发动远程打击，以回应俄方袭击。俄方对此暂无回应。美国总统特朗普10号表示，他曾告诉泽连斯基不能袭击俄罗斯炼油厂，并称泽连斯基最好赶紧停手。特朗普同时表示，乌克兰应该换个总统，暗示泽连斯基在结束俄乌冲突方面做得不够，同时指责泽连斯基导致美国柴油价格上涨。
0: 据美国媒体10号报道，美国宾夕法尼亚州伊利市9号发生大规模枪击事件，造成包括枪手在内的至少9人死亡。报道称，有目击者看到一名男子在伊利市佩里街附近朝人群开枪，随后进入一处住宅，枪手疑似自杀身亡。警方尚未公布枪手身份和作案动机。
3: 视线回到国内，我们来关注国内天气。现在我们来连线中国气象局天气报主持人魏丹。魏丹早，
4: 早上好，魏丹。
0: 二位主持人早上好，观众朋友们早安。
3: 现在是进入寒露节气了，一早出门的凉意是越来越重了。那未来气温会有怎样的走向呢？
0: 的确，今天早晨很多地方确实一出门就可以感受到凉意是扑面而来。5点钟的时候，长江以北不少地区气温都不超过15度，而西北、东北的一些地方气温呢更是只有5度上下。提醒大家。

0: 早上出门的朋友务必要多穿一些了。不过呢，到了白天，南北方的气温就会呈现出不同的走向。南方的天气依旧炎热，白天呢，不少地方的最高气温都将会达到或者超过30度，还是需要持续的做好防暑防晒措施。而在北方，则会受到一股冷空气的影响，气温也会出现明显的波动。其中今天冷空气将会率先影响西北地区，制造4到8度的降温。到了明天呢，降温的区域将会扩展至华北、黄淮，在内蒙古的局地，降温幅度甚至会达到12度。到了后天，降温的脚步会继续的向东推进到东北，偏北的一些地区气温波动明显。提醒大家要留意最新的天气预报，及时的增添衣物。主持人，
1: 那除了降温，还会带来其他影响吗？
0: 冷空气呢也会给北方带去大风和降水。今后3天，北方偏北的一些地区呢将会自西向东的出现4到5级风，阵风可达6到8级，同时降水也将会自西向东的发展起来。其中今天降水主要集中出现在青海、甘肃、宁夏、陕西、山西、河南等地，在甘肃、陕西、山西、河南的部分地区还会出现中雨，局地有大雨或者暴雨。到了明天，降水将会继续的向东转移，陆续影响河南北部、山东大部、河北南部以及黑龙江、吉林、辽宁等地。还是要提醒大家要关注最新的天气预报，合适合理的安排自己的行程。好的，一起来看一下城市天气预报。北京多云转阴，15到26摄氏度，哈尔滨晴，11到20度，沈阳晴，9到25度，天津晴转阴，17到27度，通辽晴，11到24度，兰州小雨，7到18度，西安小雨转中雨，16到22度，成都多云，17到22度，贵阳多云，16到28度，昭通晴，13到26度，曲靖多云，14到25度，太原多云转小雨，9到26度，威海晴，16到23度，东营晴，15到26度，郑州多云转小雨，19到29度，南京晴，16到27度，泰州晴，15到26度，武汉晴，18到29度，长沙晴，19到31度，南昌晴，19到29度，福州晴转多云，21到30度，南宁晴，22到33度，海口小雨转晴，26到31度，广州晴，24到33度。
2: 山水之秀，神奇洞寨，丹霞之魂，千年灵渠，落月神宫，浪漫维州，梦萦古镇，秀甲天下，壮美广西。此刻这片热土一望无际，只因建设的力量从未止息。中国建设银行，善建者行。
3: 收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
4: 阿拉宁波呼你脑，
5: 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20。
2: 黄河入海，我们回家。山东东营，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国潮珍品馆。
6: 鲁花 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2: 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
1: 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和

0: 天下，开启全新一天。各位早上好。
1: 早上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和新闻频道并机直播的早间新闻节目《朝闻天下》，欢迎收看。
0: 今天是2026年10月11号，星期日，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7点，来看详细报道。国务院新闻办昨天举行开局起步1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相关负责人介绍推进就业和社会保障高质量发展有关情况。
2: 今年1至9月，我国城镇新增就业1052万人，完成全年目标任务的87.7%。前8个月，城镇调查失业率均值为5.2%，就业形势总体稳定。15-5时期，我国将实施就业优先战略，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重点包括实施高校毕业生等青年就业支持计划、灵活就业和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就业质量提升计划、开展促就业5项行动、健全劳动者权益保障等4方面制度机制。
3: 包括适应人工智能发展促就业行动、技能照亮前程培训行动、农民工就业促进行动、高品质就业公共服务供给行动以及人力资源服务加融合发展行动，制定出台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权益保障办法，健全最低工资标准调整机制，构建技能导向的薪酬分配制度，完善治理欠薪长效机制，努力让劳动者实现体面劳动、全面发展。
2: 截至9月底，全国基本养老保险、失业保险、工伤保险参保人数分别达到10.79亿人、2.51亿人、3.27亿人，3项社会保险基金累计结余11.2万亿元。15-5时期，我国将健全社会保障体系，重点鼓励支持灵活就业、新就业形态人员参加职工养老保险，积极开展扩大企业年金覆盖面试点，扎实推进个人养老金制度实施，完善社保关系转移接续政策，积极推进更多社保服务事项全国通办和社保卡一卡通用，织密扎牢社会保障网。
0: 下面来看时政要闻。
4: 10月10号，王毅在大同与法国总统外事顾问博纳举行第28次中法战略对话。10月8号至10号，张国清在吉林调研。
5: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0: 今年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90年前，红军总部及红二、红四方面军一部约30000人转战进入青海果洛班马，在平均海拔3500米以上的雪域高原，沿马可河谷筹粮休整，北上抗日，在高寒缺氧、缺衣少粮的绝境中，书写下坚韧不拔的长征奇迹，留下了青海境内唯一的长征足迹。
1: 90载风雨兼程，伟大的长征精神深深镌刻在雪域高原，激励着一代代青海儿女接续奋斗。如今的班马，从当年红军艰难跋涉的茫茫林海，到今天筑牢生态屏障、发展绿色产业的雪域新城，走出了一条红色铸魂生态

0: 海赋能、产业富民的发展道路。
1: 今天的赓续长征精神附近复兴征程系列报道，一起走进马可河畔，见证这座雪域新城的时代蝶变。
2: 1936年7月，红军总部所率领的左纵队翻越海拔4000多米的雪山垭口，进入青海果洛班马。这里是青海的东南门户，也是红军长征途中唯一经过青海的地方。在马可河谷，红军驻留20余天，行军筹粮，播撒革命火种。
3: 以前在谈到长征时，往往很少提到青海，然而在党史资料中的荣誉、座木沟这些地名，还有岩壁上的红军标语，以及红军在班马留下的那些印记，都在默默见证着红军在青海的历史。
4: 这方标语呢，是红军长征经过青海的唯一时刻见证。在雪域高原战克北上抗日的主张呢，就是要让藏族乡亲知道红军是为国家、为老百姓打仗的队伍。
2: 班马县地处青甘川三省交界，地广人稀，物资匮乏。红军进入班马时正值7月，天气多变，战士们衣着单薄，粮食告罄。
5: 班马县呢，林地植被特别茂盛，因而雨量特别充足，特别是到这个6、7月份，阴雨连绵，这会给当时的红军战士带来挑战。红军战士，在外面冒雨露宿，也不走进群众家里。他们多数这个红军战士只有一顶斗笠去挡雨，身上的衣服呢是干了又湿，湿了又干。
2: 受旧军阀不时宣传影响，起初不少藏族群众躲入山林观望。红军始终严守纪律，宁可挖野菜、啃树皮充饥，也绝不采摘藏族群众的庄稼；宁可露宿野外，也不擅入牧民的家。后来，红军帮助留守老人砍柴挑水，渐渐打消了乡亲们的疑虑。藏族群众开始主动敞开家门接待红军战士。沿着当年红军北上的足迹，记者来到当年红军休整的地方。现在这里是马可河林区。马可河林区位于青海四川两省交界地带，总面积10.18万公顷，平均海拔3600米，最高海拔超过5000米，是长江流域大渡河源头，面积最大、分布最集中、海拔最高的天然原始林区。近年来，班马县推行林草长治，聘用了2000多名生态管护员、草管员，牧民群众就地端上了生态碗，在护绿中稳定增收。
6: 但是98年全面停止天然林采伐以后，我们从这个采伐工转为护林员，整个林区啊，几代人下来以后，从它的这个森林蓄积量到这个覆盖度，都有着明显的增长。
2: 如今，马可河林区的森林覆盖率已增长到69.58%，雪豹、猕猴等珍稀野生动物频频现身。护林员们沿着当年红军的行军路线巡护山林，每天要走10几公里。一样的徒步跋涉，一样的风餐露宿，一样的集体行进。不同的是，当年红军走出的是一条北上抗日的生路，如今护林员们走出的是一条守护绿水青山的新路。
6: 我们干红工作的话，在早上6点左右起床，然后中午饭带上，一般是村民20多个人一起去。我们就习惯了外徒步工作，一天大概是10几公里吧。原来就是红军野徒步，在我们想法就这么个呗，保护好这个森林呗，然后保护好动物。
2: 守好绿水青山，也能换来金山银山。依托优质的森林生态资源，林区还发展起藏雪茶种植、林下菌菇培育等绿色产业，让生态优势持续转化为群众增收的发展动能。
7: 以前乡亲们

0: 靠砍树过日子。现在不少人当上生态管护员，拿工资还种藏雪茶，发展羊肚菌产业，全都成了守山护林人。
1: 下一步嘛，我们也是打算跟这个全国的这个科研院校合作，积极开发我们林区的这个特色的这个食用菌类啊，中藏药材啊，还有这个经济树种等等。一方面是保护咱们森林资源、野生种植资源，一方面是老百姓通过这个林下经济这块能够发家致富。
2: 从当年红军在马可河谷艰难跋涉北上抗日，到今天青海儿女守护三江源头，以实际行动践行生态优先理念，90年来，这片曾留下红军足迹的高原热土发生了沧桑巨变，未来依然会锚定生态保护，奋力推进绿色高质量发展。
3: 我们要把伟大长征精神传承好，弘扬好，立足高原资源禀赋，敢闯敢试，勇于开拓，坚决守护好高原生态安全屏障，走出一条符合青海实际的特色发展之路。15期间呢，青海将始终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促进生态优势转化为发展优势，推动更多青海优质生态产品走出高原，走向全国，走向世界。在新征程上奋力续写雪域高原的崭新篇章。
4: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甘醇入口，绵润入喉，活力入心，稻花香为幸福生活酿美酒。
5: 哇，是娃哈哈 AP 钙奶，小宝贝大宝贝，天天喝真快乐。娃哈哈 AP 钙奶陪你酸酸甜甜，等你可可爱爱。
6: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7: 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
8: 精选8毫米以上大花生，采用更先进的脱红衣冷榨技术，锁住更多营养，爱厨更爱家，爱厨脱红衣花生油。
9: 多姿多彩的内蒙古，秋意正浓，这是来自大自然的盛情邀约。祖国正北方，亮丽内蒙古。
10: 桌子热烈，桌子安静，桌子不断的让我们聚在一起，坐在中国人的桌子旁，很多过不去的事儿都过得去。
2: 朝闻天下新闻继续。沙特阿拉伯民航总局10号发表声明说，位于利雅得的哈里德国王国际机场当天下午再次遭到袭击，造成12人死亡，309人受伤。袭击造成机场设施不同程度的损坏，机场已暂停运营。
11: 有目击者称，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3号航站楼当天下午传出爆炸声，机场内人员被疏散撤离。爆炸发生后，航班追踪网站信息显示，该机场已无航班起降，部分飞往利雅得的航班已备降或返航。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发布旅客提醒说，建议旅客在前往该机场前联系航空公司，并确认航班状态。受安全局势影响，科威特航空公司10号表示取消往返利雅得的航班。此前在8号和9号，阿联酋阿提哈德航空公司和卡塔尔航空公司已分别宣布取消前往利雅得的多趟航班。在10号的爆炸发生后，阿提哈德航空公司宣布将取消航班的时间延长至10月12号。美国驻沙特大使馆10号称，强烈建议所有美国公民避免前往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及周边地区。一名外交人员对法新社表示，有多个西方国家驻沙特大使馆已禁止其工作人员在未来一周从利雅得机场出发或飞抵利雅

0: 德机场。另据也门胡塞武装控制的媒体报道，沙特领导的联军10号袭击了胡塞武装控制的也门萨那国际机场，目前尚无伤亡和损失的报告。随着也门冲突持续升温，过去一周来，位于沙特的利雅得国际机场、位于也门政府军控制区的亚丁国际机场以及位于也门胡塞武装控制区的萨那国际机场和荷台达国际机场频遭袭击。半岛电视台称，萨那国际机场和荷台达国际机场是国际航班和人道主义援助进入胡塞武装控制区的关键入口。胡塞武装对沙特机场的袭击是对等回应。美国《华尔街日报》则分析称，近日正值沙特的会议和旅游旺季，胡塞武装袭击利雅得的机场可能是试图威胁沙特的商业和旅游业发展。也有舆论指出，亚丁机场是也门南部少数可用的国际门户，袭击这一机场可能导致也门政府控制区人道形势恶化。也门政府10号警告说，胡塞武装对亚丁国际机场的打击标志着其战术出现关键转变。
1: 也门胡塞武装控制的媒体10号在报道中称，胡塞武装愿意与沙特采取相互对等的措施，避免将机场、海港及其他具有人道主义功能的设施卷入不断升级的军事对抗。胡塞武装表示，愿意推动各方避免袭击此类设施，并将机场和海港列为优先保护对象。报道说，胡塞武装指责沙特于7月13号袭击也门首都萨那国际机场，导致此前一段时间的缓和局势结束。胡塞武装还表示，不接受沙特在也门驻军。
2: 美国总统特朗普10号表示，美国可能会加入沙特阿拉伯对也门胡塞武装的打击行动。特朗普称，美方刚得知最近发生的利雅得机场遭袭事件，他正在评估美国是否应该加入沙特对胡塞武装的打击行动，会尽快做出决定。
1: 中国驻沙特阿拉伯大使馆10号发布领事提醒说，目前地区紧张局势升级，利雅得等地机场和其他设施多次遭袭。中国驻沙特使领馆提醒在沙中资机构和中国公民注意安全，严格遵守当地法律法规。使馆提醒，如遇紧急情况，请及时报警，并联系中国驻沙特使领馆。
2: 其他方面，巴勒斯坦总统阿巴斯10号发布总统令，宣布将巴勒斯坦总统选举和立法委员会选举推迟至2027年9月11号同时举行。此前，根据阿巴斯今年7月发布的总统令，立法委员会选举原定于今年11月28号举行，总统选举将于2027年一季度举行。巴勒斯坦通讯社10号报道称，总统令基于巴勒斯坦各派别及政治力量在全国性磋商中达成的共识。共识认为，以色列持续发动袭击、不断扩张定居点等措施，给按原定时间举行选举造成障碍。此外，加沙地带持续严峻的安全与人道主义局势，以色列限制巴中央选举委员会工作人员和国际观察员进入加沙和东耶路撒冷等因素，也给选举筹备带来挑战。
1: 当地时间10号，俄罗斯政府宣布部分解除柴油出口禁令，相关措施当天正式生效。俄罗斯政府公告称，此举旨在落实俄罗斯总统普京与美国总统特朗普此前达成的协议。根据相关决定，俄罗斯现阶段将允许向国际市场出口50万吨柴油。此前，特朗普9号宣布，美俄领导人达成共识，本月俄方向美国及全球市场提供超过30万吨柴油，11月份提供50万吨，此后俄方将视情况每月提供100万吨或更多柴油。
2: 10号，乌军称打击俄罗斯一处石油生产调度站。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呼吁乌克兰停止打击俄炼油设施。
0: 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10号通报称，乌军当天再次打击俄罗斯萨马拉州的石油生产调度站，具体造成的损失仍在确认中。乌方称，这个调度站是俄罗斯接收、储存和混合原油的大型枢纽，参与保障俄军需求。此前，乌军在7号对该站发动打击，造成4个储罐被摧毁，并引发大规模火灾。据了解，萨马拉州调度站是俄罗斯乌拉尔原油出口体系的一个关键枢纽，它负责将俄罗斯各油田生产的不同品质原油混合，调配成统一规格的乌拉尔原油，再通过管道分送到俄国内各大炼厂或者出口港口。 乌克兰总

0: 总统泽连斯基十号表示，乌克兰将继续发动远程打击以回应俄方袭击，俄方对此暂无回应。美国总统特朗普十号表示，他曾告诉泽连斯基不能袭击俄罗斯炼油厂，并称泽连斯基最好赶紧停手。特朗普同时表示，乌克兰应该换个总统，暗示泽连斯基在结束俄乌冲突方面做得不够，同时指责泽连斯基导致美国柴油价格上涨。
1: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十号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说，他当天与多个欧洲国家领导人通电话，呼吁加大对乌克兰援助和对俄罗斯制裁。泽连斯基当天分别与芬兰总统斯图布、法国总统马克龙、挪威首相斯特勒以及英国首相伯纳姆通话。他在通话中通报俄乌冲突近况，讨论美国放宽对俄石油产品制裁引发的挑战，并就协调应对措施及筹备后续会晤等事宜进行沟通。泽连斯基九号表示，允许俄罗斯出售石油产品就是在投资战争，他对此表示失望，并称感觉被背叛。视线转向巴拿马，据中国地震台网测定，巴拿马当地时间九号发生7.6级地震。巴拿马政府十号宣布进入紧急状态，以应对强震，协调救灾和援助工作。
2: 据巴拿马民防部门称，目前强震已造成27人受伤。
0: 巴拿马总统府部长奥里利亚克当天在总统府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说，政府已宣布进入紧急状态，要求各部门和公共机构随时待命，调配必要资源，为受灾民众提供援助。奥里利亚克说，巴拿马总统穆利诺已指示成立专门委员会，负责协调救灾行动，统筹援助资源等。政府已在首都巴拿马城设立救灾物资收集点，各省政府也将接收社会捐赠物资。巴拿马当地时间九号12:56发生7.6级地震，震中位于该国洛斯桑托斯省托诺西西北约39公里处。地震造成多地住宅、学校、医疗设施、道路及公共建筑受损。有震区居民表示，由于地震摧毁了住宅，他们被迫前往公园过夜。
3: Me encontré con todo esto. Dormimos en el parque. Toda la noche pasamos en el parque.
0: 目前，巴拿马政府正持续评估灾情，并开展救援工作。
1: 据欧洲地中海地震中心消息，当地时间十号8:46左右，巴拿马拉斯塔布拉斯附近发生5级地震，震源深度为12公里。目前暂无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报告。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表示，中方向巴拿马政府和灾区人民致以慰问。截至目前，暂无中国公民在地震中伤亡报告。
2: 中国外交部和驻巴拿马使馆将继续密切关注相关情况，及时向有需要的中国公民提供必要协助。我们提醒在巴中国公民注意防范地震次生灾害。
4: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5: 孩子发热咳嗽，妈妈揪心，中药抗病毒儿童药康源牌精振口服液，退热止咳祛痰，甜甜的，专为儿童研制，宝宝健康，
6: 妈妈开心。
4: 传承创新，匠心筑梦，CCTV 民族匠心品牌。
1: 昨天，工业和信息化部等四部门联合发布了关于进一步加强汽车产品创新设计和研发测试验证有关管理工作的通知征求意见稿，这将进一步提升产品安全性能，推动汽车产业高质量发展。
7: 记者从工业和信息化部了解到，征求意见稿针对部分生产企业跟风推出新产品测试验证不充分等问题，提出了多方面的要求。在创新设计准入管理方面，通知明确，自2027年1月1日起，涉及创新设计的新申报产品应增加填报创新设计技术参数，并按照汽车产品创新设计技术指南加强安全环保评估。未按要求测试验证、测试验证不充分或提供虚假材料的，不予公告。已取得公告的产品

应在2027年7月1日前补充报送有关技术参数及验证材料，逾期存在安全隐患的应停止生产并实施召回。通知还明确提出，

0: 防护性能与密封性等方面测试验证，其中环境适应性验证周期不少于一年，可靠性验证试验不低于30000公里。
1: 市场监管总局昨天就《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修订草案征求意见稿正式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此次征求意见稿由现行154条扩充至191条，新增37条，修订93条。具体修改了哪些内容？我们来看记者的报道。
2: 修订草案征求意见稿主要修改内容之一，就是推动互联网加人工智能的食品安全智慧监管应用，明确要求食品生产经营企业应当在食品生产经营关键风险环节安装监控设备，并将实时监控视频信息接入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市场监督管理部门信息系统。同时要求入网餐饮服务提供者应当以视频形式向社会实时公开餐饮食品加工制作过程，接受社会监督。
3: 智慧监管的入法，它可以强化企业的这个主体责任，更有利于的去掌握企业的一个真实的生产经营的状况，它可以解决我们现在目前监管当中的一些困境和难题。
2: 新增的网络食品经营专节完善细化了网络食品交易平台经营者和平台内经营者食品安全管理要求，特别是平台的食品安全主体责任。修订草案征求意见稿要求平台经营者应当在开展网络食品交易的省级区域设立分支机构或者办事处，并履行备案手续。专家表示，这样平台可以快速响应本地消费投诉，就地处置食品安全突发事件，缩短风险处置链条，提升平台整体食品安全管理水平。另外，平台经营者应当建立并执行平台内经营者登记审查制度。
4: 实质审查义务呢，确实是能够有效的避免类似我们讲的幽灵外卖啊等等这种实验中的这种乱象和严重违法行为啊。定期的这种核验更新，比如他这个店可能经营了几个月就关掉了，但他依然利用证照信息在平台上注册，实际上他可能是一个黑户或者是没有证照的一个主体。那这种对老百姓的这个食品安全来讲是有很大的风险啊。
2: 增设的学校食品安全专节，确立校长园长负责制，建立中小学幼儿园集中用餐陪餐制度，规范供餐模式选择，严格采购验收，加强承包经营管理等关键环节，目的就是通过完善顶层设计，筑牢校园食品安全法治保障基础。我国食品添加剂生产监管领域长期实行严格的市场准入许可、全过程质量管控与常态化监督检查，合规化标准化程度较高，但在销售环节准入门槛较低，经营主体鱼龙混杂，管控缺失。
5: 增设了食品添加剂销售备案制度，这是本次制度的一个创新。备案属于信息报备，不是行政许可，不代表对产品质量的背书，目的是摸清销售主体底数，配合进货查验、销售记录制度，打通溯源链条。
1: 昨天，中央广播电视总台2027品牌强国战略共建行动暨总台国家品牌可信语料平台启动活动在京举行。总台大批创新创意项目精彩亮相，为 AI 时代中国品牌建设赋能。
0: 活动现场集中展现了总台2027重点项目传播共创会的丰硕成果。来自总台13个节目中心的118个创新项目集体亮相。2027年，总台将以多元内容创意为抓手，为品牌传播搭建全新场景，拓展新兴传播圈层，助力品牌积累内容资产，提升品牌价值，与合作品牌携手实现共创共赢。总台国家品牌可信语料平台计划于2027年1月1日正式上线。平台将致力于打通内容生产、传播触达、AI 信任、品牌增值的全链路闭环，并为政府部门、行业机构、品牌企业和广大公众提供科学、权威、可追溯、可持续的品牌信息服务，服务于中国优质品牌建设。现场还发布了2027品牌强国工程 AI 传播服务方案、2027消费季融媒体活动、美丽中国典范、2027品牌强国工程乡村振兴公益行动等同步签约。 系列行动将进一步激发区域消费活力，赋能品。

0: 牌体系构建，助力农业农村发展。
1: 深圳黄岗口岸是深港间唯一实行24小时通关的大型陆路口岸，这一独特地位使其成为连接两地的全天候通道。
2: 随着深港间通关需求的增加，2019年黄岗口岸启动重建。经粤港两地政府协商，新黄岗口岸将于10月12号6时30分正式开通运行，为旅客和客运车辆提供24小时通关服务。
3: 新黄岗口岸是在原址上拆除重建全面升级建成的，地下4层，地上5层，建筑总面积达68.97万平方米，是目前全球最大陆路口岸单体建筑，也是深港之间唯一24小时全天候旅检陆路口岸。新黄岗口岸由传统的2次排队2次核验，优化为同一通道下1次排队1次采集信息，两地查验部门在后台同步审核，共设置134条合作查验快捷通道，数量是原来的4.5倍，28条车辆查验通道数量是原来的3.5倍。应用数字孪生平台及各类智能查验装备，日通关流量约20万人次，旅客通关时间由30分钟缩短至5分钟，客流承载能力和通关效率实现大幅提升。
1: 朝闻天下，更多消息一起来快速浏览。记者从义乌海关获悉，截至10月7号，今年义新欧进出口集装箱量已突破20万标箱。作为全国中欧班列集结中心之一，义新欧中欧班列已开通27条稳定运行线路，辐射亚欧大陆50余个国家和地区的160余座城市。
2: 记者从南京海关了解到，今年前9个月，长江流域最大的汽车出口枢纽太仓口岸出口汽车108万辆，历史首次突破100万辆，同比增长超8成。出口市场覆盖全球168个国家和地区，其中9月份出口约16万辆，创单月出口历史新高。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同比增长1.1倍。
1: 记者昨天从市场监管总局了解到，针对不太可能产生竞争问题的并购交易，专门建立的经营者集中检疫案件审查制度实施12年来，审查效率持续提升。今年以来，近89%的无条件批准案件通过检疫程序审查，平均审查时间从2014年的39.9天缩短至18.6天。
2: 全国性涉外法律服务平台法通网昨天正式上线运行，平台提供全球主要经济体法律法规中文译本、区域国别法务指南等资源及涉外法律问题咨询，为走出去企业公民提供涉外法律一站式服务。
4: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在湖州看见美丽中国。
5: 熬汉旗，古色古香，古韵悠长。熬汉小米，熬出中国味儿。请认准熬汉小米专属标识。

0: 客山东，好品山东。
1: 朝闻天下新闻继续。中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二三季度明察暗访工作启动以来，比以往力度更大，要求更严，还首次开展了监管执法问题专项检查。
2: 危险货物通道路运输是风险很高的行业，因此国家制定了严苛的规范标准，旨在从源头上防范重特大生产安全事故的发生。
1: 但考核巡查组在一些地方却发现存在微货车超载、设备检验报告造假、电子运营管理系统结构性漏洞等问题，需要引起高度重视。
3: 京滨县兴达综合发展有限责任公司位于陕西省榆林市，是一家以运输原油为主的公司，有60多辆灌装车。6月中旬，记者跟随中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组来到这里时，最初并没有发现什么问题，但登录后台电子运单系统后，却发现

0: 罐装车的台账不太合常理。
1: 你看，从24年1月1号到26年，也就是今天，需要我们查一下。你看，全部都是68.3%，这怎么会这么相同呢？你看看，那你为什么每次他都故意的不多装满呢？你看，你还差了32%。
2: 装满就超限了，话说把这装满的话，可能就达到20多了。
3: 他这个也有要。
0: 68.3%的吨位利用率意味着油罐车只装了2/3左右罐体的原油，为了不超载而少装确实说得过去，但长时间浪费大量运力又不符合商业逻辑。那他们实际上装了多少呢？在巡查组的要求下，企业负责人只能拿出几张真实运货单。开票方是一家油田，兴达就是为他们运油的。一比对，果然发现了问题。以尾号为3943的这辆罐车为例，它的出厂报告上写的核定载重为14吨，而票据显示它拉了22.14吨，超载58%。随后，考核巡查组又检查了车牌尾号为6163、6782、7684等罐车，发现全部超载，超载范围从42%到58%不等。油罐车是封闭的罐体，为什么会超重这么多呢？以尾号为3943的这辆罐车为例，载重为14吨的罐体怎么能装下22吨的原油呢？经过多方努力，记者找到了一段6月18日巡查当天偶然间拍到的监控视频，结果发现这两辆罐车车牌号是一样的，都是3943，一辆是在路上跑的，一辆是在检测中的，但是这两个罐体形状、反光条长度、易燃标识的位置都不一样，显然这根本就不是同一个罐体。这是否涉嫌违法更换罐体，有待相关部门进一步调查。
1: 你们是从什么时候开始运货的？
2: 我们是2010年。
1: 2010年啊，已经16年了。这个超额运载这个事情，你清楚吧？
2: 清楚。
0: 专家表示，微货车非比普通货车，一旦超载，后果要严重的多，极易诱发重特大安全事故。
4: 一旦导致这个里面的介质啊，这个货泄漏，引发燃烧爆炸，甚至可能还有一些的这个聚多毒品，社会危害性非常大。那因此是国家交通运输部、应急管理部、公安部对这个违法运输车辆的管理始终是作为重中之重。
5: 那么，为什么兴达公司的超载问题没有被及时发现呢？
6: 9月初，中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组重返靖边县，再次深入调查。
0: 调查发现，主要原因是四个环节层层失守。我们仍然以尾号为3943的这辆罐车为例，看看它是如何闯过这四关的。首先是源头冲装环节审核失守，这辆车去采油站装油时，采油站应当审核它的核定载重，也就是14吨，但事实上却给它装了22吨，这显然违反了危险货物道路运输安全管理办法第29条的规定，装载货物不得超过运输车辆的核定载质量，显然采油站没有尽到相关的职责。第二关，运输企业没有如实填写运单。在我国，危险货物要上路运输，必须先拿到纸质或电子版的运单，严格执行一车一趟一单制度。尾号3943这辆罐车的运单由承运企业，也就是兴达公司来填写。明明拉了22吨的货，但为了获取电子运单，却只填了12吨。对此，兴达公司显然疏于管理，审核不严。就这样，尾号3943的这辆罐车混过第二关，来到了第三关，电子运单系统。
7: 它主要能够体现出来我们托运方、承运方的人车户的信息，运输的货物的品类的信息，包括运输的线路的信息，包括这个整个车辆在运行过程中的轨迹显示。
0: 国家推动各地建设电子运单系统，目的就是为了对危险货物道路运输进行全链条动态监管。但是陕西电子运单系统由于没有与采油站的源头地棒联网，无法获取前端真实信息，因此它只能录入留存信息，而无法核实信息，

0: 自然也就无法发现超载了。在我国一些地方，为了堵住这一漏洞，已经通过地方法规强制微货装卸企业的电子地磅接入监管平台，再与电子运单申报的重量自动比对，形成闭环预警。而陕西正是缺少了这关键的一环。最后，再让我们来看看第四关，路面检查。负责路面检查的交管部门能发现它超载吗？答案是很难。首先，微货车数量很多，截至2025年底，陕西省在册的道路危险货物运输车辆将近2.5万辆，仅靖边就有2000多辆。其次，交管部门仅对可疑车辆进行抽查，兴达跑的又大多是偏远地区，因此得以长期超载运输。
1: 除了微货运输超载以外，这次中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组还发现微货车检验报告造假问题触目惊心。
0: 按照规定，微货车车体每年要做年检，罐体每2年要做定期检验，检验由专业机构来完成并出具检验报告，这是保证车辆安全上路的重要措施。微货车检验比普通货车要严格很多，检测项目多达数十项，车辆技术等级必须达到1级方可运营。今年4月上旬，检查组前往贵州黔南州风貌物流有限公司检查时，发现这家企业提供的2台微货罐车金属常压罐体检验报告令人生疑。
2: 我们在复核中发现罐体的检验机构是福建一家公司，后来我们通过查阅车辆的轨迹，今年以来1到4月份，该车就没有到过福建的地方，最终企业的负责人，主要负责人说出的真相是买的虚假报告，车辆没有检验。
0: 检查当天，贵州交通运输部门依据考核巡查组提供的线索，对风貌物流进行立案调查。调查发现，风貌物流提交的84份检验报告，竟然没有1份进行过实际检验，但出具的报告却又真假难辨。
2: 二维码、防伪码，包括它的印章内容，都是真实的，但实际没有检验，因此从报告上看是查不出它的真伪。
0: 国务院安委会办公室将这一问题移交福建省人民政府进一步核查。5月6日，福建省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对提供罐体检验检测服务的福建硕生源检测技术服务有限公司进行了立案调查，共核查出了91份问题检验报告。
3: 我们调查发现了3点：第一，他的检测人员并未实际到达现场为实际开展检验；第二，他在检验项目中间所需要的这些检验设备他并没有使用；第三个就是他的原始检验记录是事后补造伪造的。
0: 那么这91份虚假报告是怎么到了贵州风貌物流手上的呢？调查发现，2025年1月9日，福建硕生源检测技术服务有限公司与不具备资质的外部人员张某签订授权委托书，张某帮硕生源招揽验车业务，硕生源为张某出具检验报告并支付一定费用。贵州风貌物流的罐体定期检验业务正是由张某与硕生源合作完成的。专家表示，装有危险货物的罐车长期凭借虚假报告上路行驶，危害极大。
2: 出具不合格的报告，首先它不能保证这个罐体的这个符合质量和安全要求。在运营当中导致，特别是易燃易爆的，泄漏以后处置不及时，就会酿成大的事故。
0: 最终，福建市场监管部门认定，福建硕生源的做法不仅构成出具微货车虚假检验报告的违法行为，同时违法金额还涉嫌触犯刑法。除了贵州、福建以外，考核巡查组还在山东、陕西、宁夏、黑龙江等地发现出具虚假检验报告的现象，值得高度警惕。
1: 节目中所反映的问题，在本次中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中并非个例。危险货物运输事关公共安全，容不得半分侥幸。无论是企业利用系统漏洞虚假填报长期超载上路，还是检测机构出具虚假检验报告直接放行隐患车辆，都在触碰公共安全的红线。
4: 危险货物运输任何一个环节失守，都可能酿成恶性事故。针对排查出的各类安全隐患，相关部门已经要求

0: 资运输受阻，价格持续上涨，不少农户难以承担日益增加的生产成本，不得不缩减种植规模。
1: 土耳其总统府10号发布条例，禁止未满15周岁的未成年人开设社交媒体账号。该条例将于11月1号正式生效。根据条例，社交网络服务商在用户创建账号阶段必须对其年龄予以验证，对未满15周岁未成年人的账号申请应予以拒绝，对已满15周岁未满18周岁的未成年人账号强制要求提供家长管控工具，还要求服务商设置高等级隐私保护，实施内容过滤等。条例还规定，社交网络服务商不得提供任何可能产生成瘾效果的服务，不得包含直播功能等。
2: 飓风伊萨亚斯9号晚在美国佛罗里达州登陆，带来狂风和强降雨。据最新统计，伊萨亚斯已在美国造成至少4人死亡。截至当地时间10号下午4点，佛罗里达州、亚拉巴马州和佐治亚州仍有超过 62.5 万用户断电。
0: 二级飓风伊萨亚斯9号在佛罗里达州登陆，最高持续风速达每小时165公里。伊萨亚斯带来的强降雨致佛罗里达州部分地区道路被淹，街头一片狼藉。民众拍摄的画面显示，一家旅社的屋顶被强风掀掉。伊萨亚斯登陆后向北继续移动，风速随之下降。美国国家飓风研究中心10号在最新通告中说，伊萨亚斯已减弱为后热带气旋，也就是热带气旋残余环流，预计风速将继续下降，但仍然可能带来暴雨和大风天气。该中心针对佛罗里达州、亚拉巴马州和佐治亚州部分地区发布了风暴潮、洪水和山洪等警报。美国海洋矿产管理局10号表示，受伊萨亚斯影响，墨西哥湾地区113座海上石油平台人员已撤离。截至当天上午11时，根据运营商提交的数据，美国在墨西哥湾约 69% 石油产能和 57% 天然气产能暂停生产。该机构表示，风暴过后将对相关设施进行检查，未受损设施将在完成安全检查后立即恢复生产。
1: 据美国广播公司报道，美国国家海洋和大气管理局的最新报告显示，美国本土48个州今年9月的平均气温打破了1998年创下的记录，创下1895年有记录以来同期最高水平。
0: 报告显示，今年9月美国本土48个州的平均气温约为 20.8 摄氏度，超过1998年创下的约 20.5 摄氏度的原记录，其中8个州创下各自有记录以来9月平均气温最高记录。报告指出，此次高温记录主要由夜间最低气温异常偏高推动，而非白天的极端高温。约8000万美国民众经历了有记录以来最热的9月夜间气温。根据报告，美国本土48个州的平均气温已连续20个月高于历史同期平均水平，而今年3月、7月、8月和9月的平均气温均创下各自月份的历史最高纪录。降水方面，美国西南部9月降水量超过历史同期平均水平的两倍。与此同时，美国部分地区干旱持续。根据10月8号发布的最新美国干旱监测报告，目前美国本土约55%的地区处于干旱状态。
1: 朝闻天下，来关注天气。这两天早晨出门感觉到天气有些雾蒙蒙的，能见度不太高。
2: 那关于这方面的情况，我们来连线中国气象局天气预报主持人魏丹。魏丹，来给我们介绍一下吧。
3: 好的，应当说呢，近期大气扩散条件在逐渐转差，的确有雾和霾天气出现。我们就以今天早晨的实况来看，在吉林、辽宁、河北、山东、江苏、安徽多地的能见度呢，都是不超过500米，局地的能见度甚至不足100米。而我们预计这样的天气啊，明天也还会继续，东北中南部到华东这一带呢，都将会有雾或者霾出现，尤其是在清晨时段能见度会比较差。我们提醒驾车出行的时候呢，一定要注意开启雾灯，放慢车速，保持车距，必要的时候鸣笛示意，确保

0: 安全通过大雾路段，敏感人群还需要注意做好相关的防护措施。主持人，
1: 那魏丹，什么时候能见度的影响才会减弱？我们还需要关注哪些天气变化呢？
2: 再来跟我们说一说吧。
0: 好的，预计呢，从后天开始，冷空气抵达华北黄淮这带的大气扩散条件将会开始逐渐的好转，雾和霾将会减弱消散。同时呢，这股冷空气还将给北方多地制造大风和降温。今后三天，伴随着4到5级风，西北、华北、东北多地都将会陆续的出现4到8度的降温，而部分地区降温幅度会超过10度。降温感受最为明显的要属东北城市当中，我们来看一下哈尔滨的情况。明天它的最高气温有22度，但是后天就会骤降至14度，而到了下周四的时候将会仅有10度，同时最低气温更将逐渐下滑至2度，有了初冬的感觉。天气变化节奏快，提醒大家要及时的添衣保暖。来看具体的城市天气预报。北京多云转阴，15到26摄氏度，伊春晴转小雨，5到16度。呼伦贝尔多云转雨夹雪，3到18度。鄂尔多斯晴，9到21度。银川多云转阴，10到24度。兰州小雨，7到18度。拉萨多云转晴，4到14度。达州小雨转中雨，19到27度。雅安小雨，17到23度。遵义晴，17到28度。曲靖多云，14到25度。大同多云转阴，4到23度。石家庄阴，17到28度。唐山晴，15到25度。烟台晴，15到24度。潍坊晴转阴，16到27度。青岛晴，18到25度。三门峡小雨转中雨，15到22度。合肥晴，15到27度。淮安晴，13到28度。盐城晴，16到26度。台北多云转晴，21到26度。香港晴，26到30度。澳门晴，26到31度。
3: 收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
4: 阿拉宁波呼你脑，
5: 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20。
6: 山水之秀，神奇洞寨，丹霞之魂，千年灵渠，落月神宫，浪漫维州。梦萦古镇，秀甲天下，壮美广西。黄河入海，我们回家。山东，东营。
7: 鲁花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5: 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此刻这片热土一望无际，只因建设的力量从未止息。中国建设银行，善建者行。
6: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国潮珍品馆。

0: 观众朋友早上好，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和新闻频道并机直播的早间新闻节目朝闻天下。
1: 现在是北京时间